0: 就是三打，打来打去把时间也耽误了，而且呢这个事不但没办成，起码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越办越离谱了。因为过去起码他还是对话吧，可是你这一打呢打成了对抗。再看看水浒，宋江他后来采取的策略呢显然就跟吴用的那个策略啊差距很大。宋江他后来不是跑到京城走李师师的枕头路线了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宋江发现呢吴用这条路不行。当然最后的结果啊，朝廷给梁山开的价码还是很低，可是宋江就一口答应了。
1: 浪子燕青，
2: 所以折腾了大半天啊，耗费了那么多这个时间成本啊，军事成本，那么吴用的那些计谋啊看起来还真有点无用。
0: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还是得到的那么多，按吴用的话说就是得到一个草芥。
2: 所以啊，纵观吴用在《水浒传》当中的表现，虽然一生也是屡出奇谋，但更多的人认为吴用这个人呐、啊、还是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啊。好了，我们的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啊，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好了，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一，扈三娘，诗雨的美女打星。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有女性朋友这样说梁山啊，那就是一个臭男人堆儿。可就在这带引号的臭男人堆里啊，却有一个生得如花似玉的美女将领，她就是梁山第一女打星一丈青扈三娘。要放今天，她跻身娱乐圈，准保成为像杨紫琼、刘玉玲那样国际知名的功夫女星啊。不幸的是，她生错了年代，在经历了丧家之痛，又被胁迫上了梁山之后，嫁给了梁山啊最矮最低能的色狼王英，于是她就成了一个只动手不动口的哑美人。那么她的沉默里究竟包含着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2: 哎，请坐。
4: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2: 水浒当中出现的女人本来不多啊，而扈三娘跟其他那些女人相比啊，她的话真还就不多。
0: 其实这个也是扈三娘呢，她没办法，就是水浒给扈三娘分配的这个工作啊，实在也是太差了。
2: 嗯，
0: 这个顾大嫂啊，她是开个酒店。他是酒店幕后的老板，他当然风风火火。
2: 嗯，
0: 这个孙二娘呢，她也开个酒店，她不但是幕后的老板，她还是前面的大堂经理。
2: 嗯，
0: 所以她还要去吸引顾客。她要是不能说，她不行。扈三娘呢，水浒给她分配的什么工作啊？这个白天呢，她是上阵杀敌，晚上呢，她还要配合那个色鬼王矮虎。所以想一想啊，她也不是话不多，她实在是没什么可说。
2: 那咱们就来分析分析，这扈三娘到底为什么他就变得没话了，失语了。
0: 那还得从他出生开始讲。
2: 嗯，
0: 这个扈三娘呢，她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啊。这个扈三娘啊，在她生活的那一代就是大名鼎鼎。
2: 嗯，
0: 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她的漂亮，比如说她的绰号叫一丈青，就很能说明问题。
2: 嗯，当然了，关于这个一丈青啊，有好多种说法。有人就说了，这一丈青指的是一种插在发髻里面的发簪。还有人说了，说是因为呢他身材高挑。又有人说一丈青指的是他一头亮丽乌黑的长发，长有一丈。您想想，满头乌云般的秀发那得有多漂亮。
0: 咱们还可以参照一个说法啊，叫做一丈白。
2: 嗯，
0: 一丈白呢一般在古代啊都是指的那个年老色衰的女性，那一丈青呢当然就是指的年轻貌美的女性了。
2: 有一句话叫不爱红妆爱武装，指一些呢这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勇武的女子。
0: 对，
2: 可是扈三娘啊
1: 是既爱红装、嗯、也爱武装，
0: 是
1: 他好像是我们很少见到的上战场都要化妆的美女啊。
0: 哎，你想一想，万军丛中一点红、嗯、那个气势肯定是非常壮观非常漂亮。
1: 可是如果他要是一个花瓶中看不中用，那也就不是扈三娘了。因为在水浒当中写到扈三娘出场的多少次打斗当中啊，他经常是一马当先杀出阵前。
0: 咱们跟水浒传里他还有两个搭档比一比，那个区别就出来了。总的来说呢，这个顾大嫂跟孙二娘呢，应该说呢跟扈三娘那是没有办法比。
1: 顾大嫂和孙二娘再能忽悠再能折腾，这两位女性很不幸与美貌无缘呢。您看顾大嫂形象啊，会让所有的水浒男人们感觉到很遗憾，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另类而恶俗。眉粗眼大，胖而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实心串着。你看这很时髦，不过就是不协调。
0: 那这个孙二娘呢，比这个顾大嫂呢，应该说她的那个形象啊看起来更怪，头上黄红红的插着一头钗环，边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茶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
1: 哇，所以她这副打扮给人感觉不光是个老板娘、嗯、还兼带整个酒店翠花儿的这个角色。
0: 不光是长相啊，咱们再看一看才干。水浒每次出来打仗，他们三个都是在一起，扈三娘是在中间，然后顾大嫂孙二娘在两边，后面呢是他们三个的老公。每一次打仗显然扈三娘啊都是领袖。
1: 所以啊，扈三娘是实打实的不凭脸蛋，完全靠着精湛的武艺打出来的。
0: 水浒呢也给了扈三娘一个评价，就是四个字，说她是能战佳人。
1: 可是刚才咱们说了她有这么好的一些先天条件，但是呢她的命运却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0: 这个扈三娘呢，她原来未婚夫已经有了，就是那个祝彪。
1: 说起来这祝彪那也是一表人才，而且呢武艺也很高强，
0: 对吧？对。
1: 所以按扈三娘当年的这种人生的发展方向，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的话，那也是玫瑰色的呀。
0: 哎，但是呢这个扈三娘的命运啊后来就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
1: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它真的是堪称一只鸡引起的血案。
0: 石谦、石秀、杨雄三个人他路过祝家庄，然后呢石谦这个人他就是专门干这个买卖的嘛，他顺手就没牵羊，牵了人家一只鸡。
1: 嗯，
0: 牵了一只鸡，祝家庄就不愿意了。
1: 嗯，
0: 结果呢这一下就把事闹起来了。
1: 梁山实际上不仅仅是要打祝家庄，顺道要把李家庄、扈家庄也都要给铲平了。
0: 当时宋江他要带人去打，当然就先要搞火力侦查，看看这个地方他的火力分布是什么样，回来以后跟宋江汇报。结论是一个，说这三个地方啊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一个人很厉害，你要防着，叫扈三娘。
1: 可是就在这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之下，真的两军一对垒的时候，哎呦，这扈三娘依然是这梁山众位好汉措手不及啊。
0: 第一个上去的就是那个王英啊。
5: 王英，你干什么？秦将军，你少歇，看我来生擒这个小娘子。呀！
6: 嗨！
5: 嗨！
6: 嗨！
5: 哎，我王英一生杀人无数，却从不杀女人。像娘子这样如此的美貌，我王英又如何舍得下手呢？啊！
6: 哎呀！
5: 滚！大将！娘子好身手，我不舍得杀你，你却舍得杀我。哎
1: 呀，王英哪是扈三娘的对手啊，打一会儿就被人家给活捉了，
0: 又赶紧换人啊。
1: 但是换的还不是一个人，
0: 对，
1: 这次啊是什么欧鹏啊、邓飞啊、马林啊几个人轮番上阵打人家，都打不过。
0: 更精彩的是扈三娘跟他们一打，打出了威风，结果扈三娘呢，她的斗志就起来了，她抬眼一看，对方主将的地方站了一个黑胖子，她就想，哎，这个大概就是她的主帅了，那我擒贼先擒王啊，我就去抓他，这一抓不得了，宋江。

0: 那被他追的是满山遍野的到处跑啊。
1: 对，后来多亏林冲出手相救，才解了这个围。
2: 误那风娘哪里去？
3: 休得胡言，慢走。哎
2: 拿下！
0: 而且是在水浒梁山的战史上啊，怎么说他也不光彩，五打一还打成这个样子，而且那个一还是个女性啊。
1: 当然最后呢，扈三娘是被擒了，不过也不丢人，
0: 对，
1: 因为呢，能够活捉他的是啊，梁山当中马军的第一高手，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啊。
0: 何况当时扈三娘，咱们可以想啊，他肯定也是人困马乏了嘛。
1: 确实也是，你看后来他在体力好的时候，他能够和这个双鞭呼延灼啊大战多少回合还不分胜负。
0: 我一直觉得扈三娘他这一打啊，应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一打以后他的人生一下子就一个急转弯。
4: 所以有人说啊，扈三娘就在一天的时间里经受了他人生的三大痛苦。
0: 第一个就是灭门之痛啊，他扈家全家被杀光了，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他哥哥扈城逃跑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本人。
1: 第二个痛苦呢，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必须得认仇为亲。你看梁山是他的杀父兄的仇人，可是他必须得认宋江为义兄。
0: 第三大痛呢，就是他还必须得嫁给一个他最恨的敌人王英做妻子。
1: 所以有人说啊，他是仅次于玉麒麟卢俊义的梁山第二号悲剧人物。而且呢，让很多男性感觉到非常不理解的是，当时梁山上好汉那么多，他完全可以有的选，可是为什么最后呢，他的这个婚姻的结局就那么糟糕？
0: 如果是从扈三娘的角度啊，咱们可以猜，就扈三娘她选谁都不会选王英。
1: 对，
0: 但是从梁山的角度，如果是选，那梁山呢肯定是只能给他选王英。
1: 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做几个假设啊？
0: 好啊。
1: 其实呢，在我们看来，如果说一丈青扈三娘，要是能够和豹子头林冲走到一块儿，那太合适了。你看啊，一样的叫有型有款，一样的武艺高强，还有一样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0: 但是如果再反过来分析呢，那林冲跟他呢又最不合适。
1: 哦，
0: 第一个不合适呢，就是林冲啊，他对他那个林娘子呢应该说是一往情深。他那个林娘子号称是水浒传里的第一美女嘛。那林冲呢，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从感情上来说呢，他起码是不可能马上就想到我再去找扈三娘。
4: 可人总是说嘛，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创伤啊，林冲总有一天他能够使他心灵的创伤呢愈合的吧。到那个时候他或许能和扈三娘走到一起去吧。
0: 这就是读者的一厢情愿了。扈三娘要嫁给谁呢，不是决定于扈三娘，而是决定于宋江要把她分给谁。仔细看一看呢，宋江把她分给谁也不会把她分给林冲。
4: 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0: 因为林冲在梁山上武功很强，如果这个扈三娘跟林冲结盟了，那这个林冲他不是如虎添翼吗？
1: 对，
0: 那林冲连当老大的可能都有啊。
1: 那现在看来啊，林冲注定是不可能和扈三娘走到一块的。那么在这件事当中啊，还有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物，那就是宋江。
0: 因为那一天林冲把扈三娘捉了以后呢，宋江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他让把扈三娘啊连夜送回梁山，让他老爸看管。
1: 所以呢，这引起了很多读者的争议，认为啊，这宋江可能真的对扈三娘有意思，而且呢要先让他老爸宋太公给把把关。
0: 水浒里就写了，那天不是把扈三娘送回梁山了吗？然后当天晚上一晚上宋江没睡着觉，那些放哨的包括那些将士在外面打牌的喝酒的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宋江的那个帐篷里呢那个灯一夜都没有熄。所以很多人当时就猜宋江呢当时肯定是动心了。
1: 哎，看来还真有那么点苗头啊。
0: 苗头呢还大了。有一个人他平时是最没心没肺的，就是李逵。李逵都看出来说宋江有意思， 结果李逵啊，他把两个这个板斧呢往腰里一别，连夜下山，杀回扈家庄，把扈家庄扈三娘的亲戚杀了个遍。
1: 他这样一来，那真叫宋江有苦难言。这一下啊，宋江就和扈三娘有了不共戴天之仇了。
0: 对呀，本来宋江跟扈三娘呢只是公对公的关系，现在呢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了。
1: 嗯，
0: 所以宋江呢气得要死，把李逵呢大骂了一通。
1: 可是宋江骂李逵，李逵这回话一语道破：
5: 虎城已经降我，你何故违我军令还要追杀？
6: 哎，哥哥前几日被那婆娘赶着追杀，今日又做起人情来了。你又没娶那婆娘，扈城是你大舅啊，休得胡说，违我将令本该重罚。不是你大舅，你为何护着他？还不是想娶那婆娘做压寨夫人啊？
0: 所以这样往下一排呢，咱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结果了。就是排这个也不合适，排那个呢也没机会，排到宋江本人也不行，那就剩了一个最合适，就是矮脚虎王英。
5: 王英兄弟啊，你休听这黑厮胡说。当初在清风山，我曾许愿为你定一门亲事，如今这扈三娘已认作我父的干女儿，我父做主招你做女婿。
7: 公明哥哥，多谢成人。
1: 但是我们总在想，为什么宋江非得要把扈三娘送给王英？为什么不会是其他一些稍微再出众一点的将领呢？
0: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啊，扈三娘呢她就完全变成了一件礼物，因为喜欢她的人不喜欢她的人已经跟这个都没关系了，那就是把扈三娘送给谁对梁山最有好处。这个时候呢，王英的地位就重了，他手下还有几百个小兵卒呢。
1: 嗯，
0: 那宋江把扈三娘送给王英，重要的不是拉住了王英，而且拉住了王英手下的几百号人。
1: 这个时候啊，拉拢势力对于宋江来说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很多对宋江的分析当中来说的话，他是希望在这个时候啊和晁盖在势力上呢取得一点平衡。
0: 但是这样呢对扈三娘就很不公平了，就成了一个礼品被送来送去，
1: 一朵鲜花就这样就被插到了大大的一堆牛粪上了。
0: 其实呢说牛粪啊还是抬举了王英，这扈三娘呢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一堆垃圾上。
1: 嗯，要说起来这王英啊，她过去呢还是车家出身，说白了也就是现在啊快递公司职员吧。那么您说说她身上到底都有些什么问题存在？
0: 最少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是最卑鄙的入伙，每一个人上梁山他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不一样得有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没有说得出口的理由的大概首先就是王英，他连本职工作他都不好好干，他就见财起心，把人家叫他送的东西抢了就跑了，然后上了梁山。
1: 这还真没冤枉他啊，他的这种加盟方式基本上是属于车匪路霸型的啊，端不上台面。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最低档的好汉。梁山好汉呢尽管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做人应该说还起码有一定的档次。但是王英在里面呢实在是没有档次。他出马打仗理由往往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美女，只要一看对方阵前有个美女他就肯定要冲上去。第二个呢就是见财起心，一看什么地方有东西可抢他就冲上去了。
1: 而且最重要的，王英这个人呢武功实在太差了，就没看他打过什么胜仗。
0: 他还有第三个，就是当时梁山好汉都不能忍的，今天咱们看起来也够瘦，就是最无耻的色狼。结婚前嘛打仗有一点个人目的那也罢了，是吧，顺手牵羊牵一个老婆回家。他结了婚以后，而且是扈三娘就在旁边，他看见美女他还是冲锋在前。你想想扈三娘在一边看会是什么感觉。
1: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丈夫，扈三娘啊最后选择了接受。面对那一群如狼似虎的梁山好汉的招揽，扈三娘啊选择了加盟。为什么她就没有去报杀父兄之仇，或者是大闹水泊梁山然后呢以死抗争， 而是

0: 很多人看了《水浒》都说宋江这句话太厉害了，我梁山所有的好汉跟你当媒人，让你嫁给王英。
1: 所以网友啊这样评价宋江的这句话啊，说这叫典型的强盗逻辑。因为照他们这种婚配的话，在《水浒传》当中恐怕只有潘金莲啊被张大户许配给武大郎这宗婚事可比了。又有网友说，如果这样也行，那在《红楼梦》当中，哎，林妹妹应该嫁给焦大爷可以了。
0: 那你说扈三娘她还敢不嫁？所有的好汉站在王英的后面看着她，虎视眈眈。
1: 所以啊，一介女流终究对抗不过众位梁山好汉呢。那么，扈三娘和王英的婚礼啊，很隆重的举行了。那个时候，梁山上众位好汉脸上都笑开了花，可是唯独扈三娘呢，是笑不出来。我们在揣测他的心里在想什么，那是不是应该就是哀莫大于心死了？当他得知他已经是家破人亡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是不是已经死了？
0: 他过去呢很高傲，是个大美女，可是现在这个结果呢，应该说他过去做梦都没有想过。白天给梁山打仗，晚上给王英打工，你说说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扈三娘，很多人都会叹上一口气。仔细想想，你说这对夫妻啊，一个是水浒里最高的女人，一个是山寨中最矮的男人，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啊，还不仅仅是海拔之间这么简单呢。
0: 所以让我说呢，他是最高贵和最卑贱的结合。到了这个地步呢，你说扈三娘她还能说什么？
1: 有人就说，在《水浒传》当中描写了那么多的女性啊，唯独这个扈三娘啊，因为没有多少的这个事和没有多少的话，那所以呢，她是《水浒》人物当中的一个败笔。您怎么看？
0: 我认为呢，这不是败笔，而是写得非常的成功。在扈三娘的一生里呢，她有两个反差，一个反差就是她一开始她的生活很好，后来呢，她的生活很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反差呢，扈三娘的结果呢，跟所有的女性的结果相比呢，都有一个反差。应该说，很多女性在生活里都没有落到扈三娘这么惨的地步嘛。所以要把这两个反差，要把它强烈的表现出来，她没有别的办法，沉默就是最好的表达。
1: 那么我们在揣测这样的一位悲剧的女人的内心，那是不是她当时也在想，好死不如赖活着，
0: 或者说呢，叫忍辱负重？你想一想，他扈家被满门杀光了，这个时候呢，他考虑的可能不是他个人的荣辱了，而是比个人荣辱呢更重要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他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自保。
1: 是不是在这种自保的最终目的之下，他选择了一种沉默的表现方式？
0: 我倒是认为沉默就是最高贵的表现。另外呢，其实他的沉默呢，应该说还有第二层含义，那就是他用他的沉默呢来表达他对梁山的这种男权的不公平的一种抗议。
1: 想想也是啊，他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甚至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他的这种沉默或许呢，正是他对这个社会啊和对当时的现实的一种无声的呐喊。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2，智勇双全，尉迟敬德，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在有关隋唐英雄的传奇故事中，李世民手下的三员勇将秦叔宝、程咬金和尉迟敬德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在民间那名气非常之大呀，咱们老百姓过年时候张贴的门神就有他们两位啊，一个持锏，一个握枪，一个黄脸，是一个黑脸，都是威风凛凛啊。从李世民手下的一员猛将变成了民间老百姓家门上让妖魔鬼怪闻风丧胆的门神。

0: 这从人到神，尉迟敬德的武功究竟如何了得？这个人又怎么样呢？今天呢，咱们依然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哎，
2: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我是一个《隋唐演义》的这个小说迷啊，有道是双简打成唐世界，单边撑住李乾坤，这说的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恭。那今天咱们要讲尉迟恭了，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尉迟恭在历史上他是个什么情况？
1: 尉迟恭，这个恭是他的名，他字敬德。就是我们说尉迟敬德说的比较多，他本来是今天山西的朔县人，他的先辈呢是来自西域的于田人。你看尉迟这个姓呢，本身他就是个胡姓，他不是这个中原的汉人，他们家在这个山西这个地方呢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历史上记载并不多。历史上尉迟恭第一次露面呢是在大唐52年，公元619年，那个时候山西的一支割据势力刘武周啊，来起兵，他在那里来和抢夺唐朝在山西的地盘，他们把唐朝逼到了黄河边上，甚至李渊啊想过我就放弃黄河以东的地盘，固守关中，但是山西这块地盘对唐朝太重要了，你知道那是他龙兴之地啊，他起兵发家于太原，刚开始李渊派的裴寂去打刘武周，但是裴寂节节败仗，最后退到了黄河边上，所以这个时候李渊不得不又把他的老二李世民，因为那个时候从西边打完了这个薛仁国以后，又调派到山西战场去了。
0: 对，于是呢李世民的军队就和刘武周的军队有了一场美良川之战。
1: 美良川之战是这样，是刘武周派着宋金刚和这个尉迟恭啊，在山西战场一路往前打。那个时候唐朝刚开始是很被动的，那么李世民来了以后呢，僵持了很长时间，其实那个仗打得非常苦啊。李世民打刘武周，那么关键的后来宋金刚被打逃了以后，刘武周本来还坚守在介休城外，那介休城外有美良川呢，这个时候呢，李世民的手下就有这个秦叔宝了，是秦叔宝最终把这个尉迟恭给降服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隋唐演义》当中脍炙人口的一段，那就是三边换两简了。哎呦，这说起来的之前呢，有李世民跟这个尉迟恭的一段过招，那根本不是对手。接着呢，秦叔宝听说李世民败了，赶忙来相救。就和这个尉迟恭呢叫大战300回合啊，两个人呢不分胜负，最后干脆开始，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咱们开始比膀子吧。于是呢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说唐过去的旧评书说法，说是这个你一鞭我一剪，你一鞭我再一剪，最后尉迟恭打完了第三鞭，嘿，秦琼正回剪的时候他跑了，于是只有三边对两简。还有一种版本，两个人比膀子，比到后来那都拿短兵器纠缠在一起了，都互相往这个背后打。在三边过后，这个秦叔宝扛住了这三边，而这个两简过后啊，这个尉迟恭就受不了了，吐血了，于是败北。
1: 这个是小说家的演绎哈，我们在历史上没有看到这么具体的记载，那么我想这个文学的这种加工呢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事实上就是这一仗与这个秦叔宝把尉迟恭给降服了，因此尉迟恭来到了李世民的麾下。
0: 其实李世民之前可是吃过尉迟恭的苦头的呀，那么现在尉迟恭到自己的帐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1: 这个李世民是个爱才之人呐，尤其在天下未定的时候，这样的人才啊急需。他早就听说这个尉迟恭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样的勇将啊，猛将。那么这样的人正是需要，所以当秦叔宝把尉迟恭降服了以后，那么李世民对他就特别的看重，当场就把他引入内帐，请他喝酒，一起，当时就授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叫右一府统军这样的职务，就是把自己手下的一部分人马就分配给他了。
0: 于是尉迟恭就这样和李世民走。

0: 到了一起，而且呢一直走下去了。但是呢后来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个让尉迟恭啊就差点就没了命。
1: 就是从山西战场回来以后，李世民就带兵去打洛阳的王世充，尉迟恭也跟着去打仗。但是在洛阳前线僵持的双方对峙的过程当中啊，尉迟恭的一些部下，就是过去从山西投降了刘武周的这些人呢，陆陆续续有逃亡的。那么李世民的原班人马看到这个山西这批降将有逃亡的呢，就是警惕起来，所以呢就是没有请示李世民，就把尉迟恭给关起来了。
0: 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投降人的心态哈。其实尉迟敬德当时那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啊，率众归降了唐朝，就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基本的尊重。归降的人最怕在猜忌当中过日子，你不相信我，所以现在莫名其妙把他给囚禁起来了。
1: 你知道李世民了解投诚的人员啊，最担心的就是别人怀疑他，
0: 对，
1: 那个日子不好过，
0: 对，
1: 要有信任。那么现在李世民知道尉迟恭被关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尴尬呀。
0: 对，
1: 那么我是死心塌地来投降你的，你现在把我关起来了，怎么办呢？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处理啊，就变得特别重要。
1: 李世民听到风声以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呢，他就找到了当时关尉迟恭的他的两个部下，一个是他的仆射屈都通，一个是他的尚书殷开山，这两人跟李世民报告说，我们是抓起他来了。为什么抓他呢？你看，这个人骁勇绝伦呐、
0: 对，
1: 他的部下都有投降的，我们没有请示去抓他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一逃跑，那后果严重啊，
0: 对，
1: 所以不能让他得逞，我们把他关起来了，
0: 对，
1: 干脆把他杀掉算了。
0: 嘿。像尉迟敬德那样脾气火爆的黑面将军，那还不得惹恼了啊？不得埋下仇恨的种子吗？李世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1: 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死结呀、怎么样走出来呢？很难。应该李世民还是主动的一方，他要解开这个结。
0: 对，
1: 他没有听这个屈突通和殷开山的话，说正因为尉迟恭的本事很大，如果他要逃跑的话，他早就逃跑了，他最有能力最有条件逃跑，他没有逃跑说明他还是忠诚的，我们不能杀掉这么一个可用之才。
0: 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尉迟敬德给放了、
1: 就是李世民当机立断、把他放了，不能够关了，更不能杀。
0: 对，但是啊，这么没来由的给人家这种折腾一番，你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吧？那么李世民是如何向尉迟敬德解释的呢？
1: 李世民还是主动的一方啊，他先马上就叫过来，当面来谈，而且也不解释原因，只分析结果。我不解释我为什么会抓你啊，我们这边的人有什么误会啊，误会不解释，就直截了当的跟他说，你是个英雄，我喜欢你，那么现在就是发生过这个误会了，你能不能承受？你是做大事的人，希望不要以这点小小的误会存在心里面。如果你觉得我不可靠，我这个人不值得你投奔的话，我不会强留你。如果你有情绪的话，你可以走，那么我这里有一些东西，金银财宝，你拿回去路上用。
0: 哎呦，任哪个英雄能抵挡住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诚恳之言呢？想必当时的场景也挺让人感动的啊。
1: 我觉得这是也是两个聪明人，就是李世民呢、没有去解释，也没有道歉，是我对不住你，因为我对不住你，对得住你，你明白。他没有去点破这个东西，而尉迟恭呢也明白李世民是在向自己啊施展一种安抚之术，好像装得很大方，你爱走就走吧，我再来很多钱，但是他也不点破这个东西，没有点破你，你是在对我施用这个安抚之术，所以双方呢其实都是留的面子，留足了面子，给对方以回旋的余地。
0: 尉迟敬德俯身跪拜，表示愿意继续效命。那么有了这样的一场生死考验和惺惺相惜之后呢，这个尉迟恭从此啊就成了李世民的心腹，在以后的征战当中基本上是须臾不离李世民的左右。
1: 尉迟恭投奔到李世民的帐下，不仅是结成了一对君臣关系，明君这个能成，更重要的，这两个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搭档，尤其是在战场上。
0: 对，
1: 我们即使看正史的记载啊，就是在很多的战场的经典的场面，就是李世民是擅长于射箭的，
0: 对，
1: 弯弓搭箭，而 这个尉迟敬德是善于使一杆长枪。嗯，李世民经常跟尉迟恭说啊，说咱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射箭，
0: 对，
1: 你拿枪，嗯，那绝对是能够所向披靡，没有人能够挡得住的。
0: 在之前呢，我们。

0: 李世民有些打得漂亮仗的时候，就提到了他们两个人的这种配合啊。
1: 比如说在打那个窦建德的那一仗，
0: 对，
1: 他李世民去要把窦建德的部队引出来，对吧？他带着去挑逗那个窦建德军队的人就是尉迟恭。
0: 对，
1: 你看这两个人，一个射箭，一个使枪，那敌人简直是应声而倒啊！就是窦建德的前锋部队没有几个能回去的。
0: 对，人不要多，就他们俩。哎，先用尉迟恭，来来来，出来，小子，一起来斗，对不对？
1: 对，
0: 好，对方的先锋部队一起来追。
1: 啊、对，
0: 结果呢，尉迟恭在往回跑和李世民往回跑的过程当中，李世民呢回身射箭，基本上是一箭一个。
1: 对，对，
0: 这个不得了，
1: 不得了。对，
0: 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不光是他们两人战场上形成一个好伙伴，尉迟恭还真是李世民生命当中的保护神。应该说，他这个贴身保镖做得太好了。我记得像我们前面数过来的，应该讲，尉迟恭救过李世民有三次吧？
1: 对，
0: 你看第一次，啊，就是李世民带了一些随从在外面打猎，
1: 那一仗啊，其实就发生在李世民释放尉迟恭的当天。
0: 嗯，
1: 比如上午把尉迟恭给释放了，下午呢，就是在洛阳的郊外呀，李世民就带着一帮随从，也有尉迟恭在那去打猎了。
0: 对，结果行至密林深处的时候，却遇到了王世充一伙的伏击。李世民身边的人本来就不多，哎呦，这下乱了手脚，纷纷被对方的是打落马下。王世充手下，那又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将，叫单雄信。
1: 对，
0: 这个时候他就追过来了。
1: 对，被这个单雄信差点要把李世民给结果了性命的时候，
0: 对，
1: 这个时候是尉迟恭跳出来，救了李世民的命。
0: 尉迟恭呢来的正是时候啊，看到单雄信正要这个对李世民下手，结果呢他赶快出槊。
1: 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呀、啊，尉迟恭这一次救李世民是非常的惊险。他就是飞马而来，一枪刺过去，把这个单雄信刺下马来，第一次救了李世民的命。
0: 对，在《说唐隋唐演义》当中，这一段的描述呢特别的精彩，这叫尉迟恭单鞭跃马救秦王。哎呦，我们当时听的是如醉如痴啊，说是这个尉迟恭有一项绝技，那叫单鞭夺槊啊。这个单雄信当时准备要下手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尉迟恭大喝一声，一鞭打过去，然后呢，这个单雄信一枪刺过来，一槊刺过来，他这么就手一抄，这一鞭打过去了以后，把这个槊抢了下来，还打了这个单雄信一鞭。哎，单雄信呢吐血而逃。这段的描写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这个尉迟恭实在太厉害了。哎呀，救了李世民呐！
1: 对，那李世民感慨呀，幸亏没有听那个屈突通和殷开山的话，否则当初把你杀了，那我今天没命了。
0: 对，
1: 说总说善有善报，没想到报得那么快，我上午放了你，下午你救了我一命呢。真的把尉迟恭给杀了，那唐朝开国的历史整个就要重写。武功非常的高强，
0: 对，
1: 这个在唐朝人自己写的这个笔记小说里面有一段记载，而且正史也采用了这段记载，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讲尉迟恭单鞭夺槊，指的是对手是这个齐王李元吉，因为在洛阳的前战场的前线呢、这个齐王李元吉呢听说二哥手下有一员猛将尉迟恭，说这个人善于使长枪，就是槊。李元吉就找到李世民说，二哥听说你有个尉迟恭，我想跟他比试比试，看到底他厉害还是我厉害。
0: 对，
1: 这个李世民说，我把他叫来，你们俩来比试。
0: 在这次比武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李元吉和李世民兄弟见面想坐下来了。李世民心想，不要因为这次比武把我的一员上将和我的兄弟都给伤了，
1: 因为这两个武功都很高嘛，
0: 都很高啊。
1: 对，
0: 万一两武相争必有一伤，对不对？
1: 对
0: 于是呢，他就让双方你们都别来真的啊，你们把那个槊的那个槊头啊，那你们摘掉，就干脆拿两个木杆子你们来比试一下。
1: 对，
0: 对不对？伤出个好歹来呢。
1: 但是尉迟恭说不用了，说我的可以摘下来，齐王的不用摘下来，伤的我没关系。其实他是很自信啊，他觉得肯定这小子玩不过我。
0: 对，结果比试下来怎么样？
1: 即使这样一比，哎，齐王李元吉是连连招架不住啊。
0: 对，
1: 后来李世民一看来劲了，就问尉迟恭，到底是这个刺槊比较难，还是夺掉他的槊比较难？那尉迟恭说夺槊更难。
0: 对，
1: 好，那李世民说

0: 干脆你能不能把他的硕给我夺下来。
1: 嘿，这点用意很明确，我彻底让我这个弟弟明白你不要那么狂。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一下就演绎单边夺硕怎么样。
0: 最终就把真的是尉迟恭把这个李元吉啊，就是连让他三下，还是最后把他的硕连续三次给他夺下来了。那李元吉是不得不服啊。表面上是服了，但是心里从此是怀恨在心啊，以后还有很多的招要过他们俩。
1: 哎，这个李元吉啊，对尉迟恭就此心中埋下了仇恨，这个呢咱们以后会说。要说这个尉迟恭啊，武功好生了得，不光是能够单边夺硕，同时啊，他还曾经帮李世民夺过一匹好马吧？
0: 啊，是，就是在武德四年去打窦建德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军对阵啊，在这个窦建德的军队里面，就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特别鲜亮的马，衣服也很鲜艳，很耀眼，在那里晃来晃去，李世民一看，这匹马厉害呀、他喜欢这匹马。
1: 对，
0: 那个骑马的人呢是王世充的侄子，因为王世充要联合这个窦建德来对抗这个唐朝嘛。
1: 对，
0: 他就派他的侄子到窦建德那里去出使，去搞这个外交工作。然后这个王婉呢就耀武扬威啊，觉得自己是身份了得，而且我这匹马是隋炀帝在洛阳宫中的御马。
1: 哎呦，李世民的号码呢在历史上那是有了名的，那不是昭陵六骏吗？
0: 对，
1: 对吧，骑六匹宝马，说明他对马的特别的看重。
0: 对，李世民就在嘀咕，这个匹马好啊，他就翻来覆去在念叨，这匹马好啊，这匹马好啊。那尉迟恭就明白了，他喜欢这匹马。他上前去说，秦王，我要不要我去给你把这匹马给抢回来。
1: 李世民看尉迟恭这样的忠心耿耿，心里面肯定喜欢，但他会放他去吗？
0: 不，那个形势很严峻，对方的这个力量很大呀。
1: 对，
0: 所以李世民心下想，我是喜欢这匹马，但是你别去了，我不能因为这匹马损失了一员上将啊，对吧，我这个不值当啊。
1: 对，
0: 但是尉迟恭不听啊，尉迟恭还是带着人两个人马就哇就冲出去了。叫眼都不眨呀，就是趁对方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情况下，蹦就过去了，然后把人也压过来了，马也抢过来了。你看，牵着马压着王婉就来跟李世民报道了，你给我给你抢回来了。
1: 好嘛，这不是单边不是夺硕了，这单边出去连人带马就给夺回来了。
0: 夺回来了，
1: 不得了。
0: 那窦建德那边的人一下子懵了，反应都反应不过来，那黑面将军那么厉害呀、那你想想，这两三号人就把这一员大将这一匹御马就给抢走了，都没来得及反应呢，眼睁睁的看他就把马把人给牵走了。
1: 嘿哈，哎呀，所以从整个啊夺马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尉迟敬德呢确实是对李世民呢是忠心耿耿啊。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李世民呢也特别的爱惜他手下的大将。
2: 尉迟敬德在战场上勇武的身影被将士们到处传扬，使得他的形象在民间老百姓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传奇，也越来越神秘。
3: 天歪了，尉迟敬德天歪了，
4: 我成门神了。
3: 尉迟敬德，
4: 这边是我，那边是谁啊？
5: 那边是秦叔宝啊。
2: 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从此就成了守卫千家万户的神仙，他们在人们的想象当中也被幻化成各种各样传奇的形象。但是无论百姓家门上的他们如何变化，他们那神勇无比、忠心耿耿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1: 我们从小听书就在听这个尉迟恭、秦叔宝如何如何厉害，是吧？照今天这么一说，这历史上的好像比那小说当中还
0: 精彩，
1: 对、那刚才我们说了，他第一次救李世民的命，那第二次救李世民的命是如何救的？
0: 第一次我们刚才讲过了，是在洛阳郊外被单雄信差点给刺杀了。那么第二次呢，是在武德六年打这个窦建德的余部重新起来这个刘黑闼的时候，那么当时呢，李世民安排好了要由这个徐茂公，就是李世济做前锋，
1: 对，
0: 李世民在后面来救援。但是徐世济这个时候被刘黑闼的军队团团包围，已经展不开手脚的时候，李世民在后面要来援救他，可是刘黑闼军队太多了，一回身把李世民也包围起来了。李

0: 世民啊，眼看李世民是号称常胜将军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又一次在战场上遇到了风险，差一点就要被刘黑闼的部队给毙命的时候，
1: 嗯，
0: 又是尉迟恭这个黑面将军带着几十号人马呀，冲入了这个包围圈，
1: 嗯，
0: 一声怒吼把李世民给救了出去，同时也救了李世民身边的一个亲王，那个江夏王李道宗，第二次救了李世民的命，
1: 嗯。刚才呢，在这次突围当中提到了一个李道宗的问题。
0: 对，那是个亲王，江夏王李道宗。
1: 嗯，好像李道宗在历史上后来是和尉迟恭是闹过点不愉快的人，是不是？
0: 是，李道宗呢，也是很能打仗的一个人，李世民很喜欢他。
1: 嗯，
0: 就是李道宗跟李世民和尉迟恭的关系都比较近。
1: 嗯，
0: 所以在有的事情上呢，他愿意出来做一个调解人。
1: 嗯，关于这个李道宗和尉迟恭他们两个人的不愉快的问题啊，咱们留着后面再说。那么这儿还有一个悬念啊，就是尉迟恭在什么情况下第三次救了李世民，这个呀咱们也明天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尉迟恭的那一只长槊真的是出神入化，骁勇无比啊，他的身影让战场上的李世民是如虎添翼，长驱直入，他的身影让惶恐不安的李世民内心平静地安然入睡，他的勇武成就了李世民的霸业，也写下了一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也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他的影子才会穿透时间的长河，紧紧地贴在中国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大门上。好，关于门神尉迟恭讲这么多，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太原奇案终极。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接着来讲太原奇案。上集咱们说到，太原城里的富翁张百万嫌贫爱富，逼婚逼得自己的小女儿玉姑和心上人是连夜私奔了。为了追回玉姑，张百万带领家丁一路追到大女儿金姑的家里，在搜查一番之后没有结果，张百万突然发现这金姑坐在一口箱子上面死活不肯离开啊。嗯，这是怎么回事呢？会不会这玉姑和曹文皇就躲在这箱子里呢？于是啊，张百万不顾金姑的阻拦，强行让家丁把箱子抬回了家。回家之后打开箱子这么一看，众人惊的是目瞪口呆啊，原来箱子里躺着的是一个秃顶光头身穿僧衣的死和尚。哎呦，这和尚到底是何许人？他怎么在金姑那儿出现？又是怎么死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这事儿到这儿可就离奇了，这箱子里边怎么会有一个死和尚呢？
3: 这个和尚呢叫定慧，是从五台山呢下来的这么一个和尚。
1: 嗯，
3: 定慧呢他不守这个清规戒律，喝酒吃肉沾花惹草，把这个主持啊惹恼了。
1: 嗯，
3: 收回他的度牒，把他逐出山门。
1: 嗯，收回了度牒意味着他的佛家弟子的身份已经被剥夺了，他等于已经被逐出佛门了。到处这么游荡的话，他也最多能算是个游方和尚。
3: 他就靠这个头上那几块疤呀，
1: 嗯，
3: 冒充和尚，
1: 嗯，
3: 到处呢骗吃溜喝了。
1: 嗯，
3: 这一天呢他就来到了这个太原城，路过这个金姑家的门口，
1: 嗯，
3: 哎，一看这个小娘子长得挺漂亮
1: 哦，
3: 然后就上去，
1: 嗯，
3: 跟人搭讪。这金姑啊，本来就不安分，一看呢，门外来了这么一个俏皮的小和尚，心里挺喜欢的，
1: 嗯，
3: 就把和尚呢叫到家里来了。俩人呢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1: 哟，其实这和尚来挑逗金姑的这一天，其实正是呢玉姑和曹文皇找上门来的这一天，这是不是也是金姑打发玉姑走的一个原因呢？
3: 对呀，当时金姑就吓了一跳，

0: 这要被妹妹捉了奸可怎么说啊？
1: 嗯，
0: 所以当时找了个借口，就把妹妹和曹文煌啊就打发走了。
1: 没想到张百万连夜就赶过来找人啊，这下可好，这不是被堵个正着吗？
0: 当时他一听，他爹来了，知道坏事了，没地方躲呀。
1: 嗯，
0: 想来想去，最后就把这和尚藏在这箱子里了。
1: 嗯，
0: 然后呢，把箱子上了锁，把钥匙藏起来了。
1: 嗯，哎，这我们就明白了，往这箱子里面一藏，这和尚本来又惊又吓，这魂魄已经丢了一半了，然后再加上这箱子里面密不透风，这不是很快就给闷死了。所以打开箱子之后，那已经是个死和尚了。
0: 张百万一看这个情况，当时就傻了。首先呢，让家丁不准出去说啊。
1: 嗯，
0: 我自己想想怎么办。
1: 嗯，
0: 坐了这个太师椅上，当时就在那儿想啊。
1: 嗯，
0: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棘手了啊！我觉得他必须得考虑三点。你看，第一，怎么处置这死和尚；第二，是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玉姑；第三，姚家天亮以后就要来迎亲了，现在这新娘都不知去向，这用什么办法来搪塞呢？
0: 所以张百万呢，就坐在椅子上想啊，
1: 嗯，
0: 脑袋都快想劈了。
1: 呵，
0: 急中生智，还真让他想出一个点子来。
1: 哎，他怎么想的？
0: 他一想啊，
1: 嗯，
0: 我用这个和尚来冒充这个玉姑，
1: 嗯，
0: 然后说玉姑死了，给姚家呢去报信儿，让他们家来看，
1: 嗯，
0: 是吧？有一个尸体在那儿放着，这样呢，金姑的这个名声呢，我也给他掩盖起来了。
1: 嗯，
0: 这个玉姑那边呢，姚家也好交代，对不对？想了想这个点子，越想自己越高兴，一拍脑门，我太有才了。
1: 呵，真亏他想得出来啊。哎呀，不过把这个和尚能够改扮成玉姑的模样，恐怕太难了吧？那和尚你说人高马大的啊，玉姑呢娇小玲珑的，那能改得像那么回事吗？
0: 你可别忘了，这个姚家并没有见过这个玉姑，给她穿上这个新娘的衣服，
1: 嗯，
0: 脸上再盖块红巾，往那个临床上一躺，谁敢到跟前看呢？能就唬过去了。
1: 得了，这下家里面啊，整个就是喜堂变灵堂了哈，啊。那赶快就收拾打扮，给和尚扮上吧。
0: 对呀，啊，
1: 嗯，
0: 当时就把玉姑的那个新娘穿的那个红裙子，
1: 嗯，
0: 就给这和尚给穿上了。
1: 嗯，
0: 用那个凤冠呢，脑袋上再一戴，
1: 呵，
0: 躺在临床上，弄一个布把脸上一盖，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1: 好，这一番情当之后，哎呀，张百万觉得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得去补个觉去啊！派家丁赶快守着，今天晚上你们就在这儿等于守灵了。
0: 因为过去呢有这么一种说法，
1: 嗯，
0: 这个人家刚死了以后啊，
1: 嗯，
0: 有猫啊狗啊从旁边一过，弄不好就会诈尸。
1: 咦呵，真的，
0: 所以他让人去守这个灵，
1: 嗯，
0: 结果这几个家丁呢，在那守灵呢，本来心里就害怕，
1: 嗯，
0: 因为这个也不认识一个死人在这放着，
1: 对，
0: 再看着这个灵堂啊，灯火昏黄啊，摇曳，就说别诈尸了，这个，
1: 嗯，这有的时候这人吓人能吓死人啊，诈尸真能诈尸吗？
0: 灵床上这个时候啊，蒸出动静了
1: 啊，
0: 和尚啊，打了个喷嚏，坐起来了，
1: 哎呦嚯，闹鬼了，真诈尸啊！
0: 当时把那几个小子吓得魂飞魄散，
1: 呵，
0: 拔腿都跑了。
2: 其实定慧并没有死，只是在箱子里被闷晕了，风一吹便醒了，突然发现自己一身新娘打扮躺在临床上，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正巧看到街边的豆腐店还亮着灯，就想进去讨豆浆喝，谁想又对姿色不错的莫秀英动了歪脑筋，想留宿一晚。亏得秀英细心，当即揭穿了他男扮女装的骗局。
0: 莫老师这个时候赶快就摸棍子要揍他。
1: 嗯，
0: 定慧就说了：“这大爷，都这个我是偷人家的这个新娘的衣服，咱们这么办得了，你给我一套衣服让我穿着走，我把这套衣服呢留给您。
1: 嗯，
0: 您这个女儿还没结婚吗？早晚她得嫁人吧？你看看这套衣服多漂亮啊！”
1: 这套衣服可不漂亮嘛，那是张百万家给女儿准备的嫁衣呀。
0: 对呀，
1: 肯定漂亮。
0: 莫老师当时就动心了，
1: 嗯，
0: 不顾女儿的坚决反对，就把自己的衣服啊换给了这个和尚。和尚把这个结婚用的这个红裙呢，就留到莫老师的店里了。
1: 可以，估计莫老师那个时候还觉得，哎呦，我今天太划算了，我这身破衣服早想扔了，你看换来一身给我女儿将来穿上，这嫁个夫家多体面呢。
0: 和尚这个时候呢，换了衣服以后，
1: 嗯，
0: 神气了，
1: 嗯，
0: 就出门走了。莫老师自己呢，也挑着担子上街去卖豆腐去了。
1: 对，可是故事讲到这现在，死和尚也活了，好像也就没有什么人命案的问题了吧。
0: 很快就出了人命了。
1: 嗯，
0: 天亮之后，离莫老师家有一里路的地方，
1: 嗯，
0: 还有一个寺庙。
1: 嗯，
0: 这个庙前呢有这么一口井，早晨呢老百姓起来打水，露露在井底下碰见一个东西。
1: 哦，
0: 然后一看呢，捞出来一看是一个光光的和尚头。
1: 啊，有人头，那就是有命案。
0: 再打捞呢，打捞出一具尸体，没有脑袋，穿了一身呢普通人的衣服。
1: 哎呦，这消息一传出来，太原城可就炸了，出了这么大一个命案啊，那可怠慢不得。那太原可是省城所在地，清朝的时候呢，行政机构啊分三级，省、府、县啊。这太原这个地方当时啊是北方重镇，省、府、县是放在一起的，说白了最高可以到山西巡抚这一级呀。在这么重要的地方出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当地的父母官也就是县令要该害怕了吧。上面有府有巡抚的在那儿看着我呢，我一定得把这案子办好啊。
0: 太原的首县阳曲县的县令叫杨仲明，
1: 嗯，
0: 杨县令当时接报以后知道出了大事了，
1: 嗯，
0: 带着他的三班六房这些捕快再加上那些验尸的仵作就到了现场。
1: 那么仵作验尸发现了一些什么特别之处吗？
0: 仵作发现了这个凶手啊相当老练。
1: 嗯，
0: 为什么呢？他这一刀啊就把脑袋削掉了。
1: 嗯，
0: 而且手法是相当娴熟的。第二个呢，这个人既然是个和尚，却穿了一身老百姓的衣服，这就是线索。
1: 嗯，
0: 要从这个衣服追查凶手，
1: 我想应该很容易啊，周围的人全都围过来了啊。这个杨县令只需要说问问大家伙儿，谁见过这身衣服，这衣服平常都是谁穿的不就行了吗？
0: 对呀，当时就有人说了，这个衣服好像是那个磨豆腐的磨老师
1: 哦
0: 穿的衣服。
1: 可是这个人应该不是磨老师啊，他的头是没有头发的呀。
0: 所以当时呢，杨县令就差人把磨老师给我找来。莫老师正在卖豆腐了，
1: 对，
0: 挤着个公差来了，当时就把他抓到县衙门去了。
1: 杨县令看到莫老师被带上来，首先就得问，你认得这个尸体身上的衣服吗？
0: 莫老师一看，县官大老爷，是小人的衣服。
1: 哟，那么这个尸体怎么会穿着你的衣服呢？
0: 这个和尚啊一大早到我家来，穿了一身呢新娘子的衣服，他要啊拿新娘子这个衣服跟我来换，于是呢我就小人就想贪心嘛，想给自己女儿置办一身嫁妆，就把自己的衣服换给这个和尚了。
1: 杨县令这么一听，哎呦，那我到你家去搜一下有没有这个新嫁衣不就行了吗？
0: 捕快这么一搜啊，还真搜到了这一套衣服，可是呢没有发现呢行凶的这些凶具。
1: 那么这件案子还怎么审下去呢？已经说不清楚了，没有充足的证据了。
0: 杨县令是这样认为的，
1: 嗯，
0: 和尚穿的是莫老师的衣服，
1: 嗯，
0: 又被人杀了，
1: 嗯，
0: 这个事你莫老师是嫌疑人，你肯定跑不掉，
1: 嗯，
0: 不是你杀的，可能还有帮凶，
1: 嗯，
0: 你只要把这个帮凶给我招出来，我就放了你。
1: 这莫老师能招出来吗？
0: 莫老师他自己说不清楚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事儿
1: 哦，
0: 外边有人呢鸣冤击鼓来告状了。
1: 嗯，告状的是谁呀？
0: 姚思孝拽着他的老丈人张百万到县衙门来告状了。
1: 嘿嘿，
2: 原来是姚家一早来娶妻，张百万交不出女儿，姚思孝勃然大怒，当即拖着他来告官。杨县令正不知如何断定新娘妆的来历，这边张百万说新娘诈尸，他就想何不让他辨认一下嫁衣是否是他女儿的呢？
0: 当时杨县令就把嫁衣给拿出来了，张百万你过来看看。 这是不是你闺女丢的那身嫁衣。

0: 张百万一看就对呀、啊，这正是
1: 我把他穿到死尸上面去的啊！
0: 当然不能这样说，那正是我给我女儿挑选的嫁衣啊。
2: 杨延龄再一想，既然张百万的女儿穿着嫁衣，这个嫁衣也是在莫老师家发现的，嗯，没准儿这个新娘子也让莫老师给杀了。
0: 哎呦，这完了。这种想象应该说是很合理的呀，这莫老师这个时候他还能说什么呢？
2: 他有嘴也说不清楚了。当时杨县令就动了大刑了。你不招，不招今天就让你过不去了。
1: 对，
2: 屈打成招啊。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张百万这个时候为了能给姚家一个交代，他是必须一口咬死了是莫老师杀了我的女儿，哎，不就是他所盼望的我女儿死的这个结果吗？
2: 对呀、啊，
0: 更不利于莫老师了。
2: 所以当时呢，莫老师下了大牢，连带着他的女儿莫秀英，也坐了牢。
0: 您瞧瞧，这莫老师莫名其妙的就身背了两桩人命案了，冤不冤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杨县令他压根儿就没把前后一些事情完全搞清楚，怎么就这样把人家就下了狱呢？
2: 杨县令这个人呢，说起来还是不错的一个官儿。他在自己的衙门前呢立了这么一块戒时铭，上面有这么四句话：耳奉耳禄，民高民止，下民欲虐，上天难欺。这个意思说呢，我们吃的这些俸禄啊，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来的。你收拾老百姓啊，你欺负他们可以，但是呢，有老天爷在上面看着呢。
0: 对，所以从这个杨县令本意上来讲，他也想把这个案子办好啊。可是他难道就不想一想？你说那个莫老师60多岁了，身材呢也比较干瘦，他怎么可能杀得了那么一个身材魁梧的和尚呢？
2: 所以他一直在怀疑，就是莫老师还有个帮凶。杨县令呢有个特点，他就重物证，他不重你的口供。既然这个衣服是在你家发现的，这个和尚又死了，肯定跟你莫老师是有关系的。
0: 嗨，我觉得他对待证据的问题呢有点搞形而上啊。我认为什么那就是什么，管你说什么。但是你说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够找到莫老师的帮凶呢？
2: 所以啊，他当时就派了差役，在莫老师家的这个周围啊，在那儿蹲坑，看看谁来跟他接头。
0: 您瞧瞧，这杨县令啊是真认准了这个死理，肯定有帮凶。那么蹲坑的这些捕快有没有等到什么人来找莫老师？
2: 这个你先别急。咱们再谈谈曹文煌和玉姑那两口子。
0: 哎，是啊，我们说了半天什么莫老师、张百万、姚家了，都把这小两口给忘了哈。那么他们两个人这一路逃出去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曹文煌他爸爸的那个好朋友啊？那个陈伯伯
2: 还真找着了。太原到交城100多里，有了这个莫家的小驴儿，春风得意，驴急急啊。结果呢很快就到了交城。到了衙门里，陈县令一看，果然是故人之子来了。再一问他的父亲，知道死在外地，伤感了一番，接着呢就把他们两个收留在衙内。陈夫人呢很喜欢这个玉姑，结果当时就把她认了干闺女了。曹文煌呢因为读书识字啊，所以呢陈县令就把他留在身边做了一个文书。
0: 哎呦，这小两口总算能够安稳的过过日子了。
2: 曹文煌心里还有一个怨没还呢。就是这个驴他是借人家的。既然自己能够这么顺利的到了交城，肯定要谢谢人家莫家的父女两人。所以呢这一天呢就跟陈县令请了一个假，说我要到太原去还驴。
0: 但是即便是还驴，对曹文煌来说还是有风险的。你说万一让张百万撞上的话，那还有他好果子吃啊。
2: 但是当时呢他也没想那么多。于是

0: 那他就牵着这个驴啊，真奔太原去了。
1: 还驴心切，这样就来到了莫老师家的门口。可是他这样的话，不就正好撞在捕快的手里了吗？
0: 这捕快啊，一看还真有人来了，不但自己来了，把那个驴也带来了，当时就把曹文煌带到衙门里去了。
1: 大堂之上，曹文煌赶快介绍一下自己是谁吧。怎么介绍？我是张百万的女婿。
0: 对呀、杨县令当时心里就暗暗的说呀，小子儿到这儿来骗我来了，张百万和他的女婿在我这儿打过官司，我认识他。
1: 对呀，那女婿他姓姚，他不姓曹。哎，你这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赶快把张百万找来对质吧。
0: 张百万来了以后啊，心里非常矛盾，又想知道自己女儿的下落，又不想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婿，于是就说啊，我不认识这个人。
1: 那这下曹文煌可就坏了。
0: 杨县令当时就着急了，
1: 大
0: 刑伺候。
1: 可是曹文煌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啊，他不是交城县令陈县令的文书吗？赶快说这个呀。
0: 对呀、他说了，
1: 他
0: 说我是交城县陈县令的文书，但是杨县令不相信这个事儿
1: 哦，
0: 所以他要派人去查。
1: 对，我这个县令跟你那个县令，我来核实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嘛。
0: 先把你下了狱再说。
1: 还有一点很关键啊，这个时候杨县令一定要把莫老石提出来跟曹文煌进行对质啊。
0: 对呀、当时把莫老石带上堂以后，莫老师一看见曹文煌就哭了，相公啊，你可来了，我可受了大委屈了，大冤枉了，这个驴不是你从我家借走的吗？
1: 对呀，我这不就是给您来还驴来了吗？
0: 当时你身边还有一个小娘子吧？
1: 对，
0: 她穿的是这个结婚的衣服吗？
1: 当然不是，他穿的是普通人的衣服。
0: 对呀、这个衣服不是你的，是和尚穿的这个新娘子的衣服。
1: 对，而且我还把我的衣服跟和尚的衣服换了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好，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杨县令听到这儿，估计早这个头脑就被这绕晕了，就这个乱，这个复杂呀、那么他该怎么结这案呢？
0: 他想啊，从这个曹文煌的这个身份着手，先写了一个咨文，派人送到交城县去核实一下，到底这个人是不是陈县令的文书。如果一旦核实这个人的身份不是陈县令的这个文书，他就一定是莫老汉的帮凶。而且这个尸体呢，很可能是放在这个驴上，然后呢走了一里多地，然后再把这个尸体啊扔到井里去的。
1: 呵，那么看来这个咨文很重要。那么咨文送到交城县这个地方，那么事情是不是就好办了？
0: 当时呢，曹文煌一去不回，玉姑啊在家是一个劲儿啼哭，这人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时候啊，阳曲县的咨文到了。陈县令打开咨文一看，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啊，曹文煌摊上了一桩命案。当时呢，他回了咨文，证实曹文煌是本县的这个文书。然后回到后衙呀，就把这个事儿啊给玉姑说了。玉姑一听啊，当时差点没吓晕了。
1: 呵，可是这个咨文回去到阳曲县杨县令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不是一切真相不就大白了吗？
0: 我们前面说过，杨县令这个人呢，还是愿意啊做点好事的。他这一看，你这不是官官相护吗？这杀人犯你这一蒙蔽就给带走了，不可能。
1: 哟，这特殊身份也不认，我一定要按照我想的把这个案子办下去。那这样的话，那就要定案了。
0: 当时就定案了。然后呢，眼见的这个刑期啊可能就不远了。这个时候监狱里来了一位翩翩美少年，他是来探望啊莫老师和他女儿的，要为这个案子进行翻案。
1: 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谁？最后的翻案有没有成功？

0: 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嗯，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河南喊冤案上。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朝末年呢，吏治腐败，冤狱迭起呀。就在杨乃武冤案平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在河南又发生了一宗离奇的案件。这个案件的起因呢，只是一个17岁的农家少年，但是最后却让河南各级官吏从巡抚到县令几十人丢了顶戴花翎，朝野上下轰动一时啊。这就是清末四大奇案中的河南喊冤大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这件案子啊，其实我们大家并不熟悉，看来咱们得给大家从头讲起。
1: 光绪五年，
0: 嗯，
1: 就是1879年的10月27日，十冬腊月天，在河南呢镇平县有这么一件大案。就是镇平县有一个张楼寨，有一个大户人家，
0: 嗯，
1: 主人叫做张肯堂，是一个职官。当天晚上，
0: 嗯，
1: 100多个强盗明火执仗就冲进了张楼寨，到了张肯堂家，
0: 嗯，
1: 这些人呢有放枪的，有拿刀吓唬人的，嚯，就当时就把这个张家给抢了。
0: 哎，
1: 抢了还不算，
0: 嗯，
1: 打伤了张肯堂和他的家人，
0: 嗯，明目张胆来抢朝廷命官的家，这胆子也太大了吧？什么人呢？这都是
1: 为首的大盗啊！是南阳地区有名的一个土匪头子，
0: 嗯，
1: 叫胡铁安，
0: 嗯，
1: 他带着这帮人呢，把这个张家抢了以后啊，分路逃窜，
0: 呵呵，被抢了，损失惨重，那赶快就报官吧，到县衙门，梆梆梆一击鼓，家里被盗了，这县官是不是得受理这个案子？
1: 不但受理，而且压力很大。嗯，张肯堂是个职官呢，
0: 对，
1: 职官的家都抢了，你这个地方是怎么搞的治安呢？
0: 嗯，
1: 所以他就跟这个县令啊，叫马柱，跟这个马县令来说，你如果这个案子近期破不了啊，我可就要上告了。
0: 哎呦呵，这县太爷哪敢怠慢，赶快着令捕快，你去给我抓人去。
1: 这个捕快的头子呢，
0: 嗯，
1: 叫刘学泰，
0: 嗯，
1: 当时带着他那个捕快啊，
0: 对，
1: 都撒出去了。
0: 哎，抓捕的结果怎么样？
1: 经过这个线报啊，这个胡铁安这个人呢，在一个妓院当中，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刘学泰带着他的捕快啊就去了，
0: 嗯，
1: 没费多大力气啊，就把这个胡铁安呢给抓住了。
0: 哟，抓住之后，那赶快来审吧。他交代了没有？
1: 他交代了，
0: 嗯，
1: 啊，供认不讳。
0: 嚯，
1: 对抢这个张肯堂家呀，打伤人、抢东西这些事儿都招了。嗯，
0: 哎呦，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破案把人还抓了，呵，这下这县太爷脸上可真有面子，你看我这效率多高啊。
1: 对呀，
0: 嗯，
1: 上级肯定是要夸奖他的吧，
0: 对，
1: 要给奖金的吧，
0: 嗯，
1: 当时啊，他就给这个捕快啊刘学泰是跨马游街，
0: 嗯，
1: 披红挂花呀，
0: 会
1: 露脸啊。
0: 看来这下这县太爷和这捕快要升官发财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如何来处置胡铁安。按照大清律啊，强盗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并击致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大大小小都杀。杀了吗？
1: 就按照这个大清律啊，一律是当斩。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县级啊，他要往上报，
0: 对，
1: 所以就报到南阳知府那儿去了。
0: 哎，这等于案子呢就到了地级的机关了。
1: 对，
0: 嗯，
1: 南阳知府叫任凯，
0: 嗯，
1: 接了这个案子以后要审核，
0: 对，
1: 把这个胡铁安当时就转到南阳来了。
0: 嗯，
1: 大堂上这么一问一审，供认不讳。
0: 哦，还是这么顺利。
1: 对啊，
0: 看来这个案子就没有什么疑点了。哎，有没有什么刑讯逼供的痕迹啊？
1: 没有任何刑讯逼供，他就招了。
0: 哦，没有刑讯就招了。嘿，这罪犯也实在是太痛快了，难不成是这审理人员太厉害了？
1: 所以当时呢，南阳知府啊，心里也很得意啊，就把这个案子又写了这么一遍，转送到省城开封，按察使司让他们去审核。
0: 这基本上相当于是从中级法院转到了高级法院，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0: 嗯，
1: 所以呢，河南的按察使，叫林春，就把这个案子又写了一份报告，转交给河南巡抚涂宗寅处。
0: 哎，当然也是维持原判啊，还是斩刑。其实案子到这儿呢，应该就算结了。不过依然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奇怪的一种顺利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案子的发生是在光绪5年的时候，可是我们说到刚才啊，已经到了光绪7年了，这才决定执行死刑啊。那么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呢？不是前期审理那么顺利吗？
1: 它跟这个清朝的办案的这程序有关。省里边认为没问题了，要报到刑部。
0: 对，
1: 刑部来了以后，他不是马上就批的，各省的案件都集中在我这儿。
0: 对，
1: 然后利用一天时间，各部的官员，包括这个京剧大臣呐、京堂官啊，都要在这儿，然后我一件案子一件案子的说，大家认为没有异议，这才能够批下来。
0: 对，
1: 批下来以后，最后还有一道程序，
0: 哦，
1: 就要交给皇上了。
0: 嗯，
1: 皇上也要挑这么一天，身上穿着素服。然后手上拿着一个红笔，做叫做勾决。你把案子说了以后，他认为可以杀头的，就勾了，不能够杀头的缓议，就再重新再审理。
0: 对，
1: 是这么一个程序，所以很慢的。
0: 那么到了皇帝勾决完了以后，这案子就等于正式的批下来要执行了。
1: 但是也不是像我们说的斩立决，批下来就杀头，那也不行。要等到秋天以后才能够杀人。
0: 哎，这就是所谓的秋后问斩。
1: 对，
0: 秋天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斩人吗？
1: 不对
0: 哦，
1: 斩人的日子非常非常麻烦。24节气不能斩。初一、15、14都不能斩，然后逢八的日子也不能斩，然后呢，24、25到29、30都不能斩。
0: 呵，一个月当中这么一排除，好像就没几天能够去处决犯人的了。
1: 对呀，所以他的查哪一天能够行刑，
0: 对，
1: 把这个日子找出来，事先公布，什么时候我要杀人了，让大家去看。
0: 选定的日子都能够执行吗？
1: 如果那天正好碰上大雨，也不能行刑，又要往下延续。
0: 好了，咱们说了这些以后啊，咱们还是回到胡体安这个案子上面来。哎呀，千选万选，也要选定一个对胡体安执行死刑的日子吧。
1: 对呀，接着上狱以后，就首先这些地方官就要查明哪一天能够杀人了。这个日子找到以后，这就开始行刑了。
0: 这个案子经过2年的审理非常顺利，犯人胡体安出奇的老实，就案宗记录来看，他从没有抗辩翻供过，似乎已经认命，就等着临刑的那一刀了。然而就在行刑的当天，案情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那么执行死刑那一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1: 前面啊都是卫士，后面呢犯人是坐在囚车上，囚车呢必须是敞开着的，一个骡车来拉着这个犯人，最后边呢是监刑官。
0: 咱们来看看这胡体安，那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远近闻名的江洋大盗啊。哎呀，老百姓听说要杀胡体安了，那肯定是蜂拥而至，都想看一看这个胡体安，平常听着名字害怕，他长什么样，对不对？
1: 对呀，
0: 他长什么样呢？
1: 我们想象的这个江洋大盗啊，一定是络腮胡子，长得膀大腰圆的。这个胡体安呢，看上去啊，只有17、18岁，长得瘦骨嶙峋的，还是个孩子嘛。
0: 呵，我相信所有人看到他这副形象，应该是很失望啊。啊，这怎么就这副模样，竟然能成为一个江洋大盗呢？
1: 这个时候啊，路人呢，纷纷议论，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有志不在年高嘛，有人还说，嘿，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
0: 呵， 他那副模样

0: 会去，就得拿出好酒好菜来招待。那么这个胡体安应该不会错过这最后的一顿饭吧？
1: 对呀、啊，这个胡体安很奇怪，好像他没吃过包子，一看见开封这个卖小笼包子了，我吃包子了。
2: 哟呵，
0: 这胡体安是真识货，开封这小笼包子是相当有名啊，他是提起来像灯笼，放下来像菊花，数数这褶啊，24个。
1: 他不但要包子，还要酒
0: 哦。
1: 包子吃的倒挺溜，可是这个胡体安一喝酒啊，第一口就被呛着了，呛得直咳嗽。
0: 哎，一个江洋大盗杀人都不眨眼的，喝口酒竟然能给呛着。这个时候，周围的围观群众就更觉得失望了。哎，这哪像个江洋大盗成这德行啊？
1: 所以有人就起哄了：“唱一段，唱一段，赶快唱一段吧！”犯人呢？在临行之前呢，都要唱上这么一段。
0: 对，那么这个胡体安当时，他唱了一段什么呢？
1: 他是南阳人嘛，就唱了一个南阳曲子。第一句是“好一个仁义的关云长”。风金挂银出许昌。
0: 呵，
1: 双耳不闻追兵至。千里单骑送嫂娘。
0: 哎呀呵，唱这一段千里走单骑。底下有人叫好吗？
1: 那叫好了多了，好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0: 呵，好了，这囚车再往前走，这就快到53刻行刑的时间了。
1: 对，
0: 就
1: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怪事。
0: 哦，
1: 那个骡车走着走着，突然就不走了。
0: 啊，
1: 这53刻马上就到了。这骡子不走了怎么办呢？当时赶骡子、赶车的人就急了。拿起鞭子就抽这个骡子，怎么打他就不走，最后打急了，这骡子疯了，撒丫子就跑啊！路边有一个城隍庙，一头就扎进这个城隍庙里了。
0: 我觉得一路上都已经奇怪下来了，到这儿的话，恐怕有人就要说点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这民间要有冤情的话，在行刑的时候，不是什么六月飞雪啊，就可能会出现其他什么异象。这种现象出现了，老百姓还不嘀咕吗？难道其中真有冤情吗？
1: 对呀、当时议论纷纷。人家说，孩子，你是不是有冤枉啊？大家都这么说。胡体安，就喊起来了。我冤枉啊！
0: 哎呦。有人喊冤，按照大清律例啊，凡处决人犯有临行时呼冤者，奏文复拘。意思啊，如果出现行前喊冤，一定要重新审理案件啊，这叫无妄无纵，以成信验。哎呀，既然胡体安喊冤了，那么是不是这个斩刑就不能执行了？
1: 对。
0: 当
1: 时啊，这个行刑的队伍啊正在行进当中，突然不走了。这个监刑官呢是开封的知府，叫唐咸阳。哎，怎么队伍不走了？
2: 对呀、
1: 马上到53刻了吗？这个时候就有人来报告了，报告犯人喊冤了。当时就把这个唐咸阳啊吓得一头大汗呢，
0: 呵，
1: 从后边颠颠跑到前面去了。到了城隍庙以后，他就问了。胡体安，你有什么冤枉啊？胡体安说了，俺不叫胡体安，俺叫王鼠味儿。
0: 坏了，这杀人还带冒牌的啊？当时人们看这个胡体安年纪轻轻的，就不太像个江洋大盗。难道这个人真的不是胡体安呐？
1: 唐咸阳当时就问他了，你不叫胡体安，你说你叫王鼠味儿，你家住哪里啊？是不是南阳的？他说我是南阳邓州的，不是南阳镇平的，我家住在邓州东乡大汪营这个地方，我有父亲，我有老婆，我的父亲叫做王继福。
0: 哟，说的还挺详细的嘛，那为什么之前你都全部招供了，你一点都没说你的冤情吗？
1: 那他们打我，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就是说呀。
0: 原来是叫未行往任，
1: 屈打成招。
0: 哎呦，这事儿可就蹊跷了，那是不是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1: 对，当。

0: 督使唐咸阳带着他的人就回来了，
1: 嗯，
0: 把这个胡启安，
1: 嗯，
0: 重新下到大狱里，
1: 啊，
0: 然后给上级打报告，
1: 嗯，
0: 说临刑啊，这个犯人喊冤了。
1: 那么这个案子既然打回头了，接下来由谁来接管？
0: 由河南巡抚涂宗寅来接管这件事儿。
1: 哎，说到这个涂宗寅啊，这个人还是挺有点名气的。一方面呢，是因为他曾经因为资助曾国藩部队大批的军粮而得以平步青云呐、啊。另外一方面啊，咱们之前讲四大奇案的时候讲四马，当时的那个石心剧啊，演四马的时候，就是涂宗寅在上海任官的时候把他给查封掉的。
0: 对，他当时是上海道、嗯、
1: 那么案子到了涂宗寅的手里，他怎么看这个案子？
0: 他一方面认为啊，这个犯人呢、啊、就要杀头的时候嘛、
1: 嗯、
0: 想延迟自己的生命
1: 啊，对，
0: 这是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呢，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哎，不妨问问这个事儿吧。
1: 嗯，
0: 他下令啊调查此事、
1: 嗯、
0: 让当时的邓州牧朱光地这个人，
1: 嗯，
0: 你是负责这一块的，
1: 嗯，
0: 你到邓州去查一查大王营这个地方有没有叫王树文这个人的。
1: 嗯，
0: 另外呢找一找他的父亲，听说叫王继福，
1: 嗯，
0: 找到他一对证，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 这样说起来是挺简单的，案子是不是很快就破了？
0: 哪那么简单呢？
1: 嗯，
0: 正当这个涂宗寅啊想着手重新调查此事的时候呢，
1: 嗯，
0: 上面的命令来了，
1: 嗯，
0: 把他调到湖南去当巡抚了。
1: 就是这样一次官员的变动，就使得这个案子啊又重新的陷入到了复杂的境地当中了。谁来接任了河南巡抚？
0: 接任河南巡抚的这个人叫李鹤年，
1: 嗯，
0: 他的经历啊跟有一个人差不多，
1: 嗯，
0: 跟马新贻差不多。
1: 哦，
0: 他也是进士，然后呢靠着镇压太平天国、
1: 嗯、
0: 镇压捻军，这么平步青云、
1: 嗯、
0: 当了巡抚了。所以呢李鹤年这个人呢对什么农民起义啊、
1: 嗯、
0: 他造反呐、啊
1: 嗯、
0: 抢劫呀、啊、对强盗这些案子啊深恶痛绝。
1: 嗯，
0: 所以他来了以后啊正在犹豫这个事儿到底是审不审。
1: 嗯，
0: 很多这些官员呢就开始做工作了。
1: 嗯，
0: 说大帅啊这个案子就别再审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强盗杀人嘛，
1: 嗯，
0: 杀了就得了嘛。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南阳知府啊，这个镇平县的县令啊，
1: 嗯，
0: 如果这个案子重审了，万一翻案了、
1: 嗯、
0: 他们的官不就丢了吗？
1: 对，
0: 所以花钱呢做工作呀搞很多小动作。
1: 嗯，
0: 首先找了当地的一个地保，
1: 嗯，
0: 让他来指认，说这个人当年是不是抢张肯堂家的？他说是这个人。
1: 呵，
0: 甚至呢把张肯堂也找来了，
1: 嗯，
0: 让这个张肯堂啊一口咬死，他就是胡体安。
1: 呵，纯粹是捏造。那么这是镇平县的动作，再往上看一级，南阳知府这个地方，他们都做了点什么？
0: 任凯这个时候啊，
1: 嗯，
0: 已经升官了。
1: 哦，
0: 他升成就是开封。归德、陈留这几个包括许昌、
1: 嗯、
0: 开归陈许道的道员了。
1: 嗯，
0: 他呢听说这个涂宗寅曾经这个让这个邓州牧啊、
1: 嗯、
0: 朱光地这个人去找王继福，
1: 嗯，
0: 他的官比这个朱光地要大两级。
1: 哦，
0: 他就给他写封信，
1: 嗯，
0: 说你不能找到这个王继福。
1: 哦，
0: 威胁他。
1: 好，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时候来吓唬人家，那这么多手脚都做过了，那么河南巡抚李鹤年最后是做了什么决定？
0: 李鹤年面对这种情况，他就那走走过场吧。
1: 对，
0: 把复审案子这个事儿交给了后来的开封知府王兆兰，还有一个候补知府叫马永修，这两个人呢还是草草了事，蒙混过关。最后的结果呢还是依的原判，就是认为呢、
1: 嗯、
0: 这个案子无误。
1: 哎呦，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感觉整个这河南上至巡抚下至县令啊就把这个案子牢牢地捂在里面，看来想知道其中的内幕还真不容易。难道这个案子就没希望了吗？
0: 案子在这个时候啊眼看了没有希望了，出现了转机。
1: 嗯，
0: 有一个御史啊叫陈启泰，风闻此事啊就进行弹劾了。
1: 哎，
0: 他就说河南的官员上下沆瀣一气，把这个案子捂得死死的。
1: 对，
0: 而且有

0: 个说法，就是说如果王树文要说了实话，有人要想办法在监狱把他弄死，杀人灭口，说明他呀对清朝监狱的内幕啊了如指掌。
1: 对，那时候的班房相当于现在的拘留所啊，一些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定罪的时候，监狱里面关不下就把他们关在这儿。可是这里面太黑暗了，据当时的文献《光绪朝东华录》当中记载，一入班房，这生死即在胥吏之手啊，里面有很多的酷刑在等着，而且呢，据说南方和北方风格还不一样。
0: 对，
1: 比如说北方就有提着犯人的双耳让他直立啊，最后真能把他给弄死的这样的刑罚。
0: 南方的酷刑也很多，
1: 嗯，
0: 像这个把这个犯人的两个手指头给他吊起来，全身重量就在手指头上，这是一个刑罚。
1: 嗯，
0: 还有什么战龙啊，
1: 嗯，
0: 战枷呀，跪火砖呐，
1: 嗯，
0: 夹棍呐，等等等等。
1: 您瞧瞧那个时候的班房里面花样繁多，残忍之极啊。那么陈启泰当中触目惊心的说到坚壁灭口这四个字，他这个奏章有没有起到效果？
0: 肯定是起到效果了。
1: 嗯，
0: 起码这些各级官员呢不敢明目张胆的把王树文给弄死了。
1: 嗯，
0: 也正是有了陈启泰的这份奏折，朝廷命令东河道总督梅启照会同河南巡抚李鹤年共同来审理这个案件。
1: 哟，又出现这个梅启照了。在刺马案当中，他和江宁将军啊这个奎玉一起来审张文祥，这个人可审的不咋样啊。
0: 就是这个人，
1: 嗯，
0: 最后还升官了，东河道总督嘛。
1: 对，不过不管梅启照这个人本事怎么样，现在朝廷既然都过问了这个案子了，那么河南那些官吏想把真相藏住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吧。
0: 偏偏在这个时候，李鹤年这个人呢，他不管这一套。
1: 嗯，
0: 我不管他叫王树文，
1: 嗯，
0: 他叫胡体安，
1: 嗯，
0: 他只要是强盗通通格杀无论。
1: 嚯，这个态度真够硬的。但是我们到现在其实还没给大家揭晓为什么整个案件当中河南各级官员是频频动作，他们究竟想掩藏什么真相呢？王树文案到底有没有冤情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九，如是道中的李白。
4: 有人说李白毕生怀抱升仙的梦想，
5: 成仙也好飞仙也好，他都是要往高层去。
4: 儒释道三教思想如何在李白身上形成统一？
5: 李白的根子上还是一个儒家。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是一位受道教思想影响很深的诗人。李白啊，不仅曾经受禄入道，还亲自动手炼过丹。您瞧，这碧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霍洛图，腰垂虎盘囊啊！意思是李白从此是解剑归匣，而投身于紫烟翠雾的炼丹房当中啊，身上配着道家的啊符咒目录，腰间呢又垂挂着虎皮做的囊，里边放着炼丹用的各种配方啊。我们从诗中似乎能看得到李白一身道士打扮，围着炼丹炉在那儿观察火候啊，添剂加料，忙活的景象。那么李白真的如世人所想的那样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吗？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义安教授。
6: 朱义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1: 您瞧，这李白五岁送六甲，十五学神仙，什么仙游未曾歇，他似乎从小就和道家有缘呐。
5: 因为李白啊，他的青少年时期啊，
1: 嗯，
5: 是在蜀中度过的，就是在四川那个地方。
1: 对，
5: 那四川那个地方道教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1: 嗯嗯，
5: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去四川旅游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 很多的地名，
1: 对，
5: 旅游的地方都跟道教有关系啊，比如青城山。
1: 那是，再加上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唐玄宗时期啊，是大量的为老子立庙，那就是实际上对道教是有所推崇的。
5: 不光是这个封老子，他而且把庄子也扯进来。
1: 哦，
5: 因为我们这个道教的这个理论的根源跟庄子有一定的关联。那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李白的这个文化的根源可能是跟庄子更接近一点。那么所以他的这个诗歌当中的这个庄子的这个风格啊，
1: 嗯，
5: 会对他的诗歌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嗯，
1: 他有这个
5: 大鹏赋，对对对，
1: 这大鹏的意象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庄子。
5: 对, 对, 对, 对, 对，夸张的那种语言，
1: 嗯，
5: 夸张的这个诗歌的艺术，
1: 对，
5: 跟庄子的这个影响也是绝对分不开的。
2: 在李白的游历生涯中，众多的道教名山都是他寻访的主要对象，同时像《蜀道难》《剑阁赋》这样的传世之作，也都是在寻访道教名山大川中创作的。所以有人说他一生的游历都跟道教有着很大的渊源。
1: 可是呢，我觉得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说随便的去写一写道，然后呢写一写道士就完事了。他后来啊，竟然成为了正式在册的道士。哦，这一点就跟一般的这个喜欢道家的人就不一样了。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发烧友，对什么都发烧。
5: 开始是票友，后来就下海了。
1: 对、
5: 啊、李白这个人啊、
1: 嗯、
5: 他很真实，他追求什么也是非常公开的，所以他实际上对这个道教啊，当他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去钻研，不光是读那个道教方面的书籍，
1: 嗯，
5: 对于道教的一些仪式他都亲自去参与，所以呢他最后真的是受了道路，成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出家的这个道士了。
1: 道士啊，接受道路，这就跟啊这个佛家受戒和这个基督教徒受洗是一样的。
5: 对对 对, 对，
1: 哎，经过了这样的仪式之后，你就是真正的所谓在册注册道士了。
5: 嗯嗯、对，
1: 但是据说这个就是道路的这个仪式啊，是非常繁琐、非常复杂，
5: 对对对对，
1: 很考验人。
5: 道路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受的，其实现在说不清楚的。
1: 嗯，
5: 因为道教这样一个宗教啊，它在中国啊很特殊。
1: 嗯，
5: 你看基督教它是外面传过来的，对不 对,
1: 对，
5: 佛教也是从这个印度传过来的。
1: 嗯，
5: 唯独这个道教是我们自创的，属于那个本土的，不是海归的啊。道教的这个仪式和它的很多的内在的这个道义，包括它的理论，
1: 嗯，
5: 一开始都是不太健全的。
1: 对，
5: 他不断在吸收外来的东西，然后健全自己，所以他的那个道路究竟应该怎么受，也是众说纷纭的。
1: 对，所以你说啊，李白接受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然后呢，成为一个注册的道士，他是不是有点过于痴迷了？
5: 其实李白对这个道教的认识，包括他早年接触、
1: 嗯嗯、
5: 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用现在的这个分类来说，他一定是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有一种钻研精神，
1: 对，
5: 他学什么他会钻进去，不断地问为什么，不断地去追求他的这个真谛在什么地方。所以李白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体验。
1: 照他这样一钻研，然后呢就要成为在册的什么什么的话，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很多啊年轻人不断地去考那些什么资格证书啊，去考取什么本本，跟这个一样不一样？
5: 他是已经到水到渠成了，
1: 嗯，
5: 他就太成熟了，
1: 嗯，
5: 如果你再不受那个道路的话，
1: 嗯，
5: 道教都觉得他对不起他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离开了京城，
1: 嗯，
5: 也就是天宝三载以后，
1: 对，
5: 然后正式的去受这个道路，
1: 嗯，
5: 这个跟李白的精神上的痛苦，
1: 嗯，
5: 还有他需要寻找一个宣泄这种情绪的渠道，
1: 嗯嗯，
5: 有关系的。
1: 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呢，他是为什么要接受道路啊，实际上走到了一个道家当中比较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
5: 嗯嗯嗯嗯、
1: 但是呢就是他为什么要求道走这条路，我们呢也需要探究一下，因为这个说法呢实在太多了。有说他求道就是为了求取长生不老。
5: 我觉得一个人要求长寿，
1: 嗯，
5: 这个很正常啊，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很注重自己的健康
1: 啊。对，
5: 所以那个时候唐代道教为什么那么盛行，跟这个真的是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比如说道教它要练这个内外丹，
1: 这个外丹就是所谓的什么仙丹长生不老药啊，但实际上呢经常长生不了，因为那里面的含有毒物品太多了。唐朝呢就是一个喜欢炼丹的朝代，21个皇帝当中据说至少有5位都是死于丹药中毒。
0: 所以还有一个是内丹，内丹是什么呢？有点科学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气功，五禽戏，我们现在还在拿来锻炼身体的那个，都是从道家的内丹里面出来的。
2: 除了对长生梦想的追求，还有观点认为李白之所以在道家的路上走得那么执着，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学道能够更快地走入仕途。
0: 李白对道教的研究，包括他的这个修行，他出于多种原因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道教当时受到皇帝的重视，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所以从他的仕途上来说是有帮助的。李白在他的仕途当中不断地去结识当时有名的道士，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司马承祯，还有一个是袁丹丘。那么这些人物还有其他的一些道士最后都成为李白的好朋友，互相之间交谈和影响那肯定是有的。所以现在学术界有人认为李白后来加入的这个道教的宗派就是茅山派。
1: 茅山派，茅山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就在江苏镇江句容，这里呢也是源于魏晋时期的上清派的发祥地。所以到后来呢，上清派实际上就以茅山为中心，这个时候一般人称之为茅山派。那那个时候呢，司马承祯就是茅山派的代表人物，
0: 玉真公主也是这派。
1: 哦，
0: 所以这些人的交往对李白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李白对于这个道教的了解啊，远远要超过我们的想象，包括很多修炼的方法，李白都尝试过。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参烟霞，而且这个参霞在李白的诗歌当中也经常出现。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一餐雁琼宴，五内发金沙。这个琼宴实际就是参霞，是空的，是吸气的一种方式。因为早上起来了以后，然后早霞出来了，这个道教里面它就有这样的一种修炼的方法，觉得你去参那个参霞，通过这个呼吸的方法，
1: 对，
0: 把这个新鲜的空气吸进来。
1: 换个现在大家能理解的词儿，叫吐纳，那吐故纳新。
0: 里边有感觉，
1: 对，
0: 什么感觉呢？他说，五内发金沙，这个五脏啊，全部觉得热起来，呀，这个肯定就是练气功了。
1: 刚才他在诗中描写的这个方法基本上差不多都快成为口诀了啊，那是一套内丹的修炼方式。外丹的修炼他有没有一些描写？
0: 李白有一首诗歌当中提到一个词儿很有趣，叫大还丹。
1: 这名字挺神的，这个还字是什么奥妙？是不是有那种还魂回还的意思？
0: 回还。而且李白呢后来在很多的诗歌里面都描写一种仙境，所以这些诗后来有人把它叫游仙诗。就是说他参霞在山中参着参着，他就觉得有仙人过来了，还给他传授秘诀。他说，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不笑也不语，抿膝在崖穴，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灿然起玉尺，授以炼药说。你看他在这个登太白山的时候遇到一个仙人，这个仙人开始的时候不理他，
1: 对
0: 啊，结果李白就跪下来求这个绿发翁灿然开口，然后教他怎么炼药的秘诀。
1: 但是呢，李白的种种这些修道的行为啊，我们会看到他往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向去发展，那就是比如说他对炼丹的这种执着已经到了一种痴狂的地步。他说，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那就是说携着玉童，然后呢这个临炉而立，只期待着能够炼出来使他呢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来。下面就是说，仙人有待成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0: 就说只要有一粒仙丹足矣，他便可以驾鹤升仙，是任意遨游。他对这种修道的这种怎么说呢，期望值吧，似乎呢让我们感觉真的叫遥不可及。你真可能实现升仙吗？
1: 我们说李白学道那肯定是学成专家级的，但是你句句都相信他诗歌里的描写，那就上大当了。我们知道李白这个人夸张的成分特别大，所以实际上他的学道包括他的修炼有了一定的痴迷的程度，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他写诗歌的时候的那种想象性的发挥。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垓，含笑饮素手，为我留瑕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碰到了仙女还不算，仙女还给他喝酒。你看他说他自己的诗歌做不出来了，因为面对那么多的漂亮的美女，
0: 对
1: 啊，自愧非仙才。
0: 不过呢，我们在他的诗文当中呢也发现他似乎啊同佛也有着这个不解的渊源。后来有学者发现呢，他和佛门中人呢也有些来往，而且在他的作品当中大约有50首左右的诗啊都涉及到佛教的内容。那么是不是他对佛教也是颇有研究？
1: 李白这个人学问还是挺大的，在他现在留下来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些诗歌，其实他还给那个和尚，给这个地藏王菩萨写过赞，也就是说哪个寺庙要开光了，或者是菩萨要开光了，然后要给他写一个赞。那个李白有很多都是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的诗歌当中呢有一首诗是蛮有意思的，提到了他自己是金素如来。金素如来就是佛教当中的维摩诘。
0: 这维摩诘呢是印度佛教当中的一个菩萨，那么也是禅宗当中所推崇的
1: 对
0: 这么样一位这个菩萨吧。
1: 他说青莲居士则仙人，九寺藏名30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素如来是后生。将来他会变成金素如来。
0: 对，这表明了他对佛教尤其是其中禅宗那是有着追求的。所以有人就纳闷，你说李白吧对道教是那么的痴迷，为什么呢转向佛教来还也有挺高的志向，还能把他们很好的结合起来。甚至有人认为李白的佛教思想是道教化的。随着李白啊经常会用一些道家的意象来去描写僧人，比如说有这么一首《赠僧牙公》：手柄玉尘美，如登白楼亭，自言立天台，薄壁聂翠屏。您瞧这里面明明是僧人，怎么还手使这个玉拂尘啊。再看下面一首：何处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静溪，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册踏云梯。踏云梯的意象这又是一个这个道家的说法。
1: 所以两个都混在一起，
0: 是
1: 连他自己都分不清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其实在唐代有一个现象叫做三教论衡和三教合一。比如说这个唐朝的皇帝就曾经说过，唐代呢很开放，什么宗教我都可以宽容，可以吸纳，可以并存啊，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儒教也好，都可以并存。但是呢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底下，每一种宗教不可能是跟其他的宗教完全撇清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三教合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实在李白的身上照这样说来的话也是有所体现的。因为您前面咱们已经把道和佛都已经说过了，儒更好理解，因为儒就是所谓入世的那济世的这种思想，
1: 经世致用。
0: 经世致用的。那么李白这方面的表现实在太充分了，他经常都是

0: 希望自己能够去报效祖国啊，能够这个接济苍生。但是在他的身上，这三种思想又是怎样一种柔和呢？
1: 我觉得实际上李白身上融合了这样的三教的皈依的这样的倾向，其实跟唐代的社会的三教皈依是很相同的。因为唐代这个社会是一个崇尚务实的社会，唐王朝朝廷和政府来提倡三教合一，其实也是非常务实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整个的社会发展来说，这个社会责任感是很重要的。那么社会责任感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导他呢？那就是儒家的士至于道。然后李白身上也体现得很明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0: 对，
1: 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其实这个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坚守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根源。
0: 底线。
1: 所有的读书人他为什么要去通过科举做官？其实他最后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条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一个价值理想。
0: 对，
1: 在李白身上这个体现的也非常的强烈。所以很多人说李白是一个道士，李白是一个道教徒，李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李白的根子上还是一个儒家，我一直是这么认为。
0: 儒生。
1: 对，是一个儒生。虽然他一直说这个狂歌笑孔丘啊，看不起读书人，那个是发牢骚的话。
0: 对
1: 啊，但实际上他根子上还是做人原则，他还是按照这个走的。
0: 那么在李白身上的三教合一当中啊，哪一种教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些？
1: 我想道教对他的影响确确实实很大。而且这个道教的影响并不仅仅存在于他作为一个道士的这样的或者说受道路或者是修炼道家的一些功夫，不是光在这个方面。它更多的我觉得是来自于庄子提倡的，也就是不是道教而是道家。
0: 道家，对。
1: 他的这个一种自由精神的向往。
0: 也就是说不是宗教层面的，是哲学思想层面的。那么儒释道这三教啊，在当时啊，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古代，它这种功能有没有什么区别？
1: 唐代的这个三教合一三教皈依啊，其实它的功用是不同的，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儒教它是治世的，就是治理社会的，道家治身。因为什么原因？你看道家里有很多的治病的传统。
0: 对
1: 啊，包括这个练气功炼丹
0: 养生、
1: 长寿等等等等。那么佛教呢？佛教是治心，因为佛教的教义可以引导一个人安稳你的情绪，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心理疏导的作用，所以是治心。
0: 对，
1: 所以这个三教合在一起，它的功用它可以起到一个安稳社会的作用。 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这样。
0: 所以说三教虽殊啊，同归于善，虽说有所不同，但是呢看起来没办法把它们区别得很细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拿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信仰二字的话，那您说李白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1: 我们看看李白自己怎么解释。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午夜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很多人都引这首诗说他是凤歌笑孔丘，那就是说他不愿意当儒生。但是李白是不是符合一个儒生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我觉得他太符合了。但是他又是一生好入名山游，五岳求仙。李白所有的这些仙不仅仅是道家所说的仙，他实际上这个求仙也好，成仙也好，飞仙也好，它都是要往高层去。
0: 对，
1: 所以这个在诗句的字面的下面，它还有一个隐逸的意思，那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常驻御阶，就是要到宫廷里面去实现他自己的价值。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在诗歌里面呢，更多的我们看到他的是道家的形象。
0: 对，
1: 但是实际上他的底层仍然是一个儒生的形象。
0: 所以啊，很多人研究李白总是想要从某一个侧面的切进去研究一个究竟，但我觉得这样呢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在那样的一种

0: 社会情况下和李白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经历啊，后来的生活经历，它就注定会形成这样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的界限扩得很清楚的李白的形象。
1: 在我们来看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如果我们每一个细节都搞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对李白的总体的评价就会比较的公允。
0: 所以啊，关于李白的研究我相信还会一直进行下去，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名一样啊，叫永远的李白。李白啊，恐怕真是永远都说不尽道不完。我们这个系列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带给我们这么多关于李白的认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三，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上集。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三国演义》当中，有所谓魏、蜀、吴三足鼎立。可是，各位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啊，这鼎的三个足似乎不是那么一般的长？您想想，整个《三国演义》当中，哎呦，我们就看到那魏国和蜀国打的那是不可开交啊！从曹操开始起，刘备那一代，两边呢就是你争我夺，非常的热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想了，吴国在干什么呢？整个《三国演义》当中，就给人感觉啊，吴国似乎是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处于配角的一种神秘莫测，甚至常常被人淡忘的这样一种地位。可是这种被人淡忘的同时，隐含着的却是两个字，那就是安全。孙权究竟靠什么来换得了乱世之中的安全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0: 请坐。
5: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魏蜀之间啊，打的是不可开交，叫国无宁日啊。孙权究竟是靠什么能够换得他的安宁与安全的呢？
6: 他靠的就是外交的谋略。
0: 两边魏蜀打得热闹的时候，实际上吴国是在不断地用外交来寻找一种平衡点，是这样吗？
6: 他无论是联曹抗刘也好，联刘抗曹也好，反正是风云多变的情况下，他都能够灵活地采取他的外交手段。
0: 其实在魏蜀之间确实是无外交可言的，因为诸葛亮的《出师表》之中啊就说了，那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所以他们两方彼此都认为对方不是正统，所以一见面就要拼个你死我活。似乎在这当中啊，就只有吴国能够做到左右逢源了。
6: 他不是汉吗？
0: 对，
6: 也不是贼吗？贼是曹魏啊，所以吴嘛，这一点上他是很主动的，相对来讲比较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就是不是针锋相对的。我觉得给孙权啊施展他的外交才能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如果这样说的话，孙权可不可以算得上是三国时期啊这个君王当中啊最好的一位外交家了？
6: 他不愧为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外交家，在这方面我觉得远远超过曹操，包括刘备。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哈，在三国时期第一外交家孙权的外交谋略。说到这个联刘抗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赤壁之战以后啊，孙权上赶着就把自己的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了，然后呢又把这个荆州的南郡借给了刘备。这样做的好处呢，不仅仅是进一步巩固了孙刘联盟，同时啊还把刘备推到了啊与曹操对抗的第一线。因为南郡啊 同

0: 曹操当时的地盘相反那就紧邻着呀，这招应该很妙吧？
1: 对，但是问题是这样，因为整个荆州呢实际上是东吴的国门，和孙权占领的江东六郡面积几乎差不多。孙权等于是把这个国土的一半是给了刘备啊，他怎么能够放心呢？
0: 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
1: 而且第二个不放心呢，是孙权觉得刘备的势力发展的实在太快。咱们想一想，赤壁之战之前呢，刘备真的是我觉得穷得叮当响，一寸土地都没有。但是赤壁之战以后就不同了，就夺取了荆州的江南四个郡。接着他又往孙权那里借到了最重要的一个郡南郡。荆州当时一共是七个郡，刘备这样一下子就拿到了五个郡，接下来更不得了，刘备又从刘璋手里夺取了一州，整个四川拿下来了。接下来刘备又从曹操手中攻下了汉中郡。从这个趋势来看，孙权在三国时期的老二的位置啊，我看已经保不住了。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可能会更加担心的，刘备这个人给人的感觉是言而无信。那不是有句话吗？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
1: 后来为什么孙权会夺荆州杀关羽，同刘备反目成仇？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要责怪刘备这个人，确实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刘备从孙权那里借到了南郡，当时答应孙权，我等我拿到了一州，不仅把南郡还给你，我而且同意把整个荆州都还给你。等到他把一州拿下来，那么当时孙权准备就是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问刘备，你把荆州可以给我了吧？想不到啊，刘备这个家伙傻无赖了，那我这个怎么荆州可以给你呢？我现在要去攻打曹魏的凉州，等到拿到了凉州以后我再把荆州给你。
0: 大家想想啊，这个话还可以循环往复的讲下去啊。等到拿下凉州以后，诸葛瑾又来了，该还了吧？我等我拿下许昌以后，我再还你的荆州，到时候也不迟。
1: 当时孙权就非常愤怒啊，他就骂刘备了，大儿贼，你竟敢耍无赖，你看我怎么对付你。当时孙权也不加思考，就派了三个官员去接收啊荆州南面的三个郡。想不到这个接收大员刚刚一到，被刘备结拜兄弟关羽通通给赶了回去。
0: 您看看啊，在那个时候啊，这讨债的就变成孙子了啊，这借债的变成爷爷了。他实际上这样做不就等于把自己盟友就得罪了吗？孙权对刘备的这种温和外交的政策不就由此变味了吗？
1: 所以孙权也恼羞成怒了，好说好讲你不听啊，和平手段解决不了，
0: 对，
1: 老子干脆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是孙权也考虑到一个问题，那还有曹操这个强大的对手啊。
0: 对，
1: 如果说他不同曹操搞好关系的话，两线对敌啊，这个局势对孙权很不利。于是在建安22年，孙权做出一个惊人之举。
0: 什么？
1: 他派人到许昌向曹操称臣，就决定联曹抗刘。又后来外交政策来一个180度大转弯。
0: 曹操做梦都想拆散孙刘联盟啊，现在孙权主动找上门来求和，哎呦，曹操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呀。
1: 孙曹两家结盟啊，有基础。
0: 为什么？
1: 咱们都知道，当时的两个军事集团或者两国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绝对不仅仅是婚姻关系吧？
0: 那当然，
1: 婚姻关系肯定就是政治关系吧？
0: 那是。
1: 进一步的就是军事同盟了吧？
0: 所以，
1: 早在孙策时期，曹操就把自己的弟弟的女儿许配给孙策的弟弟，叫孙况。曹操的儿子曹彰又娶了孙坚的哥哥孙奔的女儿做老婆。所以两家早就有婚姻关系。
0: 对，
1: 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孙曹两家呢要亲上加亲
0: 啊，
1: 通过婚姻关系以后呢结成一个什么军事联盟。
0: 可是孙权这么一转变外交方向，这么一背盟不要紧呐，这孙曹两家就在建安24年的时候和刘备打了一场叫襄樊之战。就在这一战当中啊，孙权借助曹操的帮助啊，是如愿夺取了荆州。
1: 对， 孙权不愧为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确实是能够能屈能伸，权杂多变。孙权夺取荆州啊，应该讲是不得了的胜利，使得东吴的领土呢，这个时候扩大了，我觉得一倍多。不久以后呢，孙权又占领了一个新的州，就是南方的胶州。
0: 要知道这个时候啊，拿下荆州，他东吴的版图就变得非常之大了，他也就此坐上了啊魏蜀吴三国当中的第二把交椅了。不过这个时候孙权可并没有自我膨胀，相反非常这个谦卑。
1: 孙权的头脑我觉得最冷静了，他当时分析了形势，他觉得我夺取了荆州，又杀死了刘备的七百兄弟关羽，那就和刘备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啊。他就估计到刘备肯定会前来报复，如果这个时候曹操万一再来一个趁火打劫，这个江东政权两面受敌，这个形势不得了啊。所以孙权当机立断，采取了几条措施。比如说我们先讲第一条吧，孙权马上就把关羽的首级星夜兼程啊派人送给曹操。
0: 这招从细节上来讲也很妙，
1: 孙权很狡猾，其实他是嫁祸于人啊。让你刘备看一看，我这次夺取荆州啊，我是奉曹操的命令啊，不是我要杀关羽啊，是曹操叫我杀关羽的。所以他就把这把火啊引到了曹操身上，企图使得刘备啊大举伐魏，然后他想从中渔利。
0: 曹操看到关羽的首级的时候，他也已经意识到了，实际上啊这孙权是把火往自己身上引啊。
1: 曹操也不是傻瓜，于是曹操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关羽的脑袋没有了吗？他就用香樟木给关羽雕刻了一个脑袋，安放在这个关羽的尸首上面，以最高的王侯的待遇隆重的来下葬关羽，以显示说曹操对关羽的敬仰。
0: 但是曹操在这件事之后不久他也去世了，接下来呢是曹丕登基。那么这个时候孙权又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外交策略呢？
1: 他也不加考虑了，曹丕称帝，孙权马上做出一个决定，向曹丕称臣称藩。
0: 称藩的意思就是我作为你的藩属国啊，我是你的臣属国，没事了我还要定期给您上贡呢。
1: 对，所以当时的曹丕要这个大量的比如说翡翠，玛瑙，金银，珠宝，满天要价，狮子大开口。
0: 东吴就是现在我们非常广大的江南地区啊，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富庶了，珍奇异宝很多。不过在当时所有东吴人看来，这明摆着是曹丕在羞辱东吴啊，把东吴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那你觉得孙权的心里能平衡吗？
1: 那当然不可平衡了，本来咱们是平起平坐的嘛，要点东西我忍痛割爱嘛给你就是了。孙权说我都不过当瓦片石头啊，接下来味道就不好受了。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变成了一个什么关系呢？君臣关系，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0: 对，
1: 所以当时的情况下呢，孙权手下的人就忍受不住了，都认为主公接受曹魏的册封啊是一莫大的耻辱，就劝主公我们绝对不应够接受曹丕的册封，应该自称为上将军九州伯。
0: 别看这个称号不是什么直接的皇帝，但这里面呢有一个九州二字，那意味着就是整个这个中华的土地都是我的。
1: 但是呢孙权呢不以为然，为了平息下怨气嘛，他就对手下的群臣讲，你们想一想，当你汉高祖刘邦不是也接受过项羽的册封吗？
0: 对吧，
1: 我现在接受曹丕的册封，这不过是缓兵之计，权宜之计，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你们又何必当真呢？
0: 当时吴魏交好，他们之间是有使臣往来的，那你说孙权手下那么大的怨气，那还能不让这个魏国的使臣知道吗？
1: 孙权自有他的妙计啊。接下来曹丕就派了一个使臣叫嬴政到了建业，东吴的首都。结果孙权就是不屑以自己一国之君的身份，委曲求全，居然同嬴政称兄道弟啊，行政大大力力的了，坐着车进了南京门了，都不下车了。所以当时东吴的将相都是愤愤不平，张昭就火得不得了了，你以为江南没有方寸之刃吗？是吧？你居然敢胆大妄为，到了我们东吴的首都都不下车，像什么话？孙权说不要紧，不要紧啊，我和他就像兄弟两人一样。
0: 哎呦呵， 这事儿啊，竟然让卫使刑侦听到了，他当时就感觉到，哎呀，吴国手底下有这样的这个忠臣悍将啊，看来吴国江东啊不会久居于魏国之下的。所以刑侦把这个消息一带回去以后，那曹魏内部也要有所担心了吧？
1: 对，曹魏内部当时展开了讨论。
0: 嗯，
1: 那曹魏的谋臣叫刘晔，极力主张大举攻吴。我们如果把吴国灭掉了，蜀国也保不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一统天下。
0: 对，刘晔这个计谋啊是相当老道的。曹丕有没有采纳刘晔的意见？
1: 曹丕没有采纳刘晔意见。
0: 嗯，
1: 曹丕是文人出身，确实缺少政治家的气质，和他父亲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0: 嗯
1: 第二点呢，我觉得孙权的外交谋略实在太高了，向曹丕称臣，但是在和曹魏的交往当中啊，东吴居然也能够做到不卑不亢。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保持了东吴国家的尊严。孙权派了一个使臣叫赵咨，出使曹魏。这个赵咨的口才好得不得了，曹丕想，你这个家伙这么会吹牛啊，
0: 嗯，
1: 是不是在黄袍卖瓜自卖自夸？
0: 嗯，
1: 赵咨说，我举例给你听。
0: 嗯，
1: 吴王在鲁肃还没有显山露水的时候，
0: 嗯，
1: 就发现鲁肃是个人才吧？
0: 对，
1: 这就是他聪。
0: 哦，
1: 吕蒙是一介武夫，
0: 对，
1: 他居然能够把他提拔到三军统帅。
0: 好，
1: 这就是我们主公的名
0: 优。
1: 嗯，对吧？我们把于禁俘虏了，没有伤害他吧？而且把于禁附送到洛阳，送给了你们，这就是我们主公的人吗？
0: 嗯，
1: 对吧？兵不血刃夺取荆州，这不是我们主公的资吗？
0: 可是还有两个更大的字眼，就是雄和略，这又怎么讲？
1: 我们江东占领了江南的大片土地啊，
0: 嗯，
1: 有三个州吗？胶州、扬州、荆州，
0: 嗯，
1: 虎视天下嘛，
0: 嚯，
1: 对吧？这不是他的雄吗？
0: 嗯，
1: 屈身于陛下。想你陛下称臣，是我们主公的烈。
0: 哎呦，有点意思，这诠释的实在太好了。这姿态啊，应该说叫不卑不亢。
1: 曹丕是个文学家，
0: 嗯，
1: 建安文学的领袖之一嘛。他估计大概孙权不大多读书的，
0: 嗯，
1: 以嘲笑的口气又问了：你们的主公读不读书啊？他有没有学问啊？我们的主公读书是取其精要，
0: 嗯，
1: 不像有的书呆子那样咬文嚼字、舞文弄墨，
0: 呵呵，这意思，我们主公完全是素质教育出来的，活学活用啊！
1: 曹丕又不甘心了，以威胁的口气来问了。嗯、赵咨是豪气万丈、
0: 嗯，
1: 这个外交使节的水平高到了极点、
0: 嗯。
1: 曹丕还不甘心，
0: 嗯，
1: 就问了：像你这样的人在吴国有多少？赵咨说啊、
0: 嗯，
1: 吴国的一流人才大概有八九十个。
0: 呼，
1: 像我这样的是凡夫俗子啊、
0: 嗯，
1: 在吴国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了。
0: 哎呦！满大街都是哈、啊，曹丕一听，这还得了啊？那你们江东整个就是人才宝库，您瞧瞧，这赵咨的对答如流啊，颇有战国时期啊，这个苏秦张仪这种纵横家的风采啊。那么没有让这个魏国占到一点点的便宜，但是曹丕在这种的外事活动当中如此去考验东吴使臣，说明啊他的内心。也是并不踏实啊，
1: 对啊，
0: 嗯，
1: 其实曹丕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开国之主啊，
0: 嗯，
1: 他绝对不会被你的孙权那种雕虫小技所迷惑，
0: 嗯，
1: 接下来他有个更厉害的杀手招，要孙权质子，
0: 质子，过去啊，政治上常用的手段就是啊，把你的儿子抵押在我这地方做人质，这对孙权而言那可是烈火真金的考验啊。如果孙权真的将自己的儿子抵押过去作为人质，一旦两边出现争端，他这儿子就得成为人家案板上的肉啊。
1: 孙权自有他的妙计，就是于禁手下有一员大将叫浩州，孙权在浩州身上呢下了很大的功夫。浩州回到洛阳以后啊，他对魏文帝说，孙权是绝对效忠你皇帝陛下的，我愿意以我全家100多口的人心里做担保，
0: 一
1: 千万放心好了。
0: 哦，
1: 而且我认为孙权不久以后就会把他的儿子送到洛阳来。
0: 如此的保证，那这孙权的感情投资真没白做。曹丕真能相信浩州的话吗？
1: 嗯，魏文帝曹丕当然不是这么好欺骗的、
0: 嗯、
1: 于是他就要采取措施了。
0: 嗯，
1: 到公元221年，这个 12月的时候，吴所夷陵之战已经到了相持阶段，正在吴所两国相持不决的情况下，曹丕再次派行征率领外交使团到达东吴，濠州带口信给孙权，要孙权马上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洛阳。
0: 嚯，
1: 这个时候你想不到吧？
0: 嗯，
1: 孙权又开始演戏了。
0: 哦，
1: 孙权就对濠州讲啊，你能够在皇帝面前为我以全家人的性命做担保，
0: 嗯，
1: 这是我感动的无以言表。
0: 嗯，
1: 说完，孙权还老泪纵横啊，哭了起来啊！
0: 哎呦，
1: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0: 谁说三国当中只有刘备会哭了？这孙权也是如此会哭，眼泪说来就来呀、啊！哎，那么就这一招就能够蒙混过关吗？
1: 接下来孙权表演叫局啊！
0: 嗯，
1: 他是指天为誓，说我孙权是绝对不会辜负你濠州的。希望你濠州回到洛阳以后啊，在皇帝面前啊，为我孙权多多美言。
0: 嗯，
1: 说我的儿子啊，年龄太小了，又不懂事，又不懂礼貌。嗯，我想呢是这样，我等过了几年以后，我的儿子稍微大了一点，叫他们护送我的儿子到洛阳来，还拜托你件事，希望你濠州啊做一次红娘，在曹魏的宗室里面啊挑一位美貌的姑娘，
0: 哦，
1: 做我的儿媳妇。那你看怎么样？
0: 嗯，
1: 濠州想好啊，孙权看得起我啊，叫我当红娘啊。
0: 哎，
1: 所以濠州回去以后啊，添油加醋的在魏文帝曹丕面前为孙权讲好话。
0: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魏文帝也非常高兴，所以对孙权的假投降呢，居然是深信不疑。
0: 这么步步紧逼的质子事件呢，难道曹丕就此就打住了吗？
1: 曹丕当然是不甘心了，
0: 嗯，
1: 不断地派使者去催促孙权赶快把儿子送过来。
0: 嗯，
1: 结果孙权又采用了一招，
0: 嗯，
1: 他突然宣布啊，封申敦为太子。
0: 嗯，
1: 咱们知道啊，一国的太子是不可以轻而易举到别的国家去当人质的。
0: 对，
1: 所以孙权又以此为借口来堵住曹魏。
0: 您瞧瞧，孙权的点子啊，那叫层出不穷啊，不断地为自己赢得时间。这时间呢，转眼就到了公元222年了，这就发生了刘备和孙权之间的夷陵之战。
1: 夷陵之战以孙权大获全胜而告终。
0: 嗯，
1: 这个时候孙权就腰杆子挺直了。
0: 对，
1: 当时的曹丕恼怒了，孙权不听话，
0: 嗯，
1: 我要教训你了。曹丕调动了三路大军，几十万军队，杀气腾腾地杀了过来。
0: 嘿，
1: 好，孙权说，我这个时候我有力量了。他也调动了三路军队反扑过来。
0: 嗯，
1: 结果孙权的三路大军把曹丕的三路大军打败。
0: 嗯，
1: 啊，打败以后孙权生气了，宣布废除曹丕的年号，确立我自己的年号，就表示我东吴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0: 嗯，
1: 和你曹魏已经没有这种臣属关系了，我不再是你的附属国。
0: 可是这时候啊，孙吴他们面临的局面是既得罪了曹操，同时啊跟刘备也没有了联盟。那么接下来孙权的外交走向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太原奇案终极。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接着来讲太原奇案。上集咱们说到太原城里的富翁张百万嫌贫爱富，逼婚逼得自己的小女儿玉姑和心上人是连夜私奔了。为了追回玉姑，张百万带领家丁一路追到大女儿金姑的家里，在搜查一番之后没有结果，张百万突然发现这金姑坐在一口箱子上面死活不肯离开啊。嗯，这是怎么回事呢？会不会这玉姑和曹文皇就躲在这箱子里呢？于是啊，张百万不顾金姑的阻拦，强行让家丁把箱子抬回了家。回家之后打开箱子这么一看，众人惊的是目瞪口呆啊。 原来箱子里躺着的是一个秃顶光头、身穿僧衣的死和尚。哎呦，这和尚到底是何许人？他怎么在金箍那儿？

0: 他的佛家弟子的身份已经被剥夺了，他等于已经被逐出佛门了，到处这么游荡的话，他也最多能算是个游方和尚。
1: 他就靠这个头上那几块疤呀，
0: 嗯，
1: 冒充和尚，
0: 嗯，
1: 到处呢骗吃溜喝了，
0: 嗯。
1: 这一天呢，他就来到了这个太原城，路过这个金姑家的门口，
0: 嗯，
1: 哎，一看这个小娘子长得挺漂亮，
0: 哦，
1: 然后就上去，
0: 嗯，
1: 跟人搭讪。这金姑啊，本来就不安分，一看呢，门外来了这么一个俏皮的小和尚，心里挺喜欢的，
0: 嗯，
1: 就把和尚呢叫到家里来了，俩人呢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0: 哟，其实这和尚来挑逗金姑的这一天，其实正是呢玉姑和曹文皇找上门来的这一天，这是不是也是金姑打发玉姑走的一个原因呢？
1: 对呀，当时金姑就吓了一跳，
0: 嗯，
1: 这要被妹妹捉了奸可怎么说啊？
0: 嗯，
1: 所以当时找了个借口，就把妹妹和曹文皇啊就打发走了。
0: 没想到张百万连夜就赶过来找人啊，这下可好，这不是被堵个正着吗？
1: 当时他一听，嗯，他爹来了，知道坏事了，没地方躲呀。
0: 嗯，
1: 想来想去，最后就把这和尚藏在这箱子里了。
0: 嗯，
1: 然后呢，把箱子上了锁，把钥匙藏起来了。
0: 嗯，哎，这我们就明白了。往这箱子里面一藏，这和尚本来又惊又吓，这魂魄已经丢了一半了，然后再加上这箱子里面密不透风，这不是很快就给闷死了？所以打开箱子之后，那已经是个死和尚了。
1: 张百万一看这个情况，当时就傻了。首先呢，让家丁不准出去说啊。
0: 嗯，
1: 我自己想想怎么办。
0: 嗯，
1: 坐了这个太师椅上，当时就在那儿想啊。
0: 嗯，
1: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棘手了啊！我觉得他必须得考虑三点。你看，第一，怎么处置这死和尚；第二，是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玉姑。第三，姚家天亮以后就要来迎亲了，现在这新娘都不知去向，这用什么办法来搪塞呢？
1: 所以张百万呢，就坐在椅子上想啊，
0: 嗯，
1: 脑袋都快想劈了。
0: 呵，
1: 急中生智，还真让他想出一个点子来。
0: 哎，他怎么想的？
1: 他一想啊，
0: 嗯，
1: 我用这个和尚来冒充这个玉姑，
0: 嗯，
1: 然后说玉姑死了，给姚家呢去报信儿，让他们家来看。
0: 嗯，
1: 是吧，有一个尸体在那儿放着，这样呢金姑的这个名声呢我也给它掩盖起来了。
0: 嗯，
1: 这个玉姑那边呢姚家也好交代，对不对？想了想，这个点子越想自己越高兴，一拍脑门，我太有才了。
0: 呵，真亏他想得出来啊。哎呀，不过把这个和尚能够改扮成玉姑的模样恐怕太难了吧。那和尚你说人高马大的啊，玉姑呢娇小玲珑的，那能改得像那么回事吗？
1: 你可别忘了，这个姚家并没有见过这个玉姑，给她穿上这个新娘的衣服，
0: 嗯，
1: 脸上再盖块红巾，往那个临床上一躺，谁敢到跟前看呢？能就唬过去了。
0: 得了，这下家里面啊，整个就是喜堂变灵堂了哈。那赶快就收拾打扮，给和尚扮上吧。
1: 对呀，
0: 嗯，
1: 当时就把玉姑的那个新娘穿的那个红裙子，
0: 嗯，
1: 就给这和尚给穿上了。
0: 嗯，
1: 用那个凤冠呢，脑袋上再一戴，
0: 可
1: 躺在临床上弄一个布把脸上一盖，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0: 好，这一番情当之后，哎呀，张百万觉得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得去补个觉去啊，派家丁赶快守着，今天晚上你们就在这儿等于守灵了。
1: 因为过去呢有这么一种说法，
0: 嗯，
1: 这个人要刚死了以后啊，
0: 嗯，
1: 有猫啊狗啊从旁边一过，弄不好就会诈尸。
0: 咦呵，真
1: 所以他让人去守这个灵。
0: 嗯，
1: 结果这几个家丁呢在那守灵呢，本来心里就害怕，
0: 嗯，
1: 因为这个也不认识一个死人在这放着。
0: 对，
1: 再看着这个灵堂啊，灯火昏黄啊，摇曳，说别的诈尸了，这个，
0: 这有的时候这人吓人能吓死人啊，诈尸真能诈尸吗？
1: 临床上这个时候啊蒸出动静了
0: 啊，
1: 和尚啊打了个喷嚏坐起来了。
0: 哎呦嚯，闹鬼了，真诈尸了。
1: 当时把那几个小子吓得魂飞魄散，
0: 呵，
1: 拔腿都跑了。
2: 其实定慧并没有死，只是在箱子里被闷晕了，风一吹便醒了，突然发现自己一身新娘打扮躺在临床上，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正巧看到街边的豆腐店还亮着灯，就想进去讨豆浆

0: 呵，谁想又对姿色不错的莫秀英动了歪脑筋，想留宿一晚。亏得秀英细心，当即揭穿了他男扮女装的骗局。
1: 莫老师这个说，赶快就摸棍子要揍他。
2: 嗯，
1: 定慧就说了，大爷，这个我是偷人家的这个新娘的衣服，咱们这么办得了，你给我一套衣服让我穿着走，我把这套衣服呢留给您。
2: 嗯，
1: 您这个女儿还没结婚吗？早晚她的嫁人吧，你看看这套衣服多漂亮啊。
2: 这套衣服可不漂亮嘛，那是张百万家给女儿准备的嫁衣呀。
1: 对呀，
2: 肯定漂亮。
1: 莫老师当时就动心了。
2: 嗯，
1: 不顾女儿的坚决反对，就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了这个和尚。和尚把这个结婚用的这个红裙呢就留到莫老师的店里了。
2: 可以估计莫老师那个时候还觉得，哎呦，我今天太划算了，我这身破衣服早想扔了，你看换来一身给我女儿将来穿上，这嫁个夫家多体面呢。
1: 和尚这个时候呢换了衣服以后，
2: 嗯，
1: 神气了，
2: 嗯，
1: 就出门走了。莫老师自己呢也挑着担子上街去卖豆腐去了。
2: 对，可是故事讲到这现在，死和尚也活了，好像也就没有什么人命案的问题了吧。
1: 很快就出了人命了。
2: 嗯，
1: 天亮之后，离莫老师家有一里路的地方，
2: 嗯，
1: 还有一个寺庙。
2: 嗯，
1: 这个庙前呢有这么一口井，早晨呢老百姓起来打水，露露在井底下碰见一个东西。
2: 哦，
1: 然后一看呢，捞出来一看是一个光光的和尚头。
2: 啊，有人头，那就是有命案。
1: 再打捞呢，打捞出一具尸体，没有脑袋，穿了一身呢普通人的衣服。
2: 哎呦，这消息一传出来，太原城可就炸了，出了这么大一个命案啊，那可怠慢不得。那太原可是省城所在地，清朝的时候呢行政机构啊分三级，省、府、县啊。这太原这个地方当时啊是北方重镇，省府县是放在一起的，说白了最高可以到山西巡抚这一级呀。在这么重要的地方出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当地的父母官也就是县令要该害怕了吧。上面有府有巡抚的在那儿看着我呢，我一定得把这案子办好啊。
1: 太原的首县阳曲县的县令叫杨仲明。
2: 嗯，
1: 杨县令当时接报以后知道出了大事了。
2: 嗯，
1: 带着他的三班六房这些捕快，再加上那些验尸的仵作，就到了现场了。
2: 那么仵作验尸发现了一些什么特别之处吗？
1: 仵作啊发现了这个凶手啊相当老练。
2: 嗯，
1: 为什么呢？他这一刀啊就把脑袋削掉了。
2: 嗯，
1: 而且手法是相当娴熟的。第二个呢，这个人既然是个和尚，却穿了一身老百姓的衣服，这就是线索。
2: 嗯，
1: 要从这个衣服追查凶手，
2: 我想应该很容易啊。周围的人全都围过来了，啊，这个杨县令只需要说问问大家伙儿，谁见过这身衣服？这衣服平常都是谁穿的，不就行了吗？
1: 对呀，当时就有人说了，这个衣服好像是那个磨豆腐的莫老师
2: 哦
1: 穿的衣服。
2: 可是这个人应该不是莫老师啊，他的头是没有头发的呀。
1: 所以当时呢，杨县令就差人把莫老师给我找来。莫老师正在卖豆腐了，
2: 对，
1: 挤着个公差来了，当时就把他抓到县衙门去了。
2: 杨县令看到莫老师被带上来，首先就得问，你认得这个尸体身上的衣服吗？
1: 莫老师一看，县官大老爷，是小人的衣服。
2: 哟，那么这个尸体怎么会穿着你的衣服呢？
1: 这个和尚啊一大早到我家来，穿了一身呢新娘子的衣服，他要啊拿新娘子这个衣服跟我来换，于是呢我就小人就想贪心嘛，想给自己女儿置办一身嫁妆，就把自己的衣服换给这个和尚了。
2: 杨县令这么一听，哎呦，那我到你家去搜一下有没有这个新嫁衣不就行了吗？
1: 捕快这么一搜啊，还真搜到了这一套衣服，可是呢没有发现呢行凶的这些凶具。
2: 嗯，那么这件案子还怎么审下去呢？已经说不清楚了，没有充足的证据了。
1: 杨县令是这样认为的。
2: 嗯，
1: 和尚穿的是莫老师的衣服，
2: 嗯，
1: 又被人杀了。
2: 嗯，
1: 这个事你莫老师是嫌疑人，你肯定跑不掉。
2: 嗯，
1: 不是你杀的，可能还有帮凶。
2: 嗯，

0: 只要把这个帮凶给我招出来，我就放了你。
1: 这莫老师能招出来吗？
0: 莫老师他自己说不清楚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事儿
1: 哦，
0: 外边有人呢鸣冤击鼓来告状了。
1: 嗯，告状的是谁呀？
0: 姚思孝拽着他的老丈人张百万到县衙门来告状了。
1: 嘿嘿，
2: 原来是姚家一早来娶妻，张百万交不出女儿，姚思孝勃然大怒，当即拖着他来告官。杨县令正不知如何断定新娘妆的来历，这边张百万说新娘诈尸，他就想何不让他辨认一下嫁衣是否是他女儿的呢？
0: 当时杨县令就把嫁衣给拿出来了，张百万你过来看看，这是不是你闺女丢的那身嫁衣？
1: 张百万一看就对呀，这正是我把他穿到死尸上面去的啊！当然不能这样说，那正是我给我女儿挑选的嫁衣啊。
0: 杨县令再一想，既然张百万的女儿穿着嫁衣，这个嫁衣也是在莫老师家发现的，
1: 嗯，
0: 没准儿这个新娘子也让莫老师给杀了。
1: 哎呦，这完了，这种想象应该说是很合理的呀，这莫老师这个时候他还能说什么呢？
0: 他有嘴也说不清楚了。
1: 嗯，
0: 当时杨县令就动了大刑了。
1: 嗯，
0: 你不招不招，今天就让你过不去了。
1: 对，
0: 屈打成招啊。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张百万这个时候为了能给姚家一个交代，他是必须一口咬死了是莫老师杀了我的女儿。哎，不就是他所盼望的我女儿死的这个结果吗？
0: 对呀、啊，
1: 更不利于莫老师了。
0: 所以当时呢，莫老师下了大牢，
1: 嗯，
0: 连带着他的女儿莫秀英，
1: 嗯，
0: 也坐了牢。
1: 您瞧瞧，这莫老师莫名其妙的就身背了两桩人命案了，冤不冤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杨县令他压根儿就没把前后一些事情完全搞清楚，怎么就这样把人家就下了狱呢？
0: 杨县令这个人呢，说起来还是不错的一个官儿。
1: 嗯，
0: 他在自己的衙门前呢立了这么一块界石铭，
1: 嗯，
0: 上面有这么四句话：耳奉耳禄，名高名止，下名欲虐，上天难欺。这个意思说呢，我们吃的这些俸禄啊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来的，
1: 嗯，
0: 你收拾老百姓啊，你欺负他们可以，但是呢有老天爷在上面看着呢。
1: 对，所以从这个杨县令本意上来讲，他也想把这个案子办好啊。可是他难道就不想一想，你说那个莫老师60多岁了，身材呢也比较干瘦，他怎么可能杀得了那么一个身材魁梧的和尚呢？
0: 所以他一直在怀疑，
1: 嗯，
0: 就是莫老师还有个帮凶。杨县令呢有个特点，
1: 嗯，
0: 他就重物证，他不重你的口供。
1: 嗯，
0: 既然这个衣服是在你家发现的，这个和尚又死了，肯定跟你莫老师是有关系的。
1: 嗨，我觉得他对待证据的问题呢有点搞形而上啊。我认为什么那就是什么，管你说什么。但是你说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够找到莫老师的帮凶呢？
0: 所以啊，他当时就派了差役，
1: 嗯，
0: 在莫老师家的这个周围啊，
1: 嗯，
0: 在那儿蹲坑，看看谁来跟他接头。
1: 您瞧瞧，这杨县令啊是真认准了这个死理肯定有帮凶。那么蹲坑的这些捕快有没有等到什么人来找莫老师？
0: 这个你先别急，
1: 嗯，
0: 咱们再谈谈曹文环和玉姑那两口子。
1: 哎，是啊，我们说了半天什么莫老师、张百万、姚家了，都把这小两口给忘了哈。那么他们两个人这一路逃出去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曹文煌他爸爸的那个好朋友啊，那个陈伯伯？
0: 还真找着了。
1: 嗯，
0: 太原到交城100多里，有了这个莫家的小驴儿，春风得意，驴蹄疾啊。结果呢很快就到了交城，到了衙门里，陈县令一看果然是故人之子来了，再一问他的父亲，知道死在外地，伤感了一番。接着呢 就把他们两个收留在衙内。嗯，陈夫人呢很喜欢这个玉姑，结果当时就把她认了干闺女了。嗯，曹文皇呢因为读书识字啊，所以呢陈县令就把她留在身边做了一个文书。
1: 哎呦，这小两口总算能够安稳的过过日子了。
0: 曹文皇心里还有一个怨没还呢。嗯，就是这个驴他是借人家的。嗯，既然自己能够这么顺利的到了交城，肯定要谢谢人家墨家的父女两人。所以呢这一天呢就跟陈县令请了一个假，说我要到太原去还驴。
1: 嗯，但是即便是还驴，对曹文皇来说还是有风险的。你说万一让张百万撞上的话，那还有他好果子吃啊。
0: 但是当时呢他也没想那么多。嗯，于是呢他就牵着这个驴啊真奔太原去了。
1: 还驴心切，这样就来到了莫老师家的门口。可是他这样的话不就正好撞在捕快的手里了吗？
0: 这捕快啊一看还真有人来了。嗯，不但自己来了，把那个驴也带来了，当时就把曹文皇带到衙门里去了。
1: 大堂之上，曹文皇赶快介绍一下自己是谁吧。怎么介绍？我是张百万的女婿。
0: 对呀、啊，杨县令当时心里就暗暗的说呀、嗯、小子到这儿来骗我来了，张百万和他的女婿在我这儿打过官司，我认识他。
1: 对呀、啊、那女婿他姓姚，他不姓曹。哎，你这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赶快把张百万找来对质吧。
0: 张百万来了以后啊，心里非常矛盾。嗯，又想知道自己女儿的下落，又不想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婿，于是就说啊，我不认识这个人。
1: 那这下曹文皇可就坏了。
0: 杨县令当时就着急了。嗯，大刑伺候。
1: 可是曹文皇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啊，他不是交城县令陈县令的文书吗？赶快说这个呀。
0: 对呀、啊、他说了。嗯，他说我是交城县陈县令的文书，但是杨县令不相信这个事儿。哦，所以他要派人去查。
1: 对，我这个县令跟你那个县令，我来核实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嘛。
0: 先把你下了狱再说。
1: 还有一点很关键啊，这个时候杨县令一定要把莫老实提出来跟曹文皇进行对质啊。
0: 对呀、啊、当时把莫老实带上堂以后，嗯，莫老实一看见曹文皇就哭了，相公啊你可来了，嗯，我可受了大委屈了，大冤枉了。嗯，这个驴不是你从我家借走的吗？
1: 对呀、啊、我这不就是给您来还驴来了吗？
0: 当时你身边还有一个小娘子吧？
1: 对，
0: 她穿的是这个结婚的衣服吗？
1: 当然不是，她穿的是普通人的衣服。
0: 对呀、啊，这个衣服不是你的，是和尚穿的这个新娘子的衣服。
1: 嗯，对，而且我还把我的衣服跟和尚的衣服换了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好，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杨县令听到这儿，估计早这个头脑就被这绕晕了。就这个乱，这个复杂呀、嗯嗯。那么他该怎么结这案呢？
0: 他想啊，嗯，从这个曹文皇的这个身份着手，嗯，先写了一个咨文，嗯，派人送到交城县去核实一下，到底这个人是不是陈县令的文书。嗯，如果一旦核实这个人的身份不是陈县令的这个文书，他就一定是莫老汉的帮凶。嗯，而且这个尸体呢很可能是放在这个驴上，然后呢走了一里多地，然后再把这个尸体啊扔到井里去的。呵，
1: 那么看来这个咨文很重要。那么咨文送到交城县这个地方，那么事情是不是就好办了？
0: 当时呢曹文皇一去不回，玉姑啊在家是一个劲儿啼哭，这人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时候啊阳曲县的咨文到了。陈县令打开咨文一看，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啊曹文皇摊上了一桩命案。嗯，当时呢他回了咨文，证实曹文皇是本县的这个文书。嗯，然后回到后衙呀就把这个事儿啊给玉姑说了。嗯，玉姑一听啊当时差点没吓晕了。
1: 呵，可是这个咨文回去到 阳曲县阳县令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不是一切真相不就大白了吗？
0: 我们前面说过，杨县令这个人呢，还是愿意啊做点好事的。他这一看，你这不是官官相护吗？
1: 哦，
0: 这杀人犯你这一蒙蔽就给带走了，不可能。
1: 哟，这特殊身份也不认，我一定要按照我想的把这个案子办下去。那这样的话，那就要定案了，
0: 当时就定案了。然后呢，眼见的这个刑期啊，可能就不远了。这个时候，监狱里来了一位翩翩美少年。他是来探望啊莫老师和他女儿的，要为这个案子进行翻案。
1: 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谁？最后的翻案有没有成功？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一天子的身世之谜。
4: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公元602年的一天，在一个幽深的巷子里，一个中年人带着孩子迎面碰到一个书生。这书生一看这位大爷啊，不由得脱口而出：“哎呀，公是贵人呐，岂有贵子啊！”这中年人没怎么在意，指指说：“这我孩子在这儿呢。”这时候，书生一看这孩子更不得了了，说道：“此小儿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貌，只需年近20岁时，必能济世安民。”说完，这书生就消失了。哎呀，这中年人听完之后，这话非同小可，济世安民。哎，我这孩子好像正还没有大名学名呢，干脆就给他起名字叫李世民。嗨，唐太宗啊，对，那位父亲他就是唐高祖李渊。李世民为唐朝的社会繁荣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祥和局面，那就是贞观之治。今天我就要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一起为您讲述李世民的传奇故事。教授您好。
5: 金波你好。
4: 刚才那位书生说此小儿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貌，这得长什么样啊？
5: 什么叫龙凤之姿？用唐人的话来说叫龙精凤颈，脖子长，眼睛亮，这叫龙凤之姿。天日之貌呢，就像天日是如日中天呢，就是亮堂，就是这人一走到哪个地方，他放光，光彩照人。
4: 这么说李世民他整个就是一个阳光少年。
5: 小啊，4岁啊，
4: 那就是阳光儿童。
5: 对
4: 啊，哎呀，说明
5: 是这么一个少
4: 俊朗的这样的一个人。
5: 对，
4: 说到他这个开始出生的时候呢，那史书上就有个记载啊，说这个有二龙戏于这个馆门之外。哎呀，这是好兆头啊，说明他是有这个帝王相，是不是？
5: 这种故事往往都是编出来的
4: 啊，对，
5: 后世的帝王都会编造一段他出生时候的很神奇这样的故事。
4: 那么这个龙凤之姿天日之貌，这是不是编的呢？
5: 这个体貌特征啊是编不出来的，
4: 哦，
5: 他就长得确实是这么一个长相。龙精凤颈，
4: 对，
5: 很亮堂照人，
4: 小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来这样的与众不同了。
5: 对，
4: 那到大了他还得了啊？
5: 有一个故事，
4: 唐
5: 朝人写的小说《裘然客传》。
4: 哎呦，那是写这个风尘三侠啊，裘然客一个，李靖和他的私奔的那个叫老婆红拂女。
5: 对
4: 啊，
5: 这
4: 当中怎么写李世民的？
5: 写着李世民啊，跟他父亲去到太原以后，都在传说李世民可能有夺天下之志。
4: 哦，
5: 那裘然客也是有野心的，他就把李靖招来，请了一位世外高人，是个道士，来主持一盘棋局，要李靖和李世民对弈，通过下棋看今后的这个夺取天下的气象如何。
4: 哦，来观察观察自己将来潜在的对手。
5: 那边报告，这个滕国公的二公子李世民进来了。
4: 哦，
5: 这一进来，你看那个描写，说他精彩惊人呐。等他长揖而坐下以后呢，

0: 气清朗，满座风声，顾盼伟如也。就是他一进来以后，整个屋里一下子亮堂起来了，眼睛看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道光。
1: 这种气度往那儿一坐，
0: 对，
1: 那不得了，肯定当时他们几位呢看着都看呆了。
0: 天日之貌啊，本来裘然客是想通过这个考察来决定是否参与争夺天下。道士一看李世民进来，当场把旗推掉，不下了，全盘皆输矣。说裘然客，你也甭夺天下了，李靖，你也干脆放弃这个野心吧。择主而事之啊，不怕今后没有富贵。
1: 这道士高人，人家
0: 看明白了，
1: 这个人气度不凡，将来可能是帝王。
0: 对，
1: 你看这后来裘然客和这个李靖还真就听了那道士的话，
0: 对，
1: 就来投奔李世民来了。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传奇人物都会被赋予一些神秘色彩，当然这里面似乎也有一点点那种迷信的色彩。这后面呢就有一幅画，这就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一幅画，我们也比较熟悉的关于李世民的一幅画像啊。这里面呢给人感觉倒是没有什么出奇之处，肚子还有点大，可是呢真正的对他体貌特征的描写实际上是这样的啊，说李世民是浓眉，眼窝深陷，胡须微卷，脸部的线条非常硬朗啊，身形矫健，体型特别好，英俊而不失勇武。史书上说的他这副长相，我觉得不太像汉人。那当然了，也有记载说他是混血儿，有的干脆说他纯粹就是胡人。哎，这怎么回事？
0: 您讲到这个他的胡汉混血，或者纯粹胡人血统，这在历史上有的一说。
1: 如果说是胡汉混血，那么这是怎么个关系？
0: 你得从他的上三代上四代算起。李世民的父亲是李渊，李渊的父亲叫李炳，李炳的父亲叫李虎，李虎是西魏北周时候八大柱国之一。
1: 这个八大柱国是什么意思？
0: 西魏北周的国家体制依托的是一套府兵制，那个府兵体制里面最高级别的八个领兵的将领，就是大柱国，总共有八大柱国。
1: 这个柱国的建制是不是很像满清时期的那个八旗
0: 啊？类似于这样，
1: 类似，
0: 就是部落的组织，
1: 对，
0: 搬到军队里面来的。
1: 那么他们李家啊，就是当时处在这样的一个贵族的位置上面。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八大柱国叫独孤信。独孤信呢，我们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老丈人。
1: 哎，此话怎讲？
0: 他生了七个女儿，号称七仙女啊。
1: 呵，
0: 可是，其中有三个女儿，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明帝做皇后，出来一个皇后。
1: 对，
0: 第七个女儿，最小那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杨坚。
1: 哎，那不就是隋文帝吗？
0: 所以七女儿就成了隋文帝的独孤皇后，也就是杨广的妈妈。
1: 呵，隋炀帝的妈妈。
0: 对
1: 啊，独孤皇后。这个独孤皇后呢很有个性，那历史上呢是有名的，这个善于嫉妒的，所谓叫
0: 妒妇，
1: 对不对？
0: 对，
1: 隋文帝当年其实也很正常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干脆纳一个妃子，娶个小老婆嘛。让这个独孤皇后知道了以后坚决反对。哎呀，隋文帝也不示弱，我离家出走表示抗议。不过最后啊还是拗不过这个独孤皇后，
0: 对，
1: 只好又回来了。其实呢这还是说明了他们两口子呢感情比较好啊，谁也离不开谁，能够让皇帝死心塌地的这么一个独孤老妻。
0: 第四个女儿就嫁给了李虎的儿子，叫李炳。
1: 那李炳就应该是李渊的父亲了。
0: 没错，
1: 李世民的爷爷。哎，这独孤家是胡人吧？
0: 当然，鲜卑人。
1: 也就是说李世民的奶奶就是胡人。
0: 对，
1: 所以他这个肯定是混血下来的。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论起来的话，李渊呢、和这个杨广隋炀帝，他们两个人应该是两姨的表亲啊。
0: 没错
1: 啊，表兄弟。
0: 表兄弟。李渊比杨广大三岁。
1: 皇帝那是我姨父，好嘛。
0: 而且历史记载呀、这个隋文帝杨坚非常喜欢李渊。从小养在宫中，是宫廷里面的小伙伴。
1: 结果这小伙伴长大了以后就成了冤家对头。李渊把他表哥打败了表弟。
0: 对
1: 啊，当时李渊是唐国公。李渊娶的老婆是个什么人？
0: 李渊的夫人就是李世民的妈妈。那个是窦氏。 典型的鲜卑人。
1: 那这么说，这李世民的妈妈也是个胡人，按照这样的血统相混合的话，李世民身上有多少的胡人血统和多少汉人血统啊？
0: 即使从李虎的儿子李炳独孤嗣结婚算起，到李世民身上，那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啊。
1: 四分之三是
0: 胡人血统。
1: 胡人血统，
0: 对，
1: 所以他才长成那个样子，就是就我们刚才所形容那个，他跟汉人他显然就不同。
0: 那个正史上就记载，讲李世民的体貌特征有四个字，叫状貌类胡。状貌类似于胡人，
1: 这说的很直截了当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呢，是表明他们是胡汉混血。
0: 对。
1: 那么有一种说法呢，现在好像似乎呢，听起来也挺有道理。说，既然啊，李家自称是西凉的时候梁昭武王李杲的后代。那么这李杲按道理说他就压根儿不是汉人，他应该也是胡人。既然这样的话，李家这一支就没有汉人的血统，
0: 就是父系也是个胡的，
1: 就没有一点中原血统。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0: 这个有点问题。因为这个西凉李杲被认为是李唐皇室的祖先，是他们自己冒充的。
1: 您认为这个
0: 就是
1: 他们跟那个李杲是没有关系的吗？
0: 没有关系，那是一个假冒的通谱，冒充这个西凉郡望。实际上在历史上，李唐皇室的先世是河北赵郡人，是赵郡李氏当中的破落户。他不是出身非常高门的。
1: 对，
0: 他冒充一个西凉李杲，当然是攀了一个很荣耀的祖先呢。
1: 那么李世民他们家不论是胡汉混血也好，还是就像他们自称的胡混血，完全没有这个汉人的这个血统也好，好像他们很不以为然，是吧？好像从来都不回避这一点，
0: 他也不用回避这个东西。
1: 甚至你看，他说我是李杲的后代，这还有点是往那个胡人方面
0: 上去攀。对，
1: 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
0: 整个唐朝的人，在这个民族身份的认同上，都不同于此前的朝代，所以用汉人来界定唐朝人是不合适的。你非要说他是什么人，他就叫唐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到了唐朝，民族就是从血统上和文化上都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民族应该叫唐人，不应该叫汉人。
2: 至今不少外国人仍然称中国人为唐人，称华人聚居的地方为唐人街，称中国的传统服饰为唐装。唐朝的繁盛穿越了一千多年的时光，如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好像就是我好像没有什么少数民族多数民族那个之说啊。然后呢，民族大融合了以后呢，好像诞生了很多具有这种特征的一些所谓的混血。
0: 其实他们的从血统上来说都不是我们讲的纯粹的汉人。他们有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胡人呢？
1: 对，我们之前也讲过的大诗人李白，
0: 对，
1: 那也是胡汉。
0: 文学史上就争论李白到底是胡人是汉人呢？李白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唐朝生活不必要说表明自己的这个身份，民族身份。
1: 他干嘛给我论这个？我妈妈就长得跟我爸爸不太一样嘛，就仅此而已，对不
0: 对？还有刘禹锡也是啊。
1: 哎呀，刘禹锡的身世是出自匈奴啊。
0: 对呀，今天也是这样，不跟你讲刘禹锡是匈奴人，很多人不知道。
1: 那么李世民这种胡汉混血的这种身份呢，似乎呢，也是只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好奇心去区分他。好像当时这种胡汉和亲也好，是混血也好，好像成为一种风尚。这个跟后来唐朝建立以后出现了贞观之治，以及这个盛唐开元天宝这种社会风气，它有没有关系？
0: 有关系。李世民当皇帝以后，他的这种身世，胡汉混血的身世，带给他一个很深的影响。他跟历史上其他许多朝代的皇帝不一样，唐太宗最被称道的民族政策就是叫羁縻政策，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啊，他有一份更多的是宽容和尊重，少了的是隔膜和歧视。
1: 所以才会有所谓那种盛唐之风啊。
0: 对，
1: 就是开放的，博大的，
0: 对，
1: 是吧？然后呢，自由的奔放的，里面的血液它都不同。
0: 就是李世民的出生，除了这个胡汉混血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出生于贵戚或者叫贵族。从父系来说很明显，他跟隋朝跟北周皇室都是亲戚，
1: 人家这个李家跟这个杨家那是表亲，
0: 姨表兄弟，因为他三个女儿嫁给了三个朝代嘛。
1: 对，他妈妈是一个。

0: 什么样的出身呢？
1: 李世民的妈妈窦氏，
0: 嗯，
1: 后来成为窦皇后。这个人出生就非同一般的。
0: 哦，怎么着？
1: 史书上记载，
0: 嗯，
1: 刚生下来，
0: 嗯，
1: 就发长过紧，长到三岁的时候，
0: 嗯，
1: 发长过身呐、啊，跟身等长。
0: 放在现在可以搞什么吉尼斯什么头发最长记录去了哈、啊？
1: 对，家世很不一般呐、啊。
0: 嗯，
1: 是，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和窦毅大夏柱国将军窦毅生的女儿。
0: 那这样说的话，这窦氏实际上就是北周的皇亲国戚啊，在这个。《旧唐书·窦皇后传》当中就记载了他小的时候就与众不同这么一件事情。大体是说啊，当时周武帝迫于这个突厥的压力啊，就准备呢立突厥可汗的女儿呢为皇后了。
1: 对
0: 啊，赶快跟人家攀门亲戚嘛，打不过人家，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心里面总是有点不舒服，嘎里嘎达的。
1: 他惦记着别的女人。
0: 那这个不是他
1: 最
0: 情愿的嘛，对不对？
1: 对，
0: 这是没办法的、嗯、所以心里不满意的老是流露在脸上。窦氏啊，这个外甥女还小呢，然后就开导舅舅。
1: 对，
0: 说舅舅啊，这个时候啊突厥还很强，您呐千万不要有情绪，一定要有这个社稷和苍生为重啊。哪天说你跟突厥攀上这门亲戚，他哪天要帮你的话，那南方和关东那不就没事儿了吗？对吧？南方可能当时就属于南朝，
1: 南朝
0: 这个关东就应该
1: 是北齐，
0: 北齐，
1: 嗯
0: 啊，所以呢，就先委屈一下自己，
1: 嗯
0: 啊，于是呢，这个他舅舅的心气就平和多了。因为小小年纪就能说出这番大道理来，这不简单。
1: 这人小鬼大，
0: 嗯，不简单。
1: 这样一个人，
0: 嗯，
1: 对李渊、对李世民影响都很大。
0: 对，
1: 就是他的这种从小在宫中长大呀，
0: 嗯，
1: 那种。从小受到的政治斗争的熏陶，
0: 嗯，
1: 使他很有眼光。
0: 我想呢，有这么一位高参做夫人，那李渊还有什么事搞不定呢？有这么一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这个李世民长得很漂亮，但是呢，这李渊呢，可能长得呢有点这个未老先衰啊，
1: 嗯、
0: 叫做高颜面皱，就是说额头很高，这皱纹
1: 比较
0: 多，
1: 嗯。
0: 联想起来那西北的那种老汉那种样子、啊、杨广做了皇帝以后、嗯、退朝以后啊经常拿李渊开玩笑。有一天呢就当众这个说李渊是阿婆面，
1: 对，
0: 就是拿我们现在话来讲老太太脸。
1: 对，
0: 哎呦，这李渊气坏了，
1: 回到家，
0: 嗯，
1: 当着他那个窦皇后就哭丧着脸，
0: 对，
1: 说我李渊命苦啊，
0: 嗯，
1: 这皇帝当着众人就说我是阿婆面啊，
0: 对，
1: 那我今后我的子孙后代没法交差了。这个时候窦氏、嗯、突然呢、啊、就非常欢呼雀跃的说，郎君得恭喜你啊，
0: 哦，
1: 这个说你是阿婆面，
0: 嗯，
1: 阿婆就是堂主
0: 啊，就是一家之主，
1: 那堂主就是唐国公要当家做主，这是多好的一个吉言呢、啊、皇帝说的金口玉言啊，
0: 哎呀，
1: 一下子焕然宾师。
0: 你说这窦氏真的是太善解人意，太体贴人，而且冰雪聪明。
1: 对，
0: 你说有这么样一位妈，那李世民你说能不成才吗？李世民他是如此家庭出身，从遗传也好，从这个家世也好，都已经具备了相当好的条件，再加上有这样聪明的这个父亲和母亲在熏陶呢，更不得了。但是李世民出生的时候，正是当时社会上对他们李家感觉到有一些排挤和压抑的时候啊，这里面呢我们就得提到这《隋唐演义》和《说唐》这当中啊、
1: 嗯、
0: 这两个版本，
1: 嗯，
0: 是做梦，
1: 嗯，
0: 一个是说隋文帝有天晚上做梦，梦见发大水，树上又结了籽儿，
1: 嗯，
0: 哎呀，第二天起来一问说这什么梦啊，然后呢有大臣解梦说这灾难啊，洪水淹人呐、啊，说明带水的人要造反。
1: 名字里面带水的，
0: 这个木上长子，木子李啊，姓李的人可能要造反。隋文帝这放眼一看，有了，
1: 嗯，
0: 就是他们要造反，谁呀、啊？
1: 刚开始被怀疑的人，一个人叫李浑，
0: 嗯，
1: 三点水一个军，
0: 对，他
1: 带那
0: 带
1: 水
0: 的、
1: 啊，
0: 嗯，
1: 而且一调查，李浑的儿子叫小名叫洪儿，
0: 嗯，
1: 洪水的洪，
0: 呵，
1: 不得了。
0: 对，
1: 这是《隋唐演义》里面讲的。
0: 嗯，
1: 隋文帝就派人说给洪儿赐死，所以李浑其实后来被满门抄斩了。
0: 得，
1: 李渊呢也是李，
0: 也带
1: 水，哎，
0: 而且这个水还很深，是。

0: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身份太特殊了，唐国公、领兵大将在外呀、所以李渊从隋文帝晚年开始、他们的家庭受到的猜忌就非常的严重。
1: 还有一个版本呢，是隋炀帝梦见十八个小孩、就把他给摁倒了、摔倒了，还是怎么怎么样了？这十八子，那奸臣旁边一说，那也是李呀、
0: 对，
1: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生活的这个气氛呢，非常的压抑，
0: 从小就危机意识非常强。
1: 就是因为这种危机感，所以李世民的从小其实还是很用功，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与众不同的才能和胆识啊。那是在公元
0: 615年
1: 的时候啊，突厥对隋朝发动了一次袭击，这隋炀帝那个时候忍无可忍了，力气出塞侵巡，
0: 突厥打过来以后，他撤到雁门来回防。那么雁门城外几十座城池全都被突厥包围了，而且雁门城有断粮的危险。
1: 哎呦，
0: 那你想，是隋炀帝很狂妄的一个人啊，
1: 对，
0: 可是这一次被围把他吓坏了，当着大臣的面在城墙上抱着那个12岁的小儿子杨镐就哭起来了，当众哭得稀里哗啦的，形势很危机啊。
1: 对啊，你说天子被围了，
0: 对，
1: 这事儿那可非同小可啊。所以呢，整个这个国内各路军呐、自然赶快去援救。
0: 对，
1: 但当时呢，就是一个屯卫将军叫云定兴的，隋朝当时啊一个著名的一个武器制造专家，就在他准备要出兵，
0: 他带兵去救驾，
1: 要救驾的时候，他身后站出来一个小伙子，像年小少年吧，这个少年呢就很从容的对这个云大将军就说了，如今呐、我们前要去救援的时候，必须得大张旗鼓、敲锣打鼓的才行。他这用意是什么？
0: 因为要去救驾的军队，不管从洛阳来、从太原来，都隔得很远，一下子来不及救。我们只有一股小股部队呀、我们是救驾的先头部队。
1: 对，
0: 怎么办？我们必须要把突厥吓住，否则他知道我们人少，你就不行了。
1: 敌众我寡，拼尽全力去打硬碰硬的仗的话，
0: 肯定是势单力孤啊。怎么办呢？我们要大张军容，要在数十里之间旌旗相续，夜间这真鼓相闻，就是不管日日夜夜呀、晚上看不见就打鼓，白天看得见就竖旗帜。
1: 那么这个云定兴有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0: 他真的就听从了这个少年小将的话，张大声势，去开往这个雁门城，被突厥的侦察兵发现了，就飞报这个突厥可汗，说不得了，隋朝大军已经来了，他们的援军气势非常大，
1: 这位呢，向云定兴谏言的英俊少年，正是18岁的李世民。
0: 这就是李世民在历史上第一次亮相，
1: 首次崭露头角，就显示了他不凡的军事眼光和才能。不简单，真不简单，
0: 绝对的少年英雄。
1: 3岁看大，7岁看老。刚才我们说他这个身世、血统、外形、以及这个出生时候的那个特殊环境，可能应该能够注定李世民以后就是一个不同凡响之人。如何不同凡响呢？我们将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今天呢，非常的感谢你，好，谢谢。
0: 好，谢谢。
1: 也许对于日后被称为常胜将军的李世民来说，这个雁门解围的计谋啊，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在这位旷古绝今的少年英雄李世民的心里，一个又一个的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计谋不断涌出，于是太原起兵少不了他，进军关中也少不了他，也只有他啊，如此智谋的人才会兵变玄武门，才会有贞观之治。好了，文化中国今儿就这么多，明天接着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15》。人生如何才能逍遥？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我曾经看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在商海沉浮多年的成功人士

0: 去海边度假，看见一个衣着寒碜的渔夫在那晒太阳，他就上去攀谈说：“你看这天气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出海打鱼啊？”那个渔夫说：“我今天打够了。”商人觉得这个渔民可太不上进了，就劝他：“你为什么不多打些鱼呢？如果你天天努力多打一些，说不定一年就可以买辆摩托车，两年就可以买条新渔船，再过几年呢，可以有个小冷库，最后你可以开全球连锁的鱼罐头厂。”哎呦，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位商人是激情澎湃啊。渔夫就问了：“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逍遥自在的躺在这里晒太阳了，还可以欣赏着大海的美景啊。”没想到渔夫冷冷地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做吗？”说完这个故事之后啊，其实我感慨万千，难道我们真的只有像那个商人一样，直到功成名就退休以后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逍遥人生吗？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您好。
0: 为什么我们人人都觉得逍遥自在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呢？
1: 因为我们都把目标放在相对的价值上面，比如说您说的这位老人家，他有钱了，他奋斗一辈子，他觉得说我后面的享受是我前面努力所应得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已经年纪大了，来日无多了，而这个年轻的渔夫啊，他的观念说，哎，我今天当下过得开心就是开心，所以在这方面就要分辨了。难道年轻的渔夫一定更懂得哲理吗？未必如此。事实上我们所了解很多国家，像意大利啊、西班牙，他们如果上班的话，下午3点钟找不到人的，为什么？中午休息去了，所以呢，每天都觉得好像要唱唱歌跟度假一样，它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因为他们认为说人生好像没有必要那么紧张，那么我们的儒家思想都认为说人生要追求一个目标，
0: 那么庄子又是如何告诉我们的呢？
1: 庄子会认为说，你从道家来看，道就是整体，你只要掌握到整体的观念，比如说我这一生是一个整体，我就不要在意说我要前面努力后面才能够快乐，那么你努力的过程都是痛苦居多啊，就好像很多学生说我考上大学我就会快乐，这样一来的话呢，每天都是辛苦奋斗啊，考上大学那一天呢，才发现说原来并没有真的像我想的那么快乐，因为他又有要毕业的目标，毕业之后进入社会还有别的目标，所以你永远不能脱离一个相对的观念，那么庄子就认为说你要从整体来看，你如果不能享受今天，你凭什么可以说你会享受将来某一天？所以今天有今天的压力，但是将来会有将来的压力。
0: 对，
1: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些道理的话呢，就从整体来看，就是我的生命是一个整体。不但如此，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是一个整体。不但如此，整个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在这整体里面的话呢，所有我们相对的压力啊、相对的价值观，都可以化解掉。所以呢，庄子不会说一定是这个老富翁好或者年轻的渔夫好，他会说这两者各有他的这个值得欣赏的地方。
0: 对，其实呢，我们经常会打这样一个比方，人们嗑瓜子儿的时候呢，有两种吃法，一种吃法呢是嗑一颗，然后呢把它吃下去，那嚼不嚼，再嗑一颗吃，还有一种吃法，把这个瓜子儿呢全部嗑开，把瓤全部都攒好了，攒下一堆之后，呱唧一口香。我们中国人其实生活啊，更像是这种的，把所有的瓜子全部都剥好了，然后最后呢一口香。你怎么看待这种生活态度？
1: 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在你剥完蜜之前，你不会这个有事跑掉的呢？剥了半天之后让别人吃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有关这个现实生活的各种具体情况有一种不同的思考。像我们现在常常说，你的钱不是你的，为什么？钱属于使用钱的人
0: 啊，对，
1: 将你的孩子用你的钱，所以钱是他的。
0: 哎，
1: 如果说你赚很多钱自己不能用，那个钱当然不是你的，哪个意义上是你的？所以等于说你的生命不是你的，你这一生都要追求一个目标，一定要这个好好的攒钱，将来可以好好退休，那你这一生在退休之前都不是你的，很抱歉。
0: 对，
1: 那这样一来的话，请问你得到多少，你失去多少？所以庄子的思想基本上并不神秘，他只是让你说，那你能不能想得透彻一点呢？他也没有叫你年轻的时候不要努力，该念书念书， 该上学上学，该工作工作，跟别人都一样，但是观念不一样。观念怎么不一样呢？我念书的时候觉得，哎，今天念书开心快乐，工作的时候今天工作上班开心就好了。
0: 嗯，
1: 不要想说，哎，今天老板对我不太满意，啊，好久没加工资了。你想这些问题的话，工作变成一个压力了。所以呢，有两种生活态度，我们也常常提到。第一种是取得你所要的，
0: 对。
1: 第二种是享受你所有的。如果你把人生的快乐放在第一种，我一定要取得我所要的，我才会快乐。
0: 嗯，
1: 那很抱歉，你不见得可以如愿以偿，因为竞争太激烈。
0: 对。
1: 或是说你得到你所要的东西的时候呢，代价付得太高。
0: 嗯，
1: 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经验，得到一切了，身体不行了。
0: 对，
1: 有钱也无法享受
0: 啊。你看，我们经常会说，我用青春赌明天。年轻的时候是用健康来换钱，哼，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是用钱来换健康，
1: 并且不见得换得回来。
0: 是啊，
1: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学庄子思想就要学第二点。
0: 嗯，
1: 能够享受你所有的。
0: 嗯，
1: 就我现在的情况，能够安于我的生命，享受你所有的。
0: 嗯，
1: 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条件，好好珍惜它。
0: 总结您刚才说的话，我们人恐怕奋斗去养家糊口，这还是需要的。但是呢，在这每一天当中啊，不论你多苦多累，其实也别忘了享受。但是我们有人就问了，你说我天天那么多烦恼啊，我哪儿来那么多快乐和享受？我享受什么？
1: 在这个时候，我想需要有一个规划。
0: 嗯，
1: 譬如说你今天很多烦恼，
0: 嗯，
1: 请问你烦恼的是事情，某些事情还没做完，
0: 嗯，
1: 烦恼有用吗？你如果说烦恼掉了几根头发就可以把事情解决的话，哎，我那我愿意烦恼。
0: 那甚至我不愿意把头发拔下来，
1: 是啊，
0: 去解决这个事情。
1: 所以你烦恼到最后事情还是在那边，还是不能解决。
0: 对。
1: 所以在这时候你就要想要有规划。
0: 嗯，
1: 人的烦恼往往来自于说你缺乏计划以后啊，整个事情弥天盖地啊，总觉得说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么大的问题，其实你用切割法把问题变成小问题。他们这个做田野考察的有位教授讲，有一次讲一个笑话。
0: 嗯，
1: 他说这边一块地，我丢一块钱铜板，你们去找。
0: 嗯，
1: 大家拼命找，找不到的，
0: 很难
1: 啊。怎么办呢？
0: 嗯，
1: 你把它画成一块一块的。
0: 嗯，
1: 用直线画文言化，每个人找一块，立刻找到。说明什么呢？你把很大的工作量，整个一生的目标分成小的目标，但是每个目标之间要有一种我们叫做有机的连接啊，连接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轻松达成目标。
0: 嗯，我们听来听去，这个规划其实就像我们每天要有计划的去过日子一样，但是我们一旦要是去规划了、计划的特别仔细了。就是这个目标那个目标又细分了，这个还符合庄子所谓的道吗？
1: 哎，这是很好的问题。
0: 嗯，
1: 我们可以这样想，规划是规划。
0: 嗯，
1: 是因为我每天都设计好说我应该可以再活几年。嗯，但是每天睡觉的时候都问我自己，我今天睡着了明天还能醒来吗？我明天醒来世界还在吗？所以规划由你做。
0: 嗯，
1: 能不能继续照你规划去生活发展，那是不是由你定的。庄子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天有他的安排。
0: 嗯，
1: 就是自然有他的安排，所以人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啊。
0: 嗯，
1: 这种心态呢在道家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0: 嗯，
1: 因为他把道当作一个整体来看。
0: 嗯，
1: 当作整体来看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呢都不是偶然的。
0: 嗯，
1: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各种条件的配合才形成的。所以你经常会说，哎呀，我没有料到发生这个事，这是借口。
0: 嗯，
1: 任何事情的发生一定是你可以料到的，只是你疏忽了而已。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啊，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生活里面各种人事的问题、各种物质的条件都理清楚，然后你要做什么事，它的阻力是什么，它的助力是什么，都掌握住。
0: 嗯，
1: 然后你去做的时候就知道说水到渠成。我们最喜欢庄子所谓的水到渠成。
0: 嗯，
1: 我们刚刚提到道无所不在。
0: 嗯，
1: 道是一个整体。
0: 嗯，
1: 他怎么去表达这个观念呢？庄子在《资北游》这边里面就提到，
0: 嗯，
1: 说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呀？
0: 嗯，
1: 通常我们学道家最大问题就在这里，
0: 对，
1: 因为道看不到啊。
0: 哎，
1: 那就问他道在哪里呢？
0: 哎呀呵，这个可是问到问题了啊。我们说如果能掌握了道，那你就一切都 OK 了，对不对？可是呢，道在哪里？哎呦，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1: 您说的没错。
0: 嗯，
1: 所以东郭子问了之后，庄子回答说道无所不在。
0: 嗯，
1: 我先说明一下这四个字的奥妙。
0: 嗯，
1: 无所不在就是每个地方都有道。
0: 对，
1: 因为道是母亲，生出万物来。
0: 对，
1: 离开道就没有万物，所以道无所不在。但是请记得，无所不在不等于无所不是。
0: 嗯，
1: 了解道家的关键就在于说，在不等于是。你讲是的话呢，画上等号。
0: 嗯，
1: 道就是万物，那糟糕了。为什么？万物有变化，万物消失了，道不见了吗？
0: 对，
1: 老庄对于道的规定啊，就是说，万物再怎么变化，可多可少，可有可无，道永远不变。
0: 嗯，
1: 所以你要说道无所不在，而不能说道无所不是。
0: 对，
1: 好，接着呢，东郭子这一次很拗了，就说不行，今天非讲清楚不可。
0: 嗯，
1: 庄子说只好说。倒在蝼蚁，我们说蝼蚁尚且贪生呢、啊，那个蝼蚁、蚂蚁耶，这么小的昆虫怎么有道呢？
0: 嗯、
1: 所以东郭子说：“怎么会这么样的卑下呢？”庄子就说了：“那好了，道在什么地方呢？在蹄败，蹄败就是一般所谓的杂草。
0: 对，
1: 哎，刚刚还是昆虫，还有生命呢、啊，现在怎么变成植物了呢？”东郭子说：“哎，怎么越说越卑下的呢？”
0: 对，
1: 庄子说：“道在瓦砾。”瓦片就是瓦片，
0: 对，
1: 哎，刚刚还是植物，现在变成矿物。
0: 呵，残砖碎瓦更没形状了哈。
1: 哎，东郭说：“你怎么越说越过分了呢？”
0: 嗯、
1: 庄子说：“倒在屎尿。”
0: 咦呵，
1: 哎呀，变
0: 成秽物当中去了，
1: 排泄物了。
0: 啊、对，
1: 东郭子吓得不敢再问了。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再问的话，不知道会说什么可怕的脏话出来了。
0: 是，
1: 庄子为什么说道在于这些东西呢？
0: 嗯，
1: 他就要提醒你，道绝不是在天上。
0: 对。
1: 听到道以为高高在上，不对，
0: 嗯，
1: 任何地方都有道、
0: 嗯、
1: 你以为很卑下吗？不要忘记，
0: 对，
1: 凡存在都需要道的支持。
0: 嗯，
1: 你觉得卑下是人的价值观在影响你，
0: 对，
1: 所以呢你不要有这种主观的感受。
0: 嗯，
1: 庄子接着说，
0: 嗯，
1: 道无所不在，
0: 道无处不在啊。这里呢对比我们的一个生活态度，很多人认为咱们的人生应该是叫先苦后甜，以苦追甜，但实际上呢，没有意识到，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甜始终在跟随着我们的。如果你最后只想追求一个终极的甜，那恐怕是一个很虚无的目标吧。
1: 您说的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常说，第一种是取得你所要的，
0: 嗯，
1: 压力很大，一辈子辛苦奋斗，
0: 对。
1: 第二种是享受你所有的，
0: 嗯、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当下就可以享受。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以前教孩子啊，
0: 嗯、
1: 孩子都会说，哎。别人有怎么有那么好的玩具呢？我都没有。
0: 嗯、对，
1: 那做父母就要说呢，别人有的你没有，但不要忘记，你有的别人也没有啊。
0: 啊，对，
1: 你也可以找到一些玩具，说，哎，你看，这是你有的，别人没有。
0: 嗯、
1: 所以，你如果羡慕别人，你一辈子啊、
0: 嗯，
1: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对，
1: 那你如果说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的话呢，很容易满足。
0: 嗯，
1: 所以我们常常讲老子的知足常乐，都跟这个典故啊所引发的道无所不在有。相关的这种情况，
0: 嗯，知足常乐很有道理。而且呢，听您之前的这个议论呢，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呢还是要继续啊好好的生活下去，为了生活可能会有一些奋斗。第二一方面，不要忘记了享受，其实在每一天。可是我们要说享受每一天，从我们自身出发当然可以啊，但是我们人都是社会动物，不能跟周围脱离关系。那么在社会当中，我们又如何能够做到逍遥人生呢？
1: 对这个问题呢，在庄子来说的话、
0: 嗯、
1: 他会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叫做外化而内不化。
0: 哎，您给具体解释一下。
1: 好，外化就是外表的言语行动，
0: 嗯，
1: 跟其他人都完全一样，
0: 嗯，
1: 这从老子学来的和光同尘，
0: 嗯，
1: 光芒不要太亮，就要缓和一下，
0: 嗯，
1: 有灰尘是吧，我也沾一点，哎，我不要显得太过于这个清洁，
0: 对，
1: 使得别人对我侧目。
0: 嗯，
1: 所以呢，这是外化。庄子同意，在社会上最好能够化成一片，
0: 嗯，
1: 不要给别人压力。
0: 对，
1: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内不化。
0: 所谓这个内不化，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人呐，要做到外圆内方。
1: 哎，有点这么味道。
0: 嗯。
1: 但是他的内方不是一种个性上的表现，
0: 嗯，
1: 或者说我采取某种这个行为的模式，
0: 嗯，
1: 什么心态，不是的，
0: 嗯，
1: 他的内部化是说我的内心跟道在一起，所以外面是随遇而安，叫做顺人而不失己，
0: 嗯，
1: 我顺从别人，我不失去我自己，
0: 哦，
1: 因为我自己跟道在一起，已经圆满自足了，
0: 嗯，
1: 那外面的话呢，随顺着整个社会的趋势。我跟你不要有冲突，不要有矛盾。
0: 嗯，
1: 所以庄子在《天下编》里面呢，描写过他自己的情况。他说：“ 我不去议论别人是是非非，

0: 择，所以随时都要注意到，哎，今天风尚如何，我跟着去走一走。像这些都是什么内化的，完全不知道这是谁。跟您刚刚所说的外不化是很顽固的，内化的话完全没有自我了。
1: 对，我觉得呢，其实刚才咱们说的呢，主要是和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在社会当中一份子的时候，所要寻求的一种逍遥自在。但是现在更多人提出来说，我与其说在人群当中去逍遥自在，那我何不到自然当中去寻求逍遥自在呢？对吧？这个庄子有所谓大美，那么那是要在天地之间去寻找的，所以在自然中才能找到真正的逍遥吗？
0: 说的没错。因为道家对自然比较肯定的原因啊，是因为自然界本身有它的规则。如果没有人类参与的话呢，自然界本身呢，值得欣赏。那么这个自然界呢，对庄子来说的话，整个道家的思想也是一样。他要化解儒家过度的以人为中心。他会说，我们应该以万物本身为它的价值的来源。比如说举个例子，在庄子齐物论里面呢，他问说，什么样的对象叫做美的？我们都认为在古代毛墙、丽姬、西施啊是美女啊。
1: 对。
0: 但是他说你错了，丽姬啊、西施这些美女啊，到河边去的时候呢，鱼都吓跑了，天上的鸟呢吓得飞走了。麋鹿呢看到这些美女啊，跟见着鬼一样。跑得很快。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因为对一头鹿最美的是另外一头
1: 母鹿，对，
0: 对一条鱼最好的是另外一尾鱼。所以人类往往以为说，哎，我们人类是唯一的标准，错了。道家就是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说明庄子很喜欢观察自然界。所以庄子提到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整段话我念一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不用说。事实有明法而不易，春夏秋冬，有明确的这个规则，他不用商量。
1: 对，
0: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万物都有它已经现成的道理，他不用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作为圣人呢，庄子对于圣人有复杂的情感。
1: 对，
0: 在庄子里面，圣人分两种，儒家的圣人不太好，道家的圣人，圣代表聪明，非常好。
1: 对，
0: 他就是要去了解天地的美在什么地方，并且了解万物的道理。那么我们说到天地的美呢，西方学者研究庄子很少例外，都会用一个词，叫做秘气主义。
1: 用这两个词的话，大家可能感觉到比较生僻，换一种说法叫神秘主义，可能大家来得熟悉一点啊。
0: 对，说明一下，翻译的目的是要让别人理解，尽量避免误解。我为什么不愿意把 mysticism 这个字翻译成神秘主义呢？因为中文里面神秘这两个字有负面的意思，我们说，哎，张三这个人神秘兮兮的，这不是好话呀。
1: 对，让人家摸不清头脑，这叫神秘。
0: 对，但是西方讲到秘气主义的时候呢，很少有坏的。
1: 对，
0: 它属于宗教里面最高的合一境界。比如说你看一个老太太在那边念佛经，念到最后忘我了。
1: 对，
0: 忘了自己是谁，恐怕只有半小时。他在觉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内心呢充满能量。同样的，很多人呢在信仰宗教的过程有一种忘我的经验，半个小时忘了我是谁，然后醒来之后呢，感觉到内心里面充满一种这个很大的力量，有爱心，可以做很多伟大的事情。这种叫做秘气主义。所以秘气主义在西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词，用来描述宗教修行的境界，但是在庄子里面的是顺手拈来，就是秘气经验。
1: 对，
0: 所以西方学者谈到庄子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呢，非常称赞。他们认为说，你看一个古代的中国哲学家，居然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描述，而讲出深刻的道理。所以我们说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段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宇宙万物啊，无一不美。好，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美呢？因为道使你存在。美代表什么？值得欣赏。只要道让你存在的话呢，你就有值得欣赏的部分。凡存在皆来自于道，所以凡存在皆为美。
1: 那看来照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无论在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当中也好，还是真正在社会的体系当中也好，都无所谓，都可能能够寻找到逍遥自在的感觉。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忘。
0: 哎，您说的没错。庄子就是提醒我们要把你个人喜怒哀乐尽量去掉。对所有的一切呢，与其产生一种情绪的反应，不如去理解它为什么发生。只要理解它为什么发生，它非。

0: 发生不可，
1: 嗯，
0: 那就接受它，欣赏它。
1: 对，
0: 比如说，哎，我对孩子念书不太满意，哎，我就改变变成满意了。我对朋友、上班的同事觉得他，我对他有意见，哎，那不要有意见呢，把所有的一切当做自然的，就是必然的，
1: 嗯，
0: 本来就是如此，你不会有个人太多的这个情绪反应在里面。
1: 嗯，哎，您刚才说特别好，这个把现实作为自然来进行接受，忘记你喜怒哀乐的那个标准，那我看就能达到一种逍遥的感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本来是想啊问庄子如何能够达到逍遥人生的，但是没想到庄子最后却告诉我们，最后的逍遥，最终的逍遥，却是不要丢弃任何的一种有道理的东西啊。当把这些区别全部化解掉了，也许我们最后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个逍遥人生。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其实啊，庄子也许并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全部人生难题，但他的哲学思想给我们以一种智慧的引导。当你面对世间一切事情的时候，不要用蛮力，要懂得欣赏，学会用无为来顺应道。有人说啊，读庄子是给自己的人生充电，只有充了电才能激发你生命的能量，你才能再去放电。这也许是庄子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吧。人生困惑问庄子，咱们就问到这儿，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六，为君谈笑镜湖沙。
4: 诗人暮年雄心壮志踏上征程，
5: 他的夫人呢就拉着他的衣服不放手，你又老又病，你能去干什么呀？
4: 满怀信心纵横天下扫平战乱，
5: 为君谈笑镜湖沙，很潇洒，然后给你出主意，最后呢你很快的就把战事给结束了。
3: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一时间呐，20万大军烟尘千里，鼓噪震天，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安史之乱就此拉开了序幕。对于这场动乱，唐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和杜甫的反应是截然不同啊。杜甫悲天悯人，写下了大量关注人民疾苦的诗篇，而李白呢，却是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呢，恨不得击掌大呼，一个机会或者一个时代来了，该轮到我李太白出山了。为什么这场国家的危难对李白而言却是难得的机遇？他自以为实现理想的舞台，最终又将如何收场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安史之乱对于李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6: 我想李白离开京城以后已经10多年了，但是李白的心还是挂在长安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为什么是咸阳树而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人在江湖还是心向未却，还是在想那个京城里头的事儿。但是呢，李白从天宝三载离开京城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让他有一个展现的舞台。
1: 对，
6: 安史之乱开始以后，因为他后来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对于他的整个的人生来说已经到了晚年了，又提供了一次他可以报效祖国的机会。但是永王李璘的诏书来了以后，李白的夫人宗室夫人，她是一个道教徒，宗室是反对他去。
1: 按理说这李白也是道教徒啊，怎么同样是道教徒，他和宗室的理念就不一样呢？
6: 我想这个可能是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吧。
1: 嗯，
6: 宗室想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家庭，而李白想的更多的是他的事业心。
1: 对，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儒家思想更占上风，
6: 是
1: 道教的那些先放一边去吧。
6: 对对对，这个现在在李白自己的诗歌里可以找到依据。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李白应这个永王李

0: 临的招，准备西夏从军去了。那么他的夫人呢，就拉着他的衣服不放手，不让他走。所以这个看得出，就是不光是一个夫妻离别啊，实际上宗室夫人是觉得太危险了，
1: 嗯，
0: 而且又觉得你又老又病，你能去干什么呀？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看起来家里头有一个很激烈的冲突，但是最后那个宗室夫人拦不住他，
1: 嗯，
0: 还是只能让他走。因为什么？李白的这个雄心壮志，你看下面有两句诗，他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这个黄金印看。苏秦的典故，
1: 对这个典故呢，就是说当时啊，苏秦游说秦国不成，改为啊去联合六国，最后呢六国都拜他为相，黄金印集于一身。那么苏秦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还是体现了李白的那个纵横家的思想，依然在他身上影响太大。
0: 是李白就觉得机会来了，
1: 对
0: 他完全能够成功，可以报效国家。所以后面那句诗用了一个反用那个苏秦的典故，
1: 对，
0: 就是说苏秦当日的时候，因为他没成功，所以回去了以后谁都不理他。
1: 对，
0: 这里呢李白就说，如果我成功了以后见了我，你不要也不理我，我成功了以后，你看你到时候在那个纺织机上也不下来，你会不会？还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明李白当时的心情啊很振奋，
1: 对，
0: 而且他觉得成功的把握很大。
1: 那么永王李璘为什么会想到请李白呢？
0: 李白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人，而且也有号召力啊。
1: 对，
0: 所以他在扩张自己的队伍的时候，也要找几个知名人士来支持他。
1: 嗯，
0: 这个恐怕是永王李璘请李白的主要原因。
1: 哎，要借助他的名人效应。
0: 对，而且李白他非常关心这个战事的进展，心如火焚，他老是想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为这个平定安史之乱能够做一点事情。所以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有一段时间所谓的避地善终，善终就是在现在的浙江新昌天台山这一带。
1: 嗯，
0: 这一段的历史很奇怪，李白到那儿去干什么？李白后来的诗集当中始终没有看到有什么痕迹，始终是一个谜。现在有学者猜测，其实他当时跑到那儿去是想说服徐王能够起兵，
1: 哦，
0: 帮助朝廷镇压安史之乱
1: 啊。就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为这个而奔走了，
0: 雄心勃勃，然后他老想做点什么事情。
1: 对对对，
2: 永王李璘的邀请为一直寻找报国机会的李白提供了展现的舞台。满怀信心的李白踱步于永王幕府中，满腔的热血与信心使他脱口而出：“为君谈笑尽胡沙。”
1: 我只要在谈笑之间就可以让胡人刮起的这种妖风魔尘那通通安静下来。这口气挺大。嗯，
0: 所以啊，李白的这个思想里面他还一直是记挂着他自己的那种理想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他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底下他可以发挥作用，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啊，为君谈笑尽胡沙，很潇洒。
1: 对，
0: 然后给你出主意，最后呢你很快的就把战事给结束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他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和愿望。
1: 那有人呢非常不认同李白的这种思想，认为李白当时这种纵横思想啊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太天真了。
0: 嗯，
1: 您怎么看？
0: 为君谈笑尽胡沙，这是一种气势。
1: 嗯，
0: 但是具体的做法，我想李白是个聪明人，也不见得老是夸海口吧。
1: 对，
0: 所以李白也可能会研究过一些兵法。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有根据。愿欲四作功，尽谈金匮篇。
1: 嗯，
0: 这个金匮篇呢就是姜太公的兵法，也是一个秘籍。
1: 对，
0: 所以李白在具体的战略的布置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想法。
1: 嗯嗯，
0: 只不过是他在诗歌里面没有展开而已。
1: 李白在我们心中一直以来是个诗人，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他还是具有一点点军事思想的人啊。最起码一点，我觉得孙子兵法他读过，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对，
1: 你知道，上攻伐谋啊。
0: 他的纵横家的这些做法的学习和提倡其实就跟他的非战思想有一定的关联。
1: 嗯，
0: 就至少我们打仗不要把所有的老百姓都卷进去，我们尽量的给老百姓要有一个保障，然后尽量的减少对老百姓的伤害。但是他不一定同意唐王朝特别是唐玄宗用兵那样直接的这样的正面冲突。

0: 土，
1: 影棚
0: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美国大片里面，
1: 对，
0: 多少万人啊，泰山压顶一样的盖过来，他不一定会赞成这样的方式。
1: 对，其实在当时呢，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号称军中战神，那就是哥舒翰。他也是在平定啊这个安史之乱当中立战功的人。李白对他的评价怎么样？
0: 当然他作为一个打仗的英雄来说，那李白还是钦佩的。
1: 对，
0: 但是李白对哥舒翰的评价有一些诗，实际上是对唐玄宗穷兵黩武政策的一种批判。我们来看，他有这样的诗句：君不能离高金句学斗鸡，坐令鼻息吹红泥。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铺取紫袍。说的这个实际上是对唐玄宗穷兵黩武了以后嘉奖他的立功的将士。你看你屠了那么多的人，最后你升官了，穿紫袍。
1: 在唐朝呢，是三品以上的官员才穿紫袍。
0: 对对对，
1: 说明是重赏。
0: 对，
1: 这里面呢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前面李白呢是曾经把这个斗鸡人呐，当时靠斗鸡也可以混官位的这些人，和哥舒翰放在了一起比的。
0: 是他跟他的朋友说，我这个人我就做不来这些坏事儿，我也不会去这个斗鸡啊，取得皇上的对我的欣赏，我也不会像哥舒翰那样，我就去打仗，最后这个杀人，最后我取得功名，他有这样的意思在里头。
1: 我们说了李白在战乱时期的这种非战思想，那么他这种思想究竟啊能不能用在实用当中，我们就要看他在永王李林甫当中的这段经历了。可是令人意外的是，他在永王府当中最后的结果是悲惨，是失败的，被背上了一个叛乱的坏名声。您说李白啊，他真的是叛乱吗？
0: 我想李白是绝对不可能叛乱的。而且对于永王李陵的叛乱这件事情，我们也是要打问号的。因为实际上唐代的这个宫廷里面的内部的政治斗争一直是很惨烈的，儿子杀老子，兄长杀兄弟，这些事儿包括他们互相的残杀，这个在唐代的历史上还少见吗？
1: 对，这都能数过来的。唐太宗怎么上台的？玄武门事变，对不对？唐中宗怎么上台的？也是逼迫自己的母亲。然后呢，李隆基唐玄宗怎么上台的？也是政变。到唐肃宗现在还是属于
0: 有点这个
1: 非正常的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种继位状态。
0: 对对对，其实我们看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朝廷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就整个的事件的发展，
1: 对，
0: 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 哎，您把这个脉络呀给大家理一理。
0: 公元755年，也就是天宝14载，这一年的11月份，安禄山就在范阳起兵，然后一路下来，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朝廷其实也是找人去打的，比如说他用过封常清，这也是著名的这个武将，用过高仙芝，但是他们两个人最后都打败仗，最后被朝廷杀了。所以你看唐玄宗的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不仅害了百姓，其实也害了他的官员，
1: 对，
0: 都没好下场。
1: 对，
0: 安禄山11月起兵，他到第二年的正月就把洛阳攻下来，而且他在洛阳称帝，所以这个事情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快。
1: 所以唐玄宗到现在还不明白，他过去极力主张这种硬碰硬打，已经酿成了多大的灾祸了，还要继续打下去吗？
0: 天宝15年的6月份，一看大势所趋，这个皇帝真是很混蛋，什么事儿都不管了，往四川逃跑了。
1: 跑了，跑到那没人的地儿去了，躲着去了。
0: 所以7月份的时候，太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肃宗，
1: 对，
0: 就在灵武宣布就位了，
1: 自
0: 己宣布当皇帝。
1: 李亨，你说那个时候他也够自觉的啊，这个当爹的一跑，他就开始称帝。
0: 是，
1: 所以这个一切都在不正常状态。
0: 所以现在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记载，因为后来肃宗也是做了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皇帝，
1: 对，
0: 所以正史上都没有什么对他有这一段。没有很具体很细致的说他究竟是不是得到他老子的同意了，然后他一继位，然后立马就尊唐玄宗是太上皇。所以这个太上皇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
1: 对，
0: 反正唐玄宗也很自觉，就很快的就承认自己是太上皇，李亨是

0: 太子李亨擅自登基后，在巴山蜀地间避难的唐玄宗，由于交通闭塞，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在儿子称帝后的第三天，他还以皇帝自居下发诏书，希望自己最倚重的两个儿子李亨与李林都来参与这场报国战争。这个形式咱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当时啊，实际上唐玄宗指派太子李亨，所谓的要节度朔方、河东、河北，还有呢平卢这四个地方，其实全部都是安禄山他们的势力所在。那你等于没有这个实际的势力和权力，
1: 对，
0: 反倒是永王李璘所节度的这个四个部分，倒都能够是扎扎实实的当时唐朝军队的占领区。
1: 对，
0: 所以您说按唐玄宗的旨意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永王李璘还占点上风，还更有底气来说话的。
1: 李璘奉诏以后，就集聚队伍，然后向西沿江进发。这个时候他还是遇到很多的阻力，因为我们知道节度使当时不一定都听他的话，
0: 对，
1: 特别是到了丹阳这个地方，然后他就遇到当地的地方的守官不听话，不让他进去。李璘也很厉害，就把地方上的这个首领就杀了，一下子进去，然后他在江淮一带名声大振。
0: 所以到这个时候，从实力上来看，永王李璘更加在诸王当中占据上风了。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很多文人都很聪明，尽管永王李璘占上风，可是呢，很多明智之人都不选择他。您比方说，当时的长沙太守李宪，永王召他，他说我病了，我得养病，我辞官，然后就跑了。可是转头他就跑到这个李亨那个地方去了。您说这李白怎么就不掂量掂量这两大阵营之间的分量呢？
1: 李白在这个上面，他的私心的成分，就是为他自己考虑的这个成分，可能要比其他人少一些。因为你想，这个社会一旦发生这个阵营这个分散的时候，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望派，所谓做壁上观的人。但是李白因为当时这个烽火起来以后，特别是这个安史之乱给整个全国造成的这样的一种威胁来说，李白是心里头非常非常的不平静，所以他，我觉得他很少考虑他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究竟会得到什么。
0: 可是很快李白就为他的这个报国心切付出了代价。那么永王本来正在势头当中，突然间就成了叛乱的罪犯，成了阶下囚了。
1: 所以这个就是政治风云的突变。肃宗继位以后，他作为皇帝，他完全可以给李璘安一个罪名，安一个叛乱的罪名。
0: 对，
1: 因为李璘如果他的军队的阵容超过了李亨的话，那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0: 对，
1: 所以肃宗必须要尽快的解决这个内部的争斗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0: 将矛头对准自家兄弟还所谓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所以有人说这唐肃宗就是一个会窝里斗的皇帝。
1: 对，天宝十五年的第二年正月，李璘就被捕。所以这样一来，李白就莫名其妙的成为叛军幕府里的一员了。
0: 冤枉太冤枉了。咱们做个假设，如果说永王李璘真是叛乱，那您说李白会不知道吗？李白还会跟着他吗？
1: 李白其实在当时不可能会花很多的心思去分析哪个是皇帝的正统，哪个不是。我们从他的另外一首诗里面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风一扫无成尽，西入长安到日边。我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摆平了，让他们坐在你的宴会上，最后是干什么？西入长安到日边，还是要回到长安去收复长安。所以你看他的这样的思想多正统，怎么能够说他想叛变呢？他想归属谁呢？所以我觉得李白甚至于想都没敢想过这个问题。
0: 您说这李白多冤枉莫名其妙现在也成了阶下囚了，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
1: 李白下狱以后，其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挺冤枉的，所以他就到处的写信和求人，然后来解

0: 解释自己为什么加入了李陵的幕府。
1: 嗯，
0: 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些是言不由衷的语言。
1: 嗯，
0: 因为上面的这个大统领已经被扣上帽子了。
1: 对，
0: 那李白一定要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解脱自己。李白当时有这样的诗作：虚传一片雨，汪作阳台神，纵为梦里相随去，不是襄王请国人。你看，虽然我在梦里头跟着走了一段路，最后其实李陵也没看中我呀。
1: 我没有像楚襄王看中那美女一样的啊，成为李陵的这个亲信。
0: 其实永王李陵也并没有对他怎么样，甚至有学者认为李陵连见都没见他。
1: 才一个月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呢就招此罪名，哎，实在确实是冤得慌。
0: 是，
1: 我们现在呢都知道李白成为叛乱之臣，这纯粹是冤枉。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成为阶下囚这件事呢？
0: 其实很多人也认为李白是被冤枉的。
1: 嗯，
0: 李白在京城内外还有很多好朋友。
1: 嗯，
0: 他们当时都不断的上书为李白求情做解释。
1: 嗯，
0: 所以因为他们的努力，也包括他的宗室夫人的努力，
1: 嗯，
0: 所以李白很快的流放夜郎，在半途当中就被赦还，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1: 对，
0: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还是会怜惜李白作为一个大文豪，作为一个才子，不会太追究他的政治问题。
1: 哎呀，但是这个时候的李白啊，我们就想想他两次和政治沾边，结果呢两次都是失意而归啊，最后一次还败得这么惨。那么您说他的这内心的功名欲有没有彻底泯灭，彻底的心灰意冷呢？
0: 直到他最后临终之前，
1: 嗯，
0: 李白的这样的一种雄心，
1: 嗯，
0: 这样的一种想为朝廷做点事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1: 嗯，
0: 一直没有泯灭。
1: 还不死心呢？还有机会吗？
0: 公元761年的时候，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
1: 嗯，
0: 率兵出征去平讨那些残留下来的叛军，正好要路过睢阳，李白的激情就一下子又起来了。
1: 嗯，
0: 他居然又写信写诗，要求去参加李光弼的队伍，
1: 对，
0: 然后贡献他的力量。
1: 嘿，
0: 你看这样的热情，
1: 嗯，
0: 谁能超过他呀？
1: 啊，对，李白那个时候实际上呢，人已经在当涂垂暮之年了，
0: 是
1: 已经没办法出去走动了。但是呢，睢阳呢又是他当初客居过的地方，
0: 对，
1: 一听说要到那儿打仗，
0: 还离得比较近，
1: 哎，对，离得也不远，因为睢阳就是现在苏北这一带。
0: 对，
1: 那么他当然感觉到兴奋，我终于又有机会了。
0: 对，他也不在乎他去究竟干什么了，反正只要来了个机会，他就马上就想去。
1: 嗯，
0: 但是你也不想想，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又病又老，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了。
1: 对，真让人感慨啊！李白已经经历过两次惨痛的政治失败了，现在还有如此的报国热情啊！
0: 是，
1: 也许这正是李白的可爱之处。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世文人实在太爱戴他了，或者当时的人们也实在太爱戴他了。
0: 对，
1: 所以呢，才有了李白啊卓越奇经升仙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对，
1: 而从来没有人描述他那种病逝的过程，
0: 是不让大家看到李白有这样的一种病态。
1: 对，
0: 而且要淡化他的政治上的失败，所以把李白的最后升天的这样一个形象，
1: 嗯，
0: 能够描绘成非常的潇洒，在一种醉酒的潇洒的状态里头，
1: 嗯，
0: 穿到水里头去捉月，然后突然有一条金鱼来了以后，他骑上金鱼就飞天了，这个也比较适合他作为一个道教徒升天的身份，所以这个传说很有趣。
1: 对，所以最终的李白啊，就是在当涂啊结束了他的一生，也告别了那曾经让他悲伤的失意的那个残酷的现实世界。
0: 对，
1: 但是他却永远活在了那个浪漫的诗意的境界当中去了。
0: 对，
1: 嗯，关于李白啊，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舞， 弄臣与帝王师的冲突。
3: 左手美酒，右手绝句，七彩李白醉贺蛮夷。
0: 喝高了，哎，喝得晕晕乎乎了，然后又是被架进去了。
1: 拿给他一看这文书，
4: 呼，李白懂啊，这咱懂。
3: 皇恩浩荡，红遍长安，一腔热血极待挥洒。
0: 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3: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李白进京以后啊，成了唐玄宗和杨贵妃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做的歌词在梨园传唱，他写的诗文被模仿推崇，一时间这李白红遍了宫廷内外，人人都要拍他的马屁。据说皇帝一时半会儿没看的李白都会问内侍李清何在啊。甚至还有一次啊，这御厨呈上白木耳莲子汤，唐玄宗是亲自调羹，然后又亲手送到李白的身边。李白在宫中受到如此礼遇和优待，但是好景不长啊。公元744年，李白就从云霄跌落谷底，被赐金还乡。关于李白离京的原因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得罪了小人和厌倦了宫廷生活，但事实真如李白所说的那么简单吗？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难言的隐情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教授您好。在他入宫的那一刻开始，他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啊。
0: 对，一下子受到皇帝的恩宠。传说当中是唐玄宗从他的龙位上面走下来迎接他的。
1: 对，
0: 李白太受感动。
1: 是皇帝给自己这样待遇，任谁都得受宠若惊啊。
0: 接着又是跟着他一块到骊山的温泉宫去。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李白自己的感觉就是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1: 对，
0: 这里头还有一个传说和故事。
1: 哎，
0: 有一天唐玄宗提了个问题，我现在统治的和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比一比，你们评价一下。李白就抢先发言。
1: 嗯，
0: 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他选拔人才的时候，我有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像在市场上挑西瓜一样，就挑那个大的，认为大的就是好瓜。他挑人也这么挑。皇上您不一样，您挑人才是沙里淘金。
1: 嘿，
0: 就算埋得再深，只要他是金子，您总能把它挑出来。
1: 哎呦，这马屁拍的可是够露骨的呀。
0: 是啊，
1: 好像不是太像李白这样有傲骨的人能说出来的。
0: 我想李白如果要奉承他的话，还可以水平更高一点。
1: 这个比较低层次啊。但即便故事是假的，但我想这唐玄宗对李白的好或者是恩宠，那应该是真的吧。
0: 对，但是这种重视跟李白自己想要的那个理想差了10万8千里了。
1: 对的，
0: 李白曾经提到过两句话，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做帝王师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1: 毕竟李白不是想做一个诗歌方面帝王的老师哈，专教诗歌的，不是的。这个帝王师是一个全面的，这是一个政治抱负。
0: 对，最后他在唐明皇那里，也就是唐玄宗那里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不过就是一个宫廷的弄臣的地位。
1: 对，娱乐明星。
0: 对，所以这个是李白最大的不满足。所以我们现在把他到京城以后写的作品排下队来看，给皇上写的那些音质的作品背后都带着一个传说或者故事，那就是基本上是在半醉的状态底下写的。那就说明进了京城以后李白喝了很多酒。
1: 对，
0: 除了别人请他喝，除了有饭局之外，他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也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他心里头不痛快，
1: 故意买醉来麻痹自己啊。
0: 对，
1: 他的苦闷我们也可以理解，可是他这样不断地去借酒浇愁，那他自己的诗句愁更愁，那么会不会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呢？
0: 是啊， 不断的有人请他喝酒，然后他就喝。

0: 的酩酊大醉，
1: 嗯，
0: 然后七分醉的时候呢，他还得装三分狂。
1: 对，人人都知道，喝醉了以后都容易失态，你指不定什么话就得罪别人了，指不定什么行为，哎，就让人家记在心上了。
0: 对，
1: 哎呀，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其实呢是越来越危险。
0: 而且对于李白本人来说，
1: 嗯，
0: 其实他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恶化。
1: 对，
0: 一开始是非常的兴奋，
1: 嗯，
0: 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好好的要报效朝廷，结果剩下来做的事情都是做那个宫廷弄臣的事情，他就开始不高兴了，然后又喝酒，到最后又招来很多的风言风语和矛盾，
1: 嗯，
0: 所以他更要下决心离开朝廷。
1: 所以在公元744年的时候，李白呢离开了京城走了，表面上看起来和您刚才所说的都是李白啊厌倦了当时宫廷的生活啊，觉得我实在是不愿意再强迫我自己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了。可是啊，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这其中还有别的隐情。
0: 对，学术界就有人猜测李白犯了一个忌，叫做言温是术的忌。
1: 要说言温是术啊，咱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个典故。哎，汉朝有一个大臣叫孔光，他呢在宫中做事儿，外面他那些朋友每次见到他之后，对宫中的事情特别好奇，然后就问，结果呢问什么他都不回答，最后呢直到人家问说，哎呀，那宫中的树长得怎么样啊，连这个他都闭口不谈，所以呢典故就留下了不言温室树。
0: 是啊，
1: 嗯，
0: 皇家宫廷里有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当然那些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本身也是普通的人呢，
1: 嗯，
0: 只不过因为生活在宫中，
1: 对，
0: 所以有一些事可能对外言传不太合适，
1: 嗯，
0: 所以你作为宫廷的近臣就要牢牢记住要有保密的纪律约束自己。
1: 对，口风要紧呐。
0: 是啊，
1: 嗯，其实当时你说传这些八卦新闻娱乐新闻，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唐玄宗啊率领着他们家的这家皇族啊，其实本身就挺乱的，而且这种乱呢就是根本就不避讳世人的眼光啊。比方说吧，杨玉环本身就不是说一开始唐玄宗
0: 养在深闺人未识，不是这么回
1: 事，不是直接迎娶过来的。
0: 对对对对，实际上杨贵妃啊是唐玄宗儿子的老婆，后来被唐玄宗看中了以后呢，不是说抢，就是说想要他，但是又不能直接要，怎么办呢？就先让他度为道士，先到道观里去待着，那就不是跟他儿子没有关系了吗？然后再把他引进宫中。
1: 对，再加上后来杨贵妃又把他那三个姐姐迎到京城来，
0: 是是是，
1: 尤其里面那个国国夫人，
0: 是是是是，
1: 对对，再加上他们哥哥杨国忠，好像这些事情都不太避讳。
0: 哎，实际上因为有人说唐王朝，
1: 嗯，
0: 李氏王朝，因为他有胡人的血统，
1: 嗯，对，
0: 他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
1: 嗯，
0: 跟中原的汉族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呀，李渊家族本身就是西域的，包括杨坚杨广家族都是西域来的，然后再加上什么李世民的妈妈李世民的老婆，他们全都是胡人，所以他们的胡人血统是非常明确的，他们的这种胡人文化背景也是比较明显的。
0: 是，所以他并不一定很在乎这些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伦理的道德，
1: 嗯，
0: 这个是汉人的传统看法。
1: 对的，
0: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对这些事有一定的评论，而且有一定的议论，
1: 嗯，
0: 那么也就说明你这个人在宫廷当中做事，对宫廷当中的这些事情你都要议论，这件事虽然传出去不怎么样，但有可能你也会传出一些不能传的事。
1: 哦，那么您说李白究竟透露了什么宫中的秘密出来呢？
0: 其中有一点呢，现在有学者猜测，就是李白有一首诗相思不相见，托梦聊城东，有人说啊这个聊城就是指安禄山。
1: 嗯，对，因为安禄山就是东北聊城人呢。
0: 对，安禄山跟杨贵妃之间有一些暧昧的事情，
1: 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对，
0: 所以就怀疑李白这个句子是有所指的。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他透露的就是这些宫中的隐情了。
1: 不过要说刚才这两句诗文当中还有那么一点八卦的影子的话，那我再看李白其他的诗当中，就基本上很没有什么涉及到宫廷内部的那些细节的事情了。
0: 是啊，所以我觉得通读李白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关心的都是一些大事情，他要议论的全是大事情。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那些事儿，特别是那些八卦的那些事儿，他很少议论。
1: 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善于那种国际新闻评论的，而不善于这种什么娱乐八卦评论的。
0: 所以您现在如果请李白来做八卦新闻的评论员的话，也是一种错位。
2: 李白关注的除了宫廷中的是是非非之外，他更心系于国家社稷、天下苍生。但是就这一点上，就也为朝廷所不容，并最终导致他被赐金还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李白本人对战争一直是非常的厌恶。
1: 对，
0: 虽然他也写过一些赞扬边塞战争获取成功的这样的句子，也是写得非常斗志昂扬。
1: 对，
0: 但是他的本质上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人。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他曾经多次提到先秦的勇士，也包括像鲁仲连这样的英雄，
1: 对，
0: 是他最佩服的。
1: 嗯，
0: 而这些先秦的勇士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是打仗，也不是杀人，而是谈判。
1: 他是非常推崇那个纵横术啊，合纵连横，靠着一张嘴去游说各国，取得最后的成功。
0: 对，
1: 你说在艺术上面，李白和唐玄宗的业务关系还是挺近的呀，所以他是不是完全有机会能够去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呢？
0: 唐玄宗跟他喝酒喝得高兴，作词作得高兴，唱歌唱得高兴的时候，也许李白会借一个什么机会，谈谈最近他对什么事情的看法，我想这个肯定有机会。
1: 哎，但是有用没有？
0: 李白要告诉唐玄宗的一定是不打仗，然后告诉他我有才能去说服别人。我想这个唐玄宗是绝对听不进的，因为当时其实吐蕃这个松赞干部死了以后，
1: 对，
0: 边塞的战争就一直没有断过。
1: 对，
0: 唐玄宗还亲自带兵打过吐蕃。唐玄宗的这样的一种对边塞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和他的指导思想，那肯定跟李白是相左的。
1: 对，
0: 我们现在猜测，李白有机会经常接触玄宗，然后他的思想上面又非常愿意做一个宰相这样来治理国事的这样的一个职务。
1: 对，
0: 我想他绝对不可能一点风都不透给唐玄宗，也许有机会他就去跟唐玄宗说国事。我觉得他要对国事发议论的话，他一定会尽心尽力的。而且你不想听我也说给你听。
1: 对，
0: 哎，所以时间长了也很烦人的。
1: 对，这只是一种传说啊，说这个跟当时的主流理念不同。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促使李白必须得离开长安了？
0: 我们刚才更多的讲的是李白自己的原因，实际上客观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来看待李白进京以后，皇上给了他这么一个叫做供奉翰林的位置。这个位置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哎，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奇怪，翰林就翰林，你还弄个供奉翰林，搞得跟老菩萨似的啊。那么这个供奉翰林实际上在当时的官职当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官职叫翰林学士。哎，同是翰林，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0: 说起这个问题啊，还真有意思，因为学术界也在不断地研究这个问题。
1: 对，
0: 现在看到的记载有的时候叫李白供奉翰林，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叫他李学士，那就是翰林学士了。
1: 对，
0: 所以后人的记载这个两个是相混的。那么后来呢，又有人提出来说，其实在供奉翰林和翰林学士之前还有一个讲法叫做翰林代诏。
1: 代诏，
0: 对，这个代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那儿坐在那儿，皇帝什么时候招你，你就过来办事儿。
1: 对，
0: 那么这个翰林院养些什么样的人呢？各种各样有一技之长的人， 比如说你会画画，皇帝什么时候想要找人绘画了，或者画个像啊什么的，
1: 对，
0: 完了一招你就过来画。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还有那些医仆，比如说会算命的，会看病的，都候在那儿。这个都是翰林代招。但是后来呢，你写文章写得好，作诗做得好，这个呢从这个代招当中呢分离出来，给他一个更加稍微尊贵一点的位置。这个就是供奉翰林。
1: 哦， VIP 级的代招。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供奉翰林。
0: 对，
1: 不过说来说去总觉得这供奉翰林还是得归到啊翰林代招当中去。
0: 是啊，
1: 跟这个翰林学士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0: 是，
1: 嗯，
0: 翰林学士后来的权重越来越重。
1: 对，
0: 这个其实是要到天宝以后，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后，要接近中堂了，主要还是要把这一批能够起草诏书的人能够再分离出来为皇帝所用，就像皇帝的私人秘书一样。所以翰林变成翰林学士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官，他没有官职的，极品都没有的，要拿一个实职的官去冲，就像我们现在的秘书一样，领导的秘书也不算是一个官职。做一个处长的秘书和做局长的秘书还有做总理的秘书，那级别肯定是不一样的，重要性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都叫秘书。所以翰林学士后来因为不断地给皇帝起草诏书，参与很多机密的讨论，所以后来他们的这个分量就越来越重，最后就变成叫做内相。
1: 李白当初想做的恰恰是后来的这种翰林学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但看来啊没赶上这个时候。
0: 李白生得太早了，再晚一点就好了是吧。实际上李白虽然说这个还不是宰相，但是至少他应该替唐玄宗做这样很机密的决策性的工作来说，那么就接近他的理想。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李白进京变成一个翰林供奉的话，其实他是一种错位，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也是一种错位，
1: 就
0: 后人对李白的评价也是一种错位。
1: 说白了这是一种误会是吗？就是说当时李白对这个官职的认识就恐怕有偏差啊，后世人们对这个也有偏差。
0: 对
1: 啊，看到翰林两个字拼命要往要把学士安到上面去。
0: 是，所以你看后来到了明代，小说当中李白的传说就开始无限的扩大，尤其是李白的这个学士的功能开始扩大。
1: 哦，您说到这个的话，我想到《警世通言》，
0: 对，
1: 这三言二拍当中，
0: 对对对，冯梦龙
1: 有一篇叫《李太白醉草贺蛮书》。
0: 是啊，
1: 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0: 是，
1: 里面呢是这样的，
0: 这是一个章回，
1: 对，一个很完整、
0: 对，
1: 很全的一个故事。
0: 对，
1: 然后说的是呢，当时啊，所谓这个蛮夷之地，派使者过来。到了这个大唐朝廷当中来，表现出傲慢的那样的一种姿态。
0: 是，
1: 然后呢下了一个那种挑战书一样的那样的
0: 檄文。
1: 檄文，这战书上全是看不懂的文字，拿咱们现在话说那是外文呢。
0: 对，
1: 哎呀，这怎么办？还是得李太白出场啊。可是李白这个时候啊，他不是好好的出场，他是喝的已经差不多了，
0: 喝高了。
1: 哎，是的。拿给他一看这文书，呼，李白懂啊，这咱懂。然后他发现这些啊夷蛮人在字里行间当中充满了不敬和挑战，他在气愤之下心血上涌，立刻让人准备纸笔，在现场一气呵成，注意啊，是用外文蛮夷之文写了一封回书。啊，这回书写完之后交给夷人一看，哎呦，大唐有此人才啊，咱呐算了吧，别惹他们了。
0: 就是，
1: 这些故事啊寄托着我们后世人对李白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0: 奇才，
1: 对，
0: 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1: 嗯，
0: 他来做，而且这个身份为皇帝起草诏书，那就符合翰林学士的身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地位一下子就上去了，后人赋给他的这样的一种理想啊。
1: 对，
0: 第二个，这个小说的这个题目叫 醉草
1: 啊，对，别忘了是喝酒的，
0: 哎，喝得晕晕乎乎了，然后又是被架进去的，
1: 对
0: 啊，然后醉得一塌糊涂啊，在一种醉的状态底下，
1: 嗯，
0: 草，然后一气呵成，
1: 对，
0: 这篇文章就成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形象，也许并不一定是李白当初真正的形象，
1: 嗯，
0: 但是在李白身后。在很多的传说当中，在戏曲小说当中，给我们一个栩栩如生的李白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里面呢，其实真的是寄托了太多啊，后世人对李白的那种爱戴了。
0: 对
1: 啊，就希望李白啊，真的能够实现他心中那个愿望，
0: 是
1: 在朝廷之上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0: 对，
1: 这个正如了李白所写的那句诗啊：“我以一荐书，能取聊城宫啊。”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不正是李白的理想吗？
0: 是，李白并没有放弃他的最终的理想，离开京城只是离开他现在的官位，
1: 对，
0: 离开他现在的处境，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动摇过，
1: 嗯，
0: 哪一天真的有这个机会起草这样一封贺完书。
1: 咱们一直在说李白的这种个性，可是现在呢，也有人愿意强调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既然这个社会不会来适应你，那你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呢？
0: 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的社会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但是并不是说你不断的改变自己，无论大事无论小节都改变了自己，你就适应了社会。我倒是觉得李白做人有自己的原则。
1: 嗯。
0: 他并不是说在小节上不适应那个社会，你看他原来准备做宰相的，愿为辅弼，但是给了个供奉翰林，他也不是照样去了吗？我觉得这个他也是改变了自己，但是他的大原则不改变，他的那个终极的目标不改变。
1: 嗯，
0: 就是我为这个社会要做的一定是件大事情，要有价值，要比我现在做个宫廷弄臣更有价值的事。
1: 嗯，
0: 第二个，我想他的非战思想在当时实际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嗯，
0: 他反对穷兵黩武，他觉得这个对老百姓的伤害太大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有责任的知识分子。
1: 嗯，
0: 这一点他不可以改变，这是他的做人原则。我想李白在后世得到充分的评价，而且还不断地增加对他的很多好的形象的叠加，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改变。
1: 那么关于李白离开京城之后的经历如何，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三，富宝竹拱上。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咱们今天接着说张居正。一般说来啊，太监由于出身不好，能识几个字儿，写出自己名字，那就算有文化了。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冯保啊，绝对属于太监当中的精英人士。他不但熟读经史，擅长演奏乐器，还对绘画有着一定的鉴赏能力。有一次呢，他在宫里的收藏库看中一幅画，便顺手啊收归己有。事实证明，冯保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的高啊，因为那幅被他收藏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冯保这个人会一路亨通，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仅屈居于掌印太监之下。那么几年以后，掌印太监的位子空出来了，冯保能否如愿以偿地坐上太监中的第一把交椅呢？今天呢，咱们请来的依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2: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所著《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均为史学畅销书。
1: 为什么掌印太监这个位置这么炙手可热？
4: 明朝的太监机构非常之庞大，
1: 嗯，
4: 可以称之为宫内的小政府，
1: 嗯，
4: 就跟宫外的政府一样，它宫内有个小政府，机构非常的齐全，
1: 嗯，
4: 太监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司礼监，而司礼监。

0: 第一把手就是掌印太监，他下面有13个秉笔太监。那么秉笔太监里面的第一号人物就是兼任东厂总督太监的那个人，就是冯保。
1: 刚才咱们说了，冯保在太监当中是出类拔萃的，他其实不光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时还兼任东厂总督太监。哎呦，这个权力已经非常大了。那么他能否升到掌印太监这个位置呢？
0: 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在太监的机构里面已经是第二把手了，所以他要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呢，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那个首辅高拱非常忌惮他的权力过于的膨胀，所以要克制他，不让他升上去，找了一个御用监太监陈洪，来代理司礼监掌印太监。
1: 嘿，这个御用监实际上他要办的呢，也就是负责为皇帝操办一些御用物品，说的不好听点，好像是一个管仓库的太监啊。那他怎么能够当到掌印太监这个位置？
0: 一个方面呢，他确实是要限制冯保的权力过于膨胀。
1: 对。
0: 另一个因素考虑呢，他希望在宫里面培植他的亲信，就是他可以操纵的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
1: 那么高拱把陈洪放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有没有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
0: 没有达到。这个人呢是个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
1: 对，
0: 经常犯错误，就是对皇帝的这个谕旨啊理解有错，所以皇帝不满意，把这个人呢外调出去了，下放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没有成功。
1: 对。那么现在陈洪下台了，这回该轮到冯保了吧？
0: 高拱不会这样傻，他一不做二不休，他提拔一个上善监太监孟冲，来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完全是笑话。
1: 对呀、上善监的太监，那其实就是掌管皇上膳食的人吧？
0: 因为他掌管皇上的膳食，不得皇上的欢心，所以呢，皇帝也乐意要他做。
1: 看来应了那句话哈，要想抓住一个男人，首先要抓住他的胃。怎么能这样呢？这有点太欺负人了。你说前面找一个管仓库的啊，也就罢了，这回又找一个做饭的，那下次难道还要找一个倒马桶的？看来啊，这个高拱是容不下冯保，那这是不是冯保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0: 那也不尽然，机会还是有。这个机会就在隆庆皇帝驾崩以后出现了。
1: 隆庆驾崩，万历继位，他是怎么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0: 冯保这个人呢，可以说是太监里面的佼佼者，知书达理，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为这个关系呢，皇后和皇贵妃啊都很信任他，所以派他在太子幼年的时候，在身边侍候，和他一起生活，一起读书，培养了很好的感情。小太子后来的小皇帝从来不直呼其名，叫他冯盼盼，或者就是叫盼盼。而且他从小把他依抱长大的，史书上面讲依抱，就是小的时候还抱他，长大了以后呢，拉着他的手才能走路，这样一起长大。
1: 其实现在冯保的优势就在于他后院的关系比较好。好，后院当年一个小主子，现在已经成为皇帝了，那自然有他的优势。他是怎么样成为掌印太监的呢？
0: 冯保始终没有服输，他在这个皇后和皇贵妃面前活动，向皇后和皇贵妃表示这个意思，由他来取代孟冲，把孟冲赶走，那么皇后和皇贵妃也有考虑，如果这个这个太子登基以后做了皇帝，那么冯保当然是不二人选，就是做掌印太监，肯定和皇帝会配合得非常的默契。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转机就来在这个地方出现。
1: 对，我们来看看冯保是怎么运作的。隆庆皇帝驾崩，万历皇帝准备要即位，冯保怎么做的？
0: 他就通过这个皇后和皇贵妃通过这一关，然后呢用隆庆皇帝的遗诏的形式找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2: 冯保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太监中的第一把交椅。

0: 一指使啊，把高拱他们都找去，在他的病榻前面交代后事，叫高拱的手伸上去，他抓住他的手，就是意思我把小孩子交给你了，你得好好的辅佐他做一个好皇帝。
1: 嗯，
0: 里面讲了一句很要紧的话，你要和司礼监太监协心辅佐，大家要同心协力。
1: 嗯，
0: 那么这个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另外呢，六年以后，当年的皇贵妃，后来的慈圣皇太后回顾当年的事情，他告诉司礼冯保，你们当年亲受顾命，就是说冯保也是受顾命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不可能是假的。
1: 嗯，但是依然有问题啊，这个隆庆皇帝的遗诏是由冯保起草的，虽然他并没有违背皇帝的意愿，但按理说遗诏应该是由首辅，也就是当时高拱来拟啊，为什么是由冯保来代劳呢？
0: 这里面就要牵涉到张居正了。
1: 哦，
0: 在隆庆皇帝病危召见他们的时候啊，张居正呢非常机敏地察觉到皇帝可能不久于人世，因为他脸是像枯的枯叶一样，
1: 嗯，
0: 而且神色暗淡，骨瘦如柴，所以他估计时间不长了。
1: 哟，这张居正看来还懂点医术啊，望闻问切，他只要一望就能诊断。哎呦，皇帝不行了。
0: 嗯，因此呢，他张居正起草了善后事宜的条例。
1: 嗯，
0: 写好以后派亲信交给冯保，叫他早做准备。等到他一死呢，马上可以发布遗诏。所以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张居正和冯保配合起来做的。
1: 明白了，看来这冯保之所以能够啊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甚至是顾命大臣，其中张居正的功劳最大。但张居正为什么要和冯保来联手啊，同时来对抗自己的前辈和同事高拱呢？
0: 从明代中叶以来，
1: 嗯，
0: 这个内阁里面的权力斗争一向很激烈，就是次辅总是要把首辅干掉，
1: 嗯，
0: 然后上去，那好多了，严嵩搞掉下言，他上去了，
1: 对，
0: 都是这样的一个斗争，
1: 嗯，
0: 那么张居正当然也想做内阁首辅，
1: 嗯，
0: 要做内阁首辅，他必须要把这个高拱搞下去，凭他自己单枪匹马跟高拱走，那肯定他没有胜算，
1: 嗯，
0: 他要联合一个实权人物，
1: 嗯，
0: 冯保。他就有胜算了。
1: 那么如今张居正和冯保终于在高位上形成了结盟，此时我们看到好像这高拱倒处于弱势了，那么张居正和冯保他们开始向高拱动手了吗？
0: 是啊，有一个前哨战。
1: 嗯，
0: 张居正授意他的亲信一个言官曹大爷，叫他写弹劾高拱的奏书。
1: 嗯，
0: 举了六条，其中一条很有意思，
1: 嗯，
0: 说皇帝病重了，这个高拱呢一点都不担忧，
1: 嗯，
0: 还到姻亲家里面去饮酒作乐，这个很大不敬呐。
1: 嗯，那么这次弹劾高拱有没有起到作用？
0: 没有起到作用，因为时机不对。
1: 哦，
0: 这个隆庆皇帝呢对高拱还是很有感情的。因为他曾经在裕王府做他的讲官嘛，
1: 对，
0: 这个相处的时间很长了，
1: 嗯，
0: 而且他自己又病危，心情又不好，
1: 嗯，
0: 他这个时候他需要高拱这样的股肱之臣帮他撑住这个局面，
1: 对，
0: 所以适得其反，皇帝下令要严惩这个曹大爷。
1: 呵，那怎么着？是廷杖呢，还是发配充军？
0: 没有
1: 哦，
0: 因为这个皇帝已经病重了嘛。
1: 哦，
0: 这个出文是冯保写的，说曹大爷之时，
1: 嗯，
0: 排陷辅臣，
1: 嗯，
0: 做降调外人，
1: 和
0: 那么他把这个东西拿给张居正去看，
1: 嗯，
0: 张居正从词句上面稍加修改，把它缓和一下，冲淡一下，
1: 嗯，
0: 曹大爷妄言，
1: 嗯，
0: 调外人，
1: 嘿，妄言就是这个人胡说，
0: 胡说，
1: 你就走吧，
0: 嗯嗯。
1: 这就比刚才那个要轻了很多了。
0: 对对对，他前面讲的是排陷辅臣嘛。
1: 对对对，排陷辅臣是有陷害之意。
0: 对对对对。
1: 而后面张居正这一改啊，
0: 嗯，
1: 好嘛，不就是胡说两句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0: 对对对
1: 啊，调走。
0: 嗯，
1: 您瞧这文字游戏玩的多厉害啊，嗯！那么这一下的话，这曹大爷就算逃过一劫了，没事了。可是高拱能就此善罢甘休吗？
0: 高拱马上要展开反击。
1: 嗯，
0: 他这个反击是。

0: 欧端啊非常高明，他首先以退为进，他向皇帝提出辞职。
1: 哦，他这个时候请求辞职，这在官场上面叫冠纱帽，
0: 对，
1: 表示自己不满啊，
0: 有一点要挟的成分在里面。
1: 对，
0: 所以兵部尚书杨博和言官骆遵起哄了，纷纷挽留，这是当然对高拱是非常有利。
1: 是的，
0: 所以高拱认为时机成熟了呢，就叫一个御史张杰，出来做含沙射影的弹劾。
1: 哦，他都写些什么内容啊？
0: 就是借用历史上的介乎于今，
1: 嗯，
0: 说赵高借用秦二世的名义杀害李斯，这就是含沙射影的指向张居正。
1: 这就是把张居正比作是当年的赵高啊。
0: 嗯，
1: 你说这张居正看到这样的奏章，他能不气吗？
0: 嗯，张居正当然脸红气急了，气急败坏了。
1: 对，
0: 他要找反击，发现里面一句话，这个御史怎么样把皇帝比作秦二世呢？
1: 那可不嘛，秦二世是著名的昏君呐。
0: 对，
1: 哇，这不是其苛政甚至超过他爹秦始皇啊。你说你比谁不好，你把皇帝比为秦二世，这可是大不敬啊。
0: 冯伯马上假传皇帝的圣旨，说万岁爷爷说这个御史怎么把我比作秦二世呢？
1: 哟，
0: 要停战，停战的时候我要问他，今日谁是赵高？
1: 这还火上浇油啊！那是谁是秦二世啊？啊，谁是赵高啊？据说这么一弄啊，张吉就已经给吓得是魂不附体了，每天都胆战心惊，在朝房里面等着挨板子呢，等着停战。据说他还买了金疮药和疗伤的蛇胆，你看，这外敷的、内服的都全了。
0: 嗯，这个时候呢，张居正的门客也有点着急，去请示张居正。这个时候你怎么了解？张居正轻描淡写的说：“再困扰他几天，让他尝尝这个滋味。”
1: 对，其实张居正知道呀，对于张吉而言，等待是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据说张吉呀，心理素质不太好，到最后他居然让他家人啊，你给我买棺材吧，准备后事吧。
0: 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双方剑拔弩张。
1: 对，
0: 所以张居正的亲信王传呢，就感觉到应该要收了。张居正也同意，可以收了。
1: 对，
0: 然后呢，叫他去关照。
1: 嗯，
0: 张吉，你不要走，你不要再等了，可以回去了，不会停战了。
1: 张吉说：“我等了这么长时间，这就没事了。”哎，您倒说说这张居正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0: 这几张是张居正和高拱双方一个妥协。张居正呢，把这个事情就此了结了。高拱呢也只是他手下的人，你们也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了。那么张居正呢还特地到高拱那里去赔礼道歉了一下，把这场事情就化解掉了。
1: 其实说起来啊，张居正最终还是有点向高拱低头的意味啊。看来啊，这个历经三朝的高拱那个时候呢确实还是地位相当的巩固啊。那么张居正他们这次计划没有能够成功，他有没有放弃掉和冯保的联盟呢？
0: 没有，更加进一步。关于这点呢，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有详细的描述。说冯保这个人啊，狡黠阴狠。张居正呢，专门逼着入境。和他结拜兄弟。谄媚之姿。并且呢，把他的亲信呢招到自己家里。在书房里面面目策划，而且用重金收买他，希望他从中斡旋。
1: 对，说到的冯保的这个亲信的名字就叫徐觉，但是我们刚才能够听出来啊，高拱的病榻遗言当中这话情绪性很足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说了，他描述的这三个人之间在一块结盟，他们之间这种配合是怎么样的？
0: 配合非常默契。比方说他把冯保的亲戚徐阶找到自己家里，密谋策划，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由徐阶带给冯保，冯保用皇帝的朱批形式发出来。
1: 对，
0: 张居正呢在一旁佯装不知。高拱已经察觉了，作为那个首辅感觉到大权旁落，所以他必须想一个对策瓦解张居正和冯保的联盟。首先他必须要引进他的帮手了。果然引进了高仪作为内阁的第三把手。
1: 嘿， 这个高仪啊，虽说

0: 姓高，但绝非高拱的亲戚啊，而是他同学。这个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说家里的房子失火了，烧的呢是一干二净。其实好歹他也是一个部级干部，对不对？重新盖一座就是了。但是高仪啊，非常的另类，他自己没有钱，也不向朝廷开口，竟然到朋友家去借住，而且一住啊，就十几年呢。是不是就因为高仪这个人太老实，所以高拱才要把他拉进来的？
1: 当然高仪是跟高拱的关系比较密切。
0: 嗯，
1: 另一个因素呢，因为高拱早就提出要增加阁员，他感觉到只要他和张居正两个人在，一旦他们两个人发生矛盾呢，就没有一个裁判，没有一个公平的见证人。
0: 对，
1: 所以他把高仪引进来呢，就起到这个作用。另外要攻破张居正和冯保的权力联盟，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把冯保打下去。
0: 嗯，
1: 于是呢他起草一个奏折，呈五四书，呈备呈新皇帝即位的仪式当中提出来。这个要点呢有三条。
0: 嗯，
1: 一个要限制太监的专权。
0: 嗯，
1: 第二条罢黜司礼监。
0: 啊，
1: 第三条把权力收归内阁。
0: 罢黜司礼监的概念，他是不是应该就说连司礼监这个机构都要取掉啊？
1: 从他的这个奏折本身来看，
0: 嗯，
1: 有这个意图在里面，所以他就很坦然地跟高仪讲了，
0: 嗯，
1: 我准备在新皇帝继位的仪式上面提出一个条陈，如果成功当然是国家的福分，
0: 嗯，
1: 如果不成功，我为正理正法而死也心甘情愿。
0: 呦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感觉。看来高拱这个计划成功率可能只有一半，
1: 对
0: 啊，这是50%。要不就翻身了，要不然就去见先皇了。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近乎于这个搏命的政治较量，你说新加入进来这个高仪他什么态度呢？
1: 高仪呢夹在两个铁腕人物中间，
0: 对，
1: 他必须要考虑自身。
0: 嗯，
1: 所以他采取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两面都不得罪。所以高拱把这个东西摊给他看的时候呢，
0: 嗯，
1: 他一方面说，你看你这个事情啊，如果成功当然就好，
0: 对，
1: 但是不成功呢也有很坏的后果啊。
0: 嗯，
1: 所以我既不能赞成也不反对。
0: 嘿，那看来高仪也不是傻子，看起来表面上这个表态有点窝囊，但是呢他的判断非常准确。你们二虎相争，我何必做你们中间那块肉呢？
1: 对，
0: 对吧？当时内阁一共就这三个人呐，高仪打过招呼了，对不对？
1: 嗯，
0: 张居正对此事到底知不知道呢？
1: 高拱他肯定要向张居正打招呼。
0: 嗯，
1: 他的意图呢就是用三个人联名上书给皇帝。
0: 对，
1: 那个就影响大了。
0: 嗯，
1: 所以他派亲信韩继去向张居正通气。
0: 对，
1: 说高拱行将要建立不朽的功勋了。
0: 哦
1: 啊，那么就讲了要搞冯保，张居正呢佯装糊涂。
0: 哦，是吧？
1: 说这个去掉冯保这个阉宦嘛，就像去掉一个死老鼠那么容易嘛？哎，何必谈什么千古的这个功勋呢？
0: 啊，
1: 这是轻描淡写的。
0: 对，这样一下子就把这事儿化解过去了。高拱觉得，哎，这个话通报过了。其实啊，我们就在想，这个高拱啊，这个时候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明明知道张居正和冯保的关系，怎么还把自己的这个计划全盘托出呢？
1: 这是高拱的本性造就导致的。这个人呢，自视甚高，而且粗枝大叶，他没有料到后面有阴谋在里面。
0: 嗯，
1: 张居正当面讲得很好听，
0: 对，
1: 等到韩继一走啊，
0: 嗯，
1: 马上派他的亲信向冯保告诉有这个事情，叫你做好准备。
0: 哦，哎呦，张居正和冯保的联盟啊如此坚固，那么高拱的计划是否还能顺利进行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张居正会选择与冯保联手去打击高拱，那是必然的，因为张居正与高拱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两个人属于同一类的实务型官僚，而且精通法家的权谋术数，在权力博弈中啊寻求最大的利益，这样两个人是不可能在大权独揽的体制下长久共事的。毕竟张居正啊不甘永远屈居于高拱之下，而此时张居正与高拱的权力角逐才刚刚拉开帷幕。
2: 究竟是谁更棋高一招呢？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5，政坛不倒翁李济上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还是说贞观天子李世民。李济啊，是唐太宗手下的名臣，在他的河南老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据说啊，李济当年在赴瓦岗寨前留下锦盒一个，过了若干年，锦盒的钥匙传到了一位女性家族成员之手，此女啊不守妇道，与族外一男子相好。有一天男子就问他，听说你们先祖留下一个锦盒，能不能打开看一看？那女子啊经不住男子的再三要求，终于打开盒子，里面除了一张纸外别无他物。这男子打开纸这么一看，上面有两行字，哎呦，写什么呢？你在俺家干啥哩啊？他在你家干啥哩？就是男子看后赶忙往自己家里跑啊，跑到家里发现自己的老婆正和别的男人在那儿私通呢。一怒之下，他把这个老婆的相好打死了，后来吃了官司。你说这李济是神人呐？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5: 金波你好。
0: 哎，这个李济啊，有没有这么神？咱们一会儿再说。但是说李济，不如说他另外一个名字，大家来的那么耳熟，那就是徐茂公。哎呦，这个大家就熟了。
5: 徐茂公，瓦岗军师啊，民间传说他能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年。
0: 对、啊，
5: 你说那个故事在河南民间很有名。
0: 对，
5: 说他八百年以后的事情他也知道了。
0: 哎、
5: 那个时候就军师徐茂公。
0: 这个时候啊，您得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徐茂公大名鼎鼎的这名字，后来就变成李济了？
5: 哎，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0: 嗯，
5: 他这一辈子变了好几次姓，
0: 嗯、
5: 变了好几次名。
0: 嗯，
5: 本来他最早叫徐茂公。
0: 对，
5: 哎，在瓦岗的时候叫徐茂公。
0: 嗯、
5: 这个茂公是他的字。
0: 嗯，
5: 后人以字形啊，就叫他徐茂公。
0: 对，
5: 他原名叫徐世济。
0: 嗯，
5: 他后来投奔李渊以后，
0: 嗯，
5: 李渊觉得他功劳很大，
0: 嗯、
5: 就赏赐国姓，
0: 嗯、
5: 姓李、
0: 嗯，
5: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叫李世济。
0: 嗯，
5: 就从徐茂公徐世济变成了李世济。
0: 嗯。
5: 后来李世民死了以后、
0: 嗯、
5: 他还活着呀、啊
0: 嗯、
5: 那么李世民死了以后呢就要避讳，
0: 对，
5: 因为李世民也有一个氏、
0: 啊、对，
5: 这李世济也有一个氏、
0: 嗯、
5: 所以呢他就从这个李世济呢又变成了李济。
0: 嗯，
5: 还有啊、
0: 嗯、
5: 等到他死了以后到武则天的时候、
0: 嗯、
5: 他的孙子又造反了、
0: 嗯、
5: 所以呢武则天一生气又把他那个赐的李姓又改回去叫徐，所以他就叫了徐济、
0: 嗯、
5: 但是等到后来唐中宗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复位以后、
0: 嗯、
5: 因为他是反对武则天称帝维护李唐宗室的嘛、
0: 嗯、
5: 所以又给这个李济呢又恢复了李姓，所以他变来变去变了好多次。
0: 太复杂了这个、
5: 啊、是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旧唐书》在《新唐书》那个列传当中、
0: 嗯、
5: 他都是李济传，
0: 对，
5: 所以他最终是以李信留在了历史上、
0: 嗯、那么我们就尊重这个史书上的这种记载，我们也简单化一点，就叫李济，大家知道他就是徐茂公就行了。
3: 李济名字的变化深受唐初历史的影响，虽然李济不像传说中那样会法术，可他身上却有一样东西比变来变去的名字更加神奇。
0: 传说当中他就跟个半仙似的，那么真正历史上的这个李济啊，真有那么神乎吗？
5: 哎，李济在隋末到唐朝前期这段历史当中、
0: 嗯、
5: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0: 嗯、
5: 他的事迹很多、
0: 嗯、
5: 在瓦岗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突出，到了唐朝以后、
0: 嗯、
5: 他经历了唐朝所有的重大的政治变故、
0: 嗯、
5: 包括李世民的兄弟之争、
0: 嗯、
5: 包括李世民的几个儿子之间、
0: 嗯、
5: 后来的皇位之争、
0: 嗯、
5: 包括要不要立武则天为皇后、
0: 嗯、
5: 他一直活到武则天做皇后以后、
0: 嗯、
5: 所以他是立三朝而不倒啊。
0: 呵，我们给他一个定位哈，这个李济徐茂公啊，叫 政坛不倒翁应该可以吧？
5: 是啊，一点都不过。
0: 他得非常非常的聪明，才能在这个政坛浑水当中啊不翻船。那么就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李济徐茂公虽然不是半仙，但是好像也差不太多。
5: 他有高超的这个生存的智慧呀，
0: 对，
5: 在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当中都能够立足不败呀。
0: 嗯，对，
5: 所以这种人其实也很复杂。我们在看他这一生的这个行事当中，就很难说透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所谓的这个日久见人心呐、啊，其实李济是好是坏，死的时候应该能够盖棺定论了吧？为什么到现在还让人这么琢磨不透？
5: 哎，他就是琢磨不透，还是说不透。不仅是死了以后不能盖棺论定，
0: 对，
5: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还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解读。
0: 那这样吧，您看看我们是不是带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李济徐茂公啊，他的这个经历，从这当中能不能看出来他是个怎样的人？
5: 李济生平当中的第一个阶段，
0: 嗯，
5: 是在瓦岗度过的。李济那个时候小小年纪啊，
0: 嗯，
5: 他只有17岁，
0: 嗯，
5: 因为他们家族呢在河南北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势力，
0: 嗯，
5: 实际上他不是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
0: 嗯，对， 对， 对。
5: 但是面对隋末的动荡，
0: 嗯，
5: 他也就参加到这个反隋的斗争当中去了。
0: 对，
5: 17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老家拉起来一支队伍。
0: 那么他的这支力量呢，是怎么样和翟让走到了一块的？
3: 翟让是瓦岗寨的创始人，瓦岗军是隋末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力量之一。在演义小说中，瓦岗寨成了传奇英雄汇聚的地方。
5: 翟让和他是同乡，
0: 嗯，
5: 两家相距不远，
0: 嗯，
5: 翟让是最先起来起事了，
0: 对，
5: 来了造反了，
0: 嗯，
5: 可翟让呢他是怎么样呢？他的方略是就在家门口附近啊，
0: 哦，
5: 打家劫舍，
0: 嘿，
5: 哎，那个李济就去找到他了，
0: 哦，
5: 也就是徐茂公啊，
0: 对，
5: 去找到他了，说咱们呢，啊，不要伤害这个父老乡亲，
0: 嗯，
5: 应该保卫家园，
0: 对，
5: 要干这些抢劫的事情呢我们到外面去干。
0: 正所谓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对不对？
5: 哎，
0: 你把自己老家这地方打得乱七八糟一片，这不是对自己不利吗？
5: 你今后发展也发展不开，
0: 对的，
5: 哎，没有立足之地。
0: 哎，那么翟让听从他的计策，
5: 翟让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0: 哦，
5: 翟让他就跟李济合在一起了，
0: 嗯，
5: 慢慢的翟让这支队伍就逐渐的壮大起来，
0: 嗯，
5: 在隋朝末年呢，成为最重要的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
0: 其实照刚才李济徐茂公给这个翟让出主意这点，哎，这倒跟隋唐演义当中呢，哎，有点吻合，他有点军师的那个感觉，
5: 嗯，
0: 他还提出过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5: 不，翟让发展呢还是有很大的局限，
0: 嗯，
5: 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在外面流亡，
0: 嗯，
5: 那个人叫李密，这个徐茂公听到了李密的信息，
0: 嗯，
5: 而且呢通过朋友介绍，
0: 嗯，
5: 他呢最终把李密就推荐给了翟让，
0: 嗯，
5: 说我们要发展壮大呀，还必须借助李密的这个号召力，
0: 对，嗯，
5: 因为李密在贵族当中也有影响。
0: 我们都知道后来呢李密是成了瓦岗的首领，那么翟让啊他是当时把自己的位置呢让出来，
5: 翟让让位给李密啊，
0: 嗯嗯，
5: 其实也是在王伯当和这个徐茂公的劝说之下，
0: 嗯，
5: 因为徐茂公觉得李密这个人更有头脑，
0: 对，
5: 应该瓦岗交给他来领导呢，
0: 嗯，
5: 我们今后出路会更宽广一些。
0: 他一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引狼入室啊。
5: 是，
0: 嗯，
5: 李密啊，
0: 嗯，
5: 他有一个担心，
0: 嗯，
5: 尽管翟让把权交给了他，
0: 嗯，
5: 但是他是这一支起义军的创始人呢，啊，
0: 对，
5: 那手下那些干将都是翟让的人，
0: 嗯，
5: 所以他担心翟让今后会反攻倒船或者会再次夺权，
0: 嗯，
5: 所以他就设下了一个计，他呢假装宴请，名义上是要宴请翟让，
0: 嗯，
5: 当然翟让带着单雄信、徐世绩这批人都来了，
0: 嗯，
5: 同时呢在暗中却埋伏下了刀斧手，
0: 嗯，
5: 他是要来一次政变，
0: 对，
5: 等到刚刚坐定，
0: 嗯，
5: 就刀斧手就出击了，
0: 嗯，
5: 就把翟让给砍杀了，一砍杀了翟让，
0: 嗯，
5: 这个李济就要往门口逃，
0: 嗯，
5: 没来逃得及就挨了一刀啊！
0: 单雄信、王伯当他们这些人有没有挨刀？
5: 这些人当然没有挨刀，
0: 嗯，
5: 这些人其实单雄信、王伯当跟李密的关系还是比较好了，
0: 嗯，
5: 这个时候一方面表示翟让都杀掉了嘛，反正我会忠于你了，
0: 对，
5: 同时这个王伯当和单雄信还干了一件事情，这个，王伯当和单雄信就劝李密要把李济给安抚好，
0: 嗯，
5: 所以呢这个时候李密马上就改容相见了，说我不小心把你伤着了，你还是好好的这个待着吧，
0: 嗯，
5: 而且呢原 原来宅让的这些部队继续由你来统领。应该说这件事啊，是徐茂公一生当中碰到的第一次大风波啊。因为过去的主人被新主人给杀掉了，他呢又受了伤，他怎么来应对这个事情？

0: 当然是接受了李密的安抚，继续统领瓦岗的部众。
1: 对，
0: 但是实际上两个人之间我看是接下了一些芥蒂。
1: 后来呢，李密和李济、徐茂公他们两支力量最后是分开来的，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呢？
0: 自从这个事件以后，李济就带着瓦岗的主要的部队回到黎阳去了，就他们最初起家的那个地方。
1: 对，
0: 而李密呢实际上带着一支主力呢是在洛阳的周边。所以这两支部队领袖名义上还是李密，但是实际上啊，李济掌握着很精干的部队。这两个人其实是走得有点远了，
1: 但是他这一走是不是还因祸得福了呢？因为后来李密就打败仗了。
2: 尽管之前李密连战连胜，多次打败隋军，一时势不可挡，却不料在洛阳之战中李密输给了王世充，从此李密军团一败涂地。
0: 后来李密在洛阳呢被王世充就打败了。那个时候李济是没有参与这个战争，李济呢还是带着瓦岗部队呢在黎阳。所以李密在洛阳战败以后，按道理那个时候他还有退路，因为他的主力部队还在黎阳嘛。可是他心里因为曾经有过这个芥蒂，差点把人给弄死了，所以现在他心里想，我回去底下就有人给李密出主意啊，说你现在可能回不去黎阳了，你跟李济之间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瓜葛啊，所以你现在没有出路，只能投奔唐朝了。
1: 这下可好啊，这瓦岗的老主子就投奔别人去了，我这不自立为王好像也不行了吧。
0: 那个时候他就没有主人了，他就是主人了。
1: 对，
0: 可是他碰到一个转机，就是跟着李密到了长安的那个魏征啊。
1: 对，
0: 你记得魏征曾经自请出关来劝降李济。李济等到魏征来了以后，做了一次促膝谈心呢。
1: 对，
0: 这次谈话这个李济就决定听了魏征的建议，我也去投奔唐朝。
2: 李渊听说李济来降不由得大喜，可是李济却迟迟没有前来，难道他又改变主意了？
0: 李渊等啊，魏征说李济要来投降，等了半天李济怎么还没有来呢？为什么没有李济没有写一个报告，把这些户口册土地册交给我呢？他就感到疑惑了。后来一打听，李济说我是交了，但是不是以我的名义交的，我是以我的前主人李密的名义交给你的。
1: 对，
0: 所以因为这个东西呢不能算我的，我曾经是李密的部下，那我的部下我的土地都应该是李密的，所以我要以魏公李密的名义献给你。这大出李渊的意料啊。
1: 所以李济这次是空手归唐，但是人人都给他竖大拇指啊。
0: 是他把这些东西都以李密的名义来献给李渊了。
1: 对，
0: 但是这恰恰感动了李渊呢。这是一个忠臣呢，你看他对他的旧主人没有贪功，对吧，没有落井下石，完全是把推功于他的主人。所以实际上呢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方面李济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名声，但是呢李渊也不会觉得你没有功劳啊，都是把李密的东西献给我，他知道实际上是李济自己的功劳。
1: 对，
0: 所以李渊就给李济一个很高的待遇，给他赐国姓为李，就他本来叫徐世济，现在就叫李世济了。
1: 对，
0: 这个唐朝赐国姓的人不多的。
1: 所以说啊，历史啊是一次次的错过检验李济是否忠诚的机会的。你看这个当初如果是李密啊兵败以后不要去投奔李渊，直接还是赶奔他原来那个部队到李济那儿去，这就能够看出来李济这个人是不是忠心，是不是能够接纳他。那么可惜啊，李密呢好像对李济的信心不足。那么到李渊这个地方来了，李渊可是政坛老手啊，他能相信李济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吗？
0: 应该说啊，李渊给李济就是给徐茂公赐国姓为李这样一个待遇啊，是有着很深的考虑在里面的。你知道隋朝末年最有资格争夺天下的就是李渊和李密。
1: 对，
0: 那个时候实际上李密是强势，李渊是弱势。李密的眼里根本没有李渊。当初李渊给李密写过一封信， 那么后来李密回信里面口气之大呀，名义上尊你是哥，因为李渊比李密要大，
1: 对，
0: 但是愿老哥今后还配合我啊，等我打下天下以后，你也有好位置可坐。那这个时候李渊现在我是主人了，你来投奔我了。
1: 对，
0: 那么对处理李绩这个问题上呢，李渊有一层考虑，我给他一个李信，我给他一个自家人的身份。那么我给李绩这个李，不是你李密那个李，是我李渊这个李。你看，这个顺带把李密给恶心了一把。
1: 对对对，
0: 这么能干的一个人，李密当初不能用，我现在可以给他一个国姓。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李绩徐茂公真聪明，难怪后世人家要把他啊这个定在小说当中。不做别的，就要做军师呢。
0: 看他这个每走一步啊，总给自己挣了很高的分。这个当初碰到第一个大风浪，他躲过来了。
1: 对，
0: 李密杀翟浪的时候，现在李密投奔唐朝，他用这样一个名义的这样一个身份来归附唐朝，又给自己这个挣了很多分。
1: 对，
0: 紧接着还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李密后来又叛唐了，你知道吗？李密叛唐，这个李世绩怎么办呢？你曾经把你的土地和人民都以李密的名义献给李渊，那现在李密要叛了，叛了以后被杀了，李密被消灭了。
1: 对，
0: 你看这个李绩该怎么办？
1: 这个一般人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难的，要不然自己也叛了，
0: 要不至于向李渊表忠心。
1: 对
0: 啊，李密不是个什么好人，我早就知道他，他肯定要叛你的，就埋怨一通，或者是糟蹋一通李密，对吧？向李渊表忠心。
1: 那么李绩怎么做的？
0: 两条路都不走，李绩又高明了这一把，他向李渊去请示，说李密是叛了，现在也被消灭掉了，
1: 对，
0: 但是他曾经是我的主人，你能不能允许我收葬他？把他的尸首啊收葬到我们的黎阳老家去，因为是我们起家的地方。
1: 对，
0: 这个又让李渊感动了。他的主人他不是第一次忠啊，这一次你看李密这个下场他还要忠于他，
1: 对，
0: 李渊就同意他收葬，同意李绩去收葬李密，而且李绩那个时候真的带着瓦岗的部众给李密行这个国君下葬这样的礼仪呀，全军缟素，穿着白衣服给李密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呀。这一次你看他这个表现又是让人出乎意料。
1: 其实别看前面这两件事儿，李绩做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依然很多人都会怀疑这是非常严密的一种政治表演，所以现在还很难说李绩到底是忠诚还是虚伪，
0: 其实是说不透啊。那么李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他今后的这个表现。
2: 第二件事是关于李绩和他最好的朋友单雄信的。这份友谊开始于瓦岗时代，当时两个人都很年轻，他们天真的以为两人可以同生共死，可是一切都被李绩惨败洛阳改变了。
1: 李绩和单雄信那当年是瓦岗的结拜兄弟，那也是啊，这个情同手足啊，就跟那个桃园三结义也差不多了。结拜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后来瓦岗军失散以后，他和单雄信是分立到了两边的阵营当中去了。李绩是跟了这个李唐啊，单雄信是跟了王世充啊。
0: 对呀，
1: 他们两个人这个一见面到底会怎么样？
0: 这成为敌人呐。当李世民带着唐朝的军队来打洛阳王世充的时候，你看李绩是在秦王李世民的唐朝军队里面，而单雄信呢是在这个王世充的阵营里面。过去结义的两兄弟现在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这也是一对很尴尬的关系。可是李绩处理这个关系就显得很特别。最后是秦王李世民把这个单雄信给擒获了，要杀头。那李绩也在场啊。那李绩看得下去吗？我们过去结拜的兄弟，
1: 对，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没有办法。那我们现在三兄弟要死了，我是不是陪着也去死呢？你当初的结拜是这么说的呀。
1: 对，
0: 可是李绩处理这个问题呢又有他的一招了。
1: 咱们来看看李绩徐茂公怎么做的啊。
0: 李绩啊，还是去找了李世民为单雄信求情。他觉得自己结拜的兄弟嘛，能不能我求个情，就是把我所有的功劳，我所有的奖赏，我的封赏，我全部给折掉，换来你救我的兄弟一命。可是李世民是坚决不答应。
1: 李世民要抓了单雄信，劝降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我们也曾经说过，包括《隋唐演义》当中也有，就是单雄信跟李家 是有杀兄之仇的，单雄信大哥就是李家给杀的呀。
0: 小说里面是这样写，就李渊误杀了单大哥。
1: 对，
0: 所以他们家有这个仇，所以单雄信不可能投奔唐朝。
1: 对，
0: 这个是演义小说里面的故事。实际上单雄信的兄弟都投奔了唐朝，为什么单雄信就不能投奔呢？是单雄信不想投降呢，还是李世民不接纳他呢？
1: 对呀、
0: 当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

0: 可是有一个线索我们可以看，
1: 嗯，
0: 就是当初在洛阳城外，
1: 嗯，
0: 有一次啊，李世民去打猎，差点被单雄信一枪给刺下马来啊，接受了性命。
1: 嗯、
0: 我想这个李世民想想心里都后怕呀、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就是不接受这个单雄信的投降。
1: 得，人家李世民不给李绩这个面子，
0: 他没办法，逼到这里了，他还要去见单雄信、
1: 嗯。对，
0: 他就去见单雄信以后大哭一场啊，
1: 嗯、
0: 曾经结拜的兄弟，眼看着你要去受死了。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单雄信其实说了一句话，
1: 嗯，
0: 我固知汝不办事，
1: 嗯，
0: 好像是说我知道你办不了什么事儿。
1: 对，这句话有点微妙，应该可以有两种理解啊。一个是单雄信埋怨李绩，说他呢办事不利；第二个呢是单雄信呢安慰李绩说，哎，我早知道这事儿啊你根本就办不了，所以你也不必难过了。不管怎么样，按照当年结拜的誓言，李绩是不是好像应该陪单雄信去死啊？
0: 对啊，信守誓言的话、
1: 嗯、
0: 那你是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要去死去啊。
1: 嗯，
0: 可是李绩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特别让人意外的表现。这李绩去见了单雄信啊，
1: 嗯，
0: 哭了一场，
1: 嗯，
0: 表示啊，兄弟，我本来是愿意跟你去死的，我也应该跟你去死的、
1: 嗯、
0: 但是我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你的妻儿老小呢、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多想，我为了你我还真的不能陪你去死。说着他就从大腿上拉下一块肉来、
1: 嗯、
0: 塞进了单雄信的嘴里，单雄信被绑起来了、
1: 嗯、
0: 说兄弟，让这块肉陪您一起入土吧、
1: 嗯、
0: 我就留下来继续照顾您的妻儿老小。
1: 单雄信呢是真吃了，还是挺悲壮的。但是李绩苦苦为单雄信求情，又割肉表达悲哀，还要替单雄信照顾妻儿，我觉得是不是也算得上是一个好兄弟了？
0: 是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李绩在他一生当中碰到的这些尴尬事、
1: 嗯、
0: 好像他都化解了、
1: 嗯、
0: 化解的让你还不知道说什么好。
1: 对，
0: 你说他到底是忠于兄弟情义，忠于这个君臣情义呢，还是一个圆滑，还是一个什么呢、
1: 嗯、
0: 还是说不清楚啊。到这里为止。
1: 那么看来呢，在单雄信这件事情上面他做的还是不错了，不过我们依然还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忠诚还是虚伪
0: 啊。那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你就更看不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后来、
1: 嗯、
0: 李世民跟李建成兄弟之间发生了争端，争夺皇位的斗争、
1: 嗯、
0: 李绩在那个问题上的表现更让你说不出，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啊。
1: 哎，那么关于这个咱们明天再说啊。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本来呢我以为啊史书上对李绩的记载也不少，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好像也不难知道，可是现在我是越来越困惑了。希望听完明天的故事以后，咱们能够分辨出李绩到底是个怎样的人。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愿意有李绩这样一个朋友吗？不知道您答案如何，咱们啊明天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九，料事如神，司马昭平定叛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钟会的眼里啊，司马昭不过就是一个弱小的蝉而已，如今自己拥兵300,000，那才是真正的强大的螳螂。可是在钟会身边相伴左右的姜维，在他的眼里，无论是你司马昭也好还是钟会也好，不过就是他将来的食物而已。不过大家都别忘了，第四方那就是手拿弹弓的庄子，谁堪当此角色呢？司马昭啊。在整个这个事件的计谋链当中，每一个人都认为吃定了对手，但是只有一个人才是最终能够掌控全局的高人，第四方那就是司马昭。司马昭要出手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
3: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之前我们已经讲了，钟会已经折腾到这份上，马上就要起兵谋反了。那么司马昭他的对策是怎样的呢？
4: 所以这个时候司马昭出手了，他写了一封信给钟会。在信中司马昭是这样讲，说钟师徒啊，我恐怕你拿不下邓艾，所以我先派贾充率领10000军队进驻于汉中，我自己亲率10000大军进驻于长安，咱们两人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1: 不久以后就见面了，这句话实际上是大有响头的呀。如果在一般情况下，咱们一听这句话，哎呦，多么温情啊！啊，君臣之间大家的交流多么感觉多么默契呀！可是，这个时候心生谋反之意的钟会看了这句话，他的内心会不会是拔凉拔凉的呀？
4: 司马昭这封信实际上是敲山震虎啊，警告你，钟会，你不要轻举妄动。钟会接到这封信以后非常紧张，他就对左右心腹说了，进攻明明知道我的军队要比邓艾的军队要多五六倍，
1: 对呀，
4: 由我来解决邓艾，那不是手到拿来吗？
1: 对，
4: 绰绰有余的事情嘛。为什么现在进攻还要亲自出马呢？他对我猜忌了。而这个时候姜维在一旁啊，也在敲边了。姜维讲啊，君一臣，这臣必死，邓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 看来这姜维啊，敲边鼓煽风点火，那真叫一绝啊！这机会抓得多好。那么这个时候钟会要该决策了，到底该怎么办？
4: 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只有起兵和司马昭对抗。钟会已经下了决心，准备要动手了。你司马昭既然亲自带领10万大军，我有30万大军，我来对付你，我觉得也是可以有胜算的。所以当时姜维呢就催促了，进攻已经来了，你赶快行动吧。
1: 对，
4: 我们讲谋反是件大事啊，总要有个借口啊。姜维就对钟会讲，我听说郭太后刚好最近死了，驾崩了，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假装郭太后临死的时候有遗诏给你，叫我们起兵讨伐司马昭，弑君之罪。钟会一听，伯爵此计甚妙，正合我意。伯爵你可以率领50000精兵充当先锋，我率领大军紧随其后，当平定天下以后啊，咱们一起共同享受富贵荣华啊！我绝不会亏待你老哥。姜维也对钟会讲，我愿意为钟将军效犬马之劳。
1: 所以我们看整个过程当中啊，姜维一直都在推着钟会往前走，你不是不走吗，我就踹你这么一脚。那么他这第二脚又该如何踹出去呢？
4: 这个时候起兵谋反不仅要取得姜维的支持，总得要他手下将领的们的支持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姜维就提醒钟会，我恐怕你手下的将领不一定服气啊，不一定肯赞同你的起兵之事啊。钟会说啊，不要紧，明天正好是元宵佳节，咱们可以在蜀汉的皇宫里面摆一个庆功宴，宴请各位将领。
1: 对，
4: 等到酒过三巡以后啊，我就宣布起兵，谁敢不服从立刻斩首。
1: 哎呦，你说这姜维这两脚踹了，这马上就出现窝里斗了。
4: 第二天啊，元宵佳节，众位将军都来了，酒过三巡以后啊，钟会就开始演戏了。钟会突然之间就嚎啕大哭起来。哎，讲什么看，这个奇怪。钟会讲，这个司马昭啊，谋反之心啊早就有了，他早晚要篡位，我现在奉到了郭太后的遗诏，叫我们讨伐司马昭，弑君之罪。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诸位将领毫无精神准备。所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所措了。
1: 对，其实这不正如司马昭所料的吗？魏军将士没有人愿意跟钟会造反的。你想啊，现在打了胜仗了，我还谋什么反？我回去应该是论功行赏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功之臣呐。哎，还有一个第二点非常之关键，魏军士兵为什么不愿意造反？他都有一个世家制度，所以您说那些将士他不想吗？我现在我自己拎着脑袋跟你叛乱，我自己在后方的妻儿老小将来也要跟着我掉脑袋，那怎么能行？

0: 叛乱，没门。那么这个时候的钟会啊该怎么办？
1: 钟会没想到手下的将士如此的不愿意跟他走，所以当时气得拔出宝剑，谁敢违抗命令立刻斩首。同时他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保证书，承诺书，你每个人都给我签字画押。在钟会的威逼之下，这些将士们都违心的在保证书上面签了字画了押。但是魏军将士都不服气，姜维又提醒钟会了，我看不行啊，干脆来个彻底解决，把他们全部给杀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0: 你看看这姜维啊，要不是他在我们三国民心目当中是个正面形象的话，那他这一条条的计谋就都堪称叫毒计了。
1: 其实不是不能这样理解的，姜维是诸葛亮的接班人，而且他对蜀汉政权确实是忠心耿耿，如同诸葛亮一样的。
0: 对，
1: 当时蜀汉政权已经灭亡了，为了要恢复忠心蜀汉王朝，
0: 对，
1: 所以他不得已为之。你要对付钟会吧，你首先要把钟会的手下的人全部干掉，否则的话他的计谋怎么来实施呢？
0: 这是姜维身在敌营当中啊所采取的种种这个间谍手段啊，最后呢做的是卓有成效啊。那么眼看着魏军内部的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了，
1: 于是他们两人商量好了以后呢，决定啊就是准备了几千根大的木棒，然后把诸位将领一个一个叫出来，谁敢不服从当场活活的打死。而且在蜀汉的故宫之中啊挖了一个大的土坑，打死以后就就地掩埋。
0: 哟，好，那么现在这个计划那要实施了，那么多将领都面临大棒子的威胁了。
1: 说来也巧，这个绝密的计划给他手下的一个人给捅了出去，叫邱建。而这个人原来是吴烈将军的一个部下，那么当时的邱建出于同情心啊，所以就悄悄地把钟会的这个阴谋啊告诉了吴烈。吴烈得知以后又惊又怒啊，钟会这个家伙手心这么多啊，所以他就对邱建讲，我准备写一封密信，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封信给我送出宫外。
0: 邱建尽管现在是钟会手下的这个得力干将啊，但是他想要离开钟会的身边跑出去送信，在当时宫门紧闭的情况下有这种可能吗？
1: 当时啊宫门啊已经被钟会的军队啊围得水泄不通，
0: 那么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
1: 在这种情况下呢，邱建想出了一套，他就对钟会讲，吴烈将军啊现在是又饥又渴又饿，我们不如啊请吴烈手下的一个亲兵啊给他送点吃的东西来。钟会他居然没有识破邱建的这一套尾把戏，居然同意了。然后这个吴烈的亲兵呢就进了宫中。当时呢邱建就把这封信带出了宫外，交给了吴烈的儿子胡渊，他就联络了周围的一批将领，准备啊联手作战，打救胡烈，这个粉碎钟会的阴谋。
0: 此时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都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他们这几个小毛头叫人微言轻，哪能调动得了军队呢？
1: 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监军魏冠还在宫中，没有办法脱身啊，给这个钟会紧紧的盯死了。魏冠这个人呢是计谋很多啊，他又想出来一招，他于是就服下了大量的盐水。咱们知道这个盐水吃多了以后呢会引起生理上的呕吐，
0: 对，
1: 所以当时魏冠吃了盐水以后啊就狂吐不止啊。钟会呢就派了一个医生给魏冠看病，医生回来以后就告诉钟会，魏监军啊你现在已经病得很重了，钟会就放松了警惕，所以趁钟会监管不紧的情况下，这个魏冠找了一个机会悄悄地溜出了宫中，于是就回到了自己的军营之中。
0: 其实正如司马昭所料，他当时派魏冠这个人应该是没错的，足智多谋啊，你看危机时刻他就能够站出来啊改变 那么魏冠子溜出来了以后又做了什么？
1: 那首先他故伎重演，当初捉拿邓艾的时候不是写了结文吗？
0: 对，
1: 这次他又写了结文了。向全军将士宣布终会谋反，打捏不到。
0: 对，
1: 我魏冠挺身而出，三军将士这个时候没有高级将领吗？
0: 对，
1: 我愿意挑头率领军队诛灭宋会。
0: 从这两次利用檄文来看，我们觉得魏冠这个人呢、是非常善于利用舆论工具的。
1: 实际上我分析下来了，钟会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四面楚歌了。首先我们看啊，以钟会为首的魏国将士当时已经是同仇敌忾，准备粉碎钟会发动的叛乱，这是一面吗？第二面，司马昭率领了十万大军进驻长安，随时准备镇压钟会发动的叛乱。第三，就是钟会身边的他想不到的一个人物，以为是自己的心腹，其实这是一只随时要把他吃掉的老虎。
0: 对，
1: 这就是高级间谍、高级卧底姜维。
0: 对，
1: 还有一路，就是钟会的死对头，邓艾的手下的将士。邓艾被钟会抓进囚车了吗？
0: 对，
1: 那么邓艾这批手下的将士不把钟会恨得要死啊，所以趁这个机会他们也要反击了。
0: 对，您说这个四面楚歌还真是四面啊。您看钟会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啊？实际上他的心理呢已经是非常的脆弱了啊。在三国演义当中呢有这么一段情节提到了，说当时啊钟会做了一个梦。
1: 三国演义上面是有这么一个情节，钟会做了梦，居然在梦里面梦见很多蛇了，几十条蛇去咬他。
0: 对，
1: 所以他这个就搞不清楚了，这个梦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对，
1: 所以他又去请教姜维了。
0: 呵，
1: 姜维说这大喜之兆啊，蛇者龙也，在古代把蛇看成是小龙，对不对啊？
0: 对，
1: 现在由龙来陪伴你，这是大喜的征兆啊。
0: 哎呀，
1: 钟会以为姜维讲的话真的是有道理，梦里面是蛇咬我，现在是大喜之兆，所以他高兴得不得了，其实是大祸临头了。
0: 那是没人跟他这样说啊，谁让他找了那个心理分析师解梦师是姜维呢？其实只有司马昭是非常清醒的，在那个地方等着收他的尸呢。
1: 公元264年正月18号，魏国的将士在魏冠的率领下攻打蜀国的宫门，但是这个蜀国的这个宫门啊非常坚固啊，一时三刻也打不下来。但是魏国的军队毕竟是多，有的人就爬云梯，有的人用放火烧宫门。
0: 对，
1: 而且里面的本来被囚禁起来的将士听到了外面的喊杀之声，于是里应外合啊，所以宫门很快的就攻下来了。这个时候的钟会和姜维已经是穷途末路，他们最后退缩到一个大殿之中，
2: 关上殿门，快快迎敌，走。
1: 但是很快的把殿门也冲开了。钟会说抵抗了一阵，被魏国的军队用浪箭把他射死。
0: 对，
1: 人心向背是决定成败得失的关键。而钟会之所以必然失败，之所以最后落得这么一次悲惨的下场，最主要的是钟会发动的这次叛乱绝对是不得人心。所以顺应人心者昌啊，顺人心者亡啊，正应了这句老古话。
0: 对，好像三国志当中说姜维最后是寡不敌众被杀死的
1: 啊，确实如此。姜维最后抵抗了一阵也被魏军将士杀死，而且魏国的军队的将士们还恨透了姜维。因为他们认为钟会之所以谋反就是你姜维挑唆的嘛，所以他们不仅杀了姜维，妻儿老小全部杀光。而且姜维死得非常惨，姜维后来被魏国的军队用刀铺开了他的胸膛，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挖了出来。据史书记载了，说姜维的胆啊非常大，为史实见碰，胆如斗大。这个胆大的像斗。
0: 可是在三国演义上面啊，也许是因为罗贯中也觉得三国志当中这个记载呢似乎夸张了一点，不敢相信，所以呢他上面写的呢叫做胆大如鸡卵。那这个差别呢其实就有点大了。
1: 我觉得三国志的裴松之志的记载呢也不可全信，因为你想想看，人的胆怎么可能像斗？也不管是斗也好生也好，这个都绝对是不可能的。他是就是形容姜维这个人呢胆大心粗，正因为他胆大心粗，

0: 踏中屯田这个事是犯了兵家之大忌，丢掉了汉中。正因为他的胆大心粗，使得邓艾偷渡阴平成功，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当时诸葛亮倒考虑到的啊，当然这是《三国演义》了，我必须要说明了。诸葛亮曾经在阴平小道埋伏下一支伏兵，就估计到后人会偷渡阴平，但是姜维就粗心大意啦，说这个阴平小道鸟都飞不过去，人怎么过得去啊？所以他就粗心大意，使得邓艾偷渡阴平成功。第三，我认为姜维也是低估了司马昭，他就没有想到钟会的强大对手是司马昭，所以他的诈降之计最终是失败，也是说明他的胆大心粗。所以我觉得这样来分析呢，三国的志的记载呢稍微有点夸张，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1: 姜维的诈降尽管没有成功，但是呢还是能够表现出来姜维这个人呢对于蜀国的那种的赤胆忠心呐。
2: 我计不成，乃天命也。

0: 国之孽，绝非将军之罪。
1: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姜维的这种精忠报国的精神在三国历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值得为后人所称道。
2: 咱们常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姜维啊和这个钟会这两虎没怎么争，就已经是叫同归于尽了。你看人家司马昭一兵一卒都没用呢，就顺利把这个阴谋给瓦解了。但是我们别忘了还有一只虎啊，那就是邓艾。那此时他应该正在被押解往洛阳的路上，
1: 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钟会叛乱被消灭了嘛。
2: 对，
1: 于是邓艾手下的这批士兵高兴了，所以他们马上就出动，连夜派兵去追，准备把邓艾解救出来。这时候魏冠知道了，魏冠当然非常紧张了，当初是我捉拿邓艾的，
2: 对，
1: 现在如果放虎归山，我不是要被邓艾吃掉吗？所以当时魏冠急中生智，派人去追杀邓艾。他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邓艾手下的一员大将叫田旭。
2: 为什么派的恰恰是邓艾手下的大将去杀邓艾呢？
1: 当初这个邓艾不是去偷渡阴平吗？那路途当中，这个不是高山峻岭吗？
2: 对啊，
1: 田旭这个家伙啊，有点贪生怕死，他畏缩不前。所以邓艾恼怒之下就要把田旭杀掉。由于三军将士苦苦的哀求吧，所以后来邓艾总算放了田旭一马。
2: 对，
1: 但是田旭却怀恨在心。于是他就骑着快马，带了几百个刀斧手啊，就赶往了洛阳的途中。当田旭赶来的时候，邓艾一看，哎，我自己手下的部将嘛，所以他就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了。
2: 对，
1: 想不到田旭不由分说拿出一把大刀就往这个邓艾的身上砍了过去，一刀就把邓艾砍为两段。接着呢又把邓艾的儿子邓忠也杀死了。所以邓艾父子啊这个很死得很惨，被这个田旭啊斩首，死于非命。
2: 好，这一下三只老虎啊，这个钟会、姜维、邓艾全都死了，那么一场叛乱呢也被平息下来了。不过有人说啊，这次钟会谋反，它实际上呢就是啊魏国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一个斗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是不能纯粹的看成是魏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呢，钟会如果这次叛乱成功的话，这个后果确实是不堪设想。就是司马昭整个秘书三军将士浴血奋战，统一大业即将完成的这个战国，我认为如果是钟会叛乱成功的话，全部都要付诸东流。那么我们想一想，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以后，一直到司马昭秘书是公元263年吧，这个中国当时已经这个分裂了将近大半个世纪。

0: 如果钟会叛乱成功，是钟家的说话政权，中国的统一恐怕还要拖上更长的时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钟会和司马昭的斗争，我认为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有不同的这个潮流的斗争。
1: 所以啊，钟会的叛乱，正如司马昭所料的，他既得不到魏国将士的支持，也得不到蜀国百姓的支持啊，所以这也是钟会最终必然要失败的一个原因所在。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3，不甘休，严嵩反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嘉靖41年的6月2日啊，已经83岁的严嵩，佝偻着身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洒泪告别送行的同僚啊。而此时他的儿子严世蕃已经被判处流放蛮荒之地雷州。在很多人看来，严氏父子已经是彻底垮台了，再无任何翻身的可能。但事实上，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让严嵩啊很快恢复平静，并开始积聚反击的力量。接下来他将用行动告诉对手徐阶，自己之所以能够屹立政坛20年不倒，绝非偶然。那么83岁高龄的严嵩还能否重返朝廷，官复原职呢？今天啊，咱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2: 金波你好。
1: 严嵩现在已经被撤去所有的官职了，他还能靠什么翻身呢？
2: 你要知道啊，严嵩之所以跟他前几任不同啊，前几任干了几年就下去了，他一直干了10几20年，原因就在于用一句今天流行的话，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他有很多爪牙，这一帮人都是他的亲信和心腹。在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说是严党。
1: 看来这严氏那是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那么在京城到处都是他的爪牙，这股势力确实是不小。
2: 对，比方说有一个燕茂钦，这个人我们知道在海瑞的故事里他也出场过。
1: 对
2: 啊，一路过去明明是大贪特贪，还要发告令说那个我这个人一向清廉，你们不要讲排场。
1: 对
2: 啊，还为海瑞写了一封书信给他，调侃了他一番。而这个人他是管盐政的，我们知道古代盐政那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活啊。
1: 对，
2: 因为盐这个东西是官营而且是专营制度，老百姓叫随便翻译，那叫私盐，利润极大。他就管这个事儿啊，而且干得很过分。当时有史料记载说，本来皇帝要求征收的盐税都还没那么多，他上任之后竟然主动提升，啊，从中谋取利益。你说这个人坏到什么份儿上？
1: 哎呦，看来这严党当中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哈，和严嵩他们父子差不多，见钱眼开。那么这些严党，当时势力还在，他们打算怎样帮助严嵩东山再起呢？
2: 啊，这严嵩下台了嘛，你想他们要是不赶紧做点事情，就轮到自己来。
1: 对
2: 啊，所以呢，这个燕茂钦啊，包括燕茂钦在内的这一帮人啊，就商量对策，怎么办呢？你首先你得把那个严世蕃捞出来吧，是吧？毕竟严世蕃我们说过他是严嵩的智囊，
1: 对
2: 啊，这个人出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好办了。
1: 但是严世蕃罪行很重，是被下到诏狱里面去的啊。那又不是什么打架斗殴，有人来担保就能出了派出所的。
2: 对，
1: 要救他谈何容易啊。
2: 而且你只说了一部分。
1: 这
2: 个事儿啊更麻烦的在于啊，他的案件由于他这个人重要嘛，本身是工部侍郎，而且又管了很多年的机要，所以对他而言这个人一定要三法司会审，以保证对这个人的公平公正的审判。
1: 对，
2: 三法司是大理寺、督察院、刑部，就是说你要想把他捞出来，

0: 这三法司都搞定才行。
1: 对，但是燕茂卿那个时候呢是刑部右侍郎，估计刑部的事情啊看来比较好办啊。但严嵩已经倒台了，内阁也没有什么可说话的人了，这大理寺和督察院这该怎么去搞定啊？
0: 这个说到底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操作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结果。就是三法司商定之后就认定啊，严世蕃确实有罪。什么罪呢？就贪污800两。
1: 啊，才800两啊？
0: 啊，没错啊，我说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工部侍郎，可以说这个油水这么大的一个部门由他把握着，你说才800两，这是让人哭笑不得啊。
1: 呵，这重大贪污犯这变成了800两，你看这严党的势力确实是超出了徐阶的想象啊。
2: 在严嵩党羽的庇护下，严世蕃并没有被判重刑，然而得势的徐阶却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政治劲敌，在他的操纵下，严世蕃最终还是落了个发配充军的下场。那么严世蕃会安于流放的命运吗？
1: 当然最后呢他是被发配雷州。要说呢这个雷州发配啊也是挺重的了。
0: 对，
1: 雷州是现在的广东雷州啊，在当时是著名的蛮荒之地，到那儿充军十有八九是回不来的。
0: 对，
1: 那么严世蕃到雷州待了多久啊？
0: 严世蕃呢发配充军就充分告诉我们，这个规矩是死的人活的，他没去，半路上就跑了。
1: 嘿，这胆子可够大的。不过这一成为逃犯，你说他还能去哪儿呢？
0: 我们说按照一般人逻辑，这个逃犯呢要么就选一个山高水深的地方躲起来，
1: 对
0: 啊，要么就跑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继续做个老百姓。这严世蕃那个逃就不是一般的逃，他逃回了老家江西啊，而且这人呢似乎不觉得自己是逃犯的，堂而皇之的住下来，没有任何愧疚感，就当是衣锦还乡啊。
1: 啊，每天照常上街露面啊，买菜做饭，呵，充军都给充回家去了。徐阶要对付严嵩父子在那个时候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吧，因为严世蕃手头可是留给人家把柄的。
0: 对呀，
1: 逃兵逃犯，
0: 哎，对，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呢。
1: 对，那么徐阶有没有抓住这个大做文章呢？
0: 没有。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皇帝又下了一道谕旨，而这道谕旨呢就让这个事情又出现了变化。
1: 难道这皇帝也听说严世蕃跑了，赶快着人缉拿？
0: 哎，完全是两码事儿。你要知道啊，我们之前提过，严嵩跟嘉靖两个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现在严嵩既然已经下台了，啊，他也感觉到有什么有怜惜之意啊，毕竟这人跟了我这么久，你说跟这么久20-30年，跟一个人在一起，自然有感情嘛，所以他就下了命令，现在严世蕃已经伏法从军了。严嵩呢也回去了，今后就不要有人再提这个事情啊！再提者立斩呐、啊！就是、如果再敢上类似这种奏书，就要杀头。
1: 哎呀，这下这徐阶可懵了啊！本来可以趁胜追击的，这用奏章都可以把一个严世蕃给淹死了。
0: 对，
1: 可是偏偏这道指令一下，那只好什么都不能做了。对于严嵩一派而言，这是翻身的大好机会啊！
0: 严嵩的举动也充分说明了这个推测。
1: 因
0: 为严嵩呢，按规定要回家，他没有回去，这南昌就停了下来。在这个地方呢，很明显啊，他是有所打算的。他也有想过东山再起，而且准备呢搞一个反击啊。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计划。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啊，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搞倒蓝道行，然后从蓝道行那里拉出徐阶。
2: 蓝道行是徐阶的朋友，他的道士身份让他成为嘉靖皇帝求神问天时的关键人物。在一次伏击中，蓝道行利用神仙的名义提出，天下之所以未能大治，是因为奸臣严嵩当道。正是因为这样一句话，政坛不倒翁严嵩的命运就此改变。
1: 严嵩父子之所以会倒台，就是因为蓝道行这个道士啊。那么只要这个人能改口供，是不是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0: 啊，没错，关键就在

0: 这个人身上。你想，这个人如果能够改口说这个事儿是有人阻止我的，不是神仙的意思，哎，顺便呢正好是把徐阶也拉下水，说这个是有人指使我的，这个人是徐阶，那么徐阶也完了。所以简单来说，这确实是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啊。
1: 嗯，但是想的是挺不错的，这行动起来有那么容易吗？
0: 他原先以为这个事情应该不那么难，因为一个道士嘛，对吧？
1: 嗯，
0: 啊，花钱买也行啊，威胁他也行。但是呢，奇就奇在这儿，这个人虽然是个道士，但是叫软硬不吃啊，一口咬定啊，那个旨意就是神仙的话啊，跟着你没关系。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你说他要是改口，那是欺君之罪啊。
1: 对
0: 啊，更重要的他没有扯上虚接，就是打死不开口，反正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没有内幕啊，跟徐阶更没有关系。
1: 嘿，我相信严嵩肯定很纳闷，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道士，是吧？平常擅长的也不过就是表演和吹牛嘛，
0: 对，
1: 怎么会这么嘴硬呢？
0: 这个呢，有很多说法，说这个蓝道行跟徐阶有私下勾结，或者是两个人关系很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道士变成了钢铁战士，软硬不吃啊，
1: 撬不开蓝道行的嘴，也就意味着他们奈何不了徐阶。那么看来严嵩这招行不通啊。
0: 对呀，确实就行不通，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在江西等待啊，也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进展。
1: 严嵩一时半会儿不能怎么样，其实呢徐阶就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徐阶就能让严氏父子这么滋润吗？
0: 啊，令人费解就在这里，他一直就没有搞什么说大规模的反击，而且呢反而很低调，他还时常呢还会派人去慰问一下严嵩。更以为甚者啊，有一次据说是他儿子曾经问他，父亲你吃了那么多年的苦，你应该有所举动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竟然勃然大怒啊，就跟他儿子说，怎么能这样的话呢，没有严大人没有我的今天呢。
1: 哟，真没想到徐阶对他儿子都这样去讲，那跟别人说起来的时候，那更是对严嵩没有什么冒犯之意了。我们就很奇怪了，徐阶当时大权在握，他为什么不对严嵩父子再进一步的深究呢？
0: 这个说到底是时机未到啊。他这个人呢经历这么多年，政治上是逐渐成熟，对于这种事情呢，一句话，慢工出细活。但是这个时候他的举动啊，倒是给严嵩和严世蕃一个很明显的错觉。你想啊，原来的朝上对峙的时候，你做什么动作那我可能警觉万分，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你竟然怎么说呢，还没有落井下石的那种行为，所以连严世蕃呢他都说了一句话啊，对徐阶心存感激，叫徐老不我独啊，就是说徐大人哈不坑我啊。
1: 难道徐阶真的打算就这样放过严氏父子啊？
0: 哈，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前面介绍了，那他是恩恩怨怨几十年呢，你说怎么可能会这么仁慈或者说这么宽厚呢？事实上啊，我说他现在是在挖坑呢，等到时机成熟或者他认为该动手的时候，自然是要动手的。而事实证明呢，这个时机确实就出在了严世蕃的身上。
1: 严世蕃又怎么着了？
0: 我们说过严世蕃这个人天资聪慧，
1: 对，
0: 非常聪明，虽然那个形象不佳，又是瘸子又是独眼龙，
1: 对，
0: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有权谋的人。不过这个人也有缺点，贪污受贿，穷奢极欲啊。比方说我们说当年严嵩他的夫人死了，你说这个严世蕃本来应该守孝在家，
1: 对，
0: 老老实实守灵嘛，但是严世蕃据说当时就在外面花天酒地，自己图的享乐，他父亲严嵩亲自也写不出来，皇帝的意见也看不明白，
1: 对，
0: 他也不管，可见这个人虽然聪明，但是在某些方面呢他是一个惹祸的源头啊。
1: 所以呢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个严世蕃啊是一个天才的幕僚，但是呢是一个非常蹩脚的政治家，他不懂得隐藏自己，不懂得低调行事，因此这个麻烦呢当然是总有一天会来的。 那么这次严世蕃

0: 又惹什么麻烦了啊？
1: 这个麻烦说到底还不是他惹出来的，嗯啊，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罗龙文，嗯啊，这个人呢也是有来历的，他原来呢还曾经在胡宗宪的手下，就是那个打击倭寇的名臣，在他手下干过事儿，还曾经呢协助打击过倭寇，但是后来呢这个人也是好坏参半，他最后呢也曾经跟倭寇有勾结，那这个人是不是摇摆不定，整体而言应该也算个坏人啊。后来呢不知怎么样啊，反正呢又投奔到了严世蕃的名下，说这两个人臭味相投啊，
0: 那么现在严世蕃被充了军了，这罗龙文是不是就没靠山了呀？
1: 对呀，这罗龙文也没靠山了，后来只好四处混事儿哈。但是呢这个人呢嘴巴不紧，当然你想一想，他原来投靠严世蕃的时候啊，那自然是要什么有什么，对吧？
0: 对，
1: 现在呢变成这样一个局面，他都是看得蛮清楚的啊，所以呢经常喝醉了酒就发狂言。什么狂言呢？有朝一日啊，必取徐阶的人头啊。
0: 从罗龙文的角度出发，这不过就是个精神胜利法哈。
1: 对，
0: 他反正知道自己也斗不过徐阶，那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但就这么一句牢骚话惹祸了吗？啊，
1: 应该说呢还是惹祸了。徐阶后来知道这句话了，把这句话当了真，而且呢还搞了很大的动作，不但把这句话是四处宣扬哈，而且是说有人确实要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呢，还调派锦衣卫啊，保护自己，还保护周应农的家，因为周应农当时也是告倒了严世蕃的。
0: 对
1: 啊，就是相当于这些工作做得非常到位，而且声势非常大。
0: 不过就是一句牢骚话嘛，你说是徐阶的反应是不是也有点太过激了哈？
1: 现在看来呢，他可能有这样一个意图，你想啊，这个罗龙文毕竟也是严世蕃的人吧，对吧？那么像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罗龙文表了态啊，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可以把严世蕃拖下水。
2: 徐阶试图利用罗龙文这个突破口彻底扳倒严世蕃，就在他精心策划之时，嚣张蛮横的严世蕃又无故生出祸端，此举无疑给对手徐阶增加了扳倒他的砝码。那么严世蕃究竟惹出了什么麻烦呢？
1: 这个严世蕃呢很嚣张，为什么嚣张呢？我们说逃犯应该怎么办，找个地方隐姓埋名，
0: 对，
1: 什么事都不要干，是吧？然后呢就在这歇着苟且偷生。这个人不同啊，他逃到江西袁州，竟然呢大张旗鼓准备给自己盖房子。据史料记载，他是动员了几千人呢 去修这个房子。
0: 那肯定不是茅草房啊。
1: 对呀、啊、
0: 哎呦，这严世蕃看来真没把这王法放在眼里啊。难道他不怕当地有人举报他吗？
1: 这人嚣张嚣张在这里一点儿不怕事儿啊，而且非常大张旗鼓。但你说啊，这个事儿啊就容易出问题啊。为什么？你想一想，几千人修房子，
0: 对
1: 啊，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你说闲来无事的时候是不是要生点事儿啊？哎，事实证明坏事儿就坏事儿在这个动用几千人修房子的事儿上去了。
0: 是感觉严世蕃现在已经落这地步了，怎么那派头还有点像那个工部左侍郎的感觉？
1: 对啊，这当官当习惯了呀。
0: 是，那么这些人后来折腾出什么事儿来了？
1: 是这样的，当时呢，他们正在修房子，于是有个人就路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几个人就蛮无聊的，就拿了个石头啊，往那个人身上扔意思就是呢，就是骚扰一下那个人，用今天的话说啊，就是坐这儿无聊了，就是哪里开开心
0: 哦，看人家不顺眼就砸人家，这帮人确实够无聊的。但是对方到底是个什么人了？我无端的遭此横祸，你说遇个脾气大的，那还不打起来吗？
1: 那这个人还是蛮理智的，他就上去呢找人理论，找谁呢？就是找严世蕃的一个仆人理论，就是说你们不能这样啊，是吧？这不欺负人吗？但是啊，这个严府的仆人，看见他不以为然，还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想当年，我们家老爷在京城的时候，多少大官都守在门口，说不动就不动啊。现在这个人他想怎么样，他能怎么样？
0: 这所谓宰相

0: 样的门人七品官啊？
1: 对
0: 啊这明摆着在这个地方还在颐指气使呢。不过啊，我们从刚才这个人讲理的方式来看，显然他是个文化人，受了委屈还摆事实讲道理。那你说这个严府的仆人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来人姓甚名谁，什么来头啊？
1: 他就没有问嘛。我说啊，这就是狂惯了，就跟着严世蕃一起啊。严世蕃狂，他也跟着狂。
0: 对
1: 啊，严世蕃当年在朝中对徐阶都是肆无忌惮，甚至有时候会欺侮他啊，所以他的仆人也不可能有太好的修养。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呢、啊，人家誓不认错啊，而且呢就摆明了是侮辱你。嗯，这个人呢，他就真的是默默的离开了，带着一腔悲愤呐、啊。但是严府的这些人不知道啊，嗯，大祸就此种下呀。这个人，恰恰是不能得罪的呀。
0: 啊，那么这个路人他究竟是谁呢？
1: 这个人叫郭建成，他就是袁州的推官。就是主管刑狱司法的官员。
0: 对，这个推官也就是一个正七品的小官。想当年徐阶不就曾经做过延平府的这样的一个官吗？
1: 对啊，这个人呢品级也不高啊，算是一个小官。
0: 对，
1: 但是啊，这个延府的仆人不知道，这个官虽小，他却有一个不得了的朋友。这个人的名字叫林润。
0: 林润呢，字若雨，当时任职是御史，基本相当于监察部特派员呢。
1: 对呀、
0: 啊，哎，这个人呢是以正直敢言而闻名朝野，曾经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就是著名的贪官鄢懋卿。而且呢，他写弹劾的词啊，那叫滴水不漏，让人抓不到任何的把柄。
1: 虽然呢，这个弹劾啊，最后也不了了之。但是也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对，
1: 这个严世蕃呢，是认识林润的，曾经想结交他，还请他吃饭，但是这个林润呢就没有给他这个面子啊、没有跟他结成一党，而且他还是非常反感严嵩跟严世蕃的。
0: 好，那现在这个郭简臣有林润这样的朋友，
1: 对，
0: 他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满腔怒火给发出来啊？
1: 对呀、你说的没错。事实证明呢，最后严世蕃包括后来的结局和严嵩的结局统统是由这件事情开始的。因为呢这个郭简臣受了委屈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朋友林润，也就是那位以正直闻名的御史。
0: 好了，自己朋友的委屈摆在面前，这林润那应该是再次升起了弹劾严氏父子的念头。
1: 对，
0: 那么这次弹劾究竟会再次不了了之呢，还是会掀起轩然大波？咱们下次再说好不好？
1: 好，
0: 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林润决定弹劾严世蕃，这可能为他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因为嘉靖曾经警告过，谁再敢拿严嵩父子的事儿做文章，格杀勿论。但林润呐、仍然决定冒一次险，不过他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他的这步棋虽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那么善恶到头终有报，一生都致力于玩鬼把戏的严世蕃究竟会有怎样的恶报呢？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四，房谋杜断辅天子。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贞观天子李世民。隋朝末年，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正在主持全选，也就类似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当这个高孝基啊看到参加考试的两个小县尉的时候，十分惊讶，主动屈尊向两人行礼啊，还把他们请入内廷一起进餐。高孝基这个人在当时是以知人著称的，他就说了，这两个人可不得了，都是兴亡左命之才呀，将来一定会位极人臣。若干年后，这两个人果然成为辅佐唐太宗的谋臣。

0: 他们就是房玄龄、杜如晦。历史上把他们两个人组合成了一个典故，叫做房谋杜断。但是别以为房谋杜断是治理国家，这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武装夺权。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您好。
0: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谋杜断是怎么回事吧。
1: 就是在宋齐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和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里面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载，讲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配合的一个过程，是谋和断的过程。
0: 对，
1: 就大凡要决定大事的时候，刚开始是房玄龄和唐太宗李世民在商量，可能会摆出很多种方案来，正说到心头上，到底哪一个方案好呢？杜如晦就给你拍板了，还是这个方案好。但是杜如晦拍的这个板呢，实际上是房玄龄的主意。
0: 对，
1: 这样的话，历史上就把他们叫做房玄龄的谋，杜如晦的断，是房谋杜断。
0: 可是为什么说这个房谋杜断的背后隐藏的是武装夺权，而不是治理国家呢？
1: 李世民最重要的谋，是在武装夺权过程当中的谋，因为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关键的谋。
0: 对，
1: 这个谋是房玄龄做出来的。而这个断是杜如晦替他断下来，最后要发动政变。那么为什么说房玄龄、杜如晦的这个最重要的计谋是在武装夺权呢？我们看两份功臣的名单，一对照就发现了。
0: 您说说是哪两份名单？
1: 就是唐朝开国以后，李渊公布了一份唐朝开国功臣的名单呢。那么这份名单上这些人呢，我们其实不太熟啊。
0: 对，
1: 这份名单当中的第一号功臣是秦王李世民。
0: 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
1: 都知道。因为李建成不能作为功臣，李建成已经被立为太子了，那个太子啊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所以李世民的定位其实在功臣名单当中就给他定下来了。
0: 对，
1: 那么接着往下的这些人呢，裴寂，
0: 对，
1: 刘文静，什么殷开山、刘正慧、长孙顺德、刘洪基等等一大批啊，
0: 对，
1: 就是太原跟着李渊起兵的这些人，你看不到房玄龄、杜如晦的影子。
0: 没错，不光是看不到房玄龄、杜如晦，就是我们后面所熟悉的那些隋唐英雄，在这里面也没有，
1: 没有，一个也没有。
0: 对，要说有一点点知名度的，也可能就算是裴寂和刘文静了。就是为什么这些真正的开国元勋，他们在后世流传的过程当中，这名气反倒变得这么小呢？
1: 这个和唐朝开国的背景有关系。唐朝是先打下长安，建立了唐朝，然后再去打最艰苦的这些统一战争。
0: 对，
1: 所以其实最难打的仗都是在后面。那个后面产生了很多的英雄。
0: 对，
1: 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太原起兵这批开国英雄啊，都不是李世民的人，因为李世民后来太有名了，而李世民的部下在统一战争当中都成为了传说中的隋唐英雄。
0: 对，您下一个要给大家看的名单就应该是李世民后来拟定的那个贞观的功臣名单了。
1: 对， 对，这份名单当中呢，第一名是长孙无忌。
0: 对，
1: 然后就是房玄龄，然后是尉迟敬德，杜如晦，然后是侯君集。房玄龄、杜如晦俨然是第一等的功臣啊。
0: 对，这实际上呢是对玄武门之变当中功臣的一个奖赏。
1: 对，
0: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可能就是他们房谋杜断真正起作用的地方？
1: 对，就是他们为李世民的这个武装夺权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他们为李世民这个夺权的作用不是从这个到了武德九年才开始的，他们有一个很长的背景。
0: 对，
1: 就是房玄龄、杜如晦进入李世民的这个班底呀，是在很特殊的背景下。
0: 这个杜如晦和房玄龄是怎么加入到李世民的队伍当中来的？
1: 因为李渊从太原起兵南下，后来打下长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时候李世民已经知道了，天下要归属到李家，这个局势很明朗了，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就李世民开始要策划要营建自己的一个班底。那么就属于李世民个人旗下的最早的谋士，就是这个房玄龄和杜如晦，其他的人都是他父亲给他的，或者跟父亲一起起事的人。
0: 对，这个房玄龄、杜如晦，其实在这个李世民他们围攻长安之前啊，这俩人不过就是小县尉啊，一个是叫做
1: 西城县尉，
0: 另外一个是叫阜阳县尉。
1: 这个县尉呀，是隋朝最低级别的这个地方官，九品官呢、他们当时这个。

0: 朝末年的时候呢，正好因为任满以后回到长安呢、就是当李世民在渭北围攻还没有进长安的时候，房玄龄就仗策夜御军门，带着自己想好的奇谋异策到李世民的军帐里面来自我推荐。
1: 他当时带来的是些什么谋略呢？
0: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很清楚的记载，说房玄龄跟李世民说了些什么。但是这个一见面以后，李世民简直对他就很佩服，哎，这个人厉害，所以他就把房玄龄从此就留在身边了，这就跟了一辈子了，跟着李世民。
1: 哎，据说这个杜如晦啊，还是房玄龄推荐给李世民的。
0: 对，李渊、太原的部队进入长安以后，那个时候，房玄龄就把曾经同为小小先卫的杜如晦呢，应该推荐给了李世民。从此这两个人呢，就跟着李世民开始这个出谋划策、南征、东征西讨了。
1: 所以就这样啊，房玄龄、杜如晦形成了历史上的一对黄金组合，有点像这个焦赞和孟良那种的所谓叫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他们两个人就基本没怎么分开过。
0: 没有，有一次就是在李渊做皇帝不久的时候啊。因为那秦王部下的人才太多，这个儿子这个势头太旺了哈，手下人稍微分散一下，就正好把杜如晦啊外放出去做官。这个时候房玄龄找到了李世民说，你手下这么多的人呢、别的多放几个少放几个没关系，但是有一个人坚决不能放走，说你如果只想做一个亲王的话，放走他也就放走了，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其实背后说你如果今后要想要什么夺取天下重新夺取政权要干这些事情的话、有一个人坚决不能放、这个杜如晦是不能放走的、李世民求情又把他给留下来了。
1: 对、说白了这个房玄龄的弦外之音就是我离不开他。
0: 对，我们一起要做大事是离不开他的。
1: 对，
0: 因为房玄龄的性格比较犹豫，那这种人也很麻烦，他的脑袋里面主意很多。
1: 对，
0: 最后哪一个方案呢不能离开他。
1: 对，
0: 他会拍板吗？
1: 那么后来其实在武德年间哈，李世民呢住在他爸爸给他盖的那个天策上将府当中，组建了一个秦府十八学士这样一个文人班底，这里面就有房杜二人了。
0: 对，那是当时的文人最羡慕的一个工作岗位啊。其中这十八学士排名第一个人就是杜如晦，这个房玄龄、杜如晦都在这十八学士当中，而且是排名很前的两个人。
1: 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说房杜二人真的是非常有才学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干脆就投奔李渊？毕竟当时李渊还处于绝对的主要的位置，对不对？
0: 对， 对，
1: 为什么他们反倒是投了个偏门到了秦王李世民那儿去了？
0: 李渊他的眼光啊，可能还没注意到他这个层次的人。你看他用的人呢、都是关陇集团贵族出身的人。另外呢，从房玄龄本人来说，他要去套这个李渊的这么近乎啊，可能还没这么个勇气，你知道吧？胆子没有那么大。李世民结交的人实际上是社会层次要低一点的，三教九流他都交接了，所以我想房玄龄选择了李世民，他是有很多客观背景的。
1: 那么他们在李世民的身边具体是做什么？
0: 李世民常年这个率兵在外打仗啊，要给李渊打报告，而很多报告都是房玄龄起草的，因为房玄龄安排在身边的职务就是这个行军的记事参军，就是机要秘书，所以房玄龄去替李世民向李渊奏事的时候，李渊特别欣赏，说你说的好像就像我儿子在我身边向我报告一样的，你怎么那么了解他呀？
1: 那按道理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谋士，这个做父亲的应该高兴才对呀，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之前说了，李渊觉得李世民身边啊好像人才太多了，非要调走杜如晦。
0: 对。
1: 哎，那么李渊到底是存个什么心呢？
0: 他对李世民很了解呀、就是自己的这个老二啊、其实是很有野心的、而且他身边的人你看、文臣武将都很厉害、所以李渊呢实际上对于这个儿子之间今后的争端是有一防备，所以他有意识的想把他身边的力量稍微削弱一些。
1: 那么我想呢，当时李渊想要打压自己的二儿子的这个势力的这种感觉，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得出来吧。那我就在想了，房杜二人这个时候还紧密地团结在秦王的身边，你说他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在为自己的将来去下赌注了呢？
0: 当李世民野心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这个野心是会传染给他手下的这些谋士的，就是对于房玄龄、杜如晦来说，他已经绑在李世民的这棵树上了。
1: 对，
0: 他不太可能再选择别的，别人也不会相信他。所以 房玄龄、杜如晦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其实在背后是不断的在推动着李世民。

0: 民来进行这个今后要夺权的这样一个计划呢？
1: 他们到底是怎样推动和策划了这次政治事变？
0: 刚开始我想李世民的这个谋划是要和平夺权，但是当和平夺权彻底破灭了的时候，其实最早提出来武装夺权这个方针的人是房玄龄。因为李世民毕竟武装夺权要杀兄逼父啊，
1: 对，
0: 那个事情在人伦上他会有压力。
1: 对，
0: 哎，房玄龄给他定个调，当初周公要杀管叔和蔡叔啊，那不也是杀了
1: 兄弟啊，
0: 杀了兄弟吗？
1: 对，
0: 但是他成为历史上的圣人，所以我们要成就大事，你就不应该顾忌这么多。
1: 房玄龄所谓的这个为国者不顾小节啊，这句话他能直接就向秦王李世民去说吗？
0: 不敢啊。房玄龄尽管跟李世民关系很近，
1: 对，
0: 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一点隔阂的人。如果房玄龄这么一说，李世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不能干的话，那这个就整个不好推进了。他就找一个人最合适，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子的哥哥，大舅子。这种事情呢，通过长孙无忌说，会有一个回旋余地。
1: 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这最先说的那个人，实际上风险是很大的。万一别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你以后不光是杀头的罪，还可能是千古骂名啊。
0: 对，房玄龄要冒这个险，因为当兄弟相争到了这个水火不容的时候啊，对方是容不下秦王这边的这批人的。
1: 对，
0: 另外呢，是凭他对李世民的了解呀，他觉得也应该这个奋力一搏，一搏还有希望。
1: 豁出去了，这就是长孙无忌正愁没人来说呢，对不对？现在你有人来说，正中我下怀。
0: 当李世民还在犹豫的时候啊，其实房玄龄心里也没底啊，但是房玄龄要骨气，他说，大王功盖天地，世中压纽，神赞所在，匪积人谋。也就是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这是天命所在，你一定能够干成。
1: 那么武装夺权的谋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在具体的部署当中呢，这个房玄龄和杜如晦都做了哪些工作？
0: 首先他们安排了很多周密的计划，包括收买玄武门那个成河，包括这个制造机会，就是当这个太史令傅毅上奏这个太白金星在天上晃来晃去的时候啊，太白金天的时候，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最后还借这个机会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这么馊的主意，但是是很损招啊，也是房玄龄杜如晦给出的招。
1: 好了，这一切的这个谋划都已经就位了哈，一个谋，一个在那儿拍板。那么我们来看看玄武门事变的现场，我们只看到那些武将好像在那儿厮杀呢，就没提到房杜二人在哪儿，他们在哪儿呢？
0: 我们看《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它记载着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早上，这个秦王李世民要反戈一击，这个名单当中就有杜如晦和房玄龄，
1: 有，
0: 他们是在现场。
1: 看来呢，他们可以不用去动刀动剑，但是他们在临场指挥、坐镇指挥，有点像那个总参谋长的感觉哈。
0: 是。那他们两个在整个玄武门事变当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经过刚才这么一说啊，大家基本上就已经搞清楚了房谋杜断背后为什么隐藏的是武装夺权。那么，事实证明这个计划呢最后成功了。可是问题又来了，不少这个历史上的皇帝呢都是猜忌功臣的。你像朱元璋，那建国之后大开杀戒，把那些功臣呐杀得差不多了。那么房杜二人帮助李世民采用这样的一种手段夺权的功臣，等到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实际上他们两个人面临一个威胁，就是皇帝有可能杀人灭口，
0: 因为他们知道的阴事太多了。
1: 对呀，
0: 但是实际上，房杜到了李世民当皇帝以后，依然是这个前台的头面人物，是宰相当中的首席，所以他们这个君臣关系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典范。李世民和房杜这一对君臣关系当中，为什么在夺权成功以后还能够相得益彰呢？两方面都有良好的心理基础。对于李世民来说，他的这个自信心能够容得下这帮人，他相信他们不会造我的反。
1: 对，
0: 我干的这些所谓阴事，那么在我的治国的这个成就面前，他可以不算什么。
1: 对，
0: 从房杜本人来说，他们自己的定位也找得比较准，他们有老拿这个东西来说事，为人相对是比较低调的。
1: 对，有这么一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说明唐太宗呢对这个房杜二人的信任啊？就是后来唐太宗亲征高丽啊，命房玄龄留守京城，处理朝中的事务，还要筹措运输军粮军械，对不对？做后勤保障。当时有人就告发说，房玄龄啊，
0: 要谋。

0: 反。那结果呢，这个人没落着好果子，唐太宗当下三下五除二就给这人腰斩了。
1: 敢说我的忠臣谋反活腻了，哎，这是不是就能代表他对房玄龄的一种信任？
2: 他都不去调查一下是不是诬告，他对房玄龄的这份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
3: 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房玄龄和杜如晦都被任命在朝廷担任重要的职务。他们除了帮助唐太宗制定各项典章制度之外，还负责搭建人才班子，成为唐太宗李世民得力的左膀右臂。然而史料上有关他们具体事迹的记载却寥寥无几。
2: 房杜这两个人能够推美于君，就是把他们干过的很多事情功劳都放到了李世民的身上去，推美于君呢，就是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皇帝。
0: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房谋杜断哈，就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绝配组合啊？那么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性格互补有关？
2: 是啊，杜如晦是这样一种人，比较血性男儿，他敢拍板，敢决断，同时也比较容易冲动。而房玄龄呢，是办事叮咛谨慎的那种人，同时也有一点优柔寡断。
0: 对，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个人黏黏糊糊的，对吧？
2: 但是他是有主意的，谋划很多。
0: 房玄龄这个人呢，好像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的料子啊。据说他小的时候随父亲到京城，那个时候还是隋朝隋文帝的天下，国富民安呐，但是呢，这个小小的房玄龄却和他父亲说啊：“隋帝嫡庶长幼无序，终会自相残杀。这个朝廷里面，啊，整个不分大小，长幼无序，有一天肯定会乱得一塌糊涂，自相残杀。啊，说现在虽然太平，但他的末日是指日可待。你看，大家都知道，最后是被他给说准了。”
2: 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就缺少一点鼓励，缺少一点气度。
0: 你说来也怪啊，就是一个呢是有谋却不果断，一个呢是果断却缺少智谋。这两个人呢，我真的叫绝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啊。但是呢，在玄武门之变以后，贞观年的时候，好像他们俩的合作时间并不是很长，
2: 合作了四年吧。贞观四年杜如晦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46岁。
0: 对，
2: 那李世民对他简直是非常的怀念。
0: 对，
2: 说有一次啊，吃一块瓜，吃到一半，哎呦，突然非常伤心，说杜如晦还没有吃的呢，就派人把这半块瓜送到杜如晦的这个墓地去。还有一次他给房玄龄赏赐了一根黄银腰带。哎，突然想到，那你都房玄龄，你得到这个赏赐，可是你的搭档杜如晦也死掉了，不能得到这个赏赐了。说不行，应该给杜如晦也送一条去。他突然一想，这个鬼神最怕黄银的东西，说不行，给杜如晦送一条黄金带去。
0: 又坏了。
2: 每一件事情，他就老想起这个杜如晦。
0: 这现在啊，这个房谋杜断啊，杜断没了，这单留房玄龄一个人，他不就等于像少了一条腿吗？
2: 他面对唐太宗的时候就更加的小心谨慎了。
0: 嗯，
2: 我们在《资治通鉴》在《贞观政要》的记载里面经常看到，一旦皇帝有一点情绪上的变化，房玄龄就紧张，就满头流汗，经常是叩头流血，死罪死罪，诚惶诚恐，因为他确实知道东西太多，所以整个后半生房玄龄过的是非常的小心谨慎的，也很低调。
0: 对，内心装得太沉重了，他哪敢高调啊。说房玄龄这个低调啊，这个人倒真是够低调的。你看，虽然是功劳很高，但是当年秦府18学士当中，人家杜如晦排第一，他数不着的，对不对？到后来呢，贞观17年的时候，为那些功臣重新排定位次的时候，他是排在第5。我就觉得这也许就是房玄龄那种尴尬，或者说是房玄龄一生啊处在这种压抑状态当中那种命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
2: 也不能说他不幸福，但是呢他家庭生活可能也有压抑的一面。说这个房玄龄呢，到了60岁的时候，因为唐太宗也喜欢他嘛，说我赐给你一个美人怎么样，做家里去做妾去。
0: 对，
2: 房玄龄说我不敢要，我家里的老婆太厉害了。说唐太宗说我跟你来说情，说我要赐给房玄龄一个美人哈，你必须接受。那夫人说我死也不接受。
0: 对，
2: 那太宗说你真的死不接受，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我赐给你一坛毒酒，你要不喝掉这坛毒酒，要不接受我赐给房玄龄这个美人。他夫人说我宁愿喝掉这坛毒酒，我也绝不

0: 同意他接受这个美人，咣啷咣啷端起就喝下去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一坛醋，
1: 对，
0: 是一坛醋，那就喝吃醋的典故就这么来。
1: 你看吃醋啊，包含那个醋坛子、都有了。
0: 对，
1: 其实这个毒酒对房夫人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因为有一次呢，这个房玄龄啊病得很重，说以为啊自己快死了，就对妻子说：“哎呀，你还年轻啊，这个你就不要为我守寡了，找个好人家嫁了吧。”结果这个房夫人呢听完之后流着眼泪就走了出去。当她再回来的时候，她竟然是挖出了一颗眼珠给房玄龄看呐，以示绝无二心。哎呦，
0: 就是你要死了我肯定活不下去，我不会嫁出去了，因为我眼睛都瞎了一只了。
1: 对，
0: 所以我说这个房玄龄之所以这么怕老婆呀，也不光是他老婆太凶了，
1: 对，
0: 其实因为他老婆对他太好了。
1: 所以呢，我们不要去为房玄龄去定位幸福还是不幸福，对吧？他有这样一个对他忠贞不二的一个妻子，
0: 对，
1: 也是他的一种幸福。
0: 对，
1: 今天呢，咱们说了房谋杜断啊，给大家揭示了一个大大的秘密，这背后呢，隐藏的是武装夺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唐宋以来啊，房玄龄和杜如晦就不断赢得贤相的赞誉，房谋杜断也作为一个特定的词语流传了下来，然而史册中却很难找到他们的事迹。之所以无迹可寻，是因为他们所谋议决断的事情啊，都变成了唐太宗的智慧和功劳。尽管如此，贞观之治的一片盛世之中，不也同样有他们的一片心血，一份功劳吗？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三，舍生取义还是见利忘义？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有一天呢，庄子到凋零的荔园里去游玩，看见一只怪雀从南方飞来，翅膀张开有七尺，眼睛直径有一寸，它呀擦过庄子的额头，停在了荔林中。庄子说，这什么鸟啊，翅膀大却飞不远，眼睛大却看不清楚，你想要撞我的额头吗？于是提起衣裳快步走过去，手里啊拎着弹弓，守候在一旁。这时候他就看到不远处有一只蝉正舒服的在树荫下乘凉呢，而树叶当中有只螳螂隐蔽在里面，准备捕捉蝉。可是此时啊，庄子看到那只怪雀的眼睛正盯住螳螂，就要下嘴了。这就是大家熟悉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庄子看到此情此景，后来有没有打下这只怪雀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4: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1: 可能大家都没想到，我突然间问题一转，转到庄子有没有把那个雀打下来。
3: 因为庄子很穷，他心里想说，出门去外面游玩带个弹弓，
1: 对，
3: 看到这样的鸟非打不可，打了之后回家夹菜啊。
1: 啊，对，一道野味哈。
3: 对，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打呢？显然是没有。庄子非常聪明啊，他立刻就想到说，那个蝉后面有螳螂，
1: 对，
3: 螳螂后面有异雀，就是怪雀，底下有我，准备射他。那我后面呢？
1: 我后面没准还有人拿弓箭那儿对着我呢，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3: 他能够从这个一环扣一环，想到说我后面说不定有人在准备对付我。
1: 对，
3: 谁呢？守园的人。
1: 对，
3: 守园的人就想说，这恐怕是小偷吧。庄子想到这一点了，弹弓都扔下就跑掉了。
1: 对，
3: 吃饭的家伙都不要了。
1: 显然庄子比那怪雀和螳螂都聪明，意识到有守园人要来抓他，当然没有被抓住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利与义的问题。这个故事当中，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我们

0: 每一个猎取的对象都是代表的利呢？
1: 你说的没错，
0: 利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现实的，但是在讲之前呢，我们依然还是想请您明确一下庄子所说的这个利，它的含义是什么。
1: 这个利啊，基本上就是对人可以带来各种好处的，这种好处呢有的是社会上所定出来的，比如社会上说能够富贵当然很好啦，
0: 对，
1: 然后还有名声还有荣誉，这都属于这个人的社会啊认为是有利的，因为你有这些条件之后呢到任何地方都方便。其他方面就是说这个利啊当然是对自己来说，哎，我可以有各种身体健康啊，各种这个方便的地方，所以这个利这个字啊一向是一个人呢、啊、很自然的要求。
0: 我相信呢逐利呢应该是没什么不对的，
1: 那么问题在于说当你有一种图谋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你恐怕正好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这个利经常会带来各种危险，各种后遗症，
0: 但是现代人讲风险叫做风险越大可能得到的利就越大，
1: 风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要思考一下，在庄子里面有个故事，他说如果你用瓦片跟别人赌博，因为瓦片不值钱嘛，
0: 对，
1: 哎呀那是挥洒自如啊，聪明才智显露得非常好，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用代沟做赌注，代沟我们谈过很贵重的，
0: 对，
1: 就开始觉得头昏脑胀了，因为这一输啊恐怕就家产去了一半了，如果你用黄金做赌注的话呢心里面就恐惧不安了、快吓死了，这个风险是相对于你的资产条件而定的，我在能够输得起的范围之内，我来做一点冒险可以，
0: 对，
1: 那如果超过这个范围，那就最好避免。
0: 可是有一点人很难克服的，那就是欲望。看到别人，凭什么你的房子比我大？凭什么你的车子比我好？凭什么你在这方面那方面的条件要比我好呢？于是他就朝着他的目标，改善自己的生活，去努力拼命，去想办法获利。这不正是推动社会的动力吗？我们能否定这一点吗？
1: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把庄子前面说的故事再把它结尾部分说一下。庄子从荔园回家之后，三天都不开心，他的学生就问他了，这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学生呢、叫做令且，庄子书里面只有这个学生写的名字
0: 啊。对，
1: 那么学生问他老师为什么不开心呢，他就说我看多了浊水反而忘记了清水，就是我本来是很单纯的，因为有各种利益的纠葛在脑袋里面，变成非常的复杂了，然后呢我今天有这样的遭遇让别人在背后追着我骂，这其实我所要的，所以庄子对于自己的遭遇啊心里面始终还是不太平衡啊。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半天说别人如何我要跟他一样吗，都是意味着如果我跟他一样我比较快乐，但事实上你真的跟他一样之后就会发现不见得比较快乐，也许你付出的代价远超过你所得到的快乐。
0: 所以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的利啊，我觉得最后可能总结出这么一点来，就是说利的背后有风险，但是如果你的资本足以应付这个风险，那这个逐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在不丧失本真头脑还清醒的情况下。可是啊您要看看现在有很多的人采取一些啊所谓非法的违规的一些方式来逐利，所以这里面呢可能就要谈到我们的第二个层次了，这就叫义，对不对？
1: 是的，义就是正当性，就是你是否守法，是否合乎礼仪、礼节、礼貌的要求，就好像在儒家里面，孔子说见利要思义，看到好处就要想该不该得，最怕你是见利忘义。
0: 对，所以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儒家的观念当中这个义做和解，
1: 在儒家里面讲义常常前面讲仁，仁跟义，
0: 对，
1: 仁义的这种讨论呢在孟子里面最多，孟子会强调什么，他说仁义都是由内在真诚发出来的力量，让我自己去做该做的事，仁从孝顺父母亲开始对别人好，义呢从尊敬长辈开始遵守规范，等于是仁跟义啊有它不同的这个内容，但是呢都来自于真诚的心，但是后代不一样，后代呢就把这个仁义当作一种口号，

0: 对，庄子里面一再批评儒家的地方就在这里。
1: 嗯，
0: 他说你偷一个代沟杀了，
1: 对，
0: 你偷整个国家当诸侯了，诸侯的门前很多人呢就称赞你有仁义啊。为什么？你当诸侯之后可以封官呢，哎，你当这个官当的，哎，你不管怎么得到国家我不管了，
1: 嗯，
0: 你当了诸侯，你当让我当官，当然说你有仁义了。
1: 对，那么庄子本人就义这个字儿，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0: 他把义当作天下大戒律。
1: 嗯，
0: 我们以前谈到孝顺的时候提过两大戒律，第一个是命，第二是义。嗯，
1: 对，
2: 庄子人世间一篇中写道，子女和父母关系叫做命，君臣关系叫做义，这都是人类社会中无法避开的限制。
0: 儒家跟道家的义啊，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举个例子，
1: 嗯，
0: 庄子有一次到了鲁国去见鲁国的国君，国君就说我们都是儒家的信徒，所以满街都是穿儒服的。庄子说鲁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儒者。
1: 嗯，
0: 结果这个鲁君很生气啊。庄子说好，那你现在出一个题目来，我们来打个赌吧。你说贴出公告，凡是不懂儒家道理穿儒服的一律杀。
1: 哟，
0: 公告贴了五天之后，
1: 嗯，
0: 满街没有人穿儒服了。
1: 嗯，
0: 就只有一个人穿儒服。为什么？儒服有个特色，帽子上面是圆顶，
1: 嗯，
0: 鞋子是方的，
1: 对，
0: 天圆地方。
1: 嗯，
0: 所以戴圆形帽子的懂天文，穿方形鞋子的懂地理。
1: 呵，
0: 身上配着是五彩丝带所系的一块玉珏。
1: 嗯，
0: 玉珏代表能够决断。
1: 嗯，
0: 有任何事情发生我知道该怎么判断。
1: 对，
0: 这都是外在的装饰品，天下人都可以买来穿。
1: 嗯，
0: 但是有几个人真正懂这些真才实学？全鲁国只有一个。所以庄子从这个故事里面就提醒我们说，你看你这些儒家一讲这种仁义啊，
1: 嗯，
0: 统统变口号，统统变教条跟形式。
1: 嗯，
0: 而我们宁可强调真实的部分。所以道家的意义呢，是回到人的真实的层面，做我一个人该做的事，而不像儒家设了许多外在的标准跟规范。
1: 嗯，
0: 所以这是他们两家最大的不同。
1: 其实人们只要按照原本的德行去做事儿就可以了，不用为了这个义而做出一副啊特别仁义的样子。
0: 所以像这个就说明在庄子里面的批判啊，对于仁义他是很担心，他不是反对仁义，他是担心说仁义被利用。
1: 嗯，也许庄子担心有些人会变得虚伪，那么同样带真字儿的还有一个真小人，真小人好吗？有人就说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您怎么看？
0: 真小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真小人当作一个优点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的话，请问谁不会当真小人？脸一扯破都是真小人呢，对不对？见利忘义，谁不会呢？所以基本上你说真小人说，哎，至少他没有伪装啊，但是他没有伪装，但他表现出是人的劣根性这一面啊。
1: 嗯，
0: 那这个不伪装的话变成赤裸裸的飞禽走兽一样的。
1: 嗯嗯，
0: 那你说他好吗？
1: 其实在我们这个系列的一开始啊，您就给我们讲过，庄子认为呢，人要想活得自在，那就应该突破四个限制，那就是空间、时间、生死和毅力。哎，到这儿我们今天既然已经把利和义都讲完了，您说这个义和利为什么会成为一种限制？那么又该如何去突破呢？
0: 义代表规范，利代表好处。人活在社会上，总是有各种竞争的关系嘛。
1: 嗯，
0: 每一个人都希望透过某种努力得到一些好的结果，这叫做利。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没有规范的话，那不得了。有些人很能干的、很有本事的，把利都占有的话，怎么办呢？
1: 嗯，
0: 对很多弱势人就不太公平了。所以这时候就要有规范。用等于用法律规章呢来限制你。
1: 嗯，
0: 所以这个法律规章就比较偏向义这一方面，你应该怎么样。
1: 对，
0: 所以义跟利是人的社会啊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特色。
1: 嗯，
0: 庄子认为如果你陷入这个社会里面的要求的话呢，你的生命就很难自由自在了。
1: 嗯，
0: 所以呢小人他追求利益，君子啊，我们自称为君子的人呢，追求道义。
1: 嗯，
0: 庄子认为都不好。为什么都不好呢？他可能让你为了这些利跟义啊而放弃自己性命的真实情况。
1: 嗯，
0: 性就是本性，命就是命运。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有本性跟命运，他真实的情况呢，你如果说因为外在的义跟利而忽略或放弃的话呢，这是得不偿失。
1: 那么庄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能够来说明这一点的呢？
0: 有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瓜角。

0: 场合，
1: 嗯，
0: 就第三个人上来了，就是画子，
1: 嗯，
0: 他说，主张打仗的是制造是非捣乱的人，主张讲和的也是制造是非捣乱的人，
1: 哦，
0: 主张他们两个是捣乱的人的我也是捣乱的人，
1: 那就意思我们三个人全是捣乱的人，
0: 对呀，
1: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0: 欧阳就问他，
1: 嗯，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对。
0: 他说你顺着自己生命的真实情况去做就对了。这一个国君怎么听得懂这种话呢？什么叫做顺着生命的真实情况呢？他还在觉得该怎么办才好。惠施来了，
1: 哎，
0: 惠施就是他的宰相了。
1: 嗯，
0: 哎，知道之后，惠施说，我替你介绍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叫做戴敬仁，请他来跟魏王开导开导。
1: 哎，戴敬仁这个名字也听着很怪的，好像不应该是姓戴啊。所以呢，后世有人呢就认为，这也许是有什么密语在里面。戴为觐见的人，
0: 是您说的没错。
1: 嗯，
0: 我猜戴敬仁应该是庄子的笔名。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把故事先岔开。
1: 对，
0: 说另外一段有趣的事。
1: 哎，
0: 惠施在魏国当宰相。
1: 嗯，
0: 听到庄子要来找他。
1: 嗯，
0: 本来很高兴的。
1: 对。
0: 但他底下几个人说，哎，小心啊，庄子的才华比你高几倍，你自己知道啊，他来的话，他当宰相你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我们通通失业了。
1: 对，
0: 惠施紧张了，立刻发出通告，贴出这个画像，全国追捕庄子。庄子何曾受过这种侮辱？
1: 对，
0: 直接去到相国府找这个惠施。
1: 嗯，
0: 见面不说别的，先说预言。
1: 哎，
0: 南方有一种鸟叫做鸢雏，
1: 对，
0: 往北方飞，这只鸟飞的时候呢，不是梧桐树不停下来栖息，
1: 对，
0: 不是竹子结的果实不停下来吃，
1: 嗯，
0: 不是甘美的泉水不停下来喝，
1: 嗯，
0: 这个时候底下一只猫头鹰，
1: 嗯，
0: 抓到伏案的老鼠，
1: 嗯，
0: 看到鸢雏大鸟飞过去啊，大叫一声呵，然后庄子说，你想用你的魏国来吓我吗？换句话说，
1: 对，
0: 你宰相对我来说伏案的老鼠，
1: 对，
0: 所以惠施这样才放心啊。
1: 对，
0: 放心的时候呢，正好国君有问题想不开，
1: 嗯，
0: 才跟庄子说，你用笔名吧，
1: 嗯，
0: 叫做戴敬仁。
1: 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戴敬仁基本上可以被我们认为是庄子。我们还得回到那个倭角之争的故事当中来。这个戴敬仁啊，一见到这个君王起了什么作用？
0: 他就跟他说了，
1: 嗯，
0: 有一只蜗牛头上两只脚，
1: 嗯，
0: 一边叫做处氏，一边叫蛮氏，等于是两个部落。
1: 对，
0: 这两个部落打仗啊，杀来杀去啊，一打打十几天啊。
1: 呵呵，
0: 但是请问，你再怎么打仗，也不过是站到蜗牛脚上的一个脚而已嘛。
1: 对，
0: 那你有什么好争的呢？
1: 嗯，
0: 这个国君听了之后说，嗯，你跟我开玩笑吧，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1: 嗯，
0: 他说，那请问天地四方有边界吗？没有边界吧，天地四方那么大，
1: 嗯，对，
0: 简直是无穷的。那么请问在你这个魏国很小吧？很小，魏国的首都是大梁，那么更小吧，
1: 嗯，
0: 大梁里面有一个你，
1: 嗯，
0: 是我们的魏王，更小吧，
1: 嗯，
0: 那请问你跟别人争，从天地整个宇宙看起来，那不是跟蜗牛角一样小的地方吗？
1: 嗯，
0: 何必争呢？
1: 嗯，
0: 结果魏王听了之后就释怀了，释怀之后就很开心，
1: 嗯，
0: 然后他就把惠施找来，因为惠施推荐有功啊，
1: 对，
0: 找来说，哎，这个人真了不起啊，应该比尧舜这些都厉害吧，
1: 嗯，
0: 结果惠施怎么说呢？
1: 嗯，
0: 和尧舜算什么？
1: 呵，
0: 啊，嗯，这个戴敬仁的功力啊，比他们还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1: 哎呦，
0: 所以这个惠施自从跟庄子知道说他不是抢他的宰相之后呢，什么都好谈了。
1: 是是是，如果戴敬仁真是庄子的话，那惠施的态度倒很有意思了。我们庄子的故事当中经常看到惠施跟庄子在那儿辩论的，辩得不可开交。现在吹捧起来这个庄子，那也是不遗余力。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放到我们今天的义与利当中的话，他能够说明点什么？
0: 他的意思也是说，这个利啊，是一个有形可见的土地之争，但是呢，你从整个宇宙来看，这个利算什么呢？那你应该顺着自己的生命的自然的要求，
1: 嗯，
0: 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因为你开始烦恼将军献策要打仗，
1: 嗯，
0: 外交官就说要讲和，然后第三个人就说我们都要捣乱，
1: 嗯，
0: 弄到最后的话，不是天下大乱吗？所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1: 对，
0: 从这边就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1: 这里面的包含一个信息，就是遇事 不争的问题。

0: 我觉得老子当中有一句话，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庄子是不是想说明这个道理？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说面对很多利益的话，我们能不争吗？
1: 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呢，我们比较喜欢这个社会上啊有明确的规范，比如说我是老板，就定了奖惩办法，
0: 对，
1: 你达到什么样的功劳就有什么样的奖励办法，否则就相对的，这样一来的话，每个人都知道说你在往哪里走，你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待遇，而不要经常随着老板的心意啊，大家去猜测，这样一来的话，恐怕整个公司也很难有向心力，所以呢，在人的社会就照人的社会规矩来，庄子绝对没有反对，人为的社会，
0: 对，
1: 他希望说这个社会啊，我是外化，我在外面跟别人化成一体，让别人都不要觉得我庄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他的原则。所以我们也相信说，庄子对于这些义利之辩啊，他的目的是要你保存你内心里面属于真实自我的这一点。有这一点不能保存的话呢，等于是你得到了也比不上你所损失的部分。
0: 那么最后您能不能给我们啊明确一下，在庄子看来，这个义与利之间该如何取舍？现在我们很多人可能出现的是见利忘义，也可能出现有些人是舍身取义，庄子怎么看？
1: 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说你要见到利是小利还是大利。大的意义就是说能够顺其自然，就是你本来就没有必要分谁是义谁是不义，你超越这个区分之上，就可以让自己顺着本来正常的情况去做。你一分说谁义谁不太义，啊，谁很不义，这一来的话就变成是标准谁定呢？为什么这样定？所以我们前面才提到说，诸侯之门有着很多仁义啊，那恐怕都是因势利导，不见得真的是义。所以庄子的义是大的义，大的义是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则，
0: 对，
1: 你照他去做就可以了。至于利的话呢，也是一样，小的利呢是自我中心的，大的利是不以自我做中心，把所有万物的本身的存在的条件都加以尊重，这才是对万物最好的一个方法。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义的层面上面，庄子就认为你只要正常的走就可以了，不要去想义和不义。那么在利的方面呢，看来你也不要总是患得患失，对不对？你只要按照当前正常的一种渠道去获取就可以了。
1: 我想您刚刚说的是非常正确了，也就正好因为这样子，他才有可能达到逍遥。他的逍遥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管，也不是不负责任的逃避心态，而是一种能够看到各种条件配合好了，他怎么样做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很安定，很长期的维持一种状态，而不要受太多干扰。
0: 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呢，归纳总结一下，庄子所推崇的义和利呢，其实就是大义和大利。如果真正我们具备了大义和大利的话，那么得失也好，欲望也好，都会变得非常的简单，也许我们呢就会少犯错误，少痛苦。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其实仁义及财货之间的差别是因为世俗的观念而产生的，如果一旦陷入两者的悖论中，那你肯定是苦不堪言的。在庄子看来，遇到困惑就请遵循我们真实的内心，问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要患得患失，也不要假仁假义。还是那句老话，知足者常乐啊。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五，恩威并施，曹操的用人之道。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话说曹操的老对手袁绍手下有个非常有才华的谋士陈琳， 他曾经写了一份声讨曹操罪行的檄文，轰动一时啊。在这篇檄文当中，陈琳用最恶毒的语言将曹操刻画成一个残酷冷血、企图谋反篡位的奸贼，甚至啊，连曹操的祖宗都不放过，辱骂他们是万年祸害啊。我们都知道曹操呢似乎是一个心胸狭窄、有仇必报的奸雄，面对这样一篇言辞尖锐的文章，曹操能放过罪魁祸首陈琳吗？而陈琳的下场究竟又怎样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0: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陈琳的讨曹操檄啊，和后世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并称史上最有力度的两大檄文。你说看到这样的檄文，曹操还不得气个半死啊？
4: 对，当时曹操看到这个檄文的时候呢，正好是头痛病发作。
0: 嗯，
4: 我觉得可能是偏头痛。哎，这种病呢要发作起来呢非常厉害，痛起来痛得要命，但曹操坚持要读这个檄文、
0: 啊、
4: 一边读啊一边浑身直冒冷汗。
0: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檄文的时候，会不会对曹操的病情那叫做雪上加霜啊？
4: 说起来呢还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曹操读完这个檄文以后呢，居然从床上跳起来说、哦、我的病情好了
0: 啊，
4: 陈琳的这个檄文呢比灵丹妙药还要灵。
0: 这个说来就让人奇怪了，咱们就做个猜测吧，会不会是曹操在看了陈琳的檄文以后，突然间怒气冲天，血液循环呢得到了激活，所以呢他当时比如说有脑血管病或者其他中风、高血压之类的，就被一下子呢冲开了，才使得疼痛大减了呢？
4: 哎，金波，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陈琳在檄文上骂曹操骂得实在太厉害了，
0: 嗯，
4: 我觉得就像一把匕首一样捅进了曹操的心窝，使得曹操精神上受到了一种很大的冲击，血管呢得到了扩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曹操的病情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所以曹操觉得我病就好了嘛。
0: 咱俩在这个地方啊来做名医会诊了，实际上呢真正起功效的那是人家陈琳这篇檄文的啊，竟然还有治疗头痛的功效。
2: 陈琳的檄文阴差阳错地缓解了曹操的头痛，之后因为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并且活捉了陈琳。那么以曹操有仇必报的性格，他会如何处置陈琳呢？
4: 看到陈琳以后，曹操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啊，他就大骂陈琳道，你骂我罪业已丑也就算了，因为曹操的祖父曹腾呢做过中常侍，
0: 对，
4: 就是大宦官了。
0: 嗯，
4: 曹操是阉人的后代，
0: 嗯，
4: 所以呢陈琳就骂曹操，你是宦官的后代跳梁小丑，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可是曹操对陈琳说，哎，你骂我也就罢了啊，你还骂我爹啊。
4: 曹操的爹也不是寻常之辈啊，曹操的爹做过东汉的太尉，
0: 嗯，
4: 于是他就骂曹操的爹呢在做太尉的时候呢贪赃枉法，败乱朝纲，
0: 嗯，
4: 甚至骂他是颠覆社稷。
0: 嘿嘿，可是这还没完呢哈，曹操又气不愤，哎，你骂我，你骂我爹也就罢了，你还骂我爷爷啊。
4: 骂爷爷更厉害了，骂爷爷曹操的爷爷曹腾是妖孽。
0: 哦，这个太狠了。那么咱们来看陈琳啊，既然他写檄文的时候能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那么面对曹操的破口大骂，陈琳什么反应？是不是再骂回去呢？
4: 陈琳这个时候呢自己知道这个罪孽深重了，所以陈琳当时呢是无言以对，
0: 嗯，
4: 等着被曹操斩首了。想不到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0: 嗯，
4: 曹操骂完以后呢居然这个怒火也就熄下去了，下令把陈琳给我放了。所以当时陈琳也觉得很奇怪啊，曹操居然这么宽宏大量啊。不久以后啊，曹操居然还封陈琳做司空府的军谋祭酒，相当于啊后来的大概总理的办公室主任，
0: 嗯，
4: 所以陈琳呢得到了曹操的重用。
0: 那看来曹操啊是真的这个欣赏陈琳啊。要说曹操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那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呢， 曾经是为父报仇，兴兵打破了敌人的城池以后，甚至把所有无辜的百姓都不放过，惨无人道的进行屠城。你说他怎么会不计较陈琳的这些所作所为呢？
4: 哎，我觉得不外乎两点原因。第一点，陈琳起草这个檄文呢是身不由己，
0: 对，
4: 他是袁绍的谋士嘛，
0: 对，
4: 这肯定这个檄文是在袁绍的授意下起草的嘛。第二点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陈琳呢是个文学家，他是有名的千案千子之一，
0: 对，
4: 曹操本人也是个大文学家，
0: 对，
4: 曹操而且还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啊，所以我觉得曹操和陈琳啊两人呢在文学上呢志同道合，
0: 对，
4: 他们是英雄惜英雄啊，惺惺相惜。
0: 看来曹操在用人方面，他能用那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其实这一点呢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
4: 还有一个人呢，曹操能够重用他，就显得曹操更了不起了，这个人呢就是张绣。
0: 嘿，说到张绣啊，他是当年董卓的部将张济之侄。张济死了以后呢，张绣就率领余部驻扎在宛城啊，那是和曹操为敌的。在建安二年的时候，曹操呢率军征讨张绣，张绣看到自己现在的这种军事实力，那是没有办法和曹操去抗衡的，无奈之下干脆啊，我举白旗投降啊，投降曹操。看来这张绣不过就是个降将嘛，那也没什么呀。
4: 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张绣和曹操呢是有大过节的，而这个起因呢实际上要归咎于曹操。曹操这个人呢不是一般的好色，他是太好色了。
0: 对，这个呢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有记载的啊。说曹操有夫人姬妾十几个，更不用说那些没名没分的了，甚至呢人家关羽，你说一辈子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女子，对他说了说你看我觉得他挺不错的，结果曹操一看哟真不错，那我把他占有了吧。所以这一次你说曹操他看上谁了？
4: 曹操进入宛城以后，你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什么？问手下人说，你给我到处找一找，宛城内啊是不是有漂亮的小妞，给我找几个来。
0: 嘿，
4: 那么手下的人告诉他，我可以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虽然是娶娘半老啊，但也有风骚
0: 呀。
4: 这个人呢是张济的老婆张绣的婶婶，于是两人呢就当晚呢同舱共眠，共度良宵啊。
0: 哎呀，这曹操也太明目张胆饥不择食了吧啊！这么做你说让张绣刚刚投降这么一个降将，他的面子往哪儿搁？人家已经够屈辱的了，那您说张绣能容忍得了这件事吗？
4: 张绣当然非常愤怒，认为这是对他人格上的莫大的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张绣就非常愤怒，要报复曹操。于是他就同手下的谋士商量，决定趁曹操疏于防范之际呢，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这个时候呢，曹操昏了头，贪恋美色，
0: 对，
4: 所以对张绣的这种异常的举动呢，丝毫没有察觉。
0: 嘿。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曹操啊，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其实正好啊，这给了张绣一个机会，可以趁着曹操没有防备，打他个措手不及。实际上，接下来的这一出啊，就是在《三国演义》当中非常经典的那一出——战宛城啊。
3: 宛城一战，曹操惨败，毫无防范的他不仅痛失了自己的汗血宝马，更不幸的是。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也都没有幸免于难，被乱箭射死。但是最让曹操心痛的还是他的一员爱将因此丢了性命。
4: 曹操的爱将颠维为了保卫曹操啊，他是拼死奋战，拼着老命让曹操脱重围，结果呢颠维也战死了，被张绣的军队啊射成了像刺猬啊。
0: 对，
4: 我觉得非常可惜，颠维呢是曹操手下的第一号大将，武艺超群啊。
0: 对，所以大家给三国演义当中的名将排名，那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啊。典韦啊死得太早了，我们也可惜，当然曹操呢就更可惜了。而这一切曹操恐怕都要 归罪于张绣了。我想两个人要再见面，那肯定要拼个你死我。

0: 想不到的是，过了几年以后啊，就在官渡之战之前啊，张绣手下的谋士啊，竟然劝说张绣啊，你再去投奔曹操。
1: 呀，这是为什么？张绣可是对曹操怀有夺沈之恨呢、啊，曹操对张绣呢，则有这个杀子之仇，他这么一投降，不是找死吗？
0: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官渡之战此前啊，这个形势很微妙。袁绍也派人来传说张绣投奔我。当时的贾诩就给张绣分析两个人物的不同。他就对张绣说啊，我认为投降曹操呢，只有三条理由。第一条，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投奔曹操，名正言顺。他有政治上的优势。第二条，袁绍强大，我们去投奔袁绍，袁绍肯定觉得你投奔我无足轻重，
1: 对，
0: 你不过是个小半拉子，对吧？曹操比较弱小，我们这个时候去投奔曹操，就会给曹操加上一个重重的砝码。所以曹操肯定会很高兴。第三个，更有道理。曹操这个人，他有英雄的气度，就不会计较同你的一种个人的恩怨情仇。
1: 嘿，说的好像是挺有道理的。你说这张绣采纳了贾诩的意见吗？
0: 张绣对贾诩呢，一来是言听计从，他觉得这个贾诩的分析太有道理了，所以就不再犹豫，于是决定第二次投奔曹操。
1: 那么曹操该如何面对当年令自己咬牙切齿的那个仇人呢？
0: 曹操确实是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张绣到来以后呢，这个曹操不计前嫌，马上就大摆筵席，为张绣啊接风洗尘。在酒席上呢，还对张绣说啊，我的儿子正好没有老婆，哎，你就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化冤仇为亲家了嘛，对吧？而且到这个时候，曹操还封张绣为扬武将军。
1: 哎呀，如此善待张绣啊，咱们想想之前两个人还愁的这个瞪红了眼睛，这次曹操接纳张绣，您觉得曹操是怎么考虑的呢？
0: 曹操是通过这个例子来向天下人表示，我曹孟德就有这么英雄的气度，我能够不计前嫌，只要你能够幡然悔悟前来投奔我，我照样能够不计前仇，我照样能够重用你。
1: 曹操啊，通过这些事情表达自己敢于用人，而且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样的一种态度，难怪啊那个时候曹操手下的人才那真的是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啊。
0: 但是这里我有一个情况必须要说明，张绣最后的结局还是很不妙的。因为官渡之战结束以后，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有一次呢，曹操的儿子曹丕对张绣说，你杀死了我的哥哥，你还有什么脸活在世界上。张绣听了这句话非常紧张，不久张绣就自杀了。
1: 你说当年既然啊，你们能够接受我张绣，你现在干嘛又来跟我提这个事情呢？曹丕也不是个笨蛋，那是个大英雄大文人呢。
0: 我认为呢，曹丕讲这句话肯定是曹操指示的。当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张绣已经失去了他的利用价值。而曹操的这个杀子之恨呢，曹操是非报不可的。所以呢，到了建安24年，曹操又借了一个由头，说张绣的儿子参与了一个叫魏峰的谋反事件，结果把张绣全家全部给宰了。所以我觉得民间所说的曹操是个奸雄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1: 我觉得对曹操的这个评价恐怕要考虑的方面呢多一点啊。我想曹操也是人嘛，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仇恨全都抛到一边，或者干脆丢掉，然后呢那样去使用张绣的。他只能是把自己的仇恨呢埋在心里的最深处，一旦到了张绣的分量压不住这个仇恨的时候啊，这仇恨自然就能冒出来啊。
2: 曹操在对待人才方面虽然能够做到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并非没有缺陷。
0: 比如说他常常喜欢以貌取人。
1: 曹操以貌取过谁呀？
0: 比如说张松，当时啊刘璋呢害怕张鲁啊来攻打他，所以刘璋就决定派手下一个谋士张松前去见曹操。

0: 利用曹操来抵御张鲁，而张松认为呢，刘璋昏庸呢，不能成就大业，所以他决定投奔曹操。张松见曹操的时候呢，准备把这个西川的地图呢献给曹操，你作为觐见之礼啊。
1: 有了这份地图，曹操想要破西川，那真的叫易如反掌呢。你看，张松带着大礼来，曹操那还不赶快接纳人家？
0: 但是很奇怪啊，他居然是不理不睬，对张松非常怠慢。
2: 传西川使者觐见。
0: 我认为曹操怠慢张松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而且曹操率领大军啊，兵不血刃而夺取了荆州，所以这个时候曹操非常得意，当时骄傲狂妄，认为平定天下是指日可待。还有一个原因，咱们是意想不到的，他认为张松这个人呢，其貌不扬。根据《三国演义》的说法呢，说张松这个人呢，身不满五尺，关云长身高九尺，也就是说张松只有关云长的一半多，那么一点点，相当于武大郎的身材差不多。
1: 你个儿小一点没关系，你得长漂亮点啊。可是呢，这书上描述张松这相貌，长得说是额头啊像锄头，尖头塌鼻，牙齿还外露，个头再加上矮的话，那不就成张头鼠目了吗？
0: 对，曹操见了张松以后啊，见张松人而猥琐，五分不喜，又见张松言语冲撞，曹操拂袖而去，转入后堂。因为曹操怠慢了张松，所以张松后来就转而把这份地图送给了刘备。
1: 所以刘备转而就很快把刘璋拿下了。对呀，曹操就因为他这次看走眼了，所以错过了一次统一天下的好机会啊。
2: 给我乱棍打出教场。
3: 曹操的以貌取人，使他错失了张松这个过目不忘的人才以及一统大西南的机会。但是曹操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在他晚年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对心腹谋臣痛下杀手。
0: 我们再说一个人啊，就是曹操对他呢前后态度是截然不同，几乎有天壤之别。前期曹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后来曹操就容不下他，甚至要把他置于死地。这个人就是三国时期鼎鼎大名的荀彧。
1: 熟读三国的朋友恐怕都知道荀彧的下场非常可悲。三国演义当中描写到，说曹操率领大军是征讨孙权的，荀彧因病没有同去，结果呢却收到了曹操派人送来的一盒点心。哎呦，他打开这盒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啊。结果荀彧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曹操啊要自己死，于是他就干脆服毒自杀了。
0: 曹操暗示荀彧，你的一生可以结束了啊，你可以自我了断了。
1: 对，荀彧这个聪明人却上演了一出悲剧。你说曹操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给他立下这么大功劳的荀彧呢？
0: 这个建安十七年发生一件事情呢，是曹操和荀彧这两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那当时有一个谏议大夫叫董昭，上了一道奏章。董昭在这道奏章里面说啊，曹操的功劳大得不得了，服侍汉朝已经30年了，他已经扫平了各路诸侯啊，只有封曹操为魏公，吃酒席，才能抵得上曹操的恭敬。
1: 这个时候的曹操大权独揽啊，我觉得他就差啊没把这个汉献帝啊从宝座上一把救下来自己坐上去了。所以曹操要加封进爵了，那还不是曹操自己说了算吗？
0: 当时朝廷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反对的，想不到的是曹操的第一心腹荀彧却提出了相左之见。荀彧说啊，现在朝廷已经给曹操以相当高的待遇，曹操不应该再有非分之想。
1: 您说这荀彧不是曹操手下心腹吗？他怎么会反对自己的主公更上一层楼呢？
0: 关键就是两点，董昭提出给曹操封国公加酒席，我们知道曹操一旦封了国公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建立自己的曹魏政权，以逐步取代汉朝。特别是还有一点，加酒席。所谓的加酒席，就是说曹操今后可以享受天子的待遇。

0: 曹操就可以穿上皇帝穿的龙袍，在出门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天子坐的车马。
1: 对，说白了，这九锡就是啊九种皇帝才能用的礼器，现在给你大臣了。那么荀彧是不是担心，现在曹操接受了九锡，接受了魏国公，就准备要取代汉朝的天下了？
0: 对，这就正是荀彧所担心的。
1: 嗯，
0: 因为荀彧出生于一个崇尚仁义礼智的世家当中。荀彧当时辅佐曹操，是因为他觉得在东汉末年这么一个乱世年间，只有像曹操这样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才能够辅佐汉室弘济苍生。所以你曹操可以成就你的霸业，但是曹操你不能成就你的王业，不能成就你的帝业。你曹操可以当周公，但是你曹操不能当王莽。
1: 对，但是荀彧毕竟还是曹操的手下呀。你说当年曹操连张绣那样的仇敌他都可以接受，他难道就接受不了荀彧吗？
0: 曹操在原则问题上他是绝不含糊的。曹操的原则问题就是曹操要逐步的取代汉朝，为他儿子登上王位铺平道路。谁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同曹操过不去，那你就是自寻死路。荀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曹操针锋相对，所以曹操就瞪起杀心。
1: 总而言之啊，曹操这个人能用人，用的也不错，有容人之量，但是呢这个量毕竟还是有限的。谁要是突破了他自己的那个政治底线的话，纵使这个人有丰功伟绩、经世之才，那么曹操呢也会除之而后快，因为他奉行的原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六，李逵自古问题出少年。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大宋宣和六年的一个夏天，受朝廷招安在楚州为官的宋江突然接到朝廷御酒。宋江欣然喝下去之后，突然感觉腹中疼痛，不对，奸臣给我下毒啊，这是要我死啊。可是宋江啊，接下来做了个很奇怪的举动，把李逵叫来了，在给他的酒里面也下了毒。等李逵喝下去之后，他才说出实情，说啊，哎呦，我一向讲究忠义二字啊，啊，如今朝廷要害死我，我不能有负于朝廷，怕我死了以后你出什么乱子，坏了梁山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呢要你一起死啊。你说宋江为什么要李逵一块死呢？这恐怕不仅仅是兄弟情深那么简单了吗？为什么李逵让宋江这么放心不下？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哎，你好。哎，
1: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您说这宋江和李逵关系这么铁，都觉得他麻烦，那这李逵真是货真价实的一个麻烦人物。
3: 李逵这个人啊，他从小就是一个问题少年。
1: 嗯，
3: 咱们过去有一句叫“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李逵这儿不能这么说。
1: 嗯，
3: 要说呢，“自古问题出少年”。
1: 呵，别人不知道也就罢了，啊，他的老乡汉帝忽律朱贵就反映了啊，其人自小凶顽，当时在村里面是打死了人，然后才跑到江州来的。
3: 结果他到了江州遇到戴宗，戴宗是谁啊？监狱长。所以戴宗呢就把李逵弄到监狱里做一个狱卒，实际上也等于是他私人的警卫员。结果李逵呢就欢天喜地的跑到监狱里去干去了，
1: 成了衙门。

0: 里面的警务人员吃官饭了，这下他应该安分守己了吧。
1: 但是他的臭毛病呢还是一样，过去呢可以叫做横行乡里，他现在乡里他不要横行了，他现在是横行监狱。但是他在监狱呢他也有个特点大家都很受不了，他倒是不打犯人，他打他的那些同行，结果他的同行都是怨声载道啊，总到这个戴宗那去反映，结果戴宗也埋怨。
0: 所以就有句俗话说了，黑旋风批宋公明啊，错看人了，监狱里面的人都给他惹光了啊，估计是戴宗当时收留他以后肠子都悔青了。可是呢这监狱里面总算还有个范围吧，关键这位爷啊他出去之后还总惹事儿。
1: 对，有一个最典型的事儿，就是戴宗要请宋江到那个琵琶亭上去吃饭，吃饭你是个狱卒你跟着吧，警卫员他不，他去了呢要点牛肉，结果人家那个地方呢说没有牛肉只有羊肉。
0: 对，
1: 然后李逵他就火冒三丈啊，他说你欺负我只吃牛肉，你只卖给我羊肉，结果就跟人家过不去，
0: 结果这位酒保劈头盖脸的挨了李逵一碗鱼汤啊。这提到鱼了，李逵还有这么一件事儿，他为了给宋江啊搞两条鱼吃，到鱼市当中啊强行把人家一船的活鱼都给放了道了啊，还和浪里白条张顺打了一架，喝了一肚子水。
1: 这次吃饭他还惹事呢，他跟宋江说话，他说的兴趣很高，其实宋江呢大概也不太愿意跟他说话。
0: 对，
1: 结果宋江呢就让那个歌女唱个歌，大概相当于卡拉 OK。结果李逵呢就嫌那个歌女唱歌影响了他的兴致，他一看他就很恼火，他就伸出两个指头照着那个歌女的脑门上一点，把那个歌女点晕了。
0: 连对女人都可以动粗啊，他真的是管不了了，谁要坏了他的兴致他就要教训谁。这是在他当狱卒的时候啊办的一些糊涂事麻烦事，当他有一天真的当了官了，他依然还是不按牌理出牌。
1: 当时有两个人吵架，然后跑到这儿来，那你李逵给人断断案吧。哎，李逵断的简单，他不是问是非曲直，他问呢谁打了人，结果那个打了人的以为哦这回可能要说我不对了，就出来说我打了人，还没道歉呢，李逵说打了人的有理，我放了你，没打人我要把你关起来。
0: 嘿，所以后来就有了歇后语叫李逵升堂乱打一通了。
1: 他后面还有他姿势啊，我觉得就更离谱了。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想投梁山叫韩伯龙，然后他投梁山呢就先找了朱贵，朱贵就安排说哎你先在我小店里干干，过两天我带你到梁山上去见宋公明。结果李逵不是来了吗，一看人又不顺眼，他就拿了斧子说哎我吃饭我没钱斧子给你当了吧。人家韩伯龙又不知道啊，伸手接斧子，他就顺势就把人家韩伯龙杀死了。
0: 所以韩伯龙这算是入火未结身先死，还没等入了火呢，死多冤呢。当然了，也有一些人是李逵想整人家，但是打不过人家。
1: 最典型的大概应该是没面目交挺。
0: 对，
1: 你说李逵，你走路你走得好好的，人家这个交挺从对面走过来也好好的，这个李逵一看说：“你看我干什么？”你交挺当然不愿意了，结果两个人就打作一团。这李逵呢他又不是对手，
0: 交挺在当时那是摔跤大王啊，相扑高手，基本上跟燕青那是一个级别的，那李逵怎么是对手的？被人家交挺接连放了几个跟头，一点脾气没有，把他给摔服了。当然后来没面目交挺也是梁山好汉中的一员，可是你看李逵就连交朋友都采用这种寻衅滋事的方式。
1: 用今天的话说，倒有一句送给他们两个很合适，不打不相识。
0: 你说他为什么这样拼命的要去寻衅滋事儿？这玩意也在上瘾的。
1: 在梁山上呢有两个人是一对活宝，一个呢就是宋江，他是梁山的头脑，梁山的政令啊，梁山的整个的战略啊都是宋江的出来的。李逵是梁山的什么呢？是梁山的身体。也就是说梁山那些暴力的事情，那些靠身体吃饭的事情，那李逵是最能代表。所以两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梁山。
0: 但是和交挺这次碰面的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叫丧门神鲍旭，他们三个人呢就跑到了灵州去杀人放火了。
1: 这个鲍旭呢他跟李逵真是难兄难弟，他们两个口头禅都一样的，都是杀人杀得快活，再加上一个交挺，咱们要送他一个特有的绰号，杀人三人组，或者干脆叫杀人三巨头啊。
0: 不过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啊还主要是

0: 一回，如何滋事寻衅惹麻烦，这算轻的。接下来呢，我们恐怕要说的稍微沉重一点了。这也是李逵啊常常会引起别人质疑和争议的一面，那就是杀人。
1: 这个网上呢，他们算这个水浒里面的杀人的排行榜，哎，我一看这李逵啊高中榜首，他杀人杀的最多，几乎可以说是杀人如麻。
0: 说的杀人杀的最厉害的那个场景呢，水浒迷们都记得，那应该是在江州劫法场救宋江的那一幕了。
1: 那一幕简直是触目惊心，他光着个膀子骑着两把板斧，然后一路杀过去。这个水浒好汉他有很多人啊，但是整个的场景啊，谁都没有他一个人寻常，他是见人就砍，见人就把他放翻，杀的整个就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0: 说他杀人如麻，顾不上说话，顾不上打招呼，而且最主要的是不问啊这个军官百姓，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一味的杀将过去，一直杀到江边来，身上的是血溅满身，兀自还在江边杀人。
1: 所以当时晁盖他是总指挥嘛，他都看不下去了，他都说不能再杀了，那都是老百姓，跟他们没关。
0: 可是书上描写哈，那汉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抬头儿砍将去啊。
1: 而且他后面还有呢，李逵一路砍，砍到了寺庙的门口，他一看这个寺庙关着门，他又恼火了。
0: 他那个时候杀红眼了，觉得这庙门为什么关着，肯定是这个庙祝有问题，我要把这个庙祝也要杀掉。
1: 你看李逵当时都不像话，他说我要拿这个庙的主持干什么呢，祭门。
0: 所以呢，你在听评书的时候听这个，你听的是血脉奔张，因为你有个立场，李逵在那个时候呢是为了救宋公明。但是仔细想想的时候，哦，在现场他杀的可不是全部都是官军呐，他杀了很多无辜的百姓，这有点滥杀无辜啊。
1: 这应该就叫做李逵的杀人的第一种杀法，咱们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杀人杀到杀不住。
0: 接下来我们再说李逵大开杀戒的一次，那就是血洗扈家庄，就扈三娘他们家啊。当时的李逵那、打进扈家庄以后也是逢人就杀。
1: 水浒传里面写李逵这次杀人，他就专门写过叫砍得手顺杀得快活。你可以想象当时李逵他简直就像一个绞肉机一样的在杀人啊。
0: 那情节描写更具体了，就迎面啊扈三娘的前男友这个祝彪来了，把人家砍翻了头顶了。然后呢这个扈城跑得快，他溜了，结果进到这个扈老太爷的门里，把人家一家老小杀得干干净净，同时还叫小喽啰把这个庄园内的马匹全部都拉出来，把它金银财宝啊所有的东西全部装回去。
1: 后来啊他见到宋江，他还跟这个宋江呢汇报他的杀人成果。小说里写呢，他腰里别了两把斧子，然后呢对着宋江唱了一个大诺，然后说我杀了这个杀了这个，我把谁谁全家都杀了，我特来请功。
0: 所以可怜呢，一丈青扈三娘这一家老小就这样就给这傻小子灭了门了啊。不过这算是打仗双方有冲突的时候一些杀戮，可是有的时候啊让我们不可理解的是，他似乎在无聊的时候也喜欢杀人。
1: 那咱们就可以送他八个字了，叫嗜杀成性，花样不断。
0: 在李逵大闹东京之后呢，他就和燕青返回，途中的歇宿到一个太公的庄上啊，听说这太公的女儿房中闹鬼啊，李逵便冒充法师啊，骗了一顿酒肉，狂吃一顿，然后呢闯入闺房，一斧子就把那个装神弄鬼的这个小伙子后上给砍了，然后又将太公女儿揪到床边一斧砍下头来，还说呢啊，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呢。
1: 更残忍的还有啊，那个黄文炳他不是宋江的仇人吗，结果宋江带着人把黄文炳抓着了。
2: 黄文炳曾诬陷宋江写反诗而险些害死宋江，面对公明哥哥的仇人，李逵又将采用什么非常手段呢？
1: 肯定是要杀他，但李逵那个杀法实在是太奇特，他拿小刀呢把黄文炳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把这个黄文炳的心肝啊把他取出来，然后做了醒酒汤。
0: 打仗杀人 寻

0: 仇杀人，或者在路上见到什么不平的事儿你杀人。可是李逵啊，竟然还有杀孩子的这种情况出现，这也是很多人呢对他有所争议的地方。
1: 哎，这个就是跟那个朱仝有关。
0: 嗯，
1: 这个朱仝呢跟宋江有感情，就是宋江啊想把他骗到梁山上来，朱仝不想上山，结果朱仝不是在他的领导家戴罪立功当男保姆吗？
0: 嗯，
1: 他每天就做一件事，就是带着他的领导的儿子大概4岁左右吧到处转，结果这一转呢转出事了，给了李逵的机会。
0: 书上的描写呢很轻松啊，李逵还玩点花招，想点什么办法把这个朱仝呢调开，然后把这个小孩抢走了以后一斧子把头劈两半。
1: 所以朱仝是最恨他。后来朱仝不是被宋江弄到山上了吗？朱仝说我上山可以，李逵不能饶，说你骗我上山也就罢了，人家小孩4岁活活的把人家劈死，这算哪门子事呢？
0: 讲了这么多，说实在的有点讲不下去了，太残忍了。所以李逵啊，从他这个江州劫法场啊随便杀人，到血洗扈家庄，再到活剐黄文炳以及斧劈小衙内，这些事情呢说句实在话确实是够残忍的呀。可是我们也想到在梁山上很多好汉都杀过人，那林冲也好，武松也好，石秀也好，那么跟他们相比李逵杀人有什么不同？
1: 因为这个李逵啊他在梁山上呢他的位置和别人不一样，这个李逵跟宋江呢他们两个是最佳组合。
0: 嗯，
1: 宋江他代表谁呢？代表梁山的大脑，也就是说梁山的整个的政策，梁山的战略都是宋江那个地方出的。李逵呢他代表了梁山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身体，所以李逵他一定要是最突出的，这个宋江自己都知道。而且呢这个梁山上的好汉啊，他凶是凶，但是在社会上想拿名字吓人那做不到，但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小孩睡觉如果是睡不着，只要母亲跟他说一句说黑李逵来了，他立刻吓得就睡着。
0: 李逵可以说是到了吃饱了没事干都要杀人的地步，那么这多少呢是不是有一点心态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来分析一下李逵他杀人的动机和心态？
1: 李逵杀人动机呢实际上也很简单，他的动机就是跟一个字有关，就是义，义气的义。
0: 嗯，
1: 这个梁山呢它是一个聚义的所在，所有的梁山人都讲义，但是这个地方的义啊咱们要区别一下，一般讲的义都是正义和公平，但是李逵包括水浒梁山他们讲的都不是正义和公平，他们讲的是义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假。什么叫假呢？比如说义父，比如说义之，
0: 对，
1: 他们所讲的义呢就是指的兄弟之间的情义。所以李逵呢他虽然是聚义，他也是为了义气去杀人，但是他为什么杀人杀得这么凶吧，因为他从来不是为正义杀人，他也不是为了公平，他为什么呢？就是为宋哥哥。
0: 这个义啊说白了是小义啊，可能就是说谁惹了我宋哥哥我杀谁啊，宋哥哥让我杀谁我就杀谁。但是我觉得只能说这个小义在李逵的心中是占一部分，因为还有很多无辜的人根本就没有侵犯到他们这个群体或者是宋公明的利益，可是也被他杀了。他这个人似乎很无情很冷血。
1: 这里面呢他还是跟他那个小圈子的兄弟情谊有关，也就是说他只认这个小圈子，小圈子以外我都不认。你想一想他这个义呢，如果是兄弟哥们那个义，他就成了一个小团体的意识，比如说比较强调本单位的利益，比如说搞一个小团体，这是咱们在社会上都经常看见的吧。
0: 而且呢李逵杀人的一些手段或者杀人的一些做法是其他的一些好汉呢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的，可是为什么李逵这个人他就能够下得了这个手，就能做得出来？你说从他的内心深处他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1: 这里面呢就还要回到咱们一开始给他那个定位，就是问题少年。李逵这个人呢他完全就没有长大，他是个大孩子，这样的大孩子呢他一旦跟那个很狭隘的意义相结合啊，他的杀人呢就会疯狂百倍。他很单纯，他觉得我的杀人是有道理的，其实是没道理，因为他是个孩子嘛，他认为有道理，结果他杀人呢就会杀得肆无忌惮，他就会竟然能够杀人杀出快乐，竟然杀人能够变成一场游戏。
0: 其实我们总体来看李

0: 奎这个人为什么可以杀人不眨眼，似乎他对别人的生命是全无怜悯，就不把别人的命当命。
1: 对，那李逵不把别人的命当命，他就把自己的命当命了也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命是什么，他就只知道为宋江卖命，他以为只要是为宋江的什么都是可以做的，不为宋江的才什么都不能做啊。
0: 他热衷于拿自己的脑袋去做赌注，仿佛人们脖子上顶着的不过是一茬割了还可以再长的韭菜。正因为他不把命当命，才有了他对宋江那样的一种盲从，于是就回到了我们开头，宋江让他去死，他也乖乖的就去死了，没有什么怨言。
1: 是
2: 深知李逵脾气和秉性的宋江非常清楚，李逵在得知宋江遇害后必然会再次作乱，为了不辱没梁山的忠义之名，最终宋江不得不忍痛将这位最亲的弟兄一起带上黄泉路。
1: 他这个杀人呢，实际上还是事出有因，他还不是真的简单的杀人游戏。咱们看一看这个梁山上的好汉，别人跟宋江他关系也是很近，但是不管怎么说是兄弟关系，但是有一个人他跟宋江不是兄弟关系，你可以想象成是父子关系，那就是李逵。他最快乐的事就是找到了一个精神的父亲，就是宋江。结果找到了宋江以后呢，就是他可以为所欲为，也可以无所不为，因为只要是宋江让他干的他就全都去干。所以这样咱们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他要去杀人，包括为什么宋江要杀他。
0: 您这么一说让我联想到一幅图画，那这幅图画是一个手拿板斧的人，那身子呢应该是李逵的，那黑黑大大的，但头应该是宋江的，因为李逵那个头基本没什么脑子可以不要，那是宋江的头。这看来就是梁山啊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化的形象，李逵对于宋江的那种盲从，像不像现在有一些追星族对于他喜欢那个偶像明星的那种盲从，有些人极端到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1: 所以咱们换一个名称也可以这样说，李逵就是宋江的铁杆粉丝。
0: 那就是宋江是李逵的超级偶像。
1: 本来平常人跟明星之间他在心理上应该是平等的，他应该是一个平视的关系，就是平等的对视的关系，但是现在的追星族呢都是仰视的关系，他都是仰起来去看那些明星的，结果这一看呢就把人家看得无限大，把自己看得呢无限小，这样就形成了现在咱们看到的一种现象，盲从现象。不是盲目服从，而是什么呢？盲目崇拜。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李逵现象。
0: 那么在宋江和李逵这种完美的组合之下，您倒提醒了我，是不是这李逵很多杀人的行为有些要算在宋江的头上啊？
1: 对，有些呢是要算在宋江的头上，但是反过来呢，咱们这个比方呢也提醒了咱们自己，就是有些行为一定要算在李逵的头上。那就是说他是梁山的身体的代表，但是呢他把杀人夸张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太夸张了，那也就弄得太凶残了。
0: 对，甚至有些读者觉得这李逵杀人真过瘾哦，他们自己似乎也受到了相当的感染。
1: 其实这个问题呢鲁迅就专门讲过，鲁迅说呢有两本书啊是形成了不好的风气，一个是三国，一个是水浒。三国鲁迅批评的就是讲阴谋诡计，水浒鲁迅批评的就是李逵这样的滥杀无辜。
0: 正所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啊，在水浒传当中充斥着这么多没有道理的暴力的时候，可是我们的很多读者却视而不见，这样其实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1: 我认为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读水浒一定要有的一种正确的美学态度。
0: 所以啊在最后我们依然还是要用那幅图画来解释宋江为什么要让李逵死，因为脑袋要死了，身体意味着就是失控，他让身体也死，这个时候才实现真正的死亡，脑死亡。所以宋江只有让李逵死了，他才能够最终保住忠义二字。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

0: 老板，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儿，张居正之一，初涉政坛。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又要说明朝的那些人了。今天说的是谁呢？话说啊，嘉靖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36年，武昌正在举行乡试，在众多的秀才当中啊，一个年仅12岁的少年引起了湖广巡抚顾林的注意。看过了这位少年的文章，这顾林特地写诗赞道：“今看10岁能偿付，何用从前诈路机？”赞誉他是国士神童啊！哎呦，这个顾林呐、啊，还多次对他的同事说：“这孩子将来必有治国的相才，可以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唐朝宰相李密相媲美。”顾林果然是慧眼识英才。36年以后，这位少年扭转了明朝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成为了万历年间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啊！这个当年的神童，后来的相才，究竟是谁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2: 你好。
1: 赶快给我们说说这位神童何许人也。
2: 这位神童叫做张白圭。
1: 哎呦，您这名字这么一说，我这还真没印象，万历年间哪位相才叫这名字啊？
2: 因为他后来改名了。
1: 哦，后来的名字是
2: 张居正。
1: 哎呦，这可是如雷贯耳，大名鼎鼎。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2: 对，
1: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居正的履历吧。
2: 张居正嘉靖四年出生在湖广的荆州府江陵县。这是一个显赫的地方，兵家必争之地。
1: 对，
2: 三国时代借荆州就是这个地方。
1: 对，哎，但是好像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说他的这个原籍其实不是在这儿。
2: 对，他的原主张官宝，是朱元璋的同乡，枫阳府的定远县人。
1: 哟，
2: 他是朱元璋参加起义以后呢，参加部队的，就立下了战功。明朝建立以后呢，把他分配到了荆州，起先是在荆州县的归州，后来到他的曾祖父张成的时候啊，从归州迁到江陵县。所以张居正参加科举考试的履历表上填的籍贯，就是荆州府江陵县。
1: 对，所以到他声名显赫以后，人们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都尊称他为张江陵先生，或者索性就叫他江陵。
2: 对对对，官场的一个惯例。比方说大名鼎鼎的夏衍，他是江西贵池人，就称他为贵池。
1: 对，
2: 严嵩，是江西的分宜人，就叫他分宜。高拱呢，是河南新郑人，叫他新郑。徐阶，是松江华亭人，叫他华亭。
1: 您刚才说的这几位啊，将出现在我们今后的故事当中，
2: 陆续的出场。
1: 对，非常重要的人物哈。那么我们就要说了，张居正这少年英才啊，这是不是和他家庭的出身、教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呢？
2: 其实他的家是一个世袭的军户。
1: 对，
2: 在和平时期不打仗，他的社会就比较低。
1: 到
2: 他的父亲张文明的时候，想改变这个境遇呢，也从科举考试想登上龙门。
1: 对，
2: 但是张文明的科举考试屡屡失败，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落地秀才而已。
1: 哦，连举人都没考上。哎呦，
2: 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1: 对，当然这份希望还真没让他落空，
2: 就是
1: 后来呢，好像张居正啊，考取这个仕途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
2: 对，但是里面呢也有小小的挫折。
1: 对，
2: 他考举人考了2次，考进士也考2次，那就说这个神童呀，也不是那么神。
1: 那么我们大概的呢，履历式的介绍了一下张居正其人。
2: 对，
1: 他的履历表上，大名姓名张居正，曾用名张白圭。哎，为什么叫张白圭？后来又是什么原因把他改掉的呢？
2: 他本来就叫张白圭，因为去参加由童生 去考秀才。

0: 重要的一个人物。
1: 是他的第一位恩师。
0: 嗯，
1: 就发现了一个人才，对他寄予厚望。
0: 嗯，
1: 把他推荐给提督学政田旭。
0: 嗯，
1: 田旭呢当面面试他，叫他写篇文章。
0: 哦，
1: 这个文章写得很精彩。
0: 呵，
1: 所以呢，就在同省考试考秀才的上名列榜首。
0: 哟，
1: 名扬天下，就是荆州张秀才。
0: 嗯，
1: 这个名声就这样传开了。
0: 哦。后来其实张居正在飞黄腾达了以后，对他的这位恩师的提拔呀，
1: 嗯，
0: 也是念念不忘。
1: 是是是
0: 啊，这算是他一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位恩师。
1: 对，第一位恩师。
0: 第一位恩师。那么如果要说排第二位恩师的话，
1: 嗯，
0: 您觉得我们开头话当中提到的那个顾林算不算得上？
1: 就是湖广巡抚顾林。
0: 嗯嗯嗯。
1: 也是他的第二位恩师。
0: 嗯。
1: 因为他要考举人的时候，
0: 嗯，
1: 这位顾林呢，发现这是一个奇才，
0: 嗯，
1: 但是呢，他感觉到这么小小年纪就让他是顺利的考这种举人呢，
0: 嗯，
1: 对他将来的发展似乎不利，
0: 哦，
1: 应该给他一个挫折，给他再有一些磨练，所以呢，关照主持考试的人呢，故意不要录取。
0: 哦，当然了，在三年以后，也就是在嘉靖十九年啊，嗯，张居正呢又去考了湖广的乡试。结果不负顾林所望，考中了举人啊，所谓一举成名啊，
1: 嗯，
0: 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位举人了。
1: 是是。
0: 不过顾林当时为张居正这样的安排，您觉得真的是对他好呢，还是后来产生不好的作用？
1: 有一些挫折，有一些磨练，
0: 嗯，
1: 对他有好，成才有好处，
0: 嗯，
1: 而且张居正后来等到声名显赫以后来回顾这段往事，他是感恩戴德的。
0: 嗯，
1: 他曾经想要报答这位故宫，
0: 嗯，
1: 那么要想对他的后人做一些照顾，
0: 嗯，
1: 确实也做了，说明他并没有丝毫对顾林有怨恨的情绪在里面。
0: 对，刚才您也说过了，
1: 嗯，
0: 这举人他考了两次，
1: 对，
0: 这进士他也是考两次才中的，
1: 就是第一次考呢没有过关，
0: 嗯，
1: 因为他少年得志啊。
0: 嗯，
1: 有点忘乎所以。
0: 哦，是吗？
1: 因为科举考试它主要的课程就是考四书五经。
0: 对。
1: 而张居正呢是一个实务型的，他有更大的抱负，他是要想治国平天下的。
0: 嗯。
1: 所以他不屑于搞这个应试教育实际应备的，因此他也去获释了，
0: 嗯。
1: 经过这次挫折以后，
0: 嗯，
1: 他再回过头去埋头在四书五经里面，
0: 嗯，
1: 叫第二次考试再通过。
0: 别光顾着去素质教育，对不对？你将来要是万一到不了一个层面上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办法去报效祖国了。
1: 就是，
0: 嗯，好，所以后来是在嘉靖二十六年的时候，他在这个会试、殿试啊，
1: 嗯，
0: 都顺利通过了。于是呢，他就算跨越龙门进士及第了，新科进士。要是进这个翰林院的话，嗯，是先做庶吉士，是吧？
1: 庶吉士，
0: 嗯，
1: 庶吉士呢是翰林院里面的练习生，
0: 嗯，
1: 没有官品的。有的人说呢，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这样的意思。
0: 哦，
1: 但是这个翰林院啊，在明朝的政治体制里面啊，
0: 嗯，
1: 非常重要，
0: 嗯，
1: 因为有人统计过，大部分的内阁大学士，嗯，就相当于宰相以及内阁大学士啊，
0: 对，
1: 嗯，都是从翰林院出来的。
0: 嗯，
1: 那么你要想进入到中央政府的中枢内阁去，你必须经过翰林院这个步骤。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对他非常重要。
0: 嗯，庶吉士到一定的年头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可以去正式上岗了。
1: 对，
0: 正式当官了。
1: 对，
0: 那么他的第一个官职是什么？
1: 就是翰林院的编修。
0: 嗯，
1: 这个编修呢，就是编历史书，
0: 嗯，
1: 整理文书，
0: 嗯，
1: 这样的工作。
0: 翰林院编修。说起来只是一个七品官，
1: 对。
0: 那么他在这个七品官位上是干了多长时间啊？
1: 五年。
0: 五年？
1: 嗯。
0: 又说起来也够长的。
1: 嗯。
0: 那么干了五年之后，他又做什么呢？
1: 他到嘉靖三十三年，
0: 嗯，
1: 辞官回乡了，理由是身体健康的原因。
0: 你说他那个时候年轻轻的，他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这其中必有隐情吧？
1: 对，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借口。
0: 嗯，
1: 这里面的原因呢是错综复杂的。
0: 嗯，
1: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对这个朝政有些失望。
0: 嗯，
1: 因为他在嘉靖二十八年的时候写给皇帝一个奏书《任时政书》。
0: 嗯，
1: 指出当时社会的弊病，朝廷政治啊很混乱。
0: 嗯，
1: 那么关键就是在这个嘉靖皇帝呢，他前。

0: 因为道教的玄修，
1: 对，
0: 所以他希望呢皇帝能够改变过来，要虚心地接受大臣们的进谏，达成一个比较和谐的君臣关系，那么这个局面呢才可以挽回。
1: 对，应该说呢，张居正这份上书啊，写的呢非常的有道理。
0: 对，
1: 但是嘉靖这个人呢刚愎自用啊，
0: 对，
1: 你说他能听得进去像张居正这样一个小小的七品官的建议吗？
0: 完全没有理睬他。
1: 嗯，
0: 所以张居正呢这个奏疏投进去以后呢，等于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所以是他感觉到对政治的局面有些失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但是给皇帝上书，没被采纳，这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
0: 对。
1: 那么我觉得这不足以导致他最后能够是借故回家，到底是什么原因？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衍被处死，这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大地震，对张居正的震撼非常厉害。
1: 当时内阁首辅夏衍是被严嵩居于他下位的人给陷害而死，
0: 对，
1: 所以这事儿挺严重的。
0: 他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呢，严嵩想要排挤夏衍，所以要诬陷他、打击他。另外一个因素呢，夏衍本人，这个人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
1: 对，
0: 比方说这个嘉靖皇帝呢，非常喜欢道教的玄修，他对于做皇帝不感兴趣，所以他不在紫禁城里办公，跑到京城西面的那个西苑。永寿宫里面和一帮道士混在一起炼丹，
1: 对，
0: 他不喜欢戴这个皇冠，也不喜欢穿龙袍，喜欢戴道士的帽子，叫做香叶冠，上面用这树叶做起来的，
1: 对，
0: 好像现在野战士兵的伪装的这个帽子
1: 草帽，
0: 穿着道袍，不仅他自己穿，要是那些大臣个个都这样穿，
1: 对，
0: 唯独夏衍不穿，夏衍认为这是不成体统的，
1: 对。
0: 他照样穿着一品官服，
1: 嗯，
0: 那么这样子呢，在这个朝廷里面呢，他其实格格不入，也引起了皇帝对他的不满，就是这个人不听话，
1: 对，
0: 所以两方面的因素，严嵩要陷害他呢，皇帝就正中下怀，
1: 对，
0: 所以把他处死，这个在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
1: 对，要是说做得合理一点，你先把人家的官给罢了，对不对？你变成一个普通人。然后呢再斩，这是不是多少还要合理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对明朝的当时朝野上下的震撼力呢确实是难以形容的。
0: 对张居正的影响也很大，他感觉到这个邪恶势力打击政治势力啊，这个局面引人深思，这个政治人士不可能在朝廷里面站稳脚跟，所以他对朝政失望，在这个事情上进一步延伸了。
1: 夏衍死了以后，严嵩也就如愿以偿啊，他是再次升任内阁首辅。
0: 对，
1: 之后就是长达20年的这个专擅朝政的时代啊。
0: 对，关键就是皇帝相信他。
1: 对，当然了，我觉得在夏衍这个死了以后，还有一个人好像似乎一直在和严嵩斗着，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徐阶。
0: 对，
1: 而且他跟张居正好像关系还是比较特别的。
0: 对，徐阶应该说名副其实是张居正的恩师。因为他在翰林院做书记事，而徐阶呢当时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的主官，第一把手，那么他负责来培训这些书记事，所以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
1: 对，
0: 可以说徐阶是他的第三位恩师。
1: 对，因为他和徐阶的这层师生关系啊，所以是不是就使得他在严嵩和徐阶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就变得非常微妙？
0: 就是从派系和政界的角度来讲，他毫无疑问是倾向于徐阶的。
1: 对，
0: 张居正对严嵩是看不惯的。但是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有的时候还得要拍拍马屁，严嵩这个人为什么得到嘉靖皇帝的宠幸呢？这个嘉靖皇帝要玄修道教呢，他要写青词，就叫他的大臣写。那么严嵩这个人呢是非常有文学才华的，他来写什么青词简直是小菜一碟。
1: 对，
0: 因此皇帝很欣赏他，因为这个关系呢，严嵩就获得了青词宰相的一个骂名。

0: 这样的话，徐阶不就吃瘪了吗？
1: 他就收敛锋芒，日趋圆滑，在官场里面八面玲珑。
0: 所以呢，他也就转而把自己的文学才华都用在了写青词上面去了。
1: 对对对，所以在这点上，和其他的官僚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他有胜过严嵩的地方，就是他的才华和政治谋略啊，远远超过严嵩。
0: 对，
1: 所以引起严嵩的忌惮，两个人的矛盾啊，就逐渐的尖锐起来。严嵩的青史其实也有一些是张居正带他起草的。
0: 哦，
1: 就是张居正他必须要考虑怎么样讨好严嵩。这个严嵩过七十岁大寿的时候，他还写贺诗，
0: 贺
1: 去祝贺他。和其他的人呢一样，说不可能
0: 啊，真的。这个张居正当时写给严嵩的贺诗是怎样写的？
1: 声名悬日月，这拍马屁吧？
0: 对，
1: 不滚更无屁，也是拍马屁。他说晚节更怡然，也是拍马屁的。所以我说他是说不可能，和其他人一样。
0: 但我觉得这一些应该是张居正表面上对严嵩的巴结逢迎吧。
1: 就是，
0: 你想从派的感觉的话，
1: 对对对，
0: 他还是靠近徐阶
1: 的，他不得不应付，就是官场上的应酬。他必须做到两面光。
0: 严嵩这边他已经光了，那么在徐阶这边，他光不光？
1: 当然光了。他其实完全是徐阶一手提拔起来，作为他的一个助手。或许还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谋士。
0: 不过呢，老贾在这两大巨头之间这么周旋，是不是也是很痛苦很累的一件事？
1: 所以他对徐阶寄予厚望，希望徐阶有所振作。他当然很佩服徐阶，因为这个人呢比较正派，不搞什么小动作，所以在这个诗林里面声望很高。
0: 对，
1: 但是他也指出来了，嘉靖33年他辞官回乡的之前写封信给徐阶，就讲了这个事情，对他很肯定。但是你过于的自保，到了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呢顾忌太多，所以他对恩师徐阶有些失望。
0: 对，
1: 这是促使他辞官回乡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对，哎呀，对自己的偶像啊，遇到当前这种混乱局面，不敢出一言，无所作为，确实是失望。看来除了回乡，他也就没别的解脱的办法了。那么他当时辞官回乡了，想避开当时朝廷当中那种混乱。那么张居正辞官回家，有没有达到物我两忘、悠然自得的境界呢？
1: 表面上看起来呢，确实做到了。家里面有几亩农田，在那里种种田啊，游山玩水啊，好像是寄情于山水之间了。但是他并没有沉浸到庄子的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里面。
0: 对，
1: 他有更大的抱负，他没有忘记治国平天下的这个他的目标。所以呢，他的朋友的信里面讲到：长安齐聚旅变，江南雨息旁芜，今是十里之外，大道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逞一旦之性，这不可胜会矣。什么意思呢？现在局势很危险，有人一造反啊，那明朝就完蛋了。所以他没有忘记朝廷的政治局势。
0: 对，这一段啊，算是他脍炙人口的一段名句。
1: 对对对，
0: 透过这个表面的平静，让人们意识到这当中啊有多么深的危机。
1: 他还讲到，非有雷落其位之事出来，少出国情，大破长歌，就不足以挽救这个局面。
0: 呵，
1: 我就是一个雷落其位之事，我将来就要少出国情，大破长歌，出来有一番作为。
0: 他已经给自己立下志向。当然了，张居正在家乡那里感慨呢，这边朝廷当中啊，这徐阶和严嵩是斗的是不亦乐乎啊。结局啊，是徐阶通过邹应龙的上书和什么蓝道行啊等等人的帮助，最后嘉靖呢就给严嵩啊擦屁股呢，也擦得太烦的时候啊，就把严嵩父子给搞垮了台了。
1: 对，严嵩嘛退休，他的儿子严世蕃呢充军。
0: 这个时候呢，人们似乎看到了点希望，所以期待着嘉靖能够重理朝政。可是啊，这嘉靖皇帝重度太深啊，依然故我，朝廷没有任何起色，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啊。就在这个时候啊， 一个刚

0: 十日不阿敢作敢为的人向皇帝下了一道猛药，猛药。那这贴猛药呢，就是治安书。那么下猛药的这个人就是海瑞呀、啊，
1: 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骂皇帝。
0: 嗯，
1: 他这个奏书啊，锋芒毕露，嬉笑怒骂，狠狠地批评嘉靖皇帝。他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尽而无财用也。”什么意思？全国的老百姓都穷得精当光，
0: 嗯，
1: 没有钱用了，这就是嘉靖的意思。
0: 呵，
1: 这个嘉靖皇帝拿他的奏书啊，气得一塌糊涂，看了又把他扔到地上，后来再捡起来，他还有什么骂我的话？但是后来他跟徐阶私下交换意见的时候，说这个人讲的都对，这是他私下的表态，他公开表态还是要把他处死。那么徐阶却从旁劝住了，那么把他关到监狱里去。因为嘉靖皇帝炼丹中毒了以后啊，突然暴病而死。
0: 嗯，
1: 海瑞在监狱里面得到这个消息啊，嚎啕大哭，呼天抢地，
0: 对，
1: 如山考比，就好像是在他的父亲一样。
0: 嗯，
1: 所以后来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0: 当时嘉靖皇帝处置海瑞，那真的是给那些有识之士当头一瓢凉水。
1: 嗯，
0: 那么面对这种朝局，张居正该怎么做？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张居正青春年少就考中举人，是少年得志啊。对严嵩的溜须拍马，是身在官场的无奈；离职回乡休养，是对乱世的逃避；奏书石沉大海，身在朝中的张居正，第一次领略到官场权力争斗的险恶。人微言轻的他，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中间不分是非颠倒的政治地震冲击波，还是让他难以释怀啊。但是时势造就英雄，这个英雄就要出现了。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十五，政坛不倒翁李济上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还是说贞观天子李世民。李济啊，是唐太宗手下的名臣，在他的河南老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据说啊，李济当年在赴瓦岗寨前留下锦盒一个，过了若干年，锦盒的钥匙传到了一位女性家族成员之手，此女啊不守妇道，与族外一男子相好。有一天男子就问他，听说你们先祖留下一个锦盒，能不能打开看一看？那女子啊经不住男子的再三要求，终于打开盒子，里面除了一张纸外别无他物。这男子打开纸这么一看，上面有两行字，哎呦，写什么呢？嘿，你在俺家干啥哩啊？他在你家干啥哩？就是男子看后赶忙往自己家里跑啊，跑到家里发现自己的老婆正和别的男人在那儿私通呢。一怒之下，他把这个老婆的相好打死了，后来吃了官司。你说这李济是神人呐？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0: 哎，这个李济啊有没有这么神，咱们一会儿再说。但是说李济不如说他另外一个名字大家来的那么耳熟，那就是徐茂公。哎呦，这个大家就熟了。
4: 徐茂公，瓦岗军师啊，民间传说他能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年。
0: 对、啊，
4: 你说那个故事在河南民间很有名。
0: 对，
4: 说他八百年以后的事情他也知道了。
0: 哎、
4: 那个时候就军师徐茂公。
0: 这个时候啊，您得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徐茂公大名鼎鼎的这名字后来就变成李济了？
4: 哎，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0: 嗯，
4: 他这一辈子变了好几次姓，
0: 嗯、
4: 变了好几次名。
0: 嗯，
4: 本来他最早叫徐茂公。
0: 对，
4: 哎，在瓦岗的时候叫徐茂公、
0: 嗯、
4: 这个茂公是他的字，
0: 嗯，
4: 后人以字形啊就叫他徐茂公。
0: 对，
4: 他原名叫徐世济。
0: 嗯，
4: 他后来投奔李渊以后，
0: 嗯，
4: 李渊觉得他功劳很大、
0: 嗯、
4: 就赏赐国姓，
0: 嗯，
4: 姓李、
0: 嗯、
4: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叫李世济。
0: 嗯，
4: 就从徐茂公徐世济变成了李世济。
0: 嗯，
4: 后来李世民死了以后，他还活着呀、那么李世民死了以后呢，叫避讳，
5: 对，
4: 因为李世民也有一个氏、
5: 对，
4: 这李世绩也有一个氏、所以呢，他就从这个李世绩呢，又变成了李绩。还有啊，等到他死了以后，到武则天的时候，他的孙子又造反了，所以呢，武则天一生气，又把他那个赐的李姓又改回去叫徐，所以他就叫了徐绩。但是等到后来唐中宗，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复位以后，因为他是反对武则天称帝，维护李唐宗室的嘛，所以又给这个李绩呢又恢复了李姓，所以他变来变去，变了好多次。
5: 太复杂了，这个
4: 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旧唐书》在《新唐书》那个列传当中，它都是李绩传，
5: 对，
4: 所以它最终是以李姓留在了历史上。
5: 那么我们就尊重这个史书上的这种记载，我们也简单化一点，就叫李绩，大家知道他就是徐茂公就行了。
6: 李绩名字的变化深受唐初历史影响，虽然李绩不像传说中那样会法术，可他身上却有一样东西比变来变去的名字更加神奇。
5: 传说当中他就跟个半仙似的，那么真正历史上的这个李绩啊，真有那么神乎吗？
4: 李绩在隋末到唐朝前期这段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他的事迹很多，在瓦岗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突出，到了唐朝以后，他经历了唐朝所有的重大的政治变故，包括李世民的兄弟之争，包括李世民的几个儿子之间后来的皇位之争，包括要不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他一直活到武则天做皇后以后，所以他是立三朝而不倒啊。
5: 我们给他一个定位哈，这个李绩徐茂公啊，叫政坛不倒翁应该可以吧？
4: 是，一点都不过。
5: 非常非常的聪明，才能在这个政坛浑水当中啊不翻船。那么就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李绩徐茂公虽然不是半仙，但是好像也差不太多。
4: 他有高超的这个生存的智慧呀、
5: 对，
4: 在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当中都能够立足不败呀。
5: 对，
4: 所以这种人其实也很复杂。我们在看他这一生的这个行事当中，就很难说透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所谓的这个日久见人心呐、其实李绩是好是坏，死的时候应该能够盖棺定论了吧？为什么到现在还让人这么琢磨不透？
4: 他就是琢磨不透，还是说不透。不仅是死了以后不能盖棺论定，
5: 对，
4: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还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解读。
5: 那这样吧，您看看我们是不是带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李绩徐茂公。他的这个经历从这当中能不能看出来他是个怎样的人？
4: 李绩生平当中的第一个阶段是在瓦岗度过的。李绩那个时候小小年纪啊，他只有17岁，因为他们家族呢在河南北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势力，实际上他不是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
5: 对，
4: 但是面对隋末的动荡，他也就参加到这个反隋的斗争当中去了。
5: 对，
4: 17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老家拉起来一支队伍。
5: 那么他的这支力量呢，是怎么样和翟让走到了一块儿的？
6: 翟让是瓦岗寨的创始人，瓦岗军是隋末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力量之一。在演义小说中，瓦岗寨成了传奇英雄汇聚的地方。
4: 翟让和他是同乡，两家相距不远。翟让是最先起来起事了，
5: 对，
4: 来了造反了。翟让呢，他是怎么样呢？他的方略是就在家门口附近啊，打家劫舍。那个李绩就去找到他了，也就是徐茂公啊，
5: 对，
4: 去找到他了，说咱们呢、不要伤害这个父老乡亲。应该保卫家园。
5: 对，
4: 要干这些抢劫的事情呢，我们到外面去干。
5: 正所谓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对不对？
4: 你
5: 把自己老家这地方打得乱七八糟一片，这不是对自己不利？
4: 你今后发展也发展不开。
5: 对了，
4: 没有立足之地。
5: 那么翟让听从他的计
4: 算，翟让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5: 哦，
4: 翟让他就跟李绩合在一起了。慢慢的，翟让这支队伍就逐渐的壮大起来，在隋朝末年呢，成为最重要的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
5: 其实照刚才李绩徐茂公给这个翟让出主意这点，这倒跟《隋唐演义》当中呢 哎，有点吻合，他有点军师的那个感觉。他还提出过一些什么好建议？
4: 不，宅浪发展呢还是有很大的局限。
5: 嗯，
4: 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在外面流亡。
5: 嗯，
4: 那个人叫李密。这个徐茂公听到了李密的信息，而且呢，通过朋友介绍，他呢最终把李密就推荐给了宅浪，说我们要发展壮大呀，还必须借助李密的这个号召力。
5: 对，
4: 因为李密在贵族当中也有影响。
5: 我们都知道，后来呢，李密是成了瓦岗的首领，那么宅让啊。他是当时把自己的位置呢让出来，你
4: 宅让让位给李密啊，其实也是在王伯当和这个徐茂公的劝说之下，因为徐茂公觉得李密这个人更有头脑，应该瓦岗交给他来领导呢，我们今后出路会更宽广一些。
5: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引狼入室啊！
4: 是，李密啊，他有一个担心，尽管翟让把权交给了他，但是他是这一支起义军的创始人呢、
5: 对，
4: 那手下那些干将都是翟让的人，所以他担心翟让今后会反攻倒权或者会再次夺权，所以他就设下了一个计，他呢假装宴请，名义上是要宴请翟让，当然翟让带着单雄信、徐世绩这批人都来了，同时呢在暗中却埋伏下了刀斧手，他是要来一次政变。
5: 对，
4: 等到刚刚坐定，就刀斧手就出击了，就把翟让给砍杀了。一砍杀了翟让，这个李绩就要往门口逃，没来逃得及就挨了一刀啊。
5: 单雄信、王伯当他们这些人有没有挨刀？
4: 这些人当然没有挨刀。这些人其实单雄信、王伯当跟李密的关系还是比较好了。这个时候一方面表示翟让都杀掉了嘛，反正我会忠于你了。
5: 对，
4: 同时这个王伯当和单雄信还干了一件事情。王伯当和单雄信就劝李密要把李绩给安抚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李密马上就改容相见了，说我不小心把你伤着了，你还是好好的这个待着吧。而且呢，原来翟让的这支部队继续由你来统领。应该说这件事啊，是徐茂公一生当中碰到的第一次大风波啊。因为过去的主人被新主人给杀掉了，他呢又受了伤，他怎么来应对这个事情？他当然是接受了李密的安抚，继续统领瓦岗的部众。
5: 对，
4: 但是实际上两个人之间我看是接下了一些芥蒂。
5: 后来呢，李密和李绩、徐茂公他们两支力量最后是分开来的，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呢？
4: 哎，自从这个事件以后，李绩就带着瓦岗的主要的部队，回到黎阳去了，就他们最初起家的那个地方。
5: 对，
4: 而李密呢，实际上带着一支主力呢，是在洛阳的周边。所以这两支部队领袖名义上还是李密，但是实际上啊，李绩掌握着很精干的部队。这两个人其实是走得有点远了。
5: 但是他这一走，是不是还因祸得福了呢？因为后来李密就打败仗了。
6: 尽管之前李密连战连胜，多次打败隋军，一时势不可挡，却不料在洛阳之战中李密输给了王世充，从此李密军团一败涂地。
4: 后来李密在洛阳呢被王世充就打败了。那个时候李绩是没有参与这个战争，李绩呢还是带着瓦岗部队呢在黎阳。所以李密在洛阳战败以后，按道理那个时候他还有退路，因为他的主力部队还在黎阳嘛。可是他心里因为曾经有过这个芥蒂，差点把人给弄死了，所以现在他心里想，我回去底下就有人给李密出主意啊，说你现在可能回不去黎阳了，你跟李绩之间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瓜葛啊，所以你现在没有出路，只能投奔唐朝了。
5: 这下可好啊，这瓦岗的老主子就投奔别人去了，我这不自立为王好像也不行了吧。
4: 那个时候他就没有主人了，他就是主人了。
5: 对，
4: 可是他碰到一个转机，就是跟着李密到了长安的那个魏征啊。
5: 对，
4: 你记得魏征曾经自请出关来劝降李绩。李绩等到魏征来了以后，做了一次促膝谈心呢。
5: 对，
4: 这次谈话，这个李绩就决定，听了魏征的建议，我也去投奔唐朝。
6: 李渊听说李绩来降，不由得大喜，可是李绩却迟迟没有前来，难道他又改变主意了？
4: 李渊等啊，魏征说李绩要来投降，等了半天李绩怎么还没有来呢？为什么没有李绩没有写一个报告，把这些户口册、土地册交给我呢？他就感到疑惑了。后来一打听，李绩说，我是交了，但是不是以我的名义交的，我是以我的前主人李密的名义交给你的。
5: 对，
4: 所以因为这个东西呢， 不能算我的。
5: 嗯，
4: 我曾经是李密的部下，那我的部下我的土地都应该是李密的，所以我以魏公李密的名义献给你，这大出李渊的意料啊。
5: 所以李绩这次是空手归唐，但是人人都给他竖大拇指啊。
4: 哎，是他把这些东西都以李密的名义来献给李渊了。
5: 对，
4: 但是这恰恰感动了李渊呐。哎呀，是这是一个忠臣呐。你看他对他的旧主人没有贪功，对吧？没有落井下石，
5: 对，
4: 完全是把推功于他的主人。所以实际上呢，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方面，李绩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名声。
5: 嗯，
4: 但是呢，李渊也不会觉得你没有功劳啊、都是把李密的东西献给我。他知道实际上是李绩自己的功劳，
5: 对，
4: 所以李渊就给李绩一个很高的待遇，
5: 嗯，
4: 给他赐国姓为李，
5: 哎，
4: 就他本来叫徐世绩，
5: 对，
4: 现在就叫李世绩了。
5: 对，
4: 这个唐朝赐国姓的人不多的，
5: 嗯，所以说啊，历史啊是一次次的错过检验李绩是否忠诚的机会的。你看这个当初如果是李密啊兵败以后不要去投奔李渊，直接还是赶奔他原来那个部队到李绩那儿去，这就能够看出来李绩这个人是不是忠心，是不是能够接纳他。那么可惜啊，李密呢好像对李绩的信心不足。那么到李渊这个地方来了，李渊可是政坛老手啊，他能相信李绩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吗？
4: 应该说啊，李渊给李绩就是给徐茂公赐国姓为李这样一个待遇啊，是有着很深的考虑在里面的。你知道隋朝末年最有资格争夺天下的就是李渊和李密，
5: 对，
4: 那个时候实际上李密是强势，李渊是弱势，
5: 对，
4: 李密的眼里根本没有李渊。当初李渊给李密写过一封信，那么后来李密回信里面口气之大呀，名义上尊你是哥，因为李渊比李密要大，
5: 对，
4: 但是愿老哥今后还配合我啊，等我打下天下以后你也有好位置可坐。那这个时候李渊现在我是主人了，你来投奔我了，
5: 对，
4: 那么对处理李绩这个问题上呢，李渊有一层考虑，我给他一个李姓，我给他一个自家人的身份，那么我给李绩这个李不是你李密那个李，是我李渊这个李。你看这个顺带把李密给恶心了一把。
5: 对对对，
4: 这么能干的一个人，你李密当初不能用，我现在可以给他一个国姓。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李绩徐茂公真聪明，难怪后世人家要把他啊这个定在小说当中，不做别的就要做军师呢。
4: 看他这个每走一步啊，总给自己挣了很高的分。这个当初碰到第一个大风浪他躲过来了，李密杀翟浪的时候，现在李密投奔唐朝，他用这样一个名义的这样一个身份来归附唐朝，又给自己这个挣了很多分。
5: 对，
4: 紧接着还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李密后来又叛唐了，你知道吗？李密叛唐，这个李世绩怎么办呢？你曾经把你的土地和人民都以李密的名义献给李渊，
5: 对，
4: 那现在李密要叛了，叛了以后被杀了，李密被消灭了，
5: 对，
4: 你看这个李绩该怎么办
5: 呢？这个一般人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难的，要不然自己也叛了，
4: 要不就向李渊表忠心。
5: 对
4: 啊，李密不是个什么好人，我早就知道他，他肯定要叛你的，是埋怨一通或者是糟蹋一通李密，对吧？向李渊表忠心。
5: 那么李绩怎么做的？
4: 两条路都不走，李绩又高明了这一把，他向李渊去请示，说李密是叛了，现在也被消灭掉了，
5: 对，
4: 但是他曾经是我的主人，你能不能允许我收葬他，把他的尸首啊收葬到我们的黎阳老家去，因为是我们起家的地方。
5: 对，
4: 这个又让李渊感动了。他的主人他不是第一次忠啊，这一次你看李密这个下场他还要忠于他，
5: 对，
4: 李渊就同意他收葬，同意李绩去收葬李密，而且李绩那个时候真的带着瓦岗的部众给李密行这个国君下葬这样的礼仪啊，全军缟素，穿着白衣服给李密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啊。这一次你看他这个表现又是让人出乎意料啊。
5: 其实别看前面这两件事儿，李绩做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依然很多人都会怀疑这是非常严密的一种政治表演，所以现在还很难说李绩到底是忠诚还是虚伪，
4: 其实是说不透啊。那么李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他今后的这个表现。
6: 第二件事是关于李绩和他最好的朋友单雄信的。这份友谊开始于瓦岗时代，当时两个人都很年轻，他们天真的以为两人可以同生共死，可是一切都被李绩惨败洛阳改变了。
5: 李济和单雄信那当年是瓦岗的结拜兄弟，那也是啊，这个情同手足啊，就跟那个桃园三结义啊差不多了。结拜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但是后来瓦岗军失散以后，他和单雄信是分立到了两边的阵营当中去了。李济是跟了这个李唐啊，单雄信是跟了王世充啊。
1: 对呀、啊，
0: 他们两个人这个一见面到底会怎么样？
1: 这成为敌人呐、
0: 啊。
1: 当李世民带着唐朝的军队来打洛阳王世充的时候，你看李济是在秦王李世民的唐朝军队里面，而单雄信呢是在这个王世充的阵营里面。过去结义的两兄弟现在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这也是一对很尴尬的关系。可是李济处理这个关系就显得很特别。最后是秦王李世民把这个单雄信给擒获了，要杀头。那李济也在场啊。那李济看得下去吗？我们过去结拜的兄弟，
0: 对，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没有办法。那我们现在三兄弟要死了，我是不是陪着也去死呢？你当初的结拜是这么说的呀。
0: 对，
1: 可是李济处理这个问题呢又有他的一招了。
0: 咱们来看看李济徐茂公怎么做的啊。
1: 李济啊，还是去找了李世民为单雄信求情。他觉得自己结拜的兄弟嘛，能不能我求个情，就是把我所有的功劳，我所有的奖赏，我的封赏，我全部给折掉，换来你救我的兄弟一命。可是李世民是坚决不答应。
0: 李世民要抓了单雄信劝降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我们也曾经说过，包括隋唐演义当中也有，就是单雄信跟李家是有杀兄之仇的，单雄信大哥就是李家给杀的呀。
1: 小说里面是这样写，就李渊误杀了单大哥。
0: 对，
1: 所以他们家有这个仇，所以单雄信不可能投奔唐朝。
0: 对，
1: 这个是演义小说里面的故事。实际上单雄信的兄弟都投奔了唐朝，为什么单雄信就不能投奔呢？是单雄信不想投降呢，还是李世民不接纳他呢？
0: 对呀、
1: 当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可是有一个线索我们可以看。就是当初在洛阳城外，有一次啊，李世民去打猎，差点被单雄信一枪给刺下马来啊，结束了性命。我想这个李世民想想心里都后怕呀，所以他可能就是不接受这个单雄信的投降。
0: 得，人家李世民不给李济这个面子，
1: 他没办法，逼到这里了，他还要去见单雄信。
0: 对，
1: 他就去见单雄信以后大哭一场啊，曾经结拜的兄弟眼看着你要去受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单雄信其实说了一句话，我固知汝不办事。好像是说我知道你办不了什么事。
0: 对，这句话有点微妙，应该可以有两种理解啊。一个是单雄信埋怨李济，说他呢办事不利；第二个呢是单雄信呢安慰李济说，哎，我早知道这事儿啊你根本就办不了，所以你也不必难过了。不管怎么样，按照当年结拜的誓言，李济是不是好像应该陪单雄信去死啊？
1: 对啊，信守誓言的话，那你是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要去死去啊。可是李济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特别让人意外的表现，这李济去见了单雄信啊，哭了一场。表示啊，兄弟，我本来是愿意跟你去死的，我也应该跟你去死的，但是我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你的妻儿老小呢？所以从这个角度多想，我为了你我还真的不能陪你去死。说着他就从大腿上拉下一块肉来，塞进了单雄信的嘴里。单雄信被绑起来了，说，兄弟，让这块肉陪您一起入土吧，我就留下来继续照顾您的妻儿老小。
0: 单雄信呢是真吃了，还是挺悲壮的。但是李济苦苦为单雄信求情，又割肉表达悲哀，还要替单雄信照顾妻儿，我觉得是不是也算得上是一个好兄弟了？
1: 是啊。所以你看李济在他一生当中碰到的这些尴尬事，好像他都化解了，化解的让你还不知道说什么好。
0: 对，
1: 你说他到底是忠于兄弟情义，忠于这个君臣情义呢，还是一个圆滑，还是一个什么呢？还是说不清楚啊。到这里为止。
0: 那么看来呢，在单雄信这件事情上面他做的还是不错了，不过我们依然还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忠诚还是虚伪
1: 啊。那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你就更看不出来了。
0: 嗯，
1: 就是后来李世民跟李建成兄弟之间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斗争，李济在那个问题上的表现更让你说不出，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啊。
0: 哎，那么关于这个咱们明天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本来呢我以为啊史书上对李济的记载也不少，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好像也不难知道，可是现在我是越来越困惑了。希望听完明天的故事以后

0: 咱们能够分辨出李济到底是个怎样的人。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愿意有李济这样一个朋友吗？不知道您答案如何，咱们啊明天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妻，上下级如何相处。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战国时期的一天呢，楚大夫叶公子高接受了楚王的命令，要出使齐国。因为齐国啊办事情喜欢拖拖拉拉，所以叶公子高心里面很担心。你说我万一没完成使命，还不知道这楚王会怎么处罚我呢？这越想越担心，急得都快喷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叶公子高一向都是吃很清淡的，没什么内火。但自从那天早上接到命令以后，哎呦，内心那个焦急呀，晚上只能靠喝冰水才能把心里的急火给压下去一点。这叫朝受命而夕引兵，这个典故就从这儿来。可见做下属的日子不好过啊，这上下级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才得当呢？那您是不是也在工作当中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扰呢？哎，咱们就问问庄子该怎么办。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您好。
1: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0: 那么我们通过刚才这个故事看到，好像在古代的时候，这当下属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呀。
2: 你说的没错，因为古时候这个君臣关系啊，这个君的权力太大了，为所欲为。那么做臣子的，你奉命之后你就非完成任务不可，
0: 对，
2: 不然的话提头来见呢。
0: 是。
2: 所以呢，在您刚刚所举的啊，早上接到命令，晚上就要喝冰水，不然太热了啊，受不了。在庄子里面提到好几次类似的例子。有一次呢，他就故意说，他说侍奉国君呢，就跟养马一样，我对这个马整天照顾得好好的，用贝壳用烛光给它装尿装屎，你看排泄物都这么样照顾好了。
0: 对。
2: 但是有一天看到这个马背上来了一只大的蚊子，他想说，哎呀，这个蚊子在叮我们的马，这还得了，我要保护它。他就拍蚊子，一拍之后这马吓一跳，他不知道有蚊子叮他。
0: 对。
2: 这一急之后呢，立刻把这个马的辔头全部给挣脱了，把人都踢伤了，
0: 又
2: 像发疯一样跑掉了。所以庄子对于国君实在是很没有尊敬的这个心意啊。
0: 对，
2: 用这个疯马的样子来比喻他。
1: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上下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职场中的一个大问题。那么下级和上级打交道时有哪些禁忌？庄子又有哪些事半功倍的好方法呢？
0: 清朝时候有这么个事儿，说一个人呢去做县长，字儿都不认识，他每次写这个数字写到七，最后这一笔啊总是往里这么一勾，哎，他的卫兵就跟他说呢，老爷啊，您这个七字啊写错了。这县长就不高兴了，啊，哪有下级给上级纠正错误的？他把笔一丢就说了，老子七字是写不好，可是啊老子八字好，怎么样啊？你还是当卫兵的命，我还是当老爷的命。你看他碰到这种蛮不讲理的上级，你说下级该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只好训练自己的修养了。
0: 对，
2: 因为每一个人都从下级慢慢升上去的，只有少数人呢、生下来就有富贵命。
0: 对，
2: 啊，要不然都是从下级慢慢升，所以你就要设法想到以前自己当下级的时候啊，不太喜欢上级怎么对你。你将来到了上级之后呢，就要想到这一点。
0: 换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叫换位思考。
2: 哎，没错。说到换位思考啊，在庄子里面有个故事，在徐无轨里面，他说徐无轨本来是隐居的，有一天从山上下来，
0: 对，
2: 去找魏武侯。他跟魏武侯谈了之后呢，魏武侯非常开心， 魏武侯的部下就很奇怪，说我们这些大臣啊

0: 一向是奉行大王的命令，
1: 对，
0: 他只要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嗯，哎，他从来没有笑过，没有露过牙齿啊。
1: 对，
0: 那怎么你今天跟他一谈，他马上就笑得那么大声，我们都听到了。
1: 对，
0: 有什么秘诀？
1: 对啊，他讲了点什么呀？给他
0: 学鬼说啊，我就跟他谈怎么样像狗，怎么像马。古时候人呢、啊，他的娱乐很少，
1: 对，
0: 他就赛狗赛马。那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会看，哎，这条狗是上等的，
1: 对，
0: 那这匹马是上等的。学鬼跟他谈这些，好像八卦一样的事。
1: 这些东西怎么会逗得他哈哈大笑呢？
0: 因为平常当国君的人呢、啊，大臣在他前面。都讲门面话，都是讲一些非常客套的啊，好像是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个人呢、啊、
1: 对，
0: 所以庄子就接着再说一个故事。他说越国有一个人被流放，他把国君比喻为被放逐的人呢、啊、这个人被放逐之后呢，只要见到以前老朋友就非常开心，
1: 对，
0: 一个月之后啊，见到在家乡见过的房子摆设，哎，就很开心。等到放了几年之后啊，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就很开心了。所以我现在跟魏武侯只是用把他当平常人，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他反而觉得很开心。他说不定就想到说自己小时候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非常的自在，不需要摆架子，不需要说这个门面话的那个情况。
1: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觉得对这个君王呢是充满了同情的，觉得他们就像一个被流放的人啊，非常可怜，孤家寡人，没有人理睬他们，其实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这样想想的话，是不是这个当上级也是挺不容易的？
0: 确实如此，因为上级他如果不是最高的领导，他上面还有上上级，
1: 对，
0: 他也有他的压力啊。
1: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捡起来刚才那个关键词叫换位思考，您就想一想那当上级的，他也不容易，他活得也很累，甚至比您还累呢。当然我觉得呢，要能够和上级进行沟通，那说明这个上级啊，应该讲是个不错的上级领导。哎，我就怕万一遇到那种蛮不讲理、沟通很难的领导，那该怎么办？
0: 在庄子看起来呢，你外表要设法去迁就他，内心里面最好能够顺从他。他是考虑到两点，第一个是我先要保命啊，我如果直言进谏，你一下令这个说杀就杀了，古时候人命真是没什么保障的。第二个是你达不成目的啊，你如果直接跟他对抗的话呢，哎，他说哎你是冲着我来的，你这个不能服从，我不要你了，那么事情做不成呢。所以第一个我先保住我做部下的命，第二个我要把事情办成就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先顺着你，尤其是在讲到直言进谏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时机，选择适当的话来说。
1: 怎么样才能够既影响了所谓的这个领导，同时呢又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庄子有什么特别具体的建议？
0: 你要让上级信赖你的话呢，你需要智慧，所以整个庄子的思想会把重点放在智慧上面。
1: 对，
0: 譬如说你要了解到他如果像个婴儿，你跟他像婴儿一样，他如果这个不注重威仪，你就跟他不注重威仪，他如果想怎么样，你就跟他怎么样。换句话说，你要把国君当作一个好像是两个人跳舞啊，他主动你就被动，顺着他，让他带着你走，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呢，再给他一些暗示，让国君觉得哎，这是我的主意哦，你没有给我建议哦，是我自己想到的，做到这一步就不错了。
1: 哎，从这一点说起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点投其所好的痕迹。当然，又有四个字叫因势利导，也包含在里面。
0: 道家基本上的原则啊，叫做柔弱胜刚强。就说你是领导，你属于刚强，阳刚，那我就是阴柔啊。我是你的属下，我当然顺着你啊，你带我怎么走我跟着怎么走。
1: 对，
0: 但是呢我的阴柔啊让你阳刚不要这么样的太冲啊，太直，弄到最后你自己本身都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讲话了。那我就要帮你忙，
1: 对，
0: 让你稍微调和一下，调节一下。
1: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总经理啊，他签了字的一个文件就让他的秘书呢想办法寄出去，结果这个秘书呢偷偷的把他压下来了，因为他觉得哎，老板这次的决定肯定是错的，肯定会后悔。果不其然，没两天这位总经理啊就开始抱怨了，哎呀，不该那么早的下决定啊， 哎，这个是。

0: 这个秘书嘿嘿一笑，您呐，那文件还没发出去呢。哎呦，这个总经理呢，表面上感谢他，哎呀，谢谢你给我挽回了很大的损失，但私底下却要给他记个处分。后来这个秘书不服气，找董事长去理论，结果董事长直接给了他一个处分，哼，你这也别干了，直接解雇。您觉得这个秘书的问题出在哪里？
1: 其实一个团队里面啊，有时候他的纪律啊，要求的时候是按照你的身份跟你的角色来承担责任。嗯，
0: 对。
1: 如果说你这一次这样做是对的话，那以后你每一次都这样做的话，那万一错的话怎么办呢？
0: 对。
1: 所以这个秘书，你说除非这个秘书啊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他来决定，否则的话呢，他等于是直接违反了他的上级的一个命令。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容许的话呢，那以后每一个层次人都可以想想办法，未来设法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啊，哎，到最后结果很好，但万一不好怎么办呢？这整个体制就没有人负责了。所以董事长的这种考虑啊，我相信有他的理由。
0: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故事呢，得到一个启发，作为下级就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要去啊一下子变成了上级的上级，给上级去做主角了，这样的话肯定好不了。上下级之间发生矛盾，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存在，就是大家的工作理念不同。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姜太公姜子牙也曾经遇到过和周文王意见不同的时候，哎，他是怎么解决的？
1: 开始的时候呢，周文王想请姜太公，但他知道大臣会反对，因为大臣啊都有他一定的结构啊。
0: 对，
1: 哎，你从外面找一个人当宰相，那我们怎么办呢？等了好久了。所以呢，周文王就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说我的父亲啊告诉我要用一个老人家，你们觉得怎么样？哎，大臣们说，那你的父亲这个先王托梦给你，当然照着做了。
0: 对，
1: 他就把姜太公请来了。请来之后做得很好，姜太公其实什么也不做，无为，但是治得很好。等于就是说我尽量不要刻意做什么事，就反而使天下可以安定。哎，后来周文王想说，你赞不赞成我起来革命啊？我要把商纣王给这个革掉啊。姜太公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因为他当然不愿意你多事嘛。
0: 对，
1: 天下已经这么乱了啊。他就半夜离开了。离开之后呢，周文王知道姜太公有意见，不太赞成。
2: 周文王想要扩张版图，姜太公却不愿扰乱天下的安定，理念不同的两人最终和平分手，分道扬镳。庄子认为，上下级之间在工作理念上，就算是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也大可不必闹到撕破脸皮，像姜太公那样抽身而退才是明智的选择。
0: 咱们刚才讲的呢，是下级如何和上级打交道，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讲讲这个上级该如何管理下级啊。现在一说管理，那都是什么 MBA 啊 MPA 对不对？那么如果庄子要是给这个 MBA 上课，他会教这些领导者一些什么管理艺术？
1: 如果说让庄子来教的话呢，有一个故事是庄子说的寓言啊，可以参考。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朝三暮四的故事。现在用朝三暮四啊，是批评一个人没有长性，
0: 对，
1: 说的话又不算呢，意见改来改去了。
0: 对，
1: 但庄子原来的意思啊不一样，他说有一个人养猴子，跟猴子商量说，我现在快没钱了，以后的食物啊要控制一下了，给你们早上吃三升栗子，晚上吃四升栗子。猴子都很生气，他听到说怎么早上只有三升呢，猴子大概只听到一半了啊。那么这个人说，那好吧，我们倒过来，以后早上你们吃四升栗子，晚上吃三升栗子，你们觉得怎么样？猴子也都很高兴。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猴子啊他实在是没有完整的看法。三加四等于七，四加三也是七。
0: 对，
1: 庄子的用意是说，你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先多先少的问题嘛。
0: 对，
1: 那你为什么要有情绪呢？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者，一定要记得避免让员工有任何情绪困扰。因为情绪困扰对于工作的伤害最大。很多人一闹情绪啊，整天坐在那边也不办公了，也不做事了。
0: 对，
1: 所以你要避免让他们有情绪问题，这个时候就要设法用一些技巧。像这边所谓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0: 对，
1: 这可以参考。

0: 其实我们讲朝三暮四的故事啊，除了作为一个管理的参考之外呢，它其实也反映了庄子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就是他认为整体是一样的量，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人来说，你选择你要少年得志还是大器晚成，但是你不能两个都要，所以你如果前面要的多，后面就是少。事实上人生也是一样，你把自己的生命呢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啊，你大概分配一下，所以你不要有情绪，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嚣张，失意的时候不要太难过，你要保持一种稳定的平常的心态。
1: 对，
0: 当一个政治领袖或是气管的这个负责人，你一定要能够做到一种高瞻远瞩啊，我尽量在上面看到全局，不让我跟着你们起哄啊，有各种这个复杂的变化的问题，这一点能做到的话，相信应该效果不错的。
1: 对，其实咱们现在的企业领导者呢，应该充分发挥啊古人的智慧。其实现在在欧美流行这个弹性工作制，总共一天上班，比如说就7个小时，你自己选择每天怎么样安排你自己的工作时间，也不必说是非要朝九晚五，这样呢，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就提高了。说白了，那就是朝三暮四的一个活学活用啊。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管理者的这个类型吧。现在流行的把管理者分成什么5种类型啊？老虎型，说是这个自信心强、竞争力强、有决断力；然后孔雀型，人际关系能力强啊，擅长这个口语表达；考拉型的领导者，平易近人，强调和谐；还有猫头鹰型的，叫铁面无私，明察秋毫；最后一种变色龙型的，那是适应力比较强，擅长协调。那么这5种领导模式，庄子会最赞同哪一种？
0: 如果说用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来说，他应该属于卧虎藏龙型的。
1: 是吗？
0: 卧虎藏龙就是说，他如果来负责当领导的话，他显然是有老虎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很有自信，力量很强，但是他会卧虎，就是说我不要让你们觉得威胁，不要让你们觉得有压力。那么藏龙就是说，我们讲变色龙，一般是不太好的意思，
1: 对，
0: 好像随机应变啊，没什么原则，但是庄子他也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明显，他是藏龙，所以卧虎藏龙这几年大家常提到这个词啊，用来这个讲庄子的领导风格，大概可以适用。
1: 呵呵，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庄子认为啊，把这个第一种老虎型的这个领导者和最后一种变色龙型的做一个混合最好，最好是里面是老虎的这个身躯啊，外面是变色龙的皮，
0: 哎，就好像外柔内刚一样。
1: 那么最好的领导者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老子里面提到领导的4种类型，最好的是让老百姓感觉不到有人在领导，那么第二种是让老百姓喜欢他，接着呢是让老百姓疏远他，保持距离，那么最后当然是老百姓要骂他了。
1: 对，
0: 这4种呢，在这个老子的分法里面啊，一般人会喜欢第二种，我喜欢老百姓拥戴我呀，大家都称赞我，但老子认为啊，最好是让老百姓啊感觉不到有人在管理他，到最后的结论是百姓皆为我自然，老百姓说，哎，我们是自己这样子啊，并没有人带我们，我们就过得很平静了。
1: 对，
0: 所以老子的思想跟庄子的思想连贯起来的话，用在管理上的话呢，他的原则就是说，当你要领导人，你不要感觉到别人在被你领导，那你要领导别人，要用言辞呢来推举别人，比如说我当领导，我就要把你们抬高，说都是你们合作，我才能领导。
1: 其实运用老庄思想进行这个统治和管理的，在汉初的时候呢，用的特别多啊。有个例子，这个汉初3杰之一萧何逝世以后啊，按照刘邦的遗嘱是要由曹参来继任相国，可是曹参到任之后啊，很少有什么举措，啥也不干。那朋友问他，就说：“你怎么什么都不干呢？”他说：“我问你啊，你我的智慧能超过萧何吗？”众人都说不出来。他又说了：“所以啊，

0: 性大家都讲好，我们这段时间就过太平日子。人生不是一路打仗打下来的，
1: 对，
0: 那你能过太平日子的话呢，才能够日久天长啊。
1: 我觉得说这么多啊，就如何管理的问题，咱们真是启发太多了。庄子深得其道啊。那么庄子如果要做一个管理者的话，他会不会也做得特别好呢？
0: 他在活着的时候呢，曾经有机会担任楚国的宰相，楚王派两个大夫来看他，他正好在浦水边钓鱼。两位大夫说，我们大王想请你帮忙，这等于当宰相呢。庄子头都不回，听口音就知道是楚国人。然后说，你们楚国庙堂之上有一只乌龟，放了三千年呢，请问那一只乌龟是想活着在烂泥巴堆里面夹着尾巴打滚，还是喜欢死了放在庙堂上呢？这两位大夫听的时候立刻回答说，当然希望活着。庄子说，我就是希望活着在泥巴堆里面打滚。其实你从后代来看的时候呢，过了两千多年呢，会觉得说庄子在那个时代就算出来做官，能够改变这种国家的大事吗？整个战国时代的趋势吗？恐怕也改变不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如果人生在这条路走不通，你要记得一定有别的路可以走。当你在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啊，人际之间相处的关系去考虑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你要付什么代价出来，你才能达到什么结果。你觉得说我不愿意付，或者这个结果我没有把握，那你就不要勉强。那么庄子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妨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暂时把这一切放下，让自己可以从道这边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展现生命比较逍遥自在的一面。
1: 庄子不愿意做官，但是呢，你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还是普通人啊，我们要为一个个的目标呢要去奋斗，我们难免就会处于上下级关系之间。今天呢，听了庄子的一席话之后，我相信呢，可能会让我们在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时候呢，变得游刃有余。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虽然呢，庄子自己不想做领导，但管理的艺术，庄子可是看得通通透透的。他既懂得如何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又知道怎么和上级搞好关系。如果庄子要开个管理艺术培训班的话，那恐怕门槛儿也要给踏破了。咱们今天不也跟他学了几招吗？好了，人生困惑，下次接着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2，遇火灾，严嵩失宠。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这个嘉靖啊，非常喜欢玩文字游戏。他给大臣们下达命令的时候，没有圣旨，也没有口谕，经常会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递纸条。这纸条上的暗语啊，常常让大臣们云里雾里，琢磨不透。整天你说要去猜皇帝出的这个哑谜，这日子过得累不累啊？可是有一个人他不觉得累，谁呀？严嵩。为什么？因为有他儿子严世蕃给他破译皇帝的暗语。哎呦，这个严世蕃实在太聪明了，他让他的老爹在嘉靖的面前保持着一种聪明的形象。但是严嵩要是得意的话，他就错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也具有相同的能力。这个人是谁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1: 你说这个同样能够破译这小纸条暗语的人是谁呀？
4: 这个人呢，就是徐阶。他曾经接到过这样一张纸条，上面写的也是六个字：亲、慈与德和儒。徐阶呢，他一看到纸条吓得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解，这六个字是这样解释的：亲就是礼，慈就是年龄，德就是德行啊。串起来就是，你认为你的年龄跟德行是符合的吗？
1: 你这把年纪怎么是这德行？

0: 局就是要收拾他了。
1: 那当然了
0: 啊，但是呢，经过思索之后，
1: 嗯，
0: 他才觉得是虚惊一场啊。
1: 就是说，徐阶后来又反应过来，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0: 没错，心慈与德，
1: 嗯，
0: 前三个字都没错，最后那个德却不是德行，
1: 那是什么？
0: 而是指一个人，这个人叫欧阳德。
1: 哎，欧阳德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啊。
0: 对。
1: 那么这话把他拿出来的话，怎么理解？
0: 就是你的年纪跟欧阳德年纪比起来，谁大？
1: 哦，过去古文呐，基本上没有标点符号。
0: 对，
1: 这一句断句应该是青史与德如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嘉靖挺无聊的，想知道人家俩年龄谁大，就问一下不就得了吗？搞这么复杂，哎，除非他想利用这个含糊的问话，想问点别的出来。
0: 他也经常玩这一手，
1: 嗯，
0: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乐趣。嗯、我觉得啊，
1: 破译的这个标准呢，掌握在嘉靖手里。你能破译，领会我的意图，聪明，我重用；不能领会，一边去，笨蛋。现在徐阶和严氏父子看来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0: 对，
1: 那么在政治实力对比上，就形成一种僵持的局面。
0: 没错，经历那么多事情，啊，徐阶是一次是处于劣势，一次是扳回来，
1: 对，
0: 只能保证一个僵持状态。
1: 嗯，
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1: 嗯，
0: 形势越来越对徐阶有利。
1: 嗯，
0: 啊，特别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1: 又出事了。
0: 啊，
1: 什么事情？
0: 西苑失火了，啊，永寿宫被烧了。
1: 呵，永寿宫，正是嘉靖皇帝当时的寝宫啊。
0: 对啊，他就搬到别的宫暂住。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呢，
1: 嗯，
0: 你总不至于总住在外面吧？
1: 是堂堂的皇帝，可不能无家可归呀。
0: 对，他就找了严嵩，
1: 嗯，
0: 他说：“你只要帮我重新整修这个房子，
1: 嗯，
0: 或者修新殿，
1: 对，
0: 让我有地方住啊。”
1: 嗯，
0: 结果严嵩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天就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啊，三大殿刚刚整修完毕啊。我们没有余料去给你修新宫殿。
1: 嗯，
0: 陛下呢，你要是没地方住，你暂时呢就住南宫就好。
1: 南宫啊？
0: 对。
1: 哎呦，这不是找死吗？你哪怕让嘉靖住宫棚也比去南宫好。为什么？所谓南宫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被自己的弟弟关押的地方。严嵩什么意思啊？要我去那个地方是不是想幽禁我啊？
0: 你想想看，那么一个不吉利的地方，
1: 嗯，
0: 你让皇帝住那里，他自然很不高兴的。
1: 对
0: 啊，于是到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僵持局面了。哟，这个时候徐阶站出来了。
1: 哦，徐阶，你别说，真会选时机呀、啊嗯！他站出来说什么、
0: 嗯？这个三大殿确实刚整修完毕，但是依我估计呢，这个余料还是能够重建永寿宫的，而且时间不用久，30个月就行了。
1: 呵，
0: 这下皇帝就高兴了，非常赞赏徐阶啊。
1: 哎呀，这事儿呢，后来据说是交给徐阶去全权处理了。
0: 对，对，
1: 就没严嵩什么事儿了。哎呀，我觉得在长达这十几年的忍耐之后，这徐阶算不算是终于占点上风了？
0: 没错，
1: 嗯，
0: 就在这严嵩啊吃不消的时候，就又有一个打击来了，他的老婆啊死了。
1: 这个严嵩其实坏归坏，但是呢，他们夫妻感情倒是真不坏。
0: 但是这个打击造成的后果，绝不仅仅是感情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啊！有这么严重啊？
0: 你忘了啊？我们说过，如果说父母死了，那么儿子要守孝，对吧？
1: 对，丁忧啊，你多大的官，你都得守孝27个月。
0: 所以根据惯例，你想想。他的老婆死了，由谁守孝呢？
1: 那应该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呐。
0: 对呀、啊，严世蕃这样一走，严嵩不就麻烦了吗？
1: 哎呀，我明白了，严世蕃在他爹的身后，那是起了太大作用了。
0: 对，
1: 好像到了严嵩晚年的时候，就连那个青瓷啊，都是由严世蕃来代写。
0: 对，70、80了嘛，写不出来了，
1: 太难了。然后你看着，主意都是严世蕃出啊，破译暗语也是严世蕃。现在他要去守灵了，严嵩身后那个支撑就没了。
0: 对呀、啊，本来嘉靖这个时候已经对徐阶另眼相看，宠幸一日胜过一日。
1: 嗯，
0: 而对严嵩已经是越来越不待见了。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能给自己写青词的人走了，
1: 嗯，
0: 能为自己猜皇帝心思的人也走了。
1: 对，
0: 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嗯、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啊。
1: 嗯，
0: 甚至有的史料记载啊，
1: 嗯，
0: 据说当时。嘉靖让严嵩办事儿，或者让严。

0: 同写青词，老眼昏花，写也写不好，事儿也办不好，所以黄柳越来越对他不满了。
1: 哎呀，你说说，严嵩自打担任首辅以来，恐怕他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吧？
0: 对，但是我说老奸巨猾，老奸巨猾在这里、啊。
1: 嗯，
0: 虽然感觉快完蛋了，但是绝不放弃，啊，就又想了一招。有一天，啊，就找到徐阶，说啊，我想请您吃饭。
1: 那以徐阶之前的形势，一直呢都非常讨好严嵩，他一定是要去这个饭局的。
0: 对，不但去了，而且还是相谈甚欢呢。是在中途，这个严嵩啊，突然做了一件事情。就召集自己的一家老小都跪下、给徐阶跪下
1: 啊！这徐阶饭吃得好好的，突然间眼前一大堆人哗啦啦都跪下了，这干嘛呀？这是
0: 这个严嵩呢就说话了，他说啊，我啊也是快死的人了，我的这些不孝子孙呢、就指望您帮我照顾他们将来。换句话说呢，这也算是一个求饶，放我一马。
1: 哎呦，你说面对徐阶这样一个后生晚辈，而且跟自己斗了很多年，就这样毫不犹豫的跪下去了，这也就是严嵩才能做得出来呀。
0: 而且你不觉得这一幕场景很熟悉吗？
1: 我想起来了，您说的是不是就是在15年前，严嵩和严世蕃跪在夏言面前苦苦哀求的那一幕啊？
0: 没错，当年严嵩和严世蕃，
1: 嗯，
0: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夏言一竿子打倒，就去求了夏言，而夏言答应了他。
1: 夏言是心太软，当时呢就表示啊，没事了，不要何必这样呢？这心一软，夏言打了没了。徐阶呢？
0: 徐阶他也是啊，非常客气啊，也是说你放心，这个事情我照一定会办，一定会照顾你的家人，我不会啊对你怎么样的。
1: 对，
0: 但是从后面的事情发展看，他采取了一种与夏言截然不同的态度，
1: 哦，
0: 叫痛打落水狗。
1: 哎呀，难道这个时候徐阶已经有了去痛打严嵩的机会了吗？
0: 还没有。
1: 嗯，
0: 因为我说严嵩毕竟势力太强大，这个时候呢，徐阶之所以不发作，之所以还蓄意委夷，原因在于呢，还没有到时候。要想彻底的把严嵩打倒，把优势转化为胜势，那还必须要有一个更好的切入点。
1: 那可不是嘛，当时的情况是，家境几乎是已经完全离不开严嵩了。
0: 对，
1: 那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一般二般的，不是一下两下就能拆散的。
0: 对，但是徐阶终究还是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我们说了，严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家境一直庇护他。
1: 对，
0: 所以只有利用家境本人的弱点，才能够除掉严嵩。这个弱点就是修道。
1: 修道，那么这里面的机会点到底在哪里呢？
0: 除了祈求长生之外，嘉靖还有一件事情是要经常做的。既然信修道，他肯定对道教的神仙也是很信的。那么有什么事儿呢？如果解决不了，他就会去问神仙。比方说，你说丰不丰收啊？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怎么自己的事情要处理啊？这些事情很明显，大臣是不会告诉他的，他也不放心问大臣，所以他只好去问神仙。而这种问神仙的方式，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就叫做伏击。
1: 这种所谓的伏击啊，是一种玄乎其玄的玩意儿。大致的方法呢，应该是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密封起来，交给太监，转交给道士，再由道士呢，当众把它给烧了，全当是转交给神仙。
0: 对，
1: 这就算问了问题了。这问是问了，答案上哪儿找去呢？
0: 是这个答案呢，当然也不可能神仙啊从天上丢块砖头下来砸给你，写四个字我不知道。
1: 对，他怕这砖头砸在人脑袋上出事儿啊。
0: 没错，
1: 开个玩笑。
0: 所以他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拿一个沙盘，沙盘搭一个架子，要挂两根那个树枝或者木棍，人这个手指搭在上面画，画出来什么东西啊，那就是答案。
1: 这说白了就是鬼画符啊。
0: 对，
1: 那画出来了以后，那得要破译啊，咱们毕竟不能指望说这神仙大人有多么好的书法水平啊。
0: 画出来的那些字啊，是皇帝能够认识的
1: 哦，不是像

0: 天书一样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符号。
1: 因为如果总是天书，皇帝不会有心思去研究它的。
0: 对，
1: 那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写答案的人自然不是神仙，而是他身边参与这个伏击仪式的这个人。换句话说，嘉靖苦心寻求的神仙的答案，
0: 对，
1: 不过是身边的人玩的把戏而已。
0: 呵，你说那些道士们，他们也没办法，出来都是混口饭吃，写的让你看不明白吧，你不满意，问题回答太浅显吧，你又不行，所以呢，只好这样一直忽悠下去啊。
1: 对呀，所以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0: 是，
1: 你说怎么办呢？你总要问问题，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所以只好有这种方式糊弄他。
0: 对，
1: 你也不要再难为我们了。所以呢，在这个把戏里面，最关键的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仙，而是那个拿到嘉靖的问题并把它烧掉的那个道士。
0: 这个人呢，是转交皇帝问题的人，他会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
1: 对，
0: 于是他也可以安排如何回答。
1: 对，所以这个职位呢，一向是由皇帝最信任的道士担任的。这个人叫蓝道行，
0: 据说他道行不错的，名气很大，就被推举进宫，然后呢为皇帝来服务了。他就是担当那烧纸工作。
1: 对，嘉靖皇帝是不信任太监的。
0: 对，
1: 但是他信道士，所以徐阶的这个计划，应该说就是从道士开始的。所以在之后有一次伏击的一个程序里，这个嘉靖呢就跟神仙又做了一次交流，而正是这一次交流决定了严嵩的命运。
0: 那么这次嘉靖向神仙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1: 他提的个问题也蛮有深度啊，他说天下为何未能大治，说明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统治呢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
0: 这个人还不是糊涂到家了啊。
1: 对，他这个问题提出来，神仙是不会回答他的。
0: 对，
1: 但是蓝道行却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应之后，那个沙盘上就显现了这样的几行字：奸臣当道，贤臣不用。
0: 哎呦，神仙这个回答可挺要命的。那嘉靖是不是赶快得问奸臣何人，贤者何人呢？
1: 啊，没错。然后神仙呢就又回答了，就说奸臣如严嵩父子，贤臣如徐阶等人。
0: 你看这个严嵩和徐阶名气多大呀，连神仙都知道啊。
1: 对，但是你不要以为嘉靖这么容易糊弄啊，人家也很有思想的。
0: 对，
1: 他又提了问题了，他说既然如此，就是既然你都知道谁是奸臣谁是贤臣，那为何奸人不遭天谴呢？就是你怎么不收拾他呢？
0: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平。哎呦，这个时候我们都得为蓝道行捏把汗啊！他能回答出这样的问题吗？
1: 他还是回答出来了。
0: 嗯，
1: 他的回答还特别巧妙。他是留待皇帝制裁。
0: 嘉靖一想，嘿，这老天还这么尊重我的意愿呢？
1: 对呀，对。这个时候呢，事情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照这样看来，这神仙似乎都对严嵩有意见。说对徐阶有好感。你说，既然老天爷都不喜欢严嵩了，那么嘉靖自然也不能喜欢他了，是吧？你要真是啊，还这么放纵严嵩的话，万一自己长生不老的要求到了神仙不同意，那就麻烦了呀。
0: 对，
1: 所以解决严嵩，这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了。严嵩的命运就这么定局了。
0: 哎，那么咱们琢磨一下，在整件事情当中呢，徐阶并没有在明面上出现。
1: 对，
0: 你觉得这事儿是徐阶操纵的吗？
1: 他应该有很大的嫌疑。不然那个沙发上怎么说奸臣还是严嵩？贤臣是徐阶呀。你说徐阶的名字都这样出现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很可能是徐阶操纵的，或者徐阶安排的一个策划的一个阴谋。
0: 对，咱们不管这当中是不是徐阶的操纵啊，在后面事情的发展当中呢，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了。
1: 对，
0: 一个呢就是说当时的御史邹应龙，这个下朝以后为了避雨，就进入到了太监的值班室。
1: 对，
0: 闲聊当中就得知，哎呦，蓝道行这次啊进行伏击得到神仙的旨意，贤能者不任用，不孝者不秉退，是吧？贤能者如徐阶，是不孝者如严嵩。
1: 哎呦，绝了。
0: 嘿，他得到这个以后不得了，这就是明史当中所记载的第

0: 有意去松，所以邹应龙啊赶快上书弹劾严嵩。
1: 好机会啊。
0: 对，另外一个版本呢、啊、说的比较全面，是唐贺征的皇明府事编，说这个严氏父子啊这个肆无忌惮，皇上也有所耳闻，但一直不忍下手，所以徐阶啊他就利用了蓝道行，然后呢向皇帝进行了这样的暗示，于是呢操纵了这次的伏击仪式，结果一出来，然后接下来赶快行动。
1: 像你说的这个版本很多，
0: 嗯，
1: 到底蓝道行跟徐阶有没有勾结，
0: 对
1: 啊，我们也不知道，甚至于说那个邹应龙跟徐阶有没有勾结也不好说，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御史邹应龙，
0: 嗯，
1: 在这件事情之后就上书弹劾了，但是他弹劾的人还不是严嵩。
0: 哦，那是谁呀、啊？
1: 严世蕃。
0: 哟，为什么弹劾他的儿子？
1: 我说这件事情呢，谁策划的，那就谁就真是聪明到了极点。邹应龙的弹劾啊，就史书上很多都说，很可能是徐阶所指使。不管是不是吧，反正这一招非常精妙。因为严嵩啊是嘉靖的宠臣，他对于严嵩有很深的感情。如果你直接拿严嵩开刀，嘉靖很可能会挽留，
0: 对，
1: 未必能下手。但是严世蕃就不一样了。你要知道严世蕃是严党的干将，
0: 对，
1: 也是严嵩的儿子，但是皇帝他没有感情呐、
0: 啊。
1: 如果拿他开刀，那自然皇帝是不会有任何吝惜的。哎呀，这个人跟我感情很好，我要救救他，没有那个事儿。所以当时上去就批了。
0: 而且最关键的也为后人所称道的是，邹应龙在他的奏书当中曾经写下一段玩命的话呀。
1: 对，
0: 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世，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赴险路啊。
1: 哎，这就是玩命啊。
0: 对
1: 啊，就是说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就杀了我。
0: 所以呢在后世的这个民间戏曲当中呢，经常会把邹应龙啊描写成扳倒严嵩父子的一个大英雄
1: 啊。但是我们从种种蛛丝马迹可以看出来，
0: 嗯，
1: 这一系列事情的背后很可能是徐阶安排的。
0: 所以后世有一些史学家呢，他们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1: 嗯，
0: 就认为呢邹应龙这个人呐、啊、可能没有那么英雄，他只不过是个投机者而已。
1: 是因为相对于杨继盛那样的人而言，他只不过是完成了最后临门一脚，而且中途那十几年里，事实上是徐阶一直在制衡着严嵩。
0: 对，那么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了，皇帝看到邹应龙这份弹劾奏书之后，对严家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1: 他对于严世蕃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了，当时就把他逮捕入狱了。
0: 对
1: 啊，当然这个严嵩呢，他还是抚慰了他，他就是说这是你儿子犯的罪，与你无关。
0: 哦，
1: 但是呢，既然是你的儿子，你是教子无方，啊，当然也是要负一定责任吧。当然严嵩呢他也玩出老手段，表面上说我要自释，当然又通过种种场合也暗示说我还能干。
0: 对，
1: 但是这一次就真的是不行了。我们说有句谚语叫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根稻草就压死骆驼，这就是说之前那么多事情积累到今天，终于导致了严嵩的最终垮台。所以嘉靖41年，严嵩就真的自释了，就真的退休回家了。
0: 哎呦，所以我们不管说严嵩这个人啊被评定为奸臣如何，但是呢当时啊他还真是政坛常青树，但是到这儿他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1: 对，这个时候呢，对于徐阶而言应该差不多就是胜利了，对吧。啊，我们且不说到底最后的临门一击邹应龙的那个奏书是不是他安排的，但是他起码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0: 对，
1: 但是徐阶这个时候却表现了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态度，所有都认为他应该兴高采烈，他却做了一件事情，他去了严嵩的家里，还亲自好言抚慰了他。
0: 嚯，我相信严嵩也和所有人一样都感觉到非常的意外。那么关于徐阶为什么这样去做，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的非常。

0: 先生，谢谢，
1: 谢谢。
0: 西苑的那把火烧掉了嘉靖居住的永寿宫，也烧掉了嘉靖对严嵩的信任，却点燃了他对徐阶的肯定和宠信。在长达十几年的忍耐之后啊，徐阶终于看到了希望。现在陆炳死了，严世蕃离开了，皇帝对严嵩厌倦了，那么决一死战的那一刻也就要到来了。神仙的回答也好，邹应龙的上书也好，背后挥舞着的也许正是徐阶的那只手。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五，贾琏输光了感情与婚姻。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在王熙凤生日那天呢，这个贾琏和鲍二家的正在自家屋里鬼混呢，却被喝多了的凤姐撞了个正着。王熙凤那可是出了名的醋缸啊，结果自然是闹得不可开交。贾琏见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便也乘起了威风，拔剑作势要杀凤姐儿。凤姐儿一见人来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泼辣了，丢下众人跑到贾母跟前，趴在贾母怀里，只哭着说：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呢。人人都知道贾琏是个气管炎，对老婆王熙凤那是既恨又怕。这一天您说他哪儿来那么大勇气还要杀人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0: 您说说这平常贾琏见着王熙凤那就是老鼠见了猫一样的，这一次哪儿来这么大勇气还要拔剑砍人呢？
4: 还是王熙凤把他逼出来的。咱们经常说气管炎，贾琏呢他也是个气管炎，但是所有的气管炎都是回家才犯，在公众场合他不会犯。
0: 对，
4: 比如咱们经常说跪搓衣板，他肯定不会是跪在大街上，顶多是跪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或者卫生间里。那一天呢是凤姐她喝多了，无意中撞见了这件事。按照她平时的处理的方法，她应该是私下处理。
0: 对，
4: 她那天呢这个喝多了嘛，她就把她闹大了。一闹大以后，贾琏还是要护住自己那张脸，所以他就提着剑到处追杀凤姐。
0: 对，说白了，这有的时候气管炎被压抑的太久了以后也会出现反弹啊。
4: 是，
0: 但是我们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白，你说贾琏这个人啊生性风流，但恰巧身边有凤姐这么一位母老虎似的管得那么严，但为什么他还敢成天的去拈花惹草呢？
4: 贾琏呢他是最典型的富家子弟，他的特点就是吃喝玩乐加淫欲。咱们中国有一句话最典型，就说他们的叫饱暖思淫欲。他吃喝玩乐凤姐倒不管，但是他滥施淫欲的时候凤姐就要大加干涉。但是对贾琏来说他没有别的追求啊，生命能量是守恒的，他如果把它变成了对事业的追求，哪怕他是把它变成了对家庭的维护的追求也行啊，但是他都没有，所以他哪怕是在凤姐的这种高压的管理政策下，他还是要胡作非为。
0: 这里呢咱们一直在读贾琏，可能观众朋友呢听着觉得别扭，但实际上这个字儿就读脸而不读莲，他的意思呢是在宗庙当中的祭祀的一种器皿，咱们得按照普通话标准读法来读。像贾琏他们这样一帮公子哥该怎么样去定位他们呢？
4: 咱们可以把它最简单的叫做垮掉的一代。
0: 垮掉的一代，那照这么说的话，贾府当中那些个公子哥，那包括像什么薛蟠呐、什么贾珍这些人，那都是垮掉的一代吗？
4: 但薛蟠的主要特点呢是纨绔子弟。其实薛蟠还是有事业的，他还是要经商的。
0: 对，
4: 尽管他的经商手段是非常霸道。再比如说贾珍，贾珍呢他也有他的问题，可是贾珍呢他在宁国府他还是最高的领导，他还是总经理。贾琏的特点是他没什么正经工作，他就是游手好闲，就是一个富家子弟的典型，所以 把它叫做垮掉的一代就最合适。
0: 嗯，那我们今天啊，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啊，贾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咱们从出场开始吧。
4: 贾琏的出场呢就很有意思，就跟他的太太王熙凤比一比就可以知道。
0: 嗯，
4: 王熙凤的出场呢，观众朋友都很熟悉，就是人还没出来呢，笑声先出来了。
0: 嗯，
4: 但是王熙凤的笑呢是狂笑，就是比较张扬那一种。贾琏的出场呢也是从他的笑开始写的。
0: 嗯，
4: 他也是没出场，笑声先出来了，但是是那种色迷迷的见了女性的那种暧昧的笑。
1: 我不知道平儿还这么厉害，我算服他了。
0: 这贾琏啊，最是个好玩的主。每到贾府开 party， 他最关心一件事儿：有什么玩意儿没有？
5: 21是薛妹妹的生日，你说该怎么个办法？
1: 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办的，今年也照样给薛妹妹办，不就是了？
5: 哼，这我还不知道。只是左老太太说，薛妹妹也算是将妓之年，老太太要亲自给她做生日。
1: 既然如此，就比林妹妹多增加些就是了。我只要有戏看，有酒吃，别的一概不管。
0: 尤其呢是对女人啊，那更是花色齐全，琳琅满目。
4: 用现在的话说呢，可以把它叫做多媒体型色狼。
0: 呵呵，
4: 贾琏他的特点是见了异性只要他感兴趣他就都抓住不放。
0: 嗯，
4: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香菱。香菱呢，观众朋友知道是薛蟠的小妾。贾琏呢一开始他没有见过香菱，后来他有一次从外面回家，正好香菱也出来办事，在路上碰到了，他就马上去打听，哎，说这个美女是谁。《红楼梦》里呢用了四个字来写贾琏当时的那个心态，很生动，叫做眼馋肚饱。
0: 好嘛，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这句话到了贾琏那个地方就变成了朋友妻不客气啊。那么除了朋友妻啊，丫头啊，仆人以及仆人老婆之外，还有一位女性呢，就是咱们这个系列专门讲过的尤二姐，这也是对于贾琏特重要的一个女性啊。
4: 哎，前面讲的那些可能呢是贾琏的一种追求的对象。
0: 嗯，
4: 可是从尤二姐开始呢，应该说是她不能追求的。
0: 嗯，
4: 因为尤二姐呢小说里写的很明确是贾珍的情人。
0: 嗯，
4: 可是呢贾琏一看见她还是一见钟情。而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秋桐。秋桐就更厉害了。
0: 嗯，
4: 秋桐是贾琏的老爸贾赦的小妾。
0: 嗯，
4: 但是贾琏呢一看上他照追不误。
0: 所以啊，真像贾母所说的啊，什么香的臭的都拉屋里去了。不过也有一些读者认为，除了男女关系上比较混乱以外呢，似乎贾琏这个人物相比贾珍他们这些人呢还算是正派一些的，您怎么看？
4: 贾琏呢，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0: 嗯，
4: 但是跟贾珍这些人比啊，应该说他尽管有偷鸡摸狗这个方面，
0: 嗯，
4: 但是他也不属于那种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0: 嗯，
4: 他还有我本善良这样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0: 嗯，
4: 说到儿子挨老爸的打，
0: 嗯，
4: 那你会想起谁呢？
0: 那想到的首先肯定是宝玉挨他爸贾珍的打呀。宝玉对丫鬟金钏言语轻薄，最后呢导致金钏投井这事儿发了以后，被他爹贾政是一顿臭揍啊，最后连老太太都出面了，这在《红楼梦》当中是一件大事儿啊。
4: 但是除了这次挨打以外，还有一次，
0: 嗯，
4: 就是贾琏挨打，
0: 嗯，
4: 而且要让我说啊，宝玉挨打比起贾琏挨打呢，贾琏那次挨打更值得同情。
0: 哎，此话怎讲啊？
4: 宝玉挨打，起码有一半的过失应该算在宝玉自己的头上。
0: 嗯，
4: 老爸的错误只在于打他打得过分。
0: 那么为什么您要说贾琏这次挨打，他很值得同情呢？
4: 贾琏挨打呢是为了几把扇子。贾琏的老爸贾赦啊，他不但是好色而且好财。
0: 嗯，
4: 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收藏文物。他听说有一个人叫石呆子，
0: 嗯，
4: 他们家里藏了几把旧扇子，贾赦呢就想要，他就让贾琏去帮他办这件事。贾琏呢奉了父亲之命就跑到石呆子那儿去商量，一商量没什么结果。
0: 贾琏这事儿没办成，后来是被他爹贾赦天天骂。 是没能为啊。
4: 哎，后来呢，贾雨村呢，听说这个事，因为他一直是想讨好贾。

0: 马扎嘛，他就主动上手，他把这个石呆子呢告了一个冤假错案，把他们家抄了，扇子不就到手了吗？
1: 对，
0: 结果就把这几把扇子转送给贾赦。
1: 这件事让贾雨村办成了，这贾赦就说：“你看看人家怎么能办成这事儿？
0: 哎，
1: 你怎么弄的？”
0: 贾琏对他老爸呢，当然他也无话可说，但是贾琏呢对这件事情本身他是有不同的看法。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就为了几把扇子把人家全家都坑没了，这也不算什么能为。”结果就挨了打。
1: 我觉得仔细想想，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像贾琏的道德水准、人性底线呢、比他那个爹贾赦哈满口道德文章的贾雨村似乎还高了很多。
0: 而且呢，在《红楼梦》里面，贾琏看不上贾雨村，就专门有一段描写，就是有一次贾琏就跟别人说贾雨村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他现在看起来是当了个官，但是他以后肯定要倒霉，咱们贾家说话办事躲他远一点。
1: 对，
0: 这就可见贾琏呢，虽然他这个人没什么大的作为，但是呢在做人的方面他还是有他一个底线的，否则他也不会连贾雨村他都看不上。
1: 对，其实贾琏这个人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九色之徒那样的一路坏到底的。
0: 对
1: 啊，在贾琏的身上我们还不时能够看到一些微弱的善良人性的光，比如他自己虽然是个富贵公子，却也愿意给远方的亲戚致富的机会啊，族里的穷亲戚贾云和贾琴来求他给个差事的时候，尽管他自己也没多大权力没多大本事，但是还是给他们指了路。
2: 二叔，你就疼疼侄子吧。
3: 哎，告诉你吧，园子里还有一桩栽花种树的工程，
2: 哎，
3: 找你婶子讨去吧。
2: 哎，
4: 你看你嫌破费点儿，先孝敬孝敬莲二奶奶，那差事啊保管弄到手。
0: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值得提一提，就是尤二姐。
1: 嗯，
0: 尤二姐当时是那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她已经无路可走了。
1: 对，
0: 但是最后呢贾琏把她收留了。
1: 嗯，
0: 贾琏收留她的时候说了六个字，叫知错必改就好。
1: 其实啊这句话我觉得挺有现代精神的，这里面包含了一种男性的宽容。你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啊，几乎没有男人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就是在今天很多咱们中国的男人还会因为啊别人过去的一点比如说不贞洁，然后呢就与真爱无缘。哎呀，您说这贾琏他到底应该怎么样评价他呢？
0: 贾琏呢实际上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故事啊可以用四个字来说，就是灰色人生。他不是大恶，但是他也不是大善，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富家子弟，而且是这样一种饱暖思淫欲的富家子弟的这样一个代表。
1: 那么在这种灰色人生当中，实际上他在日常的工作处理起来呢似乎也是漫不经心，没什么出息。我们这儿呢想呢问问您，因为很多读者啊到现在可能没搞清楚这贾琏他在贾府当中到底是担任一个什么工作角色。
0: 贾府呢我说过很多次可以相当于一个大公司。
1: 嗯，
0: 贾琏在这个公司里是干什么的呢？其实他没有一个正式职务，如果真要说他有个什么职务，顶多说他是外联部部长，或者是公关部部长。因为他主要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游手好闲，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个呢就是外面来客人了，或者家里人要出去，他就跑前跑后的去接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贾府呢要出差，尤其是要出比较长时间的差，贾府那些女眷他不方便，那些下人呢他又不放心，怎么办呢？都是贾琏的事。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林黛玉回去奔丧，
1: 对，
0: 那贾母就马上就指派给说贾琏你带着他走一趟吧。所以咱们要是认真的说起来啊，贾琏他既没有人事任免权，也没有财权，他其实就是一个高级跑腿，
1: 工作上面似乎确实没有太大的出息。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婚姻生活哈。你说他的婚姻生活我觉得还算美满吧，这王熙凤可是贾府大管家，有钱又有权，拿现在的话来说娶这样一位能干的女人也是不错的一件事吧。
0: 可是王熙凤对他呢 是最不合适的人选。《红楼梦》一开始讲到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的时候，说王熙凤还没有嫁过来的时候，贾琏呢在贾府好像地位还重要一点。
1: 嗯，
0: 王熙凤一嫁过来，《红楼梦》里形容说贾琏在贾府里面的地位就又多退了一舍之地。所以现在咱们有一句话呢，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正确的人是幸福。
1: 嗯，
0: 但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了不正确的人，那就是一声叹息。其实王熙凤跟贾琏的婚姻啊，
1: 嗯，
0: 咱们简单的说就是一声叹息。
1: 那么咱们在这个系列前面也分析过，王熙凤和贾琏其实呢也有真感情，他们之间呢似乎也幸福恩爱过呀。
0: 所以呢，咱们要是借现在一个流行歌曲来评价他们两个之间的夫妻关系，可以说是糊涂的爱。
1: 那么这种糊涂的爱到后来怎么就走上了绝境了呢？
0: 他们两个的追求呢不一样。
1: 嗯，
0: 王熙凤追求权力的满足，
1: 对，
0: 贾琏呢他追求身体的满足。所以王熙凤有个很大的特点，他连在自己家他都当成办公室。
1: 嗯，
0: 贾琏呢也有个很大的特点，他就是办公室他也当成自己家。所以王熙凤要的贾琏不能给，贾琏要的王熙凤不能给，最后弄到了什么地步呢？贾琏心里想，我要的你不能给，那我就跑到外面去胡作非为啊。
1: 嗯，
0: 可是王熙凤呢，我不能给你，我也不能让你胡作非为，那怎么办呢？就一个是围剿，一个是反围剿。
1: 嗯，
0: 结果两个人就成了猫和老鼠的一种关系。
1: 所以在我们看来啊，他们两个人过日子很像尔虞我诈的商人在做生意。
5: 你怎么谢我呀？
3: 你说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5: 奶奶倒不要谢，昨儿正要办一件什么事儿，恰少一二百两银子时，怎么样啊？
3: 你们也太狠心了，这会儿别说是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五千你们也拿得出。哼，我不跟你们借就罢了，这回子反你们说句话还要个利钱，真是了不得了。
5: 我有三千五万也不是赚的你的。
1: 你看这日子一久啊，差距就变成了隔阂，隔阂最容易产生怀疑，而怀疑啊几乎是一切婚变的毒药，这两个人也不例外。
0: 归根到底，他们夫妻两个关键还在于缺乏信任，也缺乏沟通。
1: 嗯，
0: 所以他们之间形成的一个很实际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王熙凤把贾琏管得死死的，贾琏呢就到处去躲王熙凤，结果贾琏他为了证实自己是个男人，他为了得到自己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表现的就更明目张胆。
1: 嗯，
0: 而且更为所欲为。
1: 嗯，
0: 他在王熙凤这不能证明，他就要在其他的女性身上证明，在强者身上我不能证明，我就要到弱者身上去证明。
1: 嗯，
0: 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婚姻关系造成的悲剧。
1: 那么他去找一个弱者去重拾做男人的信心，您说的这个弱者恐怕就是尤二姐吧。
0: 尤二姐呢其实她有很多缺点，而且要真的说起来她比王熙凤根本就不能比。
1: 很多人啊都觉得这个贾琏对尤二姐那是有真感情的，那么您觉得尤二姐最打动贾琏的是什么？
0: 就是她的温柔。
1: 嗯，
0: 贾琏呢他找来找去要找的就是温柔，结果一不留神在尤二姐这儿撞上了。
1: 嗯，
0: 所以他就特别喜欢尤二姐。尤二姐呢她是小事她处理得特别好，对他来说没什么大事，我的大事就是把跟贾琏在一起的小事当成大事，这就是尤二姐的温柔。王熙凤呢她是眼中无小事，她看见的都是大事，小事呢她眼睛里一概没有。可是对贾琏来说呢，王熙凤的大事她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王熙凤把小事处理好，王熙凤呢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谁能做到呢？尤二姐。所以她就铁了心会喜欢尤二姐。
1: 嗯，
0: 可惜的是呢，他连一个尤二姐都没保护好。
6: 二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7: 尤二姐嫁给贾琏后，便备受凤姐、秋桐等人的打压。后来在胡庸医一剂猛药失去肚子里的骨肉之后，吞金而死。面对心上人的离去，贾琏的心再一次失去了方向。
0: 说起来啊，贾琏他真的是非常孤独。
1: 嗯，
0: 因为他事业是失败的，他家庭也是失败的，他等于是满盘皆输啊。
1: 不过除了爱情之外，还应该有其他感情啊。

0: 雅典怎么会像您所说的那样孤独和一无所有呢？
1: 你看看《红楼梦》，贾琏他要家庭没家庭，要婚姻没婚姻，要感情没感情，要朋友他也没朋友啊。跟他来往最近的就是贾珍跟贾蓉，那完全是酒色朋友。所以说到底，他就是一个孤独者，什么也没有。
0: 照您这么样一说，这个看似花花公子的人，实际上内心这么孤独，倒让我们感觉生了几分同情。
1: 确实值得同情。因为贾琏呢，弄到这个地步啊，不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跟他的那个富豪的家庭有关。他的母亲呢早逝，是被后妈带大的，可是他的后妈基本上没管他什么事儿。他那个老爸贾赦呢，每天是自己在外面吃喝玩乐的，对贾琏是不闻不问。如果他管教贾琏，就一件事，就是打骂。
0: 所以呢，在这种亲情淡漠的环境下成长起来，这个贾琏啊，确实这种性格当中充满了冷漠，这也是他孤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身边没个人罩着他，没个人给他收拾残局，所以遇事呢总是碰个一鼻子灰。
1: 贾琏的一生呢，其实就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在工作上或者说是在事业上，那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他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是碰了一鼻子灰吧。第二件事，在婚姻上，他娶的太太应该说是人家，可是呢关系也没搞好，又碰了一鼻子灰。第三件事，地上的不行，他来个地下的，阳光作业不行，他来一个黑箱操作，干脆跟尤二姐发展这个关系。那你把跟尤二姐的关系你弄好，那也算你一个本事啊。又失败了，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0: 那么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么多的失败面前，他难道就没有一点主动的表现吗？
1: 贾琏呢，应该说也是拼命的挣扎过。在他那个水平线上，他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惜他遇到所有的事呢，一开始都是兴致勃勃，豪情万丈啊。可是他这个人实在是没有出息，而且他也不想有出息，他的豪言壮语永远是没有办法兑现的。
0: 那除却这种短暂的一时的豪言壮语之外，那么贾琏剩下的作为是什么了？
1: 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他遇到了麻烦事，《红楼梦》里用三个字来形容，叫做没主意。还有一种情况呢，是遇到了失败，或者说遇到了挫折，这个时候贾琏的表现也是非常一致的，《红楼梦》里用两个字就把它写得非常清楚了，就叫做跺脚。
0: 跺脚不还等于没主意吗？所以今天啊，我们分析这样一位跺脚男人贾琏，也许带给我们启示，要是想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话，遇事可千万别只懂得跺脚。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在贾氏家门中，贾琏啊是一个不成器的儿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他永远希望别人给予他爱，而自己呢却永远不付出爱。他孤独却不懂得和这个世界主动的沟通，他软弱却只想着找一个更软弱的世界来满足自己对权威的渴望。毫无理想而又永远屈服于欲望，甚至根本无法自拔，这或许就是贾琏失败人生的根本原因吧。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妻，上下级如何相处。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战国时期的一天呢，楚大夫叶公子高接受了楚王的命令，要出使齐国。因为齐国啊办事情喜欢拖拖拉拉，所以叶公子高心里面很担心，你说我万一没完成使命，还不知道这楚王会怎么处罚我呢？这越想越担心，急得都快喷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叶公子高一向都是吃很清淡的，没什么内火，但自从那天早上接到命令以后，哎呦，内心那个焦急呀，晚上只能靠喝冰水才能把心里的急火给压下去一点，这叫招式。

0: 诟命而吸引兵，这个典故就从这儿来。可见做下属的日子不好过啊，这上下级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才得当呢？那您是不是也在工作当中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扰呢？哎，咱们就问问庄子该怎么办。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您好。
2: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0: 那么我们通过刚才这个故事看到，好像在古代的时候，这当下属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呀。
1: 你说的没错，因为古时候这个君臣关系啊，这个君的权力太大了，为所欲为。那么做臣子的，你奉命之后你就非完成任务不可，
0: 对，
1: 不然的话提头来见呢。
0: 是。
1: 所以呢，在您刚刚所举的啊，早上接到命令，晚上就要喝冰水，不然太热了啊，受不了。在庄子里面提到好几次类似的例子。有一次呢，他就故意说，他说侍奉国君呢，就跟养马一样，我对这个马整天照顾得好好的，用贝壳用烛光给它装尿装屎，你看排泄物都这么样照顾好了。
0: 对。
1: 但是有一天看到这个马背上来了一只大的蚊子，他想说，哎呀，这个蚊子在叮我们的马，这还得了，我要保护它。他就拍蚊子，一拍之后这马吓一跳，他不知道有蚊子叮他。
0: 对。
1: 这一急之后呢，立刻把这个马的辔头全部给挣脱了，把人都踢伤了，像发疯一样跑掉了。所以庄子对于国君实在是很没有尊敬的这个心意啊。
0: 对。
1: 用这个疯马的样子来比喻他。
2: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上下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职场中的一个大问题。那么下级和上级打交道时有哪些禁忌？庄子又有哪些事半功倍的好方法呢？
0: 清朝时候有这么个事儿，说一个人呢去做县长，字儿都不认识，他每次写这个数字写到七，最后这一笔啊总是往里这么一勾，哎，他的卫兵就跟他说呢，老爷啊，您这个七字啊写错了。这个县长就不高兴了，啊，哪有下级给上级纠正错误的？他把笔一丢就说了，老子七字是写不好，可是啊，老子八字好，怎么样啊？你还是当卫兵的命，我还是当老爷的命。你看他碰到这种蛮不讲理的上级，你说下级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只好训练自己的修养了。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都从下级慢慢升上去的，只有少数人呢、生下来就有富贵命，
0: 对，
1: 啊，要不然都是从下级慢慢升，所以你就要设法想到以前自己当下级的时候啊，不太喜欢上级怎么对你，你将来到了上级之后呢，就要想到这一点。
0: 换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叫换位思考。
1: 哎，没错。说到换位思考啊，在庄子里面有个故事，在徐无鬼里面。他说徐无鬼本来是隐居的，有一天从山上下来，
0: 对，
1: 去找魏武侯。他跟魏武侯谈了之后呢，魏武侯非常开心，魏武侯的部下就很奇怪，说我们这些大臣啊一向是奉行大王的命令，
0: 对，
1: 他只要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哎，他从来没有笑过，没有露过牙齿啊，
0: 对，
1: 那怎么你今天跟他一谈，他马上就笑得那么大声，我们都听到了，
0: 对，都
1: 有什么秘诀啊？
0: 对啊，他讲了点什么呀给他？
1: 徐无鬼说啊，我就跟他谈怎么样像狗，怎么像马。古时候人呢、他的娱乐很少，
0: 对，
1: 他就赛狗赛马，那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会看，哎，这条狗是上等的，
0: 对，
1: 那这匹马是上等的，徐无鬼跟他谈这些好像八卦一样的事，
0: 这些东西怎么会逗得他哈哈大笑呢？
1: 因为平常当国君的人呢、大臣在他前面都讲门面话，
0: 对，
1: 都是讲一些非常客套的啊，好像是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个人呢、
0: 对，
1: 所以庄子就接着再说一个故事。他越国有一个人被流放，他把国君比喻为被放逐的人呢、这个人被放逐之后呢，只要见到以前老朋友就非常开心。
0: 对，
1: 一个月之后啊，见到在家乡见过的房子摆设，哎，就很开心。等到放了几年之后啊，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就很开心了。所以我现在跟魏武侯只是用把他当平常人。
0: 对。
1: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他反而觉得很开心。他说不定就想到说自己小时候，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非常的自在，不需要摆架子，不需要说这个门面话的那个情况。

0: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觉得对这个君王呢是充满了同情的，觉得他们就像一个被流放的人啊，非常可怜，孤家寡人，没有人理睬他们，其实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这样想想的话，是不是这个当上级也是挺不容易的？
1: 确实如此，因为上级他如果不是最高的领导，他上面还有上上级，
0: 对，
1: 他也有他的压力啊。
0: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捡起来刚才那个关键词，叫换位思考。您就想一想，那当上级的他也不容易，他活得也很累，甚至比您还累呢。当然我觉得呢，要能够和上级进行沟通，那说明这个上级啊，应该讲是个不错的上级领导。哎，我就怕万一遇到那种蛮不讲理、沟通很难的领导，那该怎么办？
1: 在庄子看起来呢，你外表要设法去迁就他，内心里面最好能够顺从他。他是考虑到两点，第一个是我先要保命啊，我如果直言进谏，你一下令这个说杀就杀了，古时候人命真是没什么保障的，第二个是你达不成目的啊，你如果直接跟他对抗的话呢，哎，他说，哎，你是冲着我来的，你这个不能服从，我不要你了，那么事情做不成呢。所以第一个，我先保住我做部下的命，第二个，我要把事情办成，就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先顺着你，尤其是在讲到直言进谏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时机，选择适当的话来说。
0: 怎么样才能够既影响了所谓的这个领导，同时呢又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庄子有什么特别具体的建议？
1: 你要让上级信赖你的话呢，你需要智慧，所以整个庄子的思想会把重点放在智慧上面。
0: 对，
1: 比如说你要了解到，他如果像个婴儿，你跟他像婴儿一样，他如果这个不注重威仪，你就跟他不注重威仪，他如果想怎么样，你就跟他怎么样。换句话说，你要把国君当作一个好像是两个人跳舞啊，他主动你就被动，顺着他，让他带着你走，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呢再给他一些暗示，让国君觉得，哎，这是我的主意哦，你没有给我建议哦，是我自己想到的，做到这一步就不错了。
0: 哎，从这一点说起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点投其所好的痕迹，当然又有四个字叫因势利导，也包含这里面。
1: 道家基本上的原则啊，叫做柔弱胜刚强，就说你是领导，你属于刚强，阳刚，那我就是阴柔啊，我是你的属下，我当然顺着你啊，你带我怎么走我跟着怎么走，
0: 对，
1: 但是呢我的阴柔啊让你阳刚不要这么样的太冲啊，太直，弄到最后你自己本身都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讲话了，那我就要帮你忙，
0: 对，
1: 让你稍微调和一下，调节一下。
0: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总经理啊，他签了字的一个文件就让他的秘书呢想办法寄出去，结果这个秘书呢偷偷的把他压下来了，因为他觉得，哎，老板这次的决定肯定是错的，肯定会后悔。果不其然，没两天这位总经理啊就开始抱怨了，哎呀，不该那么早的下决定啊。哎，这个时候这个秘书嘿嘿一笑，您呐那文件还没发出去呢。哎呦，这个总经理呢表面上呢感谢他，哎呀，谢谢你给我挽回了很大的损失，但私底下却要给他记个处分。后来这个秘书不服气，找董事长去理论，结果董事长直接给了他一个处分，哼，你就也别干了，直接解雇。您觉得这个秘书的问题出在哪里？
1: 其实一个团队里面啊，有时候他的纪律啊要求的时候是按照你的身份跟你的角色来承担责任，
0: 对，
1: 如果说你这一次这样做是对的话，那以后你每一次都这样做的话，那万一错的话怎么办呢？
0: 对，
1: 所以这个秘书，你说除非这个秘书啊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他来决定，否则的话呢他等于是直接违反了他的上级的一个命令。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容许的话呢，那以后每一个层次人都可以想想办法，未来设法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啊，
0: 哎，
1: 到最后结果很好，但万一不好怎么办呢？这整个体制就没有人负责了。所以董事长的这种考虑啊，我相信有他的理由。
0: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故事呢得到一个启发，作为下级就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要去啊一下子变成了上级的上级，给上级去做主去了，这样的话肯定好不了。上下级之间发生矛盾，我觉得

0: 托梦给你，当然照着做了。
1: 对，
0: 他就把姜太公请来了。
1: 嗯，
0: 请来之后做得很好，姜太公其实什么也不做，无为，但是治得很好。
1: 嗯，
0: 等于就是说我尽量不要刻意做什么事，就反而使天下可以安定。
1: 嗯，
0: 哎，后来周文王想说，你赞不赞成我起来革命啊？我要把商纣王给这个革掉啊。
1: 嗯，
0: 姜太公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因为他当然不愿意你多事嘛。
1: 对，
0: 天下已经这么乱了啊。
1: 嗯嗯，
0: 他就半夜离开了。离开之后呢，周文王知道姜太公有意见，不太赞成。
2: 周文王想要扩张版图，姜太公却不愿扰乱天下的安定，理念不同的两人最终和平分手，分道扬镳。庄子认为，上下级之间在工作理念上，就算是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也大可不必闹到撕破脸皮，像姜太公那样抽身而退才是明智的选择。
1: 咱们刚才讲的呢，是下级如何和上级打交道。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讲讲这个上级该如何管理下级啊。现在一说管理，那都是什么 MBA 啊 MPA 对不对？那么如果庄子要是给这个 MBA 上课，他会教这些领导者一些什么管理艺术？
0: 如果说让庄子来教的话呢，
1: 嗯，
0: 有一个故事是庄子说的寓言啊，
1: 嗯，
0: 可以参考。
1: 嗯，
0: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朝三暮四的故事。
1: 嗯，
0: 现在用朝三暮四啊，是批评一个人没有长性，
1: 对，
0: 说的话又不算呢，
1: 嗯，
0: 意见改来改去了，
1: 对。
0: 但庄子原来的意思啊不一样，他说有一个人养猴子，跟猴子商量说，我现在快没钱了，
1: 嗯，
0: 以后的食物啊要控制一下了，
1: 嗯，
0: 给你们早上吃三升栗子，
1: 嗯，
0: 晚上吃四升栗子。
1: 嗯，
0: 猴子都很生气，他听到说怎么早上只有三升呢，
1: 嗯，
0: 猴子大概只听到一半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人说，那好吧，我们倒过来，
1: 嗯，
0: 以后早上你们吃四升栗子，
1: 嗯，
0: 晚上吃三升栗子，你们觉得怎么样？猴子也都很高兴。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
1: 嗯，
0: 猴子啊他实在是没有完整的看法。
1: 嗯，
0: 三加四等于七，
1: 对，
0: 四加三也是七。
1: 对，
0: 庄子的用意是说，你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呢，
1: 嗯，
0: 根本就没有什么先多先少的问题嘛。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要有情绪呢？
1: 嗯，
0: 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者，一定要记得避免让员工有任何情绪困扰。
1: 嗯，
0: 因为情绪困扰对于工作的伤害最大。
1: 嗯，
0: 很多人一闹情绪啊，整天坐在那边也不办公了，也不做事了。
1: 对，
0: 所以你要避免让他们有情绪问题，这个时候就要设法用一些技巧。
1: 嗯，
0: 像这边所谓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1: 对，
0: 这可以参考。其实我们讲朝三暮四的故事啊，除了作为一个管理的参考之外呢，
1: 嗯，
0: 它其实也反映了庄子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
1: 嗯，
0: 就是他认为整体是一样的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人来说，你选择你要少年得志还是大器晚成，
1: 嗯，
0: 但是你不能两个都要，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前面要的多，后面就是少。事实上人生也是一样，你把自己的生命呢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啊，你大概分配一下，所以你不要有情绪，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嚣张，失意的时候不要太难过，
1: 嗯，
0: 你要保持一种稳定的平常的心态。
1: 对，
0: 当一个政治领袖或是气管的这个负责人，
1: 嗯，
0: 你一定要能够做到一种高瞻远瞩，我尽量在上面看到全局，
1: 嗯，
0: 不让我跟着你们起哄，嗯，啊，有各种这个复杂的变化的问题，
1: 嗯，
0: 这一点能做到的话，相信应该效果不错的。
1: 对，其实咱们现在的企业领导者呢，应该充分发挥啊古人的智慧。其实现在在欧美流行这个弹性工作制，总共一天上班，比如说就七个小时，你自己选择每天怎么样安排你自己的工作时间，也不必说是非要朝九晚五，这样呢，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就提高了。说白了，那就是朝三暮四的一个活学活用啊。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管理者的这个类型吧。现在流行的把管理者分成什么五种类型啊？老虎型，说是这个自信心强、竞争力强、有决断力；然后孔雀型，人际关系能力强啊，擅长这个口语表达；考拉型的领导者，平易近人、强调和谐；还有猫头鹰型的，叫铁面无私、明察秋毫；最后一种变色龙型的，那是适应力比较强、擅长协调。那么这五种领导模式，庄子

0: 最赞同哪一种？
1: 如果说用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来说，它应该属于卧虎藏龙型的。
0: 是吗？
1: 卧虎藏龙就是说，他如果来负责当领导的话，他显然是有老虎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很有自信，
0: 对，
1: 力量很强，但是他会卧虎，就是说我不要让你们觉得威胁，不要让你们觉得有压力。那么藏龙就是说，我们讲变色龙，一般是不太好的意思，
0: 对，
1: 好像随机应变啊，没什么原则，但是庄子他也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明显，他是藏龙，所以卧虎藏龙这几年大家常提到这个词啊。用来这个讲庄子的领导风格，大概可以适用。
0: 呵呵，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庄子认为啊，把这个第一种老虎型的这个领导者和最后一种变色龙型的做一个混合最好，最好是里面是老虎的这个身躯啊，外面是变色龙的皮。
1: 哎，就好像外柔内刚一样。
0: 那么最好的领导者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老子里面提到领导的四种类型，最好的是让老百姓感觉不到有人在领导，那么第二种是让老百姓喜欢他，接着呢是让老百姓疏远他，保持距离，那么最后当然是老百姓要骂他了。
0: 对，
1: 这四种呢，在这个老子的分法里面啊，一般人会喜欢第二种，我喜欢老百姓拥戴我呀，大家都称赞我。但老子认为啊，最好是让老百姓啊感觉不到有人在管理他。到最后的结论是百姓皆为我自然。老百姓说，哎，我们是自己这样子啊，并没有人带我们，我们就过得很平静了。
0: 对，
1: 所以老子的思想跟庄子的思想连贯起来的话，用在管理上的话呢，他的原则就是说，当你要领导人，你不要感觉到别人在被你领导。那你要领导别人，要用言辞呢来推举别人，比如说我当领导，我就要把你们抬高，说都是你们合作我才能领导。
0: 其实运用老庄思想进行这个统治和管理的，在汉初的时候呢用的特别多啊。有个例子，这个汉初三杰之一萧何逝世以后啊，按照刘邦的遗嘱是要由曹参来继任相国，可是曹参到任之后啊，很少有什么举措，啥也不干。那朋友问他，就说：“你怎么什么都不干呢？”他说：“我问你啊，你我的智慧能超过萧何吗？”众人都说不出来。他又说了：“所以啊，萧相国制定的政策要100年不变啊，我等只要尽可能的无为而治啊。”后来你看文帝和景帝也都用过无为而治的管理办法，这种的所谓无为而治在管理当中应该如何借鉴？
1: 这可以说是最上乘的艺术啊。基本上它是让适当的人在适当的位置上，但是治国者他本身有一个最高的原则，我这个原则是要天下太平，已经战乱很久了，要休养生息啊，等于跟老百姓大家都讲好，我们这段时间就过太平日子，人生不是一路打仗打下来的。
0: 对，
1: 那你能过太平日子的话呢，才能够日久天长啊。
0: 我觉得说这么多啊，就如何管理的问题，咱们真是启发太多了，庄子深得其道啊。那么庄子如果要做一个管理者的话，他会不会也做得特别好呢？
1: 他在活着的时候呢，曾经有机会担任楚国的宰相，楚王派两个大夫来看他，他正好在浦水边钓鱼，两位大夫说，我们大王想请你帮忙，这等于当宰相呢？庄子头都不回，听口音就知道是楚国人。然后说，你们楚国庙堂之上有一只乌龟放了3000年呢，请问那一只乌龟是想活着在烂泥巴堆里面夹着尾巴打滚，还是喜欢死了放在庙堂上呢？这两位大夫听的时候立刻回答说，当然希望活着。庄子说，我就是希望活着在泥巴堆里面打滚。其实你从后代来看的时候呢，过了2000多年呢，会觉得说庄子在那个时代就算出来做官，能够改变这种国家的大事吗？整个战国时代的趋势吗？恐怕也改变不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如果人生在这条路走不通，你要记得一定有别的路可以走。当你在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啊，人际之间相处的关系去考虑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你要付什么代价出来，你才能达到什么结果。你觉得说我不愿意付，或者这个结果我没有把握，

0: 那就比较勉强。那么庄子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妨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暂时把这一些放下，让自己可以从道这边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展现生命比较逍遥自在的一面。
1: 嗯，庄子不愿意做官，但是呢，你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还是普通人啊，我们要为一个个的目标呢要去奋斗，我们难免就会处于上下级关系之间。今天呢，听了庄子的一席话之后，我相信呢，可能会让我们在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时候呢，变得游刃有余。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虽然呢，庄子自己不想做领导，但管理的艺术，庄子可是看得通通透透的。他既懂得如何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又知道怎么和上级搞好关系。如果庄子要开个管理艺术培训班的话，那恐怕门槛儿也要给踏破了。咱们今天不也跟他学了几招吗？好了，人生困惑，下次接着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大礼义争夺名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说嘉靖。昨天说到15岁的朱厚熜在明朝的皇宫前给来迎接他的大臣们来了个下马威啊，要我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啊，要我把我大伯叫爹，那没门，这皇帝我还不当了，我回家去。没办法，大臣们只好让步。这第一回合朱厚熜赢了，他这一得意不要紧，朱厚熜以为进了大明门我就是皇帝，这天下的事儿我说了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始。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传到了杨廷和这一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这里。杨廷和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小孩子耍耍脾气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他也没放松警惕，他意识到必须让这小子接受教训，让他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说了算。所以杨廷和拟定了一个计划。一个什么计划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1: 朱厚熜这么一闹，杨廷和一定没有想到吧？
4: 对，杨廷和当年选择朱厚熜是出于两个目的。
1: 嗯，
4: 第一啊，这个小孩在当时可选择对象中间是最聪明的。
1: 嗯，
4: 事实证明是如此啊。15岁的时候啊，面对大臣啊，他就可以搞一个什么呢？宁可我不做皇帝，我也不从东安门进。
1: 嗯，
4: 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是更重要的原因。
1: 嗯，
4: 你想，一15岁的小孩，举目无亲呢、啊，藩王入京，杨廷和什么人？嗯，几十年从政，啊，混了3个皇帝还没倒，那部下、门生、下属一大堆，朝中的人只会听他的，不会听那个15岁的外来户的。
1: 可是没想到，这朱厚熜进了皇宫啊，人家很适应，连水土不服都没有。那杨廷和看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又失望又生气呀？
4: 对呀、啊，
1: 嗯。
4: 但是那杨廷和经验丰富，
1: 哎，
4: 他觉得你既然敢不听话，你敢露出这种反抗的苗头出来，
1: 嗯，
4: 就要给你点厉害瞧瞧。
1: 那杨廷和准备怎么去反击他呢？
4: 就是在嘉靖皇帝，也就是朱厚熜登基后的第六天。
1: 哟。够快的哈、啊
4: 嗯、就是礼部尚书毛岑，
1: 嗯，
4: 他就上了一封奏书，
1: 嗯
4: 啊，这个奏书呢都是用文言写的，很枯燥，而且这个毛岑读了很长时间啊，一直在读。以我们平时的经验来考虑，就是读这么一个枯燥的文件，有的时候会读得让人睡觉，
1: 对，
4: 瞌睡。
1: 嗯，
4: 但是啊，这一封文件读出来，从念到第一句话开始，嘉靖呢、啊，他的眼睛就睁得很大，
1: 嗯，
4: 而且是越听越愤怒啊，越听越愤怒。

0: 最后怒不可遏。
1: 哎，毛成的这封奏书到底说什么了？朱贺聪能气成这个样子？
2: 我要说句公道话，
1: 嗯，
2: 这个你真不能怪啊，说是朱厚熜没有风度，
1: 嗯，
2: 因为他这个奏书呢，虽然很长，
1: 嗯，
2: 虽然很复杂，虽然很枯燥，但是说的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挑衅。大意是什么呢？我们大臣经过商议啊，觉得您呢是藩王入京继位，
1: 嗯，
2: 这个名分不好定，
1: 嗯，
2: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替你定了。从今以后你就不要管你爹叫爹了，
1: 嗯，
2: 你要叫他什么呢？叫他叔叔。
1: 嗨
2: 啊，文言是皇叔好。
1: 这我管我爹叫叔叔了，
2: 嗯，
1: 那我管我妈还叫婶婶了呢。
2: 所以说了，母亲的名分也没了。
1: 嗯
2: 啊，他这么一定，
1: 嗯，
2: 就他本身的那个爹就已然不存在了。
1: 嗨，
2: 他必须认明孝宗，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做父亲了。
1: 呵，
2: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得啊，爹变叔，娘变婶儿，大伯成了自己的爹了。哎，这不又回到了当时进宫的时候走哪个门的问题上去了吗？啊，
2: 这个还在其次。
1: 嗯，
2: 还有更气人的。
1: 嗯，
2: 他呢还在奏书的最后表示，他说：“我们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顾忌，但你不要顾忌。
1: 嗯，
2: 如果有谁敢于反对，
1: 嗯，
2: 啊，这种奸邪之徒，我们就决定把他立刻推出去杀头。文就是当斩。
1: 呵，哎，这招够狠的啊！由此也可以看出来，杨廷和这决心下得够大的。不同意，那都是死罪，是杀鸡给猴看呐。
2: 对呀，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来没听说过哈，这个为了当皇帝就不能认自己的亲爹亲妈的，你说这谁家的规定啊？
2: 这是杨天和家的规定
1: 啊。嗨，
2: 而且那个朱厚熜啊，
1: 嗯，
2: 他也纳闷了，
1: 嗯，
2: 你说我怎么做皇帝做到爹妈都没了呢？而且还不是我要这样做的，
1: 嗯，
2: 还是你们指定的，你们不让我认我爹妈，还要强行给我摊派一个。
1: 哎呦
2: 啊，你说他只要不是傻子他就不会同意的，
1: 这叫什么事儿呢？你说啊，这个那朱厚熜他有什么反应？
2: 怒吼啊，可以说是，嗯，他说父母都能改来改去，
1: 皇帝发怒了哈，后果看来挺严重。那这杨廷和他们赶快改变决定吧。
2: 后果一点都不严重
1: 哦，
2: 因为杨廷和当时就表示，
1: 嗯，
2: 可以
1: 啊，
2: 哦，而且只要他说可以，所有的大臣都会跟着他说可以。
1: 哎呦，但是你说朱厚熜他也不是一个笨人，所以当他看到朝中大臣在随着杨廷和在那儿啊应和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已经清楚了谁是幕后操纵者，而且也知道他的可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朱厚熜他会甘心吗？
2: 他当然不甘心。
1: 嗯，
2: 但是他没有办法，这个人聪明啊，他知道硬碰硬是不行的，于是呢他就丢掉了自己皇帝的尊严，做了一件事情。
1: 哦，是不是，
2: 啊，我们知道皇帝跟大臣议事一般都是在大殿上嘛，
1: 嗯，对
2: 啊，我说什么，哎，这个事儿你去办啊，办了。他不同，散朝之后找太监把杨廷和请到偏殿请他喝茶。
1: 哎，这是找杨廷和谈心谈判。
2: 对，
1: 嗯，
2: 跟他明白说我也不容易，
1: 嗯，
2: 你要多少给我父母一个名分嘛。
1: 对
2: 啊，就是希望他高抬贵手给自己个面子，嗯，
1: 哎，那么杨廷和给没给这个面子啊？
2: 当时表示好的好的，什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事我考虑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定没问题。
1: 嗯，
2: 回去不办，拖着就不办。
1: 嗯，
2: 哎，搞到最后那个皇帝终于明白了，
1: 嗯
2: 啊，就被人算了。
1: 哈，
2: 对，
1: 那朱厚熜怎么办？
2: 他呢，就只好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1: 嗯，
2: 就他把自己的那个意图啊，
1: 嗯，
2: 直接写成圣旨公文，
1: 嗯，
2: 下发要求大臣执行。
1: 哎，这是我是皇帝啊，我下圣旨来强制执行，你还能怎么着啊？还反了你不成啊？
2: 哎，他就可以返回来
1: 啊。
2: 这道圣旨还真的就被杨廷和退回来了。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明代的惯例，皇帝的圣旨如果内阁首辅他要是认为不合适， 他就可以把

0: 把皇帝的圣旨退回皇帝，不予执行。
1: 嗯，
0: 这个权利在历史上的术语叫封驳。
1: 嗯，你说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惨的啊！普通老百姓有个冤屈，没处告状，还可以去上访。可是呢，这嘉靖皇帝连这最后的退路都没有，他上访只能上访自己了。你说，他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朱厚熜一定意识到了，他虽然是皇帝，但绝对是孤家寡人。
0: 对，其实说到底，皇帝之所以能掌权还是靠实力。
1: 嗯，
0: 他没有实力自然只能听人摆布。
1: 嗯，
0: 而且呢他没有从政经验，而且也不懂得什么礼法，要他自己去找出什么理论依据啊，要搞一个什么方案呢，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1: 啊，您说这父母的名分眼看着就要失去了，古人可特别看重这个呀。那么现在朱厚熜在我们看来真的是软弱无力，毫无办法，痛苦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他恐怕也不能再用那老伎俩说是撂挑子了吧，那该怎么办呢？
0: 叫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嗯，
0: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了。
1: 哎呦，那这位是谁呀？
0: 这个人我们还要从4年前讲起。
1: 嗯，
0: 那就是正德12年或者13年。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科举放榜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一个举人呢马上去看榜，看自己上了没有，是吧？嗯，看了很久就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不是他第一次名落孙山
1: 啊。
0: 他一共这种经历曾经经历过几次？7次。
1: 7次啊。
0: 对，
1: 哎，各位要知道啊，那时候考试不是说7次是7年的概念，说是3年才考一次进士啊。
0: 对
1: 啊，3×7=21，他前前后后就耗去20来年了。
0: 这个人呢，这叫张聪。
1: 嗯，
0: 自从啊当年啊中了举人之后，
1: 嗯，
0: 就每3年来考一次，每3年来考一次。
1: 嗯，
0: 连考7次都不中。照这个势头下去啊，就算当时他考上了，
1: 嗯，
0: 啊，没准儿呢，就是庆功会啊，
1: 嗯，
0: 就跟追悼会一起开了，
1: 嗨，
0: 啊，哎，所以说呢，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不考了，
1: 嗯，既然不准备考了，其实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去吏部报到啊，因为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呢，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当然官可能很小，但是也是一条。这个求取功名的途径啊。
0: 对呀。
1: 嗯，
0: 他当时就准备走这一条路。
1: 嗯，
0: 在去吏部报道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人，正是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
1: 嗯，谁呀？
0: 这个人呢姓萧。
1: 嗯，
0: 当时是督察院的一个监察御史。
1: 嗯，
0: 那这个人官不大，名头还很大。
1: 哟，那靠什么出名的
0: 啊？他有一个业余爱好，是算卦。
1: 哦，算命先生。
0: 嘿，这张聪啊，心里没谱。
1: 嗯，
0: 他说这个我已经考了20多年了，
1: 嗯，
0: 都没考上，这个前途茫茫啊，麻烦您给我算算，看看我这人的命相到底如何。
1: 呵，那这位萧御史给他看这通相了吗？
0: 一套什么测字啊，看相啊，算命下来
1: 啊，
0: 啊，半天不说话。
1: 哎呦，张聪就讲话了，萧御史啊，哎，这卦象如何啊？
0: 那萧御史啊，就还是没有吭声。
1: 嘿，这萧御史怎么神秘兮兮的呀？哎，这个您呐，别在乎我的心情啊！你想，我都已经落榜7次了，我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您就照实说吧。
0: 啊，萧御史，就是沉吟半天，终于抬头，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再考一次，
1: 啊？让张聪再考一次啊，在科举这口大铁锅当中啊，他已经快被烤糊了呀。
0: 对，
1: 还考啊？
0: 但是呢，萧御史坚持着说，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上。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刺激的。最刺激的在后面。他接着说，只要你3年后考上，你可以入阁为相，富不可言呐。
1: 哎呀，我估计这个时候的张聪肯定是瞪大了眼睛啊，看着神乎其神的这个萧半仙说呢，兄弟啊， 你这牛皮吹的也太大了吧，俺连个进士都没混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啊。
0: 所以开始他不信呢，啊，他就不理这人了，我还是去吏部报道。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那萧玉慈拉住他，嗯，讲再考一次，嗯，一定可以，嗯，用今天的广告词儿，相信我，没错的。
1: 嗨，哎呦，说到这份上了，你说这张聪有没有听进去这萧御史的话？
0: 事实上还是听进去了。为什么呢？嗯，这心里很容易分析啊。嗯，都丢了20多年的人了，是吧？那你再丢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嗯，最多是再考糊一次嘛。
1: 对，
0: 所以他就决定再考一次，
1: 成败在此一举了。那么这次啊，他有没有像萧御史预言的那样考中了？
0: 还真是考中了。哎呦呵，哎，当然名次不太高，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进了。
1: 哎，萧御史的第一个预言呢，兑现了。萧御史不是还说，张聪几年以后能大富大贵，入阁为相？那么这个预言又如何？
0: 这个呢，就看上去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知道，进士只有在考中一二甲前几名，才能够被选为枢机事，然后才能当翰林，不当翰林就没有办法入阁，不入阁怎么能为相呢？
1: 对，
0: 张聪他考试的成绩不好，嗯嗯，他只是可能分配一个小官儿，嗯，而混那么几十年就完事儿了，
1: 平常的生活也就打打牌喝喝茶，等着光荣退休。
0: 对，
1: 那这样看来，这萧半仙那是个大忽悠啊，
0: 这么看起来还真像。嗯，他就张聪就分配到礼部，嗯，但礼部人欺负他。哦，他考中已经47、8了，嗯，就是不个老头儿，你来干嘛？嗯，让他去干实习生，就类似于实习生，嗯，就连一个具体的官名都不给他。
1: 哎，这够惨的。不过别忘了，先前咱们说了，就在朱厚熜不知道如何对付杨廷和的关键时刻呀，这张聪出现了。嗯，现在看来，张聪好像还没能够和朱厚熜有扯上关系的机会啊。
0: 40多岁的张聪去了礼部，嗯，事情就从这儿开始。嗯，你说一个人有事儿干就干事儿，没事儿要干什么？嗯，就琢磨事儿嘛。嗯，哎，闲着没事翻公文，有一天呢，就正好翻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礼部尚书毛晨的那封奏书。那么你不能让你爹让你爹。嗯，哎，一看。他就意识到了机会就在这儿。哦，啊，萧半仙说的他没准还能靠谱。嗯，他就真的可能入阁为相，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只要能够帮皇帝把这件事情翻过来，嗯，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了。
1: 哦，不过我觉得张聪好像也挺冒险的啊，因为他的对手可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毛晨啊，真正的那个对手是权倾天下比皇帝还厉害的杨廷和啊。这得罪了他，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0: 你这话说得很对。嗯，就当时大家都清楚，就是宁可得罪皇帝也不要得罪杨廷和。
1: 对，
0: 那你10年寒窗不容易是吧，嗯，考个功名啊，当个官啊，混点钱花，到最后退休，嗯，谁愿意得罪首辅呢？
1: 对，
0: 但是张聪不同。嗯，这个事情放在别人身上都不会干，但是他一定会干。嗯，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功名本来是碰来的。嗯，就像说光脚无法穿鞋的。嗯，碰就碰了呗，你大不了免了我的官，你还能怎么样？
1: 对，哎，
0: 他决定干一票。
1: 嗯，谁怕谁呀，大不了就当俺没考过好了。嗯，既然准备和杨廷和开战了，那么张聪的策略是什么？
0: 张聪这个人呢，嗯，我可以说他确实不算是一个好学生。嗯，但是他有一个专长，嗯，就是礼仪学。哦，专门研究礼制的啊，什么父母兄弟，嗯，啊，嗯，夫妻起那这方面的名分那些东西他很清楚。
1: 对，
0: 就挑灯夜战，嗯，一五一十就写了一篇檄文，明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叫大礼仪事件，就从这里正式拉开序幕。
1: 哎呀，张聪真是把这事儿啊给搞大了。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
0: 这个文章呢就比较枯燥，我们就不说了。嗯，但是他在文章中间阐述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嗯，就是他告诉皇帝说啊， 理想认谁当爹都可以，不需要这。

0: 有别人的意见。嗯，当时送上去之后，这皇帝看得很高兴的，高喊一声：“我终于可以认我爹了啊！”文言文是说：“是吾父子获权矣。”他也很兴奋，就连忙找了杨廷和把这个东西给他看。
1: 那么，是不是在这位少年嘉靖皇帝看来，杨廷和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啊？
0: 结果杨廷和看完了，然而不说话，冷笑，然后就说：“这人是个什么东西？哪有他说话的份儿？”
1: 对，他实习生啊，
0: 对，
1: 不好说话。哎呀，这一句话就把嘉靖给堵回去了。所以说，这姜呢还是老的了，
0: 他也发作了啊。既然有这个玩意儿，有这个理论依据，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又写了一个命令手谕，就要求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办，就是认他的父母新献王和新献王后为皇帝跟皇后。
1: 我是皇帝，这点事儿都办不成还得了啊？
0: 但是事实证明他就是办不成
1: 啊。
0: 这杨廷和做不成就不成，这次他一点客气不讲，直接就把这个东西打回头了。
1: 朱厚熜该怎么样再进行他的下一步了？
0: 热闹到极点。
1: 对
0: 啊，闹闹起张聪、朱厚熜啊、杨廷和，大家砸成一团儿，互掐。
1: 对，
0: 但是我说这老天爷又觉得这帮人还不够热闹，于是又派了一个某人上场，
1: 是吧？
0: 准备把这个事再搅大一点儿。
1: 这位是什么人？
0: 这个人呢，就是朱厚熜他妈。
1: 哦，
0: 他知道自己儿子做了皇帝，他就让人备车，也是从湖北老家啊往京城走，走到了北京市通州区，就现在通州区那个位置。得知啊，名分现在已经改了，自己当不上太后了，当时就跟他随同的人说他要走了。就停在这里。停下来就找人去传话。就告诉杨廷和，说记住啊，如果不把名分问题搞清楚，我就不进京。咱们就在这耗着。我看耗这儿大家谁难看。
1: 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还必须得京城里面那个朱厚熜要有进一步的响应才行？
0: 他一听说这件事情，立马就也兴奋了，他马上又找了杨廷和。行啊，现在既然我妈也来了，他也没名分，我也不想干了。我宁可回安陆，我当土财主也比当那个皇帝好啊。就是又要罢工了。
1: 又使出了先前这一招啊。这一招有点像耍赖，但是耍赖要是管用，那我就耍赖。
0: 而这个时候呢，张聪也热闹了。大家都激动吧，我也激动一回，于是又写了一封就是关于礼仪的文章送上去，坚决要求恢复皇帝他父亲的名分。这下就热闹了，三方遥相呼应了，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那边杨廷和、毛成等人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嘉靖有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对于15岁的朱厚熜而言，皇宫的一切啊开始由陌生变得熟悉了。高墙深院他可以自由行走，奴婢无数他可以任意驱使，普天之下可以说没有什么不是他的了。但是那个和他对着干的杨廷和啊，让他领教了政治的险恶。朱厚熜终于知道皇帝啊也有不行的时候。不过就在杨廷和对朱厚熜父母名分的问题一再否定的时候，朱厚熜的腰板依然还是挺直的，眼神还是倔强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那么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之四。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咱们接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主专制王朝中，百姓的生命啊 可以说

0: 箭如蝼蚁，一个个案，哪怕人命关天，哪怕冤深似海，都不可能惊动像慈禧这样的人来出面干预啊，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军国要事需要他来操心了。但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却是个例外，不仅引起了慈禧的关注，甚至他前后下了13道懿旨，来直接驱使案件的复审，直至平反昭雪。为什么慈禧太后这么关注呢？那么这一现象的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上集咱们说到慈禧出面干预了，这里面呢有浙江官员，他们在这里面为了地方上面的一个形象或者面子的问题集体上书。您说了这不是最直接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慈禧关注？
1: 有一个监察御史叫王兴，给慈禧太后上了一道明折。他在这个折子当中怎么说呢？他说祖上聪明，什么意思呢？皇上还是幼年时期，两宫垂帘听政，大臣堂友横笔之事，朝廷不无孤立之忧。
0: 这里面用到了一个横笔之事，这是指着哪一部分大臣呢？
1: 他指的主要还是湘军这些担任督抚大员的那些人。
2: 湘军是晚清时由曾国藩创立的湖南地方军队，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正规军无力抵御，只能依赖地方武装，湘军就是在这时成长起来的。之后湘军势力日益壮大，发展为一支重要的汉人武装力量，却也成了清朝统治者慈禧的一块心病。
0: 王兴奏折当中横笔之事最终会带来的是朝廷有孤立之忧，这话应该是挺严重的吧？
1: 这句话是正打中慈禧太后的疼处的。如果这些大臣接党营私蒙蔽朝廷，以后朝廷的谕旨谁还听呢？皇上下的谕旨再多，等于白费。
0: 对，不过我们这里面呢要说了，为什么这件事儿又给扯到湘军那个地方去了？
1: 浙江的巡抚杨昌浚，杭州的知府陈鲁都是湘军系的。
0: 这么说来，这件案子基本上都是湘军系列的人来督办的。
1: 对啊，这正是慈禧太后收拾湘军的一个好机会啊。他可以借这个案子，不显山不显水，把湘军的势力给他压下去。
0: 看来啊，就是民间的这么一出案子，最后还是给归咎到了政治斗争当中去了。
2: 看来并非是王兴的奏折扭转乾坤，而是慈禧太后意识到此案是整治湘军的一个绝佳机会。但此时杨乃武小白菜案已经交由湘系出身的浙江巡抚杨昌浚审理，那么慈禧会如何干预呢？
1: 他给刑部下了一道遗旨，让杨乃武案所有的人犯证人以及卷宗全部解经。这个当中就是我们要提一句，不但是所有的人犯，还包括葛品莲的棺材连尸身一块运到北京，到北京来由刑部来重新审理此案。
0: 这样的话浙江巡抚杨昌浚可不敢抗旨吧，老老实实的把这些人呢案卷呢得押解到京城去。
1: 他心里是老大的不愿意，但是毕竟啊他不敢抗旨，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所有的人犯包括那个县令刘希同一块递解进京。
0: 刘希同也一块去了，他去干嘛？
1: 他是以都验尸首的这个身份去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刘希同也在这一路上走的话，他会不会在这里面去做手脚？
1: 慈禧太后啊也考虑到这一点了，因为在路上啊有人曾经暗杀过证人，就是钱宝生这个人。
0: 就是那个药铺的钱老板，这是一个关键证人，因为到底有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这是最重要的。
1: 当把他抓到监狱里作为人证，准备带京就送审的时候，突然死在监狱里。

0: 无缘无故就这么死了，肯定有人怀疑是不是有人加害。所以遗旨当中呢，就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保证任何人不能在路上再出事儿。如果要出事儿了，拿你们试问。
1: 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倒保险了啊。刘希同他们这些人还能做什么呢？
0: 他做了两件事儿。一路上呢，不断的威吓小白菜，不准到北京犯案。另外呢，派人给杨乃武疗伤。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杨乃武的双腿都被夹断了，
1: 对，
0: 伤痕累累啊。这个时候他就给他治伤，这样的话呢，到北京以后这个伤如果好的话呢，意思就是我没有对你严刑逼供。
1: 据说这一路上啊，这刘希同还在那儿耀武扬威呢，哈，一般人马护送着他，他那个地方的官架子十足。但是我们说这么大的架子，到了京城，你还不知道是当老爷还是当犯人的吧？
0: 到了京城，在三法司会审的时候，刘希同当时也跪得下着。当他的手底下人把这个案子招的时候，刘希同啊是裸须大怒啊，站起来就打，就打他的证人。
1: 哎呀，这么嚣张啊！要知道什么是三法司啊，刑部、这个督察院、大理寺、公检法当中的最高机构都在那儿，他也敢这样啊？
0: 当时就给他一个咆哮公堂的罪，把他摁那儿。
1: 呵，行了，你老实点吧啊，看看三法司是怎样审这个案子的。
0: 在那个阵势下，所有的人证都说实话了，
1: 所有人都招了，包括杨乃武。我相信杨乃武那时候一看这阵势，当然是大胆的翻供，对不对？
0: 小白菜啊，在堂上也全部翻供。
1: 但是呢，你说人人都说了实话，恐怕空口无凭吧？是不是还应该有物证能够证明？
0: 最后一招，开棺验尸。
2: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北京的海会寺庭院中央安放着一口黑漆棺材，棺材里的死者名叫葛品莲，于同治十二年十月去世，到开棺之日已经埋了三年。按常理，死者是不能重见天日的。那么此次兴师动众的开棺验尸，是否能够洗脱杨乃武与小白菜三年来所受的冤屈呢？
1: 您瞧着阵势，您瞧着舆论啊，大庭广众之下这一开棺验尸不要紧，结果怎么样？
0: 当时刑部尚书啊，带了刑部的官员和各部的仵作都在场。先叫刘希同，你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棺材。刘希同看了以后说是这个棺材。
1: 好，既然这棺材你已经认可了，那么刑部的仵作就要打开这口棺材了。其实这个时候啊，这已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了，里面早就没人，就是剩白骨了呀。
0: 当这个棺材盖打开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人心都在那提着呢。到底有毒没毒啊？这个时候有一个仵作，拿起了这个葛品莲的这个头骨啊，放在太阳底下这么一照，发黄，于是他兴奋地大叫了一声：“无毒！”
1: 这个看公案小说的人都知道，如果中毒，那骨头是发黑的；如果骨头是发黄的、发白的，那应该是正常无毒的。
0: 对，在场的人呢？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啊，可以说是欢声雷动。有一个外国记者特别兴奋。当他听说这个尸骨无毒以后，立即跑到场外，有两个囚车，里边一个是杨乃武，一个是小白菜，两个人都穿着犯人的红的衣服。
1: 对，
0: 他兴奋地跑到杨乃武跟前，然后就说无毒无毒。
1: 最终的结论就是无毒。那这个时候再给那个余杭之前最早验尸那个仵作看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0: 哑口无言嘛。
1: 哎，但是呢有个疑问，有传言说啊，葛品莲的尸体在运到京城的路上被调包了，有这么回事吗？
0: 这个事儿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棺材从土里起出来以后，要加一个封条，盖上章，然后每过一个关卡呢，都要有当地的给他重新再加封一道，再盖上一个章，所以整个这个棺材呢 就被这个封条都给贴满了。
1: 嗯，
0: 到了北京以后呢，没有一个地方是被动过手脚的。
1: 嗯，
0: 所以呢，冤情大白于天下。
1: 这里呢，就是杨乃武过去居住的街巷。这条巷的巷名啊，非常有意思，叫澄清巷。哎，可能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因为杨乃武的冤案，最终得到平反昭雪，然后杨乃武呢才把他原来居住的地方改名叫澄清巷的呢？其实啊，据史学家考证，这里原来就叫澄清巷，这是在杨乃武冤案出来之前。但是杨乃武也许永远都想不到，他住在澄清巷里边，而最终他的冤案能够得到平反昭雪。杨乃武的故居啊，现在已经被拆除了，建成了工厂。可是澄清二字啊，却因为代表着正义而永远的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哎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那么下面是不是就应该给这个案子平反昭雪，然后去处理那些啊枉法的官员，昭告天下了？
0: 事情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哦，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为了杨乃武这个案子，朝堂当中啊分为两派。
1: 嗯，
0: 一派呢叫朝议派，就是以浙江籍的这些官员为首的，夏同善呢这些人，他们是坚决给杨乃武平反的，他们联名给太后上折子。
1: 嗯，
0: 你们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对待读书人，以后我们浙江省就没人敢参加科举考试了。
1: 嘿嘿，这话说的挺厉害的，
0: 但是他们没有实权，他们只能对这个事情呢提出批评，所以这叫朝议派。
1: 嗯，
0: 另一派呢叫做实力派，是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的，他手下的这些人呢都是两湖的将领。
1: 嗯，
0: 他们是坚决反对给杨乃武平反的。
1: 实力派已经意识到这个案子可能会对自己不利了吗？
0: 他们是这样说的。
1: 嗯，
0: 如果这个案子平反了，以后谁敢给你朝廷出力，谁敢给你当官？
1: 嗯，你看这话就有意思了。浙江籍的官员说，你要不平反，将来谁肯去读书考功名啊？这边说得好，你要是平反了，将来谁还敢给你办事儿办案子呀？
0: 这矛盾呢就势同水火了。
1: 嗯，
0: 你死我活了。
2: 朝议派与实力派之间的争斗此消彼长，虽然朝议派有慈禧太后的支持，但是以湘西将领为代表的实力派并不买账，反而凭借他们在朝中根深蒂固的势力发动了有力的反击。
0: 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实力派人物，
1: 嗯，
0: 丁宝桢到了刑部，
1: 嗯，
0: 大闹刑部公堂。
1: 嚯，说到这个四川总督丁宝桢这个人物还真有点不简单，因为他曾经杀过慈禧太后非常宠爱的一个太监叫安德海，这是一个硬茬子人呐。
0: 对呀，
1: 嗯，
0: 所以他到刑部闹了以后，
1: 嗯，
0: 说了这么一个理由，
1: 嗯，
0: 就说这个尸骨在地里埋了三年了，
1: 嗯，
0: 他就是有毒，他慢慢也退掉了，发黄是正常现象，你们怎么能凭这一点来处理这些官员们呢？
1: 哦，这话说的是挺霸道的。那么刑部那帮人该怎么回答他？
0: 没人敢惹他。
1: 哦，
0: 他连老佛爷都去敢惹，谁还敢惹他呀？
1: 喂，好，没人敢惹这么一主，那他这么一闹的话，那不这案子又前功尽弃了吗？
0: 丁宝桢这么一闹啊，
1: 嗯，
0: 刑部尚书就不敢处理这件案子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尚书呢，被杨昌俊花了重钱收买了，
1: 嗯，
0: 原来主张平反的这个时候他也不敢动了，只有一个官员，
1: 嗯，
0: 叫袁宝恒，他出来说了一句话，
1: 嗯，
0: 这是皇上给的谕旨，你如果不满意找皇上说去，
1: 嗯，
0: 你跟我们说不着。
1: 对，但实际上他这么一说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江浙派这边他们能就此善罢甘休吗？
0: 这个事儿呢到了这个份上，
1: 嗯，
0: 江浙派呢因为这个案情已经大白于天下了，
1: 嗯，
0: 是坚决的要求平反的。
1: 其实啊，案子从到京城直到现在有了结果，已经拖了2个多月的时间了。
0: 杨乃武在监狱当中啊，
1: 嗯，
0: 度日如年，因为2月份他就知道平反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一直迟迟不给他放出来？
1: 嗯，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关键人物还在看慈禧太后的态度。
1: 嗯，
0: 慈禧太后既然想收拾湘军这帮人，
1: 嗯，
0: 就想借这个案子下手。
1: 嗯，
0: 因此呢，最后还是太后老佛爷拍板，
1: 拍了什么板？
0: 下令平反昭雪。所以呢，杨乃武在监狱当中啊，等了2个多月，他才最后才出狱。
1: 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件事儿最后总是一个让弱者大快人心的这么样一个结局啊。
2: 几经波折之后，杨乃武终于洗刷了冤情。3年的牢狱之灾不仅在他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更给他的心灵烙下了巨大的创伤。那么大难不死的他会有后福吗？那些一手炮制出这场惊天冤案的官吏又会有怎样的下场呢？
1: 那么那些枉法的官员又如何处置的呢？
0: 杨昌浚、
1: 嗯、
0: 陈鲁这些人革职了、
1: 嗯、
0: 刘希同呢发配流放了、
1: 嗯、这些人呢那真叫罪有应得，
0: 根本没这回事儿
1: 啊。
0: 第2年、
1: 嗯、
0: 杨昌浚就又被启用了。
1: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杨昌浚后来是官至漕运总督、闽浙总督啊，最后成了封疆大吏了，没有降反而升了。你说官场上的事儿咱们实在是说不清楚，
0: 但是小老百姓可倒霉了。
1: 嗯，
0: 小白菜
1: 嗯
0: 被判了杖羁80
1: 啊，
0: 葛品莲的母亲
1: 嗯
0: 杖羁100。
1: 嚯、
0: 哦、杨乃武虽然平反了，但是他的举人的功名却被革去了。
1: 呵，好嘛，人家都是受害者，你看看这对应该惩治的却轻饶了他们，对不应该加罪的嘿还多有责罚，官官相护，朝廷腐败。所以啊，杨乃武和小白菜平反以后仅仅50年，清王朝就土崩瓦解了。而杨乃武啊，虽然说死里逃生了，但是受这样的打击，他的生活、啊、再回不到从前了。

0: 据说这个冤案平反了以后呢，杨乃武本来想平平淡淡生活，但是因为在这个案子当中啊，他实在名气太大了，结果又惹出种种事端，又有了很多的传说，是吗？
1: 传说是很多，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杨乃武最后当了松狮，专门给人家打官司，其实呢，这是不全面的，杨乃武呢，因为经过了这场这个案子，他对清朝的法律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0: 对，
1: 所以有些人呢，经常来找杨乃武呢咨询呢、写状子，杨乃武就给他们出主意，清朝有这么一个规定，他是反对民间人士啊来当松狮的，这些人呢一旦被朝廷知道要治罪的，所以杨乃武自己啊并不敢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出头，只是呢替人家代写这些状纸，写在水牌上，让别人去抄，
0: 然后抄完了之后把那水牌一抹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种说法哈。如今也有学者呢提出来，杨乃武出狱以后啊就去了申报当记者，有这么回事吗？
1: 不完全是这样，杨乃武呢是给申报写过文章，当时的文章呢，写文章这些人呢叫主笔，他不是在申报上班的，他在家里可以写这些东西，就是说杨乃武给申报投过稿，而且呢有人亲眼看过杨乃武写的稿子，
0: 我们想的杨乃武啊中过举人的，这文笔不错，给申报写个东西应该是难不倒他的，那么照刚才那种说法的话，那是不是杨乃武的余生就是靠写文章赚钱来度日呢？
1: 但是据说呢他后来写文章得罪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湘军的一个大将，后来做了驻英公使的郭松涛，因此呢被解除了这个职务，所以呢杨乃武

0: 的晚年呢、主要在家是务农养蚕。
1: 嗯，
0: 他后来这个蚕种啊非常出名。
1: 嗯，
0: 叫做凤蚕牡丹。
1: 嗯，
0: 羊奶五季就是他的广告词儿、
1: 把自己的名字作为他的品牌了。
0: 就这样，
1: 嗯，
0: 羊奶五忙忙碌碌地度过了残生。1914年患重病，不幸身亡了。
1: 嗯，
0: 终年呢74岁。
1: 嗯，
0: 埋在这个余杭县的西门外。
1: 这里啊，就是余杭镇西门外的杨乃武之墓。在1914年，杨乃武因为毒疮发作不治而亡，享年呢74岁。杨乃武的墓碑啊，曾经一度丢失，后来被找回来了以后，当地政府呢就在1993年啊，把这个墓地呢围了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漂亮而精致的墓园。咱们说完了杨乃武，咱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受害者小白菜。据说他回到余杭之后呢，是着实火了一把，慕名前来探望的人是络绎不绝啊，有怜悯他遭遇的啊，也有对他不怀好心的，还有呢仰慕他姿色来看他的。那么小白菜最终有没有再找个依靠呢？
0: 小白菜呢，
1: 嗯，
0: 遁入空门，出家当尼姑了。
1: 哦，
0: 就在当地的一个准提庵，
1: 嗯，
0: 代法修行了。
1: 嗯，
0: 但是呢，庵中没有香火，他只能呢养养猪，种种菜，
1: 嗯，
0: 也是度此余生了。
1: 嗯，
0: 死于呢1930年。
2: 一场惊天冤案就此尘埃落定。若干年后，人们发现一张由小白菜口述、他人执笔的字条，上面写着：“杨二爷忍受天大不白之冤，君我所致，君我所害，我与二爷之间绝无半点私情，纯属清白。后人如有怀疑，可凭此字条作证。”
1: 其实啊，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啊，我们觉得，尽管杨乃武与小白菜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但他们呢还是幸运的，因为冤案何其多啊！多少人没有平反昭雪，但他们能够得以平反，哎呀，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16，老谋深算，司马懿崛起之路，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司马懿在曹魏政权当了30多年的官，宦海沉浮练就了他深不可测的政治谋略。当年曹操不就怀疑司马懿有野心吗？会侵吞他曹家的天下，是司马懿一番勤奋工作的表现挽救了自己啊。曹睿临死的时候，又把年仅8岁的儿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希望啊司马懿能成为他们曹家的诸葛亮。可是司马懿他不是诸葛亮啊，当年曹操所担心他的事儿就要发生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有人说啊，司马懿是一个非常善于表演的人，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扮演了一个兢兢业业的忠臣。那么其实他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5: 司马懿呢，实际上是一个手段非常凶残，
1: 嗯，
5: 毒辣的一个人，
1: 嗯，
5: 但是他呢老奸巨猾，深藏不露，
1: 嗯，
5: 所以这点方面我觉得甚至他比曹操都厉害。
1: 那么司马懿的凶残毒辣从什么时候开始显露出来的？
5: 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高平陵事件，
1: 嗯，
5: 高平陵事件以后，他把他的对手曹商杀了以后，
1: 嗯，
5: 他的庐山真面目大暴露了，他下令不仅杀了曹商，而且把曹商的全家都杀了。
1: 那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高平陵政变它的来龙去脉。
5: 是这样，魏明帝曹睿临终托孤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托孤给两个大臣，
1: 嗯，
5: 一个是司马懿，另外一个呢是曹爽。
1: 嗯，
5: 那么曹爽算起来呢

0: 太傅，但实际权力被剥夺了。
1: 哦，
0: 哎，是一个太傅地位是高，但是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一个虚职。
1: 那说白了，那就是个荣誉称号啊。不过在历史上，这种所谓明升暗降的招数倒是很常见。
0: 那么不仅曹爽控制了这个军权，而且曹爽还让他的弟弟曹锡也掌握了军权。同时曹爽还有几个心腹党羽分别控制了曹魏的要害部门。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实际上司马懿的大权旁落了。
1: 哎呦，那么我们说司马懿当然不是一个善罢甘休之人，可是这个时候的司马懿要真的反过头来跟这个曹爽他们对抗的话，那应该就是以卵击石。在这种情况下，您说司马懿该怎么办？
0: 司马懿又来故伎重演了。咱们上集不是讲到吗？当年不是曹操为了要试探司马懿，曾经派了一个刺客吗？对吧？司马懿面对着钢刀架在脖子上，他床上一动也不动嘛。
1: 对吧？
0: 所以这一套把戏呢，司马懿是驾轻就熟了。于是司马懿就讲到：老夫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已经生了重病。所以他十年当中啊，他就不再上朝了。
1: 不，您瞧瞧，真的还是又装病了啊。不过您说他那么多年表现出来那样的雄才大略，谁看不出来他司马懿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么像曹爽这样的人不会笨到一点疑心都不起吧？
0: 曹爽当然也不是个笨蛋了，对司马懿的为人他也有一点了解的了，所以当时的曹爽真的是不放心，于是他就派了手下的一个心腹叫李胜去探望太傅。探望是假，实际上他叫摸底是真，看一看司马懿到底是真生病还是假生病。李胜奉了曹爽的命令就去探望司马懿了。到了司马懿家里，你知道司马懿是怎么一个打扮？司马懿这个时候呢披头散发，古代的人我们讲都戴冠嘛，帽子嘛，他把冠拿掉了，然后披头散发，这还不算，他躺在床上，他身边那个丫鬟婢女拿着这个竹汤啊，去喂司马懿。你知道司马懿怎么样？司马懿这个竹汤都咽不下去，
1: 哇，
0: 这个竹汤呢，沿着他的嘴角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流到了司马懿的胸口上面。
1: 嘿，
0: 司马懿已经到了病的膏肓的程度了。
1: 哎呦，咱们现在知道他是装的，看来这司马懿的演技啊，30多年来不但没有退化，而且呢是已经进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啊，演得可太逼真了。
0: 李胜这个时候呢就对司马懿讲了这么一句话，李胜说：太傅啊，我即将要到荆州去上任了，我要当荆州的刺史。临走之前啊，我想聆听一下太傅的教诲。那么这个时候司马懿假装就没听清楚。李大人啊，你听说你要到并州去上任啊？
1: 哎呦，
0: 我恭喜你啊。
1: 司马懿这个时候把打岔这招都使出来了，说明你看我这个人啊，眼花耳聋老了。
0: 那么李胜就讲了：太傅啊，我不是到并州上任，我去当荆州刺史嘛。这个时候司马懿张着恍然大悟的样子，哦哟，你是到荆州去当刺史啊？老夫实在是耳朵聋了啊，听不清楚了。我老夫现在看来是病得膏肓了，我想把两个儿子托付给李大人，拜托李大人好好的照顾我两个儿子，老夫也能够死而瞑目了。
1: 得，司马懿他是被人家两朝托孤的重臣，现在好嘛，托孤给别人了。那么司马懿的这一番表演是完全骗过了李胜。李胜回去向曹爽一禀报，哇，司马懿也就是一个活死人了，行将就木了，也就威胁不到主公您了。于是曹爽啊，那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了。那么司马懿反击的机会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0: 终于给司马懿等到了，就是公元249年。这个曹爽呢，因为他对司马懿的装病毫无察觉嘛，然后就带领着当时的小皇帝曹芳，去祭拜先帝曹睿的陵墓，这个陵墓就叫高平陵。
1: 明白了，机会啊，就出现在曹爽的马匹大意，这带着自己的军队整个护送小皇帝出去了，那都城不就空了吗？
0: 司马懿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待的很长了，一看这个机会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马上采取措施。首先他命令他的儿子司马师占领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武器仓库。第二个措施就是

0: 命令他的心腹占领曹爽的中军大营，把军队控制起来，然后司马懿亲自出马，从舱上马上跳起来，率领军队占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洛水桥。占领洛水桥这个意图是什么？切断你曹爽的归路，因为你如果要退回到洛阳已经没退路了，我司马懿又把这个洛水桥控制起来了。第四道措施，他以王太后的名义下懿旨，这一道懿旨里面罗列了曹爽的很多罪行，罢免曹爽的大将军的职务。
1: 你说这司马懿啊，不下手则已，这一下手就是急管齐下，不仅是军事上掌握了主动权，而且在政治上这也有了正当的名义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曹爽尽管遭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不过我们在想啊，毕竟这个时候啊，主力的军队在曹爽手中，另外别忘了小皇帝还在他手中呢。
0: 对啊，而且这个时候司马懿没有料到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什么？
0: 哎，居然有一个人溜出了洛阳。谁？桓范。这个人非常不简单，他是曹爽集团里面号称为智囊。这个人呢，趁着司马懿不注意啊，悄悄地溜出了洛阳城。而且不仅是他本人溜出了洛阳城，而且他随身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三军总司令的帅印，把他带出去了。
1: 嚯，这有了印信，曹爽就可以随意调动军队了。所以此时啊，看来鹿死谁手还不好说，那就看谁接下来的决策的正确性了。
0: 对，当时曹爽得到了司马懿政变的消息以后呢，他一下子当然是懵了。但这个时候桓范来了，对曹爽讲，主公你不必担心，皇帝现在在我们手中，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许昌离这里很近，我们马上可以带着天子进入许昌，而且我带来了一个大将军的帅印，我们可以调动天下的军队来讨伐司马懿。
1: 其实如果啊，曹爽采用了桓范的建议的话，或许他们机会还很大，毕竟啊，曹爽你看三军统帅，对不对？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打的牌很多呀。所以这个时候这司马懿该怎么办？
0: 司马懿手下的人非常着急，因为桓范是足智多谋嘛，但是司马懿胸有成竹，司马懿讲了这么一句话，三国志这样记载，叫怒马练战斗必不能用也，好的马是千里马，还有呢是跑不动的马，就叫怒马。他只会吃饲料缸里面的草料豆啊，所以他认为曹爽这个家伙就是一匹怒马。虽然有桓范的锦囊妙计，他肯定不会采纳。话是这样讲，但是司马懿还是有点担心，于是他就派了手下的一个亲信去串说曹爽，就对曹爽讲，曹大将军啊，你不必担心，我们司马太傅啊绝对没有伤害你的意思，你放心好了，无非就是太傅认为你们兄弟啊权力太大了，你们只要把大将军的印交出来就可以了，太傅已经讲过了，他对天发过誓了，绝对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交着兵权，将来你们兄弟就可以当个腰缠万贯的富家翁嘛。
1: 咱们先不说曹爽是如何反应的，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不过就是个缓兵之计啊。曹爽会信司马懿的这番话吗？
0: 刚才我讲到的桓范的计谋，对吧？
1: 对，
0: 挟天子的计谋，对吧？又有司马懿的建议，
1: 对。
0: 那么这两条建议到底曹爽怎么采纳的？
1: 对，
0: 曹爽犹豫不决了，他就想啊想啊，居然想了一个晚上，想了一个晚上，这一晚上没有睡觉，就在想怎么办。然后第二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所以他对桓范讲，我们不要打了，我们肯定打不过司马懿的，我想呢，我还是乖乖的把大将军的兵权交给司马懿算了。
1: 这两条路这么明显，他竟然选了一条大错特错的路啊。我们这里面呢感觉到最绝的依然还是属于司马懿的韬晦之计，不仅需要冷静的头脑和随机应变的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足够的忍耐力吧，对不对？那不是一般人能忍得住的。
0: 他的韬晦是非同一般的韬晦，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忍。你想想看，他忍曹爽剥夺了他的大权，他怎么忍？他忍了整整十年。
1: 所以说从上述的事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懿这个人，哎呦，那耍阴谋弄权术的水平绝对是超一流的。
0: 司马懿厉害，而且他的两个儿子也

0: 害啊。嗯，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是深受他父亲的熏陶。
1: 对，
0: 司马懿要求他两个儿子能够每临大事有静气，处变不惊。
1: 对，
0: 我所以这一点上面我特别佩服司马师的人。我觉得他的人有两个方面，一个不仅是精神上的人，还有一点更令人佩服的是肉体上的人。
1: 哎，说到他肉体上的人，倒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那就是司马师平定啊冠秋简和文钦叛乱的那件事儿。当时呢，这个背景很有意思，说司马师的眼睛上啊长了一个肉瘤，结果呢刚刚是开完刀动了手术，医生告诫他千万要卧床休息，安心静养，不要乱动。但是这个时候啊，冠秋简和文钦的叛乱就爆发了。
0: 淮南叛乱爆发以后，当时的这个政局不大稳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师虽然生了重病，但是他带病亲征。但想不到一个情况发生了。文钦命令他的小儿子文鞅率领一支敢死队，在晚上发动突然袭击，打到了司马师的中军大帐。司马师一惊以后啊，你想不到的一个情况发生了，不得了，眼球从这个刀口的地方掉了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司马师当时痛到什么样的程度，常人难以忍受的一种痛苦啊。
1: 因为当时啊，司马师生怕他这一喊就动摇军心，所以呢他就一声不吭，从容镇定的去调兵遣将，很快就把偷袭的军队啊就打败了。
0: 司马师的侍从赶快去照料司马师，看到的一个情景，司马师当时的忍到怎么程度呢？居然把被子咬得那个稀巴烂，痛彻心扉的情况下，他能够忍一声不吭，为了稳定军心，
1: 太厉害了。所以呢，在整个三国历史上哈，我们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惊叹于当年夏侯惇被一箭射中眼睛，拔下来眼珠子一口吃掉，这样的一种莽汉的勇猛。另外啊，确实也要佩服司马师当时在眼珠子都掉出来的情况下还可以镇定自若。当然这次评判之后啊，司马师也就病死了啊，然后司马昭开始掌权了。
0: 老天是好像很眷顾司马家族的。那比如说司马懿，司马懿确实是三国时期超一流的政治家谋略家吧。
1: 对，
0: 不仅如此，老天还赐给他两个雄才大略的儿子。
1: 对，
0: 如果没有两个雄才大略的儿子，司马师恐怕要夺取曹魏的江山，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
1: 对，
0: 而这个时候的正好一个鲜明的反差，曹魏的第一代创业之主曹操，那没得说，对吧？雄才大略，
1: 对，
0: 对吧？三国的第一英雄，接下来儿子曹丕也还可以，至少算得上一个守成之主吧。
1: 对，
0: 魏明帝曹睿不简单的，是吧？也是一代明主。但是接下来魏国的后期皇帝，我认为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他们的谋略同司马师的谋略韬晦啊，这个反差我觉得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曹魏的江山最后落到了司马师手中啊，绝对不是偶然的。
1: 曹爽和司马懿的较量，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看作是曹氏集团以及司马氏集团正面发生冲突的第一回合，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又发生了怎样的冲突，再次能够显示出来啊，曹氏家族和这个司马懿家族他们的差距。
0: 到了曹魏后期，曹魏的第四代皇帝，也就是高贵相公曹髦上台，执政了。但这个皇帝呢，年少气盛，血气方刚。
1: 其实应该说啊，曹髦这个人呢，似乎也不是一个昏庸之人啊，因为史书上说他是才会速成，好问上司。其实他年纪轻轻就学有所成，是一个不错的文学青年呢。
0: 但确实就是他年轻啊，沉不住气啊，他就不懂得韬晦啊。但是我又在想，你说年纪轻恐怕也不是一条理由。你比如说当时司马懿刚刚出山的时候，咱们讲年纪轻吗？
1: 对，
0: 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吧。
1: 对，
0: 曹操派刺客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他照样能够坦然处之啊，动也不动啊。所以关键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这个政治斗争的经验太欠缺了。
1: 曹髦那个时候啊大约十八九岁，和司马懿当年二十多岁时候相比啊，他的那种的稚嫩 显示在哪里？
0: 当时曹髦就对司马昭专权他很不满意，所以他就想除掉司马昭。看到司马昭飞扬跋扈，非常恼火，于是他居然就召集了他手下的几个宦官，以及一批老弱残兵，居然想冲到司马昭的府中，凭着他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居然想干掉司马昭。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有点像街头少年打群架的感觉吧？于是啊，这个时候啊，曹髦说了一句名言。那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可忍，孰不可忍？哎，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把司马昭废掉，咱们现在听起来呢，确实有点可笑。
0: 所以曹髦非常可笑。比如说后来的这个清代皇帝康熙，对吧？当时也有权臣鳌拜很厉害，对吧？康熙除鳌拜嘛，大家都知道，对吧？但是康熙除鳌拜，他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精心准备，而且他背后还有人，小张太后的大力支持。
1: 对，
0: 小张太后是政治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当时曹髦手中有多少人啊？对吧？所以这个情况，当时的有一个尚书王经就看出来了，他就对皇帝讲：“陛下，你千万不可草率。司马氏他们家族专权已经很久了，三代经营了，如今的天下已经在司马氏掌控之下，上至朝廷大臣是他的亲信，下至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也是司马氏的亲信，而且司马昭还掌握了全国的军队，就是你皇帝陛下的御林军也在司马昭的掌控之下，你就想凭着你几十个宦官就想冲到司马昭的府中啊，你等于是赶着一群羊往老虎口中送啊。”
1: 其实人家王经啊真是聪明人，这番话很有道理的。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您得忍一忍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说你现在可能还是个傀儡，可是毕竟你还是皇帝啊，只要你没有让他抓住你的把柄，那么司马昭实际上他也奈何你不得，对不对？可是你稍有个风吹草动，这不就授人以口实吗？
0: 对啊。但是这个时候的曹髦已经头脑发热了，尽管王经的这一番话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忍不住了，于是曹髦孤注一掷，他亲自率领了这一批乌合之众全去攻打司马昭。而且这个时候的司马昭正好是想除掉曹髦，但是没有这个把柄也不大好动手吧。
1: 对，
0: 曹髦不是自己送上门来吗？所以司马昭就命令他的心腹贾充率领了一批警军去对付曹髦。这个警军是久经训练的，
1: 那当然
0: 厉害了。所以我们讲对付这批人嘛，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
2: 曹髦就这样率领着一帮乌合之众杀进了司马昭的府中，但他面对的却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这简直就是以卵击石，自寻死路。最后曹髦被贾充的部下当场刺死，白白丢失了性命。
1: 太具有戏剧性了，我就觉得这应该在电影当中才能出现的情节啊！可惜呀，就这样一个还是很有点才华的热血青年，就因为缺乏着政治谋略啊，史书评论他呢，这叫轻躁愤肆，自导大祸。就是说他的死啊是自找的，这因为什么？忍耐力太差了。
0: 这个时候曹氏集团已经是大势所趋了，无力挽回这个局面了。
1: 对，
0: 司马昭杀掉曹髦以后又立了一个皇帝，就是长道相公，叫曹奂。这个时候你想想看，曹奂上台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曹髦死于非命，这个时候曹奂不是心理上笼上了一个阴影吗？
1: 对，
0: 对吧？他怎么敢乱射乱动呢？从此以后啊，这个曹奂呢已经完全成了司马昭手中任意摆布的一个傀儡。所以经过了司马懿父子三代的经营，到了司马昭儿子司马炎执政的时候，正式代位，建立了大金王朝。
1: 其实今天我们在分析了曹氏家族和司马氏集团权力斗争当中他们的这些权谋以后啊，似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曹家夺取天下的时候啊，更多的是仰仗于军事方面的谋略，而司马家族呢，夺取天下之后，权术的谋略成为他们制胜的法宝。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四，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魏蜀吴三国之中，魏那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啊，吴和蜀都是小国。想要对付占三国领土面积十分之八的魏国，吴和蜀没有绝对的实力，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啊。可是自从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之后，孙刘联盟就彻底瓦解了，两国之间呢势同水火。然而这种看似不能改变的关系是如何在孙权的斡旋下得以修复的呢？周旋于曹操与刘备之间的孙权，难道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吗？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2: 你好，
0: 请坐。
3: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在夷陵之战之后啊，孙权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就是他既把刘备是得罪的彻彻底底，同时又把曹丕啊也打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不就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了吗？
4: 自从陆逊火烧连营营700里打败了刘备，想不到这个局面有了转机，双方孙刘两家又有了重新结盟的机会。
0: 哎，您等一下，这让我们一般三国迷所不能理解。前面刚刚东吴把人家结拜兄弟关羽给杀掉了，两边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个时候怎么又会有孙刘联盟的机会出现呢？
4: 超级大国是魏国啊。
0: 对啊，
4: 无论是蜀国来讲，吴国来讲，魏国都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嘛。
0: 嗯，
4: 所以他们两家的结怨这是暂时的。
0: 嗯，
4: 因为当时刘备不是退军白帝城了吗，他马上就派出一个自己的心腹大臣赶到永安白帝城，向刘备表示我愿意同你兄弟再来把守。
0: 刘备在白帝城那个地方哭成个泪人一样的，他能接受孙权的求和吗？
4: 不管怎么样，刘备还是一个政治家。夷陵惨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0: 对，
4: 如果和孙权这么老打下去的话，东蜀汉的江山就非常危险了。
0: 对，
4: 既然孙权做出了友好的表示，于是刘备也相应的表态，表示愿意恢复，重新恢复吴蜀联盟。
0: 但是到了公元啊223年的时候，刘备病死白帝城，那您说孙权还要和蜀汉结盟吗？
4: 当时呢倒是另外一个大外交家又出现了，就是诸葛亮。所以这不是旧闻呢，倒不在于孙权了，这个皮球贴到诸葛亮这里来了。
0: 诸葛亮又是怎么做的呢？
4: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巩固刚刚恢复的吴蜀联盟，防止孙权再一次倒向曹魏。诸葛亮呢派出了一名非常能干的外交使臣邓芝到东吴去。
0: 蜀汉开始主动了哈，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说邓芝一到了东吴以后，孙权就给他摆个阵势了，什么呢？几口大油锅支在那个地方，里面熬着油，随时准备在里面烹人呢。历史上是这样的吗？
4: 这个可能就是罗贯中的虚构了。历史上的情节是这样，邓芝来到东吴以后啊，孙权也给他很厉害的一
0: 招，
4: 就是来了一个冷处理。你邓芝来了，你在馆给我馆驿之中给我待着，我不去见你，
0: 花
4: 个时间。
0: 好嘛，把他晾到一边去了。
4: 晾到一边了。
0: 哎呦，那这一下该怎么办呢？
4: 邓芝这个人决定聪明啊。他想出了一招，上了道表彰给孙权。在表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非常厉害。臣今来亦为吴，非但为蜀。
0: 好，这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次来啊，同时也是为了吴国，不单单是为了蜀国的。
4: 如果说为了吴国，那显然是假话鬼话。所以。

0: 邓芝这一招呢非常高明，对吧？他就是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两国共同的利益，
1: 对，
0: 所以当时的孙权就非常高兴，就欣然接见了邓芝。
1: 孙权当时又出了一个难题给邓芝，就说了，你看啊，我们呢当然是可以联合的了，你们国力啊太弱了，对抗不了魏国，所以呢甘心我犹豫不决啊。
0: 邓芝呢他就讲了，咱们两个国家加起来一共多少，四州之地吧，不少了吧，
1: 嗯，
0: 你孙权您是当今的英雄，我们诸葛的丞相也是天下的豪杰，
1: 嗯，
0: 你们两人联手啊，我看是强强联合啊，进可以兼并天下，
1: 嗯，
0: 退怎么样也可以顶住二立吧，
1: 嗯。邓芝的话说得漂亮，可是不说也没关系，因为孙权当时就这么想，但是孙权心目当中倒真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跟曹魏的关系。邓芝有没有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说服他？
0: 曹丕要孙权折子吗？
1: 嗯，
0: 他说如果曹魏要你折子，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呢？对吧？如果曹魏进一步提出要你吴王留孙权到曹魏国的朝廷里面去做官，你是不是送上去呢？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向曹魏称臣，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如果惹怒了曹魏，他大军南征的话，我们的说过在长江的上流，我们也顺势而下，江南之地还能为你孙权所有吗？
1: 邓芝这番话的意思，你跟曹魏走一块那是不可能啦，那只有我们两家联合。那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孙权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孙权就非常高兴了，他完全赞同了邓芝的观点。好啊，将来我们两国联合灭掉了魏国以后啊，天下就太平了嘛，我们的吴国和你们蜀国的皇帝，两国的君主一同来治理天下，这不是挺高兴的件事吗？
1: 呵呵，哎，想的倒是挺美好的，但是你说真会有两个皇帝共同来治理一个天下的道理吗？
0: 哎，邓芝这个时候呢就不当应声虫了，他就反驳了孙权的观点。邓芝说啊，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什么意思呢？就天上不可能有两个皇太阳嘛，
1: 对，
0: 人间也不可能有两个皇帝，
1: 嗯，
0: 对吧？所以灭掉魏国以后，蜀国和吴国的两国的将士啊，恐怕还得在战场上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一直到统一天下为止。
1: 哎呦，邓芝可是说了一番大实话呀！这话说完之后，是不是孙权也得乐了？
0: 孙权哈哈大笑，说：“邓卿啊，您真是一个诚实的君子啊！”
1: 好了，孙权也不需要再多想了，自此断了和魏的交情，于是呢一心一意的和蜀汉来联盟。那么也由此呢使得他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一直到他称帝啊。
0: 对，
1: 嗯，
0: 在称帝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
1: 哦，
0: 啊，就是当时呢东吴啊成功的运用了一次苦肉计。
1: 哦，
0: 咱们知道这个黄盖苦肉计其实虚构没有的。
1: 哦，是吗？
0: 这个倒是东吴历史上真正的一次苦肉计的一件成功的典范。
1: 这您倒给我们讲讲，在三国的历史上哪位英雄真正实现了苦肉计？
0: 叫周防。
1: 哦，
0: 当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
1: 嗯，
0: 曹魏派了一员大将，
1: 嗯，
0: 驻守在这个安徽地区的合肥，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对东吴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东吴把曹休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1: 对，
0: 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孙权叫东吴的鄱阳郡的太守周防向曹休诈降。这个周防啊写了七封信，
1: 嗯，
0: 周防说我怎么样受到了我们家的主公的猜忌啊，
1: 嗯，
0: 我现在是危在旦夕，所以我现在想改换门庭，
1: 嗯，
0: 投降你曹魏。
1: 对
0: 啊，而且他还大量的把军事假情报透露给曹休。
1: 那么从曹休的角度，他也不是笨蛋，他也要去验证一下你这个周防啊提供的情报是不是真的呢。
0: 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之举，他跑到这个大司马曹休那里，
1: 嗯，
0: 一边哭一边表示自己的决心，
1: 嗯，
0: 哭着哭着居然拔出宝剑把自己的头发割掉。
1: 一个注意啊，在下金波这个光头，那头发呢没事都要去剃一剃剪一剪，可是在那个时候啊，你动这头发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
0: 古人云啊，生之父法，受之父母， 我的符合法都是父母给的，因此谁把头发割掉，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1: 所以周防断发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实在是太大了。
0: 三国时期有两次割发，一次割发大家很熟悉的吧，曹操在一次征讨袁术的路途当中呢，经过一个稻田，当时下令谁坏谁敢损坏或卖苗的话要砍斩首示众。他一匹马，马受惊了以后呢，这个稻田倒了，曹操自己把麦苗损坏了，所以当时就问司法官该当何罪。说你丞相有什么罪啊？我作为三军统帅应该以身作则，现在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以显示我遵守法纪。
1: 曹操把头发割掉相当于把头割掉了，那你说周防断发表现如此大的决心，这个时候曹休相信不相信？
0: 曹休深为感动了，所以对这个周防投降是深信不疑了。这样的情况下，东吴的大都督啊，在周防的配合下，里应外合把曹休打败。这一仗曹休败得非常惨，10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孙权呢设下了庆功宴，犒劳三军将士。在酒席会上，孙权对周防说：“亲能割发，成就孤的大事。亲的丰功伟绩，应该书之以作帕。”
1: 这就是周防断发啊，他所实施的苦肉计，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苦发计。最后呢，成就了啊孙权的石亭之战。也就在石亭之战之后，孙权就称帝了吧？
0: 对啊，三国时期孙权称帝是最晚的。先是曹丕称帝，接下来刘备又称帝了。孙权心里痒，怎么痒痒的吧？
1: 不过我们依然要钦佩孙权的忍耐力。
0: 石亭之战的取得胜利，对孙权来讲，他的意志非常重大。因为他能够打败曹魏嘛，孙权的就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硬了，所以在石亭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0年9月，孙权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1: 对于三国的格局来说，那意味着什么？
0: 孙权称帝就标志着三国的这个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三国均等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1: 但是现在三足鼎立了，实际上鼎立意味着是矛盾。那么我们说了，跟曹魏的矛盾那已经不要说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称了帝以后，对于孙刘联盟来说，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矛盾？
0: 孙权称帝以后呢，在同蜀汉的联盟问题上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当时的这个蜀汉的心理已经心态就不平衡了。
1: 蜀汉一直都可以拍着胸脯的说，咱们是大汉正宗血脉，咱们姓刘啊。
0: 所以呢，在历史上啊，其实不是蜀而是汉。
1: 对吧？
0: 蜀国从来自己不讲自己蜀国，只认为自己是汉国。一直到三国以后，修史的人为了要把这个蜀呢同前面的汉呢加以区别，然后再称为叫蜀汉。
1: 对，汉贼不两立，这一下你孙权也成了贼了，那我不是跟你就势不两立了吗？好，孙刘联盟这个时候还能连得起来吗？
0: 据说当时蜀汉的朝廷啊，就像炸开了锅一样的，都要表示要同孙权要断绝外交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是确实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就在朝廷里面同这些大臣进行了辩论。
1: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是到了江东以后去舌战群儒。其实历史上似乎诸葛亮舌战群儒恰恰是在自己的蜀汉朝廷内部来进行的。
0: 对，诸葛亮这个时候是少数派嘛，可以讲就是他一个人嘛。诸葛亮认为呢，孙权想称皇帝呢由来已久了，你拦也拦不住他的。从孙权断绝外交关系，你就要同孙吴去开战了。你怎么能北伐曹魏呢？关羽已经死了，荆州丢了，北伐曹魏的时候还要借助孙权的力量嘛，力排众议，从各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孙刘联盟的必要性。
1: 对，
0: 终于说服了群臣。
1: 所以说在处理两国外交关系当中啊，不能像两个小孩打架那么简单啊，一定是要通权达变，不可逞匹夫之勇，意气用事啊。您说站在孙权的立场上，他何尝不想帮助这个蜀汉去对付魏国呢？可是 无奈自己的力量

0: 确实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分析啊，孙刘联盟看来这基础依然存在。可是这个时候啊，既然人家那面新皇帝刚登基，那诸葛亮该如何去做点表示呢？
1: 苏格兰就做出决定了，我就派了陈正去带着丰厚的礼品恭贺孙权荣登皇帝宝座。而且陈真呢还有第二个使命，就是双方订立的重新再订的盟约，内容啊是要瓜分魏国的领土。
0: 哎呦，
1: 魏国一共有九个州，偏近南方的四个州，所以你孙权的偏近于北方的四个州呢，所以我属过的，其中有一个州叫司州，双方一人一半。所以还没有把魏国灭掉啊，事先把魏国的领土啊就做了瓜分了。
0: 孙权和诸葛亮在公元229年的签署的这个同盟国条约，这是在三国志上有明确记载的。其实在三国历史上啊，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这么一份两国盟约，这事儿呢还真的很少见。
1: 吴蜀两国从此进入了蜜月期，诸葛亮接下来又派了费祎和董会出使东吴，而且这个时候呢，孙权还很有意思，他就不摆皇帝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亲自出面招待费祎。
0: 史书上说啊，孙权非常滑稽，喜欢讲一些嘲弄人的笑话，他常常呢问费祎一些这个国家大事，那费祎呢是叫事事调打，无所遗失。
1: 有一次呢很有意思，孙权喝醉了酒，趁着酒兴，他就问费祎啊，我听说啊，你们那里诸葛亮丞相手下有两个人，文武两个重臣关系不好，一个是魏延和杨仪。我认为啊，这个杨仪和魏延是个小人啊，诸葛亮丞相怎么没有对他们提防啊？
0: 这个时候咱们得把思路啊切换到费祎这边来。听了这话，这什么意思？我们的家丑竟然都传到孙权的耳朵里边了，这可让人够难为情的。
1: 孙权是可以这样问，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啊，无数顾忌啊，但是一尊使臣怎么回答呢？而且杨仪是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魏延又是征西大将军，他们两人都是蜀汉的重臣，
0: 对
1: 诸葛亮的左膀右臂，如果回答的不好，可能有很大的副作用。好，但是所幸的是费祎身边有一个人的口才非常好，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董辉。他说啊，杨仪和魏延啊，他们无非就是为了一点个人的恩怨，一点小矛盾，其实并不讲你陛下所说的，我们两国现在都是要同心协力，
0: 对
1: 啊，消灭曹魏，所以必须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人才，如果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斤斤计较的话，我看是不是就有点小题大做了。
0: 董辉这话说得很在理呀，咱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呀，所以面对着哈、如此能说会道的使臣，孙权呢只有哈哈大笑了。
1: 接下来孙权呢又觉得费祎这个人真了不起，是个外交人才，他想拉拢费祎了，居然你想不到啊，他就把自己的佩剑宝刀拔了出来
0: 啊，
1: 我的佩剑宝刀给你。
0: 古代的时候特信这个，那叫尖刀赠与英雄啊，红粉赠与家人啊，现在我把刀给你了，这哪像一个这个国君对于一个使臣的这样的礼遇啊。
1: 但是费祎只是不敢接受啊，宝刀是你大王平定天下的，我怎么能接受呢？但愿大王和我们一起辅佐汉室平定天下，一番话说得孙权开心啊，也哈哈大笑起来。
0: 对，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孙刘两家往来的过程当中叫其乐也融融啊，但是之后不久又出现变化了。诸葛亮死在了北伐的这个途中啊，那么这个时候吴蜀两国的这种融洽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1: 诸葛亮死后，吴蜀两国的外交关系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当时听到了诸葛亮的噩耗以后，孙权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在吴国的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巴丘这个地方增加10000兵力。
0: 增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有两个。第一点呢，就是诸葛亮死后万一魏国出兵攻打蜀国，那么我作为同盟国呢理应帮兄弟一把，这是一个目的。但是第二个目的就是不怀好意了，对吧？是个万一诸葛亮死后

0: 蜀汉的政局发生变化呢？
1: 嗯，
0: 蜀汉出现变乱，甚至全局崩溃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不但不罢兄弟一把，反倒是趁火打劫，趁机可以瓜分蜀汉的一部分领土。
1: 呵，尽管啊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啊，吴蜀两国之间的联盟啊相当之脆弱的。
0: 确实，比如你所讲，比如说有个典型的例子，
1: 嗯，
0: 到了公元263年，魏国发动三路大军进攻蜀汉，
1: 嗯，
0: 蜀汉的形势当时是非常危急，吴国的在位皇帝申修。申修马上做出决定，派大将军丁奉率领50,000大军，
1: 嗯，
0: 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增援蜀国。但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邓艾偷偷应兵成功以后呢，兵临城下，刘都投降了。申修啊，马上做出了一个战略的调整，
1: 嗯，
0: 把丁奉的这支大军50,000大军全部撤了回去，
1: 嗯，
0: 于是改派陆逊的儿子陆抗为大将军，率领精兵30,000攻打蜀国的巴东郡的白帝城。
1: 哎呦，真正的叫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把拉兄弟一把了，他是宰割兄弟了，
1: 嗯，
0: 所以当时蜀汉的将士们非常气愤，
1: 嗯，
0: 当时镇守巴东白帝城的这个太守罗宪就有一句话，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本朝倾覆无畏存此，不学我难反邀其力，被门为月无灵人为降辱乎。什么意思呢？蜀汉朝廷灭亡了吗？吴国作为同盟国吗？唇齿之邦吗？
1: 对，
0: 不仅没有帮我们一把，反而是趁火打劫嘛，对吧？我怎么能够当吴国的降虏呢？
1: 罗宪最终死不投降，一直坚守，直到后来啊是投降了司马昭。我们纵观三国历史啊，这种所谓的两国之间的联盟啊，它所产生的这种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0: 三国时期的联盟实际上是建立在各个政治集团本身的利益基础之上的，
1: 嗯，
0: 对自己集团利益有用的，
1: 嗯，
0: 那当然是朋友，
1: 对，
0: 反过来变化了，形势变化了，马上就可以反戈一击。所以三国之间的外交啊，
1: 嗯，
0: 确实是纵横捭阖，
1: 嗯，
0: 啊，风云突变。当然魏是超级大国，所以吴魏的外交呢是有限的，时间是短促的，
1: 嗯，
0: 吴和蜀毕竟是两个小国，小国之间的联盟是比较长久的。
1: 那么在三国之间啊，如果你的军事实力不行，那你只能走外交这条路了。孙权看来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18瓦岗军首李密传奇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话说隋朝末年，当朝宰相杨素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位青年骑在一头黄牛的背上，这牛角上啊挂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全是书。哎呦，这青年一边骑牛是一边看书啊。路过的杨素看到此情此景，就停了下来问道，何处书生读书专心到如此地步呢？这青年呢，认得杨素，于是赶紧翻身下牛，拜了2拜，说，哎呀，在下李密。杨素接着问，读的什么书啊？李密说，汉书项羽传。哎呦，杨素对李密那是大加赞赏啊。今儿咱们说李密，不过说到这儿我们有疑惑，怎么会那么巧啊，一次在路上苦读就能够碰到当朝宰相？有人说这是李密处心积虑的一次安排。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哎，金波你好。
1: 刚才我们所说这个故事啊，在三字经里面就有啊，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这个骑牛挂角读书，哎呦，已经成为这个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一个励志故事了。李密呢因此也出名。但是我们今天提出来，这可能是一次故意安排，您怎么看？
3: 我觉得它是一次故意安排。
0: 有几个疑问啊。第一，他本来是要去寻师，李密要去找老师拜师求学，那么寻师首先为什么会骑着一头牛去呢？
1: 对呀，这个寻师完全可以选择骑马，他们家有条件骑马吗？
0: 因为李密的家族啊，他是当时关陇集团的贵族出身呐、李密的祖父李泌，曾经是西魏的八大柱国之一。
1: 呵，
0: 你知道那个级别有多高呢？相当于李渊的祖父李虎，相当于李渊的这个外公独孤信，他们都是那个级别的人。
1: 对，
0: 所以他应该是个贵族家庭的人，怎么会骑一头牛去读书呢？
1: 对，
0: 是不是骑牛更容易引起人家的关注呢？像一个牧童一样的在田野间放牛读书，这是一个疑问。还有一个疑问呢，就是李密要去这个拜师，为什么会在牛背上？就是抓紧时间，真的还在读书吗？还有呢，他读的这卷书，你注意到没有？他偏偏说的是读的《汉书·项羽传》。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读书人就是在隋唐之际对这个汉书是汉初的故事特别关注。
1: 对，
0: 项羽是很特殊的一个人。
1: 对，
0: 他是秦末大乱当中的天下英雄啊。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1: 对，读《项羽传》那个什么概念？就是我可能是有项羽之志啊。
0: 这也是他吸引杨素注意的一个点呢。就是让杨素会注意到他。如果是个一般的场景，可能杨素过去就过去了。
1: 对，
0: 他是一定要今天要见到杨素，而且要跟杨素打上招呼的。
1: 其实呢，李密啊想要引起大人物的注意，这好像是他一贯的做派。因为其实在这之前啊，他就已经引起了隋炀帝的注意。
0: 对，就是李密在历史上第一次出场啊，他因为背景是这个贵族出生，
1: 对，
0: 他从小就继承了一个爵位，叫蒲山郡公。根据这样的出身呢，他就可以到朝廷里面去当一个皇帝的警卫，
1: 对，
0: 叫当时叫做三卫。他在当三卫的时候，有一次隋炀帝上朝，然后在训话在开会，这个就看到远远的说左边角落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小孩，说这个人啊视瞻异常，就是眼神看起来啊不安分。
1: 就是这四个字的描写，就是比如说当时的仪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啊，那个李密呢就顾盼左右，随着那个仪式的动，在那不停的就是东张西望的感觉，对不对？
0: 对，实际上我一直想，这个上朝这种非常仪式化的场景啊，一般的人有臣服有一些这个经验的人呢，是不会流露出自己表情来的。
1: 对，
0: 没准隋炀帝的目光碰到了这个李密，
1: 比如说讲到一个什么地方了，正好他和隋炀帝呢四目交错，他于是就那种那不知道想表现点什么的那种，
0: 他就是要吸引台上那位主持人的注意啊。
1: 对，那么这次他引起了隋炀帝的注意，隋炀帝对他的看法是什么？
0: 隋炀帝当时对他就有看法了。他就找到这个大将军宇文述说，左边帐下黑色小儿为谁？就打听这个人是到底什么人。这个宇文述就告诉他，这是故蒲三公李宽之子李密。
1: 对，李密要是知道哟，隋炀帝都打听自己了，说明我当时那个做的太有效果了。但是隋炀帝接下来的评价是什么？
0: 他说他表情太丰富，他这个应该是很难安分在干这一份活的。
1: 对，
0: 希望你们把他打发走，别留在这里，我看得不舒服。
1: 对，
0: 不习惯。
1: 有的时候呢呆若木鸡比呢这个顾盼左右啊来的可能会更合理一些。那么宇文述知道了，这个蒲山公的孩子现在呢这个隋炀帝不太喜欢他，那他怎么办呢？
0: 宇文述呢就是做个好人，他去找到了李密，跟他谈了一次话，那个原话说啊，帝聪令如此，当以才学取官，三位从错非养贤之所。这话的意思呢，三位这个地方啊，在宫中当皇帝锦卫员呢，一般的人混口饭吃，按部就班的升上去，那也就是不错了。可是像你这样有聪明才智的人啊，这个地方不是你久留之地。
1: 对，
0: 这个地方出息不大，你得自己出去闯一番天下。
1: 而
0: 且尤其是他讲到要以才学取官呢，你知道在那个隋朝的时候啊，关中贵族这批人都是靠军功起家的。
1: 对，
0: 但是那个历史正在

0: 在发生一个转化，国家在转向文治。隋炀帝是喜欢这个南朝文学等等这些人，袁术找到他，你还是去读书吧。
1: 就是不要老指望着啊，你爸爸、你的爷爷去吃饭了。
0: 对，
1: 读书、求学，于是就有了一开始李密准备要去拜师这一出。
0: 我在想，宇文述为什么要去跟李密说这番话呢？那宇文述是武臣当中最高的，而宇文述跟隋炀帝关系非常近的。他为什么要去找李密？出于什么动机？我想有几个背景哈。一个是他可能确实觉得李密这小子很聪明，应该会有出息。
1: 对，
0: 我扶他一把，我点一条路。这个是帮助了一个人。
1: 对，
0: 还有更重要的背景在哪里呢？宇文他们家呢也是那个关陇贵族的核心成员。
1: 对
0: 、那么他们的祖上啊可能交往很深，没准就是世交呢。
1: 世交，
0: 那世交关系现在这个世交的这个下一代人在受到皇帝的一点不喜欢的排斥他了。
1: 对，
0: 所以我应该提醒他。
1: 那么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李密这个人的出身还是相当的可以的。而且呢很有点背景，对不对？
0: 对，
1: 当朝的大将军，那还能够跟自己这样说话，
0: 对，
1: 不简单。
0: 史书记载，李密听完这饭是心中大喜，
1: 都已经有点撵他走的意思，他还喜什么呀？
0: 哎，我想他有几喜啊。第一喜是觉得这么高级别的人，皇帝身边最红的人，还能屈尊来跟我说那么推心置腹的话。我想李密本来就是在想找大人物来关注他嘛。
1: 对，
0: 哎，隋炀帝还。他不知道隋炀帝关注过他，
1: 对，
0: 但是我引起大将军关注我了，那皇帝可能也知道我了，就我想这是一喜哈，引起了大人物的关注。第二喜呢，必定是给他指明了一条出路，就是那个情况下，宇文述跟他说读书是有出路的，
1: 对，
0: 大概李密当时还没太想明白他，因为正在寻找出路啊。
1: 对，
0: 其实我想隋炀帝眼光碰到他那一下，他那个视战异常啊，其实是一种迷茫，也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期盼，我在找一个什么机会，我能够使自己出人头地。
1: 对，
0: 现在指了我一条路，很高兴。第三个背景呢，就说我说他在犹豫在迷茫当中，好歹是告诉了他，给他确定了一个路向，尽管那个路呢也许有风险，但是指定下来了，我就这么干去了。所以他很高兴，他就真的过几天啊，就找个理由说我身体不太好，你看我就辞职了。
1: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讲了那个骑牛挂角读书的那个事儿。那个事儿呢，让杨素知道了以后呢，确实是大家赞赏，不光是自己觉得开心，他还告诉自己的儿子杨玄感，哎，说你看我遇到这么样一个人啊，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小子也得要争点气。
0: 对，你别看你们现在这个出身都很高，位置也很高，但是李密比你们都厉害。他今后更有出息。
1: 是，结果是后来啊，你看我们前面节目当中呢也提到过，李密第一次啊这个参加大的行动，就是和这个杨玄感一起起兵造反的。
0: 对，当杨玄感决定起兵的时候，就派人从长安呢，把李密给接到了黎阳。
1: 李密一直在等待机会，这次可有杨玄感在找我做事儿了，
0: 而且干的是件大事，
1: 对，
0: 要起兵造反的事儿。
1: 那么他的表现怎么样？
0: 他跟杨玄感献策，最重要的有三策，说我们最好的办法，上策是去打长安，就是驱兵入关啊，直取长安，那个下策呢，就是打洛阳。可是杨玄感没有办法，说只能听你的下策，
1: 对，
0: 但他要从黎阳回师打洛阳。洛阳那个时候隋炀帝的这个布的点很严密啊，所以他在杨玄感起兵很快，一个月之内就被隋炀帝给镇压下去了。
1: 哎呦，李密等了那么长时间才等来一次机会，这么短就没了，那这下这李密该怎么办？
0: 杨玄感是被消灭了，李密有一个本事，他特别会逃跑，特别会逃生。这次呢他真的逃跑了，逃跑了，本来他是被隋朝的军队抓住了，抓住了，他在路上呢他想了个办法逃跑，他说我要上厕所，然后就他哪里来个衣服啊，借了一个农妇的衣服，打扮成一个妇人的样子，就从县官那里就逃跑掉了。
1: 李密呢其实进入了一种流亡的状态，但这种流亡状态当中他应该还是一直在找机会吧。
0: 对，他明察暗访啊，终于打听到在河南北部起事的这一支翟让的队伍呢，可能是最有实力，现在发展势头最好的。
1: 对，
0: 所以他就要想办法进入那个翟让的队伍。
1: 对，
0: 当中其实经过了人家的引荐，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叫王伯当，在开封那个地方找到了李密，就把他引荐到瓦岗寨上去了。
1: 对，那么那个时候呢，瓦岗军是在翟让的统领之下哈。翟让这个人呢，本来是当地东郡法曹一个地方的小官，由于呢犯了点罪，就被抓入大牢，按律当斩。结果呢，是这个狱吏啊，叫黄君汉， 哎呦，看到这个人呢挺勇猛，没准能成大事儿，就私底下把他给放了。于是呢，他就逃亡到瓦岗为盗。那么瓦岗军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0: 刚那些兄弟当中，那还有徐世绩，
1: 对，
0: 就是徐茂公啊，他们都在盼呢、听说李密、李玄随要上瓦岗了，都在很高兴的等着嘛。因为李密呢，相对于瓦岗这些人来说，他有一个优势。
1: 对，
0: 首先他是有一个贵族的光环在身上。
1: 对，
0: 家族背景很厚。哎，当地那些嘛，都是地方小吏或者就是纯粹农民出身。
1: 李密啊，那就是人家是见过世面的人，对不对？人家是贵族，
0: 对，
1: 比我们身份高贵多了，就有这想法了。
0: 对，他确实见过世面。李密就给他们分析了当前形势。说呢，你看现在隋炀帝已经去了扬州，而突厥呢也跟隋朝断绝了关系，很快天下就要分崩离析。趁此机会，我们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就像刘邦这样的事业。
1: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啊，李密那一番话是让瓦岗众将领啊，估计都听傻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当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呢，有一首叫《桃李章》的歌谣啊，在全社会被传唱的，那里面就有"桃李子"这样的一个提法。
0: 对。就是在隋朝末年啊，有一个政治谣言，那个原话是说《桃李章》里面说，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就当时有一个人呢、叫李宣英的，就解释这个民间的这个歌谣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桃李子，就是姓李的，而且是皇后绕扬州呢，就隋炀帝去了扬州，
1: 对，
0: 然后是婉转花园里，就是回不来了。
1: 对，
0: 隋炀帝在扬州再也回不来。勿浪语，不要乱说话，什么意思呢？保密。就是要保密。
1: 对，
0: 谁道许？这个保密，那看来
1: 是个密字，
0: 又是密字。姓李的，
1: 对，
0: 要保密。联系起来，
1: 对，
0: 说隋炀帝看来就回不来了。
1: 对，
0: 有一个叫李密的人当有天下。
1: 嘿，
0: 就是他这么解释。
1: 对，
0: 他去找李密讲过这个事情。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桃李子啊，另外一节。就是这个姓李的还必须是一个逃亡的姓李的，
0: 对，
1: 这就更吻合
0: 了。对对对对，
1: 不是李密，
0: 逃亡过程当中的李姓的公子，
1: 对，
0: 对，这么一个人。
1: 所以你说社会上都已经传成这样了，翟让，我原来就是那么小点一个人，现在看看人家啊，比咱们确实强。这翟让心里面这想法恐怕就要变了吧。
0: 所以在这些背景下，包括翟让在内，瓦岗众将呢就接纳了李密。但是你再怎么说，你李密也是光杆司令来的呀。
1: 对，
0: 你也没有为瓦岗做下什么贡献呢。你只是有一个贵族的背景，
1: 对，
0: 有一个政治谣言印在你身上，而且呢你有一张嘴厉害，你好像能够夸夸其谈分析天下形势。
1: 对，
0: 可是这帮人要看你的实际的能力怎么样，你能不能带兵打仗啊。对，
1: 那这儿正是检验李密这个人实际水平的一个机会。
0: 对，那么他真的进了瓦岗以后，就打了一次漂亮的仗。你知道那个时候翟让已经跟有一个隋朝的大将过几招。当时在河南呢，隋朝最能打仗的一个将军叫张须陀。
1: 说起这个荥阳通守张须陀啊，他这支部队是真能打仗。就当时呢，很多这个反隋的武装起义军呢，都吃过他的苦头，很多的起义力量都是被他的镇压下去了，包括什么什么卢明月等人的。
0: 对，
1: 最主要的张须陀手下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秦叔宝，都在他的阵中。
0: 对，李密说能，你听我安排。那么翟让说你说吧，怎么安排呢？李密说您呢，就是假装去接触一下张须陀，然后你就逃跑，因为张须陀相信你会逃跑的，因为你打过败仗，
1: 对，
0: 过去也逃过。然后呢，我设下埋伏圈，后来真的用这个办法，翟让把张须陀引出来了，然后李密埋伏圈，最后把这个张须陀围在当中。
1: 对，
0: 但是张须陀也是很厉害的，他几次逃出了埋伏圈，但是呢，他看到啊，他的战士们还有被包围起来的，他有几次回来折进埋伏圈来要救人，
1: 对，
0: 但最后自己被战死了。
1: 所以当时啊，这个张须陀被李密消灭掉，那个在反隋力量当中啊，那是叫炸了窝了。哎呦，这个人太厉害了，因为他们吃过了太多张须陀的苦头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一仗打完了，这李密的威信就太高了。那么李密表现得这么好，这翟让该要有所表示吧。
0: 对呀、 那个时候整个瓦岗就

0: 所以李密想，我要是能够把洛阳拿下来，哎，我就可以在天下英雄当中，发挥更大的号召作用了。
1: 他自己想打洛阳，因为当时洛阳的这个杨桐呢，确实还小，年幼
0: 哈。对。
1: 但是翟让肯让他去打吗？
0: 不，李密是要劝翟让去打，因为那个时候翟让还是瓦岗的领袖。
1: 对。
0: 翟让就说了：“我草莽出身，我的志向没那么大。
1: 对。
0: 我觉得打下这么大地盘已经很好了。
1: 对。
0: 你还要去打洛阳？
1: 嘿呦，
0: 这个我要打您去打吧。
1: 哦，那就是说，他自己没同意，但也没反对李密去打。
0: 对。
1: 那李密这一次打洛阳打得怎么样？”
0: 在打洛阳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最关键的一仗是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的春天呢，他带领7000骑兵啊，突袭新洛仓，把洛阳郊外的那个国库储备粮仓给打下来了，而且是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1: 对，
0: 前后来投奔他的人呢，达到数十万人之多。
1: 这下这李密的功劳可是有目共睹了。我们要说到瓦岗首领翟让，这名字啊真不白取。在这种情况下啊，一方面他有心，另一方面有人劝他，他真的呀就把瓦岗首领这个位置就让给了李密啊，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
0: 李密就在大业十三年的二月呢，自己这个升坛继位呀，设坛继位，他当然没有称王称帝，称魏公，
1: 对，
0: 但是呢有自己的年号，我现在我们这次人叫魏公元年，对吧？
1: 对，
0: 我们不用隋朝的年号了，不是大业十三年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呢任命了一套班子，他当时叫做行军元帅魏公府，实际上那是个朝廷的规模。
1: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一点，他现在已经发展了这么大的规模了，同时呢你看做什么东西都像模像样的，年号都有了，他为什么就不直接称个王呢？
0: 他还是有顾虑，可能觉得时机还不是成熟，心里没太有底。
1: 说翟让这个人呢，我觉得其实挺不简单的，他在这种情况下能把位子让出来，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可是啊，他这一让不要紧，就给他埋下了无限的祸根。
0: 是，翟让本人觉得让了就让了，
1: 对，
0: 做个司徒嘛，也就可以了
1: 啊。
0: 可是你当初跟翟让起家的这批兄弟们不干了，
1: 哎，
0: 现在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怎么让他来当主人了呢？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成天在翟让的耳边啊，就嘀咕，说不行，那个小子，别看我们现在让给他，他让你当了个这个东郡公，让你做了司徒，可是他不会容忍你的，他会找机会把我们给灭掉的，所以我们得防范他。这个话呢也传到了李密的耳朵里，那么双方啊这种猜忌就越来越深，互相在提防着。
1: 对于是，在历史上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出阴谋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呢，应该是在大业十三年的十一月。结果呢，有一天呐，这个李密就邀请翟让，以包括什么徐茂公啊，包括单雄信，包括王伯当等人，咱们大家的兄弟在一块聚一聚，说啊，我得到了几把好弓，都可以百发百中的，让大家呢一起来开开眼。结果可能没有人能想到，这竟然是一次鸿门宴呢。
0: 是啊，翟让满心欢喜，想来显显自己的身手，拿上弓一看，好弓啊，然后正要拉开弓准备试射的时候，一个黑影从身后窜了出来，照着后脑勺就是一刀啊，翟让当场毙命。
1: 对，但是别忘了，现场还有很多瓦岗旧将呢。
0: 对，当时被杀的还有翟让自己的哥哥，还有几个亲信被杀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混乱当中啊，徐茂公也挨了一刀，眼看就要把徐茂公真要再下一刀就没命的时候，单雄信出来说话了，单雄信向李密求情，说魏公，我们要留下这个徐茂公啊，经过王伯当、单雄信等人的求情呢，最后这个李密放过了徐世绩，但是心里的这个疙瘩从此是留下来了。
1: 对，
0: 后来李密当然做了些安排，说你们呢继续统领原班人马，我不会剥夺你们的权利，徐茂公呢你继续带领瓦岗的旧部回黎阳去，你就别在我这个新洛仓这个地方待了，不要在洛口待了。
1: 对，
0: 那么其他人呢各统所部人马呀，都各就各位了。
1: 对，尽管李密做了这么多的安抚工作，做了这么多的安排，但是瓦岗军还像当初那样团结一心吗？这个啊咱们明天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好，
1: 隋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了土崩瓦解，人们呢

0: 寻找新的出路，啊，许多隋朝的地方官吏就纷纷归顺瓦岗军。瓦岗军的实力看似是更强了，李密的盟主之位看似更稳固了。可是，表面的平静之下，却隐藏着危机与忧患。瓦岗的前途命运如何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8，吴用，吴用的智多星。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在梁山100单八将中排名第三的军师吴用，那是梁山智慧的代言人呐。梁山所干的那些大事，也包括闯的那些大祸啊，都有他出谋划策的一份功劳啊。然而啊，也有很多读者认为吴用这个人呐，看似聪明，其实是个笨蛋啊。施耐庵起名字的时候啊，就给他定了姓吴用。吴用嘛，实则吴用也。而且梁山的斗争实践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绰号智多星的军师吴用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2: 您好，
0: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水浒传》当中啊，吴用的出场很有意思。咱们经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吴用出场时的打扮啊，是既像秀才又像兵。
2: 哎，说的吴用的出场呢，他是这样写的：只见侧手离门开处，一个人撤两条铜链，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筒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檐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鸾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在这句话里，它有两个东西啊特有意思。我每次看到水浒呢，我都看得很可笑。一个呢就是似秀才打扮，那吴用他肯定是秀才啊。
0: 对，
2: 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在梁山在水浒里他还算个知识分子。可是水浒偏偏写他似秀才，那为什么呢？可见吴用啊，他在打扮上呢，他可能还不太想往秀才那个打扮上靠。还有一个，本来他应该是个知识分子，他应该是手里拿什么呢？比如说拿个教学的教材，或者说拿着钢笔，当时吧拿着毛笔。可是很奇怪，他手里拿了两条铁链子。
0: 是，其实过去古代人呢，一般配饰差不多就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佩剑，另外一种呢是佩玉。佩剑是告诉别人我可是练武的，我是男子汉；佩玉呢要告诉别人我呢可是个文化人。但是呢挂铜链子的似乎好像没碰到过，这好像是后来啊那些哈韩族哈日族他们倒喜欢挂一条铁链子在那个大肥裤子上面。你说这吴用怎么就打扮成这模样呢？
2: 看见吴用这个打扮啊，我就想起来咱们有时候在路上开车，就看见前面那个车后车窗上啊，它会贴一行字，叫什么呢？有熊出没当心。因为这里面啊它包含了两个含义，一个呢我是个生手，你要原谅。还有一个他就厉害了，哎，他说我不但是生手，而且我是个比较生猛的生手，你要被我撞上那对不住了。
0: 对，
2: 所以这个里面我就想啊，吴用呢他从表面上说他当然是要强调他不太想当个知识分子，他大概呢想往那个赳赳武夫上靠。但是咱们从比较深层的角度想啊，可能恰恰也暴露了他是一个生猛的生手。
0: 可是咱们知道《水浒传》当中吴用是读了几天书，但是呢一场架都没有打过，浑身细皮嫩肉，手无缚鸡之力，他冲什么猛人呢？
2: 这就得说到吴用的八小时以外的爱好了。
0: 嗯，
2: 在八小时以内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吴用的工作是什么？小学教师，因为他呢是个秀才，按今天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个。

0: 中专毕业，那他的选择范围呢，可能主要的就是到小学去做教师。但是在八小时以外呢，他就不一样了，他结交的都是那些所谓的江湖好汉，其实也就是靠拳头吃饭的江湖猛人。
1: 嗯，
0: 最典型的就是那智取生辰纲。
1: 嗯，
0: 智取生辰纲是。 大宋时候的惊天大案呢，
1: 对，
0: 因为当时是说是10万生辰纲嘛，按今天的换算那是3000万人民币，那当时惊天大案。
1: 对，
0: 可是这样的惊天大案，在吴用的眼睛里看啊，那是最好玩的事儿。所以小说里不就写了吗？他跟晁盖一见面，两个人一谈这个事儿，他的话呢，主要就三个字：好主意，这个事啊，值得干。
1: 所以为什么吴用啊？ 放着乡村教师，他不愿意做了，他要去做这冒险的买卖，这个咱们得分析一下吴用的想法，因为在古代啊，科举考试当中，只有中过举人的，才可能会做官。当然，高俅是个例外啊，那算是一个体育特长生。所以在中举之前，吴用除了在乡村当教师糊口以外呢，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施展他所谓的高于孔明。
0: 那样的才能的，或许啊，是他离梁山比较近。当时那个小道啊，总是传说有一个青年叫王伦，他呢高考总是考不上，后来呢跑到梁山上落草为寇，结果干成了一件大事。所以吴用呢，他倒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向王伦同志学习。
1: 白衣秀士王伦呐，那也是一个不种地的秀才。谁知道呢，在柴进的大力提携和扶持之下，他竟然。
0: 在梁山啊，逃到了第一统金啊，成为了这个梁山的第一任头领。他还成为一个人的引路人，就是吴用啊。咱们前面在讲到武大郎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在一个社会上要成才，他最基本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流血，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流汗。哎，流血它当然简单，可以一夜暴富啊。但是流汗呢，它肯定时间比较长。
1: 而且啊，前途未卜，这个吴用呢，就是想走速成道路。哎，我迅速的我就成才，我迅速的我就成名成家，所以这可能是吴用这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事后的结果啊，他看起来似乎也速成了，因为他很快就上了梁山。到了梁山上以后，哎，给人感觉吴用啊，这个人挺有本事。你看他特别喜欢说嘛，说啊，等我。
0: 略施小计啊，就让谁谁谁这个上当，但结果呢，似乎往往是把自己或者是兄弟啊给套进去了。哎，问题就在这儿。一方面他是速成，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呢，又应该说他是速败，就是他每一次的速成的后面啊，往往是跟着的是一个失败。比如说，咱们看看他后面的人生，有三个方面都带这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用计。
1: 第二个呢，就是他为人，还有第三个就是他用兵。今天呢，咱们似乎是要讨论智多星吴用这个人呢，他到底有没有用？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方面好不好？那就是他的用计开始。
0: 从用计的方面说呢，可以看出吴用的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总是虎头蛇尾，或者说他总是有头无尾。
1: 比如说智取生辰纲那回。
0: 智取生辰纲给读者的感觉一向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您觉得吴用的失败又在哪里呢？哎，就在他一开始带着晁盖他们去住店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已经失败了。
1: 哦，当时他们得到消息啊，那么第二天呢，这10万生辰纲要从皇帝岗上过啊，所以头一天的晚上，晁盖一行七人就到山下的咱们说招待所吧。
0: 去投诉，挑点热水。当时吴用立刻就抢上前说：“我们姓李，你写吧，就姓李。”哎，问题就在这儿。你想一想，他们其实都是当地人，也就在宾馆附近住。你跑到宾馆去住，你把自己的名字你不报，别人也知道你是谁。
1: 对，
0: 何况那个晁盖，他应该说还是大名鼎鼎嘛。
1: 对，
0: 可是他说他姓李。
1: 人家不少人可能也认识他，心想：哟，我那孩子前两天还在你那上学，你什么时候改姓李了？
0: 是吴老师怎么变成李先生了？那后面还有呢？那服务员啊，就给他留了个台阶啊，也不想戳穿他这个西洋镜啊。服务员又接着问：从哪儿来？结果吴用呢，他又操着本地口音跟服务员说：我们是从外地的什么什么地方来，我们是到这住店的。你看，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1: 嘿嘿，结果。 到后来事发了以后啊，朱仝等人到了附近的这个招待所来排查的时候，走到这儿，人家服务员就反映了，哎呦，这事儿我知道，那是晁盖他们干的呀，啊，明明说姓晁，你非要说姓李，明明说着本地话，还说是外地人啊，这不是放着证据让人家抓吗？
0: 哎，这就是虎头加蛇尾了。一开始他们确实做得很成功，所以吴用呢还是有点用，因为那么样一个惊天大案他不做成了吗？但是后面看一看呢，他是蛇尾。
1: 所以智劫申陈纲的时候啊，吴用给人感觉就是劫得很漂亮，但溜得一点都不漂亮。
0: 那后面还有呢，就虎头蛇尾这样的事啊，他干的不止一件。
2: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想。
3: 当初宋江因在酒楼上提反诗而被江州知府蔡九打入死牢，吴用得知后便以蔡九父亲蔡太师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书信，说是希望将宋江押至京城审问，本意是想在途中劫回宋江。而当神行太保戴宗已经把信送出追之莫及的时候，吴用却突然一拍大腿连声叫苦，原来这封信伪造的有明显的破绽，信中落款他竟然用上了蔡太师的讳称翰林蔡京，哪有父亲给儿子写信居然使用自己讳称的呢？
1: 蔡九，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敢读啊，这可是他老爹，哪有老爹跟自己的儿子谦虚成这个样子的。
0: 他大概当时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去伪造一封信，可是伪造信的那个细节呢他考虑得很不周到，恰恰也说明啊他是虎头蛇尾啊。
1: 哎，可是这个时候啊梁山速递员戴宗已经撒丫子跑出去几百公里了，哪儿追去啊？结果啊，戴宗把信送过去以后就被人家一下看出破绽来，抓起来打了个皮开肉绽，差点连命都丢了呀。
0: 所以啊你看看吴用，他出主意他总是有前手没有后手，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卢俊义啊。卢俊义上梁山付出的代价特别大，其实原因就是一个，吴用在用计的时候啊是有头没尾。咱们看一看吴用的用计的整个过程。第一个用计就是想办法把卢俊义呢骗上梁山，应该说吴用呢还是很成功的。第二个用计呢就是想办法把李固啊把他骗下梁山，
1: 那当然就是让卢俊义的家人误传他已经投靠梁山的消息，让他下了梁山以后还得乖乖的再上来。
0: 还有第三个啊，卢俊义在山上喝了4个月的酒，我想啊那个时候可能喝的是胃都大出血，然后呢吴用就开始送他下梁山了。这三步应该说吴用做的呢是很成功，这应该叫做有头。可是你看一看卢俊义下山以后他再上山那个过程，那实在是不好看。你想想啊，卢俊义他下山回家，那边朝廷都知道了他谋反了，而且那边李固啊把他的家也霸占了，那你吴用怎么也得派个人跟着吧。哎，吴用他竟然他有头没尾，卢俊义回家他竟然大杀手，到什么时候他才想起来派人去跟着呢？就到了燕青已经救了卢俊义的时候，他才派了杨雄跟石秀啊去打探消息。
1: 要是没有燕青的话，你说杨秀石雄那消息打探回来，玉麒麟恐怕早就成了玉死狗一条了啊。
0: 吴用呢他还有第二个特点，为人的多变多疑。
1: 这个特点体现在哪里啊？
0: 他这个人啊没什么长性，他做事啊总是今天是东明天是西，摁了葫芦呢起来瓢啊。
1: 说吴用多变没有长性，恐怕被水浒迷们指责最多的就是吴用啊突然间从晁盖的阵营转到了宋江的阵营来。
0: 这个呢倒还不应该说是吴用这个人啊他有点多变，因为他是一个助手型，按今天的话说他应该是参谋长。那谁有能力或者说谁掌了梁山的大权，那他就给谁出主意，那后来呢梁山逐渐的落到了宋江的手上。吴用这个人呢他又是一个专门负责出主意的，所以他呢跟宋江比较靠近呢，应该说他还是有他的合理性的。
1: 那么您认为表现吴用没有长性的最严重的问题出在哪？
0: 就是征辽的那一次啊。
1: 当时辽国派了一个使臣过来呢来诱降宋江啊，说这个大宋给你们的条件啊实在太差了，你们呢还是投效我们辽国吧，啊我们辽国愿意给你们更为优厚的待遇啊。
0: 嗨，这个条件确实是很诱人啊。所以当时他这个使者一走啊，宋江他就开始拿不定主意了。他就把那个躲在屏风后面那个参谋长吴用啊，就把他喊出来了。哎，说吴军师，你看看这个事可行不可行啊？吴用当时说的几句话，应该说那把宋江吓得那要倒退几丈。吴用的那个回答实在是太离谱了。吴用讲的其实就是三条。第一条，说你啊，平时总是讲要爱国，要和大宋站在一起，其实这个东西没用。如果你爱国，国也爱你，你就爱；如果你爱国，国不爱你，你就当叛臣，你就叛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他说咱们现在啊，在这个国家咱们也没什么出头之日，因为朝廷里呢有最著名的四大恶人嘛。说咱们又顶不过他去，怎么办啊？干脆就叛国，哪怕是投敌，咱们只要能得好处就行。何况他还讲了第三条更吓人啊，他说你看咱们努力了几次，也拼命地跟朝廷打仗讨价还价，可是最后朝廷只给了你一个小官，什么什么先锋。他说可是如果到了辽，你就能当大官，有大官放着，咱们干嘛不当啊？
1: 当然他最后呢也有点不好意思说了一句话，只是怕负了兄长忠义之心啊。所以宋江听到这个地方以后赶快说，呦，军师诧异，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提呀，别老看着别人给咱们一点好处啊，咱们就要去叛国，这事儿可不能做啊。
0: 对吴用来说他就两个标准，第一个，谁给我好处多我就跟谁走，第二个，谁给我好处快我就跟谁走。
1: 不过除去吴用的这些问题以外呢，吴用好像还是挺智多星的啊，也出了不少的计谋，帮助梁山打了一些胜仗啊。
0: 可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啊，如果咱们看看这个胜仗的背后，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用兵方式啊始终是很单一的。
1: 那照您这么说，吴用就是一招先吃遍天，那么他这一招又是什么呢？
0: 就是潜入内部出其不意，再加上一个内外夹击啊。比如说打朱家庄，打曾头市，打大名府，他的办法都是一样，水浒里的大批的人员啊，他潜伏进去，然后啊到了晚上或者到了什么时候，一下子一哄而起。这个用兵方式的单一正好就是吴用的第三个特点。
1: 吴用这招似乎还挺管用的，你看这几仗全赢了呀。
0: 可是反过来说啊，那你得碰到那个防守不严密的，你能够派哨探或者是你的间谍潜伏进去的，你碰到那个固若金汤的你就玩不转了。比如说他征辽的时候，人家那边守得很严密，他派人派不进去，要跟人家正面冲突了，他那个本事啊就不行了。
1: 哎，那么那次啊是辽国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阵法，吴用啊很好玩，爬到这个塔楼上这么一看，哟，那模样怎么像个鸡蛋呢？吴用根本就不认识这是什么阵。
0: 哎，当时宋江就问他说，军师，这是什么阵啊，咱们怎么办啊？吴用的回答也很妙，他说管他什么阵呢，咱们还是老一套。
1: 可是在宋江听来挺高兴，哎呦，不愧是军师啊，啊，以不变应万变的。
0: 可是这次不行了，两军一对，把宋江的阵营是打得七零八落。
1: 所以直到最后吴用也没有想出破阵的办法来。这次啊确实是给吴用留下了非常惨痛的教训啊，因为他这个计谋的单一和这个实力的不济，差一点就让他在军师的位子上混不下去了。
0: 后面还有啊，也是在这次征辽，那个李逵啊，他在打仗的时候呢，可能他是脑门特别喜欢发热，他可能冲得太靠前，被人家抓住了。抓住以后，宋江他当然想救李逵啊，怎么救啊？吴用出的主意又是那个老毛病，还是急于求成。他竟然跟宋江说，哎，咱不是抓了对方的一个高级将领的儿子吗？就拿他儿子去换李逵啊。
1: 不过这个时候啊，宋江倒是说了一句非常有远见的话啊，今天李逵被抓了，我还有一个俘虏可以拿他去换，到明天的话我别的兄弟被抓了，我还拿什么来跟他换呢？我现在着急的呢是破阵呢。
0: 看来宋江这个人啊还确实可以当一把手。就听他这句话他就有点战略头脑。可是下面还有吴用一句话呢，吴用这句话呢就跟宋江那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吴用当时是怎么劝宋江啊，他说兄长何故执迷， 切顾眼下。他的意思是说，你何必这样？

0: 命不误呢？咱们是切顾了眼下再说，管他怎么样呢，把李逵救出来就行。你看看切顾眼下四个字啊，应该说是吴用这个人一生的一个写照，他干什么事他都是切顾眼下。
1: 但是说他永远都是切顾眼下，我看也不尽然，因为有一次他真的没有切顾眼下。
0: 哎，那你说的肯定是招安的这个事儿吧？
1: 对呀、啊，因为当时宋江根本没有想到啊，招安这件事儿竟然是自己一直以来的铁杆吴用算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当时宋江啊，听说朝廷派了一个陈太尉来给自己送招安计划书，同时呢还送来10瓶御酒，心里面呢还美滋滋的呢。可是吴用这个时候却站出来搅和。
0: 宋江当时一听呢还是有点喜出望外的。
1: 嗯，
0: 宋江就说，哎，我们带着人在梁山上熬了这么长时间了，这回总算可以修成正果了。
1: 嗯，
0: 吴用呢他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朝廷给咱们招安看起来是个好事，可是给咱们的待遇太低。
1: 嗯，
0: 吴用当时的原话是什么呢？给咱们的待遇呢相当于草芥，给我一个一介草民的身份，那我怎么能去接受他招安呢？所以吴用啊他就说了第二点，他说咱们暂时反对。为什么要暂时反对呢？我要想办法要下几个毒招，我要跟你朝廷对抗，你一害怕我了你就出高价，你一出高价我就还是答应招安。吴用这么说呢恰恰就是他切顾眼下。
1: 哦，
0: 其实他还是愿意接受招安的，但是他把招安当成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条件，一个砝码。
1: 当然吴用后来联合阮小七他们这些人啊，制造了一些什么灌尿酒事件，然后呢是在梁山好汉的一片咆哮声中，这次的谈判就没有进行下去。之后不得了，梁山和朝廷总共进行了5次战役，2次和潼关，3次和高俅。
0: 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不就是接受招安吗？可是你现在又是2打又是3打，打来打去把时间也耽误了，而且呢这个事不但没办成，起码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越办越离谱了。因为过去起码他还是对话吧，可是你这一打呢打成了对抗。再看看水浒，宋江他后来采取的策略呢显然就跟吴用的那个策略啊差距很大。宋江他后来不是跑到京城走李师师的枕头路线了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宋江发现呢吴用这条路不行。当然最后的结果啊，朝廷给梁山开的价码还是很低，可是宋江就一口答应了。
2: 浪子燕青，
1: 所以折腾了大半天啊，耗费了那么多这个时间成本啊，军事成本，那么吴用的那些计谋啊看起来还真有点无用。
0: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还是得到的那么多，按吴用的话说就是得到一个草芥。
1: 所以啊，纵观吴用在《水浒传》当中的表现，虽然一生也是屡出奇谋，但更多的人认为吴用这个人呐、还是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啊。好了，我们的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啊，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3: 好了，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3: 咱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之一。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开讲杨乃武与小白菜，相信各位一定不陌生，因为100多年来关于这两个人的小说、戏曲、电影那是层出不穷啊。据说在民国初年呢，当事人杨乃武本人还在上海福州路上的著名戏院丹桂第一台看过这出戏。当时呢是陈嘉祥演杨乃武，哎呦赢得满堂彩啊。啊，岳岳红扮演小白菜那也是颇受欢迎。可是杨乃武啊却是边看边摇头，甚至批评这出戏胡闹地方太多了，与事实不符。估计这事儿搁现在的话，杨乃武是不是还会提起上诉，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呢？那么舞台和银幕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究竟与历史真相

0: 多少的出入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在舞台上被表现的实在是太多了。
1: 对啊，像这个弹词，
0: 嗯，
1: 然后沪剧，
0: 嗯，
1: 粤剧，后来呢就是电影，
0: 嗯，
1: 电视片。
0: 其实在各个演绎版本当中呢，对于这个小白菜身世的说法都不太一样。你看在90年的时候呢，当时是孙启新和陶慧敏演的那个电视剧就说小白菜啊是个童养媳，而且还编了一首歌叫小白菜泪汪汪，从小没有爹和娘，真是这么回事吗？
1: 这个跟事实是有点出入的。他家庭呢是比较苦，出身是很苦的，他的父亲呢死得很早，他的母亲呢后来又改嫁了，小白菜呢就跟着他这个继父啊在一块儿生活，
0: 嗯，
1: 但是呢小白菜呢你毕竟不是人家亲生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家里呢经常是挨打呀受气呀，还干很多重活。
0: 那看来不是没爹又没娘啊，
1: 嗯，
0: 是没有亲爹但还有娘。
1: 对，
0: 那么小白菜为什么被人称为小白菜？相信他肯定不姓小，对不对？
1: 他父亲啊，就是他的原来自己的亲生父亲姓毕，
0: 嗯，
1: 所以他叫毕秀姑。
0: 嗯，
1: 他喜欢呢穿一件淡绿色的这个上衣，
0: 嗯，
1: 腰当中呢围了一块那个白围裙，人家一看呢很形象的就称他为小白菜。
0: 啊，对，其实说起来呢，小白菜只是他绰号之一，因为他后来嫁了丈夫以后，他这个丈夫啊有点像《水浒传》当中的武大郎，他的俊俏如潘金莲，所以有人就叫他毕金莲啊。还因为呢，他的丈夫是卖豆腐的，所以他也得名叫豆腐西施。
1: 都是当地那些流氓啊，
0: 嗯，
1: 就对他一些，就糟蹋他的这样说他的，
0: 给人感觉这些流氓都想吃他的豆腐。可是为什么这小白菜这么漂亮一姑娘，突然会嫁给一个卖豆腐叫葛品莲的人？当时人们都认为，这就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1: 这个我们不能不谈到这个封建时代的婚姻。
0: 嗯，
1: 这个婚姻好比什么呢？我打一个比方，
0: 嗯，
1: 好比一只猫装到这个口袋里，就是搁着布袋来买猫，买什么样你卖给谁就是都是这个样。
0: 对，
1: 你只要生辰八字交给了媒婆，
0: 嗯，
1: 然后媒婆呢拿到男方家里。双方的八字一合上，
0: 嗯，
1: 这婚姻就算成了。
0: 对，根本就没有你选择的余地，
1: 或者说根本就没见过面。
0: 呵，那您倒说说当时小白菜是怎么被嫁给这位卖豆腐的葛家的呢？
1: 小白菜的父亲啊，因为他是继父嘛，
0: 嗯，
1: 早想把这个赔钱货呀给嫁出去，嫁出去姑娘泼出去水嘛，泼出去就完了。
0: 对，
1: 正巧这个葛品莲有一个干妈，
0: 嗯，
1: 类似王婆那种类型的。
0: 哦，过去古代的说法，这种人属于钱婆。
1: 对，
0: 啊，
1: 保媒拉气儿。
0: 对，
1: 都是他的绝活。
0: 嗯，
1: 死人都能给你说活，就别说那个长得丑的，嗯，都能在他嘴里啊都是那相当漂亮。
0: 那看来葛品莲的干妈就瞄准了小白菜去说媒了吗？
1: 对呀，啊，结果这一说呢，两门八字一合合上了。
0: 嗯，
1: 结果这个门亲事啊就算定了。
2: 大红绸带六尺长，两头牵着一对新鸳鸯，当中打个同心结，来年生一对小鸳鸯。拜
3: 拜拜拜拜拜！
0: 这一年呢，小白菜呢是18岁，这就是小白菜，哎，在案发之前的基本的身世。别忘了，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男主角，叫杨乃武。
1: 属于那种耕读传家的那种士绅的那种家庭。
0: 嗯，
1: 他有一个哥哥叫乃文。
0: 有，
1: 但是呢3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0: 对，
1: 所以呢这又生了一个第二个儿子呢，就给他起个名叫乃武。
0: 这兄弟俩是文武双全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人叫杨乃武叫杨二先生。
1: 对，
0: 等到杨乃武长大了以后，应该说他是一个还算学习不错的一个读书人吧，
1: 20多岁也就考取了秀才。同治12年，
0: 嗯，
1: 就是1873年，这一年呢，杨乃武呢考举人，结果呢是秋风得意，
0: 嗯，
1: 因为他是秋闱考上的举人，叫秋风得意。
0: 嗯，
1: 中了第42名举人。
4: 贵府老爷杨惠乃武，乡试及第，高中举人。
1: 好了，举人呢，可以这么说，仕途啊在他脚下已经展开了。
0: 嗯。

0: 举人，3年以后还可以考进士。
1: 对，
0: 一次考不上还可以考两次，两次考不上还可以考三次。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每次都考不上，可以到吏部去注册。
1: 嗯，
0: 这些人就考不上的举人，可以在当中呢挑选一批优秀分子。
1: 嗯，
0: 主要呢不是看你学识了，
1: 对，
0: 要看长得漂亮。
1: 呵，
0: 按照杨乃武这种风流倜傥的世子啊，那就长相来说，挑上一个官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对，但是这杨乃武好日子还没有开始呢，这大祸就要临头了。
0: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1: 就在杨乃武金榜高中之后不久，小白菜的新婚丈夫葛品莲突然间去世了，一时间谣言四起，都说那杨乃武他就是奸夫，蓄意谋害了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莲呐。那么葛品莲究竟死于什么原因呢？小白菜和杨乃武之间到底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您瞧这事儿出的，这新婚才没多久，这葛品莲就突然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当时申报上就有这么一个报道，杨乃武家里因为是余杭的嘛，
1: 对，
0: 他隐色了一下，余杭呢改成大禹的禹，杭呢就是航船的航，禹杭生，他是实际上说的是杨乃武，禹杭某生，风流倜傥，招花惹蝶，就是这种人。申报的本意啊，说这个禹杭生啊，丢了读书人的这个脸，是读书人的一个败类。
1: 嚯，这里得给大家介绍一下，申报呢是1872年的4月创刊的这么一份报纸呢，常常会报道一些啊诸如盗抢奸杀啊、奇闻怪事等等的社会新闻。而对于杨乃武一案，申报呢最初本来是出于猎奇的这么一种角度予以披露的。那么您能不能更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申报的报道是怎么样的？
0: 这个申报上当时呢是文绉绉的这么说的，说他冒铲袜提鞋之嫌，盗南唐之覆辙。这个南唐呢指的是南唐后主李煜，就是李后主。
1: 对，
0: 李后主有这么一首偷情的诗，叫做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他描写了一个女孩子要跟他的这个情人幽会，穿着鞋怕家里人听见，把鞋子脱了，光了一个袜子，提着一个鞋，就跟他这个情人呢去见面。所以呢这个报纸当时就说杨乃武是这么一个人，他跟一个卖豆腐的这个老婆勾搭上了。因为这个卖豆腐的很辛苦啊，半夜要起来去磨豆腐，
1: 对，
0: 这个床就空着了。
1: 说
0: 这个时候呢这个禹杭生啊就溜进去了。后来这个禹杭生啊要到省城去参加考试，临行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女的说，他说你放心吧，等我考上举人以后回来一定来娶你。
1: 呵，
0: 结果还真让他考中了。回来以后那个女的就问他说，你原来说的话算不算啊？他当然算话呀。于是他就带着这个女的到药店去买了砒霜。这个女的回家以后就把这个砒霜啊放到她男人酒里，这个男人一喝就喝死了。
1: 呵，这整个就是《水浒传》《金瓶梅》里面西门庆勾结潘金莲毒杀武大郎这一出的翻版嘛。
0: 对呀，他还跟这个女的说，说你不要怕。当时这个女的还不敢下手，说你不用怕，我现在已经是举人老爷了，当官的不敢拿我怎么样。
1: 哎呦，这篇社会新闻可真够吸引眼球的，你看里面包括才子佳人、奸情、谋杀等等，于是呢他就成了街谈巷议的一个亮点。申报刊登的这篇继禹杭某生同奸谋命戏情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都认定是禹杭生及杨乃武伙同他的情人小白菜合谋毒杀了卖豆腐的葛品莲。那么申报的报道是否真实可信呢？余杭镇上街谈巷议的杨吃白菜的流言又是怎样形成的呢？看来申报就把这个案子归结为两个字，情杀。那么申报这个观点是否可信，实际上归根到底还在于这两个人究竟有没有私情。
0: 其实啊，这两个人就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因为葛品莲家呀太穷了，结婚以后没地方住，就让他们出外啊就租了房子来住。
1: 那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贷款买房这一说啊，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只好租房。
0: 正好呢杨乃武家修

0: 房子，楼上三间，楼下三间，还空了这么一间，就租杨乃武家的房子，讲好了一个月是1000文。葛品莲夫妇于当年的4月24号就搬进了杨家。
1: 那么确实，葛品莲他们搬过来了以后啊，那因为他职业的需要，他要很早就要去磨豆腐。那么在这种他经常不在家的情况下，杨乃武真会和小白菜有点什么吗？
0: 杨乃武是个风流才子，小白菜呢虽然不说是请城请国，也是一个小家碧玉，又住在他家里。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一个情节，杨乃武家里啊还有一个老婆叫詹彩凤，这个时候正怀孕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杨乃武经常给小白菜两个人在一块儿，就难免有些风言风语，什么羊吃白菜啊，这个白菜栽到羊圈里啊，等等等等话都出来了。
1: 嚯，哎，这谣言的话应该很快也会传到葛品莲的耳朵里啊。
0: 葛品莲对这个事儿呢也不放心，
1: 找
0: 个漂亮老婆在家他绝对是不放心的。
1: 那当然了，
0: 所以呢他每天晚上啊他也很辛苦啊，
1: 他
0: 在县里给人家做豆腐，离他家有十来里，每天晚上跑回家，十来里路跑回来以后啊，猫在窗户底下偷偷的听里边发生什么事儿。
1: 哎，这个时候很重要啊，有没有奸情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现。那么葛品莲听到点什么？
0: 其实也没干嘛，教他识字啊，念佛经。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探究一下杨乃武和小白菜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其实呢小白菜新婚以后，她的丈夫葛品莲因为生意的原因呢是经常不在家，独自一人的小白菜呢除了要帮杨乃武的妻子呢去主动做一些家务活呢，她也经常受到杨氏夫妇的邀请呢和他们一起去吃饭。但是更多的时间啊是杨乃武看到小白菜不识字，于是呢就教他读书认字并且是诵经。
0: 从这个念佛经这个事儿来看呢，杨乃武是喜欢小白菜的。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想，小白菜又不识字儿，你教三字经吗？你教哪门子佛经呢？
1: 对，
0: 佛经是让人抑制自己感情的这么一样的东西。
1: 哦，
0: 所以迫不得已用佛经这个东西来克制自己的这种感情。
1: 对，那么葛品莲能就此放心吗？
0: 葛品莲对这个事儿呢还是不放心。
1: 他
0: 说今天我逮不着，我第二天再来，第二天逮不着我第三天我再来，一连几天都是念佛之声。
1: 那看来是未见奸情啊。
0: 葛品莲呢因为晚上在那儿偷听嘛，又不好意思回家，
1: 对，
0: 跑哪儿住呢？跑他妈那儿了。
1: 他
0: 妈就问他了，小大你回来干嘛呀？
1: 他
0: 说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人家说这个我老婆跟这个杨二先生有点关系，所以我听了，我每天呢就想抓奸了。
1: 他
0: 妈就问他了，你抓着没有啊？他说晚上我听几个晚上我都没抓着。
1: 他
0: 妈说明天我去。
1: 哦，那葛妈妈第二天真的去了吗？
0: 去了，赶着饭茬去了。
1: 哦，
0: 一看小白菜跟杨乃武同桌吃饭，她婆婆更加起疑心了。一般的关系能在一块吃饭吗？
1: 哎呦，在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的那个时代，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这个接触，在当时人看来啊，已经超越了寻常的礼教，因此才会有了那些什么杨吃白菜等等这些传闻。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说什么都没用了啊，是不是？葛品莲和这个小白菜他们夫妻俩应该避避嫌呢。
0: 所以两个月以后，
1: 杨
0: 二先生呢去收房钱了。当时说好一个月是1000文，
1: 对，
0: 葛品莲拿不出这个钱来，
1: 回
0: 家找他妈要。他妈说外边既然有那么多风言风语，你们干脆就搬出来得了。
1: 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那搬走了以后还有来往吗？
0: 杨乃武从来也没去过小白菜家，小白菜也没有到杨家来过。
1: 那看来申报所谓的两个人勾搭成奸这一说，那应该是无稽之谈。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此案是小白菜谋杀亲夫。咱们来看一段电视剧。
2: 快喝药吧。

0: 我不记恨你，没想到你
1: 葛小大突然昨夜猝死身亡，嫂嫂避世谋杀亲夫，求青天大老爷捉拿凶手。
2: 那么究竟小白菜有没有谋杀亲夫的这个动机啊，我们恐怕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小白菜和她丈夫葛品莲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3: 应该说新婚之后的葛品莲和小白菜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了夫妻感情的破裂，经常借口啊就是发生口角然后打骂，有时候为了一件小事闹得不可开交。
2: 那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儿能够导致这种夫妻感情180度的大转弯呢？
3: 就是当地的这个县官的儿子，我们现在叫衙内吧，叫刘子翰，这个人是个花花公子，他跟有一个梁婿，就是管粮食的这么一个小官，何春芳，两个人呢关系不错，鸡鸣狗盗之徒，在一块泡脚啊，这个嫖娼啊，就干这种事儿。
2: 对，在当时啊，那叫做野游啊，其实这狐朋狗友在一块估计是干不出什么好事儿，跟小白菜有什么关系？
3: 有一天呢，两个人呢在街上就碰见了小白菜，这个刘子翰一看呢，坏了，我们这个地方有那么漂亮的媳妇儿哦，然后就问这个何春芳，谁的媳妇儿？葛小大的，哪个葛小大？就卖豆腐那个。
2: 这刘子翰打听这么详细，这意思就是要动坏主意了。
3: 对呀，刘子翰呢，他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一个女佣，这个女佣呢跟他两个关系啊非同一般，他说我看上这个小白菜了，想把他弄到手。这个女佣呢说呢，我来给你帮这个忙，结果呢他就找了一个理由让小白菜到他家帮我干点活啊或者针线活什么的，小白菜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佣夫并不在家，但是这个门被关上了，刘子翰就出现了，强暴了小白菜。
2: 我们来分析那个时候小白菜的心理啊，一方面惧怕刘子翰的这个权势，另外呢又怕自己的名声呢就此败坏，因此应该是不敢声张吧。
3: 你不声张，可是人家刘子翰得意啊，见了这个何春芳以后啊，小白菜让我弄到手了。何春芳心里一想，我想他可不是一年两年了，怎么叫你就都弄到手了呢？你去了我也得去。
2: 还有这样的无耻之徒啊，干坏事还要你追我赶。
3: 对呀，一天呢何春芳就找到小白菜家，正好房东又不在家，他进去以后就要强暴小白菜，小白菜是坚决反抗。这个何春芳就说了，牛衙内弄得我搞不得吗？两个人正在这个推搡啊，小白菜正在这个竭力反抗的时候，来了一个人。
2: 谁呀？
3: 她的丈夫葛小大。葛品莲
2: 正回来了。
3: 他一看这家里是怎么回事啊，小白菜看见她丈夫就委屈啊，就哭了。结果呢这个葛品莲呢当时和何春芳两个就翻脸了，两个人就骂起来了。嗨，
2: 我还以为这葛小大应该拎把刀上去就砍着何春芳啊，
3: 那人家是官啊。
2: 那么这何春芳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退走了。
3: 走了以后这葛小大心里窝囊啊，
2: 对，
3: 就骂这个小白菜啊，怎么你走到哪儿这些事儿都跟着你到哪儿啊，在杨二先生家住，绯闻到杨二先生家，我们现在搬出来了又跟到这儿来了，肯定是你自己不好，不然人家不会来找你。
2: 从此以后葛品莲心里面的阴影算是埋下了。
3: 对呀，
2: 遇事就要对小白菜打打骂骂的了。
3: 有一天呢葛品莲呢让小白菜去腌白菜，但是这个工序啊很复杂很累，
2: 对，
3: 小白菜就没干这事儿，所以借口啊，他没有腌菜，把他暴打了一顿。小白菜气得直哭啊，上去就抓了一把剪子。小白菜说，我那干脆当尼姑算了，拿起剪子把自己头发剪了。
2: 这在当时啊这事儿可大，现在你剪个头发弄一个短发精神白领，那个时候剪发就跟砍头差不多呀。
3: 这个事儿闹大了，双方的母亲都来了， 小白菜的妈妈一看呢，小白菜成这样了，心疼女儿啊，嗯，说你凭什么把小白菜打成这个样？嗯，葛品莲他没法说呀，
2: 对，
3: 他不能说那些事儿啊，他只能说我家的腌菜他不腌。然后呢，葛品莲的母亲也说了，嗯，说你这个儿子真是个混账，娶那么漂亮媳妇在家，不腌就不腌吧，你打他干嘛？
2: 那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儿了，这就叫家庭暴力。现在我们还经常说的家庭暴力特别容易引发一些大事出现。那么您觉得是不是因为家庭暴力的原因，小白菜就会铤而走险呢？
3: 应该说跟这个没关。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呢，就是她丈夫有病了。小白菜还劝她，就是说你这两天就别去干活了，你的活啊太重了，可能跟你这个身体啊有关。歇两天吧。葛品莲呢舍不得，因为毕竟要挣那份钱养家糊口啊。结果她还是去了。初九那一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豆腐店回家，哆哆嗦嗦的抱着胳膊就这么回来了。小白菜看到这个葛品莲回来以后啊，问他，他说我身体不舒服了，有病了。小白菜可能还埋怨他，我不让你去干吧，你非要去干，说赶快躺下吧。躺下以后啊，就是又给他盖上被子啊，又给他倒水啊，还是呵护备至，看不出来有这方面的苗头。
2: 那么排除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嫌疑之后，葛品莲的死啊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十二，严嵩计谋下言。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在嘉靖十八年二月的一个深夜，外出巡游的嘉靖皇帝正在行宫中安睡，与此同时，几缕黑烟却开始在阴暗的角落里升腾。由于月黑风高，火势蔓延的很快，很多侍卫发现时啊已经放弃了希望，准备筹划追悼会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有一个人突然淋湿了上衣，光着膀子就往火海里冲啊。嘉靖皇帝就这样被背出了火海，九死一生啊。等到这侍卫安置好了皇帝，这位救人的英雄也洗了把脸，露出真面目的时候，大家都倒吸了一口气，即刻一哄而散呐。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咱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5: 金波你好。
2: 这位救火英雄怎么把别人都吓跑了？不是被大火毁了容吧？
5: 没有，不是毁容的问题。大家之所以要跑，不跟这个人接近，是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很不好惹的人。哦，他就是陆炳，当时他有一个特殊的职位，就是锦衣卫南镇抚司长官。
2: 陆炳的官职当中有一个南镇抚司，那么相应的是不是还有个北镇抚司？
5: 没错，在当时锦衣卫下属有两大机关，分别叫南镇抚司跟北镇抚司。南镇抚司呢，他就主管锦衣卫的日常事务，像什么抓人呐，侦查情报啊，像这些东西。北镇抚司他就只管一个单位，就是监狱，就是大名鼎鼎的遭狱，又叫做锦衣狱。
2: 那说起来，这陆炳的官职可真不小啊，锦衣卫当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能舍命去救嘉靖皇帝呢？
5: 因为在陆炳看来啊，里边那个人不是皇帝，而是他的铁哥们儿。你可别小看陆炳了，这个人可是非常不简单的。他家的背景啊，用一句话叫做世代为官，这个世代两个字啊，就是玄机所在呀。
2: 所谓这个世代是从哪世哪代开始起的？
5: 这个世代说的就久远了，一百年不止，往上走 600年才打得住啊。
2: 600年，我们来算算啊，那就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开始做官了。
5: 对，还据说还曾经做过丞相之类的官。
2: 嗯，
5: 而且后来啊，你也知道事儿很乱，蒙古大十国，
2: 对，
5: 什么宋元蒙古啊，一路下来打打杀杀。但是他家呢，虽然家道也曾中落过，但是无论在哪个朝代啊，都能混个一官半职。我开玩笑说，比那个五代时期的那位老油条冯道还要厉害啊。
2: 冯道在五代十国时期，在后唐后晋，那是任过6个皇帝的宰相的，比他还牛，那是很不容易啊。
5: 陆炳他们家就做到了啊。到了明代，这一家子更不得了。他的父亲叫陆松，当时呢就接替了一个位置，就是宫廷中间的仪仗侍卫。后来呢，机缘巧合，又被分配给一个藩王做侍卫。
2: 可是，在明代啊，自从这明成祖朱棣啊靖难之役之后，好像有人要是跟着藩王的话，就没什么好结果，啊，不是跟着造反被砍死，就是待在小地方给憋死。
5: 但是，偏偏就是这一位藩王很特别，因为他就是我们提到过的新献王啊。
2: 他不就是嘉靖皇帝的爹吗？哟，这陆松运气还真不错。
5: 他运气是好，但是他老婆运气比他更好。
2: 哎，什么原因呢？
5: 因为他老婆呢，当时正好是怎么说，有一个机会，就进了王府当乳母，而他抚养的那个小孩儿，就是嘉靖。
2: 这么说，陆炳和嘉靖那是吃一个奶长大的呀。
5: 对呀，而且呢，当时陆炳年纪也小，就当年也没什么幼儿园，是吧？小时候一起玩，找谁玩呢？他最熟的是嘉靖了，是吧？
2: 对，
5: 一个母亲带大的，可以说，所以最后他跟嘉靖的关系非常之好。
2: 嘿，那可不嘛，奶兄弟呀，对不对？说不定还穿过同一条开裆裤呢。而后来朱厚熜呢，鲤鱼跃龙门，从一个藩王登基成为九五之尊当皇帝了。你说这陆炳是不是也一起跟着荣耀了呢？
5: 应该说他是跟着荣耀了，但是我们必须讲，这个人绝不是单凭关系上去的，说了你都不信呢。这位兄弟有这么硬的关系，他的官位竟然是自己考来的
2: 哦。
4: 明代的科举分为文举和武举两种，武举考生被录用后会被授予武生、武举人、武进士等称号。武举考试门类繁复，要求众多，其难度丝毫不亚于文举。
5: 武考考什么？马战、步战，还要考弓箭射击。你说这些玩意儿啊，你要没练过，那你能考得好吗？
2: 对，
5: 而且还有体能要求啊，你没有这个力气，你连兵器都举不起来，你玩什么呀？所以说这玩意儿就是考真功夫的，你要没两下千万别去啊，那忽悠死你，没辙啊，压根就没有办法能够混过去的。
2: 对，但是啊，这武考你就算是你身体过关，武功过关，到最后关头还有一道啊，有些人认为很缺德的关卡，那就是要有策论。
5: 对呀，这个所谓策论呢，就是给你一个题目，
2: 对，
5: 有关军事的，比方说要写我国周边军事形势，某处判断如何平定，调兵打仗如何布阵，各处情形啊要镇压如何对付，这种东西那就是难为人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练武之人嘛，大多数人是大老粗嘛，
2: 是，
5: 你说他要是能够考个功名，他何苦来考武将呢？所以说，但凡要想过这一关的人，有个要求是文武双全的。
2: 哎呦，
5: 光会打仗、光会闹事儿是不够的，你还要有文化呀。
2: 看来呀，武考有如走钢丝。那么你说，陆炳走钢丝就走过来了？
5: 对，如果说有高人，陆炳就是高人之一。他在嘉靖8年。啊，就通过了武考啊，成为了武进士，而且当时是授官呢，直接就当了锦衣。

0: 那锦衣卫还有个很不好的习气，有些锦衣卫为了捞钱呢，他会故意设计啊，就是找一个案子拉人下水，制造冤案，
1: 对，
0: 把你拉过来关到监狱里，家人就要来赎啊，
1: 对，
0: 趁机敲诈勒索。
1: 哎，那么这意思是说，陆炳去了以后，他就要改变这个现状吗？
0: 没错，根据很多史料记载，他去了之后，首要的工作，竟然是平反冤案。
1: 嘿，这可是个大工程啊！你要知道，过去呢，诏狱那叫鬼见愁啊！你只要进去了啊，你不留点买命财，或者你身上不留点纪念，你就甭指望着出来了。
0: 当时的遭遇啊，外号叫人间地狱啊，
1: 对，
0: 用刑罚非常残忍，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所以冤案是非常之多。我说句开玩笑的话，窦娥去了都不敢说自己冤呐，
1: 呵呵，就是说还有比他更冤的，
0: 对啊，而且啊，管监狱这帮人，素质不高，喜欢欺负人，但是啊。搞这些歪门邪道那是很有水平的，就是搞完你之后，害完你之后，还能让你找不到把柄，
1: 这给陆炳平反冤狱那带来了太大的困难了。
0: 但是他有他的办法，就有一次啊，金就召集一群人，好像很平常，说来开个会，
1: 好，
0: 点几个案子点出来，这案子有什么问题你们谈一谈，当然这个案子都是有问题的案子，他说讲一讲怎么回事儿。
1: 那这帮监狱里面的老油条怎么可能说实话呢？肯定东拉西扯，这个应付了事儿呗。
0: 但是陆炳呢，他也不生气，听他们扯完之后就叫个人出去，就你把门关上，然后放话跟他们说明白啊，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关上门说亮话了，今天你们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一个都不要想走。
1: 这就摆明了，今天各位非得给我交代实情了。
0: 对呀，陆炳是无所谓啊，他没有心理压力，他反正他没事可以消遣你啊。但是人家总扛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0: 于是没过多久啊，大家决定还是招了啊，具体什么案子，搞过什么手脚，就承认了。
1: 都招了，估计这帮人呐，他们心里面还在纳闷儿，我这案卷做的密不透风。欺上瞒下应该绰绰有余，你陆炳怎么会看破的呢？
0: 案卷看了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只是因为陆炳做了一件以前的人都没有做的事情，所以他看透了。
1: 什么事情啊？
0: 当时遭遇里面的恶臭冲天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没人搞卫生，
1: 对，
0: 环境很差，但是他锦衣卫的高级长官竟然亲自到监狱里啊探问犯人，替他们伸冤呐，所以说就这样一个举措，才真正的把这些案件啊，能够换句话说，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澄清。
1: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陆炳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奸臣严嵩为了扳倒内阁首辅夏言，就决定啊拉拢锦衣卫里的重量级人物陆炳做他同盟军，但是。照之前我们介绍陆炳的事迹看来，他好像不太会和严嵩这种人同流合污吧？
0: 没错，陆炳呢叫做出身世家贵族，这种人眼界很高啊。
1: 对，
0: 严嵩这种人名声太坏，根本不屑于以之为伍啊，就觉得这个人跟我在一起，我怎么可能跟他是同一战线呢？另一方面呢，陆炳对夏言也很倾慕。换句话说，他对夏言是很佩服的，两个人关系也很好啊。
1: 看来呀，陆炳和夏言好像还在同一战线上，这对夏言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啊。而对严嵩来说，好像他这个希望压根儿就不可能达成。
0: 看起来是不可能达成，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啊。因为这位陆炳。虽然说曾经平反冤案，虽然看起来很上进，但他也有不光彩的一面的。比如说了，他当年我们提到他提升为锦衣卫最高长官的时候，他由于年纪太轻了，上去的时候有很多他的前辈成了他的下属，这些人当然不服气了，
1: 对，
0: 说说怪话啊，

0: 没事也议论议论，啊，但是陆平表现的也很正常，就好像任他们去说，也不管事儿。
1: 那么陆炳的这番谦卑是一种假象吗？
0: 没错，就是假象，就是那些所谓当年的上级现在的下属，啊，看见他这个态度，他也觉得心里很受用啊，觉得这个人还是挺尊重我们的，但是呢不动声色之间呢，他就慢慢的把这些不听话的人一调离啊，而且是人打的打，人压的压，不到多长时间就把这些不听话的人都清理走了，可见他的手段还是比较厉害的呀。
1: 不过我觉得人有两面性，这也不难理解啊，但似乎我们这半天还没有看到这个陆炳和夏言之间有什么冲突啊。
0: 本来是应该没冲突的，但是坏就坏在陆炳还有第二个毛病。
1: 怎么着？
0: 他这个人呢闲不住，也喜欢搞三搞四搞点事儿出来，也喜欢贪污收点黑钱。我们都知道夏言跟他关系本来不错，但是夏言这个人是很亲着廉洁的呀，他就看不惯陆炳的这种行为嘛。但是问题是呢，当时陆炳确实也犯过一个事儿，也就是拿人家钱了，叫贪污了，这个事情呢又传到了夏言那里，被陆炳知道了，他也觉得这个大事不妙啊。
1: 对，
0: 虽然关系不错，但是毕竟罪人又抓住了，要是不赶紧打点打点，没准就出事儿了，他就带了很多钱，要几千两银子，让人拿着跟他一起去，想去府上呢求夏言宽恕他。
1: 这条路不就是前面啊严嵩和严世蕃他们走过的那条路吗？你说陆炳应该能够了解夏言的为人呢，夏言一生清廉，最痛恨的贪官污吏啊，那最痛恨的也是你过来来行贿啊。
0: 没错啊，所以结果就很让他失望啊，因为夏言看了之后呢不但没收钱，而且还痛斥他，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把他骂了一顿呢，算是翻脸不认人呢，在陆炳看来呀，
1: 得了，这次跑过去求饶，看来啊这陆炳碰钉子了。
0: 对，
1: 那他有没有知难而退呢？
0: 怎么能退呢？你今天退了，你这事儿怎么办呢？
1: 对，
0: 我钱送不出去，事儿得办完呢，没办法，情急之下呀，他就用上了严世蕃跟严嵩当年曾经用过那一招啊，就是跪地求饶，痛哭流涕啊。
1: 哎呦，怎么是陆炳也走了之前啊严嵩父子的这条路了？当初严嵩父子到那夏言府上那么一哭，夏言就饶了他们了。那么这次这个陆炳的哭有没有奏效？
0: 你别说，这一招就管用啊，那夏言不管为人怎么样就吃这一套，你一哭起软了，好，那这事儿咱们就不追究了，但是你要自己把自己的过错写成文书啊，送给我，我还要拿给皇帝看，完事儿呢我就认为你的态度挺好，这事儿咱们就不追究了。
1: 哎呀，你说这夏言他虽然貌似古板，其实呢心存仁义，是个老实人，那么他的这一番好心有没有换来陆炳的悔改和感激？
0: 当然是没有了。陆炳这种人本来虽然天性不算太坏，但是也不是善类呀，你说你这样训他一顿，还让他难堪，还让他把自己的经过写出来，还要上奏，还要说做检讨，自然不愿意啊，就是满腔怒火啊。我跟你说，从此他跟夏言就划清界限了，就决定跟夏言过不去了。
1: 这样的一个动向让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两个人一得知的话，那是不是大喜过望啊？
0: 对呀，严嵩、严世蕃和陆炳这两股势力啊，从此就纠集在一起了。
1: 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啊，严嵩和陆炳联合起来以后啊，原文叫日与谋轻言，轻打倒，天天在商量着如何能够打倒夏言。夏言这个人正直嘛，说了全无觉察。那么最后他们两个人这么谋，有没有谋出什么具体的对策来？
0: 这个对策呢谋半天没谋出来，因为夏言

0: 但这个人太彪悍呐、啊，和孩子彪悍呐、啊。嗯，但是这个人也有能力。
1: 对，
0: 啊，曹宗也有势力。嗯，要搞倒他是不容易的。但是两个人经过仔细分析，终于还是找到了夏言的死穴呀、啊。哦，
2: 夏言在朝中颇具威望，这使得老奸巨猾的严氏父子难以彻底扳倒他。但是，仅一位头目陆炳的加入，却给这个奸臣联盟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他点中了夏言的死穴，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呢？
0: 他们找到了一个人，决定从这个人身上入手，彻底打倒夏言。这个人的名字叫曾显。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曾显何许人也？啊，
0: 这个曾显呢，是当时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将领。这个人文官出身，原先在地方上干县令的，后来去了边境。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打仗上瘾的人，从此就转行干军事了。哎，
1: 打仗还带上瘾，那就叫军事狂人呐！啊，
0: 他是一个有点奇怪的人啊、嗯，人家觉得打仗不是个好事儿，
1: 对呀、啊，
0: 他就喜欢，啊，他干过一些缺德的事儿啊、嗯，就有一次，在过除夕的时候，快过春节了，啊，大家是准备忙活着过年，突然他跑进来说这样啊。我们趁这个机会出去进攻一下啊！边界的敌人就是当时的蒙古人，
1: 这简直就叫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大过年的动刀动枪，多不吉利，多累呀、啊！属下，我觉得，100%不愿意跟他出去打仗吧。
0: 但是你说他已经下命令了，你又不能不听吧？于是想了什么办法呢？大家就推举一个人。知道呢，曾显还有一个小老婆、啊，很喜欢这个小老婆，他就派那个人呢去跟他小老婆求情，就希望你说两句，今天就算了吧，劝他咱们别出去了，咱们等到下一次再说。
1: 那么这走后院路线，想吹吹枕边风，这个计划成功了吗？
0: 当然没成功了，过一段时间就一盏茶功夫、结果出来了，说起那人脑袋被砍了，挂在外边，嚯！
1: 曾显杀一儆百，这是铁了心要去打仗啊。
0: 对呀、结果当时呢，士兵一看这阵势，没办法了，只好出去了。因为当时边界很广阔，
1: 对，
0: 敌人在哪里你不知道。
1: 那是，
0: 这就如曾显所言呢、就碰到了敌人，一阵穷追猛打，竟然就把敌人打退了。哎，
1: 你说这怎么像大过年撞了头彩似的啊？一般这个时候连侦察兵都要休息了，不在外面跑了。你说这曾显怎么就知道蒙古人在哪儿呢？
0: 他事后说了，他说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啊，这附近的喜鹊、乌鸦这些鸟儿今天都特别吵，所以我知道附近有人，而且是在活动。
1: 你别说，这曾显还真是一个军事奇才啊。那他和夏言有什么关系呢？
0: 应该说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或者特殊的交往，也不是什么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1: 但既然如此，你说这曾显为什么就会成为严嵩父子以及陆炳打击夏言的死穴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如果说啊，有些人曾令嘉靖皇帝发自内心的感激，那么陆炳肯定是其中之一。此人手中常年掌握着帝国的锦衣卫特务组织，本来他应该是夏言的同盟啊，却因为贪污走向了严嵩的阵营，变成了夏言最可怕的敌人。在严嵩父子和陆炳看来，一场好戏即将上演，那么还全然没有防备的夏言能躲过此劫吗？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大礼义争夺名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说嘉靖。昨天说到15岁的朱厚熜在明朝的皇宫前给来迎接他的大臣们来了个下马威啊， 要我以

0: 皇太子的身份进宫啊，要我把我大伯叫爹，那没门儿。这皇帝我还不当了，我回家去。没办法，大臣们只好让步。这第一回合，朱厚熜赢了。他这一得意不要紧，朱厚熜以为进了大明门，我就是皇帝，这天下的事儿我说了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始。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传到了杨廷和这一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这里。杨廷和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小孩子耍耍脾气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他也没放松警惕，他意识到必须让这小子接受教训，让他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说了算。所以杨廷和拟定了一个计划。一个什么计划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波你好。
0: 朱厚熜这么一闹，杨廷和一定没有想到吧？
1: 对，杨廷和当年选择朱厚熜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啊，这个小孩在当时可选择对象中间是最聪明的。事实证明是如此啊。15岁的时候啊，面对大臣啊，他就可以搞一个什么呢？宁可我不做皇帝，我也不从东安门进。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是更重要的原因。你想，一15岁的小孩，举目无亲呢，藩王入京，杨廷和什么人？几十年从政啊，混了3个皇帝还没倒，那部下门生下属一大堆，朝中的人只会听他的，不会听那个15岁的外来户的。
0: 可是没想到这朱厚熜进了皇宫啊，人家很适应，连水土不服都没有。那杨廷和看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又失望又生气呀？
1: 对呀。但是那杨廷和经验丰富，他觉得你既然敢不听话，你敢露出这种反抗的苗头出来，就要给你点厉害瞧瞧。
0: 那杨廷和准备怎么去反击他呢？
1: 就是在嘉靖皇帝，也就是朱厚熜登基后的第6天。
0: 哟，够快的啊。
1: 就是礼部尚书毛岑，他就上了一封奏书。这个奏书呢都是用文言写的，很枯燥，而且这个毛岑读了很长时间一直在读。以我们平时的经验来考虑，就是读这么一个枯燥的文件，有的时候会读得让人睡觉，
0: 对，
1: 瞌睡。但是啊，这一封文件读出来，从念到第一句话开始，嘉靖啊，他的眼睛就睁得很大，而且是越听越愤怒啊，越听越愤怒，到最后怒不可遏。
0: 哎，毛岑的这封奏书到底说什么了？朱厚熜能气成这个样子？
1: 我要说句公道话，这个你真不能怪啊，说是朱厚熜没有风度。因为他这个奏书呢，虽然很长，虽然很复杂，虽然很枯燥，但是说的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挑衅。大意是什么呢？我们大臣经过商议啊，觉得您呢是藩王入京继位，这个名分不好定，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替你定了，从今以后你就不要管你爹叫爹了，你要叫他什么呢？叫他叔叔。文言是皇叔好。
0: 这我管我爹叫叔叔了，那我管我妈还叫婶婶了呢。
1: 所以说了，母亲的名分也没了。他这么一定，就他本身的那个爹就已然不存在了。他必须认明孝宗，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做父亲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0: 得啊，爹变叔，娘变婶儿，大伯成了自己的爹了。哎，这不又回到了当时进宫的时候走哪个门的问题上去了吗？
1: 这个还在其次。还有更气人的。他呢还在奏书的最后表示，他说我们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顾忌，但你不用顾忌。如果有谁敢于反对，这种奸邪之徒，我们就决定把他立刻推出去杀头，文就是当斩。
0: 这招够狠的啊。由此也可以看出来，杨廷和这决心下得够大的，不同

0: 同意，那都是死罪。
1: 这杀鸡给猴看呐！
0: 对呀。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来没听说过哈，这个为了当皇帝就不能认自己的亲爹亲妈的，你说这谁家的规定啊？
0: 这是杨天和家的规定。
1: 嗨、
0: 而且那个朱厚熜啊，
1: 嗯，
0: 他也纳闷了，
1: 嗯，
0: 你说我怎么做皇帝做到爹妈都没了呢？而且还不是我要这样做的，
1: 嗯、
0: 还是你们指定的。你们不让我认我爹妈，还要强行给我摊派一个。
1: 哎呦，
0: 啊！你说他只要不是傻子，他就不会同意的呀、
1: 啊。这叫什么事儿呢？你说啊，这个那朱厚熜他有什么反应？
0: 怒吼啊，可以说是。他说父母都能改来改去，
1: 嚯，皇帝发怒了哈，后果看来挺严重。那这杨廷和他们赶快改变决定吧。
0: 后果一点都不严重
1: 哦，
0: 因为杨廷和当时就表示，
1: 嗯，
0: 可以
1: 啊，哦。
0: 而且只要他说可以，所有的大臣都会跟着他说可以。
1: 哎呦，但是你说朱厚熜他也不是一个笨人，所以当他看到朝中大臣在随着杨廷和在那儿啊应和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已经清楚了谁是幕后操纵者，而且也知道他的可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朱厚熜他会甘心吗？
0: 他当然不甘心，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办法，这个人聪明呢、啊，
1: 嗯，
0: 他知道硬碰硬是不行的，于是呢，他就丢掉了自己皇帝的尊严，做了一件事情
1: 哦，是吧？是。
0: 我们知道皇帝跟大臣议事，一般都是在大殿上嘛，
1: 对、
0: 啊，我说什么，哎，这个事儿你去办啊，办了，他不同，散朝之后，找太监，把杨廷和请到偏殿，请他喝茶，
1: 哎。这是找杨廷和谈心谈判，
0: 对、啊、
1: 嗯，
0: 跟他明白说我也不容易，
1: 嗯，
0: 你要多少给我父母一个名分嘛，
1: 对
0: 啊，就是希望他高抬贵手给自己个面子、嗯、
1: 哎，那么杨廷和给没给这个面子啊？
0: 当时表示好的好的，什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事我考虑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定没问题，
1: 嗯，
0: 回去不办，拖着就不办，
1: 嗯，
0: 哎，搞到最后那个皇帝终于明白了，
1: 嗯
0: 啊，被人算了，
1: 呵，
0: 对，
1: 那朱厚熜怎么办？
0: 他呢，就只好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1: 嗯，
0: 就他把自己的那个意图啊，
1: 嗯，
0: 直接写成圣旨公文，
1: 嗯，
0: 下发要求大臣执行。
1: 哎，这是我是皇帝啊，我下圣旨来强制执行，
0: 你还能怎么着
1: 啊？还反了你不成啊？
0: 哎，他就可以反回来
1: 啊。
0: 这道圣旨还真的就被杨廷和退回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明代的惯例，皇帝的圣旨如果内阁首辅他要是认为不合适，他就可以把皇帝的圣旨退回皇帝，不予执行。
1: 嗯，
0: 这个权力在历史上的术语叫封驳。
1: 嗯，你说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惨的啊，普通老百姓有个冤屈没处告状还可以去上访，可是呢这嘉靖皇帝连着最后的退路都没有，他上访只能上访自己了、你说他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朱厚熜一定意识到了，他虽然是皇帝但绝对是孤家寡人。
0: 对，其实说到底皇帝之所以能掌权还是靠实力，
1: 嗯，
0: 他没有实力自然只能听人摆布，
1: 嗯，
0: 而且呢他没有从政经验，而且也不懂得什么礼法，要他自己去找出什么理论依据啊，要搞一个什么方案呢、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1: 啊。您说这父母的名分眼看着就要失去了，古人可特别看重这个呀。那么现在朱厚熜在我们看来真的是软弱无力，毫无办法，痛苦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他恐怕也不能再用那老伎俩说是撂挑子了吧，那该怎么办呢？
0: 叫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嗯，
0: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了。
1: 哎呦，那这位是谁呀、
0: 这个人我们还要从4年前讲起。
1: 嗯，
0: 那就是正德12年或者13年、啊，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科举放榜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一个举人呢、榜上去看榜，看自己上了没有，是吧、看了很久就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不是他第一次名落孙山
1: 啊，
0: 他一共 这种经历曾经。

0: 经历过几次？
1: 七次。
2: 七次啊？
0: 对。
2: 哎，各位要知道啊，那个时候考试不是说七次是七年的概念，说是三年才考一次进士啊。
0: 对
2: 啊，三七二十一，他前前后后就耗去二十来年了。
0: 这个人呢，这叫张聪。
1: 嗯，
0: 自从啊当年啊中了举人之后，
2: 嗯，
0: 就每三年来考一次，每三年来考一次。
1: 嗯，
0: 年考七次都不中，照这个势头下去啊，就算当时他考上了，
2: 嗯，
0: 啊，没准呢就是庆功会啊，
2: 嗯，
0: 就跟追悼会一起开了。
2: 嗨，
0: 所以说呢，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不考了。
2: 嗯，既然不准备考了。其实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去吏部报到啊。因为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呢，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当然官可能很小，但是也是一条这个求取功名的途径啊。
0: 对呀、
2: 嗯，
0: 他当时就准备走这一条路。
2: 嗯，
0: 在去吏部报到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人，正是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
2: 嗯，谁呀、啊？
0: 这个人呢，姓萧。
2: 嗯，
0: 当时是。督察院的一个监察御史，
2: 嗯，
0: 那这个人官不大，名头还很大
2: 哟。那靠什么出名的
0: 啊？他有一个业余爱好，是算卦。
2: 哦，算命先生。
0: 嘿，这张聪啊，心里没谱。
2: 嗯，
0: 他说：“这个我已经考了二十多年了，
2: 嗯，
0: 都没考上，这个前途茫茫啊，麻烦您给我算算，看看。”我这人的命相到底如何？
2: 呵，那这位萧御史给他看这通相了吗？
0: 一套什么测字啊、看相啊、算命下来
2: 啊
0: 啊，半天不说话。
2: 哎呦，张聪就讲话了：“萧御史啊，哎、
0: 嗯，
2: 这卦象如何啊？”
0: 那萧御史啊，就还是没有吭声。
2: 嘿，这萧御史怎么神秘兮兮的呀？哎，这个您呐，别在乎我的心情啊。你想，我都已经落榜七次了，我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您就照实说吧。
0: 啊，萧御史，沉吟半天，
2: 嗯，
0: 终于抬头，
2: 嗯，
0: 说了这样一句话，
2: 嗯，
0: 你再考一次，
2: 啊，让张聪再考一次啊，在科举这口大铁锅当中啊，他已经快被烤糊了呀，
0: 对，
2: 还考啊？
0: 但是呢，萧御史坚持着说，
2: 嗯。
0: 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上。
2: 嗯，
0: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刺激的。
2: 嗯，
0: 最刺激的在后面。
2: 嗯，
0: 他接着说，只要你三年后考上，
2: 嗯，
0: 你可以入阁为相，富不可言呐、
2: 啊。哎呀，我估计这个时候的张聪肯定是瞪大了眼睛啊。
0: 嗯，
2: 看着神乎其神的这个萧半仙说呢，兄弟啊，你这牛皮吹的也太大了吧。俺连个进士都没混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啊？
0: 所以开始他不信呢，
2: 啊、
0: 嗯，他就不理这人了。我还是去吏部报道。
2: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那萧御史拉住他，
2: 嗯，
0: 讲，再考一次，
2: 嗯，
0: 一定可以，
2: 嗯，
0: 用今天的广告词儿，相信我，没错的。
2: 嗨，哎呦，说到这份上了，你说这张聪有没有听进去这萧御史的话？
0: 事实上还是听进去了，为什么呢？
2: 嗯。
0: 这心里很容易分析啊，
2: 嗯，
0: 都丢了二十多年的人了，是吧？那你再丢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2: 嗯、
0: 最多是再考糊一次嘛。
2: 对，
0: 所以他就决定再考一次，
2: 成败在此一举了。那么这次啊，他有没有像萧御史预言的那样考中了？
0: 还真是考中了。
2: 哎呦呵，
0: 哎，当然名次不太高，但不管怎么说、嗯、还是进了。
2: 哎，萧御史的第一个预言呢、啊，兑现了。萧御史不是还说张聪几年以后能大富大贵入阁为相，那么这个预言又如何？
0: 这个呢就看上去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知道进士只有在考中一二甲前几名才能够被选为枢机事，然后才能当翰林，不当翰林就没有办法入阁，不入阁怎么能为相呢、嗯、
2: 对，
0: 张聪他考试的成绩不好，
2: 嗯嗯，
0: 他只是可能分配一个小官儿，
2: 嗯，
0: 而混那么几十年就完事儿了，
2: 平常的生活也就打打牌、喝喝茶，等着光荣退休。
0: 对，
2: 那这样看来，这萧半仙，那是个大忽悠啊！
0: 这么看起来还真像。
2: 嗯，
0: 他就张聪就分配到礼部。
2: 嗯，
0: 但礼部人欺负他。
2: 哦，
0: 他考中已经四十七八了。
2: 嗯，
0: 就这么个老头儿，你来干嘛？
2: 嗯，
0: 让他去干实习生，就类似于实习生，嗯、就连一个具体的

0: 官民都不给他。
1: 哎，这够惨的。不过别忘了，先前咱们说了，就在朱厚熜不知道如何对付杨廷和的关键时刻呀，这张聪出现了。现在看来，张聪好像还没能够和朱厚熜有扯上关系的机会啊。
0: 40多岁的张聪去了礼部，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你说一个人有事儿干就干事儿，没事儿要干什么？就琢磨事儿嘛。写那边是翻公文，有一天呢，就正好翻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礼部尚书毛岑的那封奏书。那么你不能认你爹当你爹。一看他就意识到了，机会就在这儿。萧半仙说的，他没准还能靠谱。他就真的可能入阁为相，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只要能够帮皇帝把这件事情翻过来，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了。
1: 不过我觉得张聪好像也挺冒险的啊，因为他的对手可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毛岑啊，真正的那个对手是权倾天下比皇帝还厉害的杨廷和啊。这得罪了他，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0: 你这话说得很对。就当时大家都清楚，就是宁可得罪皇帝也不要得罪杨廷和。
1: 对，
0: 那你10年寒窗不容易是吧，考个功名啊，当个官啊，混点钱花，到最后退休，谁愿意得罪首辅呢？
1: 对，
0: 但是张聪不同。这个事情放在别人身上都不会干，但是他一定会干。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功名本来是碰来的。就像说光脚无法穿鞋的。碰就碰了呗，你大不了免了我的官，你还能怎么样？
1: 对，
0: 他就已经干一票。
1: 谁怕谁呀？大不了就当俺没考过好了。既然准备和杨廷和开战了，那么张聪的策略是什么？
0: 张聪这个人呢，我可以说他确实不算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他有一个专长，就是礼仪学。专门研究礼制的啊，什么父母兄弟啊，夫妻这方面名分那些东西他很清楚。
1: 对，
0: 这挑灯夜战，一五一十就写了一篇檄文，明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叫大礼仪事件，就从这里正式拉开序幕。
1: 哎呀，张聪真是把这事儿啊给搞大了。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
0: 这个文章呢就比较枯燥，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他在文章中间阐述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他告诉皇帝说啊，你想认谁当爹都可以，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当时送上去之后，这皇帝看得很高兴的，高喊一声，我终于可以认我爹了啊！文言文是说，是吾父子获权矣。他也很兴奋，就连忙找了杨廷和把这个东西给他看。
1: 那么是不是在这位少年嘉靖皇帝看来，杨廷和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啊？
0: 结果杨廷和看完了，然而不说话，冷笑，然后就说，这人是个什么东西，哪有他说话的份儿。
1: 对，他实习生啊，
0: 对，
1: 不好说话。哎呀，这一句话就把嘉靖给堵回去了。所以说这姜呢还是老的了，
0: 他也发作了啊。既然有这个玩意儿，有这个理论依据，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又写了一个命令手谕，就要求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办，就是认他的父母新献王和新献王后为皇帝跟皇后。
1: 我是皇帝，这点事儿都办不成还得了啊？
0: 但是事实证明他就是办不成
1: 啊。
0: 这杨廷和说不成就不成，这次他一点客气不讲，直接就把这个东西打回头了。
1: 朱厚熜该怎么样再进行他的下一步了
0: 啊？热闹到极点。
1: 对
0: 啊，闹了起张聪、朱厚熜啊、杨廷和，大家砸成一团，互掐。
1: 对，
0: 但是我说这老天爷又觉得这帮人还不够热闹，于是又派了一个某人上场。
1: 是吧？
0: 准备把这个事儿再搅大一点。
1: 这位是什么人？
0: 这个人呢就是朱厚熜他妈。他知道自己儿子做了皇帝，他就让人备车，也是从湖北老家往京城走，走到了北京市通州区，就现在通州区那个位置。得知啊，民愤 现在已经改了，自己当不上太后了，当时就跟他随同的人说不要走了，
1: 哦，
0: 就停在这里，
1: 哦，
0: 停下来就找人去传话，
1: 嗯，
0: 就告诉杨廷和，
1: 嗯，
0: 说记住啊，如果不把民愤问题搞清楚，
1: 嗯，
0: 我就不进京，
1: 哟，
0: 哎，咱们就在这耗着，
1: 嗯，
0: 我看耗这儿大家谁难看。
1: 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还必须得京城里面那个朱厚熜要有进一步的响应才行？
0: 他一听说这件事情，
1: 嗯，
0: 立马又也兴奋了，他马上又找了杨廷和，
1: 嗯，
0: 行啊，
1: 嗯，
0: 现在既然我妈也来了，
1: 嗯，
0: 他也没名分，我也不想干了，
1: 哦，
0: 我宁可回安陆，
1: 对，
0: 我当土财主也比当那个皇帝好啊，
1: 嗯，
0: 就是又要罢工了，
1: 呵。又使出了先前这一招啊，这一招有点像耍赖，但是耍赖要是管用，那我就耍赖。
0: 而这个时候呢，
1: 嗯，
0: 张聪也热闹了，
1: 呵呵，
0: 大家都激动吧，我也激动一回，于是又写了一封，
1: 嗯，
0: 就是关于李仪的文章，
1: 嗯，
0: 送上去，坚决要求恢复皇帝他父亲的名分。
1: 嗯，
0: 啊，这下就热闹了，
1: 嗯，
0: 三方遥相呼应了，就是不达目的，
1: 嗯，
0: 誓我罢休。
1: 那边杨廷和、毛成等人，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嘉靖有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对于15岁的朱厚熜而言，皇宫的一切啊，开始由陌生变得熟悉了。高墙深院，他可以自由行走；奴婢无数，他可以任意驱使。普天之下，可以说没有什么不是他的了。但是，那个和他对着干的杨廷和啊，让他领教了政治的险恶。朱厚熜终于知道皇帝啊也有不行的时候。不过就在杨廷和对朱厚熜父母名分的问题一再否定的时候，朱厚熜的腰板依然还是挺直的，眼神还是倔强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那么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12，算命能知未来吗？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有一位秀才啊，进京赶考，考试前两天做了2个梦。这第一个梦啊，是说自己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呢，是下雨天呢，他戴了斗笠还打伞。秀才第二天就去找算命的去解梦。这算命的一听啊，一拍大腿：“嘿嘿，你还是回家吧！啊，高墙上种菜，那不是白费劲吗？戴斗笠打雨伞，那不是多此一举吗？”秀才一听，哎呦，心里这个难过呀，回旅店收拾包袱就准备回家了。但是店老板一听他这个梦却乐了：“嘿嘿，我也会解梦啊，我倒觉得这墙上种菜不是高中吗？戴斗笠打伞，那不是有备无患吗？”哎呦，秀才听了之后，嗯，有道理，精神振奋，参加考试，居然中了个探花。您看这同样的梦，不同的解法，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呢？这命真的能算出来吗？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1: 您倒说说，这个命真能算出来吗？
3: 说到这一点呢，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啊。
1: 嗯，
3: 您刚刚所提的是一个解梦的故事，那么在庄子里面呢，他有一个很类似的故事。他说宋元君呢做梦，梦到有一个人跟他诉苦，
1: 嗯，
3: 说我被渔夫抓住了，你能不能救我呢？他还把渔夫的名字说出来。第二天宋元君呢，召开会议，说渔夫有里面有叫于且的吗？
1: 嗯，
3: 负责渔业的大臣说有的，那找他来见寡人呢。
1: 嗯。
3: 宋元君问他说：“你最近捕鱼捕到什么？”他说：“捕到了一只白色的乌龟。”
1: 哦，
3: 结果这只白龟好大好漂亮啊！
1: 嗯，
3: 宋元君想说，要留它还是要杀它？
4: 好好的龟为什么要杀他呢？
5: 主要原因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灵龟是最好的这个占卜工具，
3: 所以他想说要不要杀他来占呢？
4: 呵，
3: 就找一个官呢、啊、负责占卜的说帮我占占看杀的好还是养的好。占卜的官用别的方式一占杀的好，
4: 呵，
3: 就把乌龟杀了，拿它的壳来占卜。占72次全部都准。
5: 那托梦给他的那就是这只白龟啊。
3: 没错，
5: 但是这不梦就白托了吗？他依然逃脱不了这种被挖肉取壳的这样一种命运。
3: 是的，所以庄子在讲这段寓言的时候，他最后啊借孔子的口来说，孔子说你看这只白龟啊可以托梦给宋元君，
5: 对，
3: 但他没有办法避开渔夫的渔网。他可以这个连占72次都准，但不能算到自己被杀的命运。孔子后面就下结论了，你再怎么聪明，10000个人来图谋，你还是挡不过他们呐、啊。所以从这里来看的时候呢，你不要太相信算命托梦，你要掌握的是现实的情况。你对于现实的情况多了解的话，发展自己的人生是比较健康积极的。
5: 你说这算命先生给人算命，但他一般来说都很难算出自己的命。哎，万一算出自己的命来该怎么办呢？他该如何逃脱命运的安排呢？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悖论了。有一个故事说啊，说以前有个算命先生啊，一辈子从来没算错过。有一天他给自己算了一卦，卦上居然说自己啊会在几天之后就死。可是几天之后这时间到来了，自己什么事儿没发生。算命的这么一想，哎，难道自己的一世英名就这么毁了？于是啊干脆自杀，用自己的自杀来应验自己的卦。
3: 一般人对自己的命运好奇啊，是说我不管算不算，我都有我这一生走的路，会有某些遭遇。但这种遭遇每个人都希望它变好，
5: 对，
3: 所以他才需要去算命。因为我一向认为我们中国人喜欢算命，西方人喜欢看心理医生，
5: 对，
3: 有类似的效果。
5: 哦，但是现在呢，很多人呢依然还是把这些无法解释的或者无法改变的事情归结在命上面。您说人有命运之说吗？
3: 谈到命运的话，你把它理解为遭遇。比如说你生下来是中国人啊，在什么家庭环境成长，这都属于遭遇嘛。那这种遭遇往往是事后才有先见之明，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命运呢有这样认识的话，就是不要想去随便改变它。因为你随便改变一点，相关的人地事物啊通通不一样了。所以对于自己的命运呢，与其去幻想说改变它，不如去了解为什么我走到这一步。了解这一点之后呢，你将来就可以化解你不喜欢的命运。
5: 当自己不知道自己前路如何啊，当自己非常苦闷的时候，很多人呢愿意去用这个算命呢来排遣自己啊，总是希望给自己点希望。那么我们说了，这个算命呢有好的有不好的，有的算出来的结果，你几天以后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事情，或者你之后会有什么什么事情，哎呦这个人难过，可能算个好的啊，有些人就欣喜若狂，嘿，这一下你看我怎么怎么样。那么今天既然咱们是人生困惑问庄子，我们呢也想问问庄子对于算命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3: 在庄子里面正好有个故事，有一个人叫做子奇，他有8个儿子，哪一个儿子命比较好呢？
5: 对，
3: 就找一个算命先生啊，叫九方英，找他来算。九方英一算就说你的儿子捆命最好。爸爸就问了，他命怎么好法呢？说你这个儿子啊终身都跟国君一起吃饭喝酒。
5: 嚯，
3: 哎呀这不得了啊。但是爸爸一听啊就开始哭了。
5: 哎，等一下，这在我们看来能跟国君一起同吃喝的那肯定是红人呐，为什么他这个父亲会哭呢？
3: 父亲本身其实很有智慧，他说我一辈子教我的儿子们呢不要有分外的念头，那现在好好的一个儿子居然跟国君一起吃饭喝酒，那代表他将来有可怕的遭遇啊。所以我哭。这算命先生就怪他，他说你儿子啊有福气，你做爸爸的没福气，居然会以为世俗所认为好命的，你还痛哭流涕。
5: 各位可能也很好奇啊，那么后来这个捆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呢？
3: 后来子奇呢就让他儿子捆了到燕国办事，就路上碰到强盗被掳走了。强盗一看你手脚健全卖不掉，就把腿砍了你不能逃走了，卖给人 卖给谁呢？正好是齐康公，当他的守门人。齐康公吃什么，分一份给他吃。你说这种命多惨。
4: 说起来最后倒真的是和国君啊一起吃喝了，可是那玩意儿付出的是身体的代价，这能算有福吗？
3: 算命呢，他只负责算到结果，他不能够算出来中间的过程，他也不能告诉你到底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到算命的时候，从古到今，从中到西，那个算命的故事啊多得不得了。比如说一个学生要考大学，你跟他说算了，你一定考得上，那他不用功到最后没考上谁负责？我们就说你本来会考上的，但因为你自己不用功，所以命改了。
4: 呵，
3: 那这样一来的话，到底算命准不准呢？
4: 对呀，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算命，它会出一个结果，但是你永远都没有办法验证这个结果到底对还是不对。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去相信算命。那说一个任何的结果，他将来算命的人都能掌握主动，他都能够把这个结果说圆了。就像您刚才说，是你命改了。但是呢，我倒想问问，在庄子的理论当中，什么能让命运改变？这些改变是算命能算出来的吗？
3: 基本上庄子他不去太注意到命跟运的这种改变的问题。算命事实上有它的限制啊，所有算命人都知道，有些人他主观的意愿太强，本身的修养到某种程度以后，你根本算不出来。相反的，大多数人都是缺乏主动性，往往是接受各种现实的条件，很少去改变它的。大家了解了之后，就不要再想象各种好命啊，或是避开什么坏命啊，还不如怎么样呢？掌握自己，看看自己这一生啊，如何去选择正确的路去走。很多人提倡情商，情绪智商。
4: 对，
3: 下一步呢，会提倡逆境智商。
4: 这个逆境智商也属于情商的一种吗？
3: 它基本上三种智商啊，跟你的知、情、意有关。第一个叫做一般的智商，你学习方面的智商。第二种叫情绪智商，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啊，你要快乐，调节自己情绪，跟别人好好相处。
4: 所谓叫 EQ 啊。
3: 哎 ，EQ 没错。下一步叫做 AQ。AQ 的 A 啊，英文里面叫做 adversity， 就是什么事情都冲着我来，要做什么就做不成，心想事不成。所以在西方现在有一本书专门谈论到 AQ 的问题，就是逆境智商。那么里面就特别强调，当你有困境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放弃吗？或者你只是消极的忍耐，或者你积极的从这里面培养自己的专长跟潜能。所以我们在台湾话有一句俗话说的不错，假扣都是假补，吃苦就是吃补。
4: 这就是有些人说的，哎，我没事我要自找一点苦吃。哎，找苦吃有时候对自己是一种提高，这是一个道理。
3: 没错，所以古代我们也有一句很好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4: 对，
3: 西方讲到天才的时候呢，他说天才只是长久的耐苦。你耐得住苦吗？耐得住寂寞吗？哎，那在这个时候呢，你激发内在的能量。所以很多伟人呐、他都是年轻的时候受苦受难的、大多数人都是反正我很正常很平凡，哎，我就慢慢过一生就算了。
4: 对，
3: 所以我们讲到命运的时候呢，有这种理解的话算是比较健康的。所以你对于命运就不要希望我来改命改运了、
4: 对，
3: 因为很多人流行改名字啊，说我这一生没有成就名字害了。
4: 对，
3: 我改了一个名字，你就是改成刘邦你也不能够
4: 拿天下。那么照您这样说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命运？直到你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才能够验证一个结果。而之前到没有一个结果之前，你只要努力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3: 你要这样想，我今天有这样的遭遇，我觉得不满意，那假设我可以选择不同的遭遇，我会满意吗？西方喜欢讲一句话叫做蝴蝶效应，电影也拍了好几集了，就是一点点前面的不同，后面通通不同。你有时候会想说，如果我改变我将来更好，但你不要忘记，你改变之后恐怕你周围的人都更倒霉了。
4: 对，
3: 很多事情你不能做实验，人生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
4: 有些人经常说，哎呀，假如一切可以重来，但是呢，事实上命运是没有假如这一说的。你眼前所走的这条道路也许它是最合理的一种选择。
3: 对，这正好符合黑格尔说的，凡实在的皆是合理的，只要真正发生的事啊，一定是有它合理的条件存在，这种事情才能发生。所以与其你去抱怨， 还不如你现在先创造合理的条件，
4: 对，
3: 让自己将来更有希望改变目前这种比较不太理想的命运。
4: 嗯，
3: 所以在庄子里面也是一样，他基本上是不认为命运算得出来，除非你有欲望。
4: 有句话很贴切，叫无欲则刚啊。
3: 他有一个人呢，叫做列子，这个列子拜一个人做老师，这个人叫胡子，就茶壶的壶，胡子。列子这个年轻人呢，对自己老师总觉得不太满意，说跟他念了半天还没有学到什么样的专长。
4: 哦，
3: 有一天上街，看到呢一个算命的，别人称他神无啊，叫像神算子啊。
4: 对，
3: 所有人看到他就跑，为什么？他算你什么时候死，算你什么时候出事，没有不准过。
4: 嚯！
3: 最后列子看到这个人就很崇拜，回去跟老师说：“老师，我以前以为你最有学问，现在才发现有一个人比你厉害。”
4: 呵，
3: 老师说：“你把他找来。”
4: 哟，我要当面跟他比一比啊，让你见识见识你这学费是不是白交的。哎，于是这两大高手一碰面，那是一种什么状况？
3: 这个算命人叫季贤，季贤来了，来了之后呢，跟老师一看，就出去跟列子说：“你的老师快死了。”
4: 啊，
3: 列子痛哭流涕跟老师说，老师算命的说你快死了，老师说你别急，我刚刚给他看的是地相，天地的地，地相代表静，静代表不动，没有生命了，我是给他看这个样子，明天叫他再来。
4: 哎，这是一种假象啊。
3: 对，
4: 第二天来了再看看结果怎么样。
3: 来了之后呢，季贤看了之后出去跟列子说：“哎呀，有救了，有救了，还好我帮他看了。”我看他从脚底啊一股生气开始出现了，结果列子很开心啊，跟老师：“老师，别人说你有救了。”老师说：“我刚刚给他看的是天地相通之象，就是我一股气上来，脸色又变红润了，
4: 对，
3: 所以他以为我有救了，明天叫他再来。”
4: 呵，气象万千啊，又换一种气象。那么看第三次换了什么象？
3: 第三次来的时候呢，他一看老师就说：“你们老师今天的表情我看不出来。”
4: 哦，
3: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太难，无法去判断他到底在想什么。
4: 对，
3: 就跑掉了。
4: 嗯，
3: 结果列子进来说：“那个人看不出你有什么样的命啊。”
4: 嗯，
3: 老师说：“我给他看的是寂然无声，就是完全寂静不动，让他根本看不出我的深不可测。你叫他明天再来。”
4: 还来啊？
3: 最后一次了，
4: 最后一次，
3: 一次了。结果最后一次他跑来一看到他老师就跑掉了。老师说：“你赶快追他。”怎么追都追不到，跑得比什么都快，为什么？那算命的发现有比他更高更厉害的人。
4: 对，哎，那么第四天他的老师给季贤看的是一种什么相？
3: 完全不离本源的相。我跟小孩子一样，你根本看不出我有什么相，所以算命的算不出来。一般算命的人都看你的表情。
4: 对，
3: 比如说我们也看到很多在路边算命的人看到你说：“哎，这位小姐，你是不是有心事啊？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心事了？
4: 对，
3: 就业有困难啊，这些。”他说了之后，你脸上的反应啊，
4: 对，
3: 他就知道了。察言观色，就知道你心里哪一方面有问题。
6: 庄子期许我们的是要在吉凶祸福的命运之外，把握自己的修养机会和提高自己的觉悟能力。只要从整体来看待自己的遭遇，有化解得失利害的心，那么算命也只是可供谈笑，而不足以决定人的喜怒哀乐。
3: 有一句话说，人吃多少用多少都是命定的啊。这句话虽然有点消极啊，但是也有它的道理。通常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命跟别人比起来稍微差了一点，
4: 永远都是这样。
3: 哎，但是你不要忘记，如果你换成他的话呢，他说不定更羡慕你。
4: 对，
3: 多少这样的例子啊，像英国一位戴安娜王妃的事情，
4: 对，
3: 她在车祸之前呢、讲了一句话，
4: 她
3: 说：“我宁可我是一个普通人，
4: 嗯，
3: 我是个普通人就没有狗仔队在后面追我了。”
4: 对，
3: 那这多少人羡慕她，年轻貌美当王妃，要什么有什么，她反过来羡慕平凡的人，你是想象中别的遭遇比较好，其实未必如此。
4: 今天咱们讲了这么多关于算和命的问题啊，我觉得从您的解答当中，我们听得出来，庄子呢似乎不太相信算命，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宿命论者，因为我们觉得他是一切顺其自然，而命运呢也是自然的一种。您觉得我们该如何看待他这种不相信算命，同时又能够顺着命运的自然而行的这样一种矛盾呢？
3: 在庄子有一句话正好可以回答您的问题，他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我了解这个事情无可奈何，没办法改变， 就安心接受它作为我的命。但它的关键在于第一个字叫做知，所以道家整个的思想在于靠智慧能觉悟到道是一个整体，从这边得到一种生命的一种解脱的境界。
4: 要说算命的话，人人都会首先想到的是易经。易经里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叫修德，那有一句话叫做指棒莫如自修，庄子如何看待这个命运和修养的问题？
3: 易经所有的观念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天道无吉凶，宇宙的运行啊，八八六十四卦它没有吉凶问题，因为它每一卦都不能少。
4: 对，
3: 你说这个卦不好我们不要它，那就不成易经了。第二个它就是说吉凶来自于人的欲望，所以在易经里面强调什么修德。是因为你修养德行的时候本身的欲望慢慢降低，从自我中心转到非自我中心，
4: 对，
3: 这就是修养德行。
4: 如果说人真有命运的话，您觉得能够左右这个命运的最根本的一些因素这是什么呢？
3: 假设现在发生地震，两个人损失一样大，
4: 但
3: 第一个人说不定一直抱怨，
4: 哎
3: 呀老天对我不好，发生地震我家这个垮了，第二个人说不定说哎呀好险我还有命在啊，房子垮了没关系，
4: 对，
3: 再盖啊。所以态度呢就是从你的认知跟你的心理准备而来。所以面对命运的时候呢就看你的态度
4: 对
3: 是哪一方面。
4: 嗯，
3: 所以提到算命啊，我最喜欢劝一些年轻的朋友八个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4: 所以呢命运没有好坏之分，关键看你怎么去看。现在有人说算命啊是为了给自己的这个遭遇找到一些理由，比如说有女子被丈夫欺负了，那么算命的人就会告诉他，哎呀你呀上辈子亏欠他了，你现在是还债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心里就平衡了很多。
3: 我们的算命先生呢、用我们的传统的方法，他也给你一些这个是很明显的帮助，让你能够去理解跟解释你现在的遭遇是怎么一回事。
4: 对，
3: 但是呢这个说实在只能当做参考之用了，过度相信的话呢就会造成迷信的现象。
4: 其实我们说如果是为了这个心理平衡然后去算命那也就罢了，但是呢我们这里必须要说这个算命本身呢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啊。但是也有一些人在问了，这个命运本身到底有些什么决定性的因素，或者是有什么规律可循呢？
3: 有一种说法可以参考，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尽量从读书下手，因为它完全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
4: 对，
3: 读书的目的啊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有各种正确的观念，那你自己本身就过得比较愉快了。
4: 对，
3: 我们要特别强调是第四点，多积德，并且积阴德，阴德就是说别人不知道，我做好事不要让别人知道，所以积德跟读书啊是我们可以完全自己掌握的。那胜过你前面靠命靠运靠风水都反而是不见得可以把握住。
4: 有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个农民的驴子啊掉到枯井里了，哎呀驴在这个井里面凄惨的叫了好长时间，农民的井口急着直打转，就是没办法，最后他决定这个驴子反正已经老了啊，枯井啊也已经该把它填起来了，不值得花力气去救驴了，于是他就把所有的邻居都叫来拿土去填井。但是呢这每一铲的土下去之后实际上都把驴脚下的土垫高了，最后啊这驴就慢慢的这就高过了井口了，于是他往出一跳，哎，摆脱了这种厄运的缠绕。
3: 这驴子很有逆境智商啊，知道说我在困难之中哭也没用，所以我就利用你给我的条件，哎，这是机缘凑巧，我往上面找到路出去了。所以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我不能改变命运，但是我可以改变我对命运的态度，可以从忍受到接受到享受，对于自己周围发生的事大部分都成为事实，很难改变它了。
4: 对，
3: 那我改变我自己的态度，享受每一天，珍惜所有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4: 其实我们想呢，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不要去相信算命的那些未来的结果是否应验啊，而是安心的过好每一天，这样你才真正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命运。 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4: 其实啊，生活当中的我们就像刚才。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1: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十一，骁勇虎臣秦叔宝程咬金。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讲隋唐英雄。话说济南城内有户普通人家，不知为何忽然变得门庭若市，客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骑马的，有坐轿的，有当官的，也有占山为王的，还带来很多礼品，黄金白银那就不用提了，有很多的宝贝，比如是什么三星白玉灯啊，水火袍啊，珍珠凤冠，还有一件价值连城的万寿珍珠灯，这是连王爷都不曾见过的稀世珍宝。哟，谁家呀这么热闹呢？这个人呐，说来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琼，秦叔宝。可又问了，秦叔宝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排场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2: 哎，
4: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二十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2: 刚才我讲的这一段啊，是《隋唐演义》单田芳先生所讲的评书当中的一段啊。你看，写隋唐英雄的那么多个小说，《新唐》《说唐》《隋唐英雄传》等等，这当中，秦叔宝的戏份特别重，应该讲是绝对主角。这到底为什么呢？
3: 你要按照演义小说的说法，
2: 嗯，
3: 秦叔宝这个知名度最高，
2: 嗯，
3: 但是不是因为他武功最强，
2: 嗯，
3: 其实你看这个隋唐英雄这个排行榜当中啊，
2: 对，
3: 各种版本尽管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头几名还是差不多的。
2: 对，
3: 其中清朝人楚人获写的《隋唐演义》那个排行榜当中，
2: 嗯，
3: 排第一名的就是李元霸，
2: 对，
3: 那个是李世民的弟弟，
2: 嗯，
3: 排第二名的是宇文成都，排在第三的是裴元庆，
2: 对。那么第四呢是熊阔海，第五武天锡，第六武云照，第七罗成，第八杨林，第九魏文通，第十秦用，第十一位是尚师徒，第十二是梁师太。那么接下来呢是秦叔宝和尉迟恭，他们两人并列排十三。
3: 嗯，
2: 那所以武功应该讲不是最高的，那么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演义小说当中的绝对主角呢？
3: 就按照单田芳的这个《隋唐演义》来说啊，
2: 嗯，
3: 在小说当中的秦叔宝是这样介绍的，
2: 嗯，
3: 他特别重情重义，
2: 对，
3: 重孝道，
2: 嗯，
3: 说秦琼是单名一个琼，
2: 嗯，
3: 字叔宝，
2: 对，
3: 山东济南人，
2: 嗯，
3: 说外号人称小孟尝，
2: 对，
3: 说他特别的侠肝义胆，一身豪气，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
2: 对。哎呦，秦琼自幼曾经受高人传授枪马纯熟，武艺精通啊，骑一匹啊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使一对熟铜锏，剑打山东半边天。
3: 书里还提到隋唐英雄当中有十绝，其中排在第一的就是秦琼交友似一绝啊。
2: 对，
3: 由此可见秦琼在小说当中能够成为最知名的人物啊，
2: 嗯，
3: 是因为他特别重义气，他交友很广泛。
2: 我觉得在古代的小说当中，他基本上和关羽是属于同一个地位的，
3: 所以后来民间才会出这样的幽默，说关公战秦琼啊，这是一类人呢，
2: 啊。小说里面的秦叔宝，说真的，咱们要是聊起来的话，那一个晚上都聊不完啊。他可是我们童年时代的偶像，但是历史上的秦琼、秦叔宝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3: 啊，历史上当然有秦叔宝其人，
2: 嗯，
3: 他就是山东历城人。但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出镜呢，
2: 嗯，
3: 并没有这么多的排场，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朋友。
2: 对，
3: 他在历史上出镜是因为他在隋朝末年，
2: 嗯，
3: 担任了隋朝军队当中的一个，当时是一个下级军官，
2: 嗯，
3: 在来护儿的手下做警卫员。
2: 嗯，
3: 那来护儿是隋末的名将啊，
2: 对对对，
3: 所以他第一次出场是在来护儿的名下。
2: 嗯，
3: 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天秦叔宝的母亲去世了，
2: 嗯，
3: 这个主帅来护儿就专门派人到他家里去调问。
2: 对，
3: 那底下的人就跟来护儿说了，说您手下的将士们，他们家人也有父母去世的，你都没有怎么过问，
2: 嗯，
3: 小小的一个秦叔宝。

0: 哦，母亲去世你怎么就那么看重呢？哎，这个来货说，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新书包，现在是知名度不高，没什么名气哈。
1: 对。
0: 但是你看这个小子，目光当中有一种坚定的神情，地位低下，可是没有那种卑下的眼神呢、啊，而且是智勇双全，今后一定会有出息的，不可以一般的这个小兵来看待他。嘿。
2: 小说中秦母祝寿这个故事正是从来户儿吊丧演化来的，不过让喜欢秦叔宝的人们伤感的是，小说里秦二哥身在宫门心在绿林，利用职权搭救了不少反隋英雄，而历史上的秦琼却靠着镇压反隋起义军不断升官。在来户儿之后，秦叔宝还跟过隋朝大将张须陀，此人以善于镇压起义军出名，而秦叔宝在张须陀部队里凭借战功也成为了中级军官。
1: 既然秦琼开始的时候是隋朝的中级这个军官，那么他和瓦岗的那些英雄不是一开始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吗？
0: 是，其实早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人，是隋朝的军官。
1: 对。
0: 可是后来他确实进入到瓦岗系统的。
1: 嗯。
0: 他是怎么进来的呢？
1: 嗯。
0: 实际上他跟着张须陀以密指挥瓦岗军啊，在荥阳大战当中把张须陀打败了以后，那个时候洛阳的隋朝残余政权派出另外一个将领来，裴仁基来接管了张须陀手下的那些将领，所以秦叔宝就来到了裴仁基的手下。
1: 对。
0: 可是后来裴仁基呢，在第二年又被李密打败了，而且是归降了瓦岗。那么秦叔宝就跟着裴仁基一起来到了瓦岗。
1: 对。
0: 哎，
1: 在小说里面也有。那么这样的话，李密就得到了秦叔宝这样一员猛将，那应该是非常的喜欢吧。
0: 李密非常重视他。
1: 嗯。
0: 而他的这个名声已经很大了。
1: 对。
0: 所以进入到瓦岗以后，李密就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这内军系统，就是李密建立了一个很核心的一支内军。
1: 对。
0: 安排他做四骠骑之一。
1: 这个建制实际上相当于军中敢死队的概念，对不对？
0: 后来秦叔宝啊，在铜山之战救过李密一命。这铜山之战呢，是李密和宇文化及打的一仗。宇文化及在扬州把隋炀帝杀掉了以后，带领隋朝的禁军北上，然后来到了这个瓦岗军的地界。李密和他打了一仗。那一仗其实李密当时很危险，宇文化及把李密包围住了，而且李密被吊下马来啊，命悬一线。这个时候很多瓦岗的将领又纷纷逃散，只有秦叔宝在李密身边留了下来，因为秦叔宝是他的这个敢死队队长之一。而秦叔宝这个时候奋不顾身呢、最终把李密护救出重围，而且乘机打败了宇文化及的军队。
1: 看来啊，这个秦琼在战场上确实是一位勇将，不过咱们刚才说过了，秦叔宝的最主要魅力不是英勇善战，而是讲义气啊。《隋唐演义》里面其实最感动我的就是秦叔宝和单雄信的这段友情。哎呀，单通单雄信，绿林总瓢把子，人称赤发灵官，对不对？在评书一开始的时候，秦叔宝无意杀了人，还是多亏了单雄信从中周旋，最后终于把死罪啊买成了活罪。那么在历史上他们两个人关系怎么样？
0: 在历史上我没有找到秦琼和这个单雄信之间交往的太多的记载。实际上在历史上单雄信最好的朋友是徐茂公呢。
1: 对。
0: 秦琼在历史上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其实只有一个。
2: 看来小说里秦叔宝那些众星捧月般的好兄弟并不存在，传说是一场热闹的美梦，而历史就要冷清多了。历史上秦叔宝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出生入死的好朋友，他会是谁呢？他正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
1: 程咬金，程之杰，在小说里面是只会三板斧啊，武功好像差了一点，好像是一个丑角形象的这么一个热闹人物，傻大个啊，缺心眼儿的人。就这样一个人在历史上竟然能和秦叔宝是好朋友。
0: 是。程咬金在历史上叫程之杰，他原来的名字就叫咬金，可能后来成为唐朝的开国英雄，觉得咬金有点俗有点匪气了，就改名为之杰，就知礼节的这个名字了。
1: 对。
0: 所以在历史上叫程之杰。其实他也是山东东阿人，跟这个历城不远，所以他跟秦叔宝呢还是老乡。他们早年的路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秦琼是隋朝军官出身，而程咬金完全是绿林出身呢。他从小就好斗，斗勇斗气，而且呢 特别能打架。他在隋朝末年呢，就在当地占山为王，干起了这个绿林大盗的这个行当。后来。

0: 由于瓦岗军的扩展影响到了山东以后，他就投奔了瓦岗军。大概他比秦叔宝还早一点进入到瓦岗系统里面。他们走到一起是在李密领导的瓦岗军里面。在瓦岗军里面，这两个人安排的位置都是差不多，就是李密就把他们安排成为这个内军的四个首领之一，四骠骑之一。
1: 秦叔宝、程咬金相遇了，从此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在隋末英雄中十分罕见。史书上记载看起来非常平淡，可是其中却大有玄机，让我们来试着探寻一下其中的奥秘。先要说说洛阳一战，李密对决王世充，虽有秦叔宝这样的猛将，可仍旧逃脱不了最后的失败，瓦岗就此一蹶不振。
0: 后来不是瓦岗军被打败了以后，李密呢投奔了唐朝，而秦叔宝和程咬金呢，因为在洛阳附近被打败嘛，就被这个洛阳的王世充给收编了，所以他们在王世充手下待过一段时间。他们在王世充那里并没有待多久，后来秦王李世民来打洛阳的时候，他们两个不是挣钱就造反，就投奔到了这个李世民的阵营里面去了。
2: 双方列队对峙的时候，正准备要击鼓出阵了，就见秦叔宝和程咬金还有啊几十人突然就从阵中啊走了出来。王世充可能还以为他们怎么着要出兵打，我还没下命令呢。不对，只见啊他们往前跑了一阵儿之后又停下来，勒转马头向目瞪口呆的王世充拱了拱手，就说道：哎呦，您呐待我们不薄，本来应当报此恩遇的，可是呢您呐好猜忌，不是我们能够脱身的明主，今天呢就跟您告辞了，不凡相送。嘿，说罢真的就跑到李世民那儿去了。
0: 对啊，当时皇帝是李渊呢，李渊就接纳了他们以后，就把他安排到了这个李世民的帐下。本来前线的指挥也是李世民嘛。
1: 现在我们可以揭晓谜底了，在隋末乱世里，英雄们今天在同一个主子那里是朋友，明天主子败亡之后就会分道扬镳，甚至刀兵相见。像秦叔宝、程咬金这样相遇后就不离不弃，跳槽到哪里都是一起的，还真是十分罕见。这里面又蕴含着多么深厚的友情啊！
2: 那么跟着李世民以后，秦叔宝立的第一件战功是什么？
0: 就是跟着李世民去山西打这个宋金刚刘武周。李渊很感动啊，就赐给他一个金瓶子。
2: 对，
0: 而且其他赏赐还有很多啊，还传话给秦琼，对他表示慰问，说您这个不顾妻子远来投奔我，现在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啊，吃这点东西不算什么，如果我的肉你需要的话，我都可以割给您呐。
2: 哎呦，那对他很不错的。其实在演义小说里面，秦琼是无意当中救过李渊，所以李渊见到他是叫他恩公的。历史上在他表他这个态之前有救过李渊吗？
0: 没有。看来这件事情啊，是李渊的一个非常这个诚恳的，或者是非常重视的一个表态。
2: 秦叔宝的这个在李世民的阵营当中，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武勇猛，有些什么具体的事例啊？
0: 有啊，
2: 可以说
0: 这个唐朝人有记载，就是在武德三年去洛阳打王世充的时候，李世民要秦叔宝去震一震敌人，就是怎么震了秦叔宝、李密以后啊，就是拿着他那个枪，历史上记载他有一杆很重的枪，说骑着马扛着枪来到洛阳城门下，把枪往城门那里一插，完了就车马就回去了。那个敌人那边看到秦叔宝的枪来这里，很多人就想去搬动他，说来了十几个人也搬不动，让这帮人这费这个枪太重了，插的也太深了，
2: 想像拔萝卜的一样把这个枪拔起来都拔不起来。
0: 对，
2: 那么这个
0: 正当他们在这个没办法的时候，秦叔宝打马又回来了，在马上把枪一拔起来又昂鞭而去了。这个吓坏了敌人啊，是这么神勇的人。当秦琼从这个敌营当中把自己的枪拔回来以后，那这个大家都欢呼，都说你太牛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兄弟程咬金不忘说一句，说其实也要谢谢你那匹好马呀。
2: 对呀，那么重的枪，你想那一般的马能驮得动吗？秦琼在这个《隋唐演义》当中骑着可是赫赫有名的叫黄骠马呀，
0: 在历史上那匹马的名字叫忽雷波，这匹马呢很神呐、而且秦琼要喝酒，马也能喝酒，
2: 是
0: 这个马经常载着它的主人扛着那么重的枪，那是疾驰如飞啊，经常是把敌人吓得心惊肉跳啊。
2: 也许正因为啊秦琼有了这么一匹心爱的宝马，所以到了演义小说当中。

0: 就才有了秦琼卖马这样的情节，是吧？当时秦琼啊当差的时候，马去呢山西，结果呢在这个潞州落了难，穷的连店钱也付不起，结果呢演出了秦琼卖马，后来认识了单雄信的这一幕。所以没想到就这匹马，这小说和历史倒没什么太多的不同啊，只不过小说里面呢好像那么多的朋友，现实当中他没那么多朋友，不过就这马和程咬金倒总陪着他。
1: 对，这匹马和程咬金都是他的好朋友了。
0: 对，
1: 这个每次啊李世民带他出征的时候，看到敌方阵营当中有人耀武扬威的时候，李世民就想了，这个时候我派一个人去要镇镇他，就派秦叔宝去。秦叔宝骑着他的呼雷波，扛着重枪或者使得双锏，那往往能够让敌人啊这个闻风丧胆。李世民攻打窦建德，攻打王世充，还有后来打刘黑闼的这个过程当中，秦叔宝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世民对秦叔宝也非常的看重，那是李世民军中的左膀右臂啊。在李世民的统领下，在唐朝统一的这个战争当中，秦叔宝、程咬金他们的人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啊，
0: 对，
1: 立下了赫赫战功。
0: 说着秦叔宝，我觉得是越说越兴奋呐、但是，一般演义小说都会结束在天下统一的时候。这对平定天下的武将秦叔宝、程咬金来说的话，那应该是最辉煌的时刻。但这就像是童话的结尾，王子和公主结合了，他们从此呢过着幸福的生活。可事实上是，武将一旦没有仗打了，天下已定，他们又该干嘛去呢？
1: 你知道唐朝统一战争的结束完成意味着兄弟之争的开始。
0: 对，
1: 就是李世民和李建成这个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就开始这个暴露出来了。
0: 对，那么秦叔宝和程咬金在玄武门之变当中他们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1: 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他明确的记载，不像尉迟恭是特别忙。
0: 对对对，
1: 后来我讲尉迟恭我会知道尉迟恭在玄武门现场是特别忙，但是秦叔宝、程咬金肯定是参与了玄武门事变的，这个有明确的记载。而且秦叔宝之所以能够成为门神呢、也是跟他参加玄武门事变有关系。
0: 门神是秦叔宝和尉迟恭，别忘了这个门神选他们俩，那不就是因为民间传说当中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可以把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鬼魂呢、这个吓跑或者挡在门外，所以可见在玄武门之变当中他应该也是让李建成、李元吉他们感到害怕的人物吧。
1: 没有太具体的记载，
0: 对，
1: 从事变的以后这个结果来看，他们两个都得到了赏赐，而且在李世民后来封的功臣当中，他们也是名列其中啊。
0: 那么玄武门之变以后天下真正太平了，我们就在想了，秦叔宝和程咬金又该干嘛去呢？啊，难道该转业回家颐养天年，是这样的吗？
1: 啊，基本上是这样。尤其是秦叔宝，玄武门事变以后天下真的比较太平了。那么秦叔宝呢就进入到那种壮士暮年的状态。从贞观中期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一直很不好，他在这养病，他经常跟身边的人说呀，我这一辈子啊真的是戎马生涯，他回想起来自己都想想后怕，我前后打了200多战呢、那都是恶战。
0: 对，
1: 流的血有几十弹之多加起来、那你说我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其实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在感慨自己的身体有点吃不住，其实他身体吃不住，他为什么偏偏想起是在几百次战斗当中流血过多呢？那种感慨也是一种很心酸的状态。
0: 对，
1: 就是这个时候自己的作用基本上发挥不出来了。
0: 我记得史书上记载他是死于贞观12年，实际上就是说他忍受病痛的折磨也时间很长。
1: 对，
0: 对不对？
1: 10来年的时间忍受了10来年的这种病痛啊。而且其实政治上他没有什么作为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壮士暮年的。
0: 对，
1: 其实很孤独很苦闷的，苦闷到他死了以后他那匹马也受传染了。
0: 对，
1: 那匹马以前跟他一起喝酒的，跟他出生入死的。
0: 对，
1: 当秦叔宝病亡以后这匹马也是绝食而亡啊，陪他而去了。这是一匹很有灵性的马呀。
0: 没想到啊，打下了天下以后啊，秦琼、秦二哥以这样的一种结局来收场。那么在历史上呢，秦琼最好的朋友程咬金在得知秦叔宝去世以后是什么反应？
1: 尽管没有找到太多记载哈、我想连那匹马都会绝食而死、当初这两个生死之交的兄弟一定也是很难过的。
0: 对，
1: 但是程咬金活的时间比秦琼要长，身体比他要好，我想性格比他要开朗一些。
0: 对，说到程咬金的长寿哈，我们依然从这个演绎小说

0: 当中能够发现，就是在薛刚反唐，那已经是到武则天时期了，咱们还是能够在小说当中看到程咬金的身影存在。
1: 是程咬金一直活到唐高宗的永徽年间，他在唐朝建国将近40年之后呢，他还曾经率兵去打仗，在西域打西突厥的阿史那赫鲁部，但是那一仗呢，尽管他取胜了，
0: 对，
1: 但是有不太光彩的一笔，就是他等人家投降以后，还大开杀戒，去屠城，把那些降兵降将都杀掉了。
0: 哎呦，这程咬金之前我们都觉得挺不错的一个人，怎么有点晚节不保啊？不过这里呢，我们要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民间被广为流传的秦叔宝和程咬金，在史书当中却似乎记载很少？
1: 他们在唐朝历史上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为什么记载有那么少呢？
0: 对啊，
1: 历史书上记载最多的是什么人呢？比如说魏征，比如说这个李靖、李绩都记载比较多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程咬金和秦叔宝记载比较少，因为他们被笼罩在李世民的影子下，就是他们那棵大树太大了，他们在影子底下生活，很多事情都成为了李世民的事情。而魏征呢，因为他总站在这个李世民的对立面，老要唱对台戏，
0: 对，
1: 所以他的角色分量就很重，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0: 对，
1: 那么在民间是不一样的，民间是特别看重秦叔宝、程咬金的这种忠义、侠肝义胆，表现出来那种比如说重义气啊，怎么样交朋友啊，这些东西。所以我想在官方的记载和民间的传说当中，他们的戏是不一样的。
0: 对了，哎呀，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不是说这个历史上记载的这个多少代表人物的重要的问题哈，记载当中的少，正说明啊，它是让这个唐太宗李世民感到用起来非常顺心的，因为他可以一直的用下去，只有那些问题人物，他们的记载才会特别的多。当然了，要说起来，秦二哥啊，在虚拟江湖世界里，看起来呢，更值得我们去敬仰和喜欢。那么今天我们讲完了秦叔宝了，另外的一个门神尉迟恭，咱们是不是明天该讲了？不过有个问题，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上门神另一边的不是程咬金，而是尉迟恭？
1: 因为在民间啊，这个程咬金的武功不如这个秦叔宝，而且这两个人呢，就是老在一块儿，就是有一个上了就得了，
0: 对，
1: 上了一个就代表了他们俩了。
0: 好，那么关于尉迟恭，咱们明天再说。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在凌烟阁24功臣中，深受人们喜欢的秦叔宝是排名第24，倒数第一。程咬金好点，排名第19，反倒是玄武门之变以后才加入的魏征排了第4。哎，谁让这两位猛将对治理天下没什么贡献呢？武将的职业生涯有点可悲，如果你职业生涯过于成功，平定了天下，也就意味着无仗可打了，从此不就差不多失业了吗？嗨，开个玩笑，咱们明天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19，弹劾严嵩起风潮。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在天生性格耿直的杨继盛看来，当前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严嵩。他可不能无视严嵩父子的徇私枉法和恣意妄为，他明知道和权高势盛的严嵩唱对台戏，最终的结果极有可能啊，是严嵩的诬告、锦衣卫的拷打、赵玉的长期关押，甚至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向嘉靖递交了一份奏书，这份奏书弹劾的正是严嵩。嘉靖看到这份奏书会有什么反应呢？杨继盛命运又将如何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您好。
0: 你说这么样一封奏书送上去，严嵩以他的消息灵通程度应该知道吧？
3: 很快就知道了。因为这封奏书呢， 弹劾的是他，而且又是言之凿凿，可以说是非常逼人的一封奏书。当他知道了弹劾的内容之后，他是什么反应？他当然是很慌张了，因为杨继盛在奏书里弹劾他十大罪，而且每一条几乎都是有真凭实据的，可以说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啊。呵呵，但是我要说的是，这封奏书上去之后，不是他一个人慌哦，还有一个人也很慌张。
0: 这个人会是严党的人吗？
3: 恰恰不是严党，这个人是徐阶啊。
0: 徐阶为什么要慌张 啊？
3: 因为你想啊，我说原来徐阶曾经当过国子监的祭酒，
0: 对，
3: 而杨继盛呢曾经在国子监读过书，他们两个就算师生关系嘛。
0: 那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学生啊。
3: 对，师生关系在明代就是政治关系，当考官你点中了谁的卷子，完了之后人家要去你那儿拜码头，互相之间将来很有可能结成政治联盟，只要你是他的学生，但是一个认定了你就是他的人。呵
0: 呵，就是说杨继盛这一上书，徐阶就会认为，哎呀，会不会别人是以为我指使杨继盛来弹劾严嵩？
3: 对，如果说徐阶的门生去弹劾了严嵩，那么大家就会认为是徐阶主使的。
0: 对啊，
3: 所以他非常之慌张。
0: 慌张没有用啊，怎么办呢？
3: 但是呢，后来徐阶他就是松了一口气啊，拿到那个奏书的全文了，他就知道了。不管他什么事儿，没事儿了。
0: 为什么他能从这里面看出不关他的事儿啊？
3: 因为杨继盛，不知道是想到这一点还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在奏书的最后一段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一为，不敢持政，不可不为之复国也。”就是说，徐阶啊，这个人没原则啊，什么事儿呢又不敢出声，不敢执政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是有负国家的。
0: 这么说，在骂严嵩的同时，把这徐阶也一块儿给骂了。
3: 对，那这样一来，大家就不会认为是徐阶阻止他了，对吧？那你说，一个老师阻止学生去骂他的政敌，怎么可能连自己也捎带上去呢？
0: 所以也不知道这杨继盛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但肯定这句话确实能够让徐阶松口气。徐阶是不慌张了，这严嵩他是不是还得慌啊？
3: 严嵩也不慌了因为这个奏书全文一出来，他一看其中的一句话，知道有办法可以整治杨继盛了。
0: 哎呦，是哪句话让严嵩抓住把柄了？
3: 严嵩在这里面找了这样一句话：愿陛下听臣之言，查嵩之奸，或遭问狱警而亡。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希望陛下你听我的话，你要真正能够发现啊，严嵩这个奸人，如果说你不信我啊，你可以叫豫王和景王来问。
0: 豫王、景王，这是嘉靖的两个儿子啊。这个豫王呢，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
3: 对。
0: 那么从这句话当中，严嵩发现了什么把柄？
3: 你要知道啊，嘉靖这个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成熟太早，将来没准儿逼宫。我们不是之前提过吗？徐阶劝他立太子，就遭他冷遇。你说要这样一句话，如果说你不信我的话，你就去问豫王景王嘛，让他理解，就是说杨继盛很可能跟豫王景王有勾结。那就是豫王景王支持你的了。
0: 对，
3: 儿子利用这个人啊，上这个奏书，甚至有可能是逼宫啊，这个感觉。
0: 您是用逼宫犯上啊来琢磨这个嘉靖的心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重，依然是那句话：我还没死呢，你们想怎么样？毕竟嘉靖是个修道之人呐，修道干什么？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啊！这跟汉武帝当年、秦始皇当年是一个想法，所以他最怕别人咒自己死。
3: 对，所以说呢，杨继盛的命运啊，从他写上这句话就已经注定了。这样一来啊，这严嵩啊就化被动为主动了，不但可以保证自己不被打倒，还能够直接借嘉靖的手把杨继盛解决。
0: 对，我们在研究他这份奏书当中会发现几个明显感觉到杨继盛是年轻气盛的地方。你比如说，他就批评嘉靖皇帝说甘受嵩期啊，还有这个坠于树中而不绝。你说那意思就是说，怎么你皇帝心甘情愿地受严嵩的摆布而浑然不觉，
3: 对不对？这肯定要激起嘉靖的这种反感。哎呦，你怎么能说我是个傀儡呢？
4: 就杨继盛呢，在写这个奏书的时候是一腔热忱，
3: 嗯，
4: 但是呢，有些字句确实没有注意，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被严嵩利用。
3: 哎呀，
4: 而且严嵩这个人，他跟誉王的关系一直是不怎么好的，他对于誉王这个可能将来会登基接位的人也是心存警戒，
3: 嗯，
4: 所以他借这一黑状，不但解脱自己，而且他还可以趁机把景王跟誉王拖下水。
3: 呵，
4: 这是一个非常狠的招。
3: 哎，
4: 嘉靖呢，确实也愤怒了。你且不说，你说严嵩怎么样？是不是誉王、景王跟这个杨继盛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有派人啊，去诏狱里面，还是要问杨继盛啊。这个时候杨继盛已经被关进去了，到底你为什么要写这句话？
3: 呵，
4: 是不是有人命令你这么干？别有企图，图谋不轨。
3: 呵，这个杨继盛此时的回答是至关重要啊。
4: 对，
3: 因为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弄不好了，他这个事情就会弄得很大呀。
4: 没错，
3: 嗯。
4: 但是我说杨继盛那个人非常耿直，但人家不笨呐、啊。
3: 嗯，
4: 啊，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
3: 嗯，
4: 那如果真的是回答不慎，很容易把誉王、景王要拖下水呀、啊。
3: 对，
4: 最后还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除了二王，
3: 嗯，
4: 还有谁敢说严嵩？严嵩是内阁首辅啊！
3: 这个回答实在是太得体、太妙了，一下就把玉景二王给拉出来了。
4: 对呀、啊，所以嘉靖听到这个回答之后也很满意啊。
3: 嗯，
4: 是吧？他也不追深究这个事儿了、那你要骂严嵩是你的事情，不关我的事，对吧？
3: 对
4: 啊，总而言之，
3: 嗯，
4: 也算是没有牵涉到更多的人。最后杨继盛就领到了一个处罚，
3: 什么？
4: 就是停杖100。
3: 哎，停杖100啊。
4: 对，
3: 以前节目当中明月也曾经介绍过，这停杖打屁股，这如果存心往死里打的话，20板子就等打死了。他这100停杖，你说这杨继盛他还能活吗？
4: 他确实活下来了
3: 啊，
4: 但是呢确实应该是打得很惨的啊、
3: 嗯。
4: 其实在他行刑之前呢，就有一个同僚，就是一听说哎呀停杖这么多、
3: 对
4: 啊，没准熬不过去，就跟他说、
3: 嗯、
4: 说我有一副蛇胆，
3: 嗯
4: 啊，因为蛇胆呢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止痛的，
3: 嗯，
4: 他说我送给你啊，这样的话呢到时候你挨打的时候你就轻松点儿。
3: 嗯，那一番好意啊，杨继盛接受了没有？
4: 杨继盛真是硬汉呢、
3: 嗯、
4: 他就说我杨焦山，他号焦山，自己有胆，用不着这个
3: 啊，
4: 所以自己的慷慨的就去领了这100仗。
3: 呵。

0: 真是有种啊。不过有种归有种，要知道那棍子打完了之后，那身上掉多少肉，那也是有数的呀。
1: 这是已经皮开肉绽了。
0: 对，
1: 而且我们一般说了，受了重伤就拉医院去吧，还租一病房。
0: 对，
1: 他没有啊，挨了停仗，他还要回监狱去啊。那监狱呢，阴森潮湿啊。
0: 对
1: 啊，而且又没有什么好的，怎么说呢，救治方式。
0: 嗯
1: 啊，但是就在那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身处绝境的杨继盛呢，还是干出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呢。
0: 啊，他在那么糟糕的环境下还能做出什么事情啊？
1: 我说他是硬汉，对吧？但人家不是铁人啊。那个仗呢，打到屁股上啊，也可以打到腿上，腿上的肉啊，就很多地方呢，因为是已经被打烂了，又没有人去给他包扎消毒啊，所以呢，他的那个伤口呢，就开始恶化感染。你知道，像恶化感染这种东西，如果不及时救治就会死的。
0: 对
1: 啊，那么杨继盛呢就用了一个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就在他关进诏狱的那个晚上，他就叫来了一个看守。
0: 嗯，他叫看守干什么？难道是叫看守来帮他救治吗？
1: 那不可能的，看守只管看人呢，怎么可能帮你救治呢？
0: 嗯，
1: 他就跟他说，这里太暗，
0: 嗯，
1: 你帮我点一盏灯。这个看守把灯点上，他才看明白，就是吓得魂飞魄散的。
0: 嗯，
1: 因为杨继盛用一块碎瓷片，应该是那个晚上的破瓷片呢，
0: 嗯，
1: 在刮自己腿上的肉
0: 啊。
1: 他的那个手术过程，明史上有过记载，就是先用碗片割掉腐肉，包括附在骨头上的筋，都叫截去，一直刮到见到骨头。你想那碗片又不是手术刀，
0: 嗯，
1: 就根本不锋利呀。而且当时他腿毕竟不是废的呀，神经还是发达的，应该感觉到痛啊。
0: 对，
1: 就这个过程，就实在是聚精会神的去做。我相信他当时应该也没什么大声喊叫啊，你要大声喊叫，你也不可能能够自己刮自己呀。
0: 嗯。
1: 所以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股豪迈之气啊！
0: 哎呦，
1: 明代第一硬汉，这绝对是名不虚传呢、
0: 各位能想象到吗？没有麻药，堵嘴的毛巾都没有啊，怎么能做到如此平静而聚精会神呢？
1: 所以说，这个人呢，他之后能够扬名这么多年，那不是没有理由的呀。
0: 对
1: 啊。就他是一个人干这个事情，
0: 嗯，
1: 我说他也没有什么人来帮他，哎，我给你端热水，我给你消毒，自己干。
0: 我们津津乐道于啊，这个《三国演义》当中，关云长刮骨疗毒的那一段，那毕竟他还有个医生神医华佗，对不对？
1: 对，
0: 用的是比较专业的工具，旁边有人围着，哎，陪他下棋解闷儿。可是对比之下，我们真的。不得不为杨继盛而赞叹。
1: 我们很多观众应该都还记得，之前有一部美国电影《第一滴血》，
0: 对
1: 啊，里边这个硬汉叫 Lambert，
0: 嗯，
1: 啊，这个人后来也是标志性人物，
0: 嗯，
1: 啊，是硬汉，怎么硬呢？啊，受伤了啊，用线把自己伤口缝起来，把火药撒在上面，然后点着给自己消毒。
0: 对，
1: 我说这人拿来跟杨继盛比，不值一提呀。杨继盛用的是碎片。啊，也没有什么针啊线啊，
0: 对
1: 啊，更不要谈火药。而且那个牢房是什么概念？水都没有，阴森潮湿，就是独自完成这个手术啊。我说了，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肯定吧。我想要是之后还有谁干这事儿，那我也服了他。
0: 您说后无来者，后来的史料当中关于这样的，哎呦，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的记载，
1: 没见过，
0: 没有了。而且呢跟兰博相区别啊，那兰博是假的，艺术创作，这杨继盛是活生生的呀。
1: 对，
0: 不过杨继盛腿烂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他的命还保住了，还活着啊。严嵩看着杨继盛还活着，他肯定心里面就不好过吧。那么他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再继续置杨继盛于死地呢？
1: 他呢就指使刑部审案官员，
0: 嗯，
1: 就是要置杨继盛于死地。而当时的刑部确实有他的党羽，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在他看来啊，这也是一个处置杨继盛把他彻底整死的机会。
0: 对，他要给杨继盛安一个什么罪名呢？
1: 这个罪名是诈传亲王令旨。
0: 哦，那意思就是说打着亲王的旗号啊，过来敢指责我有问题。
1: 对，
0: 呵，这也成罪了。那么现在到了刑部，这个罪名能执行下去吗？
1: 当时这个意见是过来了，但是刑部尚书呢，他不太愿意干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杨继盛这个人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对，
1: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郎中史朝斌啊，他就表示是不愿意执行的。
0: 嗯，
1: 啊，这个事情不能办。
0: 我觉得真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朝代奸人有，这好人呐也不会少。但是现在有人这么公然反对严嵩，这还了得？严嵩要恼羞成怒吧？
1: 对呀，首先呢，那个史朝斌啊，官给他撤了，
0: 和
1: 杀鸡儆猴，就是警告类似敢于反对他的人。
0: 啊，
1: 如果说你们敢不执行我说的这些事情，
0: 啊，
1: 那你们的后果自然是不好的。
0: 那么这个刑部尚书还敢硬顶下去吗？
1: 就说你没有顶了嘛。于是后来就赵章啊批了，就是音律斩决。他认为呢，就这么着，杨继盛就应该是啊斩无疑了啊，不可能有其他出路。但是他没有想到啊，要杀掉杨继盛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在他前面还有一道关卡。
0: 这是谁呀？
1: 皇帝。
0: 这嘉靖皇帝到这个时候觉悟了，
1: 最后一道关是皇帝把的，
0: 是
1: 吧？而且你说一般人他都要审核，而且杨继盛这个人啊是员外郎，官也不小，自然是要仔细审核。他是个聪明人呐，他当然知道严嵩为什么要想杀掉杨继盛，但是杨继盛只是恨严嵩，没有恨他。

0: 所以他干嘛要背这个黑锅呢？是吧？我要是大笔一挥，把杨继盛杀了，成全了李延松，与我有何好处啊？他就没有批示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这个杨继盛就一直关在里面。
1: 这一关多少年过去了？
0: 一直拖了三年。那么三年之后是
1: 出现了什么情况？
0: 这个时候呢，嘉靖34年，因为这个人太有名了，慢慢的呢，外面有很多人替他说话，人声鼎沸，要求释放他。这一说话呢，严嵩就有点坐不住了。
1: 嗯，
0: 因为你想啊，万一这个人真出来了，看这个局势，你肯定没好果子吃。而且这个人你说硬到这个程度，收买不可能了。
1: 对，
0: 只好怎么说呢？想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法。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严党的一个成员，就是著名的一个贪官叫鄢懋卿，
1: 哦，
0: 就向严嵩提出来，
1: 嗯，
0: 说养虎为患呐，
1: 嘿，这不也正是严嵩心里面想的吗？
0: 哎，可是说归说，他可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严党里边另外一个骨干成员叫赵文华，
1: 嗯，
0: 啊，这个人呢，他就正好送了一封奏书上来，
1: 嗯，
0: 啊，要杀掉几个人，
1: 嗯。
0: 哎，那个严嵩一看，这就是一个好利用的机会。
1: 哎，这几个人要死，关杨继盛什么事儿啊？
0: 因为严嵩呢，
1: 嗯，
0: 他很清楚，赵文华的奏书上送上来几个人，
1: 嗯，
0: 是必死无疑。
1: 哦，
0: 出了很多事儿，
1: 那
0: 是东南沿海的问题，所以说他知道皇帝看到这封奏书不会犹豫，一定会批掉他，就说把这几个人杀掉。
1: 对，
0: 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方法。
1: 嗯。
0: 你不是不单批吗？
1: 嗯，
0: 那么我就在这几个人的名字后面，
1: 嗯，
0: 把杨继盛的名字加上去
1: 啊。这杀人还带批发的，这混过去了吗？
0: 啊，这件事儿呢，确实干得比较缺德。
1: 嗯，
0: 啊，但是后来我们不知道嘉靖到底是看到还是没看到。
1: 嗯，
0: 他也许看到，也许没有看到，对吧？但无论如何，他批了。
1: 嗯，
0: 就他后来还是打了勾，签了字啊，这个事儿结了，我同意杀掉他们。哎，于是杨继盛这下子就真的被杀掉。
1: 对，这就让严嵩啊钻了个很大的空子。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以后，一位女人就送上了一份奏书，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杨继盛的妻子。她写什么？
0: 她呢，算是一个弱女子了，
1: 嗯
0: 啊，但是我说她也有几分杨继盛的那份硬气啊。
1: 呵，
0: 他就写了这样一段话：倘以罪重，
1: 嗯，
0: 必不可赦。就是如果说这个你认为他的罪状实在太重，一定要杀，愿即斩臣妾首，以待付诸。
1: 哎呀，我愿意替我丈夫死啊，把他留下来。你看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是一个太伟大的女人。
0: 但是呢，
1: 嗯，
0: 这个奏书，哎，又被严嵩压住了。
1: 嗯，
0: 哈，也就是说最后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1: 嗯，
0: 说在一切都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嘉靖34年，
1: 嗯，
0: 10月啊，杨继盛，我说叫英勇就义啊。
1: 中国呢一向有五死战，文死谏的说法，就是说武将要死在战场上，文官要死于自己的执剑当中，这是莫大的光荣啊。所以杨继盛不例外，他是认为他是死得其所啊，所以他在临行之前呢，那是十分坦然，有诗为证：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0: 总结他的一生呢，这个人太勇敢了。而且你看到没有啊，在他诗的最后两句啊，说到死他不埋怨皇帝，他说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就是说我不恨你，
1: 嗯，
0: 啊，我恨的是严嵩。
1: 嗯，
0: 啊，你说这个人的这个思想境界到什么程度啊？
1: 对，但是呢，嘉靖皇帝呢，把他只是看成啊一棵小草，所谓草芥。
0: 对，
1: 以为他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所以有人说啊，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啊，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过于天真了。
0: 但是当时的人不这么看的，
1: 那
0: 他当时的人看来说，忠于皇帝是应该的，弹劾奸臣也是应该的。所以杨继盛虽然死了啊，但之后一直也有陆陆续续有弹劾严嵩的人。
1: 嗯，
0: 但是事实证明了啊，这严嵩的根基太牢固了。 啊，凡是弹劾他的人没有什么好下场啊，不是贬官呢 啊就是挨打，或者是又关进监狱。
1: 哎呀，这严嵩不倒，关键在于是有皇帝撑腰啊啊。那么在杨继盛的案件之后，我们别忘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已经沉默了很久了，那就是徐阶啊。
0: 对，徐阶，他是不会放弃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杨继盛他是逞一时之英豪，那么徐阶他才是最后真正能打倒严嵩的人。而事实证明啊，几年之后他又开始了一次进攻。
1: 那么这次的进攻结果如何，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我想临行前的杨继盛，他的表情依然平静，但他的内心却充满着莫大的光荣，不然他也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杨继盛用他的生命仍然还是没有扳倒严嵩，却让徐阶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徐阶沉默了，沉默了很久，但他注定是不会放弃的。对严嵩的再一次进攻就在3年之后，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太原奇案下集。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咱们接着来讲太原奇案。这太原城里面是连出了新娘走失和和尚抛尸的命案的，恰巧都跟豆腐店的老板莫老师扯得上关系。哎呦，这可怜的莫老师是百口难辩，只得屈打成招，被押入死牢等待行刑啊。谁料想已经成功带着玉姑私奔的曹文煌回来找莫老师还驴，结果被判为同谋，一同打入大牢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位翩翩美少年前来探监，并承诺要为他们翻案。哎呦，这突然降临的救星究竟是谁呢？这桩棘手的案子是怎样水落石出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这位翩翩美少年是谁？衙门里面定了案的，他能翻得了案吗？
3: 这个少年呢，您猜怎么着？他正是玉姑的丫鬟秀香。
1: 秀香不是一女孩子吗？
3: 对呀、啊、但是她女扮男装，混入了监牢，想了解实情。
1: 其实前面啊，咱们就已经说过了，这个秀香啊是聪明伶俐啊，后来在这个整个案件过程当中是立了大功的，那看来指的就是他这次的行动了。哎，您来给说一说他的行动计划到底是怎样的。
3: 他是这样，先找了张府的那个家丁，一个叫赵贵的，这个赵贵啊，他有点暗恋这个秀香，然后秀香就问那天晚上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赵贵啊，把这个金姑家里抬了一个箱子，然后发现死和尚，怎么样给和尚穿上了新娘的衣服，冒充玉姑，然后这个和尚怎么又诈尸又跑了，这个情况跟他说了一遍。他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第二步就必须了解在莫家豆腐店发生了什么事儿。因此呢，他就混进了这个牢房，从莫秀英那里得知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 这里他为什么找莫秀英不找莫老师呢？莫老师那个时候60多岁了，被吓成那个样子，想说也说不清楚了。哎呦，看来这个秀香还真是挺有心计的一个人。
3: 对，他得知了这个和尚怎么样换了衣服这些来历以后，他又混到大堂里边。大堂正在审这个曹文煌。曹文煌呢，当时给杨县令交代了一个细节。
1: 什么细节？
3: 他说啊，他从交城县出来的时候，走了50多里，到了一个叫净慈的地方，进了这么一家酒店，一看这个老板和老板娘啊， 还有点面熟。
0: 嗯，
3: 然后他就问这个老板，你好像是太原的吧？
0: 嗯，
3: 当时那个老板就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是太原的？他说我好像记得你叫吴一刀吧，
0: 哼，
3: 是个卖肉的。当时这个老板就说，怎么你认识我呀？他说我早年好像在你那儿买过肉。
0: 嗯，
3: 他说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说啊，太原的生意不好做，
0: 嗯，
3: 我就到这个净慈了。净慈这个地方啊，像旅游区一样，人来人往很多，生意好做。
0: 嗯，
3: 这个时候呢，这个老板呢又请他喝酒。
0: 嗯，
3: 喝酒的当中，只见这个吴一刀啊拿着刀就去切肉。
0: 哎呦，啪唰唰，
3: 刀法相当娴熟。
0: 那可不嘛，过去他是屠夫嘛，而且你听这个吴一刀，你就说明他切肉不用第二刀的啊，一刀就能解决点问题。
3: 曹文皇就夸他，哎呀，没想到你这个手法还那么利索。他这算什么？当时在太原城曾经一刀就把一个和尚脑袋给炫下来了。
0: 这吴一刀一高兴就把自己杀人的事儿也都给说出来了。
3: 当时曹文皇呢也以为他是酒后乱说的，后来呢他在大堂上，因为杨县令问到这个和尚的事儿，他就想起这个吴一刀了
0: 啊，
3: 他就把这个事儿啊在大堂上给这个杨县令说了。
0: 嗯，
3: 杨县令没有相信，可是旁边呢秀香啊记得脑子里了。
0: 其实在这儿啊，我们恐怕得把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交代一下，这和尚到底怎么死的。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了，仵作在验尸的时候发现啊，这和尚被杀的时候那是被一刀就解决了，毫无拖泥带水，刀法纯熟。看来这吴一刀的功夫是够得上这个杀手级别的。哎，可是吴一刀不是在晋祠吗？他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杀的人呢？
3: 吴一刀呢是太原比较有名的一个屠夫。
0: 嗯，
3: 那天早上呢他去卖肉，他老婆叫阿菊。
0: 嗯，
3: 正在家里，后来呢提着一个这个马桶啊就出来了。
0: 嗯，
3: 我们再说这个和尚呢，先到这个寺里边去想去挂单呢。
0: 嗯，
3: 可是呢当时天还早，山门呢是紧关着，他没事儿在街上溜达。哎，一看呢这个吴一刀这个老婆啊一个人，又动了邪念了。
0: 嗯，
3: 然后呢跟着他到了家以后，上去就把这个吴一刀老婆抱住了。
0: 嗯，
3: 正在这个时候啊，吴一刀回来了。
0: 他不是出去卖肉去了吗？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3: 走到半道一看，秤砣没带。
0: 哦，
3: 虽然是吴一刀，但是有时候你还得给人家称称啊。
0: 都会。
3: 结果呢又回来拿秤砣，就碰上了这一幕。
0: 嗯，看到这一幕，就吴一刀那种屠夫那种脾气的话，那能受得了吗？
3: 怒从心头起啊，恶向胆边生。
0: 嗯，
3: 拿起他的飞刀照着和尚脑袋上就是一刀。
0: 嘿呦，
3: 一刀准。
0: 好嘛，小李飞刀变小吴飞刀了。这一刀下去，和尚就人手分离了。这一次这和尚可真成了死和尚了，他也不能再去扮新娘了，他也不可能再诈尸了，该怎么办？抛尸吧。
3: 但是吴一刀傻了。
0: 嗯，
3: 杀人的时候那会儿他兴起了，
0: 嗯，
3: 杀了人以后又害怕了。
0: 嗯，
3: 倒是他老婆倒有主意。
0: 嗯，
3: 说我们赶快把他扔到那个寺庙前面那个井里边去，结果就有了这个抛尸这一幕。
0: 那么看来吴一刀两口子到晋祠是抛了尸之后的畏罪潜逃。那么咱们现在啊还得回到那案件审理当中来啊。在大堂之上，曹文皇把他知道的这个线索一五一十的跟着杨县令一说，杨县令能够改变他过去既有的那种思维定势吗？
3: 杨县令只重证据，你空口无凭啊。
0: 嗯，
3: 再说你们俩喝酒，他说的是酒话呀。
0: 嗯，
3: 醉话呀，这能让人相信吗？
0: 哎呦，
3: 他根本就不相信这回事儿。
0: 那完了，这么有价值的一个细节他也不相信，那看来啊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杨县令的死脑筋了。怎么办？
3: 事到如今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0: 嗯，
3: 但是又出现了转机。
0: 事凡是故事，他就肯定不会在这儿走死胡同。又出现什么转机了？
3: 秀香，
0: 嗯，
3: 到了净慈，经过他的明察暗访，还真有吴一刀开的这么一个店。然后呢他就到了交城，见到了他家的小姐，然后把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 他得到的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了陈县令。
1: 但是县官不如县管呀，啊，人家杨县令手里的案子，你陈县令有权利干涉吗？
3: 这个时候啊，陈县令升官了，身为山西提刑按察使司，
1: 又
3: 就是按察使了。
1: 对，那不就成了这杨县令的上司了吗？
3: 他不但成为他的上司，
1: 嗯，
3: 所有的案件各个县报上来的都要经过他来审理。
1: 哎呦，那这样的话不就很容易真相大白了吗？
3: 对呀，
1: 啊，
3: 他就抓了吴一刀，然后到了阳曲县，把这个案子怎么来怎么去这么一说，
1: 嗯，
3: 到此案子是真相大白。张百万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又认了这个女婿，让这个女婿啊跟他这个女儿啊完婚了。
1: 其实呢，故事讲到这儿，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那么您之前也说了，太原奇案这故事在正史野史上都不见记载，那么您觉得它的来源可能是哪里？
3: 这种故事呢还是有影子的，因为清朝野史大观上啊记载了这么一个阳春奇案，也是这么一个诈尸走尸这么一个事儿，
1: 有
3: 跟这个故事啊有雷同的地方。
1: 那您呢给我们简单讲讲这个阳春奇案这个故事。
3: 就阳春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老头60多岁了，有一个儿子叫红玉，他呢非常喜欢这个儿子，给这个儿子呢很早就娶了一个童养媳在家，眼看着这个童养媳啊渐渐长大了，老头急于抱孙子，就赶快给他俩完婚。就在结婚的第二天早上，出了这么一件事儿。老头呢，早晨去了以后去敲门，
1: 对，
3: 儿子媳妇呢没开门，没人答应，他以为呢新婚夫妇嘛是吧，贪睡嘛，
1: 对，
3: 一直等到中午还不见两人起来，
1: 怎么着，
3: 然后又去敲门，没人答应，自己最后老头把门打开了，进去一看大吃一惊，
1: 怎么了，
3: 儿媳妇赤身裸体死在床上了，儿子不见去向。
1: 哎呦，好端端的一个新娘就这样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老头也不知道啊，
1: 啊，
3: 可当时呢是五黄六月天
1: 啊，
3: 他怕这个尸体啊腐烂了，儿子又找不着，
1: 对，
3: 就央求这些邻居啊帮他把这个丧事给他办了。
1: 他这丧事给人家办了，人家娘家人能就此善罢甘休吗？
3: 对呀，娘家姓刘，这个刘老头听说这个噩耗以后啊，就100多里啊赶到这个阳村，一看这个时候闺女已经没有了，
1: 对，
3: 而且呢已经被埋了，老头就问了，我闺女怎么死的？
1: 杨老头哪知道的，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看着已经死在床上了。
3: 那我女婿上哪儿去了？
1: 对，你问我，我还在找他呢。
3: 但你为什么不等到我来见我闺女一面，你就把他埋了？
1: 这不是天热吗？我这放的时间长了，人尸体会腐败吗？
3: 这理儿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咱们上衙门去讨个公道。
1: 得了，这又是一场官司啊！正所谓呢，《玉堂春》那出戏当中词儿：“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啊。”
3: 县太爷有他的办法。咱们开棺验尸，
1: 对呀，刑侦嘛，依靠法医来验一下。哎，赶快挖坟开棺。
3: 所以当时呢带了他的衙役啊，带着他的仵作都去了，棺材盖一打开，出轨了。
1: 怎么了？
3: 里边是一个白胡子老头，而且背上啊被人用斧子砍了好多下。
1: 哟，这就奇怪了，因为不仅仅是杨老汉瞠目结舌啊，不知所措，而且呢，其实当时下葬的时候，他不是都央求邻居来下葬的吗？
3: 对啊，
1: 他们应该能证明那棺材里面原本埋着的就应该是他那个儿媳妇啊。
3: 所以这个事儿当时就说不清楚了。
1: 县
3: 太爷就把杨老头押到大堂上，你招吧，没准啊。这个媳妇是你害死的，儿子也是你弄死的。
1: 我觉得不管这杨老汉怎么去屈打成招，怎么去冤枉，有一点他解释不通啊，这尸体怎么被掉包的呢？
3: 他当时是确实是解释不通。过去的衙门嘛。

0: 俺们自己来投案了。
1: 看来他是听说他爸爸受刑了，于心不忍，回来自首。那他该老实交代了。
0: 对，红玉呢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听说他的父亲被判了死刑以后啊，自己到衙门，来领罪了，他跟大老爷说，新婚那天夜里，小两口打着玩，一不小心啊，新郎用手指啊，戳着新娘的脐窝了，新娘这个时候呢，大笑不止，突然呢，就背过气去了，但红玉再一看呢，死了，
1: 哟，这个肚脐中间呢，叫神阙穴啊，是金属韧脉，击中以后啊，它可能会冲击啊肋间神经啊，震动肠管呐、膀胱啊，伤元气，最后导致身体呢失灵，这应该是有可能的。但红玉跑回来交代这些以后，有一个连他也解决不了，就是这棺材里面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老头？
0: 确实，红玉解释不了这个事儿。但是他做了一条，就是让县令把他的父亲换出来，他替他父亲顶罪，进了大牢。
1: 好，养老汉就这样出来了。不过这出来有什么意思呢？啊，自己最疼爱的儿子还在监狱里面呢。
0: 所以呢，回家以后啊，老头也是日夕泪水洗面呢，非常郁闷。于是呢，就决定啊，出外啊，就走走，就散散心去。
1: 对，他去哪儿了呢？
0: 离他家100多里啊，有一个大城镇叫建昌。他决定到那儿啊去玩玩，去散散心。这一天呢，他坐了船，正在船上行走的时候啊，听到旁边有人议论，说：“嘿，你看那个河边啊，那洗衣服那小娘子多漂亮。”这老头啊，抬眼这么一看，正是他的媳妇惠姑。
1: 但是这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很多啊，敢不敢确认啊？
0: 他一想，我干脆喊两句吧，就是错了也不要紧啊。所以老头就喊起来了，惠姑惠姑，喊了两声，结果这个女的真抬头了，
1: 真的是他的儿媳妇惠姑啊。
0: 对，老头赶快就让停船。
1: 哎呦，这杨老汉惊喜之下赶快上岸吧，见了第一句话那肯定就是，你不是死了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惠姑呢就说了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说我当时是背过气了，憋住了。然后呢，又被他们装进棺材。再抬到这个地里。这个时候啊，他又醒了。
1: 哟，醒来以后一看自己的四周都是一片昏黑，用手一摸，木板子，那赶快喊叫挣扎吧。
0: 对呀、这个时候知道自己啊在棺材里边。就拼命的打，拼命的踢，再加上那个棺材呢是个薄皮棺材，结果就出现了缝隙。
1: 对，
0: 正在这个时候啊，过来两个人。
1: 两个什么人呢？
0: 两个木匠。一个叔叔，一个侄子。两个从那儿走，听见这个坟里边啊有人在喊救命。于是这两个呢仗着胆子就过去把这个坟子给它刨开。把这个棺材盖打开以后，把这个惠姑给救出来了。
1: 这不是其实挺好的，就把人家惠姑哪儿来的送回哪儿，这事儿不就皆大欢喜了？
0: 对呀、叔叔当时就说：“您哪人呢？”他说：“我是杨村人。”他说：“正好，我们俩呀就到杨村去干活。”我们就给你送回去得了。
1: 你看人家这人多好心，这送回去，不就也就没这事儿了吗？后来是怎么了就没送回去呢？
0: 他侄子不干了。说叔叔啊，咱家又挺穷，我娶不上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是老天送给我的，是我从棺材里救出来的。再说呢，你给他送回去，他家人还害怕呢。对不对？他死了吗？所以这个媳妇我们正好给他领回家得了。
1: 哟呵，这侄子看到人家媳妇长得漂亮，有点动歹念了。
0: 对，但是叔叔坚决不答应。说非要把这个女的给送回杨村不可。结果呢，走了没三步，出动静了。他的侄子就拿起了他的斧子，照他叔叔背上啊，就砍了几下子。就把他叔叔砍死了。砍死了以后还不拉倒，把这个尸体啊，就给装在棺材里边了，又把盖子盖上，把他埋上了。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侄子也就把惠姑呢强行带回了自己家去了。
1: 对，杨老汉听完了惠姑这一番话，就是惠姑啊，你赶快跟我回去，咱们得把红玉啊从监狱里给他救出来。惠姑开始还不愿意，因为跟了强人了嘛，再回去怎么说呀。但是呢，经过老汉呢再三的哀求，结果这俩人呢就回到了杨村。又遇到一件巧事。
0: 又怎么了？
1: 正好又碰上他这个侄子了。这个侄子呢听说杨老汉呢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想去杀人灭口呢，没找着。结果呢在路上呢他们又碰上了。
0: 对呀，这个抢了惠姑的这个侄子啊够狠心的。想想我这媳妇儿待我身边不踏实，我得把那杨家灭了，然后就可以断了惠姑的念头。
1: 但是他扑了一个空。老头出去旅游了。
0: 对，
1: 结果呢他是无功而返，冤家路窄啊。惠姑和杨老头正在回来的路上，跟他这个侄子碰上了。结果呢老头一喊抓坏人，村里的邻居就来了，当场就把他摁住了。送到衙门，真相大白。
0: 最后呢是这个恶侄子被斩立决，红玉呢被当堂释放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杨村奇案的。哎呀，他确实是跟这个太原奇案有几分相似之处啊。
1: 这样看呢，太原奇案呢就是综合了当时许多的案子当中的很多因素，把它虚构成了这么一个故事。
0: 所以我明白您的观点呢是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太原奇案是不应该算作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那么您觉得这个能够得上这种几大奇案的案子，它要具备什么条件？
1: 第一个，它必须建筑于正史和野史记载的。第二个，这些案件必须经过清朝的中央政府最高当局拍板给他翻案的。第三个呢，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当时就是轰动社会、震惊中外的这些大案子，这才能够构上是奇案、大奇案。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王老师您还是认定的是司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明幽案和王树文喊冤案是比较可靠的四大奇案。
1: 对，
0: 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在清末这个时期啊，总会发生这么样轰动的一些大案奇案呢？
1: 我分析呢，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清朝末期啊，政治黑暗。这是产生啊冤案的主要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吏治腐败。官僚之间呢构成一个集团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当时新旧两种观念的碰撞。所以像这个明幽奇案这种情况，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发生的一种对撞，
0: 对，
1: 才产生这种奇案。
0: 对，
1: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当时的验尸的手段呢和侦查的手段都非常落后。
0: 对，
1: 很多这个奇案呢、冤案呢就是这样造成的。
0: 清末四大奇案我们到今天就全部讲完了。其实听了这么多啊非常扑朔迷离的让人拍案惊奇的故事啊，我们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体会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化三国谋略之七，韬光养晦，刘备的生存之道。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定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化三国谋略。在东汉末年起兵的各路军阀中啊，刘备的经历也许是最颠沛流离的了。他既不像曹操出身显赫且家财万贯，也不像孙权有父兄的基业可以继承啊。他是白手起家，兵不过三千，将不过关张，三天两头寄人篱下，始终没有一块

0: 定的根据地。这样的日子啊，他过了整整三十年。三十年当中啊，军阀混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很多风光一时的诸侯都消失了，而刘备却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并且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啊。那么刘备的生存与崛起的谋略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说起这刘备的起点啊，在东汉末年各路诸侯当中，算不算得上是最低了？
1: 对，刘备和生前曹操相比呢，他的起点确实是最低。虽然当时的陈琳骂曹操是追言遗丑，也就是说是他是宦官的后代，但是曹操的父亲毕竟是做过东汉的太尉。
0: 对，
1: 那么孙权呢，他是坐享其成，在他父亲和哥哥死后啊，他就成为一方诸侯江东领袖。
0: 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刘备呢，由于他父亲早死啊，
0: 对，
1: 所以家道中落啊，所以当时他呢就是以织草鞋卖草鞋为生。史书上的记载说刘备是织鞋贩履之徒，所以刘备几乎是赤手空拳打天下。所以最后三分天下尤其啊，应该讲他是最艰难的。
0: 当然了，他还是有一点点小资本的，那就是他经常会说啊，这个他是中山靖王之后啊，可是我们数了一下他跟中山靖王之间的差距隔了有十七八代了，这个可靠性很成问题的。
1: 所以当时的刘备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附于大军阀。
0: 嗯，
1: 早年的刘备是依附于幽州牧公孙瓒。后来呢他又流亡到这个衢州，又依附了衢州牧陶谦。一直要等到陶谦死了以后啊，刘备才当上了衢州牧。那么这样呢，刘备才真正的成为一方诸侯。
2: 但是徐州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而且处于强敌的包围中，对于根基不稳的刘备来说并非是合适的根据地。果然不久他的地盘就让吕布给夺走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早先呢吕布和曹操争夺兖州，结果呢吕布被曹操打败，投奔了刘备。那么刘备是好意了，收用了吕布，让吕布驻扎在离下邳不远的小沛。结果呢吕布这个家伙呢忘恩负义，趁刘备讨伐袁术的时机，偷袭衢州。
0: 对，
1: 就这样刘备不仅丢失了衢州，甚至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被吕布俘虏了。
0: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刘备啊内心所受到的伤害实在太重了，他没有想到啊，当初收留吕布竟然真的是引狼入室，他不就成了东郭先生了吗？
1: 吕布从刘备手中夺取了衢州，从此吕布就成为刘备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当时的情况下，吕布已经占领了衢州，手下兵多将广。
0: 对，
1: 如果刘备轻易的和吕布拼死决战，很有可能，我认为导致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由于迫于无奈，刘备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就是向吕布投降，向自己的仇敌投降。
0: 可是呢，当时刘备这种权宜之计啊，吕布手下那么多的谋士，难道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吗？
1: 对啊，吕布手下有个谋士就对吕布讲了，说备数反复南阳，不如早图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刘备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们现在不如趁现在把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把刘备干掉。
0: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啊。如果我们站在吕布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话，收留刘备那不是明智之举，因为从来刘备依附他人真的都是权宜之计，没有好好的跟定一个人。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吕布难道就没有听进去这句话吗？
1: 吕布当时也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正在这个时候呢，刘备又使了一招。刘备就派出一个使者游说吕布。这个使者呢很会讲话，他怎么说呢？这个吕将军，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们的主公啊从此以后啊再也不

0: 会同意争夺衢州了，这要给我们一个容身之地，就是当年刘备给吕布住的那个地方，叫小沛。小沛这个城市啊，是一个弹丸之地啊，小地。我们只要有这个小沛之地啊，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吕布想了想嘛，结果呢就接受了刘备的投降，而且把刘备的老婆孩子如数奉还。
1: 刘备啊，当初在处理和吕布的这段关系的时候啊，就让我们联想到当年啊越王勾践投降吴王夫差之后，经历了非常长的忍辱负重的时间，无我心肠胆，最终才使局面有所改观。
0: 不久呢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当时的袁术呢派了手下的一个大将叫纪灵，率领30,000精兵来攻打刘备，那么这个时候的刘备兵为将寡，他只得又派人向吕布求救，希望吕将军拉我兄弟一把。吕布手下的将领不同意，但是吕布却有他的考虑，他说如果袁术把刘备灭掉了，那我现在就在袁术的包围之中，这种情况对我很不利啊，所以我还是带兵去救刘备吧，所以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1: 对，
0: 就是辕门射戟。
1: 辕门射戟啊，那是《三国演义》当中非常脍炙人口的一段故事哈。当时吕布啊，就请纪灵和刘备一起到这个军中来吃饭。吕布啊，真不愧是三国名将，这个武艺超群，一箭射中指尖儿。那么最后，纪灵只好退兵了，刘备的围就这样被解掉了。哎，这个故事的话，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事吗？
0: 哎，真有其事。辕门射戟的故事啊，《三国志》上面也有记载。
1: 哦，吕布的武功还真不是虚的啊。
0: 对。
1: 不过一年以后啊，吕布又忍不住要攻打刘备了。这个时候刘备没有办法了，只好去投靠啊，他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最大的一个敌人曹操，而正是曹操帮助他打败了吕布。
0: 就在建安3年11月，曹操出兵了，很快就攻克了衢州的首府下邳。在白门楼生擒了吕布。吕布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就苦苦的哀求曹操。正好刘备呢，当时是坐在贵宾席上。
1: 对，
0: 吕布想，我当初辕门射戟不是对你有救命之恩吗？对吧？
1: 对，
0: 所以回过头来，他就对刘备讲：“玄德公啊，我现在是阶下囚，而你是座上宾，能不能在曹丞相面前为兄弟美言几句？”曹操当时到底杀不杀吕布，曹操真有点两难，犹豫不决。
1: 对，
0: 因为吕布确实是三国时期的第一号猛将。这个时候刘备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神情严肃地对曹操讲了一句非常厉害的话：
2: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
1: 真是一句话可以救人，这一句话也可以杀人呐。
0: 刘备这句话不得了，曹操毕竟是一代奸雄啊。
1: 对，
0: 刘备一点，曹操猛然醒悟，所以这个时候曹操已经不再犹豫，马上命令手下将吕布推出辕门斩首。
1: 对，因为曹操确实不想再做董卓第二了啊。你看不到3年的时间，刘备啊就报了吕布夺徐州的仇了。
0: 刘备杀吕布，我觉得我分析下来有2点原因。一个是刘备对吕布确实是恨之入骨，
1: 对，
0: 必有处之而后快。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吕布是三国时期的第一号猛将，武艺盖世。如果吕布一旦为曹操收留，那么曹操就是如虎添翼，这对刘备来讲是后患无穷啊。
1: 刘备进言杀吕布，其实啊已经暗含着把曹操看作自己的未来的敌人这样的一层意思了。那么曹操手下所谓谋士如云呐，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刘备的居心吗？
0: 当时曹操手下的一位谋士陈玉，就对曹操讲，他说刘备是天下英雄，而且很会笼络人心，我估计

0: 刘备必定将来不能为你主公所用。嗯，我们现在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刘备除了算了。
1: 依然和吕布的手下说的是一样的。那么曹操像吕布一样没听进去这话吗？
0: 那么曹操经过考虑以后呢，他不同意，他对陈豫讲了，我们现在正在打天下，要网罗天下的人才，如果杀掉刘备的话，那么今后天下的英雄都会为之而心寒，以后谁敢再来投奔我们啊？
1: 对，
0: 我想呢，我们杀了刘备呢是得不偿失的。
1: 您看这一点上，曹操显然就比着程昱啊站得高看得远。
2: 曹操毕竟不是吕布，他对局势有更清晰的掌控，他为了笼络人心才没有杀刘备，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刘备的警惕。实际上刘备被他软禁了起来，但在表面上曹操对刘备非常友好。
0: 刘备跟随曹操到了许昌以后，曹操通过汉献帝封刘备为什么做什么左将军，豫州牧。
1: 嘿，所以后来啊人们都称刘备叫刘豫州。但是啊我们在想了，刘备占领过徐州，占领过荆州、益州啊，可是呢这豫州呢人家恰恰是曹操的地盘啊，是曹操送给他的一个虚职，可却成为他后来啊被人家经常提起的一个称呼。
0: 当然你讲的有道理，尽管这个豫州牧是个虚衔，因为当时的豫州是在找曹操的掌控之下，
1: 对，
0: 这是一个挂空名的职衔而已，但是左将军是一个世衔，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上将军衔。
1: 嘿呦，那是高位置啊。
0: 当然高位置，曹操也不过居骑将军嘛，曹操的居骑将军相当现在的大将，那么刘备竟比曹操低一等嘛，上将嘛。
1: 不光是这个官职上面啊离曹操已经不远了，平常起居出行离曹操也很近呢。
0: 对，根据史书的记载，刘备同曹操呢这个是出则同浴，坐则同席。
1: 对，
0: 什么叫出则同浴呢？就是两个人出门的时候坐在一辆马车上面，那么坐则同席的这个关系啊就好的什么好的像哥儿俩。
1: 听起来这刘备处境相当的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曹操对刘备那叫严加防范呢。
0: 曹操实际上当时把刘备实际上是软禁起来，不给他形式上高规格的对待，
1: 对，
0: 送给他一个左将军的府邸，富丽堂皇，但是在刘备身边安插了很多密探。根据《三国志》的裴松之注的记载，有的密探甚至在这个大门紧闭的情况下，他在透过门缝里面向里面窥视，看看刘备到底在干什么事情啊？
1: 哎呀，
0: 无孔不入。
1: 这在当时呢，没有什么这个闭路电视，没有什么窃听器啊，只能采取这种比较原始的手段。如果有了现代化的手段啊，我相信什么针孔摄像机啊，什么纽扣式照相机啊，曹操都会用在刘备的身上啊。在许昌这到处都是曹操耳目的地方，刘备呢确实非常的危险，稍有不慎就有杀身之祸啊。那么刘备当时对付这种局面他的诀窍应该在哪里？
0: 说起来很有意思，刘备就躲在左将军的府里，好有一笔啊，就像古代的归国千金小姐一样藏在里面。那么我们讲古代又没有电视机了，
1: 对，
0: 那他怎么消磨时间呢，打发时间呢？他于是在左将军府的后花园里面啊，搞了一块空旷地，那么他就在这个空旷地里面种点花，种点蔬菜啊，他就真的就是要做一个愚公，做一个老农。
1: 这左将军啊回了家就变成菜农了啊，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的自留地了。哎，我天天种地，看你还能抓住我什么把柄。
0: 刘备伪装的是很好的，但是曹操到底是奸雄啊， 尽管刘备使用的韬晦之计，曹操还不是太相信啊。嗯，所以曹操为了要试探刘备，有一次呢，他就设宴款待刘备，把刘备请来了，两个人一起喝酒，喝到酒兴正浓的时候，曹操就对刘备讲了这么一句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当今天下各路诸侯，真正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你刘使君和我曹孟德。像四世三公出身的袁绍，名为各路诸侯的领袖，我看他不过就是一个草包，不足挂齿。
1: 这一段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实际上呢，是曹操对刘备的一个突然袭击。刘备煞费苦心啊，我都已经从左将军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了，你还怎么样？没想到曹操会说自己是英雄，这一惊之下，不好，筷子掉地了。
0: 对，也是刘备走运，老天爷帮他的忙，给刘备解了围。刘备讲，我的胆子太小了，我人生一想，我筷子都捏不住了，筷子都掉在地上。
1: 所以刘备就想给曹操看，你看我这胆子这么小哈，这你太高估我刘备了，我压根儿不是个英雄，最多我是个狗熊，对不对？我是个草包啊我。所以这一下我们就能够看到，刘备这个人实际上反应啊是非常之快。
0: 这个一招啊，连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曹操都上当受骗了。
1: 是的，
0: 你说厉害不厉害啊？
1: 对对对。所以在《三国演义》当中有一首诗就描写他这一段，评价他这一段，叫免从虎穴暂虚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说明刘备在那个时候啊还真不简单呐。
0: 不管怎么样，尽管刘备使用了这么多的韬晦自谋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刘备的处境是非常的险恶。刘备要脱离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尽快的脱离曹操，尽快的逃离许昌。
1: 对，
0: 那么刘备当然要等待这个机会了。巧，哎，真巧。
1: 对，
0: 建安四年，这个袁术呢被曹操的彻底打败，在这个走投无路之下呢，袁术只能去投奔他的哥哥袁绍。但是袁术要去投奔袁绍，他必须路过曲州，于是刘备就主动请缨，要求曹操让他去带兵去攻打袁术。
1: 刘备向曹操要兵要粮，其实对曹操来说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曹操凭什么要答应刘备的要求？
0: 刘备这个要求是非常合情合理啊。你想一想看，有两点。第一，刘备做过曲州牧，对吧，他对曲州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因为当时袁术要经过曲州嘛。第二，袁术是刘备的死对头，他们两个人多次交过手，所以当时刘备向曹操请缨要求消灭袁术，曹操一般的情况下曹操是不会怀疑的。
1: 刘备得到了曹操的命令啊，即刻出发，快马加鞭，马不停蹄直奔徐州而去啊。这就如同鸟儿入林啊，神龙入海一样。我估计他在害怕曹操反悔吧。
0: 对呀、这个曹操手下的谋士也看出来了，当时的陈玉还有郭嘉，马上就跑去对曹操讲，我们不杀刘备，但是千万不能放刘备跑，否则的话就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被陈玉和郭嘉一点以后呢，曹操也猛然醒悟过来，觉得不对头，于是马上就派兵去追，但是已经晚了。因为你刚才讲了，刘备是马不停蹄，星夜兼程，片刻不停的直奔曲州而去，所以追兵呢已经赶不上去。
1: 对，所以说啊，在恶劣环境当中，刘备的这种生存谋略啊真的是 让人啊叹为观止，太高明了啊！我们知道他在脱离了曹操之后，他又投靠过袁绍，投靠过刘表，甚至是孙权，但是呢，他后来的投靠啊，是越投越主动。你说所谓投靠孙权，当时他还没什么地盘，但名义上啊，他当时占了荆州，就已经和孙权是平等结盟了。
0: 那当然这是后话了。
1: 嗯，
0: 那么刘备离开了曹操以后呢，在荆州他终于找到了诸葛亮，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请了出来。
1: 嗯，
0: 诸葛亮出山这是刘备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1: 对，
0: 从此以后刘备有了诸葛亮的辅助，最后在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
1: 嗯，
0: 夺取了荆州，接下来他又攻取了益州，夺占了刘璋的地盘，
1: 嗯，
0: 最终成就了他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王霸之业。
1: 嗯，所以啊，咱们不得不佩服刘备。刘备是黄巾起义时期啊，也就是公元184年的时候就起兵了啊，到占领西川刘璋的地盘的时候啊，他整整过了30年，也就是到公元214年的时候。所以他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到了一个年逾半百的半大老头了，这一生当中他怎么过来的，其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他依靠的就是忍辱负重的意志和韬光养晦的谋略，才成就了一番事业。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4，神奇大侠李靖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今天的主角啊，是李世民时期一个重要的将领，叫李靖。说到李靖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做这样的联想啊，在《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大闹天宫，玉帝准备捉拿他，谁请命了呢？托塔天王李靖及其子哪吒三太子。《封神演义》当中呢，李靖原本是商王时期陈塘关总兵，后来呢和哪吒之间呢闹出了点父子恩怨情仇，在燃灯道人等人的帮助之下呢，最后父子和好，那么李靖就成了手托玲珑宝塔的托塔天王。历史上这个李靖是怎样和神话当中那个李靖联系到一块儿的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1: 哎，在民间传说当中，李靖的故事您也很熟吧？
4: 是，就是您讲的封神演义里面的，
1: 对，
4: 西游记里面的那个李靖，其实都是我们要讲的隋唐英雄李靖。
5: 李靖在此，有话好说。
6: 叫哪吒出来。
7: 哪吒出来。
6: 哪吒出来。
5: 哼，逆子，父母骨肉养了你，你反而连累父母，留你何用？
6: 杀！
7: 杀！
6: 杀！
7: 杀！
8: 对，妖猴羞得堂堂，哪吒三太子来也。
1: 就奇怪了，这个隋唐时期的李靖怎么就变成了天神李靖？
4: 实际上啊，李靖呢、在历史上他是三原人，是关中人，然后他的名叫靖，字药师。我想这个李靖成为这个佛教故事里面的托塔天王呢，跟他这个药师的字可能有关系。因为药师是佛教里面一个重要的佛嘛，
1: 对，
4: 你知道有药师佛是释迦牟尼身边一个很重要的佛。
1: 对，
4: 实际上在佛教故事里面记载啊，真的有一个托塔天王，民间就把这个李靖和那个托塔天王合在一起了，
1: 对，
4: 他就成了托塔李天王了。那我想这个进入到封神演义也是跟这些李靖的背景有关系。
1: 另外呢，在隋唐演义当中好像这李靖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好像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撒豆成兵的这样的一个道士。
4: 就是在隋唐演义里面，李靖当然也是很神的一个人，
1: 对，
4: 他经常会在李世民遭难的时候就出来帮助他，
1: 对，
4: 对吧，在解除李世民的这些恶境。
1: 那么历史当中李靖真当过道士吗？
4: 历史记载当中李靖没有当过道士，但是李靖确实很有能耐呀，是能文能武的一个人，
1: 对，
4: 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所以他容易被小说家们把他改编进各种故事里面去。
1: 对，另外李靖在这个传说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知道呢，就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这是著名的私奔的故事。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私奔的故事，就是李靖和红拂女的私奔故事，
4: 那就叫红拂夜奔呐。
1: 对，
4: 这个故事是唐朝人记载下来的。
1: 对，
4: 在《虬髯客传》里面说，李靖在隋朝末年去拜访这个越国公杨素，到了杨素的府上跟杨素谈工作，就看到杨素的背后有一个手执红拂的侍女呀，向他频频示意。当然，李靖因为是堂堂君子，也没有在意那些这个女孩子抛过来的媚眼，
1: 对，
4: 就没在意。汇报完工作，晚上这就去住旅馆了。可是半夜住在旅馆里，哎，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
1: 对，
4: 那个女子就自己介绍了，哎，我就是您白天去越国公府上啊，我在越国公身后织红拂的那个侍女，我在越国公身边越人很多，见过这么多人，没有像李公子您这样出众的人，所以我要嫁给你，我一辈子要跟着你。
1: 故事里面说啊，李靖遂携了这红拂女就到太原去了。
4: 对，他们一路去太原，因为李靖觉得自己身上也有一种使命，
1: 对，
4: 因为在隋末动荡当中呢，想干一番事业，他曾经野心很大。
1: 对，
4: 但是他们去太原的路上呢，就是碰到了一个赤然如裘的人，那个人就是裘然客。那么裘然客就给李靖很多的东西，有豪宅，有卢普等等。他们一起到了太原以后，终于在太原呢碰到了李家二公子李世民。李靖一发现李世民才可能是真正的能够救天下的人，所以李靖就放弃了自己当初的打算。
1: 哎，
4: 裘然客也归隐了，然后就留下李靖、红拂女共同辅助这个李世民，最后打下了大唐江山。
1: 那么您觉得红拂女夜奔的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吗？
4: 这个故事是唐朝人记载下来的。
1: 对，
4: 在一篇小说叫《虬髯客传》里面有，在正史的记载当中是没有这件事情。
1: 那么李靖有没有可能啊，有这样的一位豪侠的老婆呢？
4: 历史上记载看，李靖不太可能娶了红拂女这样的大侠妻子。
1: 哎，为什么不太可能？
4: 根据记载，李靖早年啊，曾经在隋朝做到了一个员外郎，就是尚书省的一个郎官，得到了当时尚书省的长官仆射越国公杨素的赞赏。杨素曾经指着自己的坐榻说：“我这把位置啊，今后好歹你能坐上这把交椅的。”
1: 嚯，那么看好
4: 他，对他期望很高啊。李靖当时离这个还有很大的距离。李靖当时并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另外呢，李靖从后来看他是很讲义气的一个人。越国公那么推许他，他把人家身边的侍女给拐走了，
1: 呵，
4: 不太可能的事儿。
1: 好，现在啊，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抛开民间传说当中的李靖，我们来仔细来看看这个历史上真实的李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您给介绍一下。
4: 根据记载啊，李靖出生在将门之家。李靖从小就是特别有文武才略，经常发感慨，说大丈夫若遇阻逢时啊，必须建功立业。
1: 对，
4: 所以他很有志向。而且他的舅舅是隋朝非常有名的将领，叫韩擒虎。所以韩擒虎在谈论兵法的时候经常感到没有对手，他感慨能够和我谈论这个孙吴兵法，就是孙子吴起兵法的人，非此小儿莫属，非常看重这个小外甥。看重李靖的有几个人，韩擒虎是一个名人了。
1: 对，
4: 还有就是越国公杨素当时的宰相，还有一个吏部尚书牛弘，这都是隋朝顶尖级的大臣了。
1: 对，
4: 他们都看好，说李靖这个小孩今后一定很有出息。
1: 那么这样说来的话，李靖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当时普遍被人看好的希望之星。您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这个希望之星的履历吧。
4: 他在隋朝，最先做了长安县的公曹，也长安是金县呢，
1: 对，
4: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金县里面的一个科长，应该是掌管人事各方面事情的。接着他被任命为 兵部，就是六部当中的兵部底下的一个司，就是驾部司的员外郎，副司长级别的，那是掌管军队的车马的。
1: 对，
4: 其实这个郎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清闲之职啊。
1: 对，
4: 但是呢，他并。

0: 不顺。
1: 嗯，
0: 当了这个驾部员外郎之后呢，
1: 嗯，
0: 在隋炀帝的时候，他被外放为马邑郡的郡臣，
1: 嗯，
0: 其实是郡里面的一个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就不是那么清闲了。
1: 对，
0: 就他走的不是太顺。
1: 嗯，
0: 本来他在关陇集团当中，
1: 嗯，
0: 他的这个名声是已经初步显露出来了，
1: 对，
0: 那么多高人都已经看好他，怎么早年当到郎官以后又当到马邑郡臣去了？哎，
1: 相当于有点倒退了。
0: 哎，有点倒退了。
1: 其实呢，我们要说一下，在当到马邑郡臣的时候啊，他的年龄已经有40岁了。
0: 对，将近40岁的人。才一个小小的郡里面的一个办公室主任，
1: 那看来这个李靖啊是少年不得志，早年不顺利。那我们要说马邑在山西，当时的大区长官那就应该是太原留守李渊了吧？
0: 这是当李渊做太原留守的时候，
1: 对，
0: 李靖正在做马邑郡丞，那李靖是李渊的部下。
1: 部下，
0: 对。
1: 那么认识李渊，这算不算上李靖的一个大转机呢？
0: 你要说转机也可以，他的人生在这里要碰到一个转弯，那还可能是一种厄运。
2: 李靖知道了一件非常机密的大事，他的上司李渊要起兵谋反了。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李靖和李渊并不熟，他怎么会知道这么机密的消息呢？
0: 实际上他跟李渊并没有直接认识，我分析他认识的是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
1: 嗯，
0: 那个时候李世民啊正在太原招兵买马，
1: 对，
0: 而李靖呢是很早就有了名声，又懂兵法，
1: 嗯，
0: 都表扬过他，在这个贵族圈里面名声很大，所以李世民在这个收罗当地豪杰的时候可能去拉拢过李靖，因为李世民拉拢过他，但是呢他又没有被拉拢，所以他反而从中知道了李渊在太原准备起兵造反的消息。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李靖就决定去告状。
1: 啊，等一下，李靖后来是李世民的功臣呐，这个时候他没有跟着李渊、李世民一起去造反，他去告密去了。
0: 他决定去告密。
1: 嗯，
0: 那个时候他要向谁告密呢？李渊是地方长官呐。
1: 对
0: 呀，要造反只能向皇帝告密。
1: 嗯，
0: 可是隋炀帝在哪里呢？
1: 在扬州啊。
0: 他要去扬州告密呀。
1: 嗯，
0: 而且按照隋朝的法律，
1: 嗯，
0: 以下级告上级，你小小郡城要告太原留守，
1: 嗯，
0: 那你是下级告上级，下级告上级呢，必须要自锁上辩，
1: 嗯，
0: 就是用枷锁把自己锁起来，
1: 嗯，
0: 就是说我要告我的上级，如果我告的不实的话，
1: 嗯，
0: 我是要受罪的。
1: 可是我们就奇怪了，那个时候天下要起义的人，或者已经起义的人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这李靖还要冒着危险去告自己的上司呢？
0: 有几种可能。
1: 嗯，
0: 分析李靖为什么要告状。
1: 嗯，
0: 一种可能性是他要效忠隋炀帝，
1: 嗯，
0: 他真的是隋朝的忠臣，
1: 嗯，
0: 我是隋朝的地方官，
1: 嗯，
0: 甚至有人要造反了，
1: 嗯，
0: 我得向皇帝告发他去。
1: 嗯，
0: 但是这种可能性呢也不太大。
1: 为什么？
0: 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
1: 嗯，
0: 李靖这个人是不急于在这种时候效忠的，
1: 嗯，
0: 他的忠诚度不一定有那么强。嗯，尽管隋朝对他是有恩呐，啊
1: 嗯，
0: 他舅是隋朝的这个统一的功臣，对吧？
1: 对，
0: 我们经常讲他是长在隋朝的阳光下。
1: 第二种可能，
0: 第二种。有人认为他可能是为了去这个邀功，
1: 嗯，
0: 就是他认为李渊要造反，嗯，这对隋炀帝来说这是非常忌讳的事情。
1: 那当然了，
0: 哎，因为隋炀帝一直戒备着李渊呐，啊，
1: 对，
0: 现在要抓住李渊的把柄呢，
1: 嗯，
0: 我一告状，说不定我能邀一个大功啊。
1: 对，
0: 可是这个好像对李靖也有点看扁了他，因为这么英雄人物，怎么就为了邀功来告发李渊呢？好像也不太可能。
1: 如果李靖是这样的一个喜欢邀功请赏的人，他是不是早就不应该坐在马邑郡臣这个位置上？
0: 是，李靖早年那么有名，怎么做的还那么不顺？
1: 嗯，
0: 他也真会拍马屁，就不是这样了。
1: 对，
0: 所以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1: 那么这几种都不可信，还有什么样的？
0: 还有一种可能。
1: 嗯嗯，
0: 我认为他是。为了自保，
1: 嗯，
0: 就是隋炀帝在晚年啊，
1: 嗯，
0: 猜忌心很重，
1: 嗯，
0: 他曾经规定，如果下级知道上级有这个谋反的倾向，
1: 嗯，
0: 或者是动向的话，
1: 嗯，
0: 要不告发，要受连带责任，要连带处罚。那么李靖知道李渊在那里谋反，
1: 嗯，
0: 如果不告，哎，他就是要自己要受处罚。为了自保呢，他去扬州，
1: 嗯，
0: 想去扬州告状去。
1: 但是呢，不管他为了什么要去告密，总之。他不看好李渊，因为他要知道李渊将来能够真正成大事的话，我当初我肯定不会去告你的，对不对？
0: 对。
1: 哎，为什么他就不看好这个李渊呢？
0: 因为 找李靖联系的，我认为是李世民。
1: 嗯，
0: 那个时候李世民呢，当然是还年轻呢，十六七岁的年龄，他觉得没有看好他今后会有那么能干。
1: 对，
0: 那么李渊呢，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比较迟缓，比较迟钝的人。
1: 嗯，
0: 其实那是李渊的高明之处。
1: 嗯，
0: 那李靖当时没有看明白这一点，不管是为了邀功，还是为了自保，这个前提都他对李渊不太看好。
1: 是的，史书上对于他告密的这个记载挺有意思，说李靖呢打算从山西啊告状到江都去，那么他要先到长安，到了长安准备要去江都的时候，可惜啊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结果当时碰到了时局大乱的交通堵塞，他这状愣没告成。更倒霉的是他遇到交通堵塞了啊，李渊人家从太原打到长安来，这一来可把你李靖给逮着了，交通堵塞害死人呐！
0: 对，其实李靖应该比李渊呢早到长安呐，而且早到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因为李渊刚刚谋反的时候，李靖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嘛，就要告发。
1: 对，
0: 那为什么还在长安被抓住了？那我想李靖当时是在做一种时局的分析。
1: 嗯，
0: 他还是对李渊能够迅速的从太原进入长安这个可能性估计不足。他没想到李渊的部队一下子就过来了，几个月就过到长安来了。所以他当时在长安呢应该是在观望当中，还在等待机会到扬州去呢。
1: 嗯，
0: 可是他没想到李渊那么快就进来了，
1: 这就让人感觉到很不可思议。历史上李靖是非常著名的军事家，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产生这么严重的这个判断失误呢？他过低的估计了李渊的实力啊！
0: 但是对李靖来说，当时这种估计也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那长安确实比较稳固，隋朝的这个主要的兵力都布置在长安周围。那个时候的府兵的格局是内重外轻呐。
1: 对，
0: 他觉得长安应该是最安全的。李渊要打也不容易这么快的打下长安。第二个，他对李渊确实也估计不足，太原那个地方怎么能一下就打过来呢？
1: 哎呀，但是我觉得不管说什么了，人家现在李渊呢？就把你李靖给逮着了，哎，你小子要告我的密，这还得了啊？那沦为阶下囚的李靖面临的怎样的结果？
0: 对李渊来说当然是大事了，你要下级告我谋反呐、
1: 对，
0: 他对我是灭族之罪呀、那么现在我终于胜利了，我把你逮着了，按照史上的记载，李渊就是要杀他。李靖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一幕。就是当正要行刑的时候，李靖喊了一句话，说：“滕国公，您起义兵是为了除暴安良，是为了拯救天下百姓。你现在难道因为私怨就要斩杀一个壮士吗？”更为戏剧性的是，这个生死关头啊，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李世民正好在旁边听到了李靖的这句话，然后受这句话的感染，就赶紧向李渊求情。因此李靖就在李世民的求情下活了下来。
1: 那么这段史书上记载的真也可谓是惊心动魄啊！基本上如果要是拍电视剧的话，不要改啊，直接拿来拍就行了。刀马上要落下去了，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大喊：“刀下留人！”你看这历史有时候真挺像肥皂剧的哈。
0: 哎，你的直觉很准啊。就是这里面很多事情非常的巧合。怎么能有这么巧合呢？首先是李渊抓住了李靖。然后呢李靖喊了一声，这个你不能因为私怨而杀壮士。
1: 对，
0: 那李渊就停下来了。正好这个时候李世民又出现了。
1: 对，
0: 李世民在喊刀下留人，为李靖这个求情。
1: 对，
0: 你看这些事情啊很像是安排好了的，就像是李渊自己导演的一个剧本呐。
1: 您认为这个里面可能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0: 首先我想，李靖能够在刀下捡回一条命，这里面问题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结果了。
1: 对，
0: 李靖确实是要告李渊的状，而且确实在长安被李渊抓住了，而且确实从刀下捡回了他的命了。
1: 对，
0: 这是几个结果，
1: 对，
0: 都看得见的。可是中间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我想背后啊有李渊导演的成分在里面。
1: 李渊导演的，他怎么个导演法？
0: 如果你从常理就是一般人这样来推断，
1: 嗯，
0: 那你告过我的状，我抓到你了，我肯定要把你杀掉。
1: 对，
0: 我留你干什么呢？
1: 那当然。
0: 可是李渊毕竟不是一般人，李渊是开国皇帝，李渊要做很大的事情。
1: 对，
0: 他确实不会因为这点私怨来杀掉这个用得着的人。
1: 您的意思是说，既然想当初李渊让李世民曾经拉拢过李靖，
0: 对，
1: 实际上对他的才能呢已经是比较了解了。
0: 对，
1: 认为他还是个可用之才。
0: 就如果李渊真要杀他，李靖自己喊一句，李渊就真的听他的吗？
1: 对，
0: 我想根本不是因为李靖喊了这句话，而是李渊呢，实际上就是没想真杀他。
1: 说到这儿呢，就有点意思了。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关键点，就是李世民的求情。为什么李世民的求情能够成功呢？
0: 首先啊，李世民是一个爱惜英雄的人，而李靖是个人才。
1: 对，
0: 因为唐朝开国那些英雄都成为李世民的人，他把李靖安排在李世民刀下救了这一幕，那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李世民这个曾经在太原去联络过李靖，
1: 对，
0: 那么由他来求情也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貌似苦肉计，或者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成分？啊，那个唱红脸的那个把刀就架在李靖的脖子上面，你马上给我死吧你啊！然后呢，旁边有个人，然后呢想办法把他这么一劝拉过来。那你说李靖还不感谢救他那个人吗？还从此一辈子死心塌地为那个人去效命，
0: 这也是一种分析。就是李靖这么能干的人，也许当初他对李世民没太看上，因为李世民假如曾经去拉拢过他的话，他要去告状，说明他对李世民也是不太看好的。
1: 对，
0: 那么他就不服李世民李渊，不服这父子俩的话，现在李渊演了这么一出戏以后，那李靖该服了吧。是我李世民救了你一命呢。
1: 您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基本上都明白了，当时啊，这个李靖只要没有喊说李渊你这个反贼如何如何，估计就能活命了。
2: 史书上记载，李靖之所以能够获救，是因为他在临行前曾大声疾呼说，唐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现在不欲成就大事，却要因个人恩怨而斩杀壮士吗？这句话说起来虽然十分悲壮，而且效果惊人，却很有抄袭的嫌疑，这也为李靖获救一幕增加了更加浓厚的疑云。
0: 在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很熟悉的场景，你记得当初这个刘邦抓住韩信呢，要杀韩信的时候，就是韩信喊了一句不能因为什么私怨杀壮士，刘邦就把他留下来了，完全把那个故事嫁接过来。
1: 这个记载的版本版权还得应该归人家这个太史公司马迁所有，
0: 这是史记里面的故事。
1: 然后呢，他们沿用了这样的一种笔法记录了这一幕。
0: 是，我觉得是唐朝初年的史官，他们很熟悉汉代的历史，开国的历史，
1: 对，
0: 喜欢汉代开国的故事，把那段故事挪到这里来了。因为当初李靖在长安被救下来，这个事情可能背后的真实的情况没法说，
1: 对，
0: 那么嫁接一下，成了这么一段非常完美的这个英雄自己刀下逃生的一段传奇故事。
1: 您刚才甚至怀疑这段史料当事人有没有说这样的话，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如果说您刚才啊说这个李渊是导演的话，那么那些史官呐，记录历史的人就是编剧了。只不过电视剧是先有编剧后有导演，这个反过来，先有导演，然后再有按照导演意思写剧本的编剧，就是这帮史官。
0: 他做了一个场记嘛，
1: 场记，
0: 把这个东西这个记载下来以后，就成了当时改编了的场记。
1: 对，
0: 不必定是真实的。
1: 对，
0: 我想这里面有很多是后来记载历史的人合理的想象成分。
2: 不管有多少疑点，至少有两件事情确实发生过。第一，李靖确实被李渊抓住了；第二，李靖获救了。而且从此以后，李靖确实也走向了生命中一个新的转折点。
1: 我估计啊，当时李靖呢，事后也后悔了哈，因为他开始发现李唐政权能这么快打到长安，也未尝不是绩优股啊，这不是正是他盼的吗？逃过了这场生死劫以后，那他就可以大展雄才了。
0: 但是李靖的一生啊，注定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就在这之后不久，他又有一次面临着一次这个生死之劫呀。因为李渊对李靖的态度还有很多的疙疙瘩瘩的东西在里面，没有完全理顺。
1: 关于这个，咱们明天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比起二十出头就成为李唐前线总指挥的李世民，李靖啊，都快四十了，还是个六品小官，还要一次次遭遇砍头的威胁，真是同人不同命啊。不过这也让我们想起一句歌词啊，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 你才可以称他为男人。李靖真的不像传说中那么神奇，万事都在掌握之中，他也有过很多的失误啊。这样一个一出道就连连出状况的人，又怎么会成为一代名将的呢？咱们下次

0: 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五，弄臣与帝王师的冲突。
3: 左手美酒，右手绝句，七彩李白醉客蛮夷。
4: 喝高了，哎，喝得晕晕乎乎了，然后又是被架进去的。
5: 拿给他一看这本书，
6: 呼，李白懂啊，这咱懂。
3: 皇恩浩荡，红遍长安，一腔热血极待挥洒。
4: 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3: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李白进京以后啊，成了唐玄宗和杨贵妃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做的歌词在梨园传唱，他写的诗文被模仿推崇，一时间这李白红遍了宫廷内外，人人都要拍他的马屁。据说皇帝一时半会儿没看的李白都会问内侍李清何在啊。甚至还有一次啊，这御厨呈上白木耳莲子汤，唐玄宗是亲自调羹，然后又亲手送到李白的身边。李白在宫中受到如此礼遇和优待，但是好景不长啊。公元744年，李白就从云霄跌落谷底，被赐金还乡。关于李白离京的原因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得罪了小人和厌倦了宫廷生活，但事实真如李白所说的那么简单吗？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难言的隐情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教授您好。在他入宫的那一刻开始，他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啊。
4: 对，一下子受到皇帝的恩宠。传说当中是唐玄宗从他的龙位上面走下来迎接他的。
0: 对，
4: 李白太受感动。
0: 是皇帝给自己这样待遇，任谁都得受宠若惊啊。
4: 接着又是跟着他一块到骊山的温泉宫去。
0: 嗯，
4: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李白自己的感觉就是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我是肝脑涂地，也要为唐玄宗做点什么。
0: 对，
4: 这里头还有一个传说和故事。
0: 哎，
4: 有一天唐玄宗提了个问题，我现在统治的和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比一比，你们评价一下。李白就抢先发言。
0: 哦，
4: 当年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他选拔人才的时候，我有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像在市场上挑西瓜一样。
0: 哦，
4: 就挑那个大的。
0: 哦，
4: 认为大的就是好瓜。他挑人也这么挑。皇上您不一样，您挑人才是沙里淘金。
0: 嘿，
4: 就算埋得再深，只要他是金子，您总能把他挑出来。
0: 哎呦，这马屁拍的可是够露骨的呀。
4: 是啊，
0: 好像不是太像李白这样有傲骨的人能说出来的。
4: 我想李白如果要奉承他的话，还可以水平更高一点。
0: 这个比较低层次啊。但即便故事是假的，但我想这唐玄宗对李白的好或者是恩宠，那应该是真的吧。
4: 对，但是这种重视跟李白自己想要的那个理想差了108000里了。
0: 对的，
4: 李白曾经提到过两句话，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做帝王师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0: 毕竟李白不是想做一个诗歌方面帝王的老师哈，专教诗歌的，不是的。这个帝王师是一个全面的，这是一个政治抱负。
4: 对，最后他在唐明皇那里，也就是唐玄宗那里，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不过就是一个宫廷的弄臣的地位。
0: 对，娱乐明星。
4: 对，所以这个是李白最大的不满足。所以我们现在把他到京城以后写的作品排一下队来看。
0: 嗯，
4: 给皇上写的那些音质的作品背后都带着一个传说或者故事。
0: 好，
4: 那就是基本上是在半醉的状态底下写的。那就说明进了京城以后李白喝了很多酒。
0: 对，
4: 除了别人请他喝，除了有饭局之外，他天天喝得酩酊大醉。

0: 哎，就让人家记在心上了。
1: 对，
0: 哎呀，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其实呢是越来越危险。
1: 而且对于李白本人来说，
0: 嗯，
1: 其实他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恶化。
0: 对，
1: 一开始是非常的兴奋，
0: 嗯，
1: 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好好的要报效朝廷，结果剩下来做的事情都是做那个宫廷弄臣的事情，他就开始不高兴了，然后又喝酒，到最后又招来很多的风言风语和矛盾，
0: 嗯，
1: 所以他更要下决心离开朝廷。
0: 所以在公元744年的时候，李白呢离开了京城走了，表面上看起来和您刚才所说的都是李白啊厌倦了当时宫廷的生活啊，觉得我实在是不愿意再强迫我自己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了。可是啊，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这其中还有别的隐情。
1: 对，学术界就有人猜测李白犯了一个忌，叫做言温是术的忌。
0: 要说言温是术啊，咱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个典故。哎，汉朝有一个大臣叫孔光，他呢在宫中做事儿，外面他那些朋友每次见到他之后对宫中的事情特别好奇，然后就问，结果呢问什么他都不回答，最后呢直到人家问说，哎呀，那宫中的树长得怎么样啊，连这个他都闭口不谈。所以呢典故就留下了不言温室树。
1: 是啊，
0: 嗯，
1: 皇家宫廷里有很多的事情，
0: 嗯，
1: 当然那些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本身也是普通的人呢，
0: 嗯，
1: 只不过因为生活在宫中，
0: 对，
1: 所以有一些事可能对外言传不太合适。
0: 嗯
1: 所以你作为宫廷的近臣就要牢牢记住要有保密的纪律约束自己。
0: 对，口风要紧呐。
1: 是啊，
0: 嗯，其实当时你说传这些八卦新闻娱乐新闻，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唐玄宗啊率领着他们家的这家皇族啊其实本身就挺乱的，而且这种乱呢就是根本就不避讳世人的眼光啊。比方说吧，杨玉环本身就不是说一开始唐玄宗
1: 养在深闺人未识，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直接迎娶过来的呀。
1: 对对对对，实际上杨贵妃啊是唐玄宗儿子的老婆，后来被唐玄宗看中了以后呢，不是说抢，就是说想要他，但是又不能直接要，怎么办呢？就先让他度为道士，先到道观里去待着，那就不是跟他儿子没有关系了吗？然后再把他引进宫中。
0: 对，再加上后来杨贵妃又把他那三个姐姐迎到京城来，
1: 是是是，
0: 尤其里面那个虢国夫人，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再加上他们哥哥杨国忠，好像这些事情都不太避讳。
1: 哎，实际上因为有人说唐王朝，
0: 嗯，
1: 李氏王朝，因为他有胡人的血统，
0: 嗯，对，
1: 他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
0: 嗯，
1: 跟中原的汉族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呀，李渊家族本身就是西域的，包括杨坚杨广家族都是西域来的，然后再加上什么李世民的妈妈李世民的老婆，他们全都是胡人，所以他们的胡人血统是非常明确的，他们的这种胡人文化背景也是比较明显的。
1: 是，所以他并不一定很在乎这些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伦理的道德，
0: 嗯，
1: 这个是汉人的传统看法。
0: 对的，
1: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对这些事有一定的评论而且有一定的议论，
0: 嗯，
1: 那么也就说明你这个人在宫廷当中做事，对宫廷当中的这些事情你都要议论，这件事虽然传出去不怎么样，但有可能你也会传出一些不能传的事。
0: 哦，那么您说李白究竟透露了什么宫中的秘密出来呢？
1: 其中有一点呢，现在有学者猜测，就是李白有一首诗相思不相见，托梦聊城东。有人说啊，这个聊城就是指安禄山。
0: 嗯，对，因为安禄山就是东北聊城人呢。
1: 对，安禄山跟杨贵妃之间有一些暧昧的事情，嗯，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对，
1: 所以就怀疑李白这个句子是有所指的。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他透露的就是这些宫中的隐情了。
0: 不过要说刚才这两句诗文当中还有那么一点八卦的影子的话，那我再看李白其他的诗当中就基本上很没。

0: 有什么涉及到宫廷内部的那些细节的事情吗？
1: 是啊，所以我觉得通读李白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关心的都是一些大事情，他要议论的全是大事情，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那些事儿，特别是那些八卦的那些事儿，他很少议论。
0: 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善于那种国际新闻评论的，而不善于这种什么娱乐八卦评论的。
1: 所以您现在如果请李白来做八卦新闻的评论员的话，也是一种错位。
2: 李白关注的除了宫廷中的是是非非之外，他更心系于国家社稷、天下苍生。但是就这一点上，竟也为朝廷所不容，并最终导致他被赐金还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李白本人对战争一直是非常的厌恶，
0: 对，
1: 虽然他也写过一些赞扬边塞战争获取成功的这样的句子，也是写得非常斗志昂扬，
0: 对，
1: 但是他的本质上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人，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他曾经多次提到先秦的勇士，也包括像鲁仲连这样的英雄，
0: 对，
1: 是他最佩服的，
0: 嗯，
1: 而这些先秦的勇士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是打仗，
0: 嗯，
1: 也不是杀人，而是谈判，
0: 他是非常推崇那个纵横术啊，合纵连横，靠着一张嘴去游说各国，取得最后的成功。
1: 对，
0: 你说在艺术上面，李白和唐玄宗的业务关系还是挺近的呀，所以他是不是完全有机会能够去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呢？
1: 唐玄宗跟他喝酒喝得高兴，作词作得高兴，唱歌唱得高兴的时候，也许李白会借一个什么机会，谈谈最近他对什么事情的看法，我想这个肯定有机会。
0: 哎，但是有用没有？
1: 李白要告诉唐玄宗的一定是不打仗，然后告诉他我有才能去说服别人。我想这个唐玄宗是绝对听不进的，因为当时其实吐蕃这个松赞干部死了以后，
0: 对，
1: 边塞的战争就一直没有断过。
0: 对，
1: 唐玄宗还亲自带兵打过吐蕃。唐玄宗的这样的一种对边塞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和他的指导思想，那肯定跟李白是相左的。
0: 对，
1: 我们现在猜测，李白有机会经常接触玄宗，然后他的思想上面又非常愿意做一个宰相这样来治理国事的这样的一个职务，
0: 对，
1: 我想他绝对不可能一点风都不透给唐玄宗，也许有机会他就去跟唐玄宗说国事，我觉得他要对国事发议论的话，他一定会尽心尽力的，而且你不想听我也说给你听，
0: 对，
1: 哎，所以时间长了也很烦人的。
0: 对，这只是一种传说啊，说这个跟当时的主流理念不同。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促使李白必须得离开长安了？
1: 我们刚才更多的讲的是李白自己的原因，实际上客观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来看待李白进京以后，皇上给了他这么一个叫做供奉翰林的位置，这个位置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哎，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奇怪，翰林就翰林，你还弄个供奉翰林，搞得跟老菩萨似的啊。那么这个供奉翰林，实际上在当时的官职当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官职叫翰林学士，哎，同是翰林，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1: 说起这个问题啊，还真有意思，因为学术界也在不断地研究这个问题。
0: 对，
1: 现在看到的记载，有的时候叫李白供奉翰林，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叫他李学士，那就是翰林学士了。
0: 对，
1: 所以后人的记载，这个两个是相混的。那么后来呢，又有人提出来说，其实在供奉翰林和翰林学士之前还有一个讲法叫做翰林代诏。
0: 代诏，
1: 对，这个代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那儿坐在那儿，皇帝什么时候招你，你就过来办事儿。
0: 对，
1: 那么这个翰林院养些什么样的人呢？各种各样有一技之长的人，比如说你会画画，皇帝什么时候想要找人绘画了，或者画个像啊什么的，
0: 对，
1: 完了一招你就过来画。
0: 嗯，
1: 有的时候啊还有那些医仆，比如说会算命的，会看病的， 都候在那儿、
0: 嗯、
1: 这个都是翰林代诏。但是后来呢，你写文章写得好，作诗作得好，这个呢从这个代诏当中呢分离出来，给他一个更加稍微尊贵一点的位置，
0: 嗯，
1: 这个就是供奉翰林。
0: 哦， VIP 级的代诏。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供奉翰林。
1: 对，
0: 不过说来说去总觉得这个供奉翰林还是得归到啊翰林代诏当中去。
1: 是啊，
0: 跟这个翰林学士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1: 是，
0: 嗯，
1: 翰林学士后来的权重越来越重。
0: 对，
1: 这个其实是要到天宝以后，
0: 嗯，
1: 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后要接近中唐了，主要还是要把这批能够起草诏书的人能够再分离出来为皇帝所用，就像皇帝的私人秘书一样。所以翰林变成翰林学士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官，他没有官职的，极品都没有的，要拿一个实职的官去冲，就像我们现在的秘书一样，领导的秘书也不算是一个官职，做一个处长的秘书和做局长的秘书还有做总理的秘书，那级别肯定是不一样的，重要性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都叫秘书。所以翰林学士后来因为不断地给皇帝起草诏书，参与很多机密的讨论，所以后来他们的这个分量就越来越重，最后就变成叫做内相。
0: 李白当初想做的恰恰是后来的这种翰林学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但看来啊没赶上这个时候。
1: 李白生得太早了，再晚一点就好了是吧。实际上李白虽然说这个还不是宰相、
0: 嗯、
1: 但是至少他应该替唐玄宗做这样很机密的决策性的工作来说、
0: 嗯、
1: 那么就接近他的理想。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李白进京变成一个翰林供奉的话，其实他是一种错位，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也是一种错位，
0: 就是
1: 后人对李白的评价也是一种错位。
0: 说白了这是一种误会是吗？就是说当时李白对这个官职的认识就恐怕有偏差啊，后世人们对这个也有偏差。
1: 对
0: 啊，看到翰林两个字拼命要往要把学士安到上面去。
1: 是，所以你看后来到了明代，
0: 嗯，
1: 小说当中，
0: 嗯，
1: 李白的传说就开始无限的扩大，尤其是李白的这个学士的功能开始扩大。
0: 哦，您说到这个的话，我想到《警世通言》，
1: 对，
0: 这三言二拍当中，
1: 对对对，冯梦龙
0: 有一篇叫《李太白醉草贺蛮书》。
1: 是啊，
0: 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1: 是，
0: 里面呢是这样的，
1: 这是一个章一个章回，
0: 对，一个很
1: 完整、哎、对对对对对，
0: 很全的一个故事。
1: 对对对，
0: 然后说的是呢，当时啊，所谓这个蛮夷之地，派使者过来。
1: 嗯，
0: 到了这个大唐朝廷当中来、
1: 嗯、
0: 哦，表现出傲慢的那样的一种姿态。
1: 是，
0: 然后呢下了一个那种挑战书一样的那样的一
1: 檄文，
0: 那檄文、嗯、这战书上全是看不懂的文字，拿咱们现在话说那是外文呢。
1: 对，
0: 哎呀，这怎么办？还是得李太白出场啊。可是李白这个时候啊，他不是好好的出场，他是喝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喝高了。
0: 哎，是的。拿给他一看这文书，呼，李白懂啊，这咱懂。然后他发现这些啊夷蛮人在字里行间当中充满了不敬和挑战，他在气愤之下心血上涌，立刻让人准备纸笔，在现场一气呵成，注意啊，是用外文蛮夷之文写了一封回书。啊，这回书写完之后交给夷人一看，哎呦，大唐有此人才啊，咱呐算了吧，别惹他们了。
1: 就是、
0: 嗯、这些故事啊寄托着我们后世人对李白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1: 奇才，
0: 对，
1: 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0: 嗯，
1: 他来做，而且这个身份为皇帝起草诏书，那就符合翰林学士的身份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地位一下子就上去了、
0: 嗯、
1: 后人赋给他的这样的一种理想啊。
0: 对，
1: 第二个，这个小说的这个题目叫醉草
0: 啊。对，别忘了是喝酒的。
1: 哎，喝得晕晕乎乎了，然后又是被架进去的。
0: 对
1: 啊，然后醉得一塌糊涂啊、
0: 嗯、
1: 在一种醉的状态底下，
0: 嗯，
1: 草，然后一气呵成，
0: 对，
1: 这篇文章就成了。
0: 嗯，
1: 所以这样的形象也许 并不一定是李白当初真正的形象，
0: 嗯，
1: 但是在李白身后，在很多的传说当中，在戏曲小说当中，给我们一个栩栩如生的李白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的。
0: 这里面呢，其实真的是寄托了太多啊，后世人对李白的那种爱戴了。
1: 对
0: 啊，就希望李白啊，真的能够实现他心中那个愿望，
1: 是
0: 啊，在朝廷之上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对，
0: 这个正如了李白所写的那句诗啊，我以一荐书，
3: 能取聊城宫啊，
0: 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不正是李白的理想吗？
1: 是。李白并没有放弃他的最终的理想，离开京城只是离开他现在的官位，
0: 对，
1: 离开他现在的处境，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动摇过，
0: 嗯，
1: 哪一天真的有这个机会起草这样一封贺满书。
0: 咱们一直在说李白的这种个性，可是现在呢也有人愿意强调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既然这个社会不会来适应你，那你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呢？
1: 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的社会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嗯，
1: 但是并不是说你不断的改变自己，无论大事无论小节都改变了自己，你就适应了社会。我倒是觉得李白做人有自己的原则，
0: 嗯，
1: 他并不是说在小节上不适应那个社会。你看他原来准备做宰相的，愿为辅弼，但是给了个供奉翰林，他也不是照样去了吗？我觉得这个他也是改变了自己，但是他的大原则不改变，他的那个终极的目标不改变，
0: 嗯，
1: 就是我为这个社会要做的一定是件大事情，
0: 嗯，
1: 要有价值，要比我现在做个宫廷弄臣更有价值的事，
0: 嗯。
1: 第二个，我想他的非战思想在当时实际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嗯，
1: 他反对穷兵黩武，他觉得这个对老百姓的伤害太大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有责任的知识分子，
0: 嗯，
1: 这一点他不可以改变，这是他的做人原则。我想李白在后世得到充分的评价，而且还不断地增加对他的很多好的形象的叠加，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改变。
0: 那么关于李白离开京城之后的经历如何，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5: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四，为名能不烦恼吗？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啊，喜欢到处云游，这一天来到了镇江金山寺，他就问当时寺中的禅宗高师法盘啊，说每天这长江中的船只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呢？法盘大师就跟他讲了，只有两条船。哎，这乾隆就很纳闷了，怎么一天当中就只有两条船呢？法盘就说了，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中往来的无非就这两条船呐。听完了这个故事，反观我们现在啊，这每天上下班，高架上永远有开不完的车，地铁拥挤的永远都像沙丁鱼罐头，奔波的人们面对名利场啊，他们该何去何从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6: 金波你好。
2: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0: 咱们之前已经讲过利了，今天咱们专讲名。哎呦，现在呢感觉这个全社会对这个名的追逐啊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这个在电视节目当中就有很多什么超男呐、超女啊、佳男的行秀啊等等，这些那么多男男女女，哎呦，都是对名儿趋之若鹜啊。
6: 如果要分析的话，可以说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很希望找到自己认同的偶像，
0: 嗯，
6: 那么最好当然是自己变成偶像。
7: 对，嗯，
6: 并且他只要经过客观的竞争，嗯，像超男超女他们唱歌比赛这些啊，嗯，哎，他能够成名也是有点本事啊。
7: 嗯，其实啊，和这个学术界当中很多学者成名相比的话，这些男男女女们他们要成名呢，给人感觉似乎要快得多啊。张爱玲在她的这个传奇啊再版一书的序言当中说这么一句话，说出名要趁早，这似乎也对这些少男少女有一种鼓励啊。
6: 出名要趁早，意思是说人生的时间呢非常可贵，
7: 嗯，
6: 你太晚出名的话，前面所付的代价，
7: 嗯，
6: 跟你前面的生活往往不能随心所欲，
7: 嗯，
6: 你出名之后呢，在某一方面定了型了，我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
7: 对，
6: 那现在该我上台了，
7: 嗯，
6: 看我表演了，
7: 嗯，
6: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会觉得说，你这以后啊更多的机会来就自己出的名的这个部分呢，好好发挥所长。
7: 嗯，如果说啊一个人一辈子去追求好的名声，我觉得这是应该鼓励的。要命的是啊，曾经有古话说，我不能流芳百世，我就要遗臭万年啊，不留好名我也要留个恶名，这是不是就挺可怕的？
6: 有时候他出一种偏差的心态，
7: 嗯，
6: 他有时候出名只是为了说我要出名，出名之后做什么，
7: 嗯，
6: 他没有想清楚，
7: 对，
6: 出名之后能不能达到你原来的目的，
7: 嗯，
6: 他也没有把握，
7: 嗯，
6: 这就很麻烦了。
7: 对，他就纯粹只单纯的想我只要有名就行，不管什么名。这让我想到了，其实在国外啊有一些人经常会有这样的举动。你比如说曾经有人啊那一年大胆妄为刺杀美国总统里根，而这件事情据说就因为这个刺客啊他特别迷恋这个美国的著名影星叫朱迪·福斯特啊，就为了要引起他的注意，所以才去刺杀里根的。
6: 对，那时候我正好在耶鲁大学跟朱迪·福斯特同校。
7: 嚯，那您那个时候听到了看到些什么呀？
6: 那时候全校警戒啊，
7: 嗯，
6: 很多家长连夜把小孩接回家去，
7: 呵，
6: 因为你住宿舍很危险呐，
7: 对，
6: 怕说明有人来丢炸弹呢，
7: 啊，
6: 要让朱迪福斯特注意到他，
7: 嗯，
6: 所以呢，当时我的印象实在是非常的深刻啊。但是这个人后来我们都知道，
7: 嗯，
6: 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7: 嗯，
6: 他虽然是没有受到其他方面的惩罚，
7: 嗯，
6: 但是精神病院一住几十年也不好过，
7: 那当然，
6: 像他这种做法，我们只能说里根总统太冤枉了，
7: 嗯。
6: 就是为了这个人想让 Judy First 注意到他，
7: 对，
6: 说我不是 nobody 我是 somebody。 nobody 就是无名无姓无名小卒嘛，
7: 嗯，
6: somebody 就是说你看我上了头条，
7: 我是个什么人啊？
6: 我上了头条，
7: 对，
6: 他不管怎么上的，
7: 嗯，
6: 你上了头条之后 Judy First 注意到你，他会理你吗？
7: 对，
6: 你无法达到目的嘛，
7: 嗯，
6: 所以你只为了出名而忘记说我出名是为了什么，
7: 嗯，
6: 就是为了出名而出名，这个事实上恐怕是一种偏执的一种念头。
7: 对，所以如果说抱有这种念头的人呢，那就跟美国那位刺客那想法差不多，哎，就快要疯了。当然这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要提一点，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名趋之若鹜？有人说了，纯粹是儒家提倡功名啊。您对这点怎么看？
6: 在《论语》里面呢，孔子曾经有两段话，
7: 嗯，
6: 一段话说，君子他非常受不了死后呢没有名声留给后世，
7: 对，
6: 所以有人就批评儒家说，你看孔子也很重视名声啊，
7: 嗯，
6: 而另外一句话是孔子真正的意思，
7: 嗯，
6: 他说君子去人呜呼成名，你离开了做人处事的正道，
7: 嗯，
6: 你凭什么出名？所以儒家的出名啊是要出好名声，
7: 对，
6: 就是我行人啊，我是做了很多道德方面的修养，
7: 嗯，
6: 对老百姓有贡献，但是呢后代人才不管那么多呢，
7: 嗯，
6: 有时候说好，你刚刚讲的功名，有了功名之后呢可以光宗耀祖啊，
7: 嗯，
6: 这个大招牌一出来之后呢，天下人认为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7: 光宗耀祖这件事情，那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当中，那确实是啊，尤其是对文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时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个文人呢，他不光是光宗耀祖，同时他也想荫及子孙啊，给子孙带来多少什么样的功德。
6: 您说的没错，
7: 嗯，
6: 所以这是双向的。
7: 对，庄子在这一点上面是不是很反对的？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那就是道直。
6: 这是庄子自己编的故事了。
7: 嗯哼，
6: 他说孔子有一个朋友叫做柳下惠，
7: 对，
6: 他跟他说，哎， 你的老弟啊叫做道直，
7: 嗯，
6: 说实在道直不是名字啊，道是强盗的道啊，
7: 没错，
6: 因为他当个大强盗，天下人就给他加一个道放在前面，
7: 嗯，
6: 就说你就是叫道直了，名字本来叫直啊，
7: 对，
6: 孔子跟刘夏慧说，你的弟弟啊是强盗，你这么有德行啊，这个兄弟两个差太远了吧，做哥哥的应该教训弟弟嘛，让他改善呢，
7: 对，
6: 刘夏慧很诚实说，很抱歉，这个弟弟我教不了，他有什么特色呢？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啊，哎呀，太聪明了，
7: 这个形容呢基本上就是说我这个弟弟啊心眼很活啊，没有办法去掌控他。
6: 孔子说啊，你真的不能劝，我来代劳。刘夏慧劝他说，你最好不要去，我这个弟弟惹不得。
7: 呵，
6: 孔子说，我非去不可，我反正老是的引上来了，
7: 哎，
6: 非教不可。
7: 对，注意啊，这里面呢都是庄子笔下的孔子啊，您继续。
6: 孔子就带几个学生呢，到了山脚下找人通报说鲁国孔丘来请见将军。道直听说孔子来啊，立刻大骂一顿，那个最虚伪的人来了，不见不见。
7: 嚯，
6: 孔子再三请求说，我是拿你哥哥的名片来的，你可要见。这个只好见了面了，见了面之后把那个儒家挖苦的简直是无地自容。
7: 哎，道直都怎么去批评这个孔子的？
6: 他说，你孔子啊告诉很多人要追求好的名声，包括忠孝节义啊，信用这些，但是所有听你话的人都死于非命。
7: 哎，
6: 他特别提到谁？子路。
7: 哎呦，大家都知道子路当年是在魏国的时候被人家给剁成肉酱了。
6: 你说的没错
7: 啊，
6: 他说子路本来是一位勇士，
7: 对，
6: 那听你孔子的课之后呢，剑也拿下来了，武士的服装换成儒服了，
7: 对，
6: 去魏国帮忙，结果呢被杀了。听你话的人被杀了，他为了追求一个儒者的名声呢，另外像曾参你的学生啊，史丘这种所谓的忠臣孝子都很惨，尤其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韦生，这个人很守信用，他跟女孩子约会，
7: 对，
6: 约了在桥下就绝不上桥，结果呢来了洪水，洪水来了之后他就抱着柱子被淹死了。你说这种人很守信用，
7: 是
6: 也是为了名，所以他举了一连串例子啊。这一来之后呢，孔子就哑口无言。孔子本来希望说你不要当强盗了，你也当诸侯嘛，
7: 对，
6: 跟各国重新建立关系，好好相处，不要有战争。孔子一番好心，
7: 对，
6: 但是怎么劝都没有用。他说，我听你劝的话，我将来顶多是跟尧舜一样的，但是尧不慈爱，尧把王位传给舜，他的儿子没有接到，舜呢身体也不好，禹的话更惨，治理这个洪水八年在外，三国家门而不入，累得简直是大腿没有肉，小腿没有毛，他这样子形容这个禹啊，最后得了风湿症，半身不遂。
7: 对，
6: 所以每一个孔子所推崇的古代的圣人，有名的人，在道子口中啊都非常不堪。
7: 对，尤其是里边一句话哈，说人们都要叫我道直，有没有人叫你是道丘的？
6: 您说的没错。
7: 对，
6: 他说别人叫我道直叫错了，应该叫你道丘，因为你欺世盗名。
7: 呵，
6: 说实在的，对孔子的批评啊，在这一段来说是自古以来最严厉的，也就因为这段话，后面一直到苏东坡这些人都说道直一定是假的，庄子不会那么凶，庄子对孔子有基本的尊重，
7: 是
6: 不可以这么样去伤害儒家。
7: 对，
6: 司马迁也看到这一段，就说你看庄子专门对付儒家。其实我们有时候要想，庄子很喜欢看到正面反面。你看人生的问题啊，只看一面的话呢，变成一面倒。那么道子有一段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人活在世界上怎么样过得快乐，上寿100，中寿80，下寿60，就讲寿命。
7: 对，
6: 但是呢一生之中啊，除了生病忧患之外呢，一个月里面能够开口笑的不过4-5天而已。
7: 呵，
6: 一个月30天呢、
7: 对，
6: 只有4-5天开口笑。现在洗脸面包有一个叫开口笑。他说这样一来的话，请问人生有什么乐趣呢？你还要教训我，叫我守规矩，我已经够累了。所以他一讲，讲的孔子是一句话都答不出来。
7: 哎，
6: 最后只好是仓皇下山了、上了马车之后呢，手上拿着这个缆绳啊，3次掉在地上，怅然若失，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对，
6: 结果回到了鲁国啊，在路上碰到柳下惠。
7: 柳
6: 下惠说，哎，这几天不见你去哪儿了？看他看孔子样子啊，失魂落魄。哎，你该不会去找我那个弟弟吧？孔子说，是的，我进了虎穴去染虎须，差点被老虎咬死。
7: 这个故事呢确实非常的犀利啊，在里面真是把孔子呢是损了个够。您说庄子写这个故事，他想说明什么问题？
6: 他想说明儒家所立的价值啊是相对的。
7: 嗯，
6: 如果你因为所谓的忠孝节义这种好的名称，
7: 嗯，
6: 你就去让自己努力去符合，那等于是外在的去符合，
7: 对，
6: 内心里面不见得愿意哦。并且你符合之后呢，得到的某些名声叫做好处，
7: 嗯，
6: 相对的就有后遗症，就有坏处，
7: 嗯，
6: 到最后恐怕是死于非命，要不然身体搞坏了。
7: 对，
6: 所以在这个儒家来说的话呢，很多时候呢，儒家是好心，
7: 嗯，
6: 到了庄子那个时代呢，就变质了。说实在，这也是历史上的悲剧啊。
7: 嗯，
6: 孔子一死，儒家分为八派，
7: 嗯，
6: 八派学生传下来之后呢，不要说告庄子啊，后面一直到韩非子啊，
7: 对，
6: 他怎么批评儒家呢？他有两个字叫见儒，
7: 卑
6: 贱的贱。
7: 嚯，这个说法可严重了。为什么说儒贱呢？
6: 因为他们认为儒家算知识分子，
7: 嗯，
6: 掌握社会上某些资源，
7: 嗯，
6: 他利用这个资源图谋个人的利益。在孔子之后不久，孔子很多学生呢、啊、还是按照老师所教的负责替别人办丧事，
7: 嗯，
6: 办丧事本来是高尚职业嘛，
7: 对，
6: 但是呢，后来墨家就批评儒家了，
7: 嗯，
6: 怎么批评呢？他说：“你看，孔子这些学生真不像话，听到有钱人死了就很兴奋，说吃饭的机会来了。
7: 呵，
6: 你看描写的如此不堪
7: 啊！
6: 所以不单是只有庄子批评儒家，
7: 对，
6: 墨家也在批评啊。
7: 我想您讲到这儿，很多人恐怕不能理解，为什么儒家啊遭受这么多的批评，他后来的问题出在哪里？
6: 今天谈到名，跟他有关系呢。儒家本来是好意，
7: 嗯，
6: 他希望你名实相符。”名分相符，
7: 对，
6: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没有错。
7: 对，
6: 但是呢，后代的儒家做不到，做不到之后，你又要说，最后变成是言跟行脱节，
7: 嗯，
6: 内外也不一致，变成虚伪，
7: 嗯哼，
6: 这实在是冤枉。因为儒家最反对虚伪，
7: 嗯，
6: 整个儒家思想用两个字来说叫做真诚，因为孔孟就说你要真诚才能够引发内在的力量，
7: 嗯，
6: 去做该做的事，
7: 嗯，
6: 道德价值由内而发，这是很好的。后面人做不到，修养不够。
7: 其实我想。被人们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有些人呐，求名是为了最后能够得利，那以名换利。但是呢，排除掉这个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一种人，他们要求名是想求得一世之清明，还不光是英明，清明，因为他们觉得，哪怕把我所有的钱财拿来换这个名，我都愿意。
6: 您说的没错，
7: 嗯，
6: 就是伯夷叔齐的故事，
7: 哎。
6: 伯夷叔齐这两兄弟呢，他不要当国君，
7: 对，
6: 就离开自己的孤主国，
7: 嗯，
6: 跑到了周朝，
7: 嗯，
6: 正好周武王要起来革命，
7: 对，
6: 他们就说你千万不要革命，商朝统治600多年，我们都习惯了，都接受了，
7: 嗯，
6: 你等于造反了，
7: 对，
6: 嗯，周武王说不行，我替老百姓设想，我父亲周文王又被这个商纣王整得死去活来，
7: 嗯，
6: 那么现在我要革命了，
7: 嗯，
6: 就他们俩劝不听，
7: 嗯，
6: 周武王革命成功。他们就我就不再吃周朝的食物。
7: 对，这就是所谓伯夷叔齐不食周黍的典故。但是这两位他最后的结果是饿死了，而这个故事呢是一直被儒家所推崇啊。
6: 不但是儒家，
7: 嗯，
6: 司马迁写《史记》啊，《伯夷列传》排第一。
7: 对，
6: 但他里面问得很好，他说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死于非命，嗯，难道还有天道吗？我们常说天道凌论。司马迁写到这个地方还忍不住写颜渊，
7: 嗯，
6: 这么好的一个人不幸短命死了。
7: 对，
6: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这是一个很神秘的问题。
7: 庄子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为求一世英明和清明而最终殉节的人呢？
6: 庄子基本上是反对的，
7: 嗯，
6: 他认为说你可以喜欢名声，
7: 嗯，
6: 但你如果因为这个而伤害到自己的生命，他都认为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因为你牺牲的生命保全的某种名声是给谁看？
7: 那么您说儒家他立功名为人奋斗的方向，而庄子呢不太赞成人去为了功名啊拼死拼活，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不去追求功名，那不就变得不思进取，人生也变得没有方向了吗？
6: 这个问题非常好。
7: 嗯，
6: 我想庄子要回答的话呢，他恐怕会说你要还是要尊重社会上的游戏规则，青少年呢一辈子努力奋斗追求好的名声对社会也有用嘛。
7: 对，
6: 但是如果到了中年的阶段还放不下的话呢，看不开的话，那恐怕是这个名反而变成一种困扰的。比如我知道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个学者叫胡适之，
7: 嗯，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胡适，
6: 哎，胡适先生，
7: 啊，嗯，
6: 他有一个传说，就是任何一个人去找他的时候呢，任何时候他来开门都穿西装打领带的。
7: 嗯，
6: 为什么？ 因为他形象很好，
7: 对，
6: 名声也不错。他心里想说，在家里面我也要随时准备好，有人按铃，我一出门穿西装打领带。说实在，我觉得这样活得特别辛苦。
7: 嗯，
6: 在家里面当然很自在嘛，
7: 对，
6: 啊，穿个睡衣，穿个运动服都无所谓的。
7: 嗯，
6: 你随时有人按铃都穿西装打领带，代表他对于他的名啊很爱惜。
7: 对，
6: 当

0: 他也可以说我是尊重客人，啊，不会说让客人为难。
1: 嗯。
0: 但是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有名之后啊，他的形象跟着就要照顾到。
1: 对。
0: 他相对的也带来一种压力。
1: 嗯。
0: 这个也不能否认。
1: 对。
0: 我记得我到荷兰教书是十几年前，我一个人去，
1: 嗯，
0: 走在街上啊，感觉到无比的快乐。
1: 嗯。
0: 为什么？满街没有人认识我。
1: 对。
0: 啊，我这个在台北有时候坐捷运啊，难得打瞌睡，别人就叫副教授，我都吓一跳，心里想打瞌睡也要被人家叫。但我在荷兰那一年啊，一个人在那边单纯的做研究，
1: 嗯，
0: 走在街上没有人认识我，那种感觉真好。
1: 嗯，
0: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庄子是有他的道理。
1: 嗯，
0: 人有时候在社会上啊，接受太多社会的各种名声啊、利益啊之后呢，
1: 对，
0: 会确实会觉得是一种束缚。我们说民将利锁，哎呀，把你都捆住了。
1: 对，
0: 突然发现没有人认识你了，那种解脱之感会觉得好像回到母亲的怀抱，是一个婴儿一样。
1: 您说到这儿了，其实啊，我们又说到了名的第二个层面了。之前都是人追名，追得很辛苦，已经成名的人其实也很累，他们该怎么办？
0: 这四个字，不要勉强。
1: 不要勉强。
0: 如果你放不下，
1: 嗯，
0: 把名也当作一种继承的现实。庄子里面提到一个魏国的王子，
1: 嗯，
0: 又想隐居，又想去这个享受荣华富贵，到最后变成是左右为难，自己内在的煎熬会受不了。
1: 对，你获得了名，你还想什么都要，那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0: 当然，王菲发生车祸之前呢，讲过一段话，她说：“我宁可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狗仔队在后面追我，
1: 对，
0: 让我有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随便逛街，随便去买东西，没有人管我，那真是幸福快乐啊。”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觉得说很羡慕谁谁谁。
1: 对。
0: 其实有时候你要换位思考，任何事情都要看两面，绝对没有说一面倒都是好的。
1: 嗯。
0: 你有这样的利益，你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名声也是一样。
1: 其实我们综合来分析啊，就是说那些所谓名人的烦恼，那他是不是因为他太把名当名了，太把名当一回事儿了，所以他会感觉到很累。嗯，
0: 其实名给人带来的困扰往往在哪里？往往在于说他要摆出一种姿态，
1: 嗯，
0: 我是名人，你们可不要来这个随便把我当平常人。
1: 您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当中的一员的话，这点恐怕很可贵。过去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老师问学生，请问这个树林里面的小熊啊，如何才能躲过猎人的捕杀？学生举手啊，你回答好，他只要戴上墨镜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笑话呢，是为了讽刺那些明星没事出去以后呢戴个墨镜，他本来是不想让人认出来的，可是你的墨镜一戴，人家原本不会认出你来的都会认出你来，那么实际上他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
0: 所以庄子的立场，他会认为说，你不要把名当作名，
1: 嗯，
0: 把它当作身外之物，
1: 对，
0: 就是有没有都不影响我这个人呢，享受我每天的生活，
1: 嗯，
0: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就可以说是既有名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1: 嗯，
0: 又不受名的事实所困。这是最高的理想。
1: 有这么一个笑话啊，说一个人呢想要往这墙上挂幅画，就赶快找来锤子钉子，梆梆梆一钉，发现啊这个墙吃不住这个钉子，就想不对，我应该啊往里打木楔子进去。哎，于是呢他就去找木头，找到木头太大了，怎么办？想着就要用斧头把它弄小一点，结果去找斧头，找完斧头发现不对，我得锯，又去找锯，找到锯以后发现锯少了手柄，这又去找手柄，就这样呢一轮一轮的找下去，等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凑齐的时候，他忘记自己想要干什么了。是不是我们人呢在名利场当中这样奔波追逐的时候，就往往会陷入这样的一种迷茫的啊混乱的圈子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庄子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方向呢？
0: 庄子有这样的倾向，就是说名非我所有，身体非我所有，子孙非我所有，所有的一切都非我所有，那怎么办呢？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如果该我出来该说话我就说话，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当我出名的时候不要太在意，当我名声过时了，别人现在不认识我了，忘记我了，我也可以放得下。
1: 嗯，
0: 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当的方式。
1: 所以如果啊我们每个人在追名追得很累的时候，也为名所困的时候， 那么不妨停下来仔细想想，庄子曾经告诉过我们一些什么。我们相信啊，那个时候您的脸上一定会浮现出来欣慰的微笑的。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哎呀，
1: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脱不了名利二字，但几经折腾，我们又真正得到名利了吗？人们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忙碌着，几乎迷失方向，不同的只是画的内容、重量或者挂的高低不一样而已，这就要看大家的理想及目标到底怎样了。好了，人生困惑，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三，李白的自我包装之路，下集。
4: 有人说李白是位公关奇才，
5: 第一句话就把你捧到天上去了。
4: 李白的公关手段有何高妙之处？
5: 不知不觉的当中把高帽子给你戴上。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关于诗仙李白的出生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传说，说啊，李白的母亲在李白出生前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到在美丽的星空之上一颗很特别的星星，那是秋日傍晚西方天边最早升起的那颗星，就叫做太白金星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启明星。正当李白的母亲抬头望那颗星的时候，突然呢，太白金星就从天上坠落，落入他的怀中，接着李白就出生了。有人说这神奇的传说是李白靠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是他的一种自我包装的行为。那么这神秘传说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动机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义安教授。教授您好。
6: 金波你好。
1: 请坐。
6: 好，谢谢。
3: 朱义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1: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靠神奇传说来包装自己，我们觉得呢还不够。李白呢，他另外呢还要用他自己的公关能力来打开局面。换现在的话来说，李白是一个很吃得开的人呐，朋友多呀。那您倒说说这李白交朋友究竟有些什么秘诀呢？
6: 这个人性格很开朗，他又很容易成为谈话的中心，
1: 嗯，
6: 特别有个人魅力。我估计他现在如果来开讲座的话，一定是高朋满座呀。
1: 对。
6: 但是李白交朋友呢，他还是有计划的，特别是因为他要扬名，他要通过社会的关系，然后取得他接近朝廷的这样的一种机会，所以呢，他交朋友大部分都是社会的名流。
1: 那么今天我们当然着重的就在于他如何结交对他有用的朋友这一块。
6: 哎，我觉得李白这个人啊，还真是敢说敢做的人。从他少年时候他就这样。
1: 嗯，
6: 当年他在四川的时候，有一次苏婷到他那个地方去了。苏婷这个人可了不得，曾经是宴许大手笔之一，在盛唐啊也是大官僚大文豪，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1: 苏挺啊，在那个时候是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同时呢又是剑南这一带的按察节度使呀。那么李白当时应该是在成都碰到他的。
6: 苏挺过路的时候，李白居然就敢在半路上把他拦下来。
1: 嘿，何人拦道啊？结果人家带着李白一看，哟，一个这么样的毛头小伙。
6: 是，
1: 嗯，
6: 据记载说他是头次，头次就是给他上名片
1: 啊。
6: 李白那个时候也没头衔啊。
1: 对呀，
6: 我想他跟苏婷投上去的还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1: 诗文。
6: 对，
1: 那是最好的名片。
6: 对、
1: 啊、
6: 所以苏婷也很赞赏他，
1: 嗯，
6: 对他的评价不错。我想一个老前辈对这么一个 小伙子，当然也要说几句鼓励的话吧。
7: 对，
6: 这个鼓励话一说不要紧，那就是李白的资本了。
1: 你这个人文采好，对不对？
6: 对，
1: 他下次就会写苏挺苏大人曾经说过我文采很好。李白的这种主动出击啊，颇有点像现在那些粉丝追星的行为。当然他所追的是那种有名望的名士，而且呢追到以后不是说简单的这样签个名就得了，非得要请您来品评一下我的作品。然后拿到了评语之后，他接下来就大有用处了。
6: 对呀、啊嗯、而且他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事情。
1: 嗯、哦，
6: 正如我们曾经说到过的唐代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他也是知道司马承祯上哪去了，立马追过去。
1: 哦，
6: 然后居然也见着了。
1: 这样的追名人可不像现在有飞机火车，那个时候可没那么便利啊。
6: 哎，你别说，不便利倒也是一种便利。
1: 嗯，
6: 首先名人的出行没有现在那么保密性啊，因为交通不方便，所以也不会是今天上午到下午就走了。
1: 对，
6: 他可能就停在那儿有好几个星期了。
1: 嗯，对，
6: 所以这就给李白提供一种便利。
1: 那么除了这样的主动出击，靠着年轻人一腔热情啊，去求得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名人的认可之外，他还有什么方式去结交这些名士呢？
6: 我推想啊，更多的机会啊是在喝酒的场合里头。
1: 喝酒？
6: 对，
1: 酒会。
6: 对。
1: 哦，
6: 一般的著名的人士跟当地的绅士也会经常会聚会。
1: 对，
6: 然后李白参加了他们的行列、
1: 嗯、
6: 那么就认识了，这种机会也是很多的。
1: 而且据说呀，他在这种酒会上面往往表现的呢非常用心，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很有心计。因为据说有一次呢，他在襄阳这一带的时候参加一个酒会，因为是谁召集呢？是当地一个长官叫韩朝宗，人称韩荆州，召集的这样一个宴会。在宴会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等别人发话，他第一个举起酒杯来就敬这个韩荆州喝酒。韩荆州一看，你看这小伙子怎么搞的，没大没小的，你怎么先站起来了？这韩朝宗啊就很生气。但是李白这个时候呢就说了一句话啊，叫做生不用风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立刻满座喝彩呀。这韩荆州也就不生气了。
6: 李白在《寓韩荆州书》里头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您刚才说的，生不用风万户侯，但愿一诗韩荆州。你看李白写信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招。
1: 嗯，
6: 这一招就是第一句话就把你捧到天上去了。
1: 对，
6: 底下的话你不想看也得看。李白在给你戴高帽子的时候，
1: 嗯，
6: 就是不知不觉的当中把高帽子给你戴上了。
1: 嗯，
6: 你戴上了以后还说，哎，你好，你没给我戴高帽子。
1: 是啊，万户侯算什么，我们就想认识你韩荆州。
6: 哎，您别说、
1: 嗯、
6: 李白这样给韩荆州上书的话呀、
1: 嗯、
6: 还是有道理的。因为韩荆州确实推荐了不少的人才，
1: 嗯，
6: 也比较怜惜爱才，所以李白对他就抱有希望。
1: 对，当然韩荆州呢后来呢其实并没有给李白帮上什么忙啊，可是在我们现在人看来，这韩荆州沾了李白的光。
6: 是啊，
1: 因为李白现在太有名，所以人们才会认识他韩荆州，要不然历史上有个韩荆州谁知道。
6: 是是是，
1: 而且呢也从此留下了一个写信时固定的一个用词，那所谓时经时经。
6: 对
1: 啊、就是很高兴认识你。
6: 但是认识了并不一定了解啊。
1: 嗯，
6: 还不能深交啊。
1: 嗯，
6: 所以李白还有一招是什么？就给你写信啊。
1: 哦，咱俩认识了，我跟您交换过名片之后，我知道您地址了。
6: 嗯，
1: 我就可以给您写信了。
6: 是，
1: 写的这个信都是要什么性质的信呢？这算
6: 那个时候写信其实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 email、嗯、我不能给你发一个 email 去吧。
1: 没错，
6: 所以就要给你写信。古人把跟别人朋友特别是重要的朋友的信件是看得很重的，最后 编文集的时候一定是收入自己的文集的，
1: 所谓叫书信，书信，
6: 对，
1: 它实际上兼具啊文章的这样一种表现手法，
6: 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包括诗歌都是这样，
1: 对，
6: 诗歌都可以拿来代替作为信。所以在李白的集子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给地方长官的信写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出色。
1: 一篇非常有名的呢是叫《上安州裴长史书》啊，后世认为这应该算得上是一篇推荐信吧。
6: 是，他就是推荐他自己，
1: 嗯，
6: 有点像自荐的意思。安州是现在的湖北安陆县这样的一个地区，
1: 对，
6: 李白出川以后兜了一大圈，最后来到湖北这个地方停留下来，他就希望能够通过地方的长官展示自己的才华，能够通过地方的长官把他继续推荐给更高一级的长官，所以他跟各地方的长官有很多的交往，其中有一种方式就是写信。
1: 上安州裴长史书，这个呢也算是李白的名篇之一了，您呢给我们分析分析，其实李白在这里面啊对自己的一些描述啊究竟怎样。
6: 上安州裴长史书写的也非常感人，李白说，白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敢剖心细干论举生之事，便当谈笔以明其心。李白的这个自荐书一开头就告诉你，我告诉你的都是出于肺腑之言啊。
1: 嗯，
6: 接下去他就说自己，但是李白说自己的时候从来也不会说他祖上怎么样，他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他曾经是谁谁谁的外甥或者是谁谁谁的孙子，他从来不说这些话，他要说就说他自己的才华怎么样，他自己是怎么努力的，别人对他是什么样的评价。
1: 所以这一点呢好像似乎跟之前的很多的文人呢不太一样，因为之前很多人都重门第呀，哎呀我有一个什么什么高贵的出身，然后我们家祖上怎么怎么地了，特别愿意写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去。但李白偏偏不去强调自己的门第，这个说明什么？是不是他的门第根本就不值得炫耀？
6: 我想这个还不是主要的，他就是拿准了别人爱才的心态，如果他能把自己介绍给重要的政府的长官，希望政府的长官能够惜才怜才推荐他，首先要表现的就是他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他的关系。我觉得可能唐代那个社会对你个人的才华的认同要超过对你的家世的认同。
1: 当然了，这里呢咱们也要能够理解李白的心态，因为李白当时啊他的家世一直都是比较隐晦的，那也许呢他在这方面缺乏自信，但他最为自信的恰恰是自己的文采呀。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安陆的时候啊，其实李白写类似的自荐信还不止一封呢，他也想谋求一个好的发展，不知道这些自荐信起的作用怎么样。
6: 长史也挺喜欢他，
1: 嗯，
6: 有的时候也请他吃饭也见他，但是呢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
1: 嗯，
6: 所以李白在安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发展。
1: 哎呀，这个自荐信当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啊，这就像现在我们的大学生那找不着工作蹲在家里面到处去发求职信没有回音一样，让人感觉焦急。
6: 是，但是李白从来也没有丧失过信心，他还有很多具体的行动，继续认识人，继续请朋友帮忙，
1: 对，
6: 继续展现他的才华。
1: 哎，这里面咱们前面说到了他年轻的时候那么能够主动出击，其实在安陆定居下来他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种主动出击的方式？
6: 我想李白在安陆定居下来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找个地方窝下来了，
1: 嗯，
6: 他为什么不找别的地方？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当地他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后来他在诗歌当中提到的一个人，叫做孟绍甫。
1: 他有一篇文章叫《戴寿山答孟绍甫遗文书》啊，就是这个孟绍甫，绍甫应该是个官职，
6: 对
1: 啊，辅佐性的一个官员。
6: 对对对，其实 李白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

0: 住在离安州60里路的寿山上，也算是个小小的隐居吧。
1: 李白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孟少府对于自己隐居寿山的疑问，表面上看来是代山立言，实际上是借寿山的口吻来表白和宣扬自我。后人分析，文章写寿山虽无名而奇伟秀丽，其实就是李白在隐喻自己怀才不遇，并借此表明了愿为府壁的高远理想。
0: 在这一封书信当中，其实也是一封自我推荐的信，性质是一样的，但是他把求助的要求从长史身上移到了孟少府身上。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说了以下的这么几句话：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府壁。他说了一句我们后来觉得非常有名的话，也是李白自己的志向。李白告诉孟少府说，我为什么不出来，因为我这个人的志气在于管子晏子之谈，现在机会没有到，所以我还是在寿山待着，虽然这个山很小，没关系。
2: 就是今天咱们在说了这个李白写自荐信写了那么多，咱们谈也别白谈，现在那么多大学生，他们呢找不着工作的时候都要去写自荐信，你说咱们能从李白的自荐信当中能得到点什么启发？
0: 哎，我觉得李白的自荐信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我们刚才举了两三个例子，没有一封自荐信是一样的。
2: 对，
0: 他每一封自荐信都能打动那个看信的人，那些看信的人也都是为他做过一定的努力，只不过后来因为机遇不好，
2: 对，
0: 所以没有帮上他的忙。所以自荐信也要写得有创造性才会有效果。
2: 对，把自荐信当作文来写啊，别像现在的很多同学，他们呀写自荐信从网上当一篇，然后呢改个名字就发出去了。
0: 这是你吗？每个人都一样了。
2: 咱们说到这儿，咱们发现啊，李白早年的交友经历主动为多，被动为少，但是您想想，随着他结交的人越来越广，身份地位越来越高，获得的评语越来越多，等到他将来再拿出东西来跟别人去聊，他不是底气更足了？所以我说到后来啊，是不是他就要变主动为被动了？很多朋友是愿意主动来结交他了呢？
0: 这个转折啊，实际上是发生在李白进京以后。李白进京以后，他的名气大增，谁都想来看看李白长得什么样，大家除了看他还愿意听他聊聊。那当然李白总是口吐莲花，口若悬河，他多会讲呀。
2: 对，咱们之前也说过，四川人本身就好摆个龙门阵，
0: 对，
2: 这他一到中原以后，这是他拿手好戏。
0: 特别是当他天宝三载出京以后，那他的资本就是不一样了。谁也没见过皇帝吧，谁也没跟皇帝那么靠近乎吧，然后他还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的事，他使唤杨贵妃，使唤高力士，都能够拿来作为谈资吧。
2: 对，
0: 所以经常就会有人请他喝酒，请他去聊天，请他去一起作诗作文。所以在那一个时期以后，虽然说李白并不很得意，但是他还不断的有朋友交往。
2: 这颇有点像现在啊，有些人苦心经营出了名了，然后好日子就都来了啊，到处有人请啊，是做不完的讲座，是讲不完的报告啊，然后呢临了还有些人能给他出场费的。
0: 我想李白倒是没有那么斤斤计较这些钱财，他对朋友还是很真诚的。我们都知道李白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送汪伦》，
2: 小孩都会背，那最后两句最感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
0: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据学者考证啊，是发生在现在的安徽的泾县，有一个桃花潭。汪伦是何许人？有人说汪伦是当地的一个很有钱的人，李白在他那儿做了客人以后要离开，汪伦

0: 力，特别容易吸引人。只要他一开口，我想他一定是非常容易吸引人的一个人。
1: 嗯，
0: 第二个呢，他本人的传奇越来越多，特别是他进京以后，出京以后就更了不得了。
1: 对，
0: 谁也没见过皇上吧？李白见过了。谁也没跟皇上近距离的接触过吧？李白接触了，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传说。所以李白后来交友啊，他的资本就比早期要厚多了，
1: 谈资就已经是丰富多了。
0: 所以就不是但愿一诗韩景舟了，但愿一诗李太白了。
1: 没错，像李白这样当时的诗人，咱们都知道现在咱们是吟诵诗，可是在那个时候诗是用来唱的。他只要是李白的诗一被唱出来，那个现场的气氛是不是就特别的好？
0: 我想也是。
1: 嗯，
0: 而且李白这人特会来事。比如我就看到过一个传说，笔记上记载的，说李白啊有一次跟他的朋友崔宗之，现在据学者考证呢，这个人应该是崔岑赋。有一次两个人就驾着一条船往那个天门山去，结果李白你看他在船上干什么？他穿了那个唐玄宗赐给他的宫锦袍，太灿烂了那个衣服，坐在船上，旁若无人，也不知道旁边周边的群众怎么就知道李白来了，然后大家都出去看他，据说观者如渡，就像墙一样两边。但是李白呢旁若无人，一个人坐在船上喝酒饮诗，一路驶过去。
1: 大家要是想这个场面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这样想，说您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穿着戏服就出来了，那您当然觉得稀罕了。当时李白穿宫锦袍的感觉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但难得就难得在像李白这样的人，他可以泰然自若，而且还颇为骄傲和炫耀。哎，这也是很与众不同的地方。
0: 是啊，这也是他的资本啊，交友的资本啊。
1: 嗯，
0: 当然李白对朋友还是有魏晋的名士风度，重交友轻财物，很重义气，所以他也容易交得上朋友，也容易得到朋友的爱戴。
1: 我想呢，交友啊恐怕是李白一生的财富，不管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招数，用了什么样的心计啊，他通过这些朋友走上了他所希望走的那条路。当然没有走到底，但是呢同时啊他也得到了这么多朋友的认可，这呀也许就是李白独特的魅力所在。关于李白，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化三国谋略之时期，出奇制胜，邓艾巧夺蜀中天险。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大业。说到三国归晋呢，最关键一战呢，要数魏灭蜀之战。不过战前，蜀国是一个实力不小的国家了，但此时的司马昭却认为消灭蜀国的机会到了，并毅然吹响了统一天下的号角。那么司马昭凭什么对灭蜀之战把握如此之大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请坐。
5: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有一句话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了人们描绘一个野心家的这么样一句俗语了。您对司马昭这个人到底怎么看呢？
4: 我认为呢，司马昭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做出一个很大贡献的人。
1: 嗯，
4: 因为三国后期确实司马昭呢 是一个

0: 常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1: 嗯，
0: 如果没有他，我觉得三国鼎驰的局面啊，可能还要延续下去。
1: 嗯，
0: 正如东晋一个有名的史学家叫席凿辞啊，他曾经讲过：“除三国之大害，扩九月之盟会，定千泽之圣功者，皆司马师也。”那么，我觉得这个评价呢是非常到位的。
1: 嗯，
0: 就是三国时期，司马昭为统一天下、三国归晋，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1: 我们把司马昭放在一个这个军事家、政治家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我们来全面分析一下司马昭他的谋略有哪些特点。当时的魏、蜀、吴三国究竟已经处在了一种什么样的格局下？
0: 在三国后期啊，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吴对魏呢，它主要处于防御的一种手段。
1: 嗯，
0: 对魏啊，实际上并没有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相反，蜀国虽小，但却是曹魏的劲敌。
1: 对，
0: 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里面讲过：“汉贼不两立，王也不偏废。”
1: 嗯，
0: 所以蜀国尽管小，但是在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呢，有一度啊，几乎把魏国打得喘不过气来，连司马懿都是畏蜀如虎嘛。
1: 但有句俗话，这柿子要捡软的捏啊。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司马昭不想着去打这个吴国，而是选择去打一个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的蜀国呢？
0: 吴国有长江天险。
1: 嗯，
0: 如果要打吴国的话，魏国就要动用水军，水战不是北方军队的特点。
1: 嗯，
0: 第二个原因呢，北方的人呢到了南方以后呢，往往容易水土不服。
1: 嗯，
0: 想当年赤壁之战，
1: 对
0: 曹操对吧，几十万大军下江南，大部分军队啊都感染上了疟疾，
1: 呦呵，
0: 或者有人说是瘟疫，
1: 呦，
0: 这就严重的削弱了曹魏军队的战斗力。
1: 嗯，
0: 所以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蜀国诸葛亮死后，由于姜维连年北伐，
1: 嗯，
0: 所以蜀国的经济啊急剧的衰退。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吴国申修做皇帝的时候呢，他曾经派了一个使者叫西许出使蜀汉。
1: 嗯，
0: 回来以后呢，皇帝就问他了：“你到了蜀国以后啊，你对蜀国的政治你怎么看法呢？”
1: 嗯，
0: 他说：“若其朝不闻政言，今其也明见蔡氏。”
1: 说到了蜀汉的朝廷啊，我没有听到过一句正人君子所讲的话，而到了蜀国的民间，嘿，那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十分的憔悴呀。哎呦，这个景象反映出来蜀国可真不咋地了。
0: 所以当时肯定司马昭对蜀汉的政治情况呢，我认为他是了如指掌。而且更可笑的呢，是蜀汉朝野上下还没有意识到蜀汉这个处于危险当中。
1: 嗯，
0: 所以西许还有一句话很典型。
1: 嗯，
0: 他说：“蜀汉的君臣啊，醉生梦死啊，就像小鸟啊，把这个窝啊，坐在这个大堂之上。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大厦、大楼啊，很快就要塌了。
1: 呵
0: 呵，哎，到时候玉石俱焚，
1: 危险，危险。这就是蜀汉当时的现状。那么相比之下，魏国处于怎么样一种状态呢？
0: 哎，中原地区呢？”由于司马父子执行了轻徭薄赋政策，
1: 嗯，
0: 开垦荒地的政策，
1: 嗯，
0: 那兴修水利的政策，所以呢，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呢，魏国的这个经济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史书的记载啊，这个淮河流域的粮食连年丰收，所以这个时候的魏国的国力呢，应该讲是蒸蒸日上。所以蜀汉和曹魏经济力量的差距，我认为是越来越悬殊了。
1: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那就是人口。
0: 我们知道三国时期的人口数字和军队的数字呢是成正比的。
1: 嗯，
0: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原则，八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当兵。
1: 嗯，
0: 所以当时魏国的全国的总兵力呢50多万。
1: 对，
0: 蜀国的人口呢这么少，所以他全国的总兵力呢大概就是10万左右。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无论是军事实力也好，经济实力也好，魏国呢都是占绝对的优势。所以当时司马昭调整了战力部署，先打蜀。

0: 后灭吴。
1: 其实到这儿啊，我们基本上也就明确了司马昭为什么先打蜀汉他的谋略所在啊。在当时啊，据说很多人都持反对的意见，
0: 朝廷当中很多大臣都反对，
1: 对，
0: 甚至连一个最有名的大将邓艾也反对。
1: 嗯，
0: 根据《资治通鉴》记者，他说八个字：蜀唯有血，屡成异议。邓艾认为呢，蜀汉的政治军事形势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他就不同意，对吧？
1: 那么后来呢，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达成了统一的呢？
0: 司马昭为了讨伐蜀国呢，他在战前呢确实做了精心的准备，
1: 嗯，
0: 我觉得他可能派了很多密探到了这个四川，到了成都，甚至了解到蜀汉朝廷里面的核心机密，比如说他已经了解到这个蜀汉当时的皇帝刘阿斗同大将军姜维君臣已经有了矛盾，
1: 哦，
0: 就是刘阿斗啊不仅昏庸无能，
1: 嗯，
0: 他到了晚年啊他还很宠幸身边一个宦官叫王浩，然后这个王浩是个小人，
1: 嗯，
0: 他就挑拨皇帝同大将军姜维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姜维啊原来是曹魏的一个降将，
1: 对，他可是诸葛亮一手提拔起来的军事接班人呐，足智多谋，善于用兵。诸葛亮死后他还屡次带兵北伐征战，给魏国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姜维啊毕竟是降将啊，所以他在蜀汉朝廷里面的这个根基啊不是太深，
1: 嗯，
0: 由于姜维呢连年北伐，而且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战果，
1: 对，
0: 所以这样呢就给王浩有机可乘。王浩就在皇帝面前挑拨说姜维无能，我看不如用另外一个将军来取代他，
1: 嗯，姜维知道黄浩在背后捣鬼，他也打了报告给皇帝刘禅，说黄浩专断朝政，祸乱朝纲，建议将黄浩斩首。而刘禅宠信黄浩，断然拒绝了姜维的建议。姜维生怕黄浩知道后对他打击报复，便向皇帝奏请自己带兵到榻中去屯田，以再度打击魏国，夺取曹魏的凉州。刘禅马上批准了姜维的计划。 榻中实际上就远离了曹魏对于巴蜀的威胁了，哪是屯田啊，
0: 实际上是一步臭棋，而且这个情况确确就给司马昭所了解，
1: 嗯，
0: 他也看出了姜维实际上腾天为民避祸是真，正好姜维带领的是蜀汉的主力部队，
1: 那可不，十万让你带走了五万啊，
0: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蜀汉的地理形势。
1: 嗯，
0: 蜀汉和魏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个城市呢就是汉中，
1: 到现在是陕西南部的一个城市汉中市。
0: 汉中是巴蜀的咽喉。
1: 嗯，
0: 刘备当时手下有个谋士叫杨洪，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入汉中，这无所也。如果没有了汉中啊，蜀汉就保不住了，说明这个汉中的极为重要性。那么这样一来，最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汉中就空虚了。
1: 对，
0: 所以司马昭抓住了姜维远离军事战略要地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派部队将姜维这支榻中的部队牵制住，而以自己最精锐的关中军直捣汉中。
1: 我在想啊，汉中一旦被司马昭拿下，是不是这个蜀国基本上就不用打了？因为刘禅这个人非常软弱，听到汉中都丢了，估计啊他已经输了七分了。那么司马昭对于伐蜀战争都做了哪些具体的部署呢？
0: 他提出了三条的战略规划。
1: 嗯，
0: 第一条，吴国和蜀国是同盟国老，他就估计到如果魏国军队去攻打蜀国，万一吴国回来营救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他就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所以他就在魏国的沿江地区啊造了很多战船，扬言魏国即将要大规模的讨伐吴国。
1: 嗯，
0: 使得吴国呢非常紧张，不敢轻举妄动。
2: 对，嗯。
0: 第二点呢，他是调集了最精锐的军队，一个是后来由钟会率领的关中军，一共120,000，
2: 嗯，
0: 邓艾的军队是30,000，
2: 嗯，
0: 还有一支军队诸葛绪的军队也是30,000，
3: 嗯，
0: 三路大军加起来一共多少？180,000。
3: 哎呦，
2: 这基本上就相当于楚国全部兵力的2倍了。
0: 对，
2: 这样的一个军队部署啊，看起来是万无一失了，但实际上真打起来的时候效果如何？
0: 按照司马昭的部署，邓艾和诸葛绪的部队已经把姜维的军队牵制住了，
2: 嗯，
0: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姜维当机立断杀了个回马枪，
2: 哦，
0: 他趁机呢冲过阴平桥，
2: 呵，
0: 以最快的速度，对吧，日夜兼程赶回汉中，这个时候汉中已经被钟会打下来了。但是汉中失守以后，蜀国还有一道天险，
2: 嗯，
0: 叫剑阁。
2: 说到剑阁，那可是蜀中天险啊，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唐朝大诗人李白《蜀道难》当中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猴欲度愁攀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说这儿呢，
0: 姜维退守建国以后呢，整个一个战略形势发生了变化。姜维有50,000多精兵镇守建阁，魏国的10,000,000人马攻过来以后，他接下来后续部队的粮草也跟不上来了。
2: 对，
0: 所以当时钟会也非常着急，几乎是一筹莫展。
2: 嗯，
0: 在建国屡攻不克的情况下，
2: 嗯，
0: 钟会甚至都动了这个脑筋，
2: 嗯，
0: 全军撤退，
2: 嗯，
0: 回关中。但是情况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2: 看看，
0: 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
2: 嗯，
0: 这个人用兵他有个特点，《孙子兵法》里面讲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2: 对，
0: 出其制胜，
2: 嗯，
0: 就是打你一个意想不到的
2: 三国迷。听您这么一说，马上就能反映出来这个人呐，那就是邓艾呀。那么在灭蜀战争当中呢，邓艾是负责牵制姜维的，现在姜维已经跑了，所以一般人都理解邓艾回来肯定是帮着钟会联手攻下剑阁。但是呢，出人意料的是他压根儿没有和钟会会合。
0: 正在这个钟会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呢，邓艾想出了一招，他居然想到要从阴平这个地方呢偷渡过去。
2: 嗯，
0: 是什么一个地方呢？
2: 嗯，
0: 叫江油。从阴平到江油大概是700里。
2: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它全都是冲山峻岭。
2: 嗯，
0: 所以包括钟会也好，姜维也好，他们根本想不到邓艾会出这么一条妙计啊。
2: 哦，
0: 邓艾当然认为越是人通不过的地方，
2: 嗯，
0: 越是容易出奇制胜。
2: 邓艾在那个时候啊，算年龄已经68岁了，
0: 68岁的老人了。
2: 对，
0: 他居然敢于身先士卒啊，
2: 嗯，
0: 为作为将帅为全军的表率。
2: 嗯，
0: 据记载，邓艾是带了10,000名步兵，
2: 对
0: 啊，穿过崇山峻岭，克服了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到后来连粮食都没有。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沿途都是摩天岭。
2: 对，
0: 那么最后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全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当时连邓艾的儿子叫邓忠，以及所有的部下将领都已经哭了，我们怎么办？这个地方没有路了，我们怎么下去
2: 啊？是啊，能不绝望吗？往前走悬崖那就是找死，往回退好吗？没粮食那你还不是找死吗？那该怎么办？
0: 邓艾却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不若虎穴焉得虎子。
2: 嗯，
0: 我们已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如果退回全功尽弃。
2: 对，
0: 前面 就是江有成。如果我们能够把江有成

0: 成都唾手可得。
1: 嗯，
0: 说完以后你想象不到。
2: 不行，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
0: 邓艾居然把这个军队里面军毯裹在身上，而且当时邓艾下令把武器刀枪全部从高山上丢下去，人滚下山去以后再把武器捡上来。70岁的老人啊，就从这个摩天岭啊，从山上就滚下去哦。所以当时的士兵纷纷效仿，有的把厚衣服裹在身上，有的把帐篷裹在身上，对吧？有的把那个大衣裹在身上，所有的士兵全部滚下山去。所以邓艾几万名部队就这样从高山上面滚了下去，我估计这一次损失也不得了。
1: 嗯，好了，从悬崖上滚落下来，九死一生的邓艾啊，直奔江油城。
0: 邓艾是神兵天将一样的，从山路上，突然打到了江油城，所以当时马苗就乖乖的把江油献给邓艾，他就投降了。
1: 嗯，占领江油，对邓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和他补充了江油的大量的辎重和粮草。
1: 嗯，
0: 而且他的部队呢，又把马苗的降兵啊收编了，所以扩充了实力。
1: 嗯，
0: 然后在江油休息了几天以后呢，邓艾呢决定攻打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
1: 嗯，
0: 绵竹，
1: 攻克了绵竹，基本上就直面成都了。可是后主刘禅在这个时候，他难道还在那儿蒙头大睡吗？
0: 后主这个时候终于如梦初醒，在万般无奈之下呢，他只能请求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
1: 嗯，
0: 诸葛瞻从来没有打过仗。
1: 嗯，
0: 但是诸葛瞻手下的一个谋士倒很厉害，
1: 哦，
0: 叫王崇。
1: 嗯，
0: 他说邓艾的兵马呢都是精兵，
1: 嗯，
0: 九死一生杀了过来。
1: 嗯，
0: 如果我们和他硬拼的话呢，肯定要吃亏。
1: 嗯，
0: 所以我们赶快派兵啊守住险要的山口，绝对不能让邓艾的军队进了平原。
1: 嗯，
0: 一旦进了平原，我们就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建议，这个傻瓜蛋就是不肯接受。
1: 他想和邓艾死战，这一战的结果如何？
0: 诸葛瞻为什么敢于同邓艾决战？他认为我带领的都是成都的精兵嘛，你这个邓艾从山上过来，你不是残兵败将嘛，已经疲惫不堪嘛，我以逸待劳不是稳操胜券嘛。
1: 嗯，
0: 所以他就在绵竹城下同邓艾决战，结果这一仗全军覆没，诸葛瞻本人也战死沙场。
1: 诸葛瞻还有一儿子叫诸葛尚，在这场战争当中也死了。
0: 啊，诸葛尚呢，不愧是诸葛一门啊，
1: 嗯，
0: 都是忠烈之士啊。
1: 嗯，
0: 他看到父亲战死沙场以后，小将军也沉不住气了。
1: 嗯，
0: 我们父子尽忠吧，所以他也不顾一切啊，冲进这个魏晋阵中，要同邓艾拼命。
1: 嗯，
0: 最后也战死沙场。
1: 对，
0: 所以诸葛亮、诸葛瞻、诸葛尚，祖孙三代都是为国尽忠而死，还是令后人敬佩不已。
1: 邓艾扫除了绵竹，他可以直捣成都。哎呦，这个时候的后主刘禅，他还有什么招可出吗？
0: 尽管这个时候后主已经似乎是山穷水尽，
1: 嗯，
0: 其实啊，后主啊，刘禅仍然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
1: 嗯，
0: 他可以坚守，等待姜维的全师回救。第二条，
1: 嗯，
0: 大踏步的后退，一个退往南中。
1: 南中这个地方啊，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去平服西南少数民族七星孟获的地方。
0: 对对对，其实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嗯，走到白帝城。白帝城这个也是一个险要的城市啊。嗯嗯，抗拒东吴的第一条前线，而且到了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还会得到东吴的大军的支援。
1: 嗯，
0: 而第三条路是最没有出息的一条路。
1: 对，
0: 那么就是刘禅啊乖乖的打开城门，
1: 嗯，
0: 投降。
1: 嗨， 前面那两种选择啊，只能是我们当时可以给他假设的两种选择。可是在司马昭看来，刘禅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投降，因为他对于刘禅的内心呢、啊、把握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你看，果不出司马昭所料，那只要一面对成都，他就等于拿下。司马昭的战略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0: 结果不出司马昭所料啊，刘禅选择的第三种方案就两个字：投降。
1: 司马昭这个人真是料事如神，高瞻远瞩啊，所以在整个伐蜀直至最后灭吴三分这个归晋的成一统的事业当中啊，司马昭那高超的这种谋略在其中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他呀也真不愧啊是魏晋时期啊最出色的一个谋略家。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四，天生我材必有用。
5: 李白才华横溢，清平调三首一气呵成。
6: 杨贵妃应该好好谢谢李白，如果说没有李白的这个清平调三首传世的话，杨贵妃现在恐怕不能入选四大美女。
5: 三年宫廷生活为中国艺术史留下光彩一页，
6: 出色的这样的填词的高手确实为所有的人所倾倒。
5: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谁也不曾料到李白这个既不考科举又不屑做小官的一介布衣，苦等18年后居然真的扶摇直上90000里啊，来到了天子身边。一朝得志后的李白是纵情高歌，慷慨激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首诗啊最能代表他那个时候的心情了、啊，甚至没有一点的掩饰和矫揉造作。但是满怀激动与兴奋赶往长安的李白，仅仅一年半之后就选择了离开呀。18年等待的痛苦与失意，为什么只换得一年半的宫廷生涯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义安教授。教授您好。
6: 宁波你好。
7: 请坐。
6: 好，谢谢。
4: 朱义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1: 李白在天宝元年进京之后啊，他都干了些什么？
6: 当年他到了长安以后，皇上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
6: 干什么呢？就是到骊山的温泉去，然后他就命令李白跟着他一块儿去，所谓的从驾或者叫做护驾。
1: 对，骊山的温泉大家都知道，这现在去游览的时候都能看到，那就是华清池啊。这个温泉呢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就
6: 是
1: 周幽王时期就在这个地方呢去做什么离宫，后来什么秦始皇呐、汉武帝呀、啊、都在这个地方洗温泉。
6: 洗温泉也是一大享受，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很会享受。
1: 对的，当然了，皇家洗温泉那感觉跟一般人洗可不一样了。
6: 是李白跟着也去，我想他一定也洗了一回吧。
1: 是
6: 那么唐玄宗到温泉的享受，他也不能整天泡在水里吧？
1: 对，
6: 总是还要有宴请和歌舞，所以这个时候李白就要大展身手了。
1: 唐玄宗当时觉得我们这么大气派到了骊山来了啊，李白赶快给我写首我驾幸骊山温泉的这样一首诗。
6: 对，
1: 他很快就写出这样一首诗。
6: 对对对，还写得非常有气魄。玉林12将罗列英新闻，双杖悬秋月，泥巾卷夜云，岩巾千户宿，清月九天文。 把唐玄宗当日在骊山的

0: 那种威严，那种皇家的气势描写得淋漓尽致。
1: 对，唐玄宗当时啊，他们所营造的这种文化氛围当中，李白的诗作是很容易就被传出去的。李白的诗名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更大了？
0: 李白到了京城以后，其实他已经挺有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唐玄宗招了一个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上来的大才子，大家都会想要见一见他。所以那些达官贵族是挨着个的请李白喝酒。
1: 嚯，这下可热闹了。
0: 所以李白那个时候整天是应接不暇，常常就会喝得酩酊大醉，甚至于唐玄宗要召他进宫的时候，他都是一副醉态，带着七分的酒意，我想他步子已经走不稳了。
1: 对，
0: 李白说，我已经醉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您原谅我有一些醉态，原谅我有一些不守规矩的话，那我可以写。如果您不能够这样的宽宏大量对我的话，那我就写不好了。
1: 嘿，这还讲点条件。
0: 唐玄宗说，没问题。您老自便，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然后赶紧请的侍者帮他把纸铺好，给他一个非常宽松的条件。最后李白就开始，很快一气呵成，宫中行乐词十首，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薇，山花插宝笈，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这首诗实际上是描写非常漂亮的宫女，包括她参与歌舞的样子。所以最后的两句，这个宫女啊，跳舞跳得非常的入神，完全把自己化进去了，就最好那个歌舞不要散掉。散了以后，它能化作一片彩云，仍然在漂浮当中。
1: 对，
0: 那其实梁陈以后的宫体诗当中，有很多描绘宫中美女的样子。
1: 对，
0: 但是李白的诗不一样，因为李白的诗歌啊，常常气势很大。虽然他在细节上有一定的描写，但是他的意境和他的诗歌的气象仍然是非常远大的。
1: 因为过去啊，很多人对宫体诗一听到这三个词儿，总是持一种比较贬的态度啊，这都叫艳词华语。
0: 对
1: 啊，哗众取宠。
0: 对，
1: 那么你说李白当时出于无奈也好，怎么样也好，写这种诗是不是也有点这种媚上的心态呢？
0: 我想他大概是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的吧。但是你想，他的底子很好，一下子激情上来，他也发挥得很好。
1: 对，
0: 其中最好的莫过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清平调·词三首》了。
1: 哎呦，这个您可得好好分析分析了，因为这当中出现了太多的名句了。
0: 那天正好是赏芍药花，因为暮春季节啊，
1: 对，
0: 正好是芍药花开，当时宫中已经引进了四种颜色的芍药，一起开放，所以那个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又有杨贵妃这样的美女，
1: 对，
0: 凭栏赏花，唐玄宗的心情非常好，所以他就想看歌舞听新曲。这个时候他就请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歌手，叫李龟年。
1: 哎呦，这历史上称他为歌圣啊，当时作曲最好的一个人和唱歌最好的一个人。
0: 是，李龟年好像是个男高音吧，
1: 盛唐第一男高音。
0: 是，对对对对对。等到歌舞全齐了，李龟年开始唱的时候，唐玄宗立马叫停。
1: 哦，
0: 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为，都是前朝的旧词。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能不能唱一段新曲儿？
1: 嘿，这个对词提出了新的要求。
0: 是啊，李龟年当时就懵了，哪来的新词儿啊？这新词儿要人写呀。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李龟年立刻就想到了李白。唐玄宗说：“行，马上派人去招李白，然后你拿着我的亲笔信，赶紧去，赶紧把李白找来，让他填词儿。”所以这样，又去找李白了。
1: 找到李白是找到李白了，可是呢，李白那个时候是喝多了，正在外面睡呢。 那不就是天子胡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吗？
0: 可那个时候还是上船的。
1: 他必须得那样做。
0: 对对，所以李白就被半醉的状态扶着来了。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底下，李白这个真是天才啊，一看这个场景，虽然是命题作文，但是他张口就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女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个是赞美杨贵妃的。
1: 对，
0: 你看这样的美女哪里来，
1: 就连云都去想着要得到杨贵妃的衣服，花都希望能有杨贵妃那样的容貌。哇，这是长多
0: 哪儿能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瑶台阿母那就是天上的神仙了。
1: 没错，那整个就是仙女嘛。
0: 是啊。第一首还不够，接下去一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1: 云雨巫山实际上就是巫山云雨。
0: 对，
1: 就是现在杨贵妃她的长相让这个楚襄王遇的神女都算白玉了。
0: 是啊，
1: 你白想念她 了。
0: 对对对对，汪断肠，哎，谁都比不过她。
1: 后面这两句呢更厉害了，说汉宫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和杨贵妃相比，哎，要比也就是那个赵飞燕，汉宫飞燕大家都知道啊，她呢必须要换上新装才能有这一拼。
0: 杨贵妃应该好好谢谢李白，如果说没有李白的这个清平调三首传世的话，杨贵妃现在恐怕不能入选四大美女，因为谁也不知道她究竟美到什
1: 么样。哎，不过说来有趣啊，历史上啊那么著名的汉宫飞燕赵飞燕，典故看起来是一个大美女，但是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却是恶名，因为她叫误国乱世之女啊。
0: 我想李白写的也不错啊。
1: 确实，
0: 后来杨贵妃也担了这么一个恶名啊。
2: 李白入宫后整日疲于应付歌舞琴瑟，作诗填词，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短暂的宫廷生活？李白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应制诗词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1: 很多人就觉得李白还是怀才不遇，很多人就觉得李白在宫廷当中真的叫虚度光阴呐。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0: 我觉得李白到了宫廷里后所扮演的角色，和他自己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是有剧烈的冲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还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实际上他是参与了唐玄宗对音乐艺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很有价值的。
1: 哦，您的意思是说李白在宫廷当中的另一个贡献是直接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工程建设？
0: 对，因为唐玄宗自己在音乐上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艺术家。
1: 对，
0: 他会打节鼓，那个鼓在整个的乐队当中他有一个指挥的地位。
1: 对，
0: 就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啊，他是不像外国的乐队他是有指挥的，他就是打鼓的人是指挥。所以唐玄宗当时在朝的时候，他的很多的达官贵族玩这个也是高手。比如说唐玄宗有一个侄子，就是汝阳王李靖，这个汝阳王后来也是饮中八仙当中的一个，也是跟李白是好朋友，一块喝酒的，他也是一个节鼓的能手。有一次唐玄宗看着这个李靖打节鼓的时候，然后就顺手摘了一朵红锦花放在这个李靖的帽檐上。李靖那天戴的那个帽子是绸的，很滑，戴在上头，然后把一个花放到他的这个帽檐的边上，两个东西都是滑的。
1: 对，他戴不住。
0: 他戴不住。
1: 嗯，
0: 但是打节鼓有一句话，头如青山峰，手如白羽点，那就是说你打的时候这个头不能动，但是你那个手快的像雨点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手打得很快的时候头要不动，这可是高难度动作。
1: 没错，
0: 结果一曲终了，这朵花没有下来。
1: 呵，
0: 居然站住了，
1: 就跟杂技演员一样。
0: 是。

0: 族那段话，
1: 对对对，
0: 除了他们以外啊，据说就我们之前说的歌圣李龟年，他也是一个打鼓的高手
1: 啊。是啊，因为唐玄宗喜欢啊，所以就带动一大批人，
0: 嗯，
1: 都成了高手了。
0: 对，
1: 有一次李龟年就夸口，告诉唐玄宗说：“皇上啊，我练这个啊，可是下了苦功夫啊，比我唱歌还难啊！我已经打断了50根这个鼓棒了。”
0: 哇，够可以的。嗯，
1: 唐玄宗说：“那算什么呀？
0: 啊，
1: 我都打断了3立棍。”
0: 呵，这都论集装箱的了。
1: 他本人就是一个艺术的能手，
0: 嗯，
1: 他都拿得起来啊。
0: 对，
1: 所以他很精。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宫中行乐词》，就有记载说，李白写新词的时候，唐玄宗一时高兴，立刻就摸过一支玉笛，
0: 嗯，
1: 然后就配起来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完全是可以把握整个的艺术发展方向的。比如说，我这个新曲，我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他会一定要找到一个知音，找到一个能为他写新词的人，
0: 嗯，
1: 不然的话，他的新曲出来以后，那所有的这个词都是旧词，那太煞风景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唐玄宗在个人娱乐的时候，同时他也在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0: 对，另外咱们都知道现在不是梨园嘛，
1: 对，
0: 这个典故就是从唐明皇开始的，唐玄宗开始的。
1: 是啊，
0: 啊，到现在戏曲界的人供奉的梨园始祖还是唐明皇啊。
1: 是啊，唐代管音乐的其实他有一个太常寺。
0: 嗯，太常寺，
1: 这个太常寺呢，他管的音乐呢是正统的音乐，比如说要祭司了，
0: 嗯，
1: 国家大典的时候演奏的时候才用太常寺。但是呢，在宫廷里头呢，它有两个跟音乐相关的机关，
0: 嗯，
1: 是属于内廷的，一个叫做交坊，
0: 嗯，
1: 一个叫做梨园。这个梨园呢，据说原来是有一个果园，
0: 嗯，
1: 这个果园里梨树比较多，
0: 嗯，
1: 后来就叫梨园。开始的时候只是从宫廷外面招了很多小孩子来学艺，但是唐玄宗他本人特别喜欢音乐和艺术，所以他经常亲自去教，亲自去管，所以就培养了一大批的顶而尖的艺人，像李龟年，
0: 嗯，
1: 像吹笛的李牧，像舞剑器的公孙大娘，
0: 对，
1: 都是在这个里面培养起来的。
0: 哎，基本上相当于就是皇家少儿艺校。
1: 对，梨园最盛的时候据说有万把人，
0: 呵呵，超过现在所有的文工团。
1: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要去数唐代的歌曲音乐舞蹈留下了什么，
0: 对，
1: 都跟唐玄宗有关系。刚才我们说的李龟年，
0: 嗯，
1: 歌唱家，
0: 对，
1: 也是产生在他的时期。还有胡旋舞，这个胡旋舞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不是汉族的舞蹈。据说当时跳这两个舞的有两个专家，
0: 嗯，
1: 第一个是杨贵妃，第二个是安禄山。安禄山据说是一个大胖子啊，但是他居然能在那个桌面上，一个很小的桌子上盘旋，他不掉下来。
0: 对
1: 啊，
0: 那就像一个大陀螺一样在上面旋转一样。这个呢，我们
1: 带杂技，而且这个舞蹈还带杂技，
0: 对
1: 啊，
0: 对，
1: 非常难跳。
0: 对，
1: 啊，所以这一些宫中的娱乐活动其实对民间也产生影响，
0: 嗯，
1: 所以安史之乱以后，宫中的梨园当中，
0: 嗯，
1: 有很多人流落到了民间，然后在那儿撑戏台班子，
0: 嗯，
1: 带徒弟，慢慢的培养更新的人，
0: 嗯，
1: 所以回忆起当时的那段历史，他们还非常非常的向往当年的梨园盛世。
0: 嗯，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说没有像唐玄宗这样这么热爱文艺的皇帝，那么李白是不是也就没有这种机会进入宫廷，而且也可能不会取得像现在文学史上这么高的地位？
1: 确确实实，如果换一个皇帝，他自己对文学艺术没有这么高的修养，也许他不一定会认识到李白的价值。
0: 对，
1: 因为实际上李白真正的价值，他是诗歌做得非常好，他就是到了一个场景立马他就来事儿，
0: 嗯，
1: 而且很快。
0: 哎，我们在这个宫廷当中给李白找个位置，您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啊？唐玄宗他呢这个做总监，对不对？而且他也擅长乐曲，杨贵妃擅长舞蹈， 李龟年擅长作曲和歌唱，那李白的位置看来就是一个御用的词人，
2: 作词者，
1: 作词者
0: 啊。所以在当时呢，他也是这娱乐工程啊，文化工程当中的一份子。
1: 您刚才说的那些著名的人士，再加上李白，他们就是一个文艺演出班子。据说李白、贺知章都参与过当时的节目的策划和案头工作，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这样的填词的高手。如果现在他变成一个网络作家的话，我想他一天也会写几百条歌词出来。
0: 所以现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啊，唐玄宗可以放纵李白喝醉，为了求得他一篇文章。这就像一个好的制片人或者是一个好的大导演，他所看重的明星级的演员或者明星级的某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为他放松很多条件，一个样的。
1: 所以唐玄宗还是非常有管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风范，所谓的喝醉酒以后的这样的一种狂态，在唐玄宗看来这是小节，无伤大雅。可是宫廷里别人却不这么看，别人总是觉得唐玄宗宠着李白，就这么一个写诗的人，他可以跟权贵摆架子，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还喝得酩酊大醉。比如说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也是临时被叫到宫中去创作，觉得那个靴子穿得挺重，所以他坐下来以后说，皇上啊，我这个靴子穿得太难受了，能不能脱了？皇上说可以呀、啊。来来来，高力士，你帮这个李大人把靴子脱了。那高力士没办法，然后就帮李白把靴子给脱了。高力士是何许人也？他在宫中享有重权，
0: 对
1: 达官贵族都对他让着三分，结果李白让他脱靴，高力士心里头能过得去吗？
0: 是呀，平常我都是为皇帝服务的啊，今天好吗，我还得蹲下来为你服务，我这太让人接受不了了。
1: 所以就会有人看不惯他，当然也会有人说他坏话。
0: 对，这就是看不惯大牌明星耍大牌啊。
1: 是啊，但是李白在那种状态里写出来的作品确实为所有的人所倾倒，所以每一回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唐玄宗总是满足，而且得到的总是非常出色的诗歌和新词儿。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李白是为中国的艺术史留下了非常光彩的一页。李白今天留给我们的作品，包括唐玄宗当时他对梨园建设的贡献，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应该重新来评价这段历史。但是李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李白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李白曾经提到过两句话，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做帝王师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但是呢，你看李白在宫廷当中的生活，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他的作品以及很多的传说，他在什么情况底下在和唐玄宗近距离的接触，就是歌舞和宴会的场合。
0: 换句话说就是娱乐的场合。
1: 对，都是在这个玩的场景上，而不是在商谈国事的场景上，他们两个人不断的接触。所以他的价值观跟他的现实的这样的一个遭遇是错位的。
0: 对，在诗文上取得的这么高的地位和他政治上面所取得的那么低的地位之间的这种落差，在李白的心中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矛盾，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酒，远离抑郁症有妙招吗？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红楼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名著，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啊，那是终日情绪低落，忧愁伤感，皱眉叹气，动不动就泪湿衣襟。如果按照现代医学诊断的话，恐怕
2: 有很多。

0: 人判断他应该是典型的抑郁症。哎呦，您看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都患上了抑郁症，经济越发达，工作节奏越快的地方，抑郁症的患者就越多。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是非常可怕的，说在都市人群当中啊，有接近1/5的人有抑郁或者是焦虑障碍啊。而众多名人都纷纷对外宣称自己患有抑郁症，使得精神抑郁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了。这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1: 新波您好。
0: 尽管您是研究哲学的，我们今天还是要难为您一下，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抑郁症的症结在哪里？
1: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我们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曾经警告过，说21世纪的人呢，将来自杀会成为第三大死因，而造成自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抑郁症。
0: 对，
1: 当时很多专家分析啊，我大概归纳一下，用5个字来说，第一个无心，第二个无情，第三个无我，第四个无人，最后一个无根，用5个无来说明现代人的处境。
0: 那您倒是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5个无为什么是抑郁症的根结所在？
1: 因为现代社会，诚如您刚刚所说，剧烈的变动，
0: 对，
1: 所以他无心是说没有内在的自我，没有内在的世界，都是外化的。
0: 对，
1: 第二个无情，人跟人的感情啊淡薄了，难得见一面啊，也无法去深化它。第三个是无人，跟别人来往的时候没有把别人当人看，把别人当工具了。无我就是把自己也当作工具了，就这个我已经是弄不清楚，我是一个身份角色还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最后的总症结在于无根。根就是根源，一个人呢，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这是易经的话。就好像一个人上面跟天他的根源脱节了什么祖先啊，我的信仰呢，都放在一边了。
0: 对，
1: 下不在田，跟自然界脱节了。中不在人，在人群社会跟别人也变成陌生人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现代人的处境啊特别的艰难。
0: 对，
1: 所以这5个无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抑郁症的症结所在。
0: 我觉得您总结的呢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今天既然咱们人生困惑要问庄子，我们就想问问您了，您说在庄子那个时代有没有人得抑郁症呢？
1: 据我所了解，如果有的话呢是极少数个案，不像现在那么样普遍的现象。那么少数的个案都有很明确的理由，通常都是在情感上一时受到困扰，受到阻碍，
0: 对，
1: 一时想不开，就不愿意这个继续活下去了。那么通常可以把这种现象当作一种发现生命无意义，然后觉得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差别，它跟抑郁症指向的后果是相近的。
0: 其实我们无法回避，抑郁症最极端的结果就是导致自我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那么在庄子的笔下有没有这样的人？
1: 有的，我大概想到了4种不同的例子，我非常扼要的说明一下，可以作为参考。第一种是一个国君喜欢剑客来比试，那后来这个国君转向之后就不再去喜欢剑客比试了，剑客很多自杀，为什么？他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练剑。
0: 对，
1: 练剑之后希望有人赏识，他可以发挥他的抱负，成就他的功名。
0: 对，
1: 最后发现没人理他，自杀了，等于是一个人的一辈子的理想幻灭了。
0: 这些剑客就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在想我们活着还干什么，我们已经成为了废物了，于是自杀。那么第二种自杀的情况呢？
1: 第二种自杀的例子呢是令人惋惜啊。因为像尧舜禹这些人啊，当了国君之后呢就把位置让给他的好朋友，天下一个真正的贤者。
0: 这叫禅让制，对吧？
1: 没错，
0: 跟这个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压根儿不一样。
1: 没错。当时这些在庄子笔下的国君呢，都很好心，想说我得到天下，但是呢有人比我更好，他就把天下让给

0: 这个人一让就糟糕了。
1: 哎，
0: 凡是被让的人呐、啊，都觉得很可耻。你以为我喜欢你的王位吗？
1: 嚯
0: 啊！你把我当什么人呢、啊？
1: 嗯，
0: 我既然让你有这样的印象，我活着干嘛呢？就一个个自杀
1: 啊，
0: 死了好几个。
1: 那这么说的话，那舜和禹那还都属于这个心理比较坚强的，没有自杀的。
0: 你说的没错、
1: 啊。嗯，
0: 第三种人呢，就是在庄子笔下，他讲到有个地方叫掩门。
1: 嗯，
0: 掩门这个地方有个孝子。父母过世之后呢，哭得很伤心，行孝鼓励啊。
1: 嗯，
0: 官府说：“哎呀，真孝顺，让他当官。”
1: 对，
0: 就这一当官就糟了。
1: 怎么了？
0: 同乡的人很多人起来效法，个个都拼命的守孝、行孝鼓励，就死了一半人。
1: 呵，哦，这都是这个作秀给作死的。
0: 没错
1: 啊、
0: 哦，以为说这个可以得到好处嘛。
1: 嗯，
0: 然后就到最后是死了。这个在我看起来也算某种自杀。
1: 嗯嗯嗯。
0: 最后一种是最遗憾的。
1: 嗯，
0: 有一个人他是。郑国人，
1: 嗯，
0: 他学儒家，学得很好，
1: 对，
0: 回家乡做官，
1: 嗯，
0: 做官之后呢，造福乡里呀、啊，
1: 嗯，
0: 真是值得称赞，
1: 对。
0: 但是呢，后面接着发生什么事呢？
1: 啊，
0: 他有个弟弟，
1: 哎，
0: 要去学墨家，
1: 对，
0: 学了墨家回来之后跟他辩论，
1: 嗯，
0: 弟弟是墨家，哥哥是儒家，两个吵不完，爸爸支持弟弟，这个哥哥就很难过，自杀的
1: 啊。
0: 所以我们讲的抑郁症，恐怕这个哥哥有一点这样的可能，因为父子的亲情、
1: 嗯、
0: 兄弟的友情、
1: 嗯、
0: 这种手足之情啊同时幻灭，因为爸爸支持弟弟嘛，
1: 嗯，
0: 他觉得说你看那我这个做儿子做哥哥都没意思了、
1: 嗯、
0: 自杀了。
1: 对，
0: 所以庄子里面几种自杀的类型啊，
1: 对，
0: 第四种比较接近我们的想法，
1: 这就叫想不开而自杀的。
0: 是的。
1: 那么您觉得像庄子这样的人他会得抑郁症吗？
0: 显然不会。
1: 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得抑郁症呢、啊、你如果说来简单分析一下，
1: 嗯，
0: 第一个是他对自己啊觉得无法接受、
1: 嗯、
0: 就是我不喜欢我这个现在的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二个他的情绪没有出口，我一有情绪之后我就情绪形成困扰，
1: 嗯，
0: 没办法化解。
1: 对，
0: 第三个他缺乏支援团体，现在社会上讲到抑郁症很强调支援团体，就是说你有没有亲情、友情、爱情来支援你
1: 啊？
0: 如果有的话呢，抑郁症比较容易化解。
1: 对，
0: 那以庄子来说的话呢，第一个他对自己了解得非常透彻，
1: 嗯，
0: 他懂得化解情绪，跟大自然为友，
1: 对
0: 啊，到处都这个逍遥自在，
1: 嗯，
0: 支援团体的话呢，万物都是他这个支援的团体，
1: 对，
0: 所以呢他很容易自得其乐，
1: 嗯，
0: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去猜测庄子会有抑郁症。
1: 那么就是庄子这样的一个逍遥的人呐、啊、你说他会去了解到那些心情比较郁闷的所谓有抑郁症倾向的人的感受吗？
0: 说到这个了解，
1: 嗯，
0: 庄子据我所知啊、
1: 嗯、
0: 是没有事情不了解的、
1: 嗯、
0: 尤其是跟人有关的，
1: 嗯，
0: 我这样说恐怕是需要找证据了，
1: 嗯，
0: 在庄子里面就提到人的情绪啊有十二种变化。
1: 哦，
0: 一般人讲情绪最多喜怒哀乐嘛，
1: 对，
0: 顶多加上爱恶欲七种就了不起了，
1: 嗯，
0: 他也说十二种，前面四种一样，欣喜、愤怒、
1: 嗯、
0: 悲哀、快乐，
1: 对，喜怒哀乐，嗯，
0: 接着呢叫做忧虑、叹息、
1: 嗯、
0: 反复、恐惧，
1: 嗯，这是又加了四种，八种了，嗯，
0: 最后四种是摇曳起态，用白话来说、
1: 嗯、
0: 就是轻浮，
1: 嗯，
0: 放纵，
1: 嗯，
0: 张狂，作态、
1: 嗯、
0: 你看这个喜怒哀乐虑叹变直摇曳起态十二个字，
1: 嗯，
0: 把人的这种情绪变化完全说明了
1: 啊、
0: 哦、我还没有见过讲的比他更清楚的。
1: 对，哎呦，他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哈、啊、那么庄子认为在这十二种情绪当中哪几种情绪最可能是导致抑郁症的呢？
0: 我想是中间四种，
1: 嗯，
0: 叫做忧虑、
1: 嗯，
0: 叹息、
1: 嗯，
0: 反复、恐惧、
1: 啊。
0: 忧虑跟恐惧啊，我们都知道，哎呀，担心这个考试考不好，
1: 对，
0: 啊，担心这个生意做不成，
1: 嗯。
0: 那叹息就是唉声叹气了，
1: 没有办法的事。
0: 然后反复是反反复复，
1: 对，
0: 抑郁症的人很可怜，就因为他这样做也觉得不对，
1: 嗯、
0: 那样做也觉得不好，
1: 对他完全摆脱不出来啊。
0: 是，
1: 这就
0: 最后一个就是恐惧了，
1: 恐惧
0: 到最后呢，活着毫无快乐可言，
1: 嗯，干脆最后就导致哎，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吧，这是最可怕的一种结果。
0: 如果我们把刚刚讲的十二

0: 样，没有什么目标，因此日子变成重复而乏味。
1: 嗯，
0: 每天都差不多，到后来就变成是，那我何必在意这些事呢？
1: 对，
0: 整个生命就陷入抑郁症。
1: 对，您刚才说的是经常失败的人，但恰恰是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很多成功者，他们似乎抑郁得更厉害。
0: 哎，这问题很有意思。
1: 嗯，
0: 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教过书。
1: 嗯，
0: 那一年呢，有个教授到莱顿访问。
1: 嗯，
0: 我们就一起去参观梵谷的美术馆。
1: 嗯，这个梵谷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梵高。
0: 哎，对的。
1: 嗯，
0: 那么到梵高的美术馆呢，
1: 嗯，
0: 哇，里面都是真迹啊，100多幅啊。
1: 嗯，
0: 一个下午看完毕之后呢，这位教授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他说为什么梵高在他的作品画完毕之后呢，说了一句话。
1: 嗯，
0: 说我到现在才知道自己啊陷入失望的深渊。
1: 嗯，
0: 所有的艺术家作家在达到某种成就之后，发现四个字：江郎才尽。
1: 哦，
0: 我不能再超越自我。
1: 对，
0: 您刚刚所说的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也差不多。嗯，
1: 对，
0: 他达到某种成就之后，发现一觉醒来还是那个成就啊。
1: 嗯，
0: 如果说第一次碰到那个成就，那很兴奋了。
1: 嗯，
0: 每天如此，过了两三年之后，他对自己他是觉得受不了了。我还是一样啊。
1: 嗯，
0: 我已经达到极限了吧？所以很多有名的作家，
1: 嗯，
0: 像美国的海明威，
1: 对，
0: 日本的川端康成，
1: 对，
0: 都达到诺贝尔奖的高度啊。
1: 嗯，
0: 都自杀了，太可惜了。
1: 那么人难道没有了这种超越的兴奋感，他的心就无法感觉到满足吗？
0: 因为大多数人他的所谓的达到的高点，
1: 嗯，
0: 都是跟别人比较之后的高点。
1: 嗯，
0: 假设我是作家，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1: 对，
0: 我还跟谁比啊？
1: 嗯，
0: 我要跟能跟我比的人大部分都不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了，你把那个比较的标准要从外面拉到内在。
1: 嗯，
0: 比如说我跟我自己来问问看，我内心还有什么样的潜能没有发挥。
1: 嗯 嗯，
0: 在庄子天下篇里面有一段描写庄子，你问庄子你跟谁做朋友。
1: 嗯，
0: 他说我跟造物者做朋友。造物者就是道嘛。
1: 对，
0: 因为万物来自于道啊。
1: 嗯，
0: 那你往下在人间呢，跟什么人做朋友？六个字：外死生，无终始。外就是超越。
1: 嗯，
0: 跟我做朋友的都是超越生死观念的。
1: 嗯，
0: 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人。这样的人呢，啊，对于人间的所谓的名利权位这种价值观完全化解。
1: 对，
0: 所以庄子他本身呢，啊，能够掌握到这一点。
1: 嗯，
0: 说我如果从整体来看，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各种社会上有成就的人，
1: 嗯，
0: 他往往在本行里面达到巅峰了。
1: 嗯，
0: 他如果不能转向，不能够转到一个不同的境界，
1: 嗯，
0: 那么就会有危险。
1: 庄子啊，既然他对人的情绪那么了解，他也有他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体会，他能给抑郁症下什么药方子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我现在就把道家的思想，
1: 嗯，
0: 连老庄一起，
1: 嗯，
0: 拿来给现代人提供一些建议。
1: 嗯，
0: 有一群日本医生，
1: 嗯，
0: 他们研究老子庄子，发现两个字拿来治疗抑郁症，
1: 哎
0: 哎，居然很有效果。
1: 嘿，哪两个字啊？
0: 无为
1: 啊，就什么也别干。
0: 无为有两个意思。
1: 嗯，
0: 一个是无所作为。
1: 嗯，
0: 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坐在那边发呆。
1: 嗯，
0: 老板问我说你在干嘛，我在无为啊，那就肯定回家去了
1: 啊。对，
0: 所以他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第二个是无为是指无心而为，注意心这个字。
1: 嗯，
0: 心这个字代表刻意的目的，你做任何事该做就做，比如说你现在主持节目，
1: 嗯，对，
0: 是你该为的，
1: 对，
0: 但是无心，
1: 嗯，
0: 心代表刻意的目的，说我这一集一定要讲得比上一集好，
1: 哦，
0: 那你这样一想的话，压力全部来了，到最后呢，嗯，陷入一种困境。
1: 对，
0: 所以这种疗法在日本发展出来成为森田疗法，
1: 哦，
0: 就从我们的道家引申出来的。
1: 哎呦，就两个字儿，不要刻意而为的这个意思啊。
0: 对，我再举实际的例子。
1: 嗯，
0: 这群医生怎么做呢？
1: 嗯，
0: 到很多人到医院探访，
1: 嗯，
0: 抑郁症的患者，
1: 对，
0: 所以医生就跟他们讲好，
1: 嗯，
0: 你到病房去，带着自己看的书报杂志，
1: 哎，
0: 进去之后说一声 hello，
1: 嗯，
0: 坐下来之后三个小时别讲话，病人不问你问题，你绝对不要主动说任何话，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一般人很正常的进入到抑郁症的朋友的病这个是房间，
1: 哎，
0: 啊，第一句话一定说什么？有没有好一点？
1: 对，
0: 当然没有啊。
1: 啊，对，
0: 有好一点我还躺在这里吗？
1: 是。
0: 第二个问题呢？

0: 不要想这么多，我就是会想这么多。第三个问题呢，你看开一点嘛，我就是看不开。你这么一问的话呢，加重病情。
1: 我们身边没有得抑郁症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去探看抑郁症的患者。
0: 对，去的话就要记得日本医生的这些建议。
1: 嗯，
0: 到病房之后3个小时坐下来，不要讲话。
1: 对，
0: 让病人觉得说你在的时候跟你不在的时候一样。
1: 嗯，
0: 他开始慢慢解除武装，不那么紧张了。
1: 对，
0: 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呢，几个月下来之后，病人觉得说你们在的时候跟你们不在的时候一样啊。
1: 对，
0: 那你们不在的时候跟你们在的时候也一样啊。
1: 一样，
0: 到最后他发现他可以重新适应人群，大概半年。
1: 嗯，
0: 半年下来之后，很多人真的好了。
2: 哦，
0: 为什么？他重新恢复了跟人群相处的能力。
1: 嗯嗯嗯。
0: 所以抑郁症你很难说我要把你从不好变成好，但至少可以让你不要再继续恶化。
1: 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不要出现那些很糟糕的情况呢？
0: 是的，您所说的问题呢跟庄子里面有一段有关的题材。
1: 哦，
0: 庄子说人应该无情。
1: 嗯，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啊。
0: 庄子说，
1: 嗯，
0: 我讲的不是一个人完全麻木哦，
1: 嗯，
0: 说他没有任何情感哦，
1: 嗯，
0: 而是说你可以有情感，但是要记得不要让情感四个字内伤其身。
1: 哦，不要让你自己的情感也好情绪也好伤害了自己。
0: 对，
1: 嗯，
0: 快乐但不要过度。
1: 对，
0: 悲哀但不要到伤痛的地步。
1: 嗯，
0: 不要说我一悲哀就伤到自己了。
1: 嗯，
0: 所以在庄子里面说人的无情啊并不是真的没有情感，而是说恰到好处。
1: 嗯，
0: 不管怎么样都不会伤害到自己内在的生命。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我跟别人来往喜怒哀乐啊，别人认为现在是欢乐的一个场合，跟着欢乐，
1: 嗯，
0: 现在应该悲哀痛哭，我跟着悲哀痛哭，但是呢都不会内在影响到我自己的生命。
1: 对，嗯，很多的烦恼都是自找的，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善待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0: 你提到善待自己，我就想到在《情商》这本书叫 EQ，
1: 嗯，
0: 啊，这本书里面他提到5个方法。
1: 嗯，
0: 当你有情绪困扰的时候，第一个去运动。
1: 嗯，
0: 暂时让你忘记情绪的烦恼，但是运动的时候忘记，运动完毕说明又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还需要别的方法。第二方法就是您说的善待自己，想吃某种巧克力吃吧。
1: 对，
0: 这一吃心情变得好了。
1: 嗯，
0: 因为你平常舍不得嘛。
1: 嗯，
0: 第三个改变观念。
1: 嗯，
0: 改变观念说起来就是8个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对，是的，所谓人比人气死人呢，你别跟别人比不就得了。嗯，
0: 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别人。
1: 嗯，
0: 你说我心情不好我还能帮助别人吗？
1: 嗯，
0: 现在很流行让人去做志工或义工。
1: 对，
0: 我经常看到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到医院呢，啊，穿一个夹克上面写着志工。
1: 嗯，
0: 我看了都很感动。
1: 嗯，
0: 他们自己本身都有病啊，都需要别人帮忙啊。但是他一旦当志工之后感觉到说你看我还能帮别人吗，还可以跟别人说一下这个哪一几号病房往哪边走，他觉得自己有点能力。这符合老子的说法。
1: 嗯，
0: 能够给别人越多自己里面也越多，这一来的话就没有什么烦恼了。
1: 其实中国呢有这么两句话啊，一是要量力而行，二是要尽力而为。如果做到这两点是不是就不会得抑郁症？
0: 有可能。
1: 嗯，
0: 因为这两点都是尽力或是量力啊。
1: 嗯，
0: 它都有一个前提。
1: 嗯，
0: 要先了解自己的实力。
1: 对，
0: 你一定要能够很清楚地分辨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能力，你去做的事情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
1: 嗯，
0: 你能达到吗？所以平常我会劝很多年轻的朋友啊。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发现自己不能够实现目标的话，
1: 嗯，
0: 那只有2个办法嘛。第一个降低目标嘛。
1: 对，
0: 第二个增强自己的实力嘛。
1: 嗯，
0: 好好去学一种专长。
1: 对，
0: 多学一些现在生活需要的技艺。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说降低目标的话呢，你不要担心，降低目标的目的啊是要让你慢慢累积成功的一种信心。
1: 嗯，
0: 因为目标低的话你可以做到嘛，可以做到的话呢，久而久之会觉得说你看我可以做到这些，你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嗯，
0: 其实想到现在人很多抑郁症啊，我觉得我学哲学是很幸运的。
1: 嗯，
0: 有时候很多哲学家讲一些话可以参考。
1: 哎，
0: 我就在这里介绍一句，
1: 嗯，
0: 西方学者的话。
1: 哎，
0: 笛卡尔。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啊，他说我这一生座右铭很简单，就是不要让我的欲望超过我的能力范围。
1: 嗯，
0: 就是您刚刚所说的
1: 量力而行。
0: 你如果欲望

0: 超过能力范围的话呢，那当然是心想事不成啊。我如果欲望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哎呀，我想做任何事都可以做到。生命就有它的一方面有它的限制，另一方面有它的这个满足感也好，成就感也好。
1: 对，其实听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觉得无情也好，是顺其自然也好，合乎道也好，无外乎三个字，叫无所谓。没事多说几个无所谓，也许啊，你这世界上的烦恼就会少很多。很多时候自己的心结是自己强硬的给他打起来的，我们人呐，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跟别人过不去，注意能够给自己的情绪呢能有个出口，然后没事的多看看庄子，我们都应该快乐健康的好好的面对每天的生活。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有的人呐是一直都不快乐啊，您说在没发财的时候不快乐，腰缠万贯后也不快乐，不当官不快乐，当了官也不快乐，在国内不快乐，折腾到国外也不快乐，有的人呢却贫而不穷，怡然自得，快快乐乐一辈子。其实啊，庄子说了，欲望是搅乱和谐的根源，一个人想什么他的人生啊便像什么了。好，人生困惑咱们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三，武大郎，好人不可太懦弱。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今天咱们就来讨论讨论武大郎。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3: 你好，请坐。说起武大郎啊，人们有这么一种猜想，说武松和武大郎是亲兄弟，结果呢两人差异这么大，这是不是属于基因突变？
4: 哎，还真可以这样猜。我就看到一种说法，说他们是基因突变，但是呢其实还可以有两种猜想。可能武松啊更像他老爸，这个武大郎呢可能是他老妈的遗传基因多一点，或者呢是反过来。还有第三种猜想呢可能更合适，就这个施耐庵写的时候啊，他也可能是这样想的，那就是我为了写他们两个的反差，我就特别把他弟弟写成这个样子，把他的哥哥写成这个样子。
3: 对，当然了，作家他可以随意去塑造人物啊，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4: 对，
3: 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讨论武大郎和那些个英雄们相比到底怎么样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要进行比较的，实际上倒恰恰是他们兄弟俩。一说到武松，那在水浒传当中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4: 咱们想一想，可能换个说法叫所有的褒义词全都可以用到他身上。
3: 对，但是武大郎啊，人们一说到这个人呢就往往用一种贬低的这种目光来看待他。
4: 对，他就惨了。反过来说呢，这个贬义词啊你想一想都可以用到他的身上。
3: 那您觉得武大郎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呢？
4: 水浒传讲武大郎的缺点啊主要是讲了三个。第一个说他头脑可笑。第二个呢说他面目丑陋。第三个呢说他身高不足五尺。
3: 对，
4: 按今天的计算方法嘛，身高不足五尺大概就1.34米吧，你想想走在街上那肯定也是一个风景啊。
3: 实际上老天对武大郎挺不公平的。你看他弟弟哎呀武松那是身长八尺仪表堂堂，
4: 是
3: 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咋就差别那么大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武大郎这个人呐、非常的勤劳。
4: 而且咱们现在想一想啊，就可以发现其实在水浒传里呢哪个人和生活最接近。我有时候问我的学生，他们就会说哎武松或者是宋江，但是仔细一想，实际上武松宋江那都是黑社会里的人，起码他是小说里的， 和生活里最接近的其实还是武大郎。现在社会上那个小商小贩啊，他们干那个职业就接近于武大郎啊。
3: 对，
4: 而且呢，武大郎这个人啊，他也很本分，

0: 每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干什么呢？就是卖好炊饼。
1: 嗯，
0: 所以看见武大郎呢，我有时候就想起来两个字，草民。
1: 嗯，
0: 其实这就是咱们在生活里见到的那个草民。
1: 顺着您这个话题呢，咱们得揭示一个秘密。您别看武大郎长成那副模样，但实际上相比于他兄弟武松为代表的那些所谓英雄好汉来说，他的社会地位和层次要比他们高，因为武大郎属于良民，而武松李逵他们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是贱民阶层。
0: 按照大宋的法律呢，像李逵这个阶层啊，他不但是自己是贱民，而且呢他的子孙如果李逵结婚的话啊，他的后代要三代以后才能领一个身份证，
1: 对，
0: 要三代以后才能参加高考。
1: 嗯，
0: 你别看武大郎他不起眼，每天就是卖炊饼，
1: 嗯，
0: 但是武大郎如果有后代，他马上就可以参加高考，而且一生下来国家就给他户口本。
1: 良民阶层呢包含四个层面，士农工商，你别看他生意做得小，可是好歹他是个商人，
0: 而且是个大大的良民。
1: 对，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啊，尽管呢武大郎这个人呢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弱小，可是呢武松这样一个强壮的大汉却是从小被武大郎一手拉扯大的。
0: 哎，其实武大郎和武二郎呢从小就没爹没妈。
1: 对，
0: 武二郎是武大郎带大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武二郎呢是吃武大郎的炊饼长大的。那咱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武松的爹是谁啊？武松的妈是谁啊？武大郎一个人全包了。
1: 对，你看看，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个武松拉扯大还真不容易，真所谓是长兄如父啊。
0: 对，可是反过来想想，这个武松啊就说不上是个很好的弟弟了。
1: 嗯，
0: 武松景阳岗打虎，
1: 嗯，
0: 很多人都以为武松呢就是去打虎的，实际上不是。
1: 对，
0: 他是什么呢？是去探亲的。
1: 探的哪门子亲？探的其实就是他的世上唯一的亲，就是他的哥哥，他认为应该还在清河县里面。
0: 可是呢他要探亲就要过景阳岗。
1: 对，
0: 到了景阳岗上碰上了老虎，结果呢他一不留神把老虎打死了，结果成了品牌打虎英雄。
1: 嗯，
0: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下了山以后，阳谷县的县长就聘了他一个都头。
1: 嗯，
0: 武松就忘了一件天大的事。
1: 嗯，
0: 我本来是去探亲的，亲也不探了，就在阳谷县呢作威作福享乐起来了。他跟他的哥哥怎么碰到的呢？是因为武大郎呢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结果他带着潘金莲呢跑到阳谷县来另谋发展。
1: 嗯，
0: 在街上碰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弟弟。我想啊，那时候他弟弟肯定是也觉得不好意思。
1: 对，
0: 哎，我几个月以前就想探亲的，我怎么当了个小小的都头把这个事儿就忘到脑后去了。
1: 对，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来，在这兄弟二人的身上谁更具有责任心，谁做人做得更好。
0: 咱们再往下面看呢，就更看得出来啊，这兄弟两个的差别。
1: 嗯，
0: 两个人长大了都要想办法在社会上生活吧。
1: 对，
0: 但是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呢截然不同。
1: 嗯，
0: 他的哥哥虽然就是个卖炊饼，挣的钱很少，但是他的哥哥很本分，挣的钱呢是什么钱呢？汗水钱。
1: 对，
0: 一个汗水摔八瓣，早上我比别人起来的早，晚上我比别人休息的晚，但是我挣的是我诚恳劳动的钱。
1: 对，
0: 武松他也挣钱啊。武松他挣的什么钱呢？按咱们今天的说法应该叫做职业杀手。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住住，在那个地方住住，然后呢我帮你办事。他最兴奋的就是谁要找他打架。
1: 对，
0: 因为一打架他就有钱。
1: 对，
0: 所以武松呢他是靠这个谋生，
1: 一夜暴富。那心情浮躁，
0: 嗯，
1: 这个厌倦平淡，
0: 嗯，
1: 等等这些心态，
0: 嗯，
1: 都是现在人们的一种通病了。
0: 是，
1: 所以人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点武二郎的情节，暴力的心态在里面。而一提到武大郎的时候呢，
0: 嗯，
1: 总会说什么武大郎开店呢，什么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
0: 嗯，
1: 什么武大郎旗干了等等，这些东西对他嗤之以鼻。嗯，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嘲笑像武大郎这样一个人呢？
0: 而且这个里面的嘲笑呢，我有时候想啊，他最过分的地方在哪儿呢？人家武大郎又没有开过店，武大郎的店在肩膀上，武大郎也没有提过干，他又不是国家干部。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啊，对武大郎呢是非常的蔑视，非常的看不起。
1: 对，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思考了，我们是应该像武大郎那样通过流汗的方式去勤劳致富呢，还是应该像这个武二郎那样通过流血的方式

0: 去拼抢致富呢？
1: 水浒里的所有的英雄好汉，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生存观念呢，可能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很相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流血比流汗更好。
0: 嗯，
1: 因为他们觉得流血很简单啊，我手起刀落，是不是？可是咱们反过来想一想，流血呢，它没有创造社会财富啊，它只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本来是你的我抢过来，本来是我的被你抢走。但是流汗的方式，武大郎的方式呢，它是创造财富。一个社会要发展靠什么呢？创造财富。所以一个社会要发展，应该靠武大郎还是应该靠武二郎？我认为呢，应该坚定不移地说靠武大郎。
0: 对，可是啊，人们的态度呢却恰恰是那么的不公平啊。命运总是无情的去跟武大郎呢开着玩笑。你说像他那样一个长相和外形的人，你说世界上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哎，可是偏偏呢，天上掉下个潘金莲，这个那个大户人家就把不肯依从的这个潘喜儿潘金莲啊，就白白的送给了武大郎当老婆。哎，这算是武大郎的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吧。
1: 我想呢，武大郎是肯定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报，他可能本来就想的是卖个炊饼独身一人，
0: 对，
1: 没想到得了全县的应该说是第一美女了。
0: 嗯，
1: 所以武大郎对这样的事呢，他肯定是非常的珍惜的。而且武大郎呢，他一定是这样想，他说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劳动，用我勤劳的双手把我的小家庭建设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幸福之家。
0: 对，
1: 而且呢，武大郎的这个想法应该说还是一步一步的在实现。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看一个小小的例子，武松出差不是跟武大郎交代不让他这个多事的嫂子轻易出门吗？
0: 嗯，
1: 哎，潘金莲确实基本上做到了。那他是怎么跟西门庆撞上的？是因为他关窗子，结果把那个晒衣服的杆子碰掉了，砸到了西门庆。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0: 嗯，
1: 他要关窗子，他们家应该是在几楼呢？
0: 嗯，
1: 他的这个窗户一定是在二楼。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武大郎还确实是勤劳开始致富了。他到阳谷县，他租的房也好，买的房也好，他起码还是个二层的小楼啊。
0: 武大郎的这种心愿是美好的，可是啊，那些好色之徒啊，却不肯让他消停。他家里面有这样如花似玉的老婆，于是呢，总是过来骚扰他们家。武大郎这个时候啊，选择的是一种，有人说是逃避，因为他觉得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于是这样的情况下搬到了阳谷县。你觉得仅仅武大郎是因为他自己太懦弱没办法对抗这个原因吗？
1: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这个原因。当武大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解决办法是硬拼，但是武大郎呢，他身单力薄，这是个事实，那他就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躲。其实躲呢，有时候他也不失为一种高尚。武大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啊，那我不躲，我老婆呢美丽如花，而且这么多的人喜欢她，那我干脆一转念就跟潘金莲商量，哎，你就答应他们，然后呢你跟他们出去玩，我在家收钱，我还卖什么炊饼啊？那武大郎相对的来说致富肯定还要更快啊。所以咱们平心静气的想啊，武大郎没有选择这样的一个道路，应该说还是武大郎这个人他很善良，他很本分。
0: 其实武大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很愿意图求一种安全，这个家庭经济的支柱其实呢都在武大郎的肩膀上，如果有个什么闪失，那这个家庭可能就陷入窘境甚至是绝境。简单的说吧，如果武大郎出事了，他就不能再为他那天上掉下来的美貌的妻子啊，潘金莲提供丰衣足食的生活了。这也是当时像他这样一个善良的平常人所能做的唯一的选择。
1: 所以呢，不管武大郎选择的这个躲避的道路别人怎么看，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讲得很清楚的，就是武大郎呢，因为这个美丽的妻子的空降，他的生存环境呢变得很恶劣，他所面对的社会很坏，但是这个很坏的社会没有让他变得更坏，这是一个事实。
0: 对，所以武大郎的善良和胸襟啊，那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他的。而且作为一个老公，像他这样温柔体贴啊，这个懂得谦让的，那真的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可是呢，就这么一个好人啊，最终也没有感化得了潘金莲，没有能够让这个西门庆、王婆的他们这些人呢收手，他的结局呢是悲剧性的。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这样一个

0: 好人，却没有得到好报呢？
1: 这个地方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好人呢、要遇到一个好的环境。如果一个好人遇到了一个不好的环境，那好人的命运就肯定会很惨。武大郎呢，他的不幸在哪儿呢？他所遇到的环境是和他的善良正好相反的。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呢，不善良的人才有生长和发展的空间，善良的人呢，他没有生长发展的空间。那武大郎呢，在这个环境里，他就只能面临一个被践踏、被蹂躏的命运。而且咱们看看水浒，咱们看到的恰恰就是武大郎的一个悲剧。说来说去，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他不善良，
0: 而且社会的这种不善良想要加害别人的时候，甚至还会利用好人的善良。
1: 这个时候好人的善良就等于是帮助了社会的不善良。
0: 我们想想那两个片段啊，一个片段呢是王婆当时呢这个想叫潘金莲到他屋里来帮着做寿衣这一点上面，这个武大郎呢说了一句非常这个善解人意的话，那叫远亲不如近邻呐、咱们千万不要失了人情，
1: 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他把这个近邻当成是像他一样善良，甚至他可能还以为比他还善良，谁知道呢？那个邻居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善良。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片段，就当啊整个阳谷县的人都知道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事儿之后，武大郎竟然还会说我的老婆是不会偷汉子的。
1: 武大郎说这个话呢应该是非常合乎逻辑，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做什么，他当然就以为潘金莲也不会做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底线。但是他没想到，哎，这个社会就是靠什么呢？谁先率先跨过这个底线，谁才能成功来生存的。所以潘金莲呢根本就无视这个底线。
0: 所以我们说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柿子呢竟让人捡软的捏了。正因为啊他这么善良，所以那些恶人才能做成坏事啊。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善被人欺啊，我就突然想到，这里面前面那个人是应该不打引号的，后面那个人真的应该打个引号。
0: 对，
1: 如果这样的使用这个句子呢，他就恰恰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善良了，他往往会被那个不善良的人欺负。那武大郎呢，他遇到的很多很多悲剧，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能解释了。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呢？大概只有他，或者只有人很少的几个人是人，其他的人呢也是人，但是打了引号，那他当然寡不敌众啊。他最终所遭受的往往就是一个被人欺的命运。
0: 对，善良的武大郎最后呢是被这些不太善良的人呢欺负到死。哎呀，分析分析他的死亡啊，曾经有一个律师呢很有意思，他分析了武大郎的死因，并且呢还附了打油诗一首，那叫做捉奸切勿高声叫，依靠群众最重要啊，弱者忍耐等时机，慎防西门庆的脚。似乎这首诗呢是从武大郎身上吸取这么一个教训，如果我是弱者，我呢也得想办法保留我的一颗毒牙啊，当斗不了狠的时候就一定要斗智啊。那么您认为武大郎之死他的致命点在哪里？
1: 你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接着往下说一个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武大郎的善良呢实际上不足以导致他的悲剧，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很多人都善良啊。但是他并没有落到武大郎这个悲剧啊。所以咱们在讲武大郎的时候呢，还应该讲一讲武大郎自己，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善良导致了武大郎的悲剧，但是武大郎性格本身的问题呢更导致了他的悲剧，所以叫性格决定命运嘛。那么对武大郎自己来说呢，我一直是认为啊，武大郎他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如果滥用善良，他也会被自己的善良所害。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不能以为我善良我就肯定是康庄大道，你善良如果你滥用善良，或者是别人对你不善良你还对别人就是一味的善良，那你就会自己也被自己的善良所害，这个时候你的善良就成了绊脚石。
0: 那么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在对待潘金莲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善良是如何成为绊脚石的？
1: 就是他无条件的宠爱。你就是再善良，你再想对他好，你也应该有度，因为如果你没有度的话，那潘金莲就会被宠成一个大孩子，那这个关系呢反而不容易搞好。但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就发现，他对潘金莲呢是过分的宠爱，宠爱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宠爱变成了溺爱，溺爱实际上就是武大郎的绊脚石了。
0: 当然最后呢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有些人也在夸武大郎呢， 武大郎呢，确确实实是一个坚定的爱情信徒啊，他非常非常的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直到最后啊，他已经躺在床上了，都快不行了，还在对潘金莲说呢，哎呀，如果说啊，哪天我身体要好了，那么之前的事情啊一笔勾销，咱们呢还可以好好的过日子。这个时候呢，潘金莲送上来的却是一碗毒药，他就此一命呜呼。爱情的信徒，这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遭受了非常可笑的嘲弄？
1: 所以啊，这里面他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反差。嗯，武大郎他坚定地相信爱情，这很好，嗯，甚至可以说很美好。但问题是，他所处的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要坚信，都要是爱情的坚定的信徒。嗯，他的坚信呢，才能够实现。如果说所有的人都不坚信，他一个人坚信，那就整个的是一个上当受骗的感觉嘛。
0: 所以啊，武大郎的结局呢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的。而且呢，读水浒以后呢，使人非常痛心的是啊，水浒当中号称替天行道、除强扶弱，可是就这样的一个弱小的人，在那些啊虎狼人群之中却这样的就死去了，到最后人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这是最惨的死法。嗯，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古代打仗，两阵队员，然后双方两位大将冲出来还得通个姓名呢。
0: 对，
1: 刀下不斩无名之鬼。
0: 对，
1: 可是武大郎呢，事实上他是无名之鬼。嗯，水浒传里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潘金莲啊，他在水浒传里潘金莲的地位很低了。
0: 对，
1: 可是他毕竟还有个小名啊。嗯，可是武大郎呢，他是个良名。嗯，可是他在身份证上到底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屑于去提。
0: 对，
1: 好像到最后潘金莲他也弄不清楚，因为武大郎死的时候不是给他立了个灵牌吗？
0: 对，
1: 他上面竟然赫然写着亡夫武大郎之位，还是没名字。嗯，
0: 对，而且啊，水浒的故事传了那么多年，可怜的武大郎从来都没有翻过身，他一直呢是在民间的俗语或者歇后语里面啊被作为嘲笑的对象。
1: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了关于武大郎的那些俗语，咱们中国关于武大郎的俗语啊还有很多。
0: 对，
1: 其中有一个共性，都是贬低他的。嗯，你比如说武大郎卖棉花，人熊或野狼，武大郎卖乌龟，什么人配什么货。你看看这里面哪有一句是表扬武大郎的。
0: 对，像武大郎这样的一个好人，他最后的结局啊是这么惨，那你说这天下还有谁敢做好人呢？
1: 如果一个社会做好人的成本这么大，那这个社会谁还敢善良啊？嗯，谁还敢做好人呢？
0: 对，
1: 所以武大郎的悲剧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社会他一定应该尊重什么呢？他应该尊重人的善良。他看一个人不应该看你有多少钱，你是不是成功，而应该看什么呢？你这个人是不是善良。而且一个社会他应该培养一个什么呢？善良的环境。那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它是一心向善的，嗯，这样呢个人他是善良的，这个社会它也是善良的，那这个社会呢就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0: 那么最后啊，咱们还是要总结一下，除了我们要赞扬武大郎的善良之外，我们还能从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1: 在这个里面呢，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啊，嗯，就是一个人你可以善良，但是你不能奢侈的施舍善良。也就是说一个人当然是应该善良的，可是如果你的善良被别人利用了，那这个善良呢就成了你人生的绊脚石了嘛。嗯，所以一个人的善良不能被别人利用，应该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必修的一课。嗯，
0: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做武二郎容易，做武大郎难，做英雄容易，做好人难。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啊，武大郎的悲剧不要在生活中重演。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一，尤三姐一失足成千古恨。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有一句话叫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是告诉我们 错误一旦

0: 筑城就覆水难收，无法挽回了。但还有一句话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以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思是说啊，如果能够迷途知返，那么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呢。可有人或许会问了，这金不换和千古恨，这不是一对矛盾吗？不光是您有这些矛盾，很多人都有。在《红楼梦》当中啊，有一绝色女子，她是在63回正式出场，却在66回就自杀身亡，就因为她曾经犯了错，她就是尤三姐。尤三姐的悲剧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尤三姐这个人呢，是个争议人物，我倒想问问您怎么看待这个人物。
1: 尤三姐呢确实是有争议，那要把她这个争议讲清楚啊，咱们得先讲讲她什么地方没有争议。第一个，她的美貌没有争议。为什么呢？宝玉呢是护花使者啊，他把女性就分成美貌和不美貌，
0: 对，
1: 所以只有美女才能引起他的兴趣。宝玉评价尤三姐怎么说呢？他就说了四个字，第一组是绝色，第二组是尤物。
0: 呵呵，宝玉阅尽美女无数，连他都说是绝色，那应该这方面确实没什么争议。
1: 对，还没有争议的是尤三姐的为人。尤三姐呢跟贾琏还有她的母亲还有尤二姐呢讲过她的选择丈夫的标准。她说呢，一般人都喜欢很有钱的，或者是很有权的，甚至是很有才华的。她说我都不要，我只要一个我心里能过得去的。如果我心里过不去，跟他白过一世，那我宁死也不嫁。你想想，在清朝社会，一个女孩她能够很明确地说出来现代社会很多女孩都说不出来的话。
0: 她这个定位呢倒是哈单纯，
1: 对，
0: 同时呢现实。
1: 对，
0: 哎，您说她的美貌，您说她的品性这么没有争议，可是后来她为什么成为争议之人，然后还和不清白沾上了边呢？
1: 这就得从尤三姐的身世说起了。其实尤三姐呢她也很不幸，她的这个家庭呢实在是太差了。她的父亲早年去世，她是跟着她的母亲过的，她老妈就带着她和她姐姐到贾府来找尤氏，这一投奔呢就投奔出很多的故事。
2: 尤氏就是宁国府里贾珍的夫人，当年尤老娘带着一双女儿改嫁给尤氏的父亲，所以尤二姐尤三姐与尤氏既不同父也不同母，他们投奔宁国府其实是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1: 按尤三姐的美貌和她的品性，如果她上过学，如果她的家境很好，她应该是林黛玉第二。如果她没上过学，她的家境也不好，如果她的母亲没带着她投到尤氏的门下，没有碰到贾珍，或许她也可能是晴雯。
0: 那现在呢，他们注定就要跟贾珍父子他们这帮人裹在一块儿了，
1: 等于羊入虎口。
0: 是啊，咱们在前面讲秦可卿的时候就说过，这对父子哈，真是叫绝配，无耻之徒，
1: 一对坏蛋，
0: 一对坏蛋。贾珍的老爸贾敬去世的时候，他和贾蓉都不在。
1: 对，
0: 得到消息赶回家，路上遇到前来迎接的贾氏子弟，知道尤氏姐妹也来了，呵，于是他们一通快马加鞭。
3: 甄大叔，龙哥一路平安。婶子怕家里没人照料，把亲家母和两个姨娘都接来住的上房看家呢。
4: 哦，
3: 二姨三姨都来了，太好了。
4: 好，
3: 快走。
0: 您说这是奔丧吗？这真是去雕羊去了。
1: 那当然是冲着尤氏姐妹去的。
0: 那么其实啊，在学界，关于这个尤氏姐妹，尤其是尤三姐，清白不清白啊，好像还有点争议啊。有说他们压根儿只要跟贾珍他们一掺一块儿，不清白了。但也有人说，他们是清白的。您怎么看？
1: 那要说他清白和不清白呢，还得从贾珍父子的态度说起。贾珍父子他们的目的肯定是要霸占他们姐妹。反过来说呢，他们的姐妹的态度是什么呢？比如说尤三姐人很漂亮，她的为人也不错，但是她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 他为了改变他的生存条件，他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他必须要利用贾珍父子。当然可以卖身投靠，也可以虚情假意，但不管怎么说，他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这个打成一片起码是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不清不白。
0: 那您说眼看着自己的一双女儿就要陷入那种道德败坏的漩涡当中去了，哎，这个老娘就不管吗？
1: 他这个老娘啊实在是很有意思，他采取了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红楼梦》里写了好几处，贾珍过来，贾蓉过来，他老娘呢都是出来应付一下，然后就借口说我的水烧开了没有，我的饭做好了没有，我还有个什么事要去看一下，他就溜了。
0: 这不就是给色狼创造机会吗？
1: 对，而且他还有一个姐姐，就是尤氏，贾珍的太太。尤氏也是这样，他完全知道贾珍和贾蓉坏到什么地步，但是呢他本来也不敢管，又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所以尤氏对他们这种关系也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0: 坏了，您瞧瞧，现在这姐儿俩是越陷越深啊，尤其尤三姐，可是旁边的人还不拉他们一把，那就彻底没救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尤三姐似乎比尤二姐的这个性情啊要刚烈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头脑呢似乎也清醒很多。那么在和贾珍他们这些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这个尤三姐应该和尤二姐陷入的程度有所不同吧？
1: 就是尤二姐呢是很主动，尤三姐呢是非常被动。因为尤二姐呢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她性格很懦弱，她全部的目标或者说全部的努力就是一件事，嫁人要嫁一个肩膀。我不管是谁，只要他是肩膀我靠得住我就嫁。
0: 很快就选到了他所认为的那个肩膀，
1: 对啊，
0: 那就是贾琏。
1: 贾琏，对。但是尤三姐不是这样，尤三姐呢她还是有追求的，她一定要找一个心里过得去的。但是她现在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她们姐妹要生存，包括她还一个尤老娘要养，那她就必须去应付贾珍啊贾蓉啊贾琏的这样一种玩弄。所以她呢应该说是被动的应付。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该怎么去应付他们呢？
1: 她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不是破罐子但是破摔的办法。就是自己说的那四个字，破着没脸。
4: 俗话说便宜不过当家，你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你给我喝。
0: 有人就说了，破着没脸似乎是尤三姐的一种反抗的方式，就是我与其被动不如采取主动的方式啊。
1: 其实尤三姐还没有那么高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那么高的道德水平。实事求是的说啊，尤三姐也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乡下进城的一个小女孩，她遇到这样的一种流氓行为的时候呢，其实她也没有多少办法去应付。我们现在在生活里有时候也见到这样的小美女，
0: 对，
1: 她没什么文化，遇到了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她就，你不是坏吗？我比你还坏，
0: 对，
1: 看看谁能坏到最后。她想用这个办法呢把对方吓住，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可以叫撒娇，也可以叫撒泼。
0: 那么这段呢很明显，这尤三姐啊确实是不甘心。
1: 对，
0: 我们说她叫挣扎与反抗，
1: 是，
0: 可是她的这种挣扎与反抗有用吗？
1: 其实尤三姐这样处理呢只能让自己更被动。
0: 对，
1: 因为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你还是跟他们混在一起了，还是不但同流而且合污了，那你的不清白不就是这样传出来的吗？
0: 那么尤三姐的这种情况下长期要和贾珍他们这帮人玩下去看来也没前途啊。她呢应该还是想要浪子回头或者浪女回头金不换的吧。
1: 对，她的浪女回头金不换呢有一个特定的关键的时刻，就是尤二姐的归宿。尤二姐是找了贾琏就马上嫁过去了，而且嫁的是欢天喜地。但是尤三姐就不一样了，尤三姐就劝过她姐姐，你这个归宿太危险，
0: 对，
1: 你要知道背后你的竞争对手是谁，那是连男人都斗不过的王熙凤。
4: 姐姐糊涂，咱们金玉一般的人被这两个现实宝玷污了去也算无能，他家有个极厉害的女人，现在瞒着她咱们一时方可安休，有朝一日迟早是要闹出去，岂有甘休之理？ 到那个时候势必有一场大闹，还不知道是一生谁死。
5: 所以在

0: 点上面的感觉，这个尤三姐比尤二姐啊聪明多了。
1: 对，现在是王熙凤不知道，她是一个睡着了的老虎。如果王熙凤一旦知道，她一旦梦中惊醒，她肯定要把你撕吃了。她后来发现，如果再这样下去，她的下场跟她姐姐一样，也学她姐姐做地下的情人。可是尤三姐她绝对不想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应该说呢，尤三姐的大梦初醒呢，是和她姐姐的这个归宿有关。
0: 嗯，既然迷途知返，那真的要浪子回头，那赶快新选择一个方向。
1: 对，尤三姐的故事呢，就说到这个地方啊，那个背后的那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开始出来了。
0: 嗯，
1: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人可能犯错误，但是犯错误以后怎么改？
0: 她选择的也是想嫁个好人家。
1: 对，咱们替尤三姐来猜一猜，尤三姐的想法肯定是这样的，她觉得我已经不清不白了，我要回头，怎么回头呢？我要找一个清白的人嫁，我通过嫁她，让社会来重新接纳我。
0: 当时呢，在尤三姐的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男人，那就是柳湘莲。
1: 对，
0: 说起来这个人呢，条件也不错，长得那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才，而且武艺高强，行侠仗义之人。其实我觉得从表面上看起来，柳湘莲和尤三姐呢挺般配的呀。
1: 这就是尤三姐的一厢情愿。
0: 嗯，
1: 她所碰到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社会完全不接纳她的铜墙铁壁。
0: 嗯，铜墙铁壁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1: 两个方面。
0: 嗯，
1: 首先是柳湘莲根本就不容她。柳湘莲呢，在尤三姐的眼里，她是一个清白之人。
0: 嗯，
1: 但实际上柳湘莲并不清白。
2: 尤三姐眼中的清白男子柳湘莲，在《红楼梦》中却是这样介绍的：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致棉花握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
0: 其实，在外人眼里啊，柳湘莲这个人的洁身自好，那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对洁身自好的一种表演而已。
1: 对，柳湘莲呢，他基本的交友都是当时的上流社会。
0: 对，
1: 哎，上流社会呢，他有两重性。
0: 嗯，
1: 一个就是背地里像贾珍、贾琏、贾蓉这种事，上流社会很多人都有。
0: 嗯，
1: 但是上流社会的表面是非常的纯洁的，在社会舆论里面一定要很清白。
0: 对。
1: 那柳湘莲呢，她要还要在上流社会去混，她就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个清白的形象。
0: 嗯，
1: 她就一定要找一个清白的女孩去娶。
0: 嗯，
1: 通过娶一个清白的女孩回到家庭，她不就也浪子回头了吗？
0: 对，
1: 所以柳湘莲是不可能找尤三姐的。
2: 然而故事的进展却没有那么简单，当尤三姐的姐夫贾琏向柳湘莲提亲时，柳湘莲也许认为这是一次攀附上流社会的好机会，于是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与尤三姐的婚事。
3: 我本有意定要一个绝色女子，如今既是贵坤重高义，倒是顾不了许多了，任凭才多，我无不从命。
4: 好，以我一言为定，
3: 小弟别无长物，这把鸳鸯剑是我祖传之物，弟纵有水流花落之性，这把剑是不敢舍弃的，带回去作为定礼。
1: 说送个爱情的信物，送什么不好？
0: 嗯，
1: 送一盒巧克力也行啊。
0: 对，
1: 他送宝剑。
0: 嗨，不过我觉得照柳湘莲当时那种心情啊，估计他身上带把菜刀，他都立马拿出去做定情信物。
1: 这倒也是
0: 啊。那么还有什么导致他悲剧的发生呢？
1: 刚才我说的那个铜墙铁壁，
0: 嗯，
1: 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0: 嗯，
1: 就是社会。社会是不可能容尤三姐回头的。
0: 有错就改就是好同志，他为什么就不给这个机会呢？
1: 因为尤三姐的那个时代，
0: 嗯，
1: 是个封建社会，
0: 嗯，
1: 封建社会对于道德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0: 嗯，
1: 尤其是对于女性。男性嘛，出点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女性如果出一点事，社会是绝对不会原谅的。
0: 嗯，
1: 但是尤三姐呢，把这个问题想得简单了，她以为我只要想改正错误，社会就会允许我改正错误，但是她没有想到，社会之所以会还这样评价她，是因为社会舆论搞坏了。
0: 嗯，
1: 所以你就是再努力，社会舆论是不可能改变的。
0: 对，
1: 可能个别人说，哎，尤三姐确实是改了，可能个别人会说，其实尤三姐什么事没发生。
0: 嗯，
1: 可是社会舆论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
0: 对，
1: 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0: 所以我觉得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换到浪女的话，想回头就回头，那世界啊允许男人失足之后再爬上岸，却不允许啊女人失足以后再回头了。
1: 对，你比如说当时思想最进步的贾宝玉吧，可是贾宝玉说到尤三姐不也是态度暧昧吗，吞吞吐吐吗？如果不是他吞吞吐吐，柳湘莲也猜不到背后的这么多机关
0: 啊。对，所以啊柳湘莲当初那么急吼吼的把宝剑就赠给人家去定情，回头又悔婚了。当他得知呢尤三姐出自东府的时候，说出了那一句，哎呦，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啊狗啊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圣王吧。
2: 要是金帛之定，晚生倒不在乎，只是这把剑是祖父的遗物，还请赐还为幸。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要定。岂有婚姻大事朱随的，望二弟三思而后行啊。话虽这么说，小弟愿领则领罚，但整个婚事断不敢从命。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尤三姐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杀了，没有别的路了，
1: 走投无路了嘛。
0: 那么您说他的这个悲剧啊是从哪儿就开始注定去了？
1: 最起码是错在三个地方。第一个是思路不对，就是他犯下的这个错误，他以为我用改正这个错误的方法我就可以拯救我自己，但事实上呢任何错误都不能这样去改正。错误就是错误，错误是不能改正的。正确的思路是什么呢？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在这个方面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我认账。但是我在另外一个方面去努力。现在不是特流行一句话吗？叫上帝给你堵了一扇门，就肯定同时也给你开了一扇窗。当他在其他的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他这个污点也就变得非常小了，大家或许也就忽略不计了，或者就原谅他了。
0: 但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他有这个机会吗？
1: 当然这些话咱们是说给今天的电视观众听的。
0: 对，
1: 所以咱们还要接着来讲尤三姐的错误。第二个错误，太自信，她以为她要嫁柳湘莲，柳湘莲就肯定是下跪来感谢她。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柳湘莲会不同意。她可能以为只有我不同意别人，哪有别人不同意我的。
0: 对，
1: 你看看她当时说的话，说我就是要嫁柳湘莲。她一天不来我等她一天，她十天不来我等她十天，他一辈子不来我当尼姑去。
0: 他说这话的时候，其实他想我根本就用不着当尼姑，我的愿望就达成了。
1: 他当时可没说要自杀，可见他是很自信的。
0: 对，最后的结果已经不是当尼姑不当尼姑的问题了啊，那给他真是叫致命的打击。我觉得您说的太有道理了。
1: 还有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错误是你犯的。改正错误也只能靠你改正。你不能幻想说让这个社会来原谅你。所以一个小女孩呢，她还是幼稚，犯错误的时候她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改正错误的时候她也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社会会原谅我。其实这种事情古代社会、中国社会、西方社会都从来没有发生过。
0: 如果要是给尤三姐的悲剧找一个她自己内心的一个根源的话，您觉得她还缺点什么呀？
1: 她最少还缺三个东西。从尤三姐的故事里呢，我正好还想多说两句。不光是尤三姐，就是很多犯了错误想改正的女孩呢，她都缺这样三个东西。就是跟我们社会的教育有关。咱们这个社会所重的教育呢，第一个是成功教育。咱们也讲失败，但是一般都是拿来吓唬人的，但是咱们从来没有告诉别人说失败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所以咱们所有的后代、所有的学生从来没有被进行过失败教育。这可能是尤三姐她的失败的一个真正的根源。就是没有人教她失败该怎么办，一旦失败了她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
0: 对，您说的有道理。过去我们说到失败怎么办，失败是成功之母，你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坚持下去。但是是不是失败的时候，也许最关键的不是说 我仅仅是坚持和毅力的问题，而是应该面对失败的具体情况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0: 的问题啊。
1: 这就涉及到咱们要替游三姐总结的第二个问题。
2: 嗯，
1: 不要过分夸大失败。
2: 嗯，
1: 咱们的教育呢，往往有一个是很不好的，
2: 嗯，
1: 就是他把这个失败啊，把它夸大。
2: 嗯，
1: 说你一失败就等于灭亡，
2: 完了，
1: 你一失败就没有出路了。
2: 对，
1: 这样把所有的人都吓住了，
2: 嗯，
1: 一失败就觉得是万劫不复。
2: 是的，
1: 其实失败就是失败。
2: 嗯，
1: 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嗯，
1: 在这个地方失败了，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爬起来。
2: 嗯，
1: 失败不等于全败。
2: 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失败是成功之母，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1: 对
2: 啊，
1: 还有第三点，
2: 嗯，
1: 就是失败以后不要用自杀来惩罚自己。
2: 嗯，
1: 咱们过去的教育啊，很少进行呵护生命的教育，珍惜生命的教育。事实上呢，自杀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是正视失败，
2: 嗯，
1: 从头再来。
2: 对，所以失败者啊，有时候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对，尤其是要保护自己的生命。
2: 我觉得今天我们说游三姐的悲剧啊，是因为时代所限，她没有太多选择的空间。但庆幸的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允许我们有多种选择。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似乎还可以重新再来。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是对主观的超越。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则强调了客观的严峻。游三姐洗心革面，完成了对自己身心的改造，但是啊，却因为社会的顽固和残酷，白白丢了性命。在这个社会当中，尤其是女孩子，首先应该自珍自爱，因为浪女回头的成本，或许是你无法承担的。但是性格决定命运啊，思路决定出路啊。如果知道如何应对失败的话，悲剧也许能够避免。好，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八，成就唐太宗的女人。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就在李世民杀兄逼父、兵变玄武门六月初四的头天晚上，秦王府的一间偏房里，李世民和他的幕僚们正在密谋。他们已经策划好如何对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了，但是如何控制皇上李渊还是没有敲定。这个时候，长孙无忌突然说：嘘，外面有声音。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秦王低声问道：谁呀？门外的人说：是我。来者究竟是谁？这个人的到来对明天的兵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哎，金波你好。
4: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2: 我刚才那个情节讲的挺瘆人的。
1: 哎，
2: 谁呀？
1: 是我。这个声音李世民再熟悉不过了。
2: 嗯，
1: 一听到这个声音，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啊。
2: 对，
1: 这个人就是他的爱妃长孙氏啊。
2: 哎，你说一帮老爷们在这个地方议事呢，他一副的人家来掺和什么呀？
1: 他是来送情报的。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政变夺权成功，
2: 嗯，
1: 有着很多很多的原因。
2: 嗯，
1: 第一个原因是李世民个人有很多的战功，
2: 嗯，
1: 在部队当中的威信很高。
2: 嗯，
1: 第二，李世民手下呢拉拢了很多人，
2: 嗯，
1: 包括拉拢了太子建成手下的一些人，尤其是我们提到那个长河将军，
2: 对，
1: 那么关键的人物，
2: 嗯，
1: 没有他不行啊，那个怎么进去啊？
2: 这是把门的人，
1: 对
2: 啊，这很关键。
1: 嗯，还有李世民自己呢，会掌握时机，他能耐心等待，但是要出手就很果断。
2: 嗯，
1: 这些都是李世民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
2: 那么说来说去，跟今天敲门而入的长孙皇后有什么关系？
1: 长孙氏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2: 嗯，他的作用大到什么程度？
1: 可以这么说，
2: 嗯，
1: 没有长孙氏，
2: 嗯，
1: 就没有唐太宗，当然有李世民呢，那李世民就永远是秦王。
2: 对，
1: 他就不能夺权成功，做不了唐太宗。
2: 哦，
1: 没有了唐太宗，就没有了争。

0: 党参妃拿到了一张纸条啊，
1: 嗯，
0: 是从后宫来的。
1: 哦，
0: 纸条上写着，
1: 嗯，
0: 明天一早，皇上将在西海池泛舟，而且身边只有少量的警卫人员。
1: 哎呦，对于明天就要谋反的李世民来说，这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了啊！正愁控制不了皇上呢，因为在湖上泛舟就可以就近控制皇上了。
0: 对，
1: 但是李世民对这个消息他就相信吗？
0: 他还是有点疑问呢，因为太关键了。
1: 哦、对，
0: 这个必须慎之又慎呢、哎，不能出半点差错呀、啊。
1: 换谁都得问，哎，你这消息怎么来的？可靠不可靠呢？
0: 长孙妃告诉他，
1: 嗯，
0: 我认得，这是娘娘的亲笔啊。
1: 就算是娘娘的亲笔，没错，
0: 嗯。
1: 但娘娘凭什么一定要给长孙妃提供这样的一个情报呢？
0: 哎，这就是长孙妃帮李世民打理后宫的一个重要的成果。
1: 嗯，
0: 因为李世民呢、是一个个性特别张扬，
1: 对，
0: 就是刚烈有余，这个韧性不足，怎么样跟李渊处理关系，怎么样跟其他后宫嫔妃处理关系，
1: 对，
0: 他是干不了的。
1: 嗯，
0: 哎，那都是长孙妃帮他打理的。
1: 对，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帮着他来搞这个后宫的这些事情
0: 啊？当李建成去明目张胆的去拉拢几个贵妃，什么万贵妃、尹德妃、张婕妤的时候，
1: 嗯，
0: 长孙妃就在帮他打点更低一层的这些嫔妃们。
1: 哦，他也没闲着，
0: 没闲着，
1: 也在走后宫路线。
0: 不走后宫路线是争取不了李渊的，但是两个人的后宫路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太子走后宫路线太明白了、
1: 嗯、
0: 首先他们本人出入后宫去找，而且找的是明目张胆的李渊最宠幸的这几个人。
1: 对，
0: 李世民的后宫路线是派长孙妃去做的，
1: 嗯，
0: 而且找的是不太显眼的这些嫔妃。
1: 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可以确认这条消息是可靠的。
0: 对
1: 啊，这里面呢看到长孙妃在李世民的身边扮演了个什么角色呢？呵呵，夫人加情报专员。这长孙妃在这后宫运作来运作去，做的效果怎么样？
0: 哎，具体的过程我们现在找不到太多记载，但是有一句话说，
1: 嗯，
0: 长孙妃这一段时间啊，就在兄弟争起来以后、第一句话叫做孝事高足。
1: 哦，哎，我一个儿媳妇儿，我能够对我的老公公特别好，
0: 特别好，因为在兄弟之争当中啊，关键是要把老头拉过来。
1: 嗯，
0: 本来这个李世民和李渊这父子关系就很紧张。
1: 对，
0: 那如果李渊老对李世民很反感，那不麻烦了吗？
1: 嗯嗯，
0: 所以他在老公公面前表现得很好。
1: 嗯，
0: 哎，这儿媳妇不错呀。
1: 啊，对，
0: 这是一个弥缝工作。
1: 对，
0: 其次呢，要在李渊面前把对手搞下去的话，必须要收集到这兄弟俩的劣迹，
1: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和这个后宫进行淫乱的情报，也被长孙氏呢通过其他的这个后宫线索获得，使得李世民能够在那个时候反戈一击呀、
0: 对，然后是恭顺妃嫔。
1: 我跟那些这个娘娘们
0: 啊，
1: 那都是我妈辈儿的啊，都处得特别好。
0: 嗯
1: 啊，这是儿媳妇和婆婆关系，婆媳关系处得好。
0: 对，
1: 结果呢，这信息使得李世民呢能够在关键时刻连连得逞。人家都说战争其实都是信息战嘛，对不对？信息非常重要，看来古代呢也是一样的。就冲他这几句评语，孝事高祖，恭顺嫔妃嫔啊，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就说明他应该在后宫呢是做得不错的啊，给李世民一举消灭他们两位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条件。所以玄武门事变当中，表面上看兵变的现场情况很紧急，都是李世民他们在忙，其实啊，我看这暗地里啊，长孙氏还最为忙碌。
0: 他最忙，
1: 嗯，
0: 前前后后都很忙。
1: 对，
0: 那天不一定是正好轮到长河值班嘛。
1: 哎，
0: 长孙妃出的主意说必须要安排明天长河来值班。
1: 嗯，
0: 那是长孙妃去送的纸条，然后现在又带了一张纸条回来了。
1: 这里面包括不光是地点，连好像连地形都已经侦查好了。
0: 玄武门到海池的路上，
1: 嗯，
0: 大概哪些地方布哪些地方布置了兵，在灵湖殿这个地方最好埋伏兵、埋伏部队。
1: 对，
0: 这个路线都给侦查好了，等于从宫中出了一张明天早上兵变的复兵路线图啊。
1: 给玄武门兵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啊。他有没有参与整个的这个决策密谋过程？
0: 李世民最后决定了这一招，
1: 嗯，
0: 我们要下手了，真的要杀掉李建成和李渊吉。
1: 嗯，
0: 可是李世民还是在顾忌啊。
1: 嗯，
0: 他顾忌什么呢？一方面是要夺权要自保，
1: 嗯，
0: 可是又怕留下一个恶名。
1: 对，
0: 男人在这个时候容易犹犹豫豫，反而女人这个时候非常理智冷静。
1: 你看之前呢，其实他的手下呢也

0: 劝他，但是呢，显然这个劝啊没有起到太大的成效，
1: 对，
0: 对不对？您的意思是说，长孙飞在这个时候其实是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劝说者。
1: 因为当别人在劝李世民还在犹豫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是劝你去杀自己的亲兄弟，别人不太好多说了。这个时候长孙飞就很关键了，
0: 嗯，
1: 你不能再犹豫了，
0: 嗯，
1: 理智一点想，你必须出手，
0: 嗯，
1: 就是李世民有一种害怕畏罪的心理，
0: 嗯，
1: 那长孙飞要帮他克服这个心理，
0: 对，
1: 你必须出手了，再不出手，尽管，
0: 嗯，
1: 哎，你是骨肉兄弟。
0: 那个意思表达的就是说，哎，这个你和啊太子呢都是你爹的骨肉，立长子吗？顺理成章，但是没有长子，立你也是正常的，
1: 也是合适的，你也是皇上的儿子啊。
0: 对，
1: 掌心掌背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
1: 那杀掉了他们，你就当然就可以做太子了。
0: 如果没有皇兄的话，
1: 你不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太子了吗？
0: 所以没有皇兄，你就得把他杀掉。
1: 哎，对。帮他下定了这个决心，
0: 关键时刻让李世民像个男人的一样去选择，
1: 也就是说他不仅是情报专员，
0: 嗯，
1: 还是他的这个参谋总长。
0: 对对，哎，但是呢这里面呢后世也有人呢有一个议论啊，就是长孙飞这个人挺贤惠的，怎么能够怂恿自己的丈夫去杀自己的大伯子小叔子呢？这算不算是长孙飞的一个人生污点？
1: 你从旁人看可以这么说呀，
0: 嗯，
1: 可是毕竟他成就了李世民，
0: 嗯，
1: 从他是李世民妻子这个角度，
0: 嗯，
1: 那他是应该这么做的，
0: 嗯，
1: 要不李世民就活不下去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所以应了那句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是
0: 啊，我必须得帮我的丈夫，这是本分。
1: 理智的想的话，他就只能这么做，
0: 嗯，除了能够让李世民鼓起勇气来啊，勇敢的这个实施他的行动之外，他还做了什么？
1: 那他是跟李世民并肩作战。这个历史记载啊，政变的当时，
0: 嗯，
1: 打起来了以后，他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嗯，亲自来慰问这些将士们，令左右将士莫不感慨呀，
0: 啊。啊，让将士们及时感受到哈，啊，这个领袖的温暖。所以你说人家能不成吗？
1: 嗯，
0: 这样的去总结，啊，长孙飞的角色，情报专员之外，还得再加两个，
1: 嗯，
0: 一个参谋长，
1: 嗯。
0: 再来一个，
1: 嗯，
0: 后勤部长。
1: 对对，
0: 那么这是长孙飞在整个玄武门事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嗯，
0: 在事后呢，我们想再看看这个长孙飞是怎么样。一般来说呢，男人啊，就干了坏事以后，
2: 就容易陷入那种自我责备、自怨自艾的那种困境当中。
0: 玄武门事变之后呢，李世民心理上就被一种沉重的道德负罪感所笼罩了。事变当天，他是这个抱着他的父亲李渊蜷缩着大哭了一场，这可能当时呢有点缓解，
1: 嗯，
0: 但回头这么一琢磨，心理负担重了，
1: 这种紧张焦躁不安，
0: 对，
1: 这种情绪不断的发这个暴露出来，
0: 我这双手沾满了我兄弟的血啊，我是杀人犯啊，我不是人啊，我以后的路我该怎么走下去啊，
1: 我还要当皇帝啊，
0: 他能承受得了吗？在这个时候，长孙飞是怎么化解他这个心理阴影的？
1: 啊，我想不光是凭借他那个美丽果敢的大眼睛，那双温柔的纤巧的细手，
0: 嗯，
1: 他还是有更高的东西，温柔的女性的力量。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想啊，
0: 嗯，
1: 是不是李世民在他父亲那里哭过一场以后，
0: 嗯，
1: 回到他自己的寝宫里面，还得抱着长孙飞，抱着自己的老婆，也得痛哭一场，长孙飞就得安慰他了
0: 啊，
1: 你也别害怕，你就是杀人了，
0: 嗯，
1: 而且杀的就是你的哥哥和弟弟，
0: 嗯，
1: 但是杀了不要紧，
0: 嗯，
1: 这个皇位啊，你要不就别去抢，你现在抢到手了，
0: 对，
1: 你就不能够糟蹋他，
0: 嗯，对对，
1: 不能暴殄天物，你必须当好一个好皇帝，
0: 嗯，
1: 而且你有能力当好一个好皇帝啊。
0: 现在啊，嗯，把其他事情放一边，好好做个好皇帝。
1: 他得鼓足他这个勇气，哎，
0: 对，
1: 你就是这块料，
0: 你得勇敢的去坐到那上面，你最合适，
1: 不是去指责他呀，这个力量很大，
0: 嗯，这种鼓励啊，我觉得包括我现在听在内，我觉得暖烘烘的，这种开导啊，是非常的现实，也非常的聪明。实际上是个心理治疗师的一个作用，
1: 在长孙飞的这种温柔 开导抚慰之下呀、
0: 嗯、
1: 李世民慢慢的就走出阴影，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0: 嗯、
1: 觉得自己这个状态找得差不多了，信心树立起来了、
0: 嗯、
1: 到八月份他告诉他父亲我可以接手了、嗯、这个登基大典就搞起来。

0: 李世民登基做了皇上，那长孙妃自然就做了一个皇后，来，所谓母仪天下。
1: 对啊，
0: 真正做到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1: 就是当皇后以后，更显出长孙氏的这种贤良的美德。这个李世民和太上皇之间，这还是有膈应啊。
0: 对，
1: 李世民就不太愿意去看这个父皇、是长孙妃经常提醒他，你该去看看太上皇了。哎，所以把他们父子关系要做一个弥合。
0: 当李世民要对后宫那些人发脾气的时候，皇上，我来处置他们啊，您就别烦了，您消消气，我一定把他们处置。结果呢，回头带走了以后，哈哈，底下说没事了，没事了，以后注意点就行了，根本就不惩罚。
1: 对
0: 于是那些人其实对他非常的感激呀、
1: 就是把李世民这种刚强的性格带来的压力，
0: 对
1: 这种张力，通过长孙皇后的一些巧妙的处理都给化解掉了。
0: 所以在后世呢，有这么一段评价的话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写的。他们说啊，贞观时代是一个刚柔并济的时代啊，不同于任何的一个朝代，而李世民展现了贞观阳刚的一面。那这个时候呢，威名远播，各国来朝啊，何等的气派！而长孙展现了贞观祥和的一面，母仪天下，后世可表，就是他们俩所代表贞观的一刚一柔，才令人无比神往。哎呦，这个评价多有意思！他们俩这种组合啊，这叫绝配，
1: 是，这就是贞观的魅力。
0: 对，
1: 刚柔并济。
0: 对，
1: 他不能出面。不能干政，但是呢，他会来帮助李世民来调整情绪。有一天，这个魏征啊，给太宗提意见，把太宗惹急了。太宗回到后宫就很生气，愤愤地说：“
0: 对，
1: 哪天要把这个田舍翁给杀掉去，这小子太不地道了，老跟我作对。”这个长孙皇后怎么办呢？长孙皇后去里面转了一圈，出来穿着朝服下跪恭贺陛下呀。太宗莫名其妙，我在发脾气，你恭贺我什么呀？
0: 是啊，
1: 恭贺陛下，因为。你是一个主民诚直啊，因为你是一个贤明的君主，才会有这么直愣愣的大臣，这么直言不讳提意见的人，这是你的喜事啊。你看他就用这么一个表现，让太宗也没有杀魏征，把气也消了。他经常成为李世民的一个出气筒，而且是往正面来引导他出气。就是有的女人是把男人的气越往坏处引，这个越引越麻烦，
0: 这叫火上浇油。
1: 对呀、但是他没有。
0: 女人呐、可贵就可贵在这儿，特别贤淑，特别懂事儿啊！在李世民的身边扮演的整个就是一个心理疏导师啊，还是一个密室高参，真的是有两下子啊！这个人的能力，这个修养啊，看来是相当的深厚。
1: 他自己也可爱，也注意修炼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他是一个很有心计、很上进的人。勤奋到什么程度啊？一边在梳头，底下梳妆台上还放着一本书，还要看两眼。不断在学习。
0: 是，哎呦，这整个一个完美女性为李世民做了这么多啊，真可以做到了，是叫殚精竭虑啊！这都源于对李世民的爱吗？
1: 他太爱这个李世民了，
0: 他爱他到底有多深？
1: 这毒药代表了他的心呐、
0: 哎呀！您瞧，这教授还挺会说哈、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毒药代表我的心，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长孙皇后一直把一瓶毒药揣在身上啊，她告诉太宗，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不会独自活下去。她不仅爱这个人，也爱李世民的事业，所以她帮助李世民夺权啊，不是为了自己仅仅做一个皇后的交易，她就是要成就李世民的这一番事业。
0: 毒药代表他的心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世界上的爱情能至于此？您电视机前各位，您觉得感动吗？不过我问您了，这毒药他拿出来过没有？
1: 拿了。在长孙皇后临终之前，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0: 说我病成这个样子了，反正也救不活了。
1: 这是他临终之前啊，就临终时候一次爱的表白呀、这不用造假了，不用弄虚作假，不是要给你表现的，这是真心的一个流露。
0: 长孙皇后何以能够成为这样优秀的一个女人和重感情的女人？她的成长到底是怎么样？
1: 长孙氏本身是知书达理的，出自名门，他们家是北魏的皇室，他父亲是隋朝有名的将军长孙。

0: 症。
1: 嗯，
0: 就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自己的背景也很好，而且他的舅舅高士廉就是他和李世民婚姻的媒人。
1: 嗯、哎呦，这是舅舅给做的媒啊，这肯定错不了。
0: 长孙氏13岁就嫁给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是16岁。
1: 嗯。嗯，
0: 这是他陪伴李世民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1: 嗯，
0: 感情极深呐、
1: 啊。他们两人之间这种真挚的感情啊，确实对李世民的影响很大。只可惜，这一份深厚的感情持续时间呢稍微有点短了，因为长孙皇后呢只活了36岁啊，他们两人在一起呢23年。
0: 对啊，
1: 这稍微短了一点，有点遗憾吧。
0: 但是给李世民留下了很多的财富啊。
1: 嗯，
0: 他在临终前给李世民留下了几个方面的话呀。
1: 嗯，
0: 第一个是告诉他，
1: 嗯，
0: 一定要亲君子远小人，尤其是像房玄龄这样的人啊。
1: 那个时候呢，李世民好像正在和房玄龄呢闹别扭的啊，于是呢一气之下，这个李世民就把这房玄龄你走吧走吧走罢掉了，给他罢免了、
0: 哎、遣送回家了，
1: 遣送回家了
0: 啊。
1: 哎，所以还是这个长孙皇后提醒他，哎，没啥事儿，你还是请他回来吧。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这做的挺让人感动的啊。史料当中记载，他不让自己的这个家族成员进入到内史当中去，
0: 尤其是长孙无忌他的哥哥，
1: 嗯，
0: 是李世民的功臣、
1: 嗯，
0: 说你呀，不要给他太大的权力，
1: 嗯，
0: 不能长成一个外戚干政的这么一个局面出来。
1: 对，
0: 尽管他功劳很大，
1: 他身为这样的一个皇后呢，
0: 嗯，
1: 能够想到啊，不为我自己的家族谋私利，一切为了李世民着想，那也是着实不容易。
0: 哎，
1: 嗯，
0: 最后他还说啊，
1: 嗯，
0: 我活着的时候对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我死了也不要劳烦国家，你要安葬我呀，就一切从简，
1: 就弄点什么瓦片木块里边就可以了，
0: 嗯，就是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
2: 对，
1: 就这样，长孙皇后从此离开了李世民，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身后还留下了一样东西，30卷的《女则》，这是根据啊很多这个自古以来妇人的一些得失之事，最后呢写成的一部作品，嗯、
0: 就是给后宫女性的一个参考书。
1: 嗯，
0: 怎么样做皇后，怎么样做妃子、
1: 嗯，
0: 他把历史上这些成败得失都记下来了。
1: 嗯，
0: 当李世民去清理他的遗物的时候，
1: 嗯、
0: 还有一张碎纸片。那纸片上写了一段字，写的是汉代那个光武帝时候那个马皇后啊，明德马皇后怎么样告诫这个要抑制外戚呀、啊，要控制外戚的力量啊。临死了胡乱写的，还是替国家着想啊。
1: 哎呀，您想想当时啊，这李世民手里面捧着这纸片，心里面该怎么感动啊？
0: 受不了啊。
1: 当然在身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房玄龄真的是被唐太宗又
0: 召
1: 回
0: 了。
1: 你回来吧，你回来吧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讲了一个特别特别完美的女性啊，我们几乎挑不出她有什么弱点和问题。但是呢，也有人怀疑说，这样的一个模范女性，这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李世民呐、啊，给她塑造而成的？李世民有干预国史修订的权利，所以呢故意把他的老婆写得很好。
0: 他为什么要把他写那么好？我想要是塑造、
1: 嗯、
0: 也是长孙皇后值得他去塑造、
1: 嗯、
0: 因为长孙皇后对他确实太好了。
1: 这就是我们讲的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一个女人。
0: 嗯，
1: 但是李世民身边还有其他的一些女人，这个咱们明天再讲好吗？
0: 好，
1: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从英姿勃发的少年到南征北战的将领，再到志得意满的皇帝，长孙氏已经记不清陪伴着李世民一路走过了多少腥风血雨。他唯一记得的就是他的生命中只有一个男人，就是李世民。李世民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李世民的世界就是他的世界。纷扰不知秋未重，昨夜寒意透背情，这其中的滋味怕也只有他们俩才能够体会吧。好了，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6，政坛不倒翁李绩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昨天的节目啊，咱们力图想弄清楚唐朝的名臣李绩，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徐茂公，他到底是个忠诚的人还是个虚伪的人，没弄清楚呢。今天啊，咱们接着往下看。话说秦王李世民和哥哥建成争夺太子位的时候，情形是非常不利的。李世民做好了发动兵变的准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啊手握重兵的将领们的支持啊，当然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当时的李绩啊，也就是徐茂公，正是一位握有兵权的将领。李世民想要拉拢李绩，那么李绩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昨天咱们说了啊，搞不清楚这个李绩到底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人，那么今天咱们看看能不能试图通过其他的事儿再继续弄弄。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事情，在玄武门之变当中，李绩表现如何？
1: 李绩经历的事情很多，他和李密和单雄信的交往我们是没有看透，还没有想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对，
1: 您刚才提到那件事，其实玄武门事变是唐初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内斗。那么在那个事情当中啊，当时李世民情形是不利的，李世民很看重有两个人，他希望能够拉拢过来。
0: 哪两位啊？
1: 这两位我们都很熟悉，其中一位是这个李绩，另外一位就是李靖。
0: 哦，好，
1: 他们两个没接话。就是派去的人传话回来说他们两个没表态，
0: 不置可否啊，不表态。那么行动上面有没有表现呢？
1: 没有，他们两个都是在外地。玄武门事变的这个当时啊，他们两个并不在长安，就是没有参与到这个事变当中来。
0: 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就躲过了玄武门事变啊？那这样该怎么评价他们在玄武门事变当中的所作所为呢？李绩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墙头草随风倒，是骑墙派啊，谁都不得罪，他是这个意思吧？
1: 一种理解就是您说的这个东西。
0: 对，
1: 就是他眼看啊，这个兄弟之争那么厉害，他是想躲过去，他不知道谁能够得胜，所以他干脆先不表态。今后一般的人会这么想，谁胜了我今后站在谁那一边，不是更来得及站队吗？但是李世民不这么看。历史上有一句原话，说李世民得到这个消息，两个人没有明确表态之后啊，他的态度是由是更重二人，就是更看重这两个人，这两个军队的实力派。可是怎么叫更重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李世民有这样一个心思，就是他们应该是一个纯臣呢，就是不陷入到皇室内部的斗争里面去，也不在兄弟两个之间拨弄是非，说谁的坏话。那么他们是为国家守边呢，没有介入到内部斗争当中来。李世民这样想，这样的人其实可能是个好人。
0: 不过我呢倒是觉得，是不是这个李世民并不是真的由此更加看重这两个人了？我觉得当时呢，毕竟外患还在，那突厥动不动还骚扰边境呢，有他们两个人在那地方顶着，那还算是有用处的，对不对？别添乱。另外还有就是李世民以后呢也会用得着这两个人，就向大家表示了，哈哈，我对他们很看重啊。其实心里面是不是还疙里疙瘩的？毕竟在他最需要帮忙的时候，这两个人没有出手。
1: 我想这个疙瘩是在的。就是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李绩那个时候一直在并州，就是在太原呢。那么贞观四年，唐朝打东突厥的时候，李靖、李绩都是带兵出征啊，立了很大的功劳。等到打完仗回来，按道理立了这么大功的人应该受到重用吧，应该从这个边疆上调回来吧。没有，李绩那个时候呢正好不久他的这个父亲去世了，他按道理应该去守制丁忧，就是应该去扶丧。
0: 对，
1: 那么他向朝廷打了报告，说我应该回家停我的官。可是唐太宗没有同意啊，就是过去叫夺秦啊，没有同意他这一说，说你继续留任在太原。表面上太宗是要重用他，你继续留任，实际上是不给他机会有变动啊。你继续留在太原，这一留不要紧。

0: 一溜溜了，他总共在太原待了16年啊！
1: 嘿呦，
0: 你想想，哎，
1: 太长时间了。那这是不是可以看作唐太宗还是不满意李绩在这个玄武门之变当中的表现？所以呢，有意就是要排除他、疏远他。
0: 我想对李世民来说啊，其实这个地方他是一举两得。
1: 嗯，
0: 一方面个人不太喜欢他，心存芥蒂那个情绪也是表达出来了。你别给我进火，你还留在太原。
1: 对，
0: 但是从国家来说，你留在边疆啊，他是可以为唐朝守边呐、
1: 啊。
0: 这个李世民真的感慨，我有一个李绩比隋炀帝修的长城还要厉害，有李绩在那里就可以把突厥给挡住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是一举两得。
1: 嗯，
0: 那么李绩在太原就一待就是16年，到贞观15年，终于调回了京城。因为这十几年时间他在太原治理的是非常好的。我想可能李世民后来呀年纪也大了，这些个人情绪上的东西慢慢也就可以淡漠他了。
1: 对，
0: 治国的功劳慢慢凸显了，所以到贞观17年凌烟阁封24功臣的时候，那李绩还是榜上有名。尽管排的不是很前，
1: 对，
0: 他排在第23，第24名就是那个秦叔
1: 宝，
0: 但是呢毕竟是凌烟阁榜上有名呢。
1: 唐太宗的态度呢也让人觉得扑朔迷离，这也许这里面呢是一种帝王心术吧。但是目前啊，我们还是不能判断李绩到底是忠诚的还是虚伪的，还是一个墙头草，还有什么事儿我们再来能够证明他的这种人格的。
0: 李绩的事情越说越多，可是李绩给我们的印象越来越不清晰，
1: 对，
0: 就是你很难判断他。
1: 嗯，
0: 有一件事情更复杂呀，在内心过招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就是唐太宗后来立太子的这件事情上，唐太宗晚年啊又碰到了接班人的问题。
1: 对，
0: 尽管在立谁做太子这个问题上李绩没有太介入，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刚回来不久。但是等到李世民立了太子，就立晋王李治做太子以后，就把李绩呢当成一个托孤之臣呢。
1: 对，
0: 那么这件事情上其实是非常复杂，那个形势很微妙的，
1: 把自己的孩子托给他了。一般人认为哎呦这是对李绩的一种重视，看重，我看得起你，对不对？你说这里面还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呢？
0: 李世民立了太子以后对李绩是非常看重的。
1: 对，
0: 比如说李绩得病了，那个病呢唐太宗就派太医去给他诊断，
1: 对，
0: 发现他说那个病呢，要用虚灰，就是胡须烧成灰做药引子，
1: 对，
0: 这样才能治好他的病。
1: 嗯，
0: 你看唐太宗一听啊，就自己操刀就剪一下自己的胡须，让人去烧灰给他做药引。
1: 嗯，
0: 你想唐太宗是很喜欢自己那一脸胡须的，皇帝的龙须啊。
1: 古人还有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治始也。哪个人说动自己的发的大事情，更不要说皇帝了。那么从这一点上面不是又说明唐太宗很重视李绩吗？
0: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安排李绩做了太子李治的东宫的高官了。就是太子詹事，
1: 对，
0: 詹事府的詹事，相当于他的一个总管，同时兼任宰相。李绩受这样的恩宠啊，其实他心里也有点紧张。因为我跟皇帝毕竟不是那么铁哥们儿啊，所以他就说皇上你别对我这么好，我受不了。
1: 对，
0: 可这个时候唐太宗跟他说，
1: 嗯，
0: 我不是跟你有什么太个人的好不好，我只是为国家社稷着想，不是为我个人之间的感情的问题。
1: 这话说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呀。
0: 后来有一次宴会啊，
1: 嗯，
0: 这个唐太宗就对李绩说，我这个太子还年轻，我要找一个重臣来托付后事啊。
1: 对，
0: 那么我想来想去没有比您更合适的。
1: 嗯，
0: 您过去没有辜负过李密，我想您一定不会辜负我的这一番重托呀。这李绩听完这话呀，反正历史书上是这样记载他的表情的啊，说感动的这个涕泪交加，猛去咬自己的手指头，直到流血。他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激。
1: 一般人听了这个话都觉得这话很温暖呐。啊老主子到最后还把自己当贴心人。
0: 你说李绩把手指头咬出血来到底是表达忠诚和感激呢，还是会有别的感情在里面呢？其实很复杂。
1: 嗯，
0: 你看从李世民的角度来看这句话里面有另外一层意思。
1: 嗯，
0: 一方面当然是要真的是要托付给你哈，因为已经安排你做了这些岗位了。
1: 嗯，
0: 但是这话中的话在哪里呢？是敲打敲打这个李绩啊。
1: 嗯，
0: 我们记得在历史上啊，刘备去世之前就给诸葛亮托孤。
1: 嗯，
0: 他的话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表面听来这句话呢 是信任，
1: 对，
0: 是对他的嘱托，实际上是当着众人的面给诸葛亮一个制约，因为我已经托付给你了，你不能再乱动了。
1: 对，
0: 其实李世民跟李绩说这个话呀，我想那个意境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你过去不会辜负李密，那你一定不会辜负我，我要托付给你，
1: 对，
0: 你不能乱动了。
1: 哎，实际上这个话放在现在我们怎么说，就是哎，你不会对不起我吧，哎，你不会辜负我吧，实际上这是一种警告，你知道吗？你敢辜负我。
0: 所以李绩当时的表情啊，这个这话说完以后，其实心里是很复杂的。所以他怎么办呢？拼命的喝酒。你看那个宴会上就把自己喝醉了，当着皇帝把自己喝醉失态，那是一件很不得体的事情。
1: 对，
0: 李绩就喝醉了。喝醉了以后，太宗当然也是做了一件很温暖的事情，就脱下自己的龙袍披到他身上去。这也是不得了的。
1: 对，
0: 你看历史上有黄袍加身的故事，龙袍不能乱披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这里好像唐太宗对李绩真的是表面上看来都是非常信任。
1: 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教授刚才讲的这几番，他们已经有几次的那种重量级的交锋了，实际上那应该怎么讲呢？叫高手过了几招了，好像，
0: 一般外人可能没太看得见，无形之中过了很多招啊。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记载都是表面上的，
1: 对，
0: 你前面那句话是太宗尤氏更重二人，那是一个表面上看到的，这个招过了以后呢，历史书上记载了也有一句话，其见委信如此，就是委任重用信任到了这个地步，
1: 对，
0: 我们表面上历史记载上看到是这样的，其实刚才咱们俩说了，
1: 对，
0: 背后的招数过了很多了，
1: 所以光看表面现象不行，你要知道，咬手指恐怕是紧张的咬手指，那个喝醉酒恐怕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干脆倒吧，对不对？
0: 是
1: 啊，这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玄机。既然唐太宗对李绩如此戒备防范，那么我们又讲了，为什么还敢托付给他呢？
0: 那也有他的苦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什么意思呢？李世民呢，实际上他对自己在位是非常自信的，他不担心有人会篡夺他的皇位，但是他的儿子他就未必那么放心了，所以他要给他儿子呢安排一个有权力制衡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这个制衡当中呢，他有几批力量，一个是过去出生在关陇地区的这个所谓关陇集团，
1: 对，
0: 其为北周以来这批贵族出身的人。
1: 所谓关陇大致呢，就是在这个现在陕西甘肃这一带，实际上说的应该是谁，以长孙无忌他们这帮人为代表的集团，
0: 这是一个集团。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还要依靠所谓山东豪杰，就是河北山东地方的，其实大部分是原来瓦岗系统的这批人。
1: 那么李世民最希望看到的是这两个集团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哎，相对平衡，互相制约的关系。他最信任的当然是长孙无忌这帮人，
1: 对，
0: 但是他也不希望长孙无忌一手遮天。可是在山东豪杰过去瓦岗底下这批人当中还能有发言权还能够镇得住的人呢，实际上数来数去除了李绩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魏征已经去世了，
1: 对，
0: 没有多少，这个元老已经没什么人了，所以也就李绩，他要用李绩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是一个方面。
1: 那么唐太宗选择李绩的第二个方面会是什么？
0: 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到了贞观后期啊，将心陨落，开国以来的那一批大将们、元帅们大部分都去世了，像李绩这样的元老级别的将才，我想李世民还是非常倚重的。
1: 那么另外我再说一个原因，看看成不成立哈，就是说当年唐太宗呢，这个要搞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绩在这场争斗当中保持的是中立。他现在呢，可能是不是也想选择李绩的这种惯常的中立态度，不干预皇室内部事务，是不是他看重的是李绩这种品德？
0: 我想这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从李世民角度来看，有这样一个人其实是比较稳妥的，他不会掺和皇室内部的事情，万一我的后代出点什么问题呢，他也会超然出来，不会去掺和兄弟之间的残杀，因为自己那场兄弟残杀已经噩梦一般那么多年了。不过呢，李世民在临终之前还是玩了一手，他对李绩啊，再怎么说也还是有一点芥蒂，他觉得李绩可能会忠于他，未必会忠于他的儿子，所以他想了一个什么招呢？太宗呢，临终前就对太子李治说，李绩才智有余，但你对他没恩，他不一定能够服你，所以 我要采取这么一个措施，
1: 嗯，
0: 在我死之前，我会把他的官全部免掉，
1: 嗯，
0: 把他流放到南方去，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一即位，就给他重新委任为高级职位，这样的话，你。

0: 就是你对他就有再造之恩嘛，他才能够服你。如果我贬他出去他不听话，他犹豫，说明他心里有问题，你当场就把他杀掉。如果他乖乖的就到外地去就任的话，那么你到时候再把他调回来任命为宰相。
1: 可是李绩这边呢，无缘无故，他等于就突然间被外放贬官了。正常人是不是都会发发牢骚啊？那李绩表现得怎么样？
0: 李绩之所以是李绩，他就在常熟，就他的政治觉悟警惕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跟李世民不是第一次过招啊，那已经过了很多招，都心知肚明，用不着摆在桌面上来说，但我心里知道，所以李绩表现得一点都不犹豫，连家都不回，打起背包就出发到南方去上任了。叠州那在岭南地方啊，非常远的地方啊，他就走了。
1: 什么时候他又回来了？
0: 不，他没有到叠州，就是他贬出去，唐太宗马上就去世了，因为他临终之前的一个决定。他还在路上呢，就是刚走了洛阳不远的地方。那个时候高宗就继位了，没过几天，唐高宗李治就任命他做宰相。当时在位的宰相，你看长孙无忌、褚遂良，包括李绩，还有于志宁，就成为他的顾命大臣了。
1: 李绩在高宗这一朝的时候，他工作做得怎么样啊？他有没有完成太宗托付给他的任务？
0: 李绩在高宗朝啊，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打下了辽东。你知道辽东在隋唐那是非常重要的地方，隋炀帝三次征辽东没有征下，而唐太宗本人征辽东最后还是失败而告终。
1: 对，
0: 唐太宗最不放心这个儿子啊，可是这个认为懦弱的儿子恰恰解决了唐太宗未了的心愿，把辽东打下来了。背后很重要的是有李绩的功劳，
1: 那么高宗对他也是应该非常的满意吧。
0: 可是呢，李绩不久啊还要遇到更大的风波。
1: 哎呦，凡事啊就怕听这个可是，让人心惊胆战啊。难道这李绩都这么大的年龄了，都生命快走到尽头了，又晚节不保了？
0: 不，其实是李绩又来了一次机会。因为唐朝皇室啊在那个时候又出了一件大事。什么意思呢？到了公元655年的时候，唐高宗起了一个主意，他要想把他的皇后王氏废掉，要把武则天武昭仪立为皇后。那件事情遭到了当时的顾命大臣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等坚决的反对。那么这件事情争来争去，正当高宗最痛苦最没有头绪的时候，是李绩的一句话坚定了他的主意，要立武则天做皇后。
1: 哎呦呵，这李绩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0: 又是一句让我们琢磨不透的话。因为这个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决，这些反对都是非常的强烈的。高宗是很没有办法的。刚开始李绩是参与了这些讨论，每次开宰相会议啊讨论改立皇后的时候，李绩就不发言。
1: 嘿，
0: 几次李绩都不发言。有一次决定说明天早上开宰相会议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决定下来。李绩说晚上请了个假，说我闹肚子明天参加不了了，关键时候他就不来了。可是等退朝以后，他去找到高宗，私下里说，说皇上，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就这句话，就坚定了高宗的意志，很快就废除了王皇后，武则天顺利的当上了皇后，而且那个册立武则天做皇后那个典礼上的主持人就是他李绩。
1: 那么您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李绩算不算是辜负了李家人对他的一片期望
0: 啊？唐太宗要对他托孤，当然是希望他辅佐李家子孙，对吧？长期做下去。但是李绩也没有想到，我武则天今后会当皇帝啊，我这句话可能是让高宗立他做皇后而已嘛。
1: 对，
0: 谁知道还往前再走一步，能够做皇帝，这李绩万万没有想到的呀！你想，
1: 您这个话呢说的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可是这样说完了以后啊，李绩这个人到底是忠诚还是虚伪，咱们还没法说清楚。所以您刚才说那个纯臣的那个概念，哎，倒是有点意思。也许他就想保持中立，对不对？那么他的结局怎么样？
0: 李绩的结局啊，跟他同时代的人比起来，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他同时代受命托孤的这些人，你看褚遂良是被贬到长沙去做刺史去了，那当场贬得很惨啊，而且遭到了很多的凌辱。而长孙无忌也贬出去了，最后也是死在外地。只有李绩真的是善终。李绩活到年近80，

0: 是得病死的。他在病重的时候呢，唐高宗对他非常的重视。不仅是这个派医送药，
1: 对，
0: 而且下令把他在外地做官的子孙全部召集回来。可是李济呢，实际上他心里很平静，他知道自己活到这么大呀，除了高宗赐的药，皇帝御赐的药，他还必须吃下去。那么子女给他请医请药，一律拒绝，所以他很平静的去世的。
1: 我看呢，李济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待遇，这是不是跟武则天的感恩心态也有关系？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武则天还在感恩于李济的话，可是过不了多少年，武则天对李家那简直就是要咬牙切齿了。武则天后来要当皇帝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废掉了中宗啊，立了睿宗做皇嗣，他自己临朝称制的时候，
1: 对，
0: 李济的孙子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了。就是李济一辈子是算计得很精的，你看他一辈子也没有倒下去，所有隋唐之际的政治风波他都经历了，没有一件事情让他绊倒过。但是他没有算计到他的子孙，
1: 当然最后这个徐敬业的起兵呢也没有成功啊，同时还连累了自己的家族。
0: 武则天后来很快就镇压下去了，把徐敬业起兵，而且所有李济的子孙呐，全部的斩尽杀绝呀，一个也不留。
1: 一生那么谨小慎微、那么聪明的李济，最终啊都摆脱不了身后的灾祸，这真让人无话可说。那其实呢，我们讲完了李济的一生，这个故事到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也许啊，没有结果就是一种结果啊，管他到底是忠诚的还是虚伪的，总之李济是个聪明人，这点您认可吗？
0: 可是聪明到最后他们被灭族了。
1: 也许啊，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啊。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讲了这么多隋唐英雄，您是喜欢直言进谏的魏征呢，还是勇冠三军的尉迟恭，或者兄弟情深的秦叔宝程咬金，还是那深不可测的李济呢？但不管怎样，正是这些性格各异的人杰们共同组成了唐初群星灿烂的天空，千百年后仍令人呐悠然神往。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时慧眼伯乐孙权的用人艺术。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说起这三国的魏蜀吴啊，其中东吴的首领孙权给人的印象总不及另外两位曹操和刘备来的那么深刻，这也难怪，在政治正统性上，东吴那比不上以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的蜀汉，在综合实力上那更远远逊色于土地富饶人口最多的曹魏啊。就是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这东吴也是居于配角的地位，而且呢，孙权给人还有一个印象，他是继承了父兄打下的基业，和他个人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那么，孙权是不是只是一个吃现成饭的君王？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孙权从他哥哥孙策手里面接管了东吴，他是不是就可以舒舒服服安安稳稳地吃现成饭了呢？
3: 看起来孙权这个现成饭呢是吃不安稳的。因为他哥哥孙策打下了江东政权以后啊，
1: 对，
3: 很快的就突然被刺客刺杀了。孙策死的时候年纪非常轻，只有26岁，英年早逝。
1: 对，
3: 而且他打下江东呢只有6年时间，政权都没有稳固。所以根据三国志上面的记载呢，孙策立嗣热切，恩泽未洽，一旦清允，市民狼狈，颇有同意。就是孙策虽然占领了江东，但是基础还没打稳。
1: 这么说来，孙策靠武力征服的这个江东还是个烂摊子。

0: 没有安稳好人心，是不是江东人当时还没有把他们孙家当成自己人呢？
1: 首先我们来看，孙策当时占领了江东的六个郡，实际上这个六个郡呢，很多地方的势力呢还没有真正的归附于孙氏政权。
0: 哦，
1: 比如说，南方氏族，他们就没有同孙权结成真正意义上的牢固的君臣关系。北方的氏族当时呢，因为为了躲避战乱，暂时离开了北方。但是他们现在看到孙策突然去世，觉得孙氏政权已经不稳定了，所以就想离开南方，投奔曹操。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孙氏政权里面有一些图谋不轨分子啊，他们既看到孙权继位啊，他们眼睛红了。
0: 对，
1: 他们认为你孙权凭什么要继承江东的基业啊？我也姓孙啊，我也可以继承孙氏的基业啊。所以他们也想趁孙策之时夺取江东政权，所以这个形势是非常的严重。
0: 那么这么说来啊，孙权根本就不像我们读《三国演义》时候啊所想到的那样，那是个坐享其成的这么一个人，他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当时的孙权年仅18岁，到现在你说他连胡子都没长齐呢，把这样的一个江东基业托付给他，你说他哥哥孙策能放心吗？
1: 你别看孙权只有18岁，是个毛头小伙子，但是孙权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因为他年幼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他哥哥南征北战，他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都得到历练。在孙权统治以后呢，他培养、启用、选拔了一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不仅巩固了江东的基业，而且呢还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啊，而且他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当时最为强大的甚至是不可一世的曹操，接下来在夷陵之战中又打败了枭雄刘备，对吧？所以在我们讲，孙权不仅巩固了江东政权，而且在他统治时期大大的扩展了东吴的版图。
0: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孙权拿出来的成绩相当的不错，这就跟咱们在《三国演义》当中那种印象啊是不一样的。《三国演义》当中，咱们太多的注意力都去看刘备和曹操了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看一看孙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才，如何打理他哥哥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他又用了哪些人帮助自己完成这个事业。
1: 其实在三国时期啊，东吴的人才济济，真的是不得了。我可以说啊，东吴确实也是战将如云，谋臣如云。东吴的人才相当多，但是在众多的人才当中有4个人非常了不起，是第一流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东吴政权的4大支柱，就是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在这个4个人当中，我们知道周瑜不要说了，大家很熟悉，文武全才，但是是他哥哥孙策留给他弟弟的。但是其他3个人啊，都是孙权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
0: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哈。鲁肃，咱们知道周瑜之后那就是鲁肃嘛，三国演义当中这个鲁肃啊被刻画成一个忠厚老实的甚至有点迂腐的人，那么历史上的鲁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孙权又是如何用好鲁肃的呢？
1: 三国演义上的鲁肃和历史上的鲁肃啊出入太大了。历史上的鲁肃啊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0: 我们都知道这个鲁肃和周瑜的关系呢很好，那周瑜向孙权推荐过鲁肃，说他有王佐之才，是不是这鲁肃被孙权赏识还完全靠周瑜推荐呢？
1: 不完全是这样。鲁肃和周瑜的关系很好，周瑜经常在孙权面前讲鲁肃的好话，但是我们知道东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大臣，就是张昭嘛，对吧？文臣之首就是张昭，但是张昭很看不起鲁肃，他经常在孙权面前讲鲁肃的坏话。有这么一段记载，张昭对孙权说啊，说年少出书唯可用，
0: 但是用不用鲁肃那关键还是要看孙权嘛。
1: 对
0: 啊，那么鲁肃到底是如何打动了孙权？
1: 鲁肃一出场啊，我觉得就有惊人之笔。当时鲁肃见了孙权以后啊，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我可以讲两人正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时的孙权就问鲁肃，说我继承了父兄的基业，我想干一番当年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的霸业，请

0: 你鲁先生啊给我指教一番。鲁肃就对孙权说啊，这番话是惊天动地的，曹操不可作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气，剿除皇祖，进发刘表，尽长江所及，居而有之，然后建好帝王，以图天下。他的意思是当今的天下曹操的力量是最强的，你将军要一下子消灭曹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今之计，我们必须先要把眼前的敌人消灭掉，就是江夏的王祖。
1: 对，
0: 消灭了王祖以后，我们就可以趁机夺取刘表的荆州，等到把荆州夺取了以后，我们继续向长江的上游进军，夺取刘璋的益州，等到把荆州和益州拿下来以后，主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
1: 这番话不知道各位听得有没有点耳熟的感觉哈、啊？当年诸葛亮的隆中对当中也提出来，那是要跨有荆益啊，也是要占领荆州和益州。你看鲁肃这个建议，后人有人就说了，这堪称叫东吴版的隆中对啊，
0: 他还比诸葛亮的隆中对要早了7年
1: 哦。
0: 所以由此说明啊，鲁肃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1: 那您看刘备、曹操他们的成功都因为呢是坚决贯彻了自己正确的啊宏观战略。之前节目咱们曾经讲过，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那是隆中对。那看来鲁肃的这一番战略策划对于孙权来说那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呀。
0: 所以孙权马上毫不犹豫的采纳了鲁肃的这个战略的规划。
1: 哎呀，有了宏观战略规划，那就要付诸于行动吧，有人要执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需要的人才呢就更多了。孙权在接下来又启用一些什么样的人？
0: 鲁肃去世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吕蒙、吕子明。吕蒙这个人呢，实际上不仅是孙权启用的，还是孙权一手培养的。
1: 吕蒙啊，熟读三国的朋友太熟悉了啊，白衣渡江，奇袭荆州，东吴重要人物。他是怎样被孙权给培养起来的？
0: 说起来呢，吕蒙这个人呢，早年吕蒙啊，是有勇无谋的，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啊，读不起书啊，没有多大的文化，几乎我可以讲他是个文盲。当时有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吕蒙必须向孙权汇报，但是他不会写，不会写书信啊。所以吕蒙这个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他要向孙权汇报军情的时候呢，请人捉刀代笔，
1: 就是我口述啊，你给我记录下来，好嘛，大字不识几个的一介武夫。可是为什么后来竟然能够成为东吴一位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支柱人物的呢？
0: 孙权看到吕蒙是可用之才，所以孙权当时就想培养吕蒙，所以他就对吕蒙语重心长地说啊，吕子明啊，我已经提拔你为高级将领，
1: 对，
0: 但是我现在希望你能够提高你的文化素质。但是当时吕蒙就对孙权说，我在军队当中的事情太多了，实在没有时间读书啊，主公啊，请你原谅吧。
1: 吕蒙那个时候作为一介武夫，他肯定在想，嗨，我是带兵打仗的，对不对？我凭武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读书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时候啊，就看孙权怎么说服他了。
0: 孙权当时就对吕蒙说，你说你公务繁忙，军中的公务繁忙，你和我相比怎么样？我现在作为东吴的一国之君啊，我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啊，尽管如此，我还抓紧时间拼命的读各种书籍啊，
1: 对
0: 吧？我要你读书，难道是要你日后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吗？我要你读书啊，无非是想你开阔一点眼界，懂得一点文韬武略。
1: 是啊，我不过就是让你多识几个字也好，省得我再花钱给你雇秘书啊。
0: 从此以后呢，吕蒙真的就发奋读书，而且水平日益提高。我举个例子，当时的鲁肃啊有点看不起吕蒙，认为吕蒙不过是个大老粗。有一次呢，鲁肃来到了吕蒙的营地，和吕蒙经过一番辩论以后啊，鲁肃惊奇地发现啊，吕蒙的水平大有提高啊。所以当时鲁肃就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啊，哎呀，看来你已经不是吴下的那个阿蒙了。吕蒙也毫不谦虚，他得意洋洋地说，士别三日，皆跟刮目相看嘛。
1: 哎，这就是成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出处啊，能将吕蒙这样的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

0: 最后培养成为啊智勇双全的这个支柱型人才。那你看看，
1: 孙权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王霸之业，我觉得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权不仅善于使用人才，孙权同时还善于化解他部下将领的矛盾，把人才能够紧紧地团结在他自己的周围，因为这个一个集团里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吧，他很善于化解部下的矛盾，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孙权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
0: 能够营造一个同心同德的和谐氛围哈。那么咱们来看看最典型的事例是什么。
1: 孙权手下有两个很重要的将领，一个是甘宁，一个是凌统。这甘宁和凌统之间有解不开的仇恨，
0: 甘宁和凌统之间有杀父之仇啊。三国演义当中就有描写，说那一次啊，孙权领兵去讨伐黄祖，结果呢在江中大战，孙权的部将林操，也就是凌统的父亲，一个人冲在最前面啊，很快杀入了这个当时江夏的夏口，结果呢被那个时候啊还身在黄祖营中的甘宁甘兴霸是一箭射死。
1: 甘宁虽然杀了林操救了王祖，但是并没有得到王祖的重用，甘宁一气之下就投奔了孙权。孙权得到了甘宁以后啊，孙权非常高兴，他说啊，吾的甘兴霸必定能够打败王祖。但是这样一来以后啊，凌统就更加发火了，所以当时的凌统一气之下居然拔出宝剑要同甘宁拼命。
0: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凌统的心态呢我们也非常的能够理解啊。那么孙权该如何处理这两个人之间的仇恨呢？
1: 建安21年，曹操率领40万大军攻打江东的战略要地鲁西口。孙权这个时候呢也率领7万大军进行抵御。在两军交锋的时候呢，当时甘宁建立了一个真的了不起的一个盖世奇功。当天晚上甘宁居然带着100名勇士啊偷袭魏营。
0: 这就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百计劫魏营啊，当然这个字现在都统一为旗了啊，百旗劫曹营啊，这是一次壮举啊。
1: 这样一来以后，凌统眼睛就更红了吗？对吧，他的杀父之仇的敌人建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当时的凌统也熬不住了。于是他就主动向孙权请战了，我也要带领3000骑兵和曹孟德决死战。
2: 由于凌统立功心切，没有提防对方射来的暗箭，中箭落马。就在这危急关头，吴军阵营射来的一支箭正中敌将，救了凌统的性命。
1: 凌统获救以后回到大营之中，就向主公孙权拜谢救命之恩啊。孙权说不要谢我，是甘兴霸救的你，这个是凌统绝对没有想到的。所以这样一来他们两人的矛盾完全化解了。
0: 其实孙权之前是一直不让甘宁和凌统两个人见面的，但这次凌统出战啊，孙权特意带了甘宁在旁边观战啊，所以甘宁这一出手救了凌统，孙权就此啊就把他们之间的那种仇恨化解掉了。所以从这个《三国演义》这段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孙权确实会做思想工作。
1: 孙权善于用人，我们讲在三国历史上可以说得上数一数二的，和同时期的曹操、刘备相比，我觉得毫不逊色。
0: 对，
1: 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皇帝一样的，在他的创业阶段往往能够不拘一格的破过使用人才。
0: 对，
1: 孙权当然具有这样的素质了。但是到了晚年，孙权也犯了历史上很多皇帝同样所犯的错误。江东政权巩固了，孙权也都登上了九五之尊，孙权的用人政策呢就发生了变化，他就开始拆机工程。在这个当中，我觉得陆逊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0: 这就说到了东吴四大支柱的最后一位陆逊啊。我们要说陆逊的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夷陵之战当中孙权大胆启用陆逊，并且让他放手去干。夷陵之战以后他还把陆逊放到了丞相的位置之上，但是三国演义当中啊没有交代这陆逊是怎么死的。实际上在历史上，陆逊呢、恰恰是被孙权给逼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陆逊确实是给孙权逼死的。那么为什么两人会发生矛盾呢？孙权和陆逊之所以会发生矛盾，主要是孙权晚年立太子的问题上面。孙权晚年立了太子，

0: 向不妥，以后啊肯定会引起政局的混乱。其实陆逊是出于好意，
1: 对，
0: 但孙权认为陆逊是干预他的家事。
1: 嗯，
0: 因为立太子是我自己身家的事情，你陆逊有什么资格来干预我的家事呢？
1: 对，
0: 这是一个原因。
1: 看起来这倒是个导火索，不过我觉得都挺正常的，因为陆逊的干预啊，尽管孙权说你干预了我的家事儿，但实际上这个家事儿那也是国事儿啊。所以如果说因为这个原因就逼死陆逊，恐怕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
0: 你
1: 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存在啊？
0: 背后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权对孙策这一股势力呢还是有所顾忌的。
1: 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孙策势力的问题啊，从我们看三国演义当中来看，孙策和孙权哥俩关系那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到这个时候孙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还会提到了一个孙策势力对孙权的影响呢？
0: 这个事情咱们要追溯一下，就是孙权称帝以后啊，他就追封他的父亲为武烈皇帝，但是追封他的哥哥没有追封皇帝，追封为长沙桓王。
1: 这个有点令人不可理解啊，他跟孙策给人感觉兄弟俩那么好啊，而且呢你看后来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晋武帝司马炎在登基以后啊就追认他的这个父亲司马昭啊帝位啊皇帝，然后呢追认他的祖父司马懿还有他的大伯司马师，那都是有帝号的。所以呢应该说这种追认的很彻底，为什么到了孙权这个地方就把他哥哥列为王而不是帝呢？
0: 这里呢关系很微妙，这个呢我们只能猜测，没有充足的史实根据，但是你刚才所说的晋武帝一登基以后追赠他的大伯父司马师为皇帝，
1: 对啊，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例子。
1: 嗯，
0: 一般来讲儿子做皇帝追赠他父亲做皇帝天经地义，
1: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追赠伯父或者追赠哥哥做皇帝，这个要看情况而定。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司马昭同他的哥哥的关系特别好。
1: 对，
0: 哎，司马昭在生前常常讲，史书上有记载的，天下无兄之天下也，不是我的天下，我哥哥的天下。这是一点原因，还有一点原因，司马师没儿子。
1: 对，
0: 司马师没有儿子。
1: 嗯，
0: 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就回过来再讨论孙策的问题。孙策同司马师不一样，孙策有自己的儿子啊。
1: 您说到这儿啊，我们似乎明白你的什么意思了。如果要是说把孙策立为皇帝的话，那么孙策的儿子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古代是家天下嘛，
1: 对，
0: 对吧？一般来讲，作为父亲传给自己的儿子，没有传给自己的侄子嘛，所以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当时实际上这个王位继承权没办法解决，所以只能追赠他哥哥为王，而不能追赠为帝。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第二点原因还是要提到，就是他对孙策的这一股势力啊，还是有所顾忌。比如说张昭。张昭是孙策留给他的，但是后来孙权对张昭如何？晚年孙权对张昭完全是弃之而不用啊。
1: 可是毕竟还有那么几个重量级的人物，那也都是孙策势力方面的，比如说周瑜、程普、黄盖，那都是孙策年代的人呐。
0: 那当然，在赤壁之战的时候，那都为了要对付曹操，而且这个时候孙权的力量还没有培养起来，他只能用哥哥的人，没有办法。等到后来孙权自己羽翼丰满以后，他当然要开始考虑重用自己的人，而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陆逊，是孙策的女婿，是实际上他是孙策这一股势力的总代表，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另外陆逊又在太子这个问题上面过多的干预了这个立嗣的问题，和孙权几次三番的订优不卖账，那么孙权晚年昏聩了，对吧？他在一怒之下就几次派人去质问陆逊，而且用词非常严厉。陆逊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
1: 对，
0: 他受不了这股气啊，后来就郁闷而死。
1: 所以没有想到啊，孙权从自己哥哥手里面继承的基业，却始终啊感觉到啊兄长阴魂不散，时刻提防着，因为权力的斗争最后使得这让我们看起来非常亲密的兄弟情谊啊出现了扭曲，也是让人感觉非常

0: 常的遗憾的。
1: 对，
0: 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太原奇案终极。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接着来讲太原奇案。上集咱们说到，太原城里的富翁张百万嫌贫爱富，逼婚逼得自己的小女儿玉姑和心上人是连夜私奔了。为了追回玉姑，张百万带领家丁一路追到大女儿金姑的家里，在搜查一番之后没有结果，张百万突然发现这金姑坐在一口箱子上面死活不肯离开啊。嗯，这是怎么回事呢？会不会这玉姑和曹文皇就躲在这箱子里呢？于是啊，张百万不顾金姑的阻拦，强行让家丁把箱子抬回了家。回家之后打开箱子这么一看，众人惊的是目瞪口呆啊。原来箱子里躺着的是一个秃顶光头、身穿僧衣的死和尚。哎呦，这和尚到底是何许人？他怎么在金姑那儿出现？又是怎么死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0: 这事儿到这儿可就离奇了，这箱子里边怎么会有一个死和尚呢？
3: 这个和尚呢叫定慧，是从五台山呢下来的这么一个和尚。定慧呢，他不守这个清规戒律，喝酒吃肉沾花惹草，把这个主持啊惹恼了。收回他的度牒，把他逐出山门。
0: 收回了度牒意味着他的佛家弟子的身份已经被剥夺了，他等于已经被逐出佛门了。到处这么游荡的话，他也最多能算是个游方和尚。
3: 他就靠这个头上的几块疤呀，冒充和尚，到处呢骗吃溜喝了。这一天呢，他就来到了这个太原城，路过这个金姑家的门口，一看这个小娘子长得挺漂亮
0: 哦，
3: 然后就上去跟人搭讪。这金姑啊本来就不安分，一看呢门外来了这么一个俏皮的小和尚，心里挺喜欢的，就把和尚呢叫到家里来了。俩人呢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0: 哟，其实这和尚来挑逗金姑的这一天，其实正是呢玉姑和曹文皇找上门来的这一天。这是不是也是金姑打发玉姑走的一个原因呢？
3: 对呀，当时金姑就吓了一跳，这要被妹妹捉了奸可怎么说啊。所以当时找了个借口就把妹妹和曹文皇啊就打发走了。
0: 没想到张百万连夜就赶过来找人啊，这下可好，这不是被堵个正着吗？
3: 当时他一听他爹来了，知道坏事了，没地方躲呀。想来想去，最后就把这和尚藏在这箱子里了。然后呢把箱子上了锁，把钥匙藏起来了。
0: 哎，这我们就明白了，往这箱子里面一藏，这和尚本来又惊又吓，这魂魄已经丢了一半了，然后再加上这箱子里面密不透风，这不是很快就给闷死了。所以打开箱子之后那已经是个死和尚了。
3: 张百万一看这个情况当时就傻了，首先呢让家丁不准出去说啊。我自己想想怎么办。坐了这个太师椅上，当时就在那儿想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棘手了啊。我觉得他必须得考虑三点。你看，第一，怎么处置这死和尚；第二，是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玉姑；第三，姚家天亮以后就要来迎亲了，现在这新娘都不知去向，这用什么办法来搪塞呢？
3: 所以张百万呢就坐在椅子上想啊，脑袋都快想劈了。
0: 呵，
3: 急中生智，还真让他想出一个点子来。
0: 哎，他怎么想的？
3: 他一想啊，我用这个和尚来冒充这个玉姑，然后说玉姑死了，给姚家呢去报信儿，让他们家来看，是吧，有一个尸体在那儿放着，这样呢金姑的这个名声呢我也给他掩盖起来了。这个玉姑那边呢

0: 姚家也好交代，对不对？想了想，这个点子越想自己越高兴，一拍脑门，我太有才了。
1: 呵，真亏他想得出来啊。哎呀，不过把这个和尚能够改扮成玉姑的模样，恐怕太难了吧？那和尚你说人高马大的啊，玉姑呢娇小玲珑的，那能改的像那么回事吗？
0: 你可别忘了，这个姚家并没有见过这个玉姑，给他穿上这个新娘的衣服，脸上再盖块红巾，往那个灵床上一躺，谁敢到跟前看呢？能就唬过去了。
1: 得了，这下家里面啊，整个就是喜堂变灵堂了啊。那赶快就收拾打扮给和尚扮上吧。
0: 对呀、啊、当时就把玉姑的那个新娘穿的那个红裙子就给这和尚给穿上了。用那个凤冠呢脑袋上再一戴，
1: 可
0: 躺在灵床上弄一个布把脸上一盖，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
1: 好，这一番情当之后，哎呀，张百万觉得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得去补个觉去啊，派家丁赶快守着。今天晚上你们就在这儿等于守灵了。
0: 因为过去呢有这么一种说法，这个人家刚死了以后啊，有猫啊狗啊从旁边一过，弄不好就会诈尸。
1: 咦呵，
0: 所以他让人去守这个灵。结果这几个家丁呢在那守灵呢，本来心里就害怕，因为这个也不认识一个死人在这放着。
1: 对，
0: 再看着这个灵堂啊，灯火昏黄啊，摇曳啊，别诈尸了，这个、
1: 这有的时候这人吓人能吓死人啊，诈尸真能诈尸吗？
0: 灵床上这个时候啊，蒸出动静了
1: 啊，
0: 和尚啊打了个喷嚏坐起来了。
1: 哎呦嚯，闹鬼了，真诈尸了。
0: 当时把那几个小子吓得魂飞魄散，
1: 呵，
0: 拔腿都跑了。
2: 其实定慧并没有死，只是在箱子里被闷晕了，风一吹便醒了，突然发现自己一身新娘打扮躺在灵床上，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正巧看到街边的豆腐店还亮着灯，就想进去讨豆浆喝，谁想又对姿色不错的莫秀英动了歪脑筋，想留宿一晚。亏得秀英细心，当即揭穿了她男扮女装的骗局。
0: 莫老师这个时候赶快就摸棍子要揍他。定慧就说了，大爷，这个我是偷人家的这个新娘的衣服，咱们这么办得了，你给我一套衣服让我穿着走，我把这套衣服呢留给您。您这个女儿还没结婚吗？早晚她的嫁人吧，你看看这套衣服多漂亮啊。
1: 这套衣服可不漂亮吗？那是张百万家给女儿准备的嫁衣呀、啊、
0: 对呀、
1: 啊、肯定漂亮。
0: 莫老师当时就动心了，不顾女儿的坚决反对，就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了这个和尚。和尚把这个结婚用的这个红裙呢就留到莫老师的店里了。
1: 可以估计莫老师那个时候还觉得，哎呦，我今天太划算了，我这身破衣服早想扔了，你看换来一身给我女儿将来穿上，这嫁个夫家多体面呢。
0: 和尚这个时候呢换了衣服以后，神气了，就出门走了。莫老师自己呢也挑着担子上街去卖豆腐去了。
1: 对，可是故事讲到这现在，死和尚也活了，好像也就没有什么人命案的问题了吧。
0: 很快就出了人命了。天亮之后，离莫老师家有一里路的地方，还有一个寺庙。这个庙前呢有这么一口井，早晨呢老百姓起来打水，露露在井底下碰见一个东西，然后一看呢，捞出来一看是一个光光的和尚头
1: 啊，有人头，那就是有命案。
0: 再打捞呢，打捞出一具尸体，没有脑袋，穿了一身呢普通人的衣服。
1: 哎呦，这消息一传出来，太原城可就炸了，出了这么大一个命案啊，那可怠慢不得。那太原可是省城所在地，清朝的时候呢，行政机构啊分三级，省、府、县啊，这。太原这个地方当时啊是北方重镇，省府县是放在一起的，说白了最高可以到山西巡抚这一级呀、啊、在这么重要的地方出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当地的父母官也就是县令要该害怕了吧，上面有府有巡抚的在那儿看着我呢，我一定得把这案子办好啊。
0: 太原的首县阳曲县的县令叫杨仲明，杨县令当时接报以后知道出了大事了，带着他的三班六房这些捕快，再加上那些验尸

0: 师的仵作就到了现场了。
1: 那么仵作验尸发现了一些什么特别之处吗？
0: 仵作发现了这个凶手啊相当老练，为什么呢？他这一刀啊就把脑袋削掉了，而且手法是相当娴熟的。第二个呢，这个人既然是个和尚，却穿了一身老百姓的衣服，这就是线索，要从这个衣服追查凶手。
1: 我想应该很容易啊，周围的人全都围过来了啊，这个杨县令只需要说问问大家伙儿，谁见过这身衣服，这衣服平常都是谁穿的，不就行了吗？
0: 对呀、啊，当时就有人说了，这个衣服好像是那个磨豆腐的磨老师哦穿的衣服。
1: 可是这个人应该不是磨老师啊，他的头是没有头发的呀。
0: 所以当时呢，杨县令就差人把磨老师给我找来。磨老师正在卖豆腐了，
1: 对，
0: 挤了个公差来了，当时就把他抓到县衙门去了。
1: 杨县令看到磨老师被带上来，首先就得问，你认得这个尸体身上的衣服吗？
0: 莫老师一看，县官大老爷是小人的衣服。
1: 哟，那么这个尸体怎么会穿着你的衣服呢？
0: 这个和尚啊，一大早到我家来，穿了一身呢新娘子的衣服，他要啊拿新娘子这个衣服跟我来换，于是呢我就，小人就想贪心嘛，想给自己女儿置办一身嫁妆，就把自己的衣服换给这个和尚了。
1: 杨县令这么一听，哎呦。那我到你家去搜一下有没有这个新嫁衣不就行了吗？
0: 捕快这么一搜啊，还真搜到了这一套衣服，可是呢没有发现呢行凶的这些凶具。
1: 那么这件案子还怎么审下去呢？已经说不清楚了，没有充足的证据了。
0: 杨县令是这样认为的，和尚穿的是莫老师的衣服，又被人杀了，这个事儿你莫老师是嫌疑人，你肯定跑不掉，不是你杀的，可能还有帮凶，你只要把这个帮凶给我招出来，我就放了你。
1: 这莫老师能招出来吗？
0: 莫老师他自己说不清楚啊。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事儿
1: 哦，
0: 外边有人呢鸣冤击鼓来告状了。
1: 告状的是谁呀？
0: 姚思孝拽着他的老丈人张百万到县衙门来告状了。
1: 嘿嘿，
2: 原来是姚家一早来娶妻，张百万交不出女儿，姚思孝勃然大怒，当即拖着他来告官。杨县令正不知如何断定新娘妆的来历，这边张百万说新娘诈尸，他就想何不让他辨认一下嫁衣是否是他女儿的呢？
0: 当时杨县令就把嫁衣给拿出来了，张百万你过来看看，这是不是你闺女丢的那身嫁衣？
1: 张百万一看就对呀、这正是我把它穿到死尸上面去的啊！当然不能这样说，那正是我给我女儿挑选的嫁衣啊。
0: 杨县令再一想，既然张百万的女儿穿着嫁衣，这个嫁衣也是在莫老师家发现的，没准儿这个新娘子也让莫老师给杀了。
1: 哎呦，这完了，这种想象应该说是很合理的呀，这莫老师这个时候他还能说什么呢？
0: 他有嘴也说不清楚了。当时杨县令就动了大刑了。你不招不招，今天就让你过不去了。
1: 对，
0: 屈打成招啊。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张百万这个时候为了能给姚家一个交代，他是必须一口咬死了是莫老师杀了我的女儿，哎，不就是他所盼望的我女儿死的这个结果吗？
0: 对呀、
1: 更不利于莫老师了。
0: 所以当时呢，莫老师下了大牢，
1: 连
0: 带着他的女儿莫秀英，也坐了牢。
1: 您瞧瞧，这莫老师莫名其妙的就身背了两桩人命案了，冤不冤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杨县令他压根儿就没把前后一些事情完全搞清楚，怎么就这样把人家就下了狱呢？
0: 杨县令这个人呢，说起来还是不错的一个官儿。他在自己的衙门前呢立了这么一块戒石铭，上面有这么四句话：耳奉耳禄， 民高民止，下民欲虐，上天难欺。这个意思说。

0: 们吃的这些俸禄啊，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来的。你收拾老百姓啊，你欺负他们可以，但是呢，有老天爷在上面看着呢。
1: 对，所以从这个杨县令本意上来讲，他也想把这个案子办好啊。可是他难道就不想一想？你说那个莫老师60多岁了，身材呢也比较干瘦，他怎么可能杀得了那么一个身材魁梧的和尚呢？
0: 所以他一直在怀疑，就是莫老师还有个帮凶。杨县令呢有个特点，他就重物证，他不重你的口供。既然这个衣服是在你家发现的，这个和尚又死了，肯定跟你莫老师是有关系的。
1: 嗨，我觉得他对待证据的问题呢有点搞形而上啊。我认为什么那就是什么，管你说什么。但是你说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够找到莫老师的帮凶呢？
0: 所以啊，他当时就派了差役，在莫老师家的这个周围啊，在那儿蹲坑，看看谁来跟他接头。
1: 您瞧瞧，这杨县令啊是真认准了这个死理儿肯定有帮凶。那么蹲坑的这些捕快有没有等到什么人来找莫老师？
0: 这个你先别急，咱们再谈谈曹文煌和玉姑那两口子。
1: 哎，是啊，我们说了半天什么莫老师、张百万、姚家了，都把这小两口给忘了哈。那么他们两个人这一路逃出去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曹文煌他爸爸的那个好朋友啊，那个陈伯伯？
0: 还真找着了。太原到交城100多里，有了这个莫家的小驴儿，春风得意，驴蹄疾啊。结果呢很快就到了交城。到了衙门里，陈县令一看，果然是故人之子来了。再一问他的父亲，知道死在外地，伤感了一番，接着呢就把他们两个收留在衙内。陈夫人呢很喜欢这个玉姑，结果当时就把她认了干闺女了。曹文煌呢因为读书识字啊，所以呢陈县令就把他留在身边做了一个文书。
1: 哎呦，这小两口总算能够安稳的过过日子了。
0: 曹文煌心里还有一个怨没还呢，就是这个驴他是借人家的。既然自己能够这么顺利的到了交城，肯定要谢谢人家莫家的父女两人。所以呢这一天呢就跟陈县令请了一个假，说我要到太原去还驴。
1: 但是即便是还驴，对曹文煌来说还是有风险。你说万一让张百万撞上的话，那还有他好果子吃啊。
0: 但是当时呢他也没想那么多。于是呢他就牵着这个驴啊真奔太原去了。
1: 还驴心切，这样就来到了莫老师家的门口。可是他这样的话不就正好撞在捕快的手里了吗？
0: 这捕快啊一看还真有人来了，不但自己来了，把那个驴也带来了，当时就把曹文煌带到衙门里去了。
1: 大堂之上，曹文煌赶快介绍一下自己是谁吧。怎么介绍？我是张百万的女婿。
0: 对呀，杨县令当时心里就暗暗的说呀，小子儿到这儿来骗我来了，张百万和他的女婿在我这儿打过官司，我认识他。
1: 对呀，那女婿他姓姚，他不姓曹。哎，你这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赶快把张百万找来对质吧。
0: 张百万来了以后啊，心里非常矛盾。又想知道自己女儿的下落，又不想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婿，于是就说啊，我不认识这个人。
1: 那这下曹文煌可就坏了。
0: 杨县令当时就着急了，大刑伺候。
1: 可是曹文煌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啊，他不是交城县令陈县令的文书吗？赶快说这个呀。
0: 对呀，他说了，他说我是交城县陈县令的文书。但是杨县令不相信这个事儿
1: 哦，
0: 所以他要派人去查。
1: 对，我这个县令跟你那个县令，我来核实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嘛。
0: 先把你下了狱再说。
1: 还有一点很关键啊，这个时候杨县令一定要把莫老师提出来跟

0: 陶文皇进行对峙啊。
1: 对呀、啊，当时把莫老师带上堂以后，莫老师一看见陶文皇就哭了：“相公啊，你可来了，我可受了大委屈了，大冤枉了。”这个驴不是你从我家借走的吗？
0: 对呀、啊，我这不就是给您来还驴来了吗？
1: 当时你身边还有一个小娘子吧？
0: 对，
1: 她穿的是这个结婚的衣服吗？
0: 当然不是，她穿的是普通人的衣服。
1: 对呀、啊，这个衣服不是你的，是和尚穿的这个新娘子的衣服。
0: 对，而且我还把我的衣服跟和尚的衣服换了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杨县令听到这儿，估计早这个头脑就被这绕晕了。就这个乱，这个复杂呀。那么他该怎么结这案呢？
1: 他想啊，从这个曹文皇的这个身份着手，先写了一个咨文，派人送到交城县去核实一下，到底这个人是不是陈县令的文书。如果一旦核实这个人的身份不是陈县令的这个文书，他就一定是莫老汉的帮凶。而且这个尸体呢很可能是放在这个驴上，然后呢走了一里多地，然后再把这个尸体啊扔到井里去的。
0: 呵，那么看来这个咨文很重要。那么咨文送到交城县这个地方，那么事情是不是就好办了？
1: 当时呢曹文皇一去不回，玉姑啊在家是一个劲儿啼哭，这个人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时候啊，阳曲县的咨文到了。陈县令打开咨文一看，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啊，曹文皇摊上了一桩命案。当时呢他回了咨文，证实曹文皇是本县的这个文书。然后回到后衙呀，就把这个事儿啊给玉姑说了。玉姑一听啊，当时差点没吓晕了。
0: 呵，可是这个咨文回去到阳曲县杨县令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不是一切真相不就大白了吗？
1: 我们前面说过，杨县令这个人呢还是愿意啊做点好事的。他这一看啊、你这不是官官相护吗？这杀人犯你这一蒙蔽就给带走了，不可能。
0: 这特殊身份也不认，我一定要按照我想的把这个案子办下去。那这样的话，那就要定案了。
1: 当时就定案了。然后呢，眼见的这个刑期啊，可能就不远了。这个时候，监狱里来了一位翩翩美少年。他是来探望啊莫老师和他女儿的，要为这个案子进行翻案。
0: 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谁？最后的翻案有没有成功？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九，如是道中的李白。
4: 有人说李白毕生怀抱升仙的梦想，
5: 成仙也好飞仙也好，他都是要往高层去。
4: 儒释道三教思想如何在李白身上形成统一？
5: 李白的根子上还是一个儒家。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是一位受道教思想影响很深的诗人。李白啊，不仅曾经受禄入道，还亲自动手炼过丹。您瞧，这碧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霍洛图，腰垂虎盘囊啊！意思是李白从此是解剑归匣，而投身于紫烟翠雾的炼丹房当中啊，身上配着道家的啊符咒目录，腰间呢又垂挂着虎皮做的囊，里边放着炼丹用的各种配方啊。我们从诗中似乎能看得到李白一身道士打扮，围着炼丹炉在那儿观察火候啊，添计加料，忙活的景象。那么李白真的如世人所想的那样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吗？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
6: 朱一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

0: 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您晓得李白五岁诵六甲，十五学神仙，什么仙游未曾歇，他似乎从小就和道家有缘呐。
1: 因为李白啊，他的青少年时期啊，是在蜀中度过的，就是在四川那个地方。
0: 对，
1: 那四川那个地方道教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去四川旅游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名，
0: 对，
1: 旅游的地方都跟道教有关系啊，比如青城山。
0: 那是，再加上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唐玄宗时期啊，是大量的为老子立庙，那就是实际上对道教是有所推崇的。
1: 不光是这个封老子，他而且把庄子也扯进来。因为我们这个道教的这个理论的根源跟庄子有一定的关联。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李白的这个文化的根源可能是跟庄子更接近一点。那么所以他的这个诗歌当中的这个庄子的这个风格啊，会对他的诗歌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0: 他有这个大鹏赋，
1: 对对对，
0: 这大鹏的意象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庄子。
1: 对，夸张的那种语言，夸张的这个诗歌的艺术，跟庄子的这个影响也是绝对分不开的。
0: 在李白的游历生涯中，众多的道教名山都是他寻访的主要对象，同时像《蜀道难》《剑阁赋》这样的传世之作，也都是在寻访道教名山大川中创作的。所以有人说他一生的游历都跟道教有着很大的渊源。可是呢，我觉得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说随便的去写一写道，然后呢写一写道士就完事了。他后来啊，竟然成为了正式在册的道士。哦，这一点就跟一般的这个喜欢道家的人就不一样了。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发烧友，对什么都发烧。
1: 开始是票友，后来就下海了。
0: 对，
1: 李白这个人啊，他很真实，他追求什么也是非常公开的，所以他实际上对这个道教啊，当他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去钻研，不光是读那个道教方面的书籍，对于道教的一些仪式，他都亲自去参与，所以呢，他最后真的是受了道路，成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出家的这个道士了。
0: 道士啊，接受道路，这就跟啊这个佛家受戒和这个基督教徒受洗是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经过了这样的仪式之后，你就是真正的所谓在册注册道士了。
1: 对。
0: 但是据说这个就是道路的这个仪式啊，是非常繁琐、非常复杂。
1: 对，
0: 很考验人。
1: 道路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受的，其实现在说不清楚的。因为道教这样一个宗教啊，它在中国啊很特殊。你看基督教它是外面传过来的，对不
0: 对。
1: 佛教也是从这个印度传过来的。唯独这个道教是我们自创的，属于那个本土的，不是海归的啊。道教的这个仪式和它的很多的内在的这个道义，包括它的理论，一开始都是不太健全的。
0: 对，
1: 他不断在吸收外来的东西，然后健全自己，所以他的那个道路究竟应该怎么受，也是众说纷纭的。
0: 对，所以你说啊，李白接受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然后呢成为一个注册的道士，他是不是有点过于痴迷了？
1: 其实李白对这个道教的认识，包括他早年接触，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用现在的这个分类来说，他一定是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有一种钻研精神，
0: 对，
1: 他学什么他会钻进去，不断地问为什么，不断地去追求他的这个真谛在什么地方。所以李白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体验。
0: 照他这样一钻研，然后呢就要成为在册的什么什么的话，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很多啊年轻人不断地去考那些什么资格证书啊，去考取什么本本，跟这个一样不一样？
1: 他是已经到水到渠成了，他就太成熟了，如果你再不受那个道路的话，道教都觉得他对不起他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离开了京城，也就是天宝三载以后，
0: 对，
1: 然后正式的去受这个道路，这个跟李白的精神上的痛苦，还有他需要寻找一个宣泄这种情绪的渠道，有关系的。
0: 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呢，他是为

0: 什么要接受道路啊，实际上走到了一个道家当中比较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但是呢，就是他为什么要求道走这条路，我们呢也需要探究一下，因为这个说法呢实在太多了。有说他求道就是为了求取长生不老。
1: 我觉得一个人要求长寿，这个很正常啊。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很注重自己的健康
0: 啊，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唐代道教为什么那么盛行，跟这个真的是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比如说道教它要练这个内外丹，
0: 这个外丹就是所谓的什么仙丹长生不老药啊，但实际上呢经常长生不了，因为那里面的含有毒物品太多了。唐朝呢就是一个喜欢炼丹的朝代，21个皇帝当中据说至少有5位都是死于丹药中毒。
1: 所以还有一个是内丹，内丹是什么呢？有点科学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气功，五禽戏，我们现在还在拿来锻炼身体的那个，都是从道家的内丹里面出来的。
0: 除了对长生梦想的追求，还有观点认为李白之所以在道家的路上走得那么执着，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学道能够更快地走入仕途。
1: 李白对道教的研究，包括他的这个修行，他出于多种原因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道教当时受到皇帝的重视，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所以从他的仕途上来说是有帮助的。李白在他的仕途当中不断地去结识当时有名的道士，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司马承祯，还有一个是袁丹丘。那么这些人物还有其他的一些道士最后都成为李白的好朋友，互相之间交谈和影响那肯定是有的。所以现在学术界有人认为李白后来加入的这个道教的宗派就是茅山派。
0: 茅山派，茅山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就在江苏镇江句容，这里呢也是源于魏晋时期的上清派的发祥地。所以到后来呢，上清派实际上就以茅山为中心，这个时候一般人称之为茅山派。那那个时候呢，司马承祯就是茅山派的代表人物，
1: 玉真公主也是这派。
0: 哦，
1: 所以这些人的交往对李白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李白对于这个道教的了解啊，远远要超过我们的想象，包括很多修炼的方法，李白都尝试过。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参烟霞，而且这个参霞在李白的诗歌当中也经常出现。思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一餐宴琼宴，妩媚发金沙。这个琼宴实践就是参霞，是空的，是吸气的一种方式。因为早上起来了以后，然后早霞出来了，这个道教里面它就有这样的一种修炼的方法，觉得你去参那个参霞，通过这个呼吸的方法，
0: 对，
1: 把这个新鲜的空气吸进来。
0: 换个现在大家能理解的词儿，叫吐纳，那吐故纳新。
1: 李白有感觉，
0: 对，
1: 什么感觉呢？他说，五内发金沙，这个五脏啊，全部觉得热起来，一下，这个肯定就是练气功了。
0: 刚才他在诗中描写的这个方法基本上差不多都快成为口诀了啊，那是一套内丹的修炼方式。外丹的修炼他有没有一些描写？
1: 李白有一首诗歌当中提到一个词儿很有趣，叫大还丹。
0: 这名字挺神的，这个还字是什么奥妙？是不是有那种还魂回还的意思？
1: 回还。而且李白呢后来在很多的诗歌里面都描写一种仙境，所以这些诗后来有人把它叫游仙诗。就是说他参霞在山中参着参着，他就觉得有仙人过来了，还给他传授秘诀。他说，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不笑也不语，抿泣在崖穴，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灿然起玉尺，授以炼药说。你看他在这个登太白山的时候遇到一个仙人，仙人开始的时候不理他，
0: 对
1: 啊，结果李白就跪下来求这个绿发翁灿然开口，然后教他怎么炼药的秘诀。
0: 但是呢，李白的种种这些修道的行为啊，我们会看到他往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向去发展，那就是比如说他对炼丹的这种执着已经到了一种痴狂的地步。他说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哎，那就是说携着玉童，然后呢这个临炉而立，只期待着能够炼出来使他呢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来。下面就是说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就是说只要有一粒仙丹足矣，他便可以驾鹤升仙，是任意遨游。他对这种修道的这种怎么说呢，期望值吧，似乎呢让我们感觉真的叫遥不可及。你真可能实现升仙吗？
1: 我们说李白学道那肯定是学成专家级的，但是你句句都相信他诗歌里的描写，那就上大当了。我们知道李白这个人夸张的成分特别大，所以实际上他的学道包括他的修炼有了一定的痴迷的程度，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他写诗歌的时候的那种想象性的发挥。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垓，含笑饮素手，为我留瑕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碰到了仙女还不算，仙女还给他喝酒。你看他说他自己的诗歌做不出来了，因为面对那么多的漂亮的美女，自愧非仙才。
0: 不过呢，我们在他的诗文当中呢也发现他似乎啊同佛也有着这个不解的渊源。后来有学者发现呢，他和佛门中人呢也有些来往，而且在他的作品当中大约有50首左右的诗啊都涉及到佛教的内容。那么是不是他对佛教也是颇有研究？
1: 李白这个人学问还是挺大的，在他现在留下来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些诗歌，其实他还给那个和尚，给这个地藏王菩萨写过赞，也就是说哪个寺庙要开光了，或者是菩萨要开光了，然后要给他写一个赞。那个李白有很多都是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的诗歌当中呢有一首诗是蛮有意思的，提到了他自己是金素如来。金素如来就是佛教当中的维摩诘。
0: 这维摩诘呢是印度佛教当中的一个菩萨，那么也是禅宗当中所推崇的这么样一位这个菩萨吧。
1: 他说青莲居士则仙人，九寺长明30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素如来是后身。将来他会变成金素如来。
0: 对，这表明呢他对佛教尤其是其中禅宗那是有着追求的。所以有人就纳闷，你说李白吧对道教是那么的痴迷，为什么呢转向佛教来还也有挺高的志向，还能把他们很好的结合起来。甚至有人认为李白的佛教思想是道教化的。随着李白啊经常会用一些道家的意象来去描写僧人，比如说有这么一首赠僧牙公，手柄玉尘尾，如登白楼亭，自言立天台，薄壁聂翠屏。您瞧这里面明明是僧人，怎么还手使这个玉拂尘啊。再看下面一首，何处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静溪，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册踏云梯。踏云梯的意象这又是一个这个道家的说法。
1: 所以两个都混在一起，
0: 是
1: 连他自己都分不清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其实在唐代有一个现象叫做三教论衡和三教合一。比如说这个唐朝的皇帝就曾经说过，唐代呢很开放，什么宗教我都可以宽容，可以吸纳，可以并存啊，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儒教也好，都可以并存。但是呢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所以这样的一种 状态底下

0: 每一种宗教不可能是跟其他的宗教完全撇清，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三教合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实在李白的身上照这样说来的话也是有所体现的，因为您前面咱们已经把道和佛都已经说过了，儒更好理解，因为儒就是所谓入世的，那济世的这种思想，
0: 经世致用，
1: 哎，经世致用的。那么李白这方面的表现实在太充分了，他经常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去报效祖国啊，能够这个接济苍生，但是在他的身上这三种思想又是怎样一种柔和呢？
0: 我觉得实际上李白身上融合了这样的三教的皈依的这样的倾向，其实跟唐代的社会的三教皈依是很相同的。因为唐代这个社会是一个崇尚务实的社会，唐王朝朝廷和政府来提倡三教合一，其实也是非常务实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整个的社会发展来说，这个社会责任感是很重要的。那么社会责任感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导他呢？那就是儒家的士至于道。然后李白身上也体现得很明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1: 对，
0: 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其实这个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坚守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根源
1: 底线。
0: 所有的读书人他为什么要去通过科举做官？其实他最后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条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一个价值理想。
1: 对，
0: 在李白身上这个体现的也非常的强烈。所以很多人说李白是一个道士，李白是一个道教徒，李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李白的根子上还是一个儒家，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1: 儒生，
0: 对，是一个儒生。虽然他一直说这个狂歌笑孔丘啊，看不起读书人，那个是发牢骚的话，
1: 对啊，
0: 但实际上他根子上还是做人原则，他还是按照这个走的。
1: 那么在李白身上的三教合一当中啊，哪一种教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些？
0: 我想道教对他的影响确确实实很大。而且这个道教的影响并不仅仅存在于他作为一个道士的这样的或者说受道路或者是修炼道家的一些功夫，不是光在这个方面，它更多的我觉得是来自于庄子提倡的，也就是不是道教而是道家，
1: 道家，对，
0: 他的这个一种自由精神的向往
1: 啊，也就是说不是宗教层面的，是哲学思想层面的。那么儒释道这三教啊，在当时啊，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古代，它这种功能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唐代的这个三教合一三教皈依啊，其实它的功用是不同的，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儒教它是治世的，就是治理社会的，道家治身，因为什么原因？你看道家里有很多的治病的传统，
1: 对
0: 啊，包括这个练气功练丹
1: 养生、
0: 养生长寿等等等等。那么佛教呢，佛教是治心，因为佛教的教义可以引导一个人安稳你的情绪，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心理疏导的作用，所以是治心。
1: 对，
0: 所以这个三教合在一起，它的功用它可以起到一个安稳社会的作用，
1: 对，
0: 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这样。
1: 所以说三教虽殊啊，同归于善，虽说有所不同，但是呢看起来没办法把它们区别得很细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拿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信仰二字的话，那您说李白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0: 我们看看李白自己怎么解释。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很多人都引这首诗说他是凤歌笑孔丘，那就是说他不愿意当儒生。但是李白是不是符合一个儒生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我觉得他太符合了。但是他又是一生好入名山游，五岳求仙，李白所有的这些仙不仅仅是道家所说的仙，他实际上这个求仙也好，成仙也好，飞仙也好，它都是要往高层去。
1: 对，
0: 所以这个在诗句的字面的下面，它

0: 有一个隐逸的意思，那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常驻御街，就是要到宫廷里面去实现他自己的价值。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1: 嗯，对。
0: 但是在诗歌里面呢，更多的我们看到他的是道家的形象，
1: 对。
0: 但是实际上他的底层仍然是一个儒生的形象。
1: 所以啊，很多人研究李白总是想要从某一个侧面的切进去研究一个究竟，但我觉得这样呢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在那样的一种社会情况下和李白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经历啊，后来的生活经历，它就注定会形成这样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的界限扩得很清楚的李白的形象。
0: 在我们来看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如果我们每一个细节都搞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对李白的总体的评价就会比较的公允。
1: 所以啊，关于李白的研究我相信还会一直进行下去，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名一样啊，叫永远的李白。李白啊，恐怕真是永远都说不尽道不完。我们这个系列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带给我们这么多关于李白的认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之二。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咱们接着来讲杨乃武与小白菜。清朝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莲口吐白沫而死。刚开始的时候啊，这葛品莲的母亲给她换衣服，由于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怀疑，但是第二天夜里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只见这尸身面色发青，口鼻内竟有淡血水流出，这顿时引起了葛妈妈的怀疑，于是他就到当地县衙去喊告。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告就告出了一场惊天冤案。那么葛品莲究竟死因如何？这一切又与小白菜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1: 您说这个葛妈妈当时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她最先怀疑的人应该是谁？
4: 她最先没有怀疑任何人。她只是觉得儿子死得非常蹊跷。因此呢，她要到县衙门去告了。
1: 说起来清朝的衙门啊，有这么一段话，说夫妻反目常事儿，邻居首告生事儿，不义申报那是多事儿，本官不管省事儿。那您说当地县衙的知县管这事儿了吗？
4: 当地县衙的这个县令啊，叫做刘希同。这个人呢原本没想管这些事儿。
1: 你
4: 老百姓死个人很正常嘛，死就死了嘛。这个时候出来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叫陈竹山。是个秀才。因为呢杨乃武考上举人了，他没考上，对杨乃武呢心怀嫉妒之心，再加上这个市面上传的这些风言风语，什么羊吃白菜啊，这个白菜栽到羊圈里啊，这个陈竹山呢他就说了，我听说呀，这个葛小大的这个老婆呀，跟杨乃武之间有奸情。
1: 嘿，
4: 如果葛小大是被人毒死的，肯定跟杨乃武他们有关系。太爷啊，这个事儿你不得不查。
1: 县官一听，有这么复杂，那这事儿我管定了。
4: 对，当时他就传了仵作，就是验尸的这些人叫仵作，衙役，呼啦啦去了一大帮到葛品莲家去验尸。
5: 开业。
1: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视线集中在仵作上面，仵作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医，对不对？
4: 对。
1: 那他的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4: 当时这个仵作去了以后啊，就没敢往跟前看，随便眼睛看了一下，尸体啊已经膨胀了，身上呢是发淡青色，他一看，他说是黑青色
1: 啊，
4: 这个嘴唇呢，他说是这个暗红色吧，他说发紫，再加上这个指甲呢也是淡青色，这个仵作呢拉起手就随便看了一下，啊，黑色黑色，这就说明呢是中毒了，但是还不敢相信，于是呢就拿出了一根银针，就插进了这个葛小大的脖子里，拉出来一看是黑青色，
6: 服毒而亡。
7: 小大，你死得好冤啊，小大。
1: 这里啊，咱们得提一下，这个仵作验尸啊，它应该依据的是南宋宋慈所做的那个《洗冤录》吧？
4: 对啊，那个就是《验尸指南》，《洗冤录》上就有这么一个记载：进行尸体鉴定的时候啊，这个银针扎进去了以后，把这个血拉出来，再用皂胶水把它洗干净，这样看看，如果那个针还是黑的，说明有毒。
1: 对，
4: 这个仵作呀，根本就没有皂胶水，就这样就定案了。
1: 呵，其实啊，一个认真负责的仵作，应该是不放过任何的一个细节，从毛发到指甲，那是要细细的看的。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太粗枝大叶了一点？就这样就能下结论？
4: 清代啊，基本上都这样，因为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医。我跟你讲这么一件事儿。袁世凯的儿子在法部，就是原来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了。他当过一个主事，曾经又让他去验尸。他由于害怕怎么办呢？戴了个眼镜，用墨汁给他抹黑了，抹成个黑眼睛，然后呢戴着个手绢捂着鼻子，远远的一看自己还下了个大跟头，就随便就说一个结论，就是袁世凯的儿子尚且如此，一个仵作怎么能够认真的进行验尸呢？
1: 那么看来仵作下中毒而死这个结论应该是不符合现实的。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把昨天节目当中的问题拿出来，葛小大、葛品莲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4: 葛品莲的死因啊，跟他本人有关。这十月初七这一天，葛品莲呢觉得浑身不舒服，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葛品莲呢当时跟这个小白菜说，他说我有这个流火风症，你呢去上街上去买桂圆，买东洋参，回来熬给我喝，喝了就能好。
1: 对，从病理上来看呢，因为七月你说他抱那直哆嗦，葛品莲就认为，哎呦，我身上寒，我应该买点那些发热的药，那驱驱寒。
4: 但是喝了以后没多长时间就一命呜呼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4: 要知道《洗冤录》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叫做流火忌桂圆，患了流火风症的人千万不能吃桂圆。
1: 对，
4: 如果吃了桂圆以后啊，轻者口鼻流血，重者身亡。
1: 很显然葛品莲和小白菜都不太懂这个医术，于是呢就凭自己的感觉乱去买药了。可是我觉得买补品治病那也不至于后来这尸体会出现面色发青又流血水这种现象啊。
4: 因为当时天比较热，阳历现在说是十一月份，阴历呢是十月份，十月份在浙江这一带呢叫做小阳春，因为天气发热，尸体就膨胀了。
1: 对，
4: 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上述这种症状。
1: 您瞧瞧，本来这死因应该很容易看出来的，结果让仵作这么一弄一马虎啊，就成了服毒身亡了。哎呦，那么这县令刘希同对仵作这个验尸结果他怎么看啊？
4: 刘希同是先入为主，他先有了这个二人之间，就是小白菜和杨乃武之间有奸情的这种想法了以后，再去验尸，再加上仵作这么一说，说是毒死的，那肯定没跑，就是他们俩干的事儿。
2: 由于仵作的失职，葛品莲被认定服毒身亡，而县官刘希同也未经核实便轻信了这一验尸结论，并由此断定真凶就是关系暧昧的杨乃武与小白菜。那么接下来刘希同会如何一步一步逼得原本无辜的两个人认罪画押呢？
4: 先找捕快，把小白菜带到衙门当中，刘希同开始诱供，说小白菜啊，你丈夫死的有点蹊跷啊，他是怎么死的呀？
6: 我丈夫就是得疾病突然间就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4: 可是他的尸体为什么发黑呀？是不是毒死的
6: 啊？ 大老爷哪来毒死这一说啊？

0: 别问下去了，因为此时此刻有一个人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1: 这个人就是刘希同的儿子刘衙内。他曾经非礼过小白菜，要是把小白菜给逼急了，他在大堂上把这个事儿给抖露出来，那刘县官的面子可往哪儿搁呀。于是当天晚上他找了一个人混入了女牢。
0: 哟，想对小白菜说点什么。
1: 他对小白菜说，说小白菜啊，你丈夫呢是毒死的，如果判下来呢，肯定你是凌迟处死或者是斩，要砍头的。
0: 对，
1: 如果你想活命，你只有告一个人。
0: 告谁呀？
1: 告杨乃武。
0: 啊，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外边都传你们两个有奸情，这是第一。
0: 嗯，
1: 为什么让你告他？这第二，我跟你说，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举人老爷是不会杀头的。你把他供出来，你就没事了。他呢也不会有大事，大不了把官给他丢了，给他革了就完了。
0: 可是这杨二先生对我有恩呐，我不能诬陷他呀。
1: 于是第二天，在大堂上，他依旧没有说是杨乃武干的，结果呢，大刑伺候，给他上了斩纸了。
2: 这就是斩纸的刑具，大家看到了，五个手指头往这中间这么一放，绳子一拉，夹紧了以后，呵，十指连心那个疼啊！小白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受不了了，只能按照交代他的来招了。
0: 他招了，招了杨乃武。
1: 对啊，他就把杨乃武供出来了，说是杨乃武在初五的那一天碰上他了，拿了一包砒霜给他，让他回家把葛小大呢给毒死。
0: 可是这样一来，这杨乃武不就麻烦了？你说他们杨乃武夫妇听说这事儿了吗？
1: 听说了，夫妻两个在家还说这个话呢，哎，这个葛品莲怎么就突然就暴病就死了呢？正在怀疑这个事儿，没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衙役到家了，当时就把杨乃武请到衙门里去。我们知道旧社会那个衙门呢，大堂是公开审问犯人的地方，
0: 对，
1: 二堂是秘密审问犯人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事儿不便公开，大堂是可以关刑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二堂审判，但是对于杨乃武这种有身份的人，二堂也不能审。所以刘希同客客气气把他请到花厅说话。
0: 可是这一好好说话，人家杨乃武什么都没干，那你让人家说什么呀？
1: 对呀，杨乃武一听这事儿就急了。刘希同说，小白菜说他的丈夫是你毒死的，毒药是你给的。杨乃武拍案而起，
0: 对，
1: 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我根本就没干这事儿，一甩手扬长而去。
0: 这举人还真不白考啊。那么这个时候这刘希同还有什么办法？
1: 刘希同当然有他的办法。我既然抓你来，我没有办法呢收拾你，那是不可能的。他一方面打了一个报告，向上级要求把杨乃武的这个功名给他革掉。因为杨乃武是有身份的人，
0: 对，
1: 他是个举人，刘希同不能够对他进行动刑。可是上面还没批下来了，杨乃武就被当作犯人抓到监狱，动了大刑了。
3: 杨乃武，如不招认，枉法无情。
4: 杨乃武冤枉，
3: 一派胡言乱语。
4: 如此看来，你不是民间父母，是民间盗贼。大胆，拉闸，火炼伺候。
0: 哎呦，这刘希同这是处心积虑的非要把杨乃武往死里整啊。哎，我们倒要探究一个问题，这刘希同和杨乃武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值得他用这种招数来对付他？
1: 他们有个过节。
0: 杨
1: 乃武这个人呢，仗义疏财，好打抱不平。当时呢，这个余杭县呢有很多漏规，比如说我去交粮食，这里边呢

0: 它要有一定的折扣。老鼠要吃吧，
1: 嗯，
0: 麻雀要吃吧，这叫鼠号和雀号。
1: 嗯，
0: 这个折扣啊，你的钱我再给你扣掉。
1: 对。
0: 此外呢，就是你在浇米的时候啊，这个浇米的这个容器啊，当时叫壶，要在壶上踢上三脚。
1: 对。
0: 这个米呢，很自然的就流下来了。
1: 对。这一招叫临肩踢壶，很见腿功的。那您的意思是说，杨乃武就看不惯当官的这些行为？
0: 对呀，因为你让老百姓吃亏了吗？
1: 嗯，
0: 所以他就带这些老百姓来交粮食。
1: 嗯，
0: 把粮食都送到我家，我替你们交，我看谁敢要这个折号。
1: 哎呦，这杨乃武倒有点这侠义精神哈、啊。
0: 这还不算，
1: 嗯，
0: 杨乃武还到衙门的八字墙上，
1: 嗯，
0: 给他贴传单去了，《大清双王法》，浙江。两府台，就是说清政府有明文规定，而且浙江省巡抚衙门也有这么一个文件，允许这个米啊流出来以后让民间百姓啊自动把它扫走。
1: 嗯，
0: 可是到这儿呢，余杭县就行不通了，除了什么鼠号啊雀号以外啊，我说这个应该算噩耗。
1: 可是杨乃武这么一说，不就公然和当官的叫板了吗？
0: 是啊，他贴的这个传单呢，当时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谤师，就是你诽谤朝廷，贴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明摆的是跟官府过不去啊。
1: 正所谓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枪打你这个出头鸟，好你跟我过不去，这次可让我给逮着了，那是饶不了杨乃武。
0: 对呀、啊，所以你想想，正因为杨乃武前面有跟这个官府作对的种种的这些事情，
1: 对，
0: 因此刘希同巴不得找一个机会收拾他。
1: 哎呀，那么杨乃武在这种情况下他受了大刑，他招了吗？
0: 他招了
1: 啊，
0: 因为刑法毕竟是太残酷了。
1: 嗯，
0: 跪了钉板，
1: 哦，
0: 跪了火砖，还上了夹棍。
1: 哦，

0: 可是尽管屈打成招，但是呢，你说，刑法当中呢都讲一个在不在犯罪现场的这个问题。那么你说杨乃武那两天真的和小白菜见面，真的能给他传毒药吗？
1: 小白菜是这样说的，说初五那一天，在街上碰见杨乃武了，杨乃武就把这个毒药给了小白菜了，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问题，杨乃武初五那一天上这个他老婆的娘家去了，就给他的岳母呢去除灵了，
0: 根本就不可能和小白菜见面。
1: 对呀，詹家离这个杨家呀很远，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这个案，所以这个詹彩凤的两个弟弟就到衙门里去说了，说太爷，小白菜招的全是假的。
0: 哎呦，那好了，人家人证在这个地方，证明初五这天人压根儿就不可能见到小白菜，那这刘县令该怎么办？
1: 刘县令说这事儿好办呢，小白菜一个农村妇女，她知道初几啊？她记错了
0: 哦，
1: 把初五改成初三不就完了吗？
0: 哎呦，这刘县令是处心积虑就不想让杨乃武活了。其实这样的证供啊，对杨乃武是非常不利，因为按照大清律例当中奸出妇人口的原则，就是说如果男女有奸情谋合之事，被人告上了公堂，只需要由女方讲出奸夫是谁就行了，说谁就是谁。
1: 对，刘县令就根据这个把案子就给定了，奸夫淫妇把葛品莲给毒死了，然后呢就直接把这个案子报到知府大人那儿去了，如果知府一批，那这两个人就是斩立决。
0: 哎呀，
2: 为了将此冤案变成铁案，刘希同在原供上做了手脚。那么如此天衣无缝的案卷会被杭州知府发现什么破绽吗？杨乃武与小白菜能将洗刷冤屈的希望寄托于杭州知府吗？
0: 那么做过手脚的这个案卷放到杭州知府这儿，他有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1: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而且是关键的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这个毒药
0: 从
1: 哪儿

0: 来的。
1: 你看看，这个关键其实之前的案件一直都没有涉及到。
0: 对，
1: 你买毒药，那也要有个出处，不可能是你自己生产的，对不对？
0: 所以他就让刘希同把所有的人犯案卷通通给我调到知府衙门来。
1: 嗯，
0: 我要亲自来审这个案子。
1: 哎呦，看来这案子有希望啊。
0: 一点希望都没有
1: 啊，
0: 他照样是大刑伺候。
1: 哎，怎么也不先审问，是上来就动刑啊？
0: 因为唐州知府不是靠着考状元、
1: 嗯、
0: 考进士这些当上的，
1: 嗯，
0: 他是靠军功出身的。你知道吗？打仗的时候，这个湘军为什么那么多的战斗力啊？
1: 嗯，
0: 当官的就指着谁能把这个县城给我打下来，
1: 嗯，
0: 提升三级，
1: 呵呵，
0: 可以当县官，可以当知府，就这样，他是靠这个当上知府的。
1: 说白了，这人呢、啊，就是一大老粗啊，难怪上来就用刑的。那这样的话，杨乃武能挺得住吗？
0: 三目之下，何冤不有啊？
1: 嗯，
0: 屈打成招啊，杨乃武就在大堂上啊胡说开了。
1: 嗯，
0: 我这个毒药啊，
1: 嗯，
0: 是在我们那个镇上一个小药堂，这个药堂叫爱人堂。
1: 嗯。
0: 这个老板呢姓钱，叫什么名字呢？他想了半天，好像叫个钱宝生吧。他卖给我的毒药。于是呢，钱老板就被刘希同传到衙门里。
1: 嗯，
0: 刘希同就教给他怎么说了，你就说你这个店里有砒霜。
1: 嗯，
0: 杨乃武呢到你这儿买过砒霜，你说不卖，这要官府的证明。他说是买的少药老鼠的，这样你就卖给他。就没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1: 哦，
0: 而且这个刘希同呢，
1: 嗯，
0: 还跟他两个做了一个交换，
1: 嗯，
0: 你如果写这么一张东西，就叫干结呀、啊，
1: 嗯，
0: 你写给我，就说明我是卖这个砒霜给杨乃武家药老鼠的，我就给你写这么一个东西，就说明以后再有任何问题跟你钱老板无关，如果你不承认，对不起，衙门伺候。
1: 哎呦，这叫威逼利诱啊！这也顺便解释一下，干结就是一个凭条啊，证词的样子。这一幕啊，就是爱人堂的钱老板受人指使出具假干结的那一幕的再现。这里呢，我们要对钱老板呢有个全面的认识才对。其实，据当时人们说啊，这个钱老板为人谦和，做事谨慎，并且乐于助人。据他当时的爱人堂旧账本记载啊，他每年赊出去的药材钱大概有几十块银元之多，而且他经常免费给别人看病，于是呢人称大慈先生。但是呢，他在临终前啊也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一生清白，地道经商，祈求全家安宁，哪知因杨案被牵连，做了违心的干结，实出无奈啊，真是祸福在天，命运在神，身不由己啊。由此呢可以看出他的无奈。其实啊，这个钱老板也是当时政治黑暗、官府腐败幕后交易的牺牲品。
2: 哎呦，这钱老板这么被逼供，
1: 这杨乃武与小白菜可以说这就刀架在脖子上，一脚已进鬼门关了。当然我们知道最后这两个人呢是活下来了，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十一，说话大有艺术吗？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在生活当中啊，有些人他特别喜欢和别人唱反调啊，俗话叫抬杠。人家说这个元宵是白的，他偏要说是黑的。哎，元宵怎么是黑的呢？他说我用黑米做的。人家说馒头是圆的，他说不是方的，我们家都把馒头切成方的。你说煤球是黑的吧，他也说不，白的，我们家煤球都是刷上白灰的。嘿，反正啊，您说什么他都给您反着来。为什么就有这种人，他老是喜欢跟

0: 拗着呢？那么争辩到底应不应该呢？人生困惑问庄子。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您说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那么喜欢跟别人争辩呢？
1: 因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啊，它的特色在于能够说话。其他的生物只能发出声音，
0: 对，
1: 单纯的声音。人可以组合声音呢，来表达他的观念、他的情感、他的意愿。这下就复杂了。
0: 对，
1: 所以有些人想说，我说话，所以我存在。
0: 哦，
1: 平常我们说我思故我在。
0: 哎，现在换一种说法叫我说故我在。
1: 对，因为你不说话，别人说当你没这个人，
0: 是、
1: 因为你没说话。
0: 对，所以经常我们有人会说，你不说话，难道我们会把你当哑巴吗？哎，可是这些人他就觉得，如果我要不说就不行啊。其实要说起来辩论的话，当然可能这里面呢，这个辩论和辩论之间还有些不同。
1: 确实如此，就跟说话一样。有些人他只是为了抬杠，
0: 对，
1: 有些人是专门是针对别人，我就是要否定你，
0: 对，
1: 可能是各种原因。有些人是叫做鸡同鸭讲。
0: 这个鸡同鸭讲是什么概念？
1: 就是他意识形态不一样。像我从台湾来，我知道很清楚。台湾有些人说话的时候，你说这个，他说那个，完全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共识。
0: 对，
1: 双方恐怕都是好心，希望改善社会，但是呢，提出来的说法简直没有交集和，
0: 对，
1: 没办法沟通。还有第四种，
0: 哎，
1: 是学术争论。这一种的话呢，学术争论它基本上比较具有积极的意义。就是说真理愈辩愈明啊，这些。
0: 对。其实您刚才说了基本上是四种，我们归纳一下啊。第一种纯粹抬杠啊，就是想反着来，这种人呢，这个抬杠是有瘾的啊。第二种呢，恐怕他那种心理啊，是建立在贬低别人以抬高自己的这样一种心态之上啊。第三种您说鸡同鸭讲，那就没有共同语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么第四种您说有积极意义，那您综合评价一下这个辩论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
1: 纯粹讲辩论的话，它恐怕是一种古代的艺术。所以在西方希腊时代有一派就叫做辩士学派。我们翻译的时候有时候翻成智者学派，这个不太符合他们实际的情况。辩论术学会的话可以出来做官。因为在竞选的时候呢，你口才好，你会辩论，大家就以为你真的有本事。
0: 对，
1: 事实上有些人只会说而已啊。说完毕就算了啊，选上就不管了。
0: 有些人认为呢，抬杠的人呢都是那种的喜欢较真的特别认真的人，这也许这个认真二字还算可取啊。那如果说是进入到了这个总喜欢贬低别人否定别人以抬高自己，这恐怕是不是就有点问题了？
1: 这样的人呢，在《论语》里面呢，孔子曾经提过他的学生子贡，口才非常好，
0: 对，
1: 是言语科的高材生。他说过，子贡你自己已经很好了吗？我孔子是没有这个空的。因为子贡很喜欢比较谁比谁好，我们说越代人物啊，张皮一下，说谁好谁坏。事实上呢，你这种批评别人通常只显示说我比较好，像超然。你们的毛病我都没有。然后谁如果说您刚刚说得很清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0: 对，
1: 有时候人的自信啊，如果靠说话来说的来撑起来的话呢，孔子是不太赞成的。所以孔子很讨厌佞者。佞者就是说说话口才非常好，巧言令色这些人。那么当然我们念《论语》啊，也知道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么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因为我教书教了一辈子，也常常在做演讲，常觉得自己就是巧言令色，要摆出很和蔼的神色，说话又要非常动听。但是我后来加一个注解，孔子说这种人很少有真诚的心意。所以每当我说话的时候，我特别提醒自己我要真诚。在儒家来说的话呢，一个真诚出来的话呢，什么事都没问题了，因为我真诚。所以我说的话即使有些过当，别人也了解我是真诚是好心的。所以专门去否定别人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出于真诚的心跟别人讨论，像我们讲朋友里面有一种叫做有直，非常的直爽。
0: 在我们的这个成语当中有叫良师正友，这个正友呢恐怕就是跟你说话单刀直入直来直去的这种朋友。
1: 对，他就接近所谓的有直，或者我们称作畏友。
0: 对，
1: 这种朋友让我敬畏。我有什么错他立刻直接说。像这个就不能说是我们这边所谓的这种不好的辩论。事实上说话有时候啊 你刻意讨好的话，反而让大家觉得说，哎，没问题，问题出现就来不及了。
0: 其实在辩论当中呢，还有一种辩论会成为一种表演，我们大家都曾经啊有一段时间特别迷恋于几个大学的辩论赛啊，尤其是那个第一届的时候是在新加坡举行的，号称叫狮城舌战。
1: 说到狮城舌战，我正好
0: 啊
1: 有幸啊有一些接触。
0: 哦，那您是参与在其中的吗？
1: 当时代表台湾的是台湾大学队，他们的指导老师啊在临行前一天找我去给他们恶补。
0: 哦，在他们还没有抽到底是正方还是反方之前，这课该怎么补啊？
1: 这是困难的地方呢，辩论的荒谬就在这里。那天晚上我去的时候，这几个都是高材生啊，法商学院的这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对儒家不是很熟嘛，我跟他们说，你们抽签抽到正方的话，儒家思想可以抵抗西方的歪风，你们就说一二三四，哎，这理由在这里，
0: 准备一套啊。
1: 哎，你们如果抽到反方，说儒家思想不能抵抗西方歪风
0: 啊，
1: 那你就这样上去的。讲到最后，我自己都自相矛盾。
0: 这个有点感觉像那个武侠小说当中周伯通左右手互搏，这个感觉就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嘛。
1: 你说的没错，当时我就觉得有点荒谬。后来呢，更荒谬的是什么？辩论结束之后呢，复旦大学队赢了，台大队输了。他们就把录像带拿回台湾给我看。看的时候我就很难过，为什么？辩论赛里面呢，复旦大学队说了，他说儒家思想怎么可能抵抗西方的歪风嘛？他们连当时的歪风都不能抵抗。所以孔子在鲁国当司寇的时候呢，齐国送了两位美女来，孔子就失败了。你看他连两个美女都无法对抗。
0: 对，
1: 这是扭曲史实
0: 啊。
1: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齐国送了多少呢？80位美女啊，他当然不好对抗了。
0: 是的，
1: 你不能说两位吧，你得篡改史实啊。
0: 对，
1: 然后呢，复旦大学队占了优势，因为5位评审教授啊，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0: 对，
1: 好，在优势之后，复旦大学乘胜追击啊，就说你们台大队放弃吧，你们没希望的。儒家思想怎么可能抵抗西方的歪风呢？孔子说过，画饼不能充饥。我的天哪，孔子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这叫做捏造孔子的言论呢、
0: 对对对，
1: 台大队的学生呢，面面相觑，不知道孔子有没有讲过，当然是输了嘛。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次这个辩论比赛当中呢，一方面辩者啊，这个临时想出来一些证据可能未必准确，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对手没有抓住我这个问题，另外一方基本上等于放弃抵抗了，所以不管是个什么样的歪证据似乎都有用。
1: 是的，这里恐怕也凸显一个问题。你辩论这些题目的话呢，恐怕也要考虑到参与辩论的人他本身的基本学识够不够。
0: 对，
1: 你基本学识不太够的话呢，临时恶补来不及的。
0: 哎，
1: 所以我当指导教授也觉得很惭愧。
0: 当然了，这个最后呢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呢看的是津津有味啊。这种的辩论呢恐怕更多的是表演。庄子认为啊，这些辩论到底有没有必要？
1: 基本上庄子是反对辩论的。
0: 哦，
1: 为什么？他说你辩论的时候找不到裁判，假设我们两个辩论，
0: 对，
1: 我辩赢了，真的我赢吗？你辩赢了，真的你赢吗？他说好，我们现在找一个人当裁判。这个裁判如果赞成你的话，他既然赞成你的，怎么可能当裁判？他不公平吗？他赞成你了。
0: 对，
1: 他如果赞成我的话，那已经赞成我的话也不适合当裁判呢。他如果反对我们两个人的话，他两个都反对，他当什么裁判呢？他如果赞成我们两个人的话呢，他既然赞成我们两个，他怎么当裁判呢？弄到最后天下没有人可以当裁判。
0: 是，其实那这样说的话，在辩论比赛当中所谓的评委本身上面到后来也会有立场，
1: 就要像你说的，他恐怕是一种表演性质。
0: 对，哎，那照庄子这样说的话，那就干脆就不要辩论是吗？
1: 他也不是说不要辩论，他基本上认为说话是会带来风波的。你看现在一个人讲话，传到后来啊走样了
0: 啊。对，
1: 到最后呢大家就问是谁说的，他真的这样说吗？那第一个人就否认，那不是我的意思。因为说话有说话的场景嘛。
0: 对，
1: 当时你不在现场，传到最后变成那个样子，非我始料所及啊。不能代表我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八卦新闻出来了，叫做罗生门，往往是传到最后跟最初说的根本是两回事。
0: 对，
1: 所以说话一定要能够谨慎，要符合实际的情况。
0: 今天如果说庄子要给我们出主意的话，
1: 庄子平常会认为说还是沉默算了，因为

0: 沉默来说的话呢，在佛教有一个词，
1: 嗯，
0: 叫做圣默然。圣默然就是说这个沉默是神圣的。
1: 嗯，既然您说庄子他会选择沉默对待别人的争辩，可是为什么每次惠施要跟他争辩的时候他都要反戈一击啊？尤其是我们觉得最脍炙人口的那个鱼和快乐的问题。
0: 刚刚提到鱼是否快乐的故事啊，
1: 嗯，
0: 是非常经典的。
1: 嗯，
0: 我们谈庄子思想这段要特别讲的稍微慢一点。
1: 对，
0: 我就简单说一下。
1: 嗯，
0: 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庄子跟惠施约了去郊外踏青。
1: 嗯，
0: 两个人上了一座桥，庄子往底下一看，这个流水淙淙，然后几条白鱼啊从容出游。
1: 嗯，
0: 庄子不禁脱口而出：“鱼真快乐呀！”惠施在后面了、啊，哎、
1: 嗯，
0: 机会来了。我辩论一下输给你，今天你居然说鱼真快乐，惠施立刻抢上一步说、
1: 嗯、
0: 且慢，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
1: 嗯，
0: 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
1: 嗯，
0: 惠施说好，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鱼快乐。
1: 对，
0: 那你也不是鱼啊，你也不应该知道鱼是否快乐。
1: 对，
0: 照理说惠施应该赢了吧，总算赢了一次吧。
1: 嗯，
0: 因为他这一步退得好，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鱼快乐、
1: 嗯、
0: 你也不是鱼啊，
1: 对，
0: 你也不应该知道鱼是否快乐。
1: 嗯， 嗯，
0: 但是庄子怎么可能认输呢？
1: 对，
0: 庄子立刻说好，回到开头，
1: 嗯，
0: 当你问我怎么知道鱼快乐，你就知道我知道鱼快乐才来问我。
1: 嗯，
0: 我怎么知道？
1: 嗯，
0: 我在这里一看就知道了。
1: 其实每当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呢经常这个脑子来不及切换啊，到底是这个主观和客观，我这种感受到底放在谁身上都搞不清楚，最后就乱了，很难理解这个故事。
0: 庄子说完话之后，惠施不讲话了。
1: 嗯，
0: 在辩论的时候呢，不讲话代表输了。
1: 嗯，
0: 我们就要问惠施为什么输了、
1: 嗯、
0: 因为惠施自相矛盾。
1: 嗯，
0: 惠施本身是一个辩论高手。
1: 对，
0: 除非自相矛盾，他绝不会不讲话。
1: 哦，那也许我们大部分人还没听出来惠施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哪里。
0: 惠施首先他听到庄子说鱼真快乐，
1: 嗯，
0: 他就知道庄子知道鱼快乐，但他不知道庄子怎么知道鱼快乐。
1: 嗯哼，您意思就是说惠施这个时候已经肯定了庄子是知道鱼快乐和不快乐的。
0: 因为人跟人说话就是沟通。
1: 嗯， 嗯，
0: 你说话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哎，
0: 但是呢，假设我现在跟你说，
1: 嗯，
0: 哎呀金波兄，我今天很快乐，我可以骗你哦，其实我很痛苦。
1: 嗯， 嗯，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很紧张，哎，我心里面说不定很轻松。因为人的语言呢是可能出现一种落差的跟真实情况，但是呢一般正常情况之下，你说话我就认定你说的话是你的意思。
1: 嗯，
0: 我先听到你说鱼快乐，我后面又说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鱼快乐。因为你这样讲的话，跟你前面说我听到你说鱼快乐，我就知道你知道鱼快乐。
1: 嗯，
0: 这不是矛盾吗？
1: 嗯，前面一个知道，后面一个不知道，那么矛盾点您认为是在这儿？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有没有听明白啊？不过这倒是一个线索。就是在第一句和第四句话当中去寻找知道和不知道之间的矛盾，您也可以去试试看。但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啊，我们依然看到庄子让我们都不要去争，可是他和惠施依然还是争得很厉害。
0: 惠施这个人呢、啊、
1: 嗯，
0: 在当时所谓的先秦的六大家里面，
1: 嗯，
0: 他是一家的领袖，叫做名家、嗯、
1: 对，
0: 名代表言辞，代表这个说话。
1: 嗯，
0: 他作为名家的首席代表，口才特别好，
1: 对，
0: 他也认为天下没有人辩得过他。当他碰到庄子的时候，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1: 嗯，
0: 我们先说几个他认为自己胜过别人的地方。
1: 哎，
0: 他说鸡蛋里面有毛。哎、嗯，你说我今天早上吃的荷包蛋好像没毛吧？
1: 对呀、
0: 啊。哎，他说那我请问你、
1: 嗯，
0: 为什么孵出来小鸡有毛呢？
1: 未来有毛啊？
0: 哎、对呀、啊。他说、啊、他说这个白狗是黑的。哎、
1: 嗯，
0: 那白狗怎么是黑的呢？
1: 嗯。
0: 他说狗的眼珠是黑的，
1: 呵呵，好嘛，哎，这就跟我们开头话当中那说法一样啊，这给人感觉就有时候就是诡辩的感觉。
0: 没错，
1: 嗯，庄子怎么去对付像惠施这样人？
0: 在庄子里面提到两个人对着辩论的啊，
1: 嗯，
0: 大约有三段，
1: 嗯，
0: 比如说有一段提到人是不是要无情，
1: 嗯，
0: 庄子认为人可以有情感，但不要伤害自己内心，
1: 对。
0: 那么惠施认为说人一定要有情感，这是两个人定义不一样，
1: 对，
0: 这比较容易解决。
1: 嗯，
0: 第二个是惠施说你的话大而无当，毫无用处。
1: 嗯，
0: 庄子后面就说这个才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1: 啊、
0: 他举什么例子呢？
1: 嗯，
0: 他说假设我现在在上海，
1: 嗯，
0: 我认为 宇宙那么大对我无用啊，
1: 嗯，
0: 只有上海对我有用，
1: 嗯，
0: 因为我出门需要搭车，需要到银行、到邮局各个地方，上海对我有用，上海之外的地方对我都无用。好，你这么说的话呢，怎么办？庄子说，那么你把上海之外其他地方全部去掉，宇宙里面只剩下上海，请问那请问上海还有用吗？你在上海工作就是为了回家乡去，
1: 对，
0: 那家乡没有的话，你在上海工作有什么用呢？
1: 嗯，
0: 所以这里的有用是因为有天下许多无用之物呢，使这个有用成为有用。
1: 嗯，
0: 哎，这一辩论的话，惠施没话说
1: 了。
2: 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教授和文化中国讲述人金波正在为您讲述人生困惑问庄子。
1: 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辩论的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呢会跟别人争辩，但是呢，如果是两个人呐争得面红耳赤，又不伤和气，哎呦，这叫皆大欢喜。可是很多时候啊，这个争辩就会变成言语伤人呐，啊，这个辩论当中总会有一方啊最后很受伤。
0: 我常常想说，人跟人说话，有时候一些辩论是难免的。
1: 对。
0: 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别人讲十句话都对了，有一句话讲错了，我们平常就抓住这句错的话把它扩大。
1: 对，
0: 平常是好朋友之间常常如此啊，家人之间也一样。
1: 嗯，
0: 十句话九句话是对的，一句话是错的，
1: 对，
0: 扩大它。这样来的话，恐怕到最后没有达成沟通的效果。
1: 嗯，
0: 说话的目的是为了沟通，传达彼此的认知、情感跟意愿。
1: 对，
0: 如果说长期的这个原则的话呢？话说的多宁可话说的少，
1: 嗯，
0: 话说的少宁可不说。
1: 对，
0: 所以在老子里面就提到说惜言自然，惜言就是很少说话，
1: 嗯，
0: 就是最自然的状态。
1: 对，
0: 让一切呢该怎么样发生就怎么样发生。
1: 嗯，
0: 因为你一说话的话呢，会在事实之外加上许多人的意见，
1: 嗯，
0: 这个意见加进来之后呢，使那个事实啊变得复杂化了。
1: 嗯，
0: 到最后恐怕大家不看事实，只看你说什么话。
1: 对，在言语伤人当中啊，我觉得也要分好几种情况啊。真正的有那种用唇枪舌剑来进行口诛笔伐的，那就语言相当具有攻击性，这就直接去伤害人的。
0: 你如果用言语来伤害人的话，它的效果恐怕是很深的。我们说说出来的话是泼出去的水，
1: 对，
0: 到最后呢，你再怎么样交情恢复了，那个话恐怕常常记在心中。
1: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会犯这种毛病。
1: 嗯，
0: 啊，就是会对一些好朋友，就是说，哎，这是我的善意啊，谏言啊。但是你说的话恐怕过头了，
1: 嗯，
0: 或者说你猜到他内心的某种动机，他还没有想到要做的，被你猜中了，
1: 嗯，
0: 这有时候会恼羞成怒，所以话有时候越说越难听了，
1: 对，
0: 到最后变成纯粹的吵架了，
1: 嗯，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如果说这种恶语伤人呢是有意而为之的话，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啊，那是刀子嘴豆腐心，就是他本来是不想伤害你的，可是嘴上一说说什么全变味儿了，弄得这个别人啊或者朋友亲人就感觉到很难接受。
0: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大家做到心口合一，说话基本上不是说你要不要说的好不好的问题啊，
1: 嗯，
0: 说话基本上要看对象，
1: 嗯，
0: 这个人跟你什么交情。所以孔子他在谈到说话的时候呢，提出三点：第一个，该你说话你不说，叫做隐瞒；
1: 对，
0: 第二个，不该你说话你说，叫做急躁；第三个，没有看别人脸色就说了，叫做瞎子。在《易经》里面就说，你只要说的话对，一言之善，千里之外应之。
1: 嗯，
0: 你说一句话说对了，比如写一封信，写对了一句话，在古时候他没有这种电话嘛。
1: 对，
0: 所以呢，千里之外人看到你说的话，看到你写的信，就跟你呼应。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如果说的话错的话呢，千里之外人就反对你。
1: 对，
0: 像这个就说明什么？说话比行为啊，有它更强的力量。
1: 嗯，
0: 通常我们都会强调你行为要好啊，
1: 对，
0: 说话是次要的。
1: 嗯，
0: 但是事实上，在人的社会啊，不是只有行为，因为行为有时候你看不到啊。
1: 嗯，
0: 我们跟别人见面的时候呢，你怎么知道他过去做了什么事？但是呢，见面十分钟听他说什么话，你就要去判断这个人该不该做朋友，或者这个人是不是我的敌人，往往靠说话来决定。所以说话就特别值得我们去用心思考。
1: 对，嗯，你即便心是豆腐的，甚至你心是菩萨的，但是呢，你嘴上这把刀子轻的时候，人会忽略你的豆腐心的。 那没用。

0: 你对人造成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
1: 你说的没错，有时候言语伤人呢、啊，胜过实际的行为伤人。
0: 其实今天呢，我们既然是要问庄子啊，其实庄子有没有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言语方面的沟通提出过什么非常好的建议？
1: 庄子里面比较少谈到说用言语沟通这种效果问题
0: 啊，
1: 他反而认为说有些好朋友不需要言语也可以沟通。
0: 嗯，哎呦，咱们就眼睛对着眼睛，四目相对啊。
1: 您说的没错，
0: 嗯，
1: 叫做相视而笑，默逆于心
0: 啊。
1: 他说要做到这种境界，一定要几个朋友啊相信说，我们的生命啊根本就是在道里面，
0: 嗯，
1: 啊，所以生跟死也没什么分别，
0: 嗯，
1: 所有的一切有跟无也没什么差距，
0: 嗯，
1: 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这种默契的话呢，就变成是我们都不用说话，
0: 对，
1: 相视而笑，默逆于心，
0: 嗯。有道是事实胜于雄辩啊，又有道是沉默是金呐、啊，还有话说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呢，今天我们说了这个争与不争的问题，如果让我们去学习庄子的智慧的话，恐怕还是不争，让事实去说话来得比较合适一些。那么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语言呢是桥，也是墙，用得得当，它就是桥，架起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通道。但是啊，用得不当，它就会成为隔离人与人心灵的一堵高墙，甚至还会伤害到彼此。所以啊，说话之前，咱们是否也应该想一想呢？好，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十三，教育子女如何有方。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2007年网上流行一个晒字，有人晒工资，有人晒房子，什么都能拿来晒，还有孩子家长在网上啊晒书包，这不晒不知道，一晒吓一跳，最重的那个书包据说有11.3斤呐、啊！那位家长说了，他孩子的体重才40多斤，这书包他哪里背得动啊？所以啊，现在您再到学校门口去，发现呢，这孩子的书包都变了，不背了，而是呢像拉杆箱一样拖着走了。你看这小朋友不像去上学，倒像是赶飞机了。家长虽然说是心疼孩子，却不敢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以至于啊，这孩子求学成为一件越来越辛苦的事情。那么该怎样解决在教育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呢？咱们依然来问庄子。今天咱们请到的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您好。
0: 今天咱们既然要向庄子来啊，这个问关于求学的问题，那么庄子对于读书他持什么态度？
1: 在他的书里面很明白的说，书本是糟粕
0: 啊。他是怎么说的？
1: 他讲一个寓言，
0: 嗯，
1: 他说齐桓公，就春秋五霸第一霸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底下有一个坐轮子的人叫扁，轮扁，他就问说，请问君上，您在念什么书？桓公说，我读古人的书。他说，这个人现在还在吗？啊，当然不在了，古人怎么在呢？他说，那君上您念的只是糟粕而已。
0: 呵，
1: 齐桓公很生气啊。他说，寡人读书，你一个工人也在评论，说个道理出来，说不出来就杀。
0: 对，不光是齐桓公愤怒，我们也感觉到惊诧。这轮扁为什么说这古人的书是糟粕？
1: 他举自己的例子，
0: 嗯，
1: 他说我一辈子坐轮子啊，
0: 嗯，
1: 坐轮子的时候你要磨中间的放轴承的地方啊，磨得快的话呢，将来轮子装上去之后跑起来就滑动了，不稳，
0: 对，
1: 磨得慢的话呢又好像卡得太紧，轮子跑起来不够畅快，所以这个不徐不急啊，叫做得之于手，应之于心，
0: 所以咱们经常用那成语叫得心应手，那或者说叫得手应心，
3: 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1: 对，您说的没错，原来是我的手很习惯了之后啊，心里面有数，知道说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这一套我不能传给我儿子。我怎么讲都没有用啊，因为他必须自己亲手操作才能够有体会。所以呢，古人有他的智慧，一旦写成文字以后，就好像我把我的诀窍用语言说出来一样，就变成糟粕了。因为精华是我的心得，所以古人心得写不清楚的。
3: 对，
1: 所以您念的也是糟粕。
3: 这个说的有点意思了，尽管他这里面有一层意思，就是实践出真知，但是照这样说呢，书都不必要有了。书既然都是糟粕，那读书到底还有用没用呢？
1: 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必须持肯定的态度。因为在司马迁笔下，庄子本人就是特别会念书的。
3: 对，
1: 司马迁说他六个字，其学无所不窥。等于是古代到当时的书全看了。但是庄子为什么没有陷入他自己所批判的一种对象呢？他难道不知道书本是糟粕吗？他知道。就因为他念了太多的书，他知道说书本上写的东西啊，很多都不实用的。只是一种别人的心得转变成为你的客观知识之后呢，他跟心得脱节了。
3: 对，
1: 所以如果你学庄子的话呢，第一个该念什么书就念，第二个不要执着在文字上面。所以呢，如果说你斤斤计较于说考试考几分呢，毕业的时候能考上什么学校啦，或是书本上的东西懂得多少的话呢，那恐怕是买椟还珠。你书本念了之后，你没有得到书本里面的智慧。
3: 那么从庄子刚才这个态度来说的话，让我们大家虚惊了一场。其实庄子呢，并不是说一概否定读书，
1: 当然是我们所谓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恐怕还需要从其他方面来一起来看。
3: 对，庄子呢，似乎有一个读书的态度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不解的。在这个庄子养生主当中呢，就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这有消极的成分在里面啊。
1: 说实在的，这也是一种客观的描述。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这根本是不但没有希望，并且很危险。我有时候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在美国念书，那个图书馆呢，有700万册藏书。我每一次到图书馆里面都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3: 很绝望。
1: 你再怎么努力，700万册，你连能念个700册就不错了。
3: 对，
1: 所以与其在书本里面追逐人生的真理，不如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同时也加以体验。所以庄子不是反对你念书，他反对你念死书跟死念书。
3: 可是在图书馆呢，或者其他的一些中小学的墙上，往往呢，他是把刚才那句话前半句写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就按照这个道理的话，让人们呢，应该是叫“学海无涯苦作舟”，是一种追求的姿态。这是不是其实对庄子的理解，这就出现偏差了？
1: 对，这个我们只能说成是创造性的误解。有时候把古代的话呀，拿来用的时候，我们取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好好用功啊，书念不完的。
3: 对，
1: 他是老师劝学生好好用功嘛。
3: 对，
1: 他不知道说这个原文的意思啊，是说你再怎么用功都没希望。所以您刚刚说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叫做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3: 好，其实在庄子的观点当中呢，有一点是具有建设性的，就是不要光读书，而要去多实践。也许呢，庄子就告诉我们，读书不是唯一的，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您说的没错。所以我们要把念书的内容跟他的这个具体的方法简单分成大概三类。第一种是做人处事的方法，古人怎么来往，
3: 对，
1: 我学会了之后多懂了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的知识，你跟别人来往的时候，你聊天谈什么问题，天文地理各种事情你都要谈啊，这是第二种。
3: 对，
1: 第三种就是你必须亲自操作。你说你研究了很多怎么开车的方法，你也不去真的开车，你再念多也没用。
3: 但是咱们中国古代的读书方法一般来说都是多读成诵，倒背如流，那一本书翻来覆去背个滚瓜烂熟，里面的道理似乎就明白了。而且呢，我们引申一句话，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像历来的治学传统，
4: 就是轻视动手的。

0: 对，你如果把这个知识分成一种是做人处事的，一种是本身的见闻啊，或者说客观的知识，一种是你实际的操作能力这一方面，庄子偏重的显然是第三种，所以他才会提到很多老人家一辈子专心做一种技术变成艺术，到最后进入化境，让别人惊讶赞叹，他从这边去着手。
1: 所以过去呢，因为是文人写史，文人都写自己了，就忽略了身边其实有很多做事的人，他们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是我能够把一个技艺做到什么程度，似乎我们史当中很少记载。
0: 是的，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比较会偏重到只是念书这个求取功名这个路线，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到对子女教育的时候啊，也要有类似的想法。我常常会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如果从小不念书的话，他说不定反而在某方面会有特殊成就啊。比如我们就说打篮球谁打得好，迈克乔丹呢？
1: 对，
0: 那迈克乔丹他念什么书呢？打高尔夫球呢？小老虎伍兹啊，
1: 对，
0: 他念什么书呢？那你说国内很多运动员马上就要办奥运了，这种顶尖好手，你问他，哎，你数学考几分？他给你翻脸了。
1: 对，
0: 你管我什么？我会跳水，我会这个是单杠、双杠，我会赛跑。所以这个社会啊，说起来也蛮矛盾的。一方面要每个小孩去念书。等你念到身体体力不行的时候，又说你去运动。
1: 这其实我们已经说到了一个当前非常时髦的问题了，就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问题了。但实际上呢，这些问题啊，都比较宏观，我们今天是不是接下来呢来谈谈比较微观的问题啊？作为父母该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这个事儿呢电视机前可能很多为人父母的人正头疼呢。庄子他又是怎么样教育孩子，他对这种教育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基本上庄子他对于教育呢，他采取比较自由的态度，基本上是要顺从他的本性，尽量不要违背，你违背的话呢，对他来说是一个伤害，他即使成功的话呢，他恐怕得不偿失，那么对于这个教育他的人来说的话呢，恐怕是事倍功半，
1: 对，
0: 你辛辛苦苦弄了半天达不到你预计的效果。
1: 在这方面庄子又给我们讲了什么故事呢？
0: 他提到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1: 对，
0: 这样的故事。他说你看这伯乐很厉害吧，他一看就知道哪一匹马比较上道，
1: 对，
0: 比较有希望变成千里马，他开始训练了，但这是违背马的本性啊。庄子说这个马平常就是吃草喝水嘛，
1: 对，
0: 高兴的时候交颈相磨，生气的时候呢分背相踢，哎，这很生动啊，
1: 对对对，
0: 好像是在原野上这些马跑来跑去，但是你一旦到伯乐手中啊，开始给你分批训练，住在栅栏里面看你乖不乖啊，然后到某种标准之后给你装上龙头，衔配，
1: 对，
0: 马鞍全都装上去之后，这个马就死了一大半了，那请问对这匹马来说好吗？他也是觉得很痛苦啊。
1: 对，现在很多家长都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千里马，对不对？但是呢就不问问这匹马他愿不愿意成为千里马。要知道啊，千里马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那多辛苦啊！所以这可能也是庄子啊，在这个观念上面啊，整个就是反伯乐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所以对孩子来说，庄子会认为，你该给他什么教育，按照规矩来，你尽量不要额外增加很多像补习班啊、才艺各种补习，什么都要，这样对他来说的话，等于是你把他当千里马，他要付出代价的。
1: 对，
2: 所谓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原是一句人人传颂的美言。但是如果从马的角度来看，您或许会调整您的观点。
1: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家长啊，本着那个原则，就是为了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拼命让孩子学东西，也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这个五音不全，都去学钢琴啊，不管他是不是色盲，都让他去学画画，
0: 这很明显是一种盲从嘛。看到别人学什么我也学什么，就是害怕我少学了一样，将来就吃亏了。他不知道说你学的再多，如果不是你的兴趣，你不可能深入，不可能学得精，将来一无用处。所以我平常认为

0: 父母要把人生看作长城赛跑。
1: 嗯，
0: 在这里我是很惭愧啊，我有个女儿，
1: 嗯，
0: 她念小学一年级第一天上学，我就跟她说，你开始念书了，答应我一件事。
1: 哦，
0: 她说什么事啊？
1: 嗯，
0: 我说你一路念书考试绝对不要作弊。她很聪明啊，马上就问说，那考不好你会骂我吗？你看从小就知道作弊才会考得好。
1: 没错。
0: 我心里想说这还得了，我说我绝不骂你，
1: 嗯，
0: 你考不好绝不骂你。
1: 对，
0: 好，时间很快，
1: 嗯，
0: 一转眼之间他大学毕业了。
1: 嗯，
0: 大学毕业那天我就问他，你大学毕业了，你告诉我一路走来你考试有没有做过弊？
1: 嗯，
0: 他说没有。
1: 嗯，
0: 我说我对得起你，你这一辈子没做过弊，你这一点就胜过很多人。我在台大教书三十年了，上课问300个学生没做过弊的举手，顶多5-6个啊，举的手还怕别人发现呢。
1: 是是，
0: 所以这个说明什么？你要培养一个人的素质，看你选择什么。
1: 嗯，
0: 我的女儿功课一向在中等，
1: 对，
0: 但是呢从来不作弊，她养成一个习惯，做事不找借口，不求侥幸。
1: 嗯，
0: 就是这个习惯，我做父亲做母亲的对得起她。
1: 嗯，
0: 她一辈子都会自己负责。她后来到美国念书都自己来，每天念书8小时10小时，功课在台湾都没那么好。
1: 嗯，
0: 所以等于就是说你要有一个长城观念，人生是一个长城赛跑，你小时候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1: 嗯，
0: 但是你赢的话，马拉松赛谁最后赢谁才算数啊。
1: 没错，
0: 所以你就要培养一种性格。
1: 嗯，
0: 这种性格跟念书没有直接关系，它属于一种你内在的一种信念。我相信人生什么事情最重要，而这一点呢会延续你将来毕业之后进入社会。你在学校顶多20几年嘛，
1: 嗯，
0: 但是进入社会之后还有50-60年呢。
1: 对，
0: 请问你要把握什么？
2: 针对当下流行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口号，傅佩荣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人生是马拉松长跑而不是百米冲刺，起跑线上的竞争并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应该说这一观点会给很多家长以启示。那么除此之外，对于教育孩子，傅教授还有什么观点？庄子又讲了些什么故事呢？
0: 那么在庄子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1: 嗯，
0: 说在鲁国的近郊呢来了一只大鸟，
1: 嗯，
0: 这只鸟被当作祥瑞的征兆，那鲁侯就很开心了，立刻奉上太牢之礼啊。太牢是牛羊猪都有的，这个鸟怎么可能吃你这些肉类呢？是吧？
1: 嗯，
0: 再给你演奏最好的音乐。
1: 嗯，
0: 那么鲁侯认为我是很够意思了。
1: 嗯，
0: 等于是所有的享受都有了。
1: 对，
0: 希望你能够满意，好好待在鲁国，不要走了。
1: 嗯，对，
0: 就这个鸟呢露出忧伤的神色。
1: 嗯
0: 啊，也不吃也不喝。嗯，听着声音也难过，不久就死了。
1: 听了这个养鸟的故事，让我们联想到这样一个情景。现在很多父母啊拿着这个学生的这个成绩单啊，然后呢就开始骂上了啊，你这个小子，我现在天天供你吃供你穿，给你制造这么好的条件，天天给你掏上学费啊，结果你考试还给我考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回事啊？啊，那小孩一脸无辜的样子，哎，感觉跟这个故事是一模一样的。
0: 因为有的父母经常会把子女念书好坏，
1: 嗯，
0: 当作他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的唯一的标准，这对小孩子不公平啊。
1: 嗯，
0: 小孩子也很想让你满意，他也很想考第一名啊。
1: 对，
0: 但是他就是考不到，那怎么办呢？所以你说今天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用心都很好，
1: 嗯，
0: 希望孩子比我更强，但他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比我更快乐。但是他如果走一条路，
1: 嗯，
0: 叫做升学这条路，念书升学，很少有孩子会快乐的。
1: 对，那么其实呢作为父母来说呢比较难。你说我也想让孩子快乐，怎么样让他快乐？我该怎么做？或者庄子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的孩子快乐？
0: 说实在，庄子里面很少提到小孩子的问题。
1: 对，
0: 他有时候觉得说大人跟小孩子一样就会快乐。
1: 嗯，
0: 但是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做父母很担心小孩崇拜偶像。
1: 嗯，
0: 那我女儿以前也崇拜偶像，经常被我教训了。
1: 嗯，
0: 我跟她说：“你这个偶像啊，是媒体制造的，是假的，嗯，你不要上当。”
1: 对。
0: 他当然讲不过我了，可他最后受不了，他跟我摊牌，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偶像让我崇拜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真的吓一跳。
1: 对，
0: 我立刻想到西方一句话，
1: 嗯，
0: 打不过就联合，
1: 联合，
0: 我打不过他的偶像啊，
1: 嗯，
0: 我跟他偶像联合，怎么联合呢？
1: 嗯，
0: 我上街把他偶像的照片、海报、杂志的访问统统买回来送给他，
1: 嗯，
0: 我女儿才跟我恢复亲子关系啊。但是呢，我这是第一步而已哦，
1: 嗯，
0: 我开始研究他的偶像。

0: 就发现他崇拜的歌星啊，每天专心练唱六小时。
1: 嗯，
0: 我就把资料给他看，我说你看，你崇拜他，你可知道他每天专心练唱六小时吗？他说这跟我什么关系？我只是喜欢听他唱歌。我说人是一个整体啊，他有这种表现，因为他后面付出的代价。
1: 嗯，
0: 他听了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继续研究这个偶像，就发现这个偶像很孝顺。
1: 嗯，
0: 我跟他说，我说你看这个偶像很孝顺的，你跟他学学吧。
1: 对，
0: 他这跟我什么关系？我只是喜欢听他唱歌。我说人是一个整体，这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年纪大一点啊，就有这个好处。小孩子往往长大之后才会发现，比如我女儿在几年前才告诉我，
1: 对，
0: 她说我现在才发现我中学时代崇拜偶像实在是很幼稚。我说你现在才知道。
1: 对，慢慢的都会知道，但当时
0: 就是
1: 不
0: 知道。
1: 哎，是的。
0: 所以呢，做父母对孩子啊绝不能硬着来。
1: 嗯，
0: 说你要这样，我偏要你那样。
1: 嗯，
0: 啊，我是父母亲，我要求你怎么样？
1: 嗯，
0: 小孩子到最后阳奉阴违啊，
1: 对，
0: 你反而不好教，所以你要先顺着他。
1: 但是呢，很多家长呢，在这个时候就要担心了。你说孩子天性顽皮好动，你真要是顺应他本性，你让他快乐了，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放任自流，就不知道会流向何方了？
0: 我想到庄子有一个故事，
1: 嗯。
0: 提到魏王送给惠施一种种子，
1: 嗯，
0: 这个种子结了一个大葫芦啊，太大了，
1: 嗯，
0: 惠施说这根本没有用处，
1: 这么大的葫芦是挺难用的，你往里面盛水它立不住啊，你把它破一半然后呢变成瓢，它又太浅了没法装水，你把它砸碎了这实在又有点可惜，这该怎么办呢？
0: 庄子就劝他的，他说这个葫芦这么大没有用吗？你把它绑在腰间变成游泳圈一样的，
1: 嗯，
0: 在江海之上遨游不是很舒服吗？很愉快吗？
1: 嗯，
0: 庄子居然想到这边去了。他意思是说任何东西你不要只看小的用处，
1: 嗯，
0: 你要看大的用处。所以我们常常强调在庄子里面不但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哦，
1: 嗯，
0: 天生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用。所以我们看到人的时候就要想说人这种矿产，把人当作矿产，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开采的话呢，你要让它自己放在那边不动吗？
1: 嗯，
0: 不行，它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你给它一条路去走。所以我们今天所提供的是说不要把念书升学考试当做唯一的路，而要注意到其他方面。我们至少提了三个方向。
1: 嗯，
0: 一个是读书成圣贤，你修养德行越来越高。一个是发展专长技艺，我们说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一旦在社会上就业立足之后呢，也要养成念书的习惯，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念书就不是为了什么用处啊，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见闻，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
1: 嗯，所以说啊，这个读书啊，并不是只是用来考试的，应该是有很多的方向的啊。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很多的家长啊，要因材施教。
0: 对，您说的没错，所以我们学庄子的思想一定要记得你要看整体，
1: 嗯，
0: 千万不要因为说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强而忘记了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快乐，
1: 嗯，
0: 这个快乐绝不是社会成就而已，
1: 嗯，
0: 你自己本身如果没有特殊的念书的表现，
1: 嗯，
0: 不要过度要求自己的子女。
1: 对，
0: 我从小念书数学都不好，
1: 嗯，
0: 所以我女儿念书数学不好我绝不怪她，果然是我的遗传。
1: 对，俗话说呢，玉不琢不成器，但是要根据各个孩子不同的特点和长处啊。这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呢，有的人是玉，有的人是钻石，而大多数人呢，可能是普普通通的石头。关键呢，你要找到合适的定位。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也许啊，有些家长看完今天的节目，心中还有些犹豫，这孩子不喜欢念书，难道不应该担心吗？这个问题啊，其实不难回答，担心是对的，但不必过分担心，因为读书成绩不太好的孩子进入社会有发展的那也大有人在呢。人生是一个长程赛跑，而不是百米冲刺，起跑线上的竞争未必影响最后的胜负，关键是您给孩子塑造了什么样的性格和信念。而庄子告诉我们，首先请肯定当下的生命，孩子们都活泼快乐，都健康成长，也许就是您最值得珍惜的。

0: 非常喜欢玩文字游戏。他给大臣们下达命令的时候，没有圣旨，也没有口谕，经常会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递纸条。这纸条上的暗语啊，常常让大臣们云里雾里，琢磨不透。整天你说要去猜皇帝出的这个哑谜，这日子过得累不累啊？可是有一个人，他不觉得累，谁呀？严嵩。为什么？因为有他儿子严世蕃给他破译皇帝的暗语。哎呦，这个严世蕃实在太聪明了，他让他的老爹在嘉靖的面前保持着一种聪明的形象。但是严嵩要是得意的话，他就错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也具有相同的能力。这个人是谁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波你好。
0: 你说这个同样能够破译这小纸条暗语的人是谁呀？
1: 这个人呢，就是徐阶。他曾经接到过这样一张纸条，上面写的也是六个字：亲、慈与德和儒。徐阶呢，他一看到纸条吓得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解，这六个字是这样解释的：亲就是礼，耻就是年龄，德就是德行，啊，串起来就是，你认为你的年龄跟德行是符合的吗？
0: 呵呵，哎，你这把年纪怎么是这德行？
1: 你绝对是要收拾他了。
0: 那当然了
1: 啊，但是呢，经过思索之后，他才觉得是虚惊一场啊。
0: 就是说徐阶后来又反应过来，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1: 没错，亲慈与德，前三个字都没错，最后那个德却不是德行。
0: 那是什么？
1: 而是指一个人，这个人叫欧阳德。
0: 欧阳德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啊。
1: 对，
0: 那么这话把他拿出来的话怎么理解？
1: 就是你的年纪跟欧阳德年纪比起来谁大。
0: 哦，过去古文呐，基本上没有标点符号。
1: 对，
0: 这一句断句应该是青史与德如何。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嘉靖挺无聊的，想知道人家俩年龄谁大，就问一下不就得了吗？搞这么复杂，哎，除非他想利用这个含糊的问话想问点别的出来。
1: 他也经常玩这一手。这是他人生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乐趣。我觉得啊，
0: 破译的这个标准呢，掌握在嘉靖手里，你能破译领会我的意图，聪明我重用，不能领会一边去，笨蛋。现在徐阶和严氏父子看来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1: 对，
0: 那么在政治实力对比上就形成一种僵持的局面。
1: 没错，经历那么多事情啊，徐阶是一次是处于劣势，一次是扳回的。
0: 对，
1: 只能保证一个僵持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形势越来越对徐阶有利。特别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0: 又出事了。什么事情？
1: 西苑失火了。永寿宫被烧了。
0: 呵，永寿宫正是嘉靖皇帝当时的寝宫啊。
1: 对啊，他就搬到别的宫暂住。
0: 对，
1: 但是问题是呢，你总不至于总住在外面吧？
0: 是堂堂的皇帝，可不能无家可归呀。
1: 对，他就找了严嵩。他说你只要帮我重新整修这个房子，或者修新殿，让我有地方住啊。结果严嵩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天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三大殿刚刚整修完毕啊，我们没有余料去给你修新宫殿。陛下呢，你要是没地方住，你暂时呢就住南宫就好。
0: 南宫啊？
1: 对。
0: 哟，这不是找死吗？你哪怕让嘉靖住宫棚也比去南宫好。为什么？所谓南宫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被自己的弟弟关押的地方。严嵩什么意思啊？要我去那个地方是不是想幽禁我啊？
1: 你想想看，那么一个不吉利的地方，你让皇帝住那里，他自然很不高兴的。
0: 对
1: 啊，于是到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僵持局面了。这个时候徐阶站出来了。
0: 徐阶你别说，真会选时机啊。他站出来说什么？
1: 这个三大殿确实刚整修完毕，但是依我估计呢，这个余料还是能够重建永寿宫的，而且时间不用久，30个月就行了。这下皇帝就高兴了，非常赞赏徐阶。
0: 哎呀，这事儿呢，后来据说是交给徐阶去全权处理了。
1: 对，对，
0: 就没严嵩什么事儿了。哎呀，我觉得在长达这十几年的忍耐之后。

0: 后，这徐阶算不算是终于占点上风了？
1: 没错，就在那严嵩啊吃不消的时候，就又有一个打击来了，他的老婆死了。
0: 这个严嵩其实坏归坏，但是呢他们夫妻感情倒是真不坏，
1: 但是这个打击造成的后果绝不仅仅是感情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0: 啊。有这么严重啊？
1: 你忘了啊，我们说过，如果说父母死了，那么儿子要守孝，对吧？
0: 对，丁忧啊，你多大的官你都得守孝27个月。
1: 所以根据惯例，你想想他的老婆死了由谁守孝呢？
0: 那应该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呐。
1: 对呀，严世蕃这样一走，严嵩不就麻烦了吗？
0: 哎呀，我明白了，严世蕃在他爹的身后那是起了太大作用了。
1: 对，
0: 好像到了严嵩晚年的时候，就连那个青瓷啊都是由严世蕃来代写。
1: 对，七八十了嘛，写不出来了，
0: 太难了。然后你看着主意都是严世蕃出啊，破译暗语也是严世蕃，现在他要去守灵了，严嵩身后那个支撑就没了。
1: 对呀，本来嘉靖这个时候已经对徐阶另眼相看，宠幸一日胜过一日，而对严嵩已经是越来越不待见了。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能给自己写新词的人走了，能为自己猜皇帝心思的人也走了，
0: 对，
1: 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啊。甚至有的史料记载啊，就说当时嘉靖让严嵩办事儿，或者让严嵩写新词，老眼昏花，写也写不好，事儿也办不好，所以皇帝越来越对他不满了。
0: 哎呀，你说说，严嵩自打担任首辅以来，恐怕他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吧？
1: 对，但是我说老奸巨猾，老奸巨猾在这里啊。虽然感觉快完蛋了，但是绝不放弃，就又想了一招。有一天，就找到徐阶，说啊，我想请您吃饭。
0: 那以徐阶之前的形势，一直呢都非常讨好严嵩，他一定是要去这个饭局的。
1: 对。不但去了，而且还是相谈甚欢呢。是在中途，这个严嵩啊突然做了一件事情，就召集自己的一家老小都跪下，给徐阶跪下
0: 啊。这徐阶饭吃得好好的，突然间眼前一大堆人哗啦啦都跪下了，这干嘛呀？这是
1: 这个严嵩呢就说话了，他说啊，我啊也是快死的人了，我的这些不孝子孙呢，就指望您帮我照顾他们将来。换句话说呢，这也算是一个求饶，放我一马。
0: 哎呦，你说面对徐阶这样一个后生晚辈，而且跟自己斗了很多年，就这样毫不犹豫的跪下去了，这也就是严嵩才能做得出来呀。
1: 而且你不觉得这一幕场景很熟悉吗？
0: 我想起来了，您说的是不是就是在15年前严嵩和严世蕃跪在夏言面前苦苦哀求的那一幕啊？
1: 没错，当年严嵩和严世蕃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夏言一竿子打倒，就去求了夏言，而夏言答应了他们。
0: 夏言是心太软，当时呢就表示啊，没事了，不要，何必这样呢？这心一软，夏言倒了霉了。徐阶呢？
1: 徐阶他也是啊，非常客气啊，也是说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办，一定会照顾你的家人，我不会啊对你怎么样的。
0: 对，
1: 但是从后面的事情发展看，他采取了一种与夏言截然不同的态度，叫痛打落水狗。
0: 哎呀，难道这个时候徐阶已经有了去痛打严嵩的机会了吗？
1: 还没有。因为我说严嵩毕竟势力太强大，这个时候呢，徐阶之所以不发作，之所以还蓄意委夷，原因在于呢，还没有到时候。要想彻底的把严嵩打倒，把优势转化为胜势，那还必须要有一个更好的切入点。
0: 那可不是嘛，当时的情况是，嘉靖几乎是已经完全离不开严嵩了。
1: 对，
0: 那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一般二般的，不是一下两下就能拆散的。
1: 对，但是徐阶终究还是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我们说了，严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嘉靖一直庇护他。
0: 对，
1: 所以只有利用嘉靖本人的弱点，才能够除掉严嵩。这个弱点就是修道。
0: 你修道 那么这里面的机会点到底在哪里呢？
1: 除了祈求长生之外，嘉靖还有一件事情是要经常做的。既然信修道，他肯定对道教的神仙也是很信的。那么有什么事儿呢？如果解决不了，他就会去问神仙，比方说你说丰不丰收啊，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怎么自己的事情要处理啊？这些事情很明显大臣是不会告诉他的，他也不放心问大臣，所以他只好去问神仙。而这种问神仙的方式啊，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就叫做伏击。
0: 这种所谓的伏击啊，是一种玄乎其玄的玩意儿。大致的方法呢，应该是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密封起来，交给太监，转交给道士，再由道士呢当众把它给烧了，全当是转交给神仙。
1: 对，
0: 这就算问了问题了。这问是问了，答案上哪儿找去呢？
1: 是这个答案呢，当然也不可能是神仙啊，从天上丢块砖头下来砸给你，写四个字我不知道。
0: 对，他怕这砖头砸在人脑袋上出事儿啊。
1: 没错，
0: 开个玩笑。
1: 所以他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拿一个沙盘，沙盘搭一个架子，要挂两根那个树枝或者木棍，人这个手指搭在上面，画出来什么东西啊，那就是答案。
0: 这说白了就是鬼画符啊。
1: 对，
0: 那画出来了以后那得要破译啊，咱们毕竟不能指望说这神仙大人有多么好的书法水平啊。
1: 画出来的那些字啊，是皇帝能够认识的
0: 哦，不是像天书一样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符号。
1: 因为如果总是天书，皇帝不会有兴致去研究它的。
0: 对，
1: 那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写答案的人自然不是神仙，而是他身边参与这个伏击仪式的这个人。换句话说，嘉靖苦心寻求的神仙的答案，
0: 对，
1: 不过是身边的人玩的把戏而已。
0: 你说那些道士们他们也没办法，出来都是混口饭吃，写的让你看不明白吧你不满意，问题回答太浅显吧又不行，所以呢只好这样一直忽悠下去啊。
1: 对呀，所以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0: 是，
1: 你说怎么办呢？你总要问问题，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所以只好有这种方式糊弄他。
0: 对，
1: 你也不要太难为我们了。所以呢，在这个把戏里面，最关键的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仙，而是那个拿到嘉靖的问题并把他烧掉的那个道士。
0: 这个人呢是转交皇帝问题的人，他会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
1: 对，
0: 于是他也可以安排如何回答。
1: 对，所以这个职位呢一向是由皇帝最信任的道士担任的，这个人叫蓝道行。
0: 据说他道行不错的，名气很大，就被推举进宫，然后呢为皇帝来服务了。他就是担当那烧纸工作。
1: 对，嘉靖皇帝是不信任太监的。
0: 对，
1: 但是他信道士，所以徐阶的这个计划应该说就是从道士开始的。所以在之后有一次伏击的一个程序里，这个嘉靖呢就跟神仙又做了一次交流，而正是这一次交流决定了严嵩的命运。
0: 那么这次嘉靖向神仙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1: 他提这个问题也蛮有深度啊，他说天下为何未能大治，说明他还是有志之明，知道自己的统治呢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
0: 这个人还不是糊涂到家了啊。
1: 对，他这个问题提出来，神仙是不会回答他的。
0: 对，
1: 但是蓝道行却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应之后，那个沙盘上就显现了这样的几行字：奸臣当道，贤臣不用。
0: 哎呦，神仙这个回答可挺要命的。那嘉靖是不是赶快得问奸臣何人，贤者何人呢？
1: 啊，没错。然后神仙呢就又回答了，就说奸臣如严嵩父子，贤臣如徐阶等人。
0: 你看这个严嵩和徐阶名气多大呀，连神仙都知道啊。
1: 对，但是你不要以为嘉靖这么容易糊弄啊。人家也很有思想的。
0: 对，
1: 他又提了问题了，他说既然如此，就是既然你都知道谁是奸臣谁是贤臣，那为何奸人不遭天谴呢？就是你怎么不收拾他呢？
0: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平。哎呦，这个时候我们都得为蓝道行捏把汗啊， 他能回答出这样的问题吗？
1: 他还是回答出来了。嗯，他的回答还特别巧妙。嗯，他是刘代皇帝制裁。

0: 镜一想，嘿，这老天还这么尊重我的意愿呢。
1: 对呀，嘿，这个时候呢，事情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照这样看来，这神仙似乎都对严嵩有意见。
0: 嗯
1: 啊，说对徐姐有好感。你说，既然老天爷都不喜欢严嵩了，
0: 嗯，
1: 那么嘉靖自然也不能喜欢他了，是吧？嗯、你要真是啊，还这么放纵严嵩的话，
0: 嗯，
1: 万一自己长生不老的要求到了神仙不同意，
0: 嗯，
1: 那就麻烦了呀。
0: 对，
1: 所以解决严嵩，这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了。
0: 嗯，
1: 严嵩的命运就这么定局了。
0: 哎，那么咱们琢磨一下
1: 啊，
0: 在整件事情当中呢，徐阶并没有在明面上出现。
1: 对，
0: 你觉得这事儿是徐阶操纵的吗？
1: 他应该有很大的嫌疑。
0: 嗯，
1: 不然那个沙发上怎么说，奸臣还是严嵩？
0: 嗯。
1: 贤者是徐阶呀、啊，你说徐阶的名字都这样出现了，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0: 嗯，
1: 很可能是徐阶操纵的，或者徐阶安排的一个策划的一个阴谋。
0: 对，咱们不管这当中是不是徐阶的操纵啊，在后面事情的发展当中呢，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了。
1: 对，
0: 一个呢就是说当时的御史邹应龙，这个下朝以后为了避雨。就进入到了太监的值班室，
1: 对，
0: 闲聊当中就得知，哟，蓝道行这次啊进行伏击，得到神仙的旨意，贤能者不任用，不孝者不禀退，是吧？贤能者如徐阶，是不孝者如严嵩。
1: 哎呦，绝了！
0: 嘿，他得到这个以后不得了，这就是明史当中所记载的帝有意去嵩，所以。邹应龙啊，赶快上书弹劾严嵩，
1: 好机会啊。
0: 对，另外一个版本呢、啊，说的比较全面，是唐贺征的《皇明府事编》，说这个严氏父子啊，这个肆无忌惮，皇上也有所耳闻，但一直不忍下手，所以徐阶啊，他就利用了蓝道行，然后呢，向皇帝进行了这样的暗示，于是呢，操纵了这次的伏击仪式。结果一出来，然后接下来赶快行动。
1: 像你说的，这个版本很多。
0: 嗯，
1: 到底蓝道行跟徐阶有没有勾结？
0: 对，
1: 啊，我们也不知道。
0: 嗯，
1: 甚至于说那个邹应龙跟徐阶有没有勾结，也不好说。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御史邹应龙，
0: 嗯，
1: 在这件事情之后就上书弹劾了。但是，
0: 嗯，
1: 他弹劾的人还不是严嵩。
0: 哦，那是谁呀、啊？
1: 严世蕃。
0: 哟。为什么弹劾他的儿子？
1: 我说这件事情呢，谁策划的，那就谁就真是聪明到了极点。
0: 嗯、
1: 邹应龙的弹劾、
0: 嗯、
1: 啊，就史书上很多都说，很可能是徐阶所指使。
0: 嗯，
1: 不管是不是吧，反正这一招非常精妙。
0: 嗯，
1: 因为严嵩啊是嘉靖的宠臣，他对于严嵩有很深的感情。
0: 嗯，
1: 如果你直接拿严嵩开刀，嘉靖很可能会挽留，
0: 对，
1: 未必能下手。
0: 嗯。
1: 但是严世蕃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要知道严世蕃是严党的干将，
0: 对，
1: 也是严嵩的儿子，但是皇帝他没有感情呐、
0: 啊、嗯，
1: 如果拿他开刀，那自然皇帝是不会有任何吝惜的。哎呀，这个人跟我感情很好，我要救一救他，没有那个事儿。
0: 嗯，
1: 所以当时上去就批了。
0: 而且最关键的也为后人所称道的是，邹应龙在他的奏书当中曾经写下一段玩命的话呀。
1: 对，
0: 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世，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赴显露啊。
1: 哎，这就是玩命啊。
0: 对
1: 啊，就是说如果我说的不对、
0: 嗯、
1: 你就杀了我。
0: 嗯，所以呢，在后世的这个民间戏曲当中呢，经常会把邹应龙啊描写成扳倒严嵩父子的一个大英雄
1: 啊。但是我们从种种蛛丝马迹可以看出来，
0: 嗯，
1: 这一系列事情的背后很可能是徐阶安排的。
0: 嗯，所以后世有一些史学家呢，他们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1: 嗯，
0: 就认为呢，邹应龙这个人呐、啊，可能没有那么英雄，他只不过是个投机者而已。
1: 是，因为相对于杨继盛那样的人而言，
0: 嗯，
1: 他只不过是完成了最后临门一脚，
0: 嗯，
1: 而且中途那十几年里，
0: 嗯，
1: 事实上是徐阶一直在制衡着严嵩。
0: 对，那么现在不管怎么说，
1: 嗯，
0: 这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了，皇帝看到邹应龙这份弹劾奏书之后，对严家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1: 他对于严世蕃，
0: 嗯，
1: 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了。
0: 嗯，
1: 当时就把他逮捕。

0: 然这个严嵩呢，他还是抚慰了他，他就是说这是你儿子犯的罪，与你无关。但是呢，既然是你的儿子，你是教子无方，当然也是要负一定责任吧，当然严嵩呢，他也玩出老手段，表面上说我要治世，当然又通过种种场合也暗示说我还能干，
1: 对，
0: 但是这一次就真的是不行了，我们说有句谚语叫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根稻草叫压死骆驼，这就是说之前那么多事情积累到今天，终于导致了严嵩的最终垮台，所以嘉靖41年，严嵩就真的自世了，就真的退休回家了。
1: 哎呦，所以我们不管说严嵩这个人啊被评定为奸臣如何，但是呢当时啊他还真是政坛常青树，但是到这儿他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0: 对，这个时候呢，对于徐阶而言应该差不多就是胜利了，对吧，啊，我们且不说到底最后的临门一击，周应农的那个奏疏是不是他安排的，但是他起码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1: 对，
0: 但是徐阶这个时候却表现了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态度，所有都认为他应该兴高采烈，他却做了一件事情，他去了严嵩的家里，还亲自好言抚慰了他。
1: 嚯，我相信严嵩也和所有人一样都感觉到非常的意外。那么关于徐阶为什么这样去做，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西苑的那把火烧掉了嘉靖居住的永寿宫，也烧掉了嘉靖对严嵩的信任，却点燃了他对徐阶的肯定和宠信。在长达十几年的忍耐之后啊，徐阶终于看到了希望。现在陆炳死了，严世蕃离开了，皇帝对严嵩厌倦了，那么决一死战的那一刻也就要到来了。神仙的回答也好，邹应龙的上书也好，背后挥舞着的也许正是徐阶的那只手。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13，秦雯，红楼第一作女。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一天呢，秦雯不小心摔折了宝玉的扇子，两个人呢就闹了点不愉快。还是宝玉啊先消了气儿，主动去向秦雯示好。晴雯见宝玉先服了软，愈发得意了，说既然这样，你就拿着扇子来让我撕。宝玉啊果真还把自己的扇子就给了他，晴雯拿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扇子给撕了。这还不过瘾，见丫鬟麝月正好过来，宝玉呢把麝月手里的扇子夺过来递给了晴雯，晴雯是越撕越高兴呢，和宝玉两个人大笑起来。听完这一段恐怕大家呢都糊涂了，这到底谁是主子，谁是丫鬟呢？啊，晴雯是怎么做到让宝玉对她不气不恼、百依百顺的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1: 刚才这段说下来，咱们就觉得，这主子和丫鬟之间好像就掉了个个儿啊，还要主子哄丫鬟开心。你说这晴雯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做到这一点呢？
4: 哎，这就是晴雯。所以晴雯撕扇啊在《红楼梦》里是最著名的情节。一般的丫鬟呢，包括《红楼梦》里的所有的女性，应该说都做不出来。
1: 对，
4: 现在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张抗抗，他写了一个小说叫《作女》，他讲的就是有一种女孩，她跟一般的女孩不一样，她特别作。比如说她挺折腾，比如说他有时候很任性很刁蛮，有时候甚至无理取闹。这就是张抗抗他发现的一个作女现象。
1: 对，
4: 其实我觉得张抗抗发现的还晚了一点。
1: 300年前
4: 就有一个作女晴雯，其实她就是一个红楼第一作女。
1: 咱们还拿现代的话来说啊，叫女人不作男人不爱。可是你说成天陪着一个啊胡搅蛮缠的女人，恐怕那也是很
5: 难受的一件事情。看来啊，我觉得作女不是让男人喜欢的一个唯一条件，她必须得作得有水平才行吧。
4: 哎，她得有本钱。
5: 对，
4: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她想作就能作得起来的。
5: 嗯，
4: 要作她一定要是个美女。咱们看看晴雯就可以发现，晴雯在《红楼梦》里呢，应该说没有人怀疑她是非常漂亮。
5: 嗯，
4: 比如说贾母。
5: 对，
4: 贾母对晴雯的评价一直说她是聪明伶俐、标致漂亮。
5: 对，
4: 所以这是应该说是评价是很客观，而且也很权威吧。
5: 对，
4: 第二个是凤姐。
5: 嗯，
4: 凤姐呢，她应该也是阅人无数。
5: 对，
4: 这个美女她是这个判断的是很准的。凤姐也说，她说在这个大观园里丫鬟里看来看去，晴雯呢要排在第一。
5: 嗯，但是我觉得这些啊，都是算是喜欢她的人的评价。
4: 哎，那咱们看一看不喜欢她的人。
5: 嗯，
4: 王夫人不喜欢晴雯。
5: 对。
4: 可是王夫人看到晴雯以后呢，送了她六个字：削肩膀、水蛇腰。
5: 嗯，
4: 那肯定是认为她是个美女嘛，因为水蛇腰就是现在的合乎三围的标准嘛。
5: 嗯，
4: 那可见王夫人不得不承认，她哪怕是人品在王夫人看来不行，她的模样还是特别漂亮。
5: 对，我想呢，作为一个作女，那么晴雯首先具备了这个漂亮这样一个资本。
4: 对，
5: 但是呢，你说在大观园当中啊，说到漂亮，美女那是多了去了。要想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恐怕光有美丽还不行，
4: 还得有一个条件。
5: 嗯，
4: 曹雪芹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风流灵巧。其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心眼比较灵，或者说呢，会来事。
5: 对，
4: 比如说他能够给生活里加点味精，能够加点盐，能加点辣椒。
5: 对，
4: 那这是晴雯的这个高手。
5: 嗯，
4: 所以他风流灵巧。
5: 对，
4: 你比如说他一个永补雀金球。
5: 嗯，
4: 就是贾母呢给了宝玉一件这个非常漂亮而且是非常昂贵的大衣。哎，宝玉跑出去做了一次客，就把大衣弄了个洞。
5: 嗯，
4: 回来了，大家都知道晚上只有一个人能补。
5: 对，
4: 就是晴雯。
5: 对，
4: 哎，这就是他能够把事做得漂亮。
5: 嗯，
4: 他有能力。
5: 对，
4: 再比如说宝玉逃学。
5: 嗯，
4: 逃学了，结果他老爸后来有一次说，我过几天要抽查你作业啊。
5: 嗯，
4: 一下子宝玉傻了，因为宝玉这个人学习是不怎么样嘛。
5: 嗯，
4: 这个时候谁都没有办法帮宝玉，只有晴雯，他能够想出个鬼点子说，哎，宝玉，咱们干脆这样，正好不是刚才咱们以为外面墙上跳下来人，以为是来贼了吗？
5: 对，
4: 干脆弄假成真。
5: 嗯，
4: 我现在跑到外面喊一圈说抓贼。
5: 对，
4: 然后呢，明天这个事儿就造出来了，宝玉被吓坏了。
5: 嗯，
4: 一下病了，卧床不起了，你老爸就没法检查你作业了。
5: 对，
4: 就这种事儿呢，不是晴雯，那别人是他根本想不到。
5: 哎呀，所以说呢，这作女啊，你不能瞎作，你不能乱作。
4: 嗯，
5: 作的要有创意，而且到一定的时候，关键时刻还得为别人着想。
4: 嗯，
5: 就因为你看刚才您讲那两个例子，所以宝玉对这个晴雯呢，那真是喜欢呐。
4: 哎，这应该说是作女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第一个条件你要漂亮，否则你没资本。第二个条件呢，你要风流灵巧，否则你没能力。
5: 对，
4: 第三个呢，得有人喜欢你作。
5: 嗯，
4: 要不然你作人家不喜欢是吧，认为你神经病。
5: 对，
4: 哎，晴雯作就还真有人喜欢。最喜欢他的就是宝玉。袭人跟晴雯他们之间实际上是对手，对吧？所以袭人是最了解宝玉跟晴雯的关系的。袭人怎么评价呢？他有一次悄悄地跟宝玉说，说你啊，如果晴雯哪一天不拿两句硬话来弄你一下，你就不舒服。
5: 对，
4: 那就可见没有晴雯的作，他就舒服不了。
5: 不过呢，宝玉喜欢晴雯，
4: 嗯，
5: 不代表所有人都喜欢晴雯。你说她这么漂亮，这么机灵，这么标致可爱的一个少女，在大观园里啊，好像不太受欢迎啊，处处招人怨恨。咱们刚才说到的王夫人不喜欢，除此之外，一批丫鬟婆子其实都对他怨声载道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因为这个作啊，
5: 嗯，
4: 实际上他也是有很高的技巧性的。有人作，他作得很可爱，可爱过头了，还是个不可爱。其实晴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5: 嗯，
4: 就是他有时候会作过头。黛玉其实她也是个作女，但是黛玉她永远作的是很可爱，她应该是作女里面的高手。
5: 对，
4: 所以她的作呢，永远让你喜欢，
5: 嗯，
4: 她永远不会让你讨厌。但是晴雯的问题呢，就是她有时候作的很可爱，但是有时候就作的很可恨，她就弄得很多人对她有看法，甚至是这个招人怨。所以《红楼梦》里就写是风流灵巧招人怨。
5: 嗯，黛玉呢，应。

0: 该叫文作，哎，做得很有艺术水准。
1: 对对，
0: 晴雯的有点武作，
1: 对，
0: 哎呀，使枪弄棒的，这个颐指气使的，弄不好就滑边了。
1: 哎，《红楼梦》里有一句，他们评价晴雯就是这样说的，
0: 嗯，
1: 说晴雯你这个美女呢是使力不使心，
0: 对，
1: 就说这个人有勇无谋，
0: 嗯，
1: 有点像猛张飞。
0: 另外，我觉得晴雯的问题可能是不是在她对自己的位置摆的不太正，
1: 对，
0: 有时候你感觉到她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丫鬟，
1: 是，
0: 而应该是一个主子。
2: 你疯的，院子里头花也不浇，巧也不喂，茶炉子也不烧，就知道在外头逛。
3: 宝二爷说了，今天不用浇花，
2: 过一天浇一回。
3: 别理他，
2: 宝贝巧的是没用。
3: 姐姐们还睡呢，
2: 那茶炉子呢？
3: 茶炉子今天不该我当班，
2: 你看是不是？我说什么来着？
3: 别问我，
2: 听见他的嘴儿，别说了，让他逛去。
3: 哎，你们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才唤我传话取东西呢，
2: 怪不呢，原来是攀高枝去了。心的连棉线都忘了，有本事你今儿就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攀在高枝上，我才佩服呢。
1: 这个事明明就是人家小红一点都没错，他还要强词夺理啊，这个就是作得过分了。
0: 对，
1: 正好就王夫人路过嘛，
0: 嗯，
1: 结果就给他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哎，说我有一次到大观园里面去这个办事，
0: 嗯，
1: 正好看见一个小美女在那骂人，
0: 嗯，
1: 那个人是谁？
0: 对，
1: 他的印象就很坏嘛，
0: 是，
1: 就等于在总经理面前把印象搞坏了。
0: 对，在王夫人这边他上级关系就没搞好，
1: 嗯，
0: 比他低级别的本来是可以团结的力量，嗯，现在也被他给骂走了。那我们再看看他在跟他同级别的这些丫头当中，算同事吧，
1: 对，
0: 他的这个办公室里面的处事做得怎么样。
1: 他的同事关系普遍不好，
0: 嗯，
1: 比如说他等于一个办公室的有个叫麝月的，宝玉有一次拉着麝月给他梳头，
0: 嗯，
1: 结果别人看见以后呢都很知趣，也全都不吱声，
0: 嗯，
1: 就是晴雯一看不下去，
0: 对，
1: 就把门帘子一摔出去，出去也就算了吧，
0: 嗯，
1: 完了又说了一句，说啊还没过门呢啊，就让人家给你梳头，这一作就作得过头了，那肯定把麝月得罪了，
0: 对，
1: 宝玉心里也不舒服嘛。
0: 对，有的时候啊就觉得这晴雯是不是有点不识好歹，嗯，你看咱们在开头的时候说到这个，
1: 嗯，
0: 晴雯把宝玉的扇子给摔折了，
1: 对，
0: 两个人呢，
1: 嗯，
0: 发生了一点点这个口角矛盾，
1: 嗯，
0: 啊，斗起嘴来了，
1: 嗯，
0: 然后袭人跑出来打圆场，晴雯非但不领情，还对此啊冷嘲热讽。
4: 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就是我们的不是了。我们？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明公正道的连个姑娘还没争上去呢，就撑起我们来了。
1: 晴雯呢，她从来认为自己跟宝玉就是关系最好，
0: 对，
1: 她肯定是心里想，我还没跟他我们呢，你就跟他我们。但是你可以这样想，
0: 嗯，
1: 可是你不能这样说，
0: 对，
1: 因为你这样说呢就等于你呢作得太厉害，
0: 嗯，
1: 因为你觉得那谁都得让着你是吧，
0: 是，
1: 那只有我跟宝玉能我们，你要我们我就要这个对你讽刺挖苦，
0: 对，
1: 结果呢本来秋文跟麝月他就已经得罪了，
0: 嗯，
1: 人家袭人是来帮他的，
0: 对，
1: 结果把袭人也得罪了，等于一个办公室他完了弄了个鸡利鹤群，完全这个孤立了。
0: 对，
1: 再比如说宝钗跟黛玉他也给得罪了，
0: 这可是宝玉身边最重要的两个红颜知己，
1: 是啊，就是将来宝玉的太太肯定是他们两个里出一个嘛，
0: 候选人
1: 他都敢得罪，啊，
0: 对，
1: 宝钗经常没事跑到宝玉那个地方去转转，
0: 嗯，
1: 当然为了联络感情嘛。哎，晴雯那天他不高兴，
0: 嗯，
1: 你不高兴就算了吧，人家领导之间的这个来往你管什么呢，他在一边扇阴风点鬼火，说啊，没事，这个三天两头往这跑，跑什么？弄得人家宝钗不高兴。
0: 对，得罪黛玉那件事啊，就更觉得晴雯这个人的，嗯，这个使性使的实在是没有道理，
1: 是说得过头，
0: 非常不好，对吧？
1: 对，
0: 人家黛玉在那叫门呢，
1: 哎，
0: 换通常的人总应该听出来，
1: 对
0: 他的声音，
1: 对，
0: 哎，听不出来，你态度好点行不行？
1: 对，
0: 结果他最后给人来一句：“凭你是谁？
1: 嗯，
0: 啊，二爷吩咐了。”一概不许放人进来，
1: 嗯，
0: 那不放谁也不能不放林黛玉呀，嗯，
1: 所以这样一下他跟下级的关系搞坏了，
0: 嗯，
1: 跟上级的关系也搞坏了，
0: 对，
1: 然后平级的关系就办公室关系也搞坏了，他最终的结果肯定就是那七个字，
0: 嗯，
1: 风流灵巧招人怨。
0: 对，最后晴雯就落了个上不能容于主，
1: 嗯，
0: 下不能容于奴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必须得给大家分析一下，
1: 嗯，
0: 这个作女光看她作了，她为什么会这么作，嗯，
1: 这个作女呢，
0: 嗯，
1: 实际上她是一种性格缺陷，

0: 严格的说呢，他都是心理稍微有点问题。
1: 嗯，
0: 咱们打个比方，什么样的人是作女呢？
1: 嗯，
0: 有仙人掌性格的人。
1: 哦，
0: 就是那个仙人球啊，
1: 嗯，
0: 它外表不都有刺吗？
1: 对，
0: 就是凡是作女呢，她都是时时刻刻她要准备用她的刺去刺别人，
1: 攻击性很强的刺头。
0: 对，
1: 嗯，
0: 《红楼梦》里呢写到晴雯，她的一个神态，曹雪芹特别喜欢写，就是冷笑。他动不动就冷笑，冷笑，冷笑。
1: 对，
0: 为什么只有他冷笑最多呢？因为他浑身的神经永远是绷得紧紧的，别人稍微有点什么动作，他那个刺就上去了。
1: 对，
0: 结果这一次呢，就刺出了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情况呢，他是水仙花性格。水仙花性格是什么呢？是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他到了河边，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哎，他特别喜欢自己的形象，说啊，我真漂亮。
1: 嗯，
0: 结果他就跳到河里，变成了水仙花。
1: 嗯，
0: 所以现在在心理学上，包括在分析人的性格上，我们都说呢，水仙花性格就是特别自恋。
1: 对，
0: 那咱们看看晴雯，她就是对下的时候，她就特别自恋。
1: 嗯，
0: 时时刻刻要强调，哎，谁比谁高贵？你凭什么跟我就不一样？
1: 对，
0: 这就是一种水仙花性格。
1: 嗯，
0: 所以下级或者是同级稍微对她有点不尊重，她就想起来了，哎，我怎么就比你差？他的自恋的性格就开始突出出来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刺就会刺别人。
1: 对，那么除了这种水仙花的性格，那他还有什么花的性格？
0: 对，刚才我说呢，他这个水仙花的性格呢，是指的是对下他特别自恋，可是还有对上呢，他对上的性格呢，他是个含羞草的性格。
1: 嗯，
0: 含羞草的性格呢，就反映了他性格里的自卑。因为实际上她是个丫鬟，
1: 嗯，
0: 但是她不甘心自己是个丫鬟啊，她总是要求宝玉呢，你一定要把我当成是跟你平等的人来看。
1: 对，
0: 这个时候她因为自卑嘛，
1: 嗯，
0: 她就特别关心宝玉对她的看法，就像那个含羞草一样，只要遇到一点过分的情况啊，她就合拢了。
1: 嗯，
0: 所以晴雯也是，只要宝玉那边有点风吹草动，她觉得有点对她不恭敬，
1: 嗯，
0: 她立刻就会很敏感的去反应。
1: 对，
0: 这个时候他就会跟宝玉出很多很多的，包括撕扇子这样的事儿。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似乎明白了。他实际上呢，是很想把自己的位置呢抬到最高，甚至是和他的主子平起平坐。所以他对下，我很傲，我跟你们不是一路子人。
0: 对。
1: 而对上，他拼了命的用各种办法告诉主子，实际上我跟你是平等的。
0: 所以简单的说啊，这种作女呢，她都是心理上都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1: 嗯，对。
0: 为什么呢？这就跟晴雯的出身有关。
1: 嗯，《
0: 红楼梦》里讲晴雯的出身啊，说她祖籍在哪儿不知道。
1: 嗯，
0: 她父母姓甚名谁不知道。
1: 呵，
0: 知道的就是十岁被别人送到了贾家，送给了贾母。
1: 嗯，
0: 然后她在贾家待了多长时间呢？时间很准确，5年0.8个月。所以她应该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人间的这个温暖，一点都没享受到的人。
1: 嗯，
0: 所以她那种特别渴望人间温暖的那种想法就特别强烈。
1: 嗯，
0: 她因为连父母都没有嘛，所以她特别希望别人能够稍微的呵护她，能够稍微的尊重她。可是她没有。
1: 嗯，
0: 她因为没有这个安全感，所以她就用作来这个换取别人对她的尊重。你不尊重我，我就作，我就拿我的仙人球的这个刺去刺你。
1: 恐怕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之间的这个偏差实在太大了，
0: 对对，反差很大，
1: 所以导致他的这个行为啊非常古怪，因为他经常弄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弄不清楚我是谁，
0: 他总是弄不清楚我到底是谁。
1: 对，
0: 一会儿把自己摆得高了，
1: 嗯，
0: 一会儿把自己摆得低了。你比如说，
1: 嗯，
0: 我《红楼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1: 嗯，
0: 就是晴雯跟袭人呢，本来他们两个是资格最老，
1: 嗯，
0: 就好像有一个公司，他们两个是元老。而且一开始按贾母的意思呢，晴雯应该是他们这个分公司的这个经理，不应该是袭人的。结果袭人呢长得又不能说是出众，
1: 嗯，
0: 这个人又是笨笨的，但是他就是埋头苦干，慢慢的取代了晴雯。
1: 对，
0: 可是晴雯呢，他对这些他根本就不知道，
1: 嗯，
0: 他还是按他的想法去做。所以晴雯呢在宝玉的这个地方呢，他的那个状态啊特别奇怪，他其实什么活都没干。
1: 嗯，
0: 因为他跟别人交代过，说我就是无非是看看房子，所以他这个重活他不干，轻活他也不干，他整个的在里面就是个闲人。
1: 对，你说你的工作是越多，你的机会就越多，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在大观园那样竞争那么激烈的环境下，你本来活不多，那就应该想方设法的去找事儿做，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晴雯好哈，反倒摆起小姐的派头来了。
0: 哎，他遇事就躲。
1: 对。你看，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啊，袭人因为母亲

0: 是回家了。那就由晴雯和麝月来服侍宝玉。麝月呢见到晴雯只坐着不干活，就劝他说了，哎，你今儿呢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晴雯回答说，等你们都去尽了啊，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瞧瞧
1: 他作的
0: 啊。那接下来呢，是因为晴雯个子高一些，
1: 对，
0: 麝月就要求，哎，晴雯你帮忙，
1: 是
0: 把这个穿衣镜上的套子呢，你帮我取下来。晴雯倒好，回一句哈，人家才坐暖和了，你就来闹。最后还是宝玉听了，自己起身把镜套啊摘下来，让晴雯在那儿继续坐着。您说这晴雯哪像个丫头，宝玉倒像她的使唤人。
1: 对，她作的已经过界了，就是等于是不是可爱的问题了，也不是说给生活加点糖甚至加点辣椒，她是为作而作。到最后呢，她装小姐装到什么地步，半夜宝玉要喝茶，然后喊麝月服侍他喝茶，那当然应该了，是吧？麝月的工作就是这个嘛。
0: 对，
1: 这晴雯她也凑过来了，又来装小姐，说，哎，你干脆服侍服侍我，我也喝杯茶，这个就其实就作的有点过分了嘛。
0: 对，还有一个细节呢也值得注意，就是说晴雯呢得了病，胡大夫给晴雯诊脉的时候，哎呦，晴雯从幔中啊单伸出手去，那大夫见这手上有两根指甲，足有三寸长，上有金凤花染的通红的痕迹。你一个干活的丫鬟怎么能留那么长的指甲呢？显然是平常不干活嘛。
1: 而且这么长的指甲确实是只有这个审美价值，没有实用价值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看《红楼梦》啊，连宝玉有时候都受不了他。
0: 嗯，
1: 当然宝玉喜欢他作，但是宝玉有时候委婉的批评他的时候，
0: 对，
1: 咱们也能感觉到他有时候在宝玉那都是作过头了。
0: 嗯，
1: 因为宝玉怎么说他？说你这个人越发宠惯了。
0: 您瞧瞧这个晴雯啊，先前说话夹枪带棒的，把这个上级同事下属都得罪的差不多了，现在又加上不知道哪儿来的个小姐脾气。您说这大观园当中是不是很多人都看不惯她，甚至想把她除掉？
1: 到了《红楼梦》的后面不是抄检大观园吗？到了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上下左右都招人怨了，但是他还不知道当时的形势很危险，他还要作。王善保家的来检查所有人的这个箱子，他本来应该是很正常的给人检查就行了，他呢他一下子冲进来，像个这个病西施一样的，然后把他箱子打开一抖，把东西全都这个抖出来，就好像咱们有时候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那些现代的小女孩一样，表现得非常激烈。
0: 对，
1: 结果呢就给人家留下了把柄。
0: 嗯，当然呢王夫人就此也就抓到了把柄，就要把他撵出去。
2: 晴雯被王夫人赶出大观园后无处可去，只得寄宿到远房的哥哥家。她本来就生着重病，加上被赶走后心中悲痛难当，不久就病死了，留下宝玉为她伤心难过。
0: 通过今天呢我们来讲300年前的一个作女晴雯。咱们能不能来分析一下，就是作女啊，如果一旦是一种悲剧的结局的话，她这种悲剧性到底究竟归根结底来自哪里？
1: 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今天的很多作女呢，其实看见晴雯呢也应该能够学到一点东西。
0: 嗯，
1: 就是晴雯她的作呢，当然首先咱们还是要强调是可爱的，但是她作过头了就不可爱了。
0: 嗯，
1: 而且她的这个作呢主要是她的心理不平衡，也就是说她对下呢她是自恋，对上呢她自卑，明明是芝麻大的一点小事，你也非要讲个是非对错，那你就弄得很不快乐，就是属于作过头。所以咱们现在看看晴雯啊，一个最简单的总结，作女是可爱的，每个人都可以作，
0: 对，
1: 但是不能作得过分，因为作得过分呢就成了自作自受。
0: 嗯，
1: 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作呢它应该是人生和爱情的润滑剂，但是不要自作自受，这样作得过分了就成了人生和爱情的绊脚石了。
0: 当然了，我觉得还有一点，老子有云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1: 对，
0: 我想像晴雯这样的作女啊，必须得时刻问一问我是谁，为自己的人生啊要准确定个位。再加上您刚才所说的作而不过视为可爱啊，做一个可爱的作女，这也许是我们每一个女性值得思考的问题。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有人说啊，作可以分成三种，小作、大作 昨天。

0: 天作地，小作怡情，大作伤神。作天作地啊，则是摧毁情感的致命武器。晴雯的失策就在于这种不计后果的作天作地上。纵使他的作天作地深得宝玉的心，宝玉啊也护不住他，毕竟在偌大的大观园里认不清自己是谁才是最危险的事情。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三，李白的自我包装之路，下集。
1: 有人说李白是位公关奇才，
3: 第一句话就把你捧到天上去了。
1: 李白的公关手段有何高妙之处？
3: 不知不觉的当中把高帽子给你戴上。
1: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关于诗仙李白的出生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传说，说啊，李白的母亲在李白出生前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到在美丽的星空之上一颗很特别的星星，那是秋日傍晚西方天边最早升起的那颗星，就叫做太白金星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启明星。正当李白的母亲抬头望那颗星的时候，突然呢，太白金星就从天上坠落，落入他的怀中，接着李白就出生了。有人说这神奇的传说是李白靠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是他的一种自我包装的行为。那么这神秘传说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动机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0: 请坐。
3: 好，谢谢。
1: 朱一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0: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靠神奇传说来包装自己，我们觉得呢还不够。李白呢，他另外呢还要用他自己的公关能力来打开局面。换现在的话来说，李白是一个很吃得开的人呐，朋友多呀。那您倒说说这李白交朋友究竟有些什么秘诀呢？
3: 这个人性格很开朗，他又很容易成为谈话的中心，
0: 嗯，
3: 特别有个人魅力。我估计他现在如果来开讲座的话，一定是高朋满座呀。
0: 对。
3: 但是李白交朋友呢，他还是有计划的，特别是因为他要扬名，他要通过社会的关系，然后取得他接近朝廷的这样的一种机会。所以呢，他交朋友大部分都是社会的名流。
0: 那么今天我们当然着重的就在于他如何结交对他有用的朋友这一块。
3: 哎，我觉得李白这个人啊，还真是敢说敢做的人。从他少年时候他就这样。
0: 嗯，
3: 当年他在四川的时候，有一次苏婷到他那个地方去了。苏婷这个人可了不得，曾经是宴许大手笔之一，在盛唐啊也是大官僚大文豪，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0: 苏婷啊，在那个时候是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同时呢又是剑南这一带的按察节度使呀。那么李白当时应该是在成都碰到他的。
3: 苏婷过路的时候，李白居然就敢在半路上把他拦下来。
0: 嘿，何人拦道啊？结果人家带着李白一看，哟，一个这么样个毛头小伙。
3: 是，
0: 嗯，
3: 据记载说他是头次，头次就是给他上名片
0: 啊。
3: 李白那个时候也没头衔啊。
0: 对呀，
3: 我想他跟苏婷投上去的还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0: 诗文。
3: 对，
0: 那是最好的名片。
3: 对、
0: 啊、
3: 所以苏婷也很赞赏他，
0: 嗯，
3: 对他的评价不错。我想一个老前辈对这么一个小伙子当然也要说几句鼓励的话吧。
0: 对，
3: 这个鼓励话一说不要紧，那就是李白的资本了。
0: 你这个人文采好，对不对？
3: 对。
0: 他下次就会写苏请苏大人曾经说过我文采很好。 李白的这种主动出击啊，颇有点像现在那些粉丝追星的行为。当然他所追的是那种有名望的名士，而且呢追到以后不是说简单的叫签个名就得了，非得要请您来品评一下我的作品。然后拿到了评语之后，他接下来就大有用处了。
3: 对呀、啊嗯、而且他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事情。
0: 嗯、哦，
3: 正如我们曾经说到过的唐代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他也是知道司马承祯上哪去了，立马追过去。
0: 哦，
3: 然后居然也见着了。
0: 这样的追名人可不像现在有飞机火车，那个时候可没那么便利啊。
3: 哎，你别说，不便利倒也是一种便利。
0: 嗯，
3: 首先名人的出行没有现在那么保密性啊，因为交通不方便，所以也不会是今天上午到下午就走了。
0: 对，
3: 他可能就停在那儿有好几个星期呢。
0: 嗯，对，
3: 所以这就给李白提供一种便利。
0: 那么除了这样的主动出击，靠着年轻人一腔热情啊，去求得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名人的认可之外，他还有什么方式去结交这些名士呢？
3: 我推想啊，更多的机会啊是在喝酒的场合里头。
0: 喝酒？
3: 对，
0: 酒会。
3: 对。
0: 哦，
3: 一般的著名的人士跟当地的绅士也会经常会聚会。
0: 对，
3: 然后李白参加了他们的行列。
0: 嗯，
3: 那么就认识了，这种机会也是很多的。
0: 而且据说呀，他在这种酒会上面往往表现的呢非常用心，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很有心计。因为据说有一次呢，他在襄阳这一带的时候参加一个酒会，因为是谁召集呢？是当地一个长官叫韩朝宗，人称韩荆州，召集的这样一个宴会。在宴会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等别人发话，他第一个举起酒杯来就敬这个韩荆州喝酒。韩荆州一看，耶，这小伙子怎么搞的，没大没小的，你怎么先站起来了？这韩朝宗啊就很生气。但是李白这个时候呢就说了一句话啊，叫做生不用风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立刻满座喝彩呀。这韩荆州也就不生气了。
3: 李白在《寓韩荆州》书里头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您刚才说的，生不用风万户侯，但愿一诗韩荆州。你看李白写信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招。
0: 嗯，
3: 这一招就是第一句话就把你捧得偏上去了。
0: 嗯，对，
3: 底下的话你不想看也得看。李白在给你戴高帽子的时候，
0: 嗯，
3: 就是不知不觉的当中把高帽子给你戴上了。
0: 嗯，
3: 你戴上了以后还说，哎，你好，你没给我戴高帽子。
0: 是啊，万户侯算什么，我们就想认识你韩荆州。
3: 哎，您别说，李白这样给韩荆州上书的话呀，还是有道理的。因为韩荆州确实推荐了不少的人才，
0: 嗯，
3: 也比较怜惜爱才，所以李白对他就抱有希望。
0: 对，当然韩荆州呢后来呢其实并没有给李白帮上什么忙啊，可是在我们现在人看来，这韩荆州沾了李白的光。
3: 是啊，
0: 因为李白现在太有名，所以人们才会认识他韩荆州，要不然历史上有个韩荆州谁知道。
3: 是是是，
0: 而且呢也从此留下了一个写信时固定的一个用词，那所谓时经时经。
3: 对，
0: 就是很高兴认识你。
3: 但是认识了并不一定了解啊。
0: 嗯，
3: 还不能深交啊。
0: 嗯，
3: 所以李白还有一招是什么，就给你写信啊。
0: 哦，咱俩认识了，我跟您交换过名片之后，我知道您地址了。
3: 嗯，
0: 我就可以给您写信了。
3: 是，
0: 写的这个信都是要什么性质的信呢？这算
3: 那个时候写信其实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 email。 我不能给你发一个 email 去吧。
0: 没错，
3: 所以就要给你写信。古人把跟别人朋友特别是重要的朋友的信件是看得很重的，最后编文集的时候一定是收入自己的文集的，
0: 所谓叫书信。书信，
3: 对，
0: 它实际上兼具啊文章的这样一种表现手法。
3: 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包括诗歌都是这样。
0: 对，
3: 诗歌都可以拿来代替作为信。 所以在李白的集子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给地方长官的信写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出色。
0: 一篇非常有名的呢是叫《上安州裴长史书》啊，后世认为这应该算得上是一篇推荐信吧。
3: 是，他就是推荐他自己，
0: 嗯，
3: 有点像自荐的意思。安州是现在的湖北安陆县这样的一个地区，
0: 对，
3: 李白出川以后兜了一大圈，最后来到湖北这个地方停留下来，他就希望能够通过地方的长官展示自己的才华，能够通过地方的长官把他继续推荐给更高一级的长官，所以他跟各地方的长官有很多的交往，其中有一种方式就是写信。
0: 上安州裴长史书，这个呢也算是李白的名篇之一了。您呢给我们分析分析，其实李白在这里面啊，对自己的一些描述啊，究竟怎样？
3: 上安州裴长史书写的也非常感人。李白说：“白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敢剖心细肝，论举生之事，便当谈笔。”以明其心。李白的这个自荐书一开头就告诉你，我告诉你的都是出于肺腑之言啊。
0: 嗯，
3: 接下去他就说自己，但是李白说自己的时候从来也不会说他祖上怎么样，他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他曾经是谁谁谁的外甥或者是谁谁谁的孙子，他从来不说这些话。他要说就说他自己的才华怎么样，他自己是怎么努力的，别人对他是什么样的评价。
0: 所以这点呢好像似乎跟之前的很多的文人呢不太一样，因为之前很多人都重门第呀，哎呀我有一个什么什么高贵的出身，然后我们家祖上怎么怎么地了，特别愿意写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去。但李白偏偏不去强调自己的门第，这个说明什么？是不是他的门第根本就不值得炫耀？
3: 我想这个还不是主要的，他就是拿准了别人爱才的心态。如果他能把自己介绍给重要的政府的长官，希望政府的长官能够惜才怜才推荐他，首先要表现的就是他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他的关系。我觉得可能唐代那个社会对你个人的才华的认同要超过对你的家世的认同。
0: 当然了，这里呢咱们也要能够理解李白的心态，因为李白当时啊他的家世一直都是比较隐晦的，那也许呢他在这方面缺乏自信，但他最为自信的恰恰是自己的文才呀。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安陆的时候啊，其实李白写类似的自荐信还不止一封呢，他也想谋求一个好的发展，不知道这些自荐信起的作用怎么样。
3: 长史也挺喜欢他，
0: 嗯，
3: 有的时候也请他吃饭也见他，但是呢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
0: 嗯，
3: 所以李白在安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发展。
0: 哎呀，这个自荐信当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啊，这就像现在我们的大学生那找不着工作蹲在家里面到处去发求职信没有回音一样，让人感觉焦急。
3: 是，但是李白从来也没有丧失过信心，他还有很多具体的行动，继续认识人，继续请朋友帮忙，
0: 对，
3: 继续展现他的才华。
0: 哎，这里面咱们前面说到了他年轻的时候那么能够主动出击，其实在安陆定居下来他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种主动出击的方式？
3: 我想李白在安陆定居下来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找个地方窝下来了，
0: 嗯，
3: 他为什么不找别的地方，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当地他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后来他在诗歌当中提到的一个人，叫做孟少甫。
0: 他有一篇文章叫《戴寿山答孟少甫遗文书》啊，就是这个孟少甫。少甫应该是个官职，
3: 对
0: 啊，辅佐性的一个官员。
3: 对对对，其实李白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住在离安州60里路的寿山上，也算是个小小的隐居吧。
1: 李白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孟少甫对于自己隐居寿山的疑问， 表面上看来是岱山立言，实际上是借寿山的

0: 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他说了一句我们后来觉得非常有名的话，也是李白自己的志向。李白告诉孟少府说，我为什么不出来，因为我这个人的志气在于管子晏子之谈，现在机会没有到，所以我还是在寿山待着，虽然这个山很小，没关系。
1: 就是今天咱们在说了这个李白写自荐信写了那么多，咱们谈也别白谈，现在那么多大学生他们的找不着工作的时候都要去写自荐信，你说咱们能从李白的自荐信当中能得到点什么启发？
0: 我觉得李白的自荐信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我们刚才举了两三个例子，没有一封自荐信是一样的，
1: 对，
0: 他每一封自荐信都能打动那个看信的人，那些看信的人也都是为他做过一定的努力，只不过后来因为机遇不好，
1: 对，
0: 所以没有帮上他的忙，所以自荐信也要写得有创造性才会有效果。
1: 对，把自荐信当作文来写啊，别像现在的很多同学，他们呀写自荐信从网上当一篇，然后呢改个名字就发出去了。
0: 这是你吗？每个人都一样了。
1: 咱们说到这儿，咱们发现啊，李白早年的交友经历，主动为多，被动为少。但是您想想，随着他结交的人越来越广，身份地位越来越高，获得的评语越来越多，等到他将来再拿出东西来跟别人去聊，他不是底气更足了？所以我说到后来啊，是不是他就要变主动为被动了？很多朋友是愿意主动来结交他了呢？
0: 这个转折啊，实际上是发生在李白进京以后。李白进京以后，他的名气大增，谁都想来看看李白长得什么样，大家除了看他还愿意听他聊聊。那当然李白总是口吐莲花，口若悬河啊，他多会讲呀。
1: 对，咱们之前也说过，四川人本身就好摆个龙门阵，
0: 对，
1: 这他一到中原以后，这是他拿手好戏。
0: 特别是当他天宝三载出京以后，那他的资本就是不一样了，谁也没见过皇帝吧，谁也没跟皇帝那么靠近乎吧，然后他还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的事，他使唤杨贵妃，使唤高力士，都能够拿来作为谈资吧。
1: 对，
0: 所以经常就会有人请他喝酒，请他去聊天，请他去一起作诗作文。所以在那一个时期以后，虽然说李白并不很得意，但是他还不断的有朋友交往。
1: 这颇有点像现在啊，有些人苦心经营出了名了，然后好日子就都来了啊，到处有人请啊，是做不完的讲座，是讲不完的报告啊，然后呢临了还有些人能给他出场费的。
0: 我想李白倒是没有那么斤斤计较这些钱财，他对朋友还是很真诚的。我们都知道李白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送汪伦，
1: 小孩都会背，那最后两句最感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
0: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据学者考证啊，是发生在现在的安徽的泾县，有一个桃花潭。汪伦是何许人？有人说汪伦是当地的一个很有钱的人，李白在他那儿做了客人以后要离开，汪伦居然还组织了一个歌队来送他。所以这个实际上又是李白交朋友的另一招。你看汪伦招待了他很多的时间，
1: 对，
0: 然后又那么热情地送他上路。李白留给汪伦的是什么？一首诗，用诗歌来表达他的情怀。
1: 咱们纵观李白交朋友这一生啊，除了他求别人的以外啊，似乎他在和朋友的交往过程当中，他总会成为一个人群的中心，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0: 首先他这个人是有魅力，特别容易吸引人，只要他一开口，我想他一定是非常容易吸引人的一个人。第二个呢，他本人的传奇越来越多，特别是他进京以后，出京以后就更了不得了。
1: 对，
0: 谁也没见过。

0: 皇上吧，李白见过了，谁也没跟皇上近距离的接触过吧，李白接触了，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传说，所以李白后来交友啊，他的资本就比早期要厚多了，
1: 谈资就已经是丰富多了，
0: 所以就不是但愿一诗韩景舟了，但愿一诗李太白了。
1: 没错，像李白这样当时的诗人，咱们都知道现在咱们是吟诵诗，可是在那个时候诗是用来唱的，他只要是李白的诗一被唱出来，那个现场的气氛是不是就特别的好？
0: 我想也是。而且李白这人特会来事，比如我就看到过一个传说，笔记上记载的，说李白啊有一次跟他的朋友崔宗之，现在据学者考证呢，这个人应该是崔岑赋，有一次两个人就驾着一条船往那个天门山去，结果李白你看他在船上干什么，他穿了那个唐玄宗赐给他的宫锦袍，太灿烂了那个衣服，坐在船上旁若无人，也不知道旁边周边的群众怎么就知道李白来了，然后大家都出去看他，据说观者如渡，就像墙一样两边，但是李白呢旁若无人，一个人坐在船上喝酒饮诗，一路驶过去。
1: 大家要是想这个场面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这样想，说您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穿着戏服就出来了，那您当然觉得稀罕了。当时李白穿宫锦袍的感觉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但难得就难得在像李白这样的人，他可以泰然自若，而且还颇为骄傲和炫耀，哎，这也是很与众不同的地方。
0: 是啊，这也是他的资本啊，交友的资本啊。当然李白对朋友还是有魏晋的名士风度，重交友轻财物，很重义气，所以他也容易交得上朋友，也容易得到朋友的爱戴。
1: 我想呢，交友啊恐怕是李白一生的财富，不管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招数，用了什么样的心计啊，他通过这些朋友走上了他所希望走的那条路，当然没有走到底，但是呢同时啊他也得到了这么多朋友的认可，这呀也许就是李白独特的魅力所在。关于李白，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二十，探春离乡去国的前卫美女。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一天呐，大观园里的姐姐妹妹们坐在一块儿闲话家常，这探春呐就意味深长地感叹起在贾府这样风风光光的大家庭里生活的苦恼来。她就说了：“哎呦，倒不如小人家人少啊，虽然寒素些。”倒是欢天喜地大家快乐，我们这样人家人多，外头看着我们啊，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的烦难呢、更厉害。看来啊，平日里风风火火的探丫头这心里也有说不出的苦啊。探春的烦恼到底是什么呢？最后她又为什么抛下大观园里的一切离乡去国，远嫁他乡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1: 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啊没有写到探春的结局，对于他的结局呢猜测很多啊，有的说他远嫁海外做了王妃，还有的人讲他是远嫁给了外地的官员。您支持哪一种说法？
4: 我还是支持第一种。因为从《红楼梦》里面看呢，这个探春的婚姻的选择啊，应该说是最另类的。《红楼梦》里的那些判词，它其实讲得也很清楚。千里东风一梦遥。那最少都有个一千里吧。所以你看这个诗呢，写的应该也是说她嫁得很远。然后还有一句，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那有时候咱们想象一下， 这就好像是坐飞机的那个感觉，是吧？在那个窗户的外面，所有的家园的景色会飞快地退到后面。
5: 对，
4: 其实已经告诉了读者，就是他嫁得很远，
5: 嗯，
4: 而且他是不得不嫁的这么远。
5: 说到那个远嫁他乡啊，我们都知道这大观园里面年轻漂亮有才华的女子啊，太多了。探春呐、啊，是不是因为在这些大观园的姐妹当中啊，她很难跳出来啊？或者说他不太出众，所以呢，好对象好像都被别人给找了去了。那么到最后不得已才远嫁他乡的呢？
4: 那倒不是，其实他的条件还是很出众的。
5: 您觉得他都有哪些出众的地方？
4: 第一个肯定要长得很漂亮，
5: 嗯，
4: 这好像是《红楼梦》里很多女孩的共同的特点。
5: 对，
4: 而且探春在里面应该也算到这个一线里。作者是怎么说呢？说探春呢，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
5: 嗯，
4: 你看看顾盼神飞啊，那走在街上，那肯定是回头率最少要90%以上了。
5: 对，其实刚才这一段描写啊，两方面，不光是人家的容貌长得美，而且还特别有气质。换到今天，探春就是那种走在大马路上会让男士们看得出神，一头撞上电线杆子的。这种美女，
4: 而且撞了还不说后悔。
5: 呵呵，那么黛玉、宝钗啊，能成为公认的美女，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长得漂亮哈，她们每个人都有点绝活。你比方说，这个林黛玉啊，诗人；
4: 嗯，
5: 薛宝钗学者啊，贾惜春画家，史湘云手工艺的能人呢、啊。那么探春的特长又在哪里呢？
4: 探春的特长呢，最起码有两个。有一个就是下棋，在《红楼梦》的第四回，探春一出场，她就是跟她的姐姐迎春在窗户底下下棋。
5: 对，
4: 而且她还善于玩手腕。
5: 哎，玩手腕，大观园里不少人都很厉害，搞阴谋诡计，那不是凤姐最专长吗？任谁也玩不过她，怎么会是探春呢？
4: 凤姐的玩手腕已经不是玩手腕的本来含义了，是延伸的含义。真正的玩手腕呢，是指的写毛笔字。
5: 哦。书法呀，
4: 对，书法呢其实就是最原始的玩手腕。
5: 嗯，
4: 在《红楼梦》里呢，他就写得很清楚，比如说第十八回，他的姐姐不是回来省亲吗？
5: 嗯，
4: 省亲，然后他的那些小姐妹都写了很多的诗，元春说，哦，这些诗写得不错，咱们要做一个自己家出版的一个诗集，要把它传于后世。结果元春他很微妙的是，他指定谁来誊写把它抄出来的呢？
5: 嗯，
4: 探春。那就可见元春是很清楚的，在他的这些小姐妹和小兄弟里，谁的书法写得最好，那肯定是探春。
5: 嗯，那么看来在舞文弄墨方面啊，
4: 嗯，
5: 探春还是有点特长。那您倒说说，就是他有没有什么本领是其他姐妹所没有的？
4: 其实他最突出的本领在大观园里呢，只有他才有的，应该叫什么呢？他是一个综合型的人才。
5: 嗯，
4: 大观园里的这些女性啊，如果仔细分一下，可以分成两类。
5: 嗯，
4: 一类可以把它叫做文化学术型人才。
5: 嗯，
4: 就是在写诗歌上啊，在这个博今通古上啊，很有他专长。
5: 对，
4: 比如说黛玉，她诗歌写得很好。
5: 嗯，
4: 这个宝钗呢，她很博学。这些人呢，咱们就把它叫做文化和学术方面的人才。
5: 他们属于学术超女。
4: 哎，对，还有一类人才呢是管理型，就是他的这个文化素质和修养不是很高。
5: 嗯，
4: 最典型的就是凤姐，凤姐她根本不识字，她一说到诗就说什么诗了干的，我不懂。
5: 嗯，
4: 她懂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做管理。
5: 对，
4: 所以凤姐是一个管理型的人才。
5: 那么探春到底属于这两类当中的哪一类呢？
4: 她就属于综合型。
5: 嗯，
4: 所以综合型呢，就是它两方面呢特点它都兼而有之。
5: 嗯，
4: 如果是单方面的看，它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一个人兼而有之，又有这个方面的特长，又有这个方面的特长，那大观园里只有一个美女是应该说是可以胜任的，就是探春。
5: 对，探春的综合素质确实挺高。不过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探春这位美女加才女，她志向好像并不是做个待字闺中的娇小姐，志向很大。
4: 嗯，
5: 你比如说他就说了，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就走了啊，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您瞧，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子探春能有这样的大志向，算够前卫的吧。
4: 对， 探春的志向确实很远大，
5: 《
4: 红楼梦》里呢有两个人想做变性手术，
5: 哎呦，
4: 一个呢。

0: 就是宝玉，宝玉呢到处都扬言说我要是女孩就好了。就他的那个小厮有一次跟着宝玉出去，看见宝玉在前面这个跪拜祷告，他也不知道宝玉求什么，他就在后面自言自语帮着宝玉说，说我不知道二爷求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我帮二爷说一件事，二爷肯定很高兴，就是来生托生让我们二爷一定要做个女孩。哎，探春呢恨不得此生就做一个男孩，因为探春他的志向呢非常远大，他是特别想在男性社会里去赌一个高低，赌一个胜负。
1: 那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啊，像探春这样的女子想出去干一番大事业，那当然呢不太现实。
0: 对，
1: 那于是她是不是只能在大观园当中来施展一下她在这方面的才能？
0: 对，她在外面没有她的舞台，但是她也不甘示弱。
1: 对，
0: 大观园就是她给自己所挑的第一个人生的舞台。大观园里咱们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就是她第一代或者说是过去的这个管理方面的强人是谁呢？贾母。
1: 对，
0: 是吧，那是大观园的这个超人。那第二代的管理方面的强人，就是现在的管理方面的这个高层领导是谁呢？以凤姐为代表。
1: 对，
0: 这个探春她就特别想当第三代的管理的强人，也就是说未来的大观园的管理者和领导者。
1: 哎，您这么一说，他这个志向，我倒想起他那个书房布置来了，
0: 哎，对，
1: 非常的与众不同。
0: 对，
1: 书上描写说啊，叫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西墙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大佛手。您瞧这段一连用了多少个大呀，这好像形容女孩的房子很少用这个字儿的。
0: 哎，但是这个大字呢把探春的性格尤其是她的胸怀呢就完全形容出来了。
1: 对，
0: 因为一个人的住房和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追求它是完全一致的。
1: 对，
0: 比如说在她的姐妹里林黛玉的住房就是以美著称，布置的特别美特别温馨，别人一进去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热爱生活追求美的女孩。薛宝钗的住房呢像这个冰窖一样，贾母偶尔去看了一次出来就恨不得帮她重新装修。
1: 对，
0: 她里面什么都没有，说明什么呢？说明她对生活本身是不热爱的，她就等着别人安排她的未来。探春的住房呢一个大字咱们就可以看出来探春这个人她比较男性化，她的这个整个的胸怀和追求是想进入男性社会，所以她的志向高远从她的房间的大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1: 对，志向大能力强，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有没有人看好她？
0: 哎，还真的有人看好她。大观园里最能识人的就是那个凤姐，凤姐这个人真是绝对聪明，尽管她不识字，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说凤姐呢不是个知识分子，但是她是个知道分子，她是知道分子里的一代精英。
2: 唉，我正愁没个背膀，虽然有个宝玉又不是这里头的货，大奶奶是个佛爷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四姑娘小呢蓝小子更小，有个环儿更是杂毛的小动毛子，林姑娘和宝丫头两个虽好可都是亲戚，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着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倒只有三姑娘了，有她这个人帮着我们也可以省些心。
0: 还有一个对她的另外的评价，王夫人呢派探春啊后来不是去管了一段这个贾府的工作嘛？
1: 对，
0: 等于因为凤姐她作为常务副总经理她病了，就让探春去管，结果凤姐躲在家里让平儿来回穿针引线把情报告诉她，结果她看了探春管理的两天她就跟平儿说，哎，这是个人才，说过去我一直想发现一个人才，想替一替我，我找不着，探春的工作做了两天我就发现了她不比我差，以后啊如果咱们跟他联手这个工作就好干了。
1: 对，您倒是评价一下啊这个探春管理大观园那段时间的实战表现如何。
0: 探春对凤姐过去那个管理方式呢其实他早就看在眼里，他认为里面有很大的缺陷， 这个很大的缺陷呢，就是凤姐。

0: 也在管家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采取咱们过去的那样一种计划经济的方法。我给你发工资，反正你把这个大观园的工作，把这个贾府的工作，你按月按年给我做好。
1: 嗯，
0: 探春上来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大家都很熟悉，就叫包产到户。比如说大观园里不是有花花草草吗？在凤姐管的时候，他是安排了一个人做环境绿化科的科长，
1: 嗯，
0: 然后带了一帮婆子，然后每天就去管理这个花花草草。但是因为他跟他的这个利益不挂钩，所以他的工作到底好不好，要完全靠他的工作态度，靠他这个人的品质。
1: 对，
0: 探春说这个靠不住，
1: 嗯，
0: 那我怎么调动你的积极性呢？说这样，我给你一个承包的底线，然后呢这个承包的上限就归你了，
1: 嗯，
0: 然后你把这个大观园里的花花草草管好。结果探春这么一管啊，这帮婆子积极性大增，
1: 嗯，
0: 这就说明探春的管理的能力，包括他的那个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1: 其实您刚才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说一切的一切啊，都是探春在观察大观园当时现状啊，别人在管理的时候，
0: 对，
1: 他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教训，
0: 对，
1: 然后呢是因地制宜的采取了一些新的改革办法，说明这个人的心很细。而且我觉得他看大观园当中的那些事情似乎看得非常准。
0: 哎，我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是《红楼梦》里的第一高人。
1: 嗯，《
0: 红楼梦》一开始的时候呢，有冷子兴跟贾雨村说这个贾府，冷子兴呢跟贾雨村说，现在啊，从表面上看，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府还是很兴旺的，但是呢，他用这样的话说，说他的内攘已经进上来了，也就是说他那个破败之象已经开始显示了。
1: 嗯，
0: 然后这是第一个发现了四大家族问题的人，咱们说他很有眼光。第二个是谁呢？秦可卿。秦可卿给凤姐托梦，他就告诉凤姐，我虽然要死了，但是我是放心不下，就是贾府包括四大家族呢慢慢的要走向没落了，你要想办法去挽救这个不断的走下坡路的这样一种这个危亡的这样一种情况，这是也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第三个人呢就应该说到是探春了。前面冷子兴是提出了问题，说四大家族将来是悲剧，然后秦可卿呢是给出了答案，他说呢确实是走下坡路，但是到了探春这儿，探春不但是解决了管理的问题，而且探春呢他还提出了一个他的看法，他说咱们贾家如果是要亡，肯定是内部的原因，他用了四个字叫自杀自灭。所以他搞包产到户啊，搞这个承包责任制呢，其实也都是着眼于去缓解这样一个内在的矛盾。
1: 照咱们这么一说，探春看上去真的是很完美的一位女性。
0: 对
1: 啊，但是就这样一位女性，她为什么最后的命运却是她自己选择了要离开，选择了要远嫁呢？
0: 《红楼梦》里其实回答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当然这个话呢说的比较俗气，可是呢很形象。
1: 嗯，《
0: 红楼梦》里怎么说呢？说探春啊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弄错了，就是不该从赵姨娘的肚子里爬出来。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她是王夫人生的，
1: 嗯，
0: 那探春前程似锦，
1: 嗯，
0: 可是她偏偏是赵姨娘生的，她的这个出生这个先天不足就决定了她后天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弥补。
1: 对，
0: 这就是探春她最愤愤不平，但是她也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1: 这一点呢就涉及到封建时代的一个正房和偏房所生，所谓嫡和庶的问题。
0: 对
1: 啊，确实这也是探春遭人诟病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咱们反过来看一看，就可以发现探春她在大观园里的所有的努力，就是好了还要好，强了还要强，
1: 对，
0: 进步了还要进步。为什么呢？就是要别人忘掉她的庶出的身份，让别人记住她是个人才。
1: 实际上在她这种特别好强的背后，那隐藏的是另外两个字，就是她的自卑。
0: 他的自卑呢也有道理，因为从当时的社会来看呢，嫡出跟庶出虽然形式上也承认他是这个家庭的正式成员，可是这个社会他不承认。
2: 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哎，只可惜她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
3: 奶奶也说糊涂话了，她并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她？
2: 虽说正出庶出是一样的，可女儿家比不得男人呐，将来盘亲时都有为庶出不要的。
1: 我想这一点呢，聪明的探春应该很早就明白了，无论她多么优秀，从她出生那一刻开始起，她这个身份已经注定要成为她 向上发展的一个瓶颈了。
0: 对，封建社会呢有两句话是谁都没有办法把它推翻的，谁遇到了这两句话都得打败仗，这两句话是怎么说呢？妻妾不分则家事乱，嫡庶无别则宗族乱。所以探春他再能干，他撞到了人家要分妻妾，人家要分嫡庶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等于是皮肤撼大树。
1: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探春最后的那一勇敢的选择，是不是也就是他面对现实的时候做的一个赌博啊？
0: 完全是一个赌博。因为探春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是从赵姨娘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可是他还想到男性社会里去竞争，他还志存高远，怎么办呢？最终探春的选择就是拿婚姻去再赌一把，我用婚姻呢来改变我一生的整个的这个结局。结果他就对婚姻的选择呢，他就采取了一个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另类的方式。

0: 她这个选择从婚姻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失败的选择，因为她嫁到海外的一个王国嘛，
1: 对，
0: 她等于是失败了。可是她不得不用这个失败来扭转她人生的败局，因为她嫁到海外以后她就可以扬眉吐气，没有人再提她正出庶出啊，她的才貌双全，
1: 对，
0: 是吧，她的那种志存高远就完全都会被别人关注到，
1: 对，
0: 而且可以正向的去推动她的人生，
1: 嗯，
0: 所以探春呢最后她就又赌了一把，就是拿婚姻来赌人生。
1: 对，
0: 其实当时很多的女性，不要说女性，很多男性都没想到这一招啊，很多男性皇帝不用他，他也只有自杀嘛，
1: 嗯，
0: 或者退隐山林。探春想的就很绝，我怎么办，我干脆远嫁这个异国他乡，
1: 嗯，
0: 是吧，我嫁到千里之外的这个海外王国去，
1: 嗯，
0: 这样的一种选择呢实际上就解决了探春的那样的一个人生的困惑。
1: 对，
0: 然后我在中国这个社会，我一不留神从赵姨娘的肚子里出来了，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结局，我舍，我把这个忧郁的环境我把它舍掉，我到另外一个环境去发展，这应该说是探春的成功，也应该说呢给今天的很多少男少女啊，包括给很多今天的人呢都提供了有益的人生启示。
1: 嗯，把自己的人生啊打乱了重新洗牌，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0: 是，
1: 看来这个曹雪芹啊为他取名叫探春也是有深意啊。
0: 对，
1: 清朝人洪秋凡在《红楼梦绝影》当中曾经说到了，有春则赏之，无春则叹之，不肯虚掷春光，故曰探春。这探春之名包含了作者啊赞叹和叹息两重含义。
0: 是，
1: 嗯，
0: 探春这个名字啊起得真是很好。
1: 嗯，
0: 咱们现在聊探春呢，我就马上就想到这个叹息跟赞叹，
1: 嗯，
0: 把探春的人生的悲剧和人生的成功就完全说出来了。
1: 对，
0: 当然首先他的人生是个悲剧，探春呢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舞台上他确实是失败了，
1: 嗯，
0: 他被我们排挤到了异国他乡嘛，
1: 嗯，
0: 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确实是应该叹息。
1: 对，
0: 再往下看那就要说到叹息之外的赞叹了。
1: 嗯，
0: 探春的选择呢从人生的角度来看真的是应该赞叹，
1: 嗯，
0: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像探春这样主动的选择自己命运的，
1: 嗯，
0: 咱们很少见到，
1: 嗯，
0: 尤其是一个女孩是吧，这样的主动的选择自己的命运，中国人经常说人必自重然后他人才能重之，我觉得探春他就是勇敢的选择了自重，哎，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发展机会，我就勇敢的到其他的地方，我自己创造自己的未来，我没有平台我自己给自己搭一个平台，我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我自己选择自己的机会，如果没有命运我创造命运，如果没有机会我创造机会。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对探春真的是要赞叹。
1: 现在呢我们要祝福像探春那样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今天是劝君更尽一杯酒，到明天啊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也许曹雪芹没有道出来探春的结局，倒是呢给了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也许就这样一位美丽聪明勇敢又不甘于命运安排的女子能够在异乡呢真正拥有自己的一片幸福。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巾帼不让须眉应该是对探春最好的概括，远见胆略襟怀底蕴它是样样不缺啊，更有着贾府的老少爷们们所欠缺的管理才智和杀伐决断的魄力，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少女却因为啊庶出的身份而陷入了与命运的不断抗争中，望着她离乡远去的背影，比惆怅更多的是我们对这位勇敢把握自己命运的红楼女子的钦佩之情啊。到这儿，《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就说完了，但是啊，相信《红楼梦》会有说不完的话题，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2，遇火灾，严嵩失宠。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这个嘉靖啊，非常喜欢玩文字游戏。他给大臣们下达命令的时候， 没有圣旨，也没有口谕，经常会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递纸条。这纸条上的暗语啊，常常让大臣们云里雾里，琢磨不透。整天你说要去猜皇帝出的这个哑谜，这日子过得累不累啊？可是有一个人，他不觉得累，谁呀？严嵩。为什么？因为有他儿子严世蕃给他破译皇帝的暗语。哎呦，这个严世蕃实在太聪明了，他让他的老爹在嘉靖的面前保持着一种聪明的形象。但是严嵩要是得意的话，他就错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也具有相同的能力。这个人是谁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1: 你说这个同样能够破译这小纸条暗语的人是谁呀？
4: 这个人呢，就是徐阶。他曾经接到过这样一张纸条，上面写的也是六个字：亲、慈与德和儒。徐阶呢，他一看到纸条，吓得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解，这六个字是这样解释的：亲就是礼，慈就是年龄，德就是德行，串起来就是，你认为你的年龄跟德行是符合的吗？
1: 你这把年纪怎么是这德行？
4: 你觉得是要收拾他了？
1: 那当然了
4: 啊！但是呢，经过思索之后，他才觉得是虚惊一场啊。
1: 就是说，徐阶后来又反应过来，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4: 没错，亲、慈与德，前三个字都没错，最后那个德却不是德行，
1: 那是什么？
4: 而是指一个人，这个人叫欧阳德。
1: 欧阳德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啊。
4: 对。
1: 那么这话把它拿出来的话，怎么理解？
4: 就是你的年纪跟欧阳德年纪比起来，谁大？
1: 过去古文呐，基本上没有标点符号。
4: 对，
1: 这一句断句应该是青史与德如何？
4: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嘉靖挺无聊的，想知道人家俩年龄谁大，就问一下不就得了吗？搞这么复杂。除非他想利用这个含糊的问话想问点别的出来。
4: 他也经常玩这一手。这是他人生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乐趣。我觉得啊，
1: 破译的这个标准掌握在嘉靖手里，你能破译领会我的意图，聪明我重用，不能领会一边去，笨蛋。现在徐阶和严氏父子看来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4: 对，
1: 那么在政治实力对比上就形成一种僵持的局面。
4: 没错，经历那么多事情啊，徐阶是一次是处于劣势，一次是扳回了。
1: 对，
4: 只能保证一个僵持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形势越来越对徐阶有利。特别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1: 又出事了。什么事情？
4: 西苑失火了。永寿宫被烧了。
1: 永寿宫正是嘉靖皇帝当时的寝宫啊。
4: 对啊，他就搬到别的宫暂住。
1: 对，
4: 但是问题是呢，你总不

0: 至于总住在外面。
1: 是堂堂的皇帝，可不能无家可归呀、啊。
0: 对、嗯，他就找了严嵩，他说：“你只要帮我重新整修这个房子，或者修新店，让我有地方住啊。”结果严嵩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天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三大殿刚刚整修完毕啊，我们没有余料去给你修新宫殿，陛下呢，你要是没地方住，你暂时呢就住南宫就好。
1: 南宫啊，
0: 对，
1: 哟，这不是找死吗？你哪怕让嘉靖住宫棚，也比去南宫好。为什么？所谓南宫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被自己的弟弟关押的地方。严嵩什么意思啊？要我去那个地方，是不是想幽禁我？
0: 你想想看，那么一个不吉利的地方，你让皇帝住那里，他自然很不高兴的。
1: 对
0: 啊，于是到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僵持局面了。哟，这个时候徐阶站出来了。
1: 徐阶。你别说，真会选时机呀、啊！他站出来说什么？
0: 这个三大殿确实刚整修完毕，但是依我估计呢，这个余料还是能够重建永寿宫的，而且时间不用久，三四个月就行了。这下皇帝就高兴了，非常赞赏徐阶啊！
1: 哎呀，这事儿呢，后来据说是交给徐阶去全权处理了，
0: 对，
1: 就没严嵩什么事儿了。哎呀，我觉得在长达这十几年的忍耐之后，这徐阶算不算是终于？占点上风了，
0: 没错。就在这严嵩啊吃不消的时候，就又有一个打击来了，他的老婆、死了。
1: 这个严嵩其实坏归坏，但是呢，他们夫妻感情倒是真不坏。
0: 但是这个打击造成的后果，绝不仅仅是感情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啊！有这么严重啊？
0: 你忘了啊？我们说过，如果说父母死了，那么儿子要守孝，对吧？
1: 对，丁忧啊，你多大的官你都得守孝27个月。
0: 所以根据惯例，你想想，他的老婆死了，由谁守孝呢？
1: 那应该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呐。
0: 对呀、严世蕃这样一走，严嵩不就麻烦了吗？
1: 哎呀，我明白了，严世蕃在他爹的身后，那是起了太大作用了。
0: 对，
1: 好像到了严嵩晚年的时候，就连那个青瓷啊，都是由严世蕃来代写。
0: 对，七八十了嘛，写不出来了，
1: 太难了。然后你看着，主意都是严世蕃出啊，破译暗语也是严世蕃。现在他要去守灵了，严嵩身后那个支撑就没了。
0: 对呀、本来嘉靖这个时候已经对徐阶另眼相看，宠幸一日胜过一日。而对严嵩已经是越来越不待见了。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能给自己写新词的人走了，能为自己拆皇帝新词的人也走了，
1: 对，
0: 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啊。甚至有的史料记载啊，就说当时嘉靖让严嵩办事儿，或者让严嵩写新词，老眼昏花，写也写不好，事儿也办不好，所以皇帝越来越对他不满了。
1: 哎呀，你说说，严嵩自打担任首辅以来，恐怕他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吧？
0: 对，但是我说老奸巨猾，老奸巨猾在这里、虽然感觉快完蛋了，但是绝不放弃，就又想了一招。有一天，就找到徐阶，说啊，我想请您吃饭。
1: 那以徐阶之前的形势，一直呢都非常讨好严嵩，他一定是要去这个饭局的。
0: 对。不但去了，而且还是相谈甚欢呢。是在中途，这个严嵩啊，突然做了一件事情，就召集自己的一家老小都跪下，给徐阶跪下。
1: 啊，这徐阶饭吃的好好的，突然间眼前一大堆人哗啦啦都跪下了，这干嘛呀？这是？
0: 这个严嵩呢就说话了，他说啊，我啊也是快死的人了，我的这些不孝子孙呢、就指望您帮我照顾他们将来。换句话说呢，这也算是一个求饶，放我一马。
1: 哎呦，你说面对徐阶这样一个后生晚辈，而且跟自己斗了很多年，就这样毫不犹豫的跪下去了，这也就是严嵩才能做得出来呀。
0: 而且你不觉得这一幕场景很熟悉吗？
1: 我想起来了，您说的是不是就是在15年前，严嵩和严世蕃跪在夏言面前苦苦哀求的那一幕啊？
0: 没错，当年严嵩和严世蕃，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夏言一竿子打倒，就去求了夏言，而夏言答应了他们。
1: 夏言是心太软，当时呢就表示啊，没事了，
0: 不要，何必这样呢？
1: 这心一软，夏言打来了。徐阶呢？
0: 徐阶他也是啊，非常客气啊，也是说你放心，这个事情我照一定会办，一定会照顾你的家人，我不会啊对你怎么样的。
1: 对，
0: 但是从后面的事情发展看，他采取了一种与夏言截然不同的态度，
1: 哦，
0: 叫痛打落水狗。
1: 哎呀，难道这个时候徐阶已经有了去痛打严嵩的机会了吗？
0: 还没有，因为我说严嵩毕竟势力太强大，这个时候呢，徐阶之所以不发作，之所以还蓄意委夷，原因在于呢，还没有到时候。要想彻底的把严嵩打倒，把优势转化为胜势，那还必须要有一个更好的切入点。
1: 那可不是嘛，当时的情况是嘉靖几乎是已经完全离不开严嵩了。
0: 对，
1: 那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一般二般的，不是一下两下就能拆散的。
0: 对，但是徐阶终究还是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我们说了，严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嘉靖一直庇护他。
1: 对，
0: 所以只有利用嘉靖本人的弱点，才能够除掉严嵩。这个弱点就是修道。
1: 你修道，那么这里面的机会点到底在哪里呢？
0: 除了祈求长生之外，嘉靖还有一件事情是要经常做的。既然信修道，他肯定对道教的神仙也是很信的。那么有什么事儿呢？如果解决不了，他就会去问神仙，比方说。你说丰不丰收啊，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怎么自己的事情要处理啊？这些事情很明显大臣是不会告诉他的，他也不放心问大臣，所以他只好去问神仙。而这种问神仙的方式啊，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就叫做伏击。
1: 这种所谓的伏击啊，是一种玄乎其玄的玩意儿。大致的方法呢，应该是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密封起来，交给太监，转交给道士，再由道士呢当众把它给烧了，全当是转交给神仙。
0: 对，
1: 这就算问了问题了。这问是问了，答案上哪儿找去呢？
0: 是这个答案呢，当然也不可能神仙啊从天上丢块砖头下来砸给你，写四个字我不知道。
1: 对，他怕这砖头砸着人脑袋上出事儿。
0: 没错，
1: 开个玩笑。
0: 所以他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拿一个沙盘，沙盘搭一个架子，要挂两根那个树枝或者木棍，人这个手指搭在上面，画，画出来什么东西啊？那就是答案。
1: 呵呵，这说白了就是鬼画符啊。
0: 对，
1: 那画出来了以后，那得要破译啊。咱们毕竟不能指望说这神仙大人有多么好的书法水平啊。
0: 画出来的那些字啊，是皇帝能够认识的。
1: 哦。不是像天书一样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符号，
0: 因为如果总是天书，皇帝不会有兴致去研究它的。
1: 对，
0: 那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写答案的人，自然不是神仙，而是他身边参与这个伏击仪式的那个人，换句话说，嘉靖苦心寻求的神仙的答案，
1: 对，
0: 不过是身边的人玩的把戏而已。
1: 呵。你说那些道士们，他们也没办法，出来都是混口饭吃，写的让你看不明白吧，你不满意，问题回答太浅显吧，你又不行，所以呢，只好这样一直忽悠下去啊。
0: 对呀，所以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1: 是，
0: 你说怎么办呢？你总要问问题，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所以只好有这种方式糊弄他。
1: 对，
0: 你也不要太难为我们了。所以呢，在这个把戏里边，最关键的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仙，而是那个拿到嘉靖的问题并把它烧掉的那个道士。
1: 这个人呢，是转交皇帝问题的人，他会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
0: 对，
1: 于是他也可以安排如何回答。
0: 对，所以这个职位呢，一向是由皇帝最信任的道士担任的。这个人叫蓝道行，
1: 据说他道行不错的，名气很大，就被推举进宫，然后呢为皇帝来服务了。他就是担当那烧纸工作。
0: 对，嘉靖皇帝是不信任太监的。
1: 对，
0: 但是他信道士，所以徐阶的这个计划，应该说就是从道士开始的。所以在之后有一次伏击的一个程序里，这个嘉靖呢 就跟神仙又做了一次交流，而正是这一次交流决定了严嵩的命运。那么这次嘉靖
1: 向神仙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0: 他提这个问题也蛮有深度啊。他说：“天下为何未能大治？”说明呢，还是有志之民，知道自己的统治呢，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
1: 这个人还不是糊涂到家了啊！
0: 对他这个问题提出来，神仙是不会回答他的。
1: 对，
0: 但是蓝道行却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应之后，那个沙盘上就显现了这样的几行字：“奸臣当道，贤臣不用。”
1: 哎呦，神仙这个回答可挺要命的。那嘉靖是不是赶快得问：“奸臣何人？贤者何人呢？”
0: 啊，没错。然后神仙呢就又回答了，就说：“奸臣如严嵩父子，贤臣如徐阶等人。”
1: 你看这个严嵩和徐阶名气多大呀，连神仙都知道啊。
0: 对，但是你不要以为嘉靖这么容易糊弄啊。人家也很有思想的。
1: 对，
0: 他又提了问题了，他说：“既然如此，就是既然你都知道谁是奸臣谁是贤臣，那为何奸人不遭天谴呢？就是你怎么不收拾他呢？”
1: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平。哎呦，这个时候我们都得为蓝道行捏把汗啊！他能回答出这样的问题吗？
0: 他还是回答出来了。他的回答还特别巧妙。他是留待皇帝制裁。
1: 嘉靖一想，嘿，这老天还这么尊重我的意愿呢。
0: 对呀，对。这个时候呢，事情就发生变化了。照这样看来，这神仙似乎都对严嵩有意见。说对徐阶有好感。你说既然老天爷都不喜欢严嵩了，那么嘉靖自然也不能喜欢他了，是吧？你要真是啊，还这么放纵严嵩的话，万一自己长生不老的要求到了神仙不同意，那就麻烦了呀。
1: 对，
0: 所以解决严嵩，这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了。严嵩的命运就这么定局了。
1: 哎，那么咱们琢磨一下啊，在整件事情当中呢，徐阶并没有在明面上出现。
0: 对，
1: 你觉得这事儿是徐阶操纵的吗？
0: 他应该有很大的嫌疑。不然那个沙盘怎么说奸臣还是严嵩？贤臣是徐阶呀。你说徐阶的名字都这样出现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很可能是徐阶操纵的，或者徐阶安排的一个策划的一个阴谋。
1: 对，咱们不管这当中是不是徐阶的操纵啊，在后面事情的发展当中呢，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0: 对，
1: 一个呢就是说当时的御史邹应龙，这个下朝以后为了避雨，就进入到了太监的值班室，闲聊当中就得知，哎呦，蓝道行这次啊进行伏击，得到神仙的旨意，贤能者不任用，不孝者不禀退，是吧？贤能者如徐阶，是不孝者如严嵩。
0: 哎呦，绝了！
1: 嘿，他得到这个以后不得了，这就是明史当中所记载的帝有意去嵩，所以邹应龙啊，赶快上书弹劾严嵩，
0: 好机会啊。
1: 对，另外一个版本呢，说的比较全面，是唐鹤征的《皇明府事编》，说这个严氏父子啊，这个肆无忌惮，皇上也有所耳闻，但一直不忍下手，所以徐阶啊，他就利用了蓝道行，然后呢，向皇帝进行了这样的暗示，于是呢，操纵了这次的伏击仪式，结果一出来。然后接下来赶快行动，
0: 像你说的这个版本很多。到底蓝道行跟徐阶有没有勾结？
1: 对，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甚至于说那个邹应龙跟徐阶有没有勾结也不好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御史邹应龙，在这件事情之后就上书弹劾了，但是他弹劾的人还不是严嵩。
1: 那是谁呀？
0: 严世蕃。
1: 哟，为什么弹劾他的儿子？
0: 我说这件事情呢，谁策划的，那就谁就真是聪明到了极点。邹应龙的弹劾啊，这史书上很多都说，很可能是徐阶所指使。不管是不是吧，反正这一招非常精妙。因为严嵩啊是嘉靖的宠臣，他对于严嵩有很深的感情。如果你直接拿严嵩开刀，嘉靖很可能会挽留，
1: 对，
0: 未必能下手。但是严世蕃就不一样了。你要知道严世蕃是严党的干将，也是严嵩的儿子，但是皇帝他没有感情呐。如果拿他开刀， 那自然皇帝是不会有任何吝惜的。哎呀，这个人跟我感情很好，我要救一救他，没有那个事儿。
1: 嗯，
0: 所以当时上去

0: 就批了。而且最关键的，也为后人所称道的是，邹应龙在他的奏书当中曾经写下一段玩命的话呀。
1: 对，
0: 臣请斩事藩首，悬之于世，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赴显露啊！
1: 哎，这就是玩命啊！
0: 对啊，
1: 就是说，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就杀了我。
0: 嗯，所以呢，在后世的这个民间戏曲当中呢，经常会把邹应龙啊描写成扳倒严嵩父子的一个大英雄
1: 啊。但是我们从种种蛛丝马迹可以看出来，
0: 嗯，
1: 这一系列事情的背后，很可能是徐阶安排的。
0: 嗯，所以后世有一些史学家呢，他们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1: 嗯，
0: 就认为呢，邹应龙这个人呐，可能没有那么英雄，他只不过是个投机者而已。
1: 是，因为相对于杨继盛那样的人而言，
0: 嗯，
1: 他只不过是完成了最后临门一脚，
0: 嗯，
1: 而且中途那十几年里，
0: 嗯，
1: 事实上是徐阶一直在制衡着严嵩。
0: 对，那么现在不管怎么说，
1: 嗯，
0: 这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了。皇帝看到邹应龙这份弹劾奏书之后，对严家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1: 他对于严世蕃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了，
0: 嗯，
1: 当时就把他逮捕入狱了。
0: 对
1: 啊，当然这个严嵩呢，
0: 嗯，
1: 他还是抚慰了他，
0: 嗯，
1: 他就是说这是你儿子犯的罪，与你无关。
0: 哦，
1: 哎，但是呢，
0: 嗯，
1: 既然是你的儿子，你是教子无方，
0: 嗯
1: 啊，当然也是要负一定责任吧。
0: 嗯，
1: 当然严嵩呢，他也玩出老手段，
0: 嗯，
1: 表面上说我要治世，当然又通过种种场合也暗示说我还能干。
0: 对，
1: 但是这一次就真的是不行了。
0: 嗯，
1: 我们说有句谚语叫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
0: 嗯，
1: 最后一根稻草叫压死骆驼。这就是说之前那么多事情积累到今天，终于导致了严嵩的最终垮台。
0: 嗯，
1: 所以嘉靖41年，严嵩就真的自世了，就真的退休回家了。
0: 哎呦，所以我们不管说严嵩这个人啊被评定为奸臣如何，
1: 嗯，
0: 但是呢，当时啊他还真是政坛常青树，但是到这儿他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1: 对，这个时候呢，
0: 嗯，
1: 对于徐阶而言应该差不多就是胜利了，
0: 嗯，
1: 对吧。啊，我们且不说到底最后的临门一击邹应龙的那个奏书是不是他安排的，
0: 嗯，
1: 但是他起码他的政敌被打倒了，
0: 嗯
1: 啊，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0: 对，
1: 但是徐阶的时候却表现了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态度，
0: 嗯，
1: 所有都认为他应该兴高采烈，他却做了一件事情，
0: 嗯，
1: 他去了严嵩的家里，还亲自好言抚慰了他。
0: 嚯，我相信严嵩也和所有人一样都感觉到非常的意外。那么关于徐阶为什么这样去做，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西苑的那把火烧掉了嘉靖居住的永寿宫，也烧掉了嘉靖对严嵩的信任，却点燃了他对徐阶的肯定和宠信。在长达十几年的忍耐之后啊，徐阶终于看到了希望。现在陆炳死了，严世蕃离开了，皇帝对严嵩厌倦了，那么决一死战的那一刻也就要到来了。神仙的回答也好，邹应龙的上书也好，背后挥舞着的也许正是徐阶的那只手。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一，出涉政坛。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又要说明朝的那些人了。今天说的是谁呢？话说啊，嘉靖15年，也就是公元1536年，武昌正在举行乡试，在众多的秀才当中啊，一个年仅12岁的少年引起了湖广巡抚顾林的注意。看过了这位少年的文章，这顾林特地写诗赞道：今看10岁能偿付，何用从前铡路机，赞誉他是国士神童啊。哎呦，这个顾林啊还多次对他的同事说，这孩子将来必有

0: 治国的相才，可以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唐朝宰相李密相媲美。顾林果然是慧眼识英才，36年以后，这位少年扭转了明朝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成为了万历年间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啊。这个当年的神童，后来的相才究竟是谁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赶快给我们说说这位神童何许人也。
1: 这位神童叫做张白圭。
0: 哎呦，您这名字这么一说，我这还真没印象，万历年间哪位相才叫这名字啊？
1: 因为他后来改名了。
0: 哦，后来的名字是
1: 张居正。
0: 哎呦，这可是如雷贯耳，大名鼎鼎，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1: 对，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居正的履历吧。
1: 张居正嘉靖四年出生在湖广的荆州府江陵县。
0: 嗯，
1: 这是一个显赫的地方，兵家必争之地。
0: 对，
1: 三国时代借荆州就是这个地方。
0: 对，哎，但是好像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说他的这个原籍其实不是在这儿。
1: 对，他的原族张官宝，是朱元璋的同乡，枫阳府的定远县人。
0: 哟，
1: 他是朱元璋参加起义以后呢，参加部队的，就立下了战功。明朝建立以后呢，把他分配到了荆州，起先是在荆州县的归州，后来到他的曾祖父张成的时候啊，从归州迁到江陵县，所以张居正参加科举考试的履历表上填的籍贯，就是荆州府江陵县。
0: 对，所以到他声名显赫以后，人们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都尊称他为张江陵先生，或者索性就叫他江陵。
1: 对对对，官场的一个惯例。比方说大名鼎鼎的夏衍，他是江西贵池人，就称他为贵池。
0: 对。
1: 严嵩，是江西的丰宜人，就叫他丰宜。高拱呢，是河南新郑人，叫他新郑。徐阶，是松江华亭人，叫他华亭。
0: 您刚才说的这几位啊，将出现在我们今后的故事当中，
1: 陆续的出场。
0: 对，非常重要的人物哈。那么我们就要说了，张居正这少年英才啊，这是不是和他家庭的出身、教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1: 其实他的家是一个世袭的军户。
0: 对，
1: 在和平时期不打仗，他的社会就比较低。
0: 到
1: 他的父亲张文明的时候，想改变这个境遇呢，也从科举考试想登上龙门。
0: 对，
1: 但是张文明的科举考试屡屡失败，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落地秀才而已。
0: 哦，连举人都没考上。哎呦，
1: 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0: 对，当然这份希望还真没让他落空，
1: 就是
0: 啊。后来呢，好像张居正啊，考取这个仕途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
1: 对，但是里面呢也有小小的挫折。
0: 对，
1: 他考举人考了两次，考进士也考两次，那就说这个神童呀，也不是那么神。
0: 那么我们大概的呢，履历式的介绍了一下张居正其人。
1: 对，
0: 他的履历表上，大名姓名张居正，曾用名张白圭。哎，为什么叫张白圭？后来又是什么原因把他改掉的呢？
1: 他本来就叫张白圭，因为去参加由童生去考秀才，荆州知府李世敖，认为这个白圭的名字不好听，就把它改为居正。
0: 对，其实我们这儿要说一下这个圭字啊，看是两个土，但是呢，我们查过这个古汉语字典了以后啊，发现这个圭是通乌龟的龟的，是不是当时取这个名字是有取意这个乌龟这种祥瑞之物的意思？
1: 对对，有这个意思。但是念出来毕竟是不好听。
0: 对，
1: 所以他把它改为居正。
0: 那么这个李世敖，对于张居正倒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1: 是他的第一位恩师。就发现了一个人才，对他寄予厚望。把他推荐给提督学政田旭。田旭呢当面面试他，叫他写篇文章。这个文章写得很精彩。所以呢就在同城考试考秀才的这样。

0: 这位顾林呢发现这是一个奇才，
1: 嗯，
0: 但是呢他感觉到这么小小年纪就让他是顺利的考中举人呢，对他将来的发展似乎不利，
1: 哦，
0: 应该给他一个挫折，给他再有一些磨练，所以呢关照主持考试的人呢故意不要录取。
1: 哦，当然了，在三年以后，也就是在嘉靖19年啊，张居正呢又去考了湖广的乡试，结果不负顾林所望，考中了举人啊，所谓一举成名啊，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位举人了。
0: 是是。
1: 不过顾林当时为张居正这样的安排，您觉得真的是对他好呢，还是后来产生不好的作用？
0: 有一些挫折，有一些磨练，
1: 嗯，
0: 对他有好，成才有好处，
1: 嗯。
0: 而且张居正后来等到声名显赫以后来回顾这段往事，他是感恩戴德的，
1: 嗯。
0: 他曾经想要报答这位故宫，
1: 嗯，
0: 那么要想对他的后人做一些照顾，
1: 嗯，
0: 确实也做了，说明他并没有丝毫对顾林有怨恨的情绪在里面。
1: 对，刚才您也说过了，
0: 嗯，
1: 这举人他考了两次，
0: 对，
1: 这进士他也是考两次才中的，
0: 就是第一次考呢没有过关，
1: 嗯，
0: 因为他少年得志啊，
1: 嗯，
0: 有点忘乎所以。
1: 哦，是吗？
0: 因为科举考试它主要的课程就是考45经，
1: 对。
0: 而张居正呢是一个15型的，他有更大的抱负，他是要想治国平天下的，
1: 嗯，
0: 所以他不屑于搞这个应试教育实际应备的，因此他也去获释了，
1: 嗯。
0: 经过这次挫折以后，
1: 嗯，
0: 他再回过头去埋头在45经里面，
1: 嗯，
0: 叫第二次考试再通过。
1: 别光顾着去素质教育，对不对？你将来要是万一到不了一个层面上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办法去报效祖国了。
0: 就是，
1: 嗯，好，所以后来是在嘉靖26年的时候，他在这个会试、殿试啊，
0: 嗯，
1: 都顺利通过了。于是呢，他就算跨越龙门进士及第了。新科进士要是进这个翰林院的话，嗯，是先做庶吉士，是吧？
0: 庶吉士，
1: 嗯，
0: 庶吉士呢是翰林院里面的练习生，
1: 嗯，
0: 没有官品的。有的人说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这样的意思。
1: 哦，
0: 但是这个翰林院在明朝的政治体制里面，
1: 嗯，
0: 非常重要，
1: 嗯，
0: 因为有人统计过，大部分的内阁大学士，嗯，就相当于宰相一些内阁大学士啊，
1: 对，
0: 都是从翰林院出来的，
1: 嗯，
0: 那么你要想进入到中央政府的中枢内阁去，嗯，你必须经过翰林院这个步骤，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对他非常重要，
1: 嗯，庶吉士。到一定的年头的时候，
0: 嗯，
1: 他就可以去正式上岗了，
0: 对，
1: 正式当官了，
0: 对。
1: 那么他的第一个官职是什么？
0: 就是翰林院的编修，
1: 嗯，
0: 这个编修呢就是编历史书，
1: 嗯，
0: 整理文书，
1: 嗯，
0: 这样的工作。
1: 翰林院编修说起来只是一个七品官，
0: 对。
1: 那么他在这个七品官位上是干了多长时间啊？
0: 5年。
1: 5年，
0: 嗯，
1: 又说起来也够长的，
0: 嗯，
1: 那么干了5年之后他又做什么呢？
0: 他到嘉靖33年辞官回乡了，理由是身体健康的原因。
1: 你说他那个时候年轻轻的，他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这其中必有隐情吧。
0: 对，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借口，
1: 嗯，
0: 这里面的原因呢是错综复杂的，
1: 嗯，
0: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对这个朝政有些失望，
1: 嗯，
0: 因为他在嘉靖28年的时候写给皇帝一个奏书《任时政书》，
1: 嗯，
0: 指出当时社会的弊病，朝廷政治啊很紊乱，
1: 嗯，
0: 那么关键就是在这个嘉靖皇帝呢，他潜心于道教的玄修，
1: 对，
0: 所以他希望呢，皇帝能够改变过来，要虚心地接受大臣们的进谏，
1: 嗯，
0: 达成一个比较和谐的君臣关系，
1: 嗯，
0: 那么这个局面呢才可以挽回。
1: 对，应该说呢，张居正这份上书啊，
0: 嗯，
1: 写的呢非常的有道理。
0: 对，
1: 但是嘉靖这个人呢刚愎自用啊，
0: 对，
1: 你说他能听得进去像张居正这样一个小小的七品官的建议吗？
0: 完全没有理睬他，
1: 嗯，
0: 所以张居正呢这个奏书投进去以后呢，
1: 嗯，
0: 等于石沉大海，
1: 嗯，
0: 毫无反响，所以是他感觉到对政治的局面有些失望，
1: 嗯，
0: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但是给皇帝上书，
0: 嗯，
1: 没被采纳，
0: 嗯，
1: 这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

0: 我觉得这不足以导致他最后能够是啊借故回家，到底是什么原因？
1: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衍被处死，这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大地震，对张居正的震撼非常厉害。
0: 当时内阁首辅夏衍是被严嵩居于他下位的人给陷害而死，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事儿挺严重的。
1: 他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呢，严嵩想要排挤夏衍，所以要诬陷他，打击他。另外一个因素呢，夏衍本人，这个人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
0: 对，
1: 比方说这个嘉靖皇帝呢，非常喜欢道教的玄修。他对于做皇帝不感兴趣，所以他不在紫禁城里办公，跑到京城西面的那个西院，永寿宫里面和一帮道士混在一起炼丹。
0: 对，
1: 他不喜欢戴这个皇冠，也不喜欢穿龙袍，喜欢戴道士的帽子，叫做香叶冠。上面用这树叶做起来的。
0: 对，
1: 好像现在野战士兵的伪装的这个帽子。
0: 草帽。
1: 穿的道袍。不仅他自己穿，要是那些大臣个个都这样穿。
0: 对，
1: 唯独夏衍不穿。夏衍认为这是不成体统的。
0: 对，
1: 他照样穿着一品官服。那么这样子呢，在这个朝廷里面呢，他其实是格格不入。也引起了皇帝对他的不满，就是这个人不听话。
0: 对，
1: 所以两方面的因素，严嵩要陷害他呢，皇帝就正中下怀。
0: 对，
1: 所以把他处死，这个在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
0: 对，要是说做得合理一点，你先把人家的官给罢了，对不对？你变成一个普通人，然后呢再斩，这是不是多少还要合理一点？
1: 对对。
0: 所以这件事情对明朝的当时朝野上下的震撼力呢，确实是难以形容的。
1: 对张居正的影响也很大。他感觉到这个邪恶势力打击政治势力啊。这个局面引人深思。这个政治人士，不可能在朝廷里面站稳脚跟。所以他对朝政失望，在这个事情上进一步延伸了。
0: 夏衍死了以后，严嵩也就如愿以偿啊。他是再次升任内阁首辅，
1: 对对，
0: 之后就是长达20年的这个专擅朝政的时代啊。
1: 对，关键就是皇帝相信他。
0: 对，当然了，我觉得在夏衍这个死了以后，还有一个人好像似乎一直在和严嵩斗着，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徐阶。
1: 对，
0: 而且他跟张居正好像关系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对，徐阶应该说名副其实是张居正的恩师。因为他在翰林院做书记事，而徐阶呢当时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的主官，第一把手。那么他负责来培训这些书记事，所以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
0: 对，
1: 可以说徐阶是他的第三位恩师。
0: 对，因为他和徐阶的这层师生关系啊，所以是不是就使得他在严嵩和徐阶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就变得非常微妙，
1: 就是从派系和政界的角度来讲，他毫无疑问是倾向于徐阶的。
0: 对，
1: 张居正对严嵩是看不惯的，但是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有的时候还得要拍拍马屁。严嵩这个人为什么得到嘉靖皇帝的宠幸呢？这个嘉靖皇帝要玄修道教呢，他要写青词，就叫他的大臣写。那么严嵩这个人呢是非常有文学才华的，他来写什么青词简直是小菜一碟。
0: 对，
1: 因此皇帝很欣赏他。因为这个关系呢，严嵩就获得了青词宰相的一个骂名。
0: 那这样的话徐阶不就吃瘪了吗？
1: 他就收敛锋芒，日趋圆滑，在官场里面八面玲珑。
0: 所以呢他也就转而把自己的文学才华都用在了写青词上面去了。
1: 对对对，所以在这点上和其他的官僚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他有胜过严嵩的地方，就是他的才华和政治谋略远远超过严嵩。
0: 对，
1: 所以引起严嵩的忌惮，两个人的矛盾就逐渐的尖锐起来。严嵩的青史其实也有一些是张居正带他起草的。
0: 哦，
1: 就是张居正他必须要考虑怎么样讨好严嵩。这个严嵩过70岁大寿的时候，他还写贺诗，
0: 贺
1: 去祝贺他。和其他的人呢一样说不可能
0: 啊。真的，这个张居正当时写给严嵩的贺诗是怎样写的？
1: 声名悬日月，这拍马屁吧？
0: 对，
1: 不滚更无屁，也是拍马屁。
0: 嗯，
1: 他说晚节更怡然，也是拍马屁的。
0: 嗯，
1: 所以我说他是俗不可耐，和其他人一样。
0: 但我觉得这一些应该是张居正表面上对严嵩的巴结逢迎吧？
1: 就是、
0: 你想从派的感觉的话，
1: 对对对，
0: 他还是靠近徐阶
1: 的，他不得不应付。就是官场上的应酬，
0: 嗯，
1: 他必须做到两面光。
0: 严嵩这边他已经光了，
1: 嗯，
0: 那么在徐阶这边，嗯，他光不光？
1: 当然光了，
0: 嗯，
1: 他其实完全是徐阶一手提拔起来，作为他的一个助手，
0: 嗯，
1: 或许还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谋士。
0: 不过呢，老夹在这两大巨头之间这么周旋，嗯，是不是也是很痛苦、很累的一件事？
1: 所以他对徐阶寄予厚望。希望徐阶有所振作。
0: 嗯，
1: 他当然很佩服徐阶，因为这个人呢比较正派，不搞什么小动作，所以在这个士林里面啊，声望很高。
0: 对，
1: 但是他也指出来了，嘉靖33年他辞官回乡的之前啊，写封信给徐阶，
0: 嗯，
1: 就讲了这个事情，对他很肯定。但是你过于的自保，到了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呢顾忌太多。所以他对恩师徐阶有些失望，
0: 对，
1: 这是促使他辞官回乡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对，哎呀，这自己的偶像啊，遇到当前这种混乱局面，不敢出一言，无所作为，确实是失望。嗯，看来除了回乡，他也就没别的解脱的办法了。
1: 嗯，
0: 那么他当时辞官回乡了，
1: 嗯，
0: 想避开当时朝廷当中那种混乱。
1: 嗯，
0: 那么张居正辞官回家有没有达到物我两忘悠然自得的境界呢？
1: 表面上看起来呢确实做到了。
0: 嗯，
1: 家里面有几亩农田，在那里种田啊，游山玩水啊，好像是寄情于山水之间了。
0: 嗯，
1: 但是他并没有沉浸到庄子的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里面。
0: 对，
1: 他有更大的抱负，他没有忘记治国平天下的这个他的目标。
0: 嗯，
1: 所以呢他的朋友信里面讲到，长安齐聚旅变，江南羽系庞武，今世十里之外，大道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逞一旦之性，这不可胜会矣。什么意思呢？现在局势很危险，
0: 嗯，
1: 有人一造反啊，那明朝就完蛋了。所以他没有忘记朝廷的政治趋势。
0: 对，这一段啊，算是他脍炙人口的一段名句啊。
1: 对对对，
0: 透过这个表面的平静，让人们意识到这当中啊有多么深的危机。
1: 他还讲到，非有磊落其位之士出来，少出阔情，大破长歌，
0: 嗯，
1: 就不足以挽救这个局面。
0: 呵，
1: 我就是一个磊落其位之士，我将来就要少出阔情，大破长歌，出来有一番作为。
0: 他已经给自己立下志向。
1: 嗯嗯，
0: 当然了，张居正在家乡那里感慨呢，这边朝廷当中啊，这徐阶和严嵩是斗的是不亦乐乎啊。结局啊，是徐阶通过邹应龙的上书和什么蓝道行啊等等人的帮助，最后嘉靖呢就给严嵩啊擦屁股呢，也擦得太烦的时候啊，就把严嵩父子给搞垮了台了。
1: 对，严嵩嘛退休，
0: 嗯，
1: 他的儿子严世蕃呢充军，
0: 嗯，这个时候呢，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期待着嘉靖能够重理朝政。可是啊，这嘉靖皇帝中毒太深啊，依然故我，朝廷没有任何起色，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啊。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刚直不阿敢作敢为的人向皇帝下了一道猛药。猛药，那这些猛药呢就是治安书。那么下猛药的这个人就是海瑞啊，
1: 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骂皇帝。
0: 嗯，
1: 他这个奏书啊锋芒毕露，嬉笑怒骂，狠狠地批评嘉靖皇帝。他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尽而无财用也。什么意思？全国的老百姓都穷得金当光，
0: 嗯，
1: 没有钱用了，这就是嘉靖的意思。
0: 呵，
1: 这个嘉靖皇帝拿他的奏书啊，气得一塌糊涂，看了又把他扔到地上，后来再捡起来，他还有什么骂我的话？但是后来他跟徐阶私下交换意见的时候，说这个人讲的都对，这是他私下的表态，他公开表态还是要把他处死。那么徐阶却从旁劝住了，那么把他关到监狱里去，因为 嘉靖皇帝炼丹中毒了以后啊，突然暴病而死。
0: 嗯，
1: 海瑞在监狱里面得到这个消息啊，嚎啕大哭，哭天抢地，
0: 对，
1: 如山考比，就好像是在他的父亲一样。
0: 嗯，
1: 所以后来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0: 当时嘉靖皇帝处置海瑞，那真的是给那些有识之士当头一瓢凉水。
1: 嗯，
0: 那么面对这种朝局，张居正该怎么做？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张居正青春年少就考中举人，是少年得志啊。对严嵩的溜须拍马，是身在官场的无奈；离职回乡休养，是对乱世的逃避；奏书石沉大海，身在朝中的张居正，第一次领略到官场权力争斗的险恶。人微言轻的他，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中间不分是非颠倒的政治地震冲击波，还是让他难以释怀啊。但是时势造就英雄，这个英雄就要出现了。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十五，人生如何才能逍遥。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我曾经看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在商海沉浮多年的成功人士啊，去海边度假，看见一个衣着寒颤的渔夫在那晒太阳，他就上去攀谈说，你看这天气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出海打鱼啊？那个渔夫说，我今天打够了。商人觉得这个渔民可太不上进了，就劝他，你为什么不多打些鱼呢？如果你天天努力多打一些，说不定一年就可以买辆摩托车，两年就可以买条新渔船，再过几年呢，可以有个小冷库，最后你可以开全球连锁的鱼罐头厂。哎呦，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位商人是激情澎湃啊。渔夫就问了，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逍遥自在地躺在这里晒太阳了，还可以欣赏着大海的美景啊。没想到渔夫冷冷地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做吗？说完这个故事之后啊，其实我感慨万千，难道我们真的只有像那个商人一样，直到功成名就退休以后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逍遥人生吗？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0: 为什么我们人人都觉得逍遥自在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呢？
3: 因为我们都把目标放在相对的价值上面，比如说您说的这位老人家，他有钱了，他奋斗一辈子，他觉得说我后面的享受是我前面努力所应得的。
0: 嗯，
3: 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已经年纪大了，来日无多了。
0: 嗯，
3: 而这个年轻的渔夫啊，他的观念说，哎，我今天当下过得开心就是开心。
0: 嗯，
3: 所以在这方面就要分辨了，难道年轻的渔夫一定更懂得哲理吗？
0: 嗯，
3: 未必如此。事实上我们所了解很多国家，像意大利啊、西班牙，
0: 嗯，
3: 他们如果上班的话，下午3点钟找不到人的，为什么？中午休息去了。
0: 嗯，
3: 所以呢每天都觉得好像要唱唱歌跟度假一样，它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0: 嗯，
3: 因为他们认为说人生好像没有必要那么紧张。
0: 嗯，
3: 那么我们的儒家思想都认为说人生要追求一个目标。
0: 嗯，那么庄子又是如何告诉我们的呢？
3: 庄子会认为说，你从道家来看，
0: 嗯，
3: 道就是整体，你只要掌握到整体的观念，比如说我这一生是一个整体，我就不要在意说我要前面努力后面才能够快乐。
0: 对，
3: 那么你努力的过程都是痛苦居多啊。
0: 嗯，
3: 就好像很多学生说，我考上大学我就会快乐。
0: 对，
3: 这样一来的话呢，每天都是辛苦奋斗啊。
0: 嗯，
3: 考上大学那一天呢，才发现说原来并没有真的像我想的那么快乐，因为他又有要毕业的目标。
0: 对，
3: 毕业之后进入社会还有别的目标，所以你永远不能脱离一个相对的观念。
0: 嗯，
3: 那么庄子就认为说，你要从整体来看。
0: 嗯，
3: 你如果不能享受今天，你凭什么可以说你会享受将来某一天？
0: 嗯，
3: 所以今天有今天的压力，但是将来会有将来的压力。
0: 对，
3: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些道理的话呢，就从整体来看，就是我的生命是一个整体。
0: 嗯，
3: 不但如此， 整个社会

0: 整个人类是一个整体。不但如此，整个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在这整体里面的话呢，所有我们相对的压力啊，相对的价值观都可以化解掉。所以呢，庄子不会说一定是这个老富翁好或者年轻的渔夫好，他会说这两者各有他的这个值得欣赏的地方。
1: 对，其实呢，我们经常会打这样一个比方，人们嗑瓜子儿的时候呢，有两种吃法，一种吃法呢是嗑一颗，然后呢把它吃下去，那嚼不嚼，再嗑一颗吃，还有一种吃法，把这个瓜子儿呢全部嗑开，把瓤全部都攒好了，攒下一堆之后，呱唧一口香。我们中国人其实生活啊，更像是这种的，把所有的瓜子儿全部都剥好了，然后最后呢一口香。你怎么看待这种生活态度？
0: 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在你剥完蜜之前，你不会这个有事跑掉的呢？剥了半天之后让别人吃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有关这个现实生活的各种具体情况有一种不同的思考。像我们现在常常说，你的钱不是你的。为什么？钱属于使用钱的人。
1: 啊，对，
0: 将你的孩子用你的钱，所以钱是他的。
1: 哎，
0: 如果说你赚很多钱自己不能用，
1: 嗯，
0: 那个钱当然不是你的，哪个意义上是你的？
1: 嗯，
0: 所以等于说你的生命不是你的，你这一生都要追求一个目标，
1: 嗯，
0: 一定要这个好好的攒钱，将来可以好好退休，
1: 嗯，
0: 那你这一生在退休之前都不是你的，很抱歉。
1: 对，
0: 那这样一来的话，请问你得到多少，你失去多少？
1: 嗯，
0: 所以庄子的思想基本上并不神秘，他只是让你说，那你能不能想得透彻一点呢？
1: 嗯，
0: 他也没有叫你年轻的时候不要努力。
1: 嗯，
0: 该念书念书，该上学上学，该工作工作，跟别人都一样。但是观念不一样。观念怎么不一样呢？我念书的时候觉得，哎，今天念书开心快乐；工作的时候，今天工作上班开心就好了。
1: 嗯，
0: 不要想说，哎，今天老板对我不太满意，啊，好久没加工资了。你想这些问题的话，工作变成一个压力了。所以呢，有两种生活态度，我们也常常提到。第一种是取得你所要的，
1: 对；
0: 第二种是享受你所有的。如果你把人生的快乐放在第一种，我一定要取得我所要的，我才会快乐。
1: 嗯，
0: 那很抱歉，你不见得可以如愿以偿，因为竞争太激烈。
1: 对，
0: 或是说你得到你所要的东西的时候呢，代价付得太高。
1: 嗯，
0: 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经验，得到一切了，身体不行了。
1: 对，
0: 有钱也无法享受
1: 啊！你看。我们经常会说，我用青春赌明天，年轻的时候是用健康来换钱，哼，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是用钱来换健康，
0: 并且不见得换得回来。
1: 是啊，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学庄子思想就要学第二点，
1: 嗯，
0: 能够享受你所有的，
1: 嗯，
0: 就我现在的情况能够安于我的生命，享受你所有的，
1: 嗯，
0: 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条件，
1: 嗯，
0: 好好珍惜它。
1: 嗯，总结您刚才说的话，我们人恐怕奋斗去养家糊口，这还是需要的。但是呢，在这每一天当中啊，不论你多苦多累，其实也别忘了享受。但是我们有人就问了，你说我天天那么多烦恼啊，我哪儿来那么多快乐和享受？我享受什么？
0: 在这个时候，我想需要有一个规划。
1: 嗯，
0: 譬如说你今天很多烦恼，
1: 嗯，
0: 请问你烦恼的是事情，某些事情还没做完，
1: 嗯，
0: 烦恼有用吗？你如果说烦恼掉了几根头发就可以把事情解决的话，那我愿意烦恼。
1: 那甚至我不愿意把头发拔下来，
0: 是啊，
1: 去解决这个事情。
0: 所以你烦恼到最后事情还是在那边，还是不能解决。
1: 对，
0: 所以在这时候你就要想要有规划。
1: 嗯，
0: 人的烦恼往往来自于说你缺乏计划以后啊，整个事情弥天盖地啊，总觉得说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么大的问题，其实你用切割法把问题变成小问题。他们这个做田野考察的有位教授讲，有一次讲一个笑话，
1: 嗯，
0: 他说这边一块地，我丢一块钱铜板，你们去找，
1: 嗯，
0: 大家拼命找，找不到的，
1: 很难
0: 了，怎么办呢？
1: 嗯，
0: 你把它画成一块一块的，
1: 嗯，
0: 用直线画、文言画，每个人找一块，立刻找到，说明什么呢？你把很大的工作量，整个一生的目标分成小的目标，但是每个目标之间要有一种我们叫做有机的连结啊，连结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轻松达成目标。
1: 我们听来听去，这个规划其实就像我们每天要有计划的去过日子一样，但是我们一旦要是去规划了、计划的特别仔细了，啊，是这个目标那个目标又细分了，这个还符合庄子所谓的道吗？
0: 哎，